太晚进食不仅加重肠胃负担，影响睡眠，还会导致热量堆积，引发脑出血等心脑血管风险。那些伪装成美味的饮食雷区，除了作息不规律，我们在食材选择和烹饪方式上也常常踩入雷区。首先是隐形盐危机，提到吃盐多，大家只知道高血压，但高盐还是我国死亡率极高的脑卒中的重要诱因。除了炒菜放的盐，蚝油、鸡精、话梅、牛肉干，甚至是榨菜方便面，都是藏盐大户。长期高盐还会加速体内钙质流失，引发骨质疏松。其次是偏爱烫食与腌制食品，很多人喜欢趁热吃，但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会导致食管黏膜反复损伤，在炎症到癌变的修复过程中极易诱发食管癌。而像香肠、腊肉以及腌菜这类腌制食品，不仅钠含量爆表，还常含有亚硝酸盐，经常食用会大幅增加消化道癌症的风险。最后是甜饮料成瘾与主食结构失衡，一杯奶茶的热量堪比一碗面，甜食会激活大脑，奖赏机制让人上瘾，进而引发几十种相关疾病。而在主食方面，顿顿精白米面，缺乏全谷物和薯类，会导致血清中的长寿因子浓度降低。记住，吃饱绝不等于吃好，这种能量过剩但微量营养素缺乏的现象被称为隐性饥饿，它正是许多慢性病高发的幕后推手。好了，上集的内容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现在到了我们的餐桌小测验时间，请听题。根据我们今天讲的饮食雷区，如果你特别喜欢喝滚烫的热汤或热茶，温度超过多少度就会对食管黏膜造成实质性损伤，甚至增加患癌风险呢？知道答案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我们一起讨论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菜肴才算得上真正的营养满分？当我们发现自己缺乏某些微量元素时，又该如何通过日常饮食精准补充呢？在下集视频中，我将带大家走进具体的餐桌实战，定制专属的补充方案。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蛋白质这三个字，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蛋白质的重要性，那就是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对不对？我们的生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而整个生命的骨架子，不管是您的头发、您的指甲、您的皮肤，还有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都是离不开蛋白质作为原材料参与到其中的。包括我们人体当中的免疫系统，我们人体当中的激素，我们人体当中的酶，都是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为什么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呢？那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会发现说牙口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咀嚼能力差的朋友，或者说是正在处在一个节食状态的，对吧？想要少吃一点，其实多多少少都会让你体内的这个肌肉流失，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没力气，然后就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蛋白质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营养素，一定要把它补充充足啊。那今天呢，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叫新生命的蛋白粉，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出现过，然后在今年这是头一回出现。如果大家看中了或者之前吃过了，不要错过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档直播。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这个盒身上面，新生命的，然后呢，这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这一罐是455克的大包装，这一罐差不多咱们能吃到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非要给大家。首先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你会看到这里边的拿新生命的蛋白粉，它的蛋白质每100克高达85.6克啊，85.6克。换句话说，如果大家想要补充优质蛋白，咱们这一罐哈，就每天你喝上这样一杯优质蛋白，就已经可以给你补得七七八八差不多了。然后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核心的东西在这儿。每100克蛋白质当中含有的异亮氨酸啊、亮氨酸，这些是什么东西啊？听上去很陌生。这些东西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人体的必需的氨基酸，也是组成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需要的一些营养素，也是必需氨基酸。这些必需氨基酸呢，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九大必需氨基酸，咱们这个其中都有了。所以说今天这款产品它在配料上面非常的完好。再要说到它整个的这个配方哈，我们今天的配料呢，包括有70%左右的大豆蛋白，以及30%左右的乳清蛋白。这样一个配比呢，双蛋的这样一个配方呢，可以保证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同时摄入到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呢，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买不到的。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在后台留言说一直在吃的新生命的非常好的这个很想吃的这个蛋白粉，为什么最近没有货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现货，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是真的可以早一点来下手。给大家倒出来一杯哈，给大家感受一下，你每天可以比如说饭前或者饭后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都可以。它非常的浓稠，而且这个里面呢是我们平常讲的这些香精色素啊，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的，非常的健康。所以你在平常吃的时候你是非常放心的。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浓稠的程度，非常的浓稠，看到了没有？非常浓稠。所以你在喝的时候是有满满的那个什么饱腹感的啊。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哎，它味道很好喝耶，它完全没有那种一般来讲我们喝到的那种蛋白粉的那种腥味儿啊，或者说不好喝的味道。它很香浓，它当中有那个牛奶的香味儿，然后还有那个大豆蛋白的香味儿，这两种蛋白优质蛋白融合在了一起，两种都是完全蛋白。蛋白当中分三类：完全蛋白、半完全蛋白和不完全蛋白啊。如果是完全蛋白，就是对我们的生长发育啊，包括对我们的这个组织代谢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呢，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市场价格两罐是要1076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今天只要519，你可以支持全渠道比价，519块钱的两罐装，平均每罐259块钱。那么另外一个组合大家看好了，是4罐装，因为很多朋友说两罐吃得很快，家里面有的时候要健身的朋友，或者说是爱美的人士， 都会注意要吃到蛋白粉。那么我们需要四罐装，四罐装的专柜总价是2152块钱。东方购物今天939，平均到单罐235块钱，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一些。而且参加完活动，大家看好了，只要539，我帮大家算了一下，平均到每天也就几块钱。所以这个蛋白粉千万不要错过，东方购物的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终于我们今天备到了现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的，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那今朝阿拉一道去看一看。
2: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3: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锻炼。
2: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5: 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4: 对对对，
5: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6: 蛋白质尤其是优质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以前的膳食宝塔，每人每天大概多少呢？一两的肉，一两的鱼，一杯牛奶，然后呢一个鸡蛋，然后一两到二两的豆腐，一小把坚果，然后再正常吃我们的主食蔬菜水果。那再一个，如果是大人的话，你的优质蛋白至少要30%以上，这是至少的。如果是小孩，我们在生长发育，他的优质蛋白质也就是肉禽鱼蛋奶包括豆制品要占到50%以上。这样的话利于我们身体来生长发育，提高机体的抵抗力。
0: 组合这会儿卖得特别好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词叫肌少，肌少那个后面那个字儿我不能说，因为那个是涉及到有一些那个专业的术语，但是肌少的问题就是肌肉减少的问题，其实是很多年纪大的人包括爱运动的人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你是一个想要通过运动来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你的蛋白质是绝对不能少的。另外一个，假如说是你年纪大了，你的合成本身不够，对吧，你的代谢增加了，我们就说拆房子的人变多了，盖房子的人变少了，这叫合成减少，而这个分解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容易让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肌肉减少，而肌肉减少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种专家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它会出现很多问题，比方说你容易跌倒啊，就前不久就刚刚我妈妈的一个闺蜜啊，就是一个好朋友，她是就是4月初就是准备坐高铁回老家，就在进高铁要迈进去的那一刻摔倒了，哎呀也回不了老家，好，回不了老家就只好就把他送到这个专业机构去，送到专业机构去之后，我妈妈去看他的时候刚好这个就寄过来了啊，这是真事儿啊，刚好就寄过来了，我妈说这个太好了，蛋白粉嘛，就是年纪大的人就刚好跌倒啊，是吧，是不是就特别合适的，就给他 带过去了，他一看他也懂，然后他说蛋白粉是个好东西，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因为你这个时候摔倒了，你其实是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来帮你合成嘛，对吧？你的骨胶原也是胶原蛋白呀，对不对？还有你的这个肌肉啊、拉伤啊，各个方面都需要更多的蛋白质的。所以实际上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讲很多的极端案例，其实不光是日常的这些极端的情况下，或者说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其实你正常的，比如说头发，我们的头发这个叫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叫角蛋白，角就是那个触角的角啊，这个叫角蛋白。然后我们的皮肤，对吧？叫胶原蛋白啊。然后我们的皮肤，对吧？皮肤的表面也是需要蛋白质的。所以你看看那些蛋白质不够的人，他的皮肤是合成是非常，就是我们说新陈代谢吧，就非常慢的。然后他的头发是没有光泽的，头发稀稀疏疏的。那简单来讲就是体质差。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千万千万蛋白质不能少。我们今天这个配方哈，在东方购物是独一份的，它是一个双蛋配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大豆蛋白和动物蛋白啊，两种蛋白配合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在整个的你的身体的吸收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在吸收方面，你纯这个大豆蛋白也不好，纯动物蛋白啊，对吧，也是会有一些劣势的。就是把两者搭到一起，既有动物蛋白当中的营养，比如说动物蛋白的那个我们说乳清蛋白当中的营养，就是消化吸收比较快一点，对吧？然后呢，它比较容易帮你建立那个你的那个抵抗能力。那么我们说到的植物蛋白当中的大豆蛋白、大豆卵磷脂，对吧？大豆磷脂啊、大豆异黄酮，这些成分也是少不了的。这些成分对于我们的心脏、心心脑脑是很有好处的。所以其实它两种含有的氨基酸叫做种类齐全、比例恰当，被称为优质蛋白。常见的食物蛋白，对吧？这个氨基酸的组成都是不可能完全符合人体需求比例的。多种食物混合食用，对吧？既有植物又有动物，才能够使整个的膳食氨基酸的组成符合人体需要的模式。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说它的配方，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它很粘稠、很浓、很浓郁。你每天呢，其实喝上这样一杯，比如说你要出去玩，那我前面这一杯我已经给我喝光了啊。就倒这么多，给大家感受它的浓郁的程度。你看它的挂壁，感觉到它的挂壁了吗？很浓郁啊，非常非常的浓郁。因为这个里面是满满的乳清蛋白，

0: 对吧？就这三个，规格是455克，那原产国是美国，然后这边蛋白质是每100克85.6克，每100克当中蛋白质是9大必需氨基酸，一个不落，全部帮大家这个配齐了。什么叫必需氨基酸？必需氨基酸这个必须啊，这两个字儿有没有听得觉得特别耳熟？我们之前我跟大家介绍过那个鱼油当中的 Omega 3叫什么？叫必需脂肪酸，对吧？这叫必需氨基酸。为什么都有个必须这两个字？必须氨基酸其实也是一样的，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氨基酸。而且它是属于完全蛋白，完全蛋白就是种类齐全，比例恰当，能够满足人体的正常需求，这叫完全蛋白。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没有缺点了，就是这个意思。那跟我们人体的契合度非常高，它不像半完全蛋白或者不完全蛋白，就是种类又不齐全，比例又不恰当。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哪些朋友适合吃啊，老年朋友或者是术后的人群，那非常适合了。这两类人群我觉得是必，真的是应该是必选的。体质比较差的，经常坑坑咔咔的，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别人没倒下你首先中招的，爱挑食的，对吧？爱挑食其实有的是主动挑食，有的是被动挑食，对吧？主动挑食就是我就是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这个就特别容易让你的膳食不规，就是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营养不均衡。另外被动呢，我们说就是有一种朋友，你就是吃不下，你就胃口差，有没有这样的？你就吃不下嘛，对不对？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他牙口不好，你让他去嚼那个红烧肉，或者就吃那个什么，他担心啊，而且红烧肉当中还有胆固醇呢，对不对？我这里面没有了，我这里面就纯的蛋白质了，我没有胆固醇的担心吧，对吧？我没有脂肪的这些担心吧，对不对？所以他压力比较大的朋友，或者素食者的，还有孕妇妈妈，咱们都可以来吃好的蛋白粉来滋养自己的身体哈。早上的时候跟你的牛奶啊，跟你的麦片啊搭到一起都是特别不错的啊，或者说是跟这个下午茶的时候搭到一起都是可以的。今天两个组合，我们的大组合卖得非常好，这会儿大组合这个商谈排队都很高，两罐装是519，专柜市场总价是1076啊，这市场总价。然后呢，两罐装是519块钱，如果是四罐装是939，平均单罐235。那如果参加完活动，你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539，539拿四罐，哇，这性价比，平均到我们每个月，也就是3-4块钱。平均到每天3-4块钱，3-4块钱在外面能吃什么呀？现在吃不了特别，对吧？特别那个啥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吃美国原装进口的蛋白粉，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真的可以把它吃起来，让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整个的抵抗力也好，整个的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你的肌肉的紧致也好，肌肉的紧致也很重要啊，都离不开好的优质的蛋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 对来讲，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2: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侪辣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选蛋白粉呢？其实勿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的，搿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葛末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伐？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3: 最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1: 有的勿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其实老百姓呢，经常把营养粉、蛋白粉两者分不清楚。营养粉和这个包括奶粉，三种东西看上去都是白白的粉末，实际上呢，它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种是纯的 蛋白粉，
0: 嗯
4: 啊，而且是一种叫乳清蛋白粉，
0: 嗯
4: 啊，乳清蛋白粉是从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哎、
0: 嗯
4: 啊，我们的牛奶蛋白往往，主要就是有两大类的蛋白，一类呢叫做乳清蛋白，
0: 嗯，
4: 就是我们，做完奶酪以后挑在上面的那一层里面再提取出来的，千克的牛奶当中呢，大概只有7克的是乳清蛋白，
0: 嗯嗯，
4: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少的，
0: 比较少的，
4: 比较少的，啊、嗯，酪蛋白呢是剩下的那部分，
0: 嗯，
4: 往往在奶酪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对酪蛋白的吸收是稍微差一点的，
0: 啊、
4: 嗯，所以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临床上，我们把乳清蛋白呢叫做快蛋白，酪蛋白叫做慢蛋白，
0: 慢蛋白，
4: 哎。

在我们大家都特别注重这个生命的质量，对吧？就是都知道这个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不能缺的，尤其像蛋白质。那蛋白质呢，牙口有的时候不好，你吃不了那么多肉，而且肉当中可能会有胆固醇。那么通过蛋白粉来滋补身体是非常好的。就是很多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啊，就导致它的这个直播的数量呢，就不像以前那么轻松。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这个产品，就千万不要错过。它的整个的特点就是让你快速的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蛋白质。这个呢，就是我特别建议电视机前的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就是因为其实很多都是年纪大的朋友和爱运动的朋友是很容易缺蛋白质的。就是你去看很多的就是爱健身的朋友，他反而肌肉流失的会特别快，你去摸这些地方都是松松的，他蛋白质如果补充不够的话，他的肌肉流失的速度是很快的。包括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到了60岁啊，到了70岁啊，你去看就是肉都是松的，对吧？没有那种紧致感。其实这种情况都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小腿围如果特别细的话，这都是肌少的一种表现，就是肌肉减少的表现。如果肌肉大幅减少，其实就是你身体的抵抗力，对吧？因为蛋白质减少嘛，导致肌肉大幅的流失嘛，蛋白质减少。所以现在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啊。所以蛋白质的补充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留住什么？留住肌肉。还有就是马上五一节是不是要到了？就是五一的小长假有5天，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当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走了一天，如果你有劲儿的话，你是走了一天以后回来家里也不会觉得特别累。但如果你没劲儿，没腿劲儿，对吧？然后人没力气，你这个小长假可能就只能待在家里，你哪儿都不愿意去，因为你一出去，对吧？走两步，人就觉得累，所以其实人特别容易累的，特别容易乏的，对吧？然后在春天特别容易犯困的，这些其实都是你身体当中的这个力量，就是我们说原动力开始慢慢的不足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蛋白质及时的补充上去，蛋白粉及时的给你补充，对你的身体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就是蛋白粉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咱们可以说是就是把这个现代的这种技术运用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了。而且现在因为慢慢的越来越了解这些东西的之间的配方，就知道我们当中的这个配比是非常讲究的，大概70%左右的是就是大豆蛋白，30%左右的是浓缩乳清蛋白。所以这个就是7:3比，对吧？7:3比的一个比例好在哪里呢？就它对我们的吸收方面，对于我们的肾脏的这个代谢方面，它会更加友好啊，它会更加友好。如果你是纯的比如说纯的乳清蛋白，它在代谢方面它会有一些负担。如果说是这个我们是一部分的植物蛋白，一部分的动物蛋白，这样你在代谢这些蛋白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负担会轻很多。你再摄入了，对吧？你又很轻，这不就是那个我们来讲是一件最好的事情吗？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的科学家他们在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在调整这些蛋白粉的这个配比，怎么样是更好的。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整个的这个配方就是叫做双蛋配方，它的营养的价值会特别的高，而且呢它整个的这个配比对我们的人体的消化吸收啊，包括我们这个摄入和吸收会更好。那动物植物蛋白的双蛋配方会更具有优势，这是公共营养师当中的一段话，容易让人体更加的吸收啊，对我们人体的吸收会更加好。那么我们人体吸收了之后，这些蛋白质会去到哪些地方呢？我们跟大家要总结一下哈。我们的头发，你去看蛋白质缺乏的人，他头发一定稀稀疏疏，他的发量一定不会特别的多，这可能跟他的蛋白质缺乏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遗传的哈，但是呢有这跟因为这就是角蛋白嘛，你如果说蛋白质不够的话，你的发质是不可能特别的茂盛的。另外就是肌肉当中含90%的蛋白质，肠道内你不要小看肠道啊，肠道内有65%的蛋白质，心脏我们说心脏这个肌肉啊，如果它蛋白质不够的话，心肌当中含有60%的蛋白质啊，不要小看了，以及我们的皮肤60%的蛋白质啊，肝脏内也有60%的蛋白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脑以及骨髓当中都含有大量的蛋白质。所以你觉得蛋白质能缺吗？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能缺啊，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能缺，它缺了就会
不是出小问题，它会出大问题。大组合今天是939块钱，专柜总价是2152块钱，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参加完活动之后是539，这个539是大组合，大组合一共有4罐，每罐是455克，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是五一小长假想要送礼，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也是相当不错的。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粉状是这个状态，我们是勺子给大家配好了的啊，你基本上1到2勺就可以了，因为它很浓郁，就这个颜色，里面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就是天然的，很香啊，很香。它没有放香精，这一点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有好多的蛋白粉里面都会加少量的香精，我就不明白为啥要加，对吧？你就天然的本味是其实多好啊，对不对？你为啥要加这些东西？给大家倒一杯出来啊！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大家自己打电话，因为它倒出来之后，它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给大家看一下，感觉到了吗？你看，很浓啊！你不用多啊，你每次就是来上这样半杯或者一杯。我今天是，这个前面已经喝过这样的，我已经喝过这样一杯了。这样一杯已经被我喝掉了，所以这个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粘稠的程度。你自己在家里面搭配你家里的这个下午茶，对吧？或者是搭配其他东西，它的饱腹感很强，它就是可以让你在瞬间得到蛮多的能量。然后味道，糯糯的，很有饱腹感，也很好喝。然后大家可以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让你的身体，让你的头发呀、皮肤啊，对吧？让他们不要缺精，不要缺营养，对吧？因为缺营养的话，其实人就是处在一种，一个不太好的状态。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的4罐装大概还有个7套，售完即止。今天能预约吗？能不能开预约？不能开预约是吗？不能开预约，所以大家看中了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2: 这种呢，不但对我身体不好，不但对你。
3: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蛋白质，尤其是优质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以前的膳食宝塔，每人每天大概多少呢？一两的肉，
5: 一两肉，
4: 一两的鱼，一杯牛奶，然后呢，一个鸡蛋，然后一两到二两的豆腐，一小把坚果，然后再正常吃我们的主食蔬菜水果。那再一个，如果是大人的话，你的优质蛋白至少要30%以上，这是至少的。如果是小孩，我们在生长发育，他的优质蛋白质，也就是肉、禽、鱼、蛋奶，包括豆制品，要占到50%以上。这样的话，利于我们身体来生长发育，提高机体的抵抗力。
6: 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上面的这些，就是通过盒身上面可以了解到这个产品的一些核心的信息。比方说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是高达85.6克在这儿，然后它的脂肪呢是很低的，只有5.5，碳水化合物为零，碳水为零，看到没有，碳水化合物为零，就是它是零碳的，零碳水。所以对于那些怕吃碳水的朋友，今天这个是非常友好的零碳水啊。另外这个就是我们的人体必需的九大氨基酸，这九大氨基酸呢就是我们全部印在盒身上了，然后在这儿一共是9个，大家能背得出来吗？九大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个就是不是每一个蛋白粉都能做得到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就做到了人体必需的九大氨基酸。所以今天这款产品就是主打的一个就是蛋白质的含量高，然后呢碳水化合物为零，那怕吃碳水的朋友是可以来吃的。另外它当中的九大必需氨基酸也全部都包含在内了，这一罐是455克，就是将近有1斤的量。然后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这个流失的这个蛋白质的。如果说是在吃的时候也很简单，你直接冲水来泡，对吧，就是像这种摇摇杯你去冲一下，不要用太开的水啊，大概30-40度就可以了，它是很好吸收的，迅速的成为你的身体当中的组织材料的一部分，然后成为你整个的身体当中的一部分。大组合是939块钱，然后参加完活动之后是539拿4罐，平均到单罐也就是100来块钱了，对吧，平均到单罐是100多，平均到每一罐100多，平均到每天也就是3块钱左右就能够吃到今天的这个了。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特别高的。我们的4罐装如果卖没了的话，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就卖完就没有了。我们大概还有3套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就是4罐装的这个啊，这个今天是卖的最好的。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这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85.6克，以及零碳水化合物，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会特别的放心。不是每一种蛋白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都是零，今天我们做到了。所以大家如果吃，对吧，你又想摄入高蛋白又想摄入少一点的碳水，今天这个是可以帮助到你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的，葛末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葛末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伐？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2: 最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0: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3: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他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4: 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3: 对对对，
4: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新生命的蛋白粉当中的两大核心的营养素，一个是乳清蛋白，一个呢是大豆蛋白，就是大豆卵磷脂啊，包括大豆磷脂，包括是大豆异黄酮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吃到的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营养物质，在这个里面都有，它就是我们日常的每天其实都需要的营养素，然后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在这个配料表我再次迅速跟大家过一遍哈，首先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所以想吃蛋白粉的今天就不用挑了。然后来看到在这边是它的那个营养成分表，每100克当中蛋白质是85.6克，碳水化合物是零碳，就是对于一些想要少摄入碳水的朋友，今天没有负担的，我们是零碳水哈。然后这边是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含有的9大必需氨基酸，全部都有，全部帮你列出来了，9大必需氨基酸，所以大家放心，这里面的这个配料它的氨基酸的比例啊，包括它的数量啊，都是非常的齐全的。再有就是这边它整个的配方是大豆蛋白粉、浓缩乳清蛋白粉和大豆磷脂三样东西加到一起，你看它的配料还有其他东西吗？还有什么什么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啊啥的，你看到了吗？没有，对吧？它就是纯纯的这些我刚刚说到这些天然的食物的配方，所以你在吃的时候是很方便的。这个打开的时候它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勺子，你就每天呢，比如说最近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流失比较快，感觉到自己的整个的体力不佳啊，感觉到孩子长得有点慢，对吧？感觉到自己运动完了以后没劲儿、没力气，你看现在天热了，大家可爱运动了，是不是？蛋白粉啊，千万不要光运动不吃啊，那你这个吃动就不平衡了，对不对？你就光运动不吃的话，你整个人就是不平衡的状态下，身体也会出问题的。它的浓稠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得到了，非常浓郁。然后你有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你就这样倒一罐放在你的那个随身杯里边，你要是肚子饿了直接拿起来喝一杯，哎，整个肚子就有饱腹感了。你看你早上有的时候来不及了，你就泡上满满的这样的一杯，对吧，像那个糊糊状的吃下去，整个人就有饱腹感了嘛，对不对？所以你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有的朋友说早餐我们在吃的时候找不到那个特别合适的，你就直接可以把它当做你的早餐呢、啊、都是可以的。你看我们今天帮大家也做了一些总结，营养早餐、能量供给，包括你可以跟蜂蜜搭到一起，对吧，你想让它甜一点，因为我们里面是没有加任何的甜味剂的，对吧，任何的人工的也好，还有天然的也好，通通都不加，就是纯天然的。下午茶、运动后，这个是特别建议的，运动后的，还有不光是运动了，就是你活动了，你比如说出去旅游了或者出去玩了，动了的时候你回来，其实你整个人也都是非常累的，这个时候也可以通过蛋白粉来补充一下。还有就是跟麦片搭到一起，跟果汁搭到一起都是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其实已经好久没有跟大家来见面了，如果大家就是之前没有买到的话呢，今天是可以来就是买一下，补充一下你的身体。我们人体当中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毛发占蛋白质占到90%，肌肉占到90%，就这两个啊，一个毛发一个肌肉占蛋白质的占比都是占到90%以上，肠道内也占比65%，心脏的心肌占比60%，啊，皮肤占比60%，是吧？肝脏也占到60%，所以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些脏器都会出问题，更不要说那些需要蛋白质的激素啦，还有就是一些抗体啊，对吧？还有一些酶，对吧？有些催化的酶，都是氨基酸种类的酶，所以也是离不开氨基酸，离不开蛋白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蛋白质的补充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市场的总价两罐装是1076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519，然后平均每罐将近260。如果大家是买4罐装，就是939，啊，939，这就性价比更高了。这个我们会建议大家买这个，平均到每罐是235。那么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535，400元凑单嘛，就是500来块钱。哇，4罐，一罐才100多，平均到每天，因为一罐可以吃一个月左右，平均到每天就是3-4块钱，所以性价比就摆在这儿了，比你在外面去吃那些有些不知道啥东西的那个，对身体的帮助真的要大很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 在了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2: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3: 最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1: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

这时候，你换你其他朋友的时候。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导播许明，手里拿了两双鞋啊，一双是男鞋，一双是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BKL，
1: 大
0: 家看一下啊，这个鞋子非常之柔软，头层牛皮，软不软？哦，软不软？而且现在穿正合适，你知道在专柜价格 BKL 是多少钱？
1: 哦，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啊、哦嗯！我要隆重介绍一下，为什么一开始就是明明会 K 打头，哎、像 K 一广场当中这种一线百货公司当中、哦、类似的啊，都有我们的鞋子，啊、像在新世界大丸百货，包括像在高岛屋，嗯、这是我们 BKL Backlon 的专柜啊、嗯。来看一下价格。女鞋部分，黑色、白色，价格1196。我们今天还有男款哦，男款刚才我们明明手里的这个啊，黑色藏青色，1196。
0: 天哪，1196啊！
1: 四位数啊！当季的鞋子，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那我们今天做到多少钱？238。但238元这个价格不是东方购物的承受价，东方购物曾经是298。
0: 我们是有证据的。
1: 对的，今天是做到直降的啊。
0: 是的。
1: 我们女款两个颜色，黑色和白色。
0: 看，
1: 你看之前啊。298，
0: 正好把价格挡住。
1: 当时298元是在25年的时候，也是3月份的时候啊，提前一个月买、
0: 哎、来了。
1: 但是当时是爆款来的，卖完一档直播之后，后续就没有重播了。
0: 对，
1: 哎，就说没有办法补货，没有办法补货。而且头层牛皮的价格，很多人都懂的啊。
0: 对，
1: 基本上每年都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0: 298已经很便宜了，
1: 很便宜了，
0: 又降了60块。
1: 对的，对的。所以只在这一档当中，但提示大家，无论男款还是女款，像热门尺码备货不多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明明手里的是黑色。我们女款除了黑色以外，那天大卖的啊，爆卖的。包括在门店热买款的是这个米白色，
0: 是的。
1: 你看我们是小圆头的设计，所以对于拇指外翻这一块比较友好。
0: 是，
1: 你是脚背比较宽的，它都能够容纳。
0: 对，
1: 我们皮层部分用到全部都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头层牛皮，它一旦有了这个张力和韧性之后，就不卡你的脚。
0: 对啊。
1: 再有这样一个蝴蝶结的设计，能够修饰你的脚型。我们圆头啊，五个脚趾在里边，完全是有舒展空间。你看我去。把弄它的时候是很软的，
0: 是的，
1: 甚至于鞋子侧面的部分也全部都是柔软的。很多人说鞋垫很重要，不能硬邦邦的。我们女款为例啊，用到的全部都是乳胶鞋垫，软软的 ，Q 弹的，踩在下面的时候感觉像踩在自己家里的乳胶床垫一样。包括脚后跟啊，穿我们 BKL 的鞋子不用带邦迪，不用担心脚后跟会磨，
0: 很软，
1: 因为脚后跟后面软，皮张软，甚至于说里边内里这个地方，我们还有一个小软枕，就等于这个包边的位置你赤脚穿好了，不磨脚的，不闷脚的。另外对于身高不高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我们这个鞋子也很好啊，很友好啊，它有3公分左右的增高。这个增高能够默默地补在你的腿上，显得腰高腿长。那么很多人说，哎呀，最近好像都是有点下雨的。
0: 对，今天也在下。
1: 啊、对，我们底部的这个地方啊，牛筋底，而且是轮胎状的牛筋底，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抓地性。再加上鞋子本身硬邦邦的，我们不要，我们要穿软的，我们要穿有环弹力的，我们要穿不闷脚的。基本上我们这款女鞋能够做到，那男款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但是男款我们考虑到男士不太穿小白鞋，所以我们在颜色当中选择的两个都是深色系的，
0: 是的，
1: 黑色和蓝色。
0: 对了，来看看我手上拿这个蓝颜色的啊，我脚穿的是一个黑色的。蓝颜色这个鞋呢，给大家做到一个船鞋的经典款式，而且您注意它的走线了没？这个走线。手工的，
1: 手工的，
0: 手工的
1: 啊！
0: 一提到手工的，那就是四位数，
1: 都知道贵呀、啊。
0: 就刚才看到1198嘛，
1: 对，而且手工的鞋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它不容易像胶一样开裂。
0: 对，
1: 做到手工鞋之后，它的柔韧性很强，它会根据你的脚型律动一起来帮你做到柔软的呼吸。
0: 假设是你的脚趾头。看，柔不柔软？
1: 柔软，柔软，
0: 柔软啊！
1: 骨骼的律动不卡你的脚，
0: 不卡，
1: 因为叔叔们很多脚到了年纪上了去以后也会有点变形的，
0: 对，
1: 对吧？高脚背的、低脚背的，或者袜子穿厚一点的，不用担心。
0: 是的，然后再有，如果很多爷叔说我腰不好，
1: 哎，
0: 我不愿意系鞋带，没关系，看到了没？这黑颜色的地方，
1: 弹力的那个橡皮筋。
0: 对，即便你的脚背高一点，有点肿，没关系，你看看，穿起来一点都不碍事儿。那我就上脚给大家试试看啊，它的鞋底呢大概有3.5公分的一个厚度，你看上脚效果。我现在穿的呢是一个经典的黑颜色，您自己可以代入一下。如果您穿这个鞋子，今天即便外面有一点点小细雨，有一点点小水泡，你看看，
1: 不影响的
0: 柔软度也好，包括我一脚穿多，大家看啊，
1: 回弹力啊，
0: 哎
1: 呦。不用弯腰，
0: 需用弯腰吗？
1: 不用，
0: 不需要。而且鞋子啊，即便这样来回弯折一下，弯折一下，然后你再看这个亮度，
1: 哦，头层牛皮的，
0: 看到了
1: 没？我们没有特殊上色啊，就是你拿到食物是什么样的，跟我们在台里面所展示出来的，在镜头前展示出来的一模一样的。
0: 亮亮，真好看
1: 啊！好看，
0: 久穿不旧。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啊，
1: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做到238。嗯。明明展示了这个黑色，我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白色，因为白色是在门店的热卖款，同时也是我们上一档298的时候热卖的。这个颜色就显得很修脚型，对吧？而且无论你怎么动好来，你会发现旅游鞋不能搭的裙装，哎，我们这个皮鞋都可以搭。
0: 可以。
1: 甚至于我是有拇指外翻的啊、那这个骨节的位置、拇指外翻这一块、要比普通正常脚型这一块略微大一点，这个地方
0: 确实要
1: 不好看。那这个骨节看到没有？
0: 突出一点，
1: 所以你就不能够穿那种很窄的，
0: 会挤脚，
1: 然后没有弹力的鞋子是不行的。我这个鞋子穿进去
0: 大家看啊，
1: 我拇指外翻这个地方
0: 这么严重
1: 的
0: 拇指外翻，
1: 很好的收纳，再加上后跟这个地方完全是软的，
0: 软
1: 的完完全全软的，你就一提就好了。它在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再帮你做到略微的加高，但是后背的这个地方啊，后脚跟的这个地方完全不磨脚，所以上脚很舒服。我再把脚转到这个位置，拇指外翻的地方看不出来
0: 紧吗？
1: 而且不紧、我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左右两侧
0: 还有空间
1: 和余量是放给你的。
0: 对的，
1: 这个就是鞋楦特别好。所以如果你拇指外翻比较严重的，卡码可以往大选。
0: 是，
1: 我是觉得阿姨们家里啊，黑色的鞋子肯定有的。浅色的鞋子不多，对吧？我们这种米白色，上脚以后完全可以考虑。
0: 完全可以考虑。
1: 200多块钱，又不是298，接近300，238呀，对吧？
0: 我就想想看，这种春暖花开、颜色鲜艳的时候，穿个黑颜色的、
1: 沉闷
0: 色的，有点沉闷。
1: 对的。
0: 拍照片好看，出片的。肯定浅色系的好看，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尺码哈，男款尺码从39到43，正码正拍就好了。女款尺码呢35到39，全部都是正码正拍，把家里当做一个换鞋间就可以了。买到家里面两个颜色都舍不得，都买回去，选择一个您上脚穿合适的，另外一个免费的退给我们就行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哎呦，看到刚之前的画面，298元、
1: 嗯。我认出了那只男士的手，
0: 男士的手，
1: 明明当时298的时候的许明就买了一双，又觉得穿的舒服嘛。
0: 好、
1: 看到今天做到直降60块钱了，238，五色，对吧？之前买过黑色的，现在可以买蓝色。
0: 对，
1: 包括女性朋友也是一样的、嗯，之前买过的可以再来买。
0: 是
1: ，BKL 这个品牌跟东方购物合作了很多年，它所主打的就是适合。骨骼比较大的、然后呢走路呢觉得走久了之后呢鞋子不跟脚的不舒服的、它在鞋中的设计方面是考虑的非常周到的、而东方购物的平台呢有很多都是一些旅游鞋、而做到那么好看的头层牛皮的款式那么好穿着那么舒服的其实并不多见，
0: 而且它也不挤脚、尤其这个把这个皮子揉的呀非常之软，大家回去穿着试试看，即便有一些爷叔的脚呢可能经常走啊，可能有点肿有点浮肿什么的、也害怕那种普通的皮鞋那个款式卡得特别难受，
1: 对的，紧
0: 的不得了、我们今天也是就像女鞋一样，你看刚才莹莹穿上脚的时候很宽松的空间、我们男款的船鞋本来这种鞋型它也是不舒服，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明明讲的非常好，说它有一个柔革的工艺、就是让这个鞋子不仅是头层牛皮而且分量不重，
0: 对，
1: 它能够让你做到不割脚、然后用皮厚实但是做到轻盈，上脚以后不累，无论男士还是女士我们都没有系鞋带，
0: 是的，
1: 所以省去了阿姨们叔叔们什么低腰啊弯头啊弯腰啊之类的不需要啊、我们知道你们上下蹲啊弯腰啊不方便，一脚蹬到了炎热夏季这个鞋子还能穿，像今天我是直接赤脚来穿的、因为我们做到头层牛皮能够吸湿排汗、再加上直接赤脚来穿的话你不会觉得路面的很多湿气是容易传达上来的，
0: 对，
1: 我们加厚的
0: 这个很关键哦、
1: 男士加厚到3.5公分左右、
0: 左右的
1: 女士加高到3公分左右，而且我们是裙装裤装都能搭、春暖花开了五一小长假要来了、对吧、想到呢如果五一天气比较热的话需要穿一些革的那个旅游鞋容易闷脚，那我就建议大家你出去旅游啊可以穿头层牛皮的鞋子，
0: 那我一问一下莹莹，你生活经验丰富呀，革的人造的、一般一双鞋子你要多少钱买，
1: 一两百要的
0: 这种皮鞋革的皮鞋、
1: 就是款式对吧，
0: 款式类似也要200块钱左右吧，
1: 要的，
0: 你说太便宜的话肯定就闷脚闷得不得了、革的人造革的也是分3、6、9等我们承认，
1: 是的，
0: 你要特别好已经无限接近于真皮的鞋子、它也是上千，你回去看那些哎呀人造的革的不得了好的不行不行的，结果你说你那我还买个人造革干嘛，我就买个真皮好了，
1: 对，
0: 那你真皮还更贵一点，
1: 对的，我们
0: 你花1000多吗，
1: 我们拿到以后吊牌价鞋盒上面有的1196，
0: 对呀、
1: 对吧，所以你送给妈妈送给阿姨送给这个丈母娘婆婆
0: 多好呀，
1: 老人家开心的、
0: 对吧，太开心了，
1: 开心开心开心，你说我们踏青因为清明已经过掉了，踏青你穿上旅游鞋是可以的、但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的话皮鞋穿起来、小裙子穿起来、对吧，黑色白色是女款的颜色，35码到39码目前都有现货、男士部分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39码到43码目前都有现货，
0: 最经
1: 典，我提示大家哦、头层牛皮做到200多的价格，而且还是238不多见的，就连去年我们这款登陆东方购物的时候都是298，当年是因为卖爆了所以后续没有直播，
0: 普通的运动鞋、一般都是织物吧，
1: 对的，
0: 都是编织，它不是人、它不是纯天然的皮子吧，那都要卖到298，我和莹莹卖过多少，
1: 对的，
0: 非织工艺，
1: 对的，
0: 都是298，今天是头层牛皮238，
1: 对的，性价比之王，
0: 绝对
1: 拉满，而且男款的那种手工啊、手工线啊、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哪怕下雨天穿着它不脱胶的、因为是手工纳线纳上去的、女款的也是这样的啊，做到3公分左右的更高、头层牛皮，刚才我发现外拍很多模特都是选择裤装，我今天特意穿了春暖花开粉色的裙装，
0: 是
1: 不是樱花快开了嘛，阿姨们要拍照拿着个丝巾、对吧，如果你穿了一双不是那么好看的鞋子你会跟拍照的人说
0: 脚不要露出来，
1: 对，脚不要带到，但是一旦鞋子好看之后穿着舒服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把鞋子带进去
0: 带全身
1: 1196的市场价对吧，这个白色它不是本白、所以呢它是米白色，衬的脚啊很秀气，而且这个颜色即便有拇指外翻也完全可以包容、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
0: 真的好明
1: 显、我不算很严重，
0: 但是
1: 我妈比我更严重，
0: 是吗，
1: 对，
0: 我以为你这已经算明显了，
1: 很严重
0: 了
1: 吗，你看、
0: 就
1: 是这个骨节这个块地方有，我妈妈比我更大这个骨节、你这个时候如果再选择一些比较错误的鞋子、尖头的啦、挤脚的啦，你这个骨节就会发红，但你看我们的鞋子左右两侧的余量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全部都是放开的，所以我穿进去给大家看啊、你就可以忽略掉我这个骨节的位置、来穿进去，我好像都没有弯腰，就脚就丝滑进入了，
0: 滑进去了，
1: 对吧，里边是乳胶的鞋垫、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的地方、余量是放开的、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的余量 是放开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舒服呀，不挤脚。但是我平整的时候，这两个地方又是卡住我的这个鞋型的。我跟大家说啊 ，BK2 为什么在门店当中要卖到1196？因为它鞋楦好，鞋楦非常的好，它就值这个价格。1196的市场价格。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鞋盒子、
1: 鞋盒当中，
0: 鞋盒上面写了1196。你要送人的话，刚才已经说了，多体面呢，1196。在这里打断大家一下啊，我们看到了临时，大家发现这个238不是原来的2.38了。大家看一下那个238旁边16.66，也就是有近17块钱积分。这样我就取个整数啊，17块钱积分的就是221。相对221，您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216。哇，什么样的鞋子能做到210多？200块拿回去头层牛皮的鞋子，不是290多啊！如果290多，我就毛取整说300好了。
1: 对，
0: 但是我210多块钱，你要再说我，你说200大200没大200这事儿，就是200出头一点点，210多块钱，这个大家一点犹豫都不要，抓紧时间抢。刚才说到了我们女款了，我再稍微提一下男款啊，
1: 男款两个
0: 颜色，男款鞋子，我不知道。哎呀，可能有一些爷叔啊，哎，留意到了这个英文单词了。我不知道您认不认识？sport，
1: 运动，
0: 什么意思呢？你说皮鞋敢写运动，就说明它一定具有某一些运动方式的鞋子设计，
1: 兼具了能够多动、柔软，然后回弹力好。
0: 对喽，
1: 对吧？
0: 比如说它鞋底够一定的软度，而且在一定厚度情况下呢，你看水，你不是记得这两天下雨了吗？水泡稍微的怎么着的，它不太没过您的鞋底儿，到时候你也不担心。然后在这走线的地方呢，全都给您用手工的这个皮子，你看这个软度，看这个小指头在里边动一动。
1: 头牛皮。
0: 对，比如说你要跳舞的话，广场舞你就揉呗。你看你这小脚尖儿一熬一伸直，一熬一伸，正常跳舞嘛，脚要动嘛。你说你累得慌不？你如果是这样我这捏着的话呢，一点毛病没有。谁能用一个手指这样硬邦邦的鞋子能捏动？谁都捏不动。
1: 这是软的，
0: 软的。
1: 而且呢，对于很多叔叔来说、阿姨来说，除了在乎说穿着是不是舒服，皮张是不是头层牛皮，还在乎那个底，
0: 对，
1: 防不防滑，对吧？
0: 看看，
1: 来，在我这边啊。来，这是一个透明的有机玻璃。我把我们的鞋子啊，女款的啊，男女都是一样，放在上面。哎，倾斜了，倾斜了，倾斜
0: 了，
1: 倾斜了，倾斜了啊！你看啊，我这没捏着啊。来，到这儿。
0: 它就是普通的一双。
1: 放哪儿停哪儿，放哪儿停哪儿，放哪儿停哪儿，都快到55度了，
0: 都快
1: 防滑了。看到没有，男鞋女鞋都一样，它不光有颜值，就这个鞋子不光有颜值，不光有材质，而且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哇，就是你担心什么的问题都可以忽略掉，然后上脚以后也很舒服。
0: 真的好轻啊！而且即便我是这样。跺地你不会觉得有回弹震得慌，
1: 对的，
0: 有一些那个底子特别硬，你会觉得跟它有反弹，哇，那很难过的。而且这个皮子大家看这个亮度，光泽亮度大家看到
1: 没，头的牛皮呀，荔枝纹呀，
0: 好看的。
1: 看，
0: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黑颜色的呀，你就可以选择这个经典的，可能很多爷叔喜欢黑颜色的深色的，但是我觉得姐姐们呢可以选择
1: 白色。
0: 白色，
1: 现在米色的就米白色在热销当中，我也喜欢米白色，因为你要知道头层牛皮啊，对于白色浅色更要求高。
0: 对的，
1: 就是你上面有点瑕疵它就废掉了，不能做成品了，一定要白色浅色，更容易看到那个瑕疵，就对于皮张挑选要求更严格。我跟大家说，现在汇报一下啊，尺码男士的4142/43黑色在热销当中，女款的3637/38在热销当中。我们女款从35码到39码，但这三段尺码的米白色，如果断码的话，售完为止，可以一步到我们的高档屋去买啊，
0: 1196。
1: 男士39码到43码，目前为止都有现货，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试衣间，如果你满意留下，不满意免费的退还给我们就好了。转钱点的话，02151119900。

0: 大家现在看到屏幕里边呢啊，黑颜色的是我刚才上脚穿的298哟，嗯，原来的价格就是没两个月前吧，298元。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算得上是清仓价格了吧，嗯，所以这一波货卖完了，卖完了就结束了。
1: 对的，
0: 没有了，断码就没结束。
1: 对，清仓意味着什么？码数就不是那么全，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就说就是、
1: 特别像鞋子，它不像很多食品类的，就是说，哎，你买完了你再补货就可以了。我们码数毕竟是牵扯到每个人的尺码，而且热门尺码363738对于女款来说就这么几个。
0: 对，
1: 如果米白色提前售罄的话，不接受预约。现在男士的黑色41和42卖得非常非常好，也一样的，你要么待会儿订不到了就买那个蓝色，要么转头到高岛无心直接代玩百货花1196
0: 来买这个鞋子。
1: 对对对，很多人都说338是头层牛皮吧，是的，它跟门店的货源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从门店调货过来的，就相当于 BKL Backlon 这个品牌做广告置换，在东方购物打广告，让很多人知道了，哎，穿上以后觉得舒服，再一步到我们的实体店去购买其他新款的鞋。
0: 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这样的啊，原本是298元，今天给大家降了60块，本身原本的积分是2.38元，今天的积分7倍，近17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老顾客懂的，
1: 懂，
0: 那你相当于221块钱，嗯，对吧？221元左右咱带回家。东方购物还有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黑黑的正方形的这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再减5块钱，
1: 哇，更划算了。216，不要犹豫了。
0: 216，
1: 因为216，我跟明明也做过很多这种非织工艺的鞋子，
0: 对，
1: 就是布嘛，对吧？也基本上得100-200块钱。但我们现在是头层牛皮，以男士为例，手工马克线，耗时、耗工、耗料，但是上脚之后，你会发现，叔叔们，即便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子，没有什么脚汗的，不闷脚的，因为头层牛皮就是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没错。
1: 而且我们的跟高，男士为例3.5公分
0: 左右。
1: 女士为例3公分左右，
0: 对，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尺码目前为止是全的，男款可以选择黑色的，女款的姐姐们可以选择
1: 米白色的，
0: 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 BKL 的《我们在哪里》有吗？啊，
1: 新世界当晚百货高档屋都有专柜啊。然后明明第二个问题就是门店卖多少钱？200多、300多买不到啊！吊牌价格是1196，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价。我觉得像我们妈妈爸爸那个年代哦，还是非常认头层牛皮的，因为知道皮张的鞋子，而且头层牛皮的话，它是这个工艺啊，包括这个材料成本费是非常非常贵的，所以门店值这个价格。但是呢，我们 BKL 这个品牌也需要做推广，所以拿出了广告置换的价格到东方购物来做一个推广价，做到238。
0: 是的，
1: 但东方购物承受价是298块钱
0: 啊。所以我们今天减去我们额外的临时给的近七倍的积分，近17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大家减5块钱，约等于216元，咱们可以带回来。你说200块钱出头一点点，
1: 头层牛皮，
0: 头层牛皮，
1: 还是来自于日本的品牌 BKL， 还是专柜品牌，高岛无新世界当晚百货都有的。
0: 我就看到很多我们现场的小朋友们啊，你知道，我想我自己儿子，我儿子现在1年级，一个小朋友的旅游鞋啊，
1: 贵哦。
0: 200多块钱，有的时候都不好意思买。
1: 是的，贵的，而且
0: 这绝对要给他买更贵的。
1: 然后我妈特逗，我给小孩
0: 不是头层牛皮哦。
1: 对，我给小孩买旅游鞋，如果200多块钱，我妈经常说下雨天不要穿哦。后来我说这个意义不大，因为他的脚一直在长，你要让他穿。
0: 所以我就说不要买太贵的。
1: 后来
0: 200行的。
1: 对，后来我儿子跟我说了，妈妈隔的鞋哦容易臭脚。对吧？
0: 是的，
1: 因为不是头层牛皮嘛。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小孩子哦很难买到头层牛皮的鞋子。
0: 小孩子一般做鞋子一般都是
1: 隔的，对吧？今天我们是做到头层牛皮，男鞋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0: 但问题就在这儿，孩子鞋即便不是牛皮都要卖那么贵。我们是头层牛皮，还成人的用量更多。
1: 对，男士做到43码嘞，
0: 而且竟然跟女款是一个价。
1: 对的，238，超高性价比。男款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女款两个颜色，米色和黑色。
0: 约298，
1: 298
0: 是不是298？啊，没问题的，
1: 也是许宁做的呀。当时298，我来看看。那个，298呀，
0: 是298。好，我们再把价格给大家再稍微的捋一捋、顺一顺啊，因为这是临时给大家加赠了一个积分，所以这个积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之前没有，之后呢，很有可能也就恢复到2.3块2.98，因为原来是298元。您看着啊，今天这个价格降了60块，先降60，第238，积分我写约了啊，17元的积分，再减去 APP 拿微信扫一扫这里。5块钱约216，拿回去的是头层牛皮的鞋子呀，
1: 对，头层牛皮，
0: 这光泽度大家自己看一看嘛。然后你就袄一袄了，你就出去。我有的时候说啊，咱出去爬个山什么的，有些那个鞋子底啊，真的是有个小石子踩上去都硌得慌，特别薄。有一些运动鞋过于薄，它可能适合跑路去了，在马路上跑步。
1: 但是你会发现，万一有石子路面、
0: 那个就会硌得慌，
1: 就不行。
0: 对于那种慢跑的那种，像什么胶粒感的，就那叫塑胶跑道，你穿跑鞋在上面跑没关系的。但是你要说你稍微爬爬山，那个小山石子儿上，你再穿那种鞋，很硌得慌的呀。
1: 还有，我觉得明明你看到你的鞋跟，对吧？就是这么的高度，还有个好处是什么？水，雨水烫不到你的袜子。
0: 对的，
1: 它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在黑色的这个地方，上面你这个地方很安全。
0: 对，
1: 你的脚啊、袜子啊，在里边始终是干爽的。
0: 对，你水泡来一点点，咱没关系。而且关键是在这里走线，大家看到没？它不是机器走线啊，
1: 手工马克线。
0: 我这个
1: 大家知道爱某仕的包包为什么贵？手工马克线。
0: 再有这个地方。
1: 而且你看，全部都是软的。脚背高的叔叔们包容性很强，
0: 一脚
1: 都带有弹力的。
0: 没有鞋带啊，是经典穿靴。女款也漂亮，
1: 女款也是。女款的这个颜色米色在热销当中，这个蝴蝶结起到装饰作用。你脚背比较宽，比较那个的，那这个地方都有弹力。
0: 看到了。
1: 而且你看上面还有个小水钻扣，拿到实物之后不会让你失望。
0: 好看的。
1: 就是这个蝴蝶结都穿珠宝了，
0: 特不灵不灵的。
1: 另外我再来弄一下，看到没有？你脚趾在里边是可以打招呼的，特别软。因为不光是男鞋柔。女鞋也能够做到那么柔软，
0: 真棒。
1: 所以阿姨们喜欢跳广场舞的，然后呢，平时买买菜啊，或者喜欢时髦一点的，你穿这个里边啊，女款为例啊，鞋垫的部分啊，回弹性非常强，做到的是乳胶鞋垫，成本非常非常贵。
0: 是的，
1: 乳胶鞋垫啊，穿上去以后就感觉舒服，
0: 舒服，
1: 就是你会觉得裙装、裤装都能搭呀，对吧？那小裙子，然后搭这个白色可以，然后像明明这样的西装裤搭我们这个男鞋也是可以的。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问题啊，从女款的是我还想找反的在这里啊，女款是从35到39，男款是从39到43，全部都是正码正拍。但是很遗憾，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已经一看就懂的，降了60块，然后又给这么多积分。 近十元积分，然后再拿 APP 扫这里，扫这里，拿出微信扫一下这里，再减个五块钱，约等于216块。你说200，真就是出头一点点。
1: 阿姨们、叔叔们，我们如果不给预约，不要生气，好不好？真的不给预约，给不了，给不
0: 了。
1: 门店当中的价格明明在那边有1196，协和当中都有的。
0: 有的。
1: 如果我们没有专柜，是工厂里边贴个牌子，你可以说1196这个价格是虚高的，乱定的，对吧？但是有门店，门店当中高岛无心一些大碗百货就是1196，
0: 明码标价。
1: 对 ，Backlog BKL 周末嘛，你今天现在买完以后，现在1点多，你到个3点多4点多，你去逛一逛，
0: 对，
1: 对吧？
0: 逛一逛，
1: 你就是看一下 Backlog 这个礼盒包装、鞋盒包装，跟在门店当中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最后13分钟，02151119900。

0: Backlon BKL 在哪里？
1: 高岛屋，新世界弹丸百货都有。我跟你说，
0: 在日本好像也有很多。
1: 对，它是来自于日本神户的品牌，然后这个品牌所主打的就是舒适的鞋。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属于行走的国度，其实真的开车的人很少，他们绝大部分都是靠走。而且呢，很多日本的年迈老人，基本上50-60岁了还在工作。
0: 哎，我发现有的时候日本的那个小房屋的，它有的时候那个小斜坡什么的，都来回的抖来抖去的。
1: 对，都是靠走。
0: 对的，骑自行车也蛮累的，有的时候真的走起来是最舒服的。
1: 是的，走起来的话，不光是你本身腿脚的问题，还有你这个鞋子选择很重要。你会发现出去旅游什么样的人最扫兴，就是还没走几步我要回酒店了，没人问问他为什么，我脚不是很舒服，
0: 磨得慌，要么挤得慌。
1: 五一小长假来临之后，肯定都是很多人选择出游的呀。
0: 这你要不说我都忘了五一的事了，
1: 对吧？
0: 没几周了。
1: 对呀，
0: 没几周了。

0: 规定要穿皮鞋之类的。这双鞋是兼具了，休闲感，又兼具了正式性。
1: 我这样说一句话，
0: 搭西装裤都可以。
1: 爷爷，你看到过豆豆鞋吧？
0: 看到过。
1: 豆豆鞋是更随意的，
0: 更随意的
1: 那种款式。
0: 对的，
1: 就是非常的，你要时髦的人穿豆豆鞋 OK， 但是你说你那个豆豆鞋你往公司里穿，就显得不那么合适。
0: 对的，
1: 但这双鞋是完全介于休闲和正式中间的那一个，
0: 而且它还比豆豆鞋多了一个厚的底。
1: 对的，对的。
0: 很多豆豆鞋很多人说穿得蛮舒服的，下雨天不能穿，底太薄了，
1: 对了，
0: 容易袜子湿。我们今天这双是底厚的啊，男士看到的这双没有，它是有3.5公分的跟高，
1: 真帅气。
0: 这个跟高不光光是长叔叔们的个儿，
1: 对，
0: 最主要是路面湿气啊，路面的水气
1: 啊，适合在南方
0: 能够隔绝，
1: 对吧？适合在南方天气啊，动不动来一个梅雨季节什么的，
0: 是的。你看现在我们模特老韩是完全夏天的着装，
1: 而且你注意
0: 搭那个热裤也能穿。
1: 对的，他那个脚面大家一会儿注意一下，它比原本鞋子其实撑开一点，
0: 对的，
1: 但它一点不舒服。即便你脚有点小肿，它的鞋舌那个地方呢还是有
0: 空间的，
1: 空间可以弹力相间。
0: 对的，对的，对的。你弯折的过程当中手工纳线，再加上那个弹力片，它是随着你的脚律动跟着你一块律动的。
1: 特别好。
0: 我们这个季节能穿，像老韩一样，基本上在外拍的时候已经是7月份、8月份的时候了，他也照样穿。就你别看这个鞋子包裹的面大，那它不是，它主要透气，头在牛皮透气就不闷脚，
1: 对的，
0: 赤脚都能穿。那有很多男士说我脚汗很多的，那你穿凉拖好嘞。但是穿凉拖你记住，很多正式场合的店你是进不去的。
1: 咱是
0: 还有呢，还有呢，就是空调房间很足的时候，你穿凉拖，
1: 容易脚面冻脚。
0: 对的，寒从足底起。夏天有的时候很多男士说我冬天倒没把自己冻着，
1: 夏天都冻着自己。
0: 在这个空调房间里，由于脚一直暴露在外面，反而冻着了。
1: 298
0: 啊，承受价啊，
1: 我们。今天啊，
0: 238，
1: 这为什么238？
0: 今天我们做直江60块钱清仓，清仓，
1: 所以这尺码、好像我听我们导演老师说，你们的女款的尺码
0: 对33738
1: 马上就要售罄了，
0: 特别是米色的啊，因为33738是属于女性的热门尺码，如果你抢不到米色了，就抢黑色。
1: 好，
0: 男款的4142
1: 对，
0: 货告急，
1: 4142马上没有啊，
0: 我和明明着急、
1: 特别黑色啊，因为他降了60，又给大家补了什么？你先看尺码啊，4142马上没有，然后女款是哪？
0: 363738快没了，
1: 这三个尺码。没有，为什么会抢这么快啊？看这里，原本298您都知道了，刚才反复放那个视频了，我之前跟影影都做过，今天给大家降了60，降60啊，不是降6块啊，又加积分，不是加了2块积分，是17块钱左右的积分。在 APP 拿微信扫一扫这里，我手指这个位置，扫这里微信啊，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216块钱，你说你哪里买什么头层牛皮？
0: 真的，我们说了头层牛皮货真价实，真的货真价实，
1: 是专柜款哦。
0: 对的，而且上脚以后确实，我跟明明两人都在说，阿姨们、叔叔们听了我们的推荐买回去不后悔。它是裙装、裤装都能搭。外拍的时候模特都是选择那个裤装，我今天特意穿了这种春天樱花粉的裙装，
1: 好看，
0: 漂亮吧？你如果这个时候下面搭一双大头大脑的旅游鞋，走路是舒服的，但是其实不搭，对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跟哦，看到没有？虽然是女款3公分左右，
1: 怎么样？
0: 但这个跟也是有弹力的，
1: 对
0: 吧？即便你有拇指外翻，你不用担心，我穿到现在了。拇指外翻那个骨节呢，那个丑角呢，再给大家看看。
1: 许明，你过分了，是我这个明显，你还没见我妈妈的更明显。
0: 对，就是很多老年人真的是很明显，
1: 我真的很明显，算明显了。
0: 哦，我这个算明显不算哎，我妈妈这个骨节比我还要大，还要大。就这种骨节，如果你穿那种很挤脚的那个鞋子，会特别特别累。就是我说的去旅游的时候就要提早回酒店的那种，看到没有？就是我们这种空间都有，完全能够包覆住，而且这个面全部都是软的，不会硌你的脚。我上脚给大家穿一下啊。记住我这个骨节，然后我的脚，我根本就不用。
1: 你看这鞋，
0: 对，就进去了。那个骨节看不到啊，
1: 根本看不出，
0: 根本看不到，
1: 一点看不到。
0: 对的，而且不硌脚。你看我走路，空间放出来了没有？就你家里很多皮鞋硌脚，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弯着的时候，它旁边两边是不放给你的。
1: 但是你会磨吗？
0: 不磨呀，
1: 不磨吗？
0: 不磨脚，完全不磨脚，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啊，全部都是做加高的。就好多阿姨说，我出去旅游如果穿双新鞋还得带邦迪，我们这个鞋子不用啊，是经得起考验的 BKL。在门店当中，高岛屋有好多这个女性朋友逛街逛累了，跑到 BKL。到专柜当中直接是换一双鞋，然后直接穿走，鞋盒带走就逛起来了，
1: 那还蛮爽气的，1000多块钱花掉
0: 哎！但我告诉你，明明
1: 好爽气、
0: 但我告诉你，当你脚不舒服的时候，
1: 你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0: 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穿上一双舒服的
1: 鞋，有一双好鞋，我就1000多、2000多我都买。不要说哎，今天是238哎，
0: 对的，
1: 根本不要1100多，
0: 减价积分210多。
1: 哎，爷叔，我们的鞋子就不给大家再展示了，完我们黑颜色都快售罄了，
0: 都快售罄了，男士的
1: 啊，您再看一下哈。我们的兄弟们的鞋哈，一般是41、42，确实走得好一些。所以您自己来做决定，抓紧时间抢。我们今天既然降60，就是因为有一些码确实不剩几双，断了就断了啊，不补货了。女款呢是从35到39。 678363738这三个尺码卖得非常好，
0: 售完为止啊，
1: 对，
0: 真的售完为止。
1: 最后六分钟，
0: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颜色。
1: 好嘞，
0: 女款是这两个颜色，
1: 那
0: 女款这两个颜色，米色、黑色，黑色中规中矩，你黑裤子多就买这个啊，米色。然后男士在明明手里两个颜色，
1: 两个颜色，
0: 蓝色，
1: 哎，
0: 黑色，
1: 行，
0: 黑色卖得特别特别好，叔叔们，
1: 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感谢官方订购。今天呢，我们的尺码马上就要售罄了，尤其是男款的4142啊，女款的是3633138，男款的是黑色要售罄了，
1: 女款的是米色，对，
0: 这两个米色的应该是米色的，
1: 对的，因为米色的头层牛皮能够做到皮上那么细腻的很少，一般有的坑坑洼洼的面料都是做深色系的，但凡有点瑕疵或者有点破皮，或者这个荔枝纹的颗粒感不是那么明显的话，大小啊、粗细啊不一致的话，是不能做成品的。所以米白色的鞋子，包括教大家啊，米白色的包包也是的，你就是选那种浅色系的，它的做工考究特别特别的讲究。
0: 怎么是一眼能看出？
1: 因为浅色啊，对呀、浅色容易看到瑕疵嘛，就跟怎么讲呢？就是反正我是
0: 白色的皮肤的人，如果长个痣或者长个什么，
1: 对，所以米白色在热销当中。你想米白色很多鞋啊，还要如果上千块钱，别人担心说，哎呦，旅游担心弄脏了，又下雨天不舍得穿。我跟大家说，你200多你就没这个顾虑了，对吧？就随便穿穿，旅游随便穿，然后呢出去玩啊随便穿，买买这个东西随便穿。
0: 它不重，
1: 头层牛皮舒服哎。明明跟我讲了个重点，说柔革工艺之后让这个鞋子变得更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男鞋也好，女鞋也好，它用的头层牛皮的料还是很扎实的，没有偷工减料，包括在鞋楦的设计上都能够帮拇指外翻起到一个很好的舒展作用，
0: 而且修饰的很漂亮，它不会让你觉得这个尴尬的地方，哎呀，这个脚
1: 骨节很大，
0: 它不会穿鞋不会难看。
1: 对的，我穿着这个鞋的时候，明明看不出来我有拇指外翻，但我脚脱开来，他就说你的骨节蛮厉害的。是的，好多老年人可能的骨节比我还要大。对于很多男士来说，他们的困扰是什么呢？夏天也想穿这个鞋，但是类似款的鞋如果不是用头层牛皮的话，很容易闷脚汗。但是我们这个鞋子是彻底做到头层牛皮，让你穿起来以后脚在里边，赤脚穿在里边啊，都是很干爽的。
0: 最后的一段了啊，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让我们莹莹上脚穿穿
1: 看。好的好的，
0: 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1: 粉色吧。我很少穿裙子哎，但我觉得必须对于这双鞋的那个仪式感要穿上一条裙子，因为外拍好多女的模特儿没有穿裙子嘛，对吧？你看，这个颜色特别显白，因为它不是白色，它叫米色，对吧？然后那个底也是的，很柔软，
0: 软的，
1: 对吧？虽然3公分，但不像高跟鞋硬邦邦，帮我长身高，然后让我穿着起来很舒服。刚才说到拇指外翻，再看一眼吧，我的丑脚，就这个地方，平时都不露的。
0: 不过是拇指外翻吧？
1: 就是拇指外翻，真的。但是我如果再不选对鞋，或者让我的这个拇指外翻再加重的话，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
0: 以前还会要手术了，
1: 对的，是的，走路疼啊，疼啊。好，现在我穿进去啊，很好的收纳了我的拇指外翻。
0: 你都没有用手提一下，
1: 对吧？还有。就是明明你看我刚那个骨节的地方没有凸出来哦，
0: 没有，
1: 对吧？没有凸出来
0: 哦。莹莹这边还有个小蝴蝶结啊，我抓紧时间给大家最后看一眼男款的就结束了
1: 啊。男款的黑色不多了。
0: 爷叔们啊，关键的点在于鞋底够厚实啊，我说的厚是高度够厚啊，但软是够软的。然后看一脚穿脱，看到没有？前面这个黑颜色的地方，即便脚背看到这个弹力橡筋这个位置了吗？
1: 有弹力。
0: 所以你不用担心。再一个，这个鞋子的鞋面看看亮不亮？漂不漂亮？
1: 漂亮，
0: 好看的吧？即便我九折九穿，稍微的打理一下，问题不大，
1: 不留痕迹。
0: 所以这个鞋子穿上脚非常好。来，专柜价格是多少？
1: 来，1196，这个不是工厂品牌，贴个随便什么价都可以的啊，门店有的啊，1196。
0: 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原本是298，给您今天直降，因为有断码的情况。降60块，所以你要订不到就订不到了啊！不追加了，积分近17块钱积分是16.66块啊！我写了个约 ，APP 再减5块钱，约216，从原来的298到216。298到216，省了多少钱？您自己算，80多块钱呢。
1: 对呀、所以导演告诉我们，通常男女款要么太太订，要么先生订。这次厉害了，太太先生一块订，
0: 一起买
1: 啊，一块买一块买。阿姨们不要纠结哦，买回去以后，老公看到 BKL 鞋楦那么好，也想买，你发现再补货，老公的尺码没了，多可惜啊，对吧？五一小长假来临以后，有出游计划的，想拍照好看的，搭配点小裙子的，这种头层牛皮的鞋子买起来，穿着舒服、柔软，而且性价比高，它200多块钱啊，200多块钱买到高岛屋和新世界大用百货都有销售的，1196的 BKL。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好，238块钱啊，原本是298的，
1: 对的，
0: 238又给大家加了近17块钱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可以再省个5块钱。
1: 对的，刚才我跟供应商说了，真的没货怎么办？能不能开预约？供应商说真的不开，门店当中花1196买的，没有任何一家门店经理啊愿意支持调货。
0: 你要这么说的话，1196到21216，
1: 那差
0: 省了1000块，
1: 对吧？哎，明明待会儿你做什么产品呀？什么价格呀？
0: 是小豆薏仁茯苓膏。
1: 对呀、我觉得省下的钱买这个不好。 好吗？
0: 可以买多少套？买五套，
1: 对吧？对吧？所以我觉得阿姨们啊，就把钱花在刀刃上，
0: 是的，对吧？不要转台啊，继续收看我的节目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我们都说水是生命之源，一天呢要喝八杯水，但有时候呢经常会说，哎呦，忙起来就忘记喝水了。最近尤其又是秋冬季节啊，特别的干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嘴皮上面有点干，都起皮了。包括咱们的皮肤也是需要水分的，所以呢家里边的这个饮水机显得格外的重要啊。碧云泉这场直播为什么人家要给大家来推荐呢？我家里面用碧云泉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乎啊从碧云泉进入到咱们东方购物我就在使用它，一代一代的更迭的同时，机型呢也是在做升级，而且呢功能非常的齐全，满足家庭不同的这种需求。谁喜欢的话，今天更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年前为数不多的直播哦，谁喜欢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张总，您好。
2: 好，严老师好，各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好久不见。碧云泉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11年之间，我们是一直在耕耘在台式净水机这个领域，而且很荣幸啊，头一台碧云泉就是在东方购物销售出去的，整个现在是享誉上海滩，所以一拿出新的产品，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东方购物来给大家做推荐，所以拿出刚刚出来的新产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有在年前这档直播，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半年以上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机器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方案了。
1: 好，那既然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看看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呢，我一直觉得碧云泉呢，它是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它的颜值也是在进步。因为咱们有时候买这种小家电，第一个要看它好看。
2: 没错，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也是以工程师身份进入集团设计这个产品的，我头一个想到的点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家里寸土寸金，很多人其实有净水意识，想要一台更好的净水器，它搭载反渗透三根滤芯，但是很多家里啊要用反渗透净水器，它体积非常大，所以在设计这个时候的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它一定要做到一个巴掌的之内，在台面上无论是厨房间客厅还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卧室的床头都可以挂。
1: 是
2: 碧云泉开创一种什么叫做可移动的净水器，
1: 对对对，
2: 它拿回去以后啊不需要您担心没有安装的地方，放在台面上插上电就可以来使用了，
1: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光从您自己看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巴掌的一个大小，而且呢关键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大大的一个显示屏，我们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2: 它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滤芯多了一根二号反渗透滤芯，所以它的整个净化精度啊提升了100倍，所以它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净水器，而且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水质看得见的系统，
1: 对，
2: 我们上海自来水厂出来一定是合格的放心的，但是最后1公里的这个水质啊，您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小区的这个管道，包括楼宇当中这个管道的，小区越老这个二次的这个老化的问题啊不容忽视，
1: 还真是。
2: 今天我们看到了接出来这个水管水已经亮起了红灯，每天喝一升水就喝230毫克这样溶解杂质，对身体来说就是负担，
1: 对，
2: 但出来水比欧盟的50的标准更好，这是反渗透机型和升级款才有的水质检测系统，更关键呢，现在是冬天，大家喜欢喝温水热茶，
1: 对，
2: 碧云泉有一个及时的加热系统，45度开始温水直接早上第一杯，
1: 对，
2: 泡蜂蜜、泡羊奶粉、驼奶粉的55度，65度的花茶，
1: 对，
2: 75度的咖啡，85度的绿茶，包括开水功能，也就是说
1: 98度
2: 的这个温度啊，直接轻轻一点以后，3、2、1。它不是储热式这种电热水瓶，那个比较费电，而且是千滚水，我直接把自来水净化干净以后啊，再变成3秒及时加热，省电省时，而且你看这个氤氲的热气啊，冬天回到家就算取一杯水捂捂手的话也特别舒服，
1: 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碧云泉呢一直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3秒即热，不需要说我提前可以蓄水然后再用那个电加棒的去加热它，而且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呢我们的我就知道你要想说啥，
2: 因为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整个机身做的小巧的同时水箱容量却变大了，四车的大容量，
1: 是
2: 一家2口、3口、4口，像我的话3代人6口，一天在这个里面加自来水就可以了，主机放在卧室都没有问题，每天加一次水，但是水厂出来是干净的，
1: 对，
2: 很多人叔叔阿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小区老化了，就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了50年、30年这个小区时间一久，这个管道的二次污染，这个水箱里的污染， 包括家里很多有这个清洗水箱，如果洗一洗的话，这个出来的这个水真的黄汤啊，你就知道每天这个多多少少都有杂质在里面。
1: 对，是。
2: 今天
1: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做一个极致的实验啊，这个管道，咱们生锈的管道
2: 是
1: 放进去，您没有看错哦，不要眨眼。
2: 嗯，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锈了的这个龙头，对吧？
2: 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面一装修十年二十年，家具换了一遍，整个的装修换了一遍，但这个管道和龙头啊，不是您能换就换的。包括早上第一杯水有铁锈的味道，很多人不爱喝，运营权能不能把这个净化干净，我是让大家拭目以待。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如果小区是超过七层的，二次供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整个的饮水安全？答案是肯定的。最后我来模拟一种家中没有办法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水中有这个重油重盐的这个酱油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即使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情况，只有反向净水器能帮您做到保驾护航。
1: 来，观众朋友啊，这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这水还能用吗？基本上你别说是让我喝了，可能呢差不多拖个拖吧，拖个地我可能都不大会用它。对对，
2: 这个味道您闻闻看是不是，今天我刚如果吃过晚饭的话，可能就觉得哇，这个
1: 好难闻，
2: 这个倒胃口了，是不是？
1: 是，
2: 这么脏的一杯水就告诉大家，即使脏到这个程度，水厂出来不会这么脏。
1: 对，
2: 对，最后一公里的污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把它放上去以后，
1: 来
2: 我这边来做一个水位线的设计。
1: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
2: 这边是一个水位线。
1: 好，来观众啊，咱们画了一个这个标记在这儿，就是清清楚楚让您看到我们现场的一镜到底，没有做任何的假啊。来观众看，
2: 45度开始的。
1: 来张总，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这边转一下啊，
2: 往这边转的话是不是能看得见？我滑进来在这边，它净化速度非常快。新款它用到了更好的净化系统和更好的整个的水效，所以它的反渗透的净化能力更强。原来不能净化的杂质它净化了，原来不能解决的管道问题它解决了，不能出来的水的温度它也解决了。就短短的你看30秒钟的时间，一杯水下去，一杯水出来，但是水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
2: 你再来闻闻，
1: 我先闻一闻，我先闻闻看啊。
2: 是，
1: 哎，一点味道都没有，
2: 一点味道没有，
1: 一点味道真的都没有。
2: 我现在看到这杯水不想喝，但是看到碧云泉的水想

0: 喝就喝，只要3秒钟时间。
1: 哎、来，观众朋友啊，真的、啊、确实啊，因为呢，它是用的阿尔法渗透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呢，真的你喝的每一口的就非常非常的清甜，
0: 一滴都不留，好喝，而且胃喝下去暖暖的，舒舒服服的，不用担心这个杂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是用烧水壶去烧。哦，
1: 对。
0: 如果里面有重金属，特别是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些部分，大家都懂。今天挡在机器之外，但是很多人说，净水机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碧云泉的水除了能干净之外，能不能做到有营养？早就做到了，而且新款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1: 对，我们再来看看。
0: 打开。
1: 好，
0: 这是2块钱的纯净水，没有任何的矿物质。这是10块钱的巴马的这个长寿香的矿泉水，
1: 对，
0: 富含矿物质。来，您倒到这边。
1: 好，我倒到这儿啊，咱都倒出来，然后今天再给它做一次检测哈。来，观众朋友啊，
0: 碧云泉呢，直接在机器上接，想喝凉的，想喝温的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它出来的是，先告诉大家结果是矿泉水的水质。但这个新款，我特别让我们的工程师在钠的含量上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关注自己身体参数的，一定知道钠含量不能太高。
1: 对，
0: 大家都轻盐轻油，钠含量低，使得它能称之为低钠淡矿的矿泉水。
1: 好，
0: 我现场给大家验证一下，这是矿物质检测比。对于普通的纯净水，为什么卖2块钱？它只是干净而已，没有任何的矿物质。所以很多人要补充矿物质的话，喝这样的水达不到这样的需求。
1: 好，
0: 而巴马的矿泉水为什么卖到10块钱一瓶？看到没有，直接矿物质满棚，但它的成本是10块钱
1: 的一小瓶。
0: 我们的成本是什么？自来水。一吨的话只要多少钱？这一小杯的话1分钱的成本啊，看到没有？同样可以媲美的矿物质，达到的是即时加热的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报告显示只有0.4毫克每升，低钠淡矿，连家里的小朋友，
1: 五音级别啊，
0: 放心的来喝。
1: 来，关注在这儿啊，这儿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你可以看得到啊，母婴级别。因为呢，像家里边的小朋友的用水呢，像我那时候生宝宝之后呢，还专门有时候买过我们比如说母婴级别的水，但是价格会比较的贵。今天这台机器其实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小宝宝泡奶随时要喝这种45度的温度，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能够冲泡一下吗？
0: 你家里有1岁的，有10岁的，有50岁的，有80岁的都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从1岁用到100岁都没有问题。婴儿奶粉45度，但是很多叔阿姨自己家里已经，我刚刚说的喝上的是羊奶粉和驼奶粉，
1: 是，
0: 记得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更好？55度的温度，而且它可以定量，定120毫升，轻轻一点以后，
1: 对，
0: 3、2、1，它用的是净化干净的，又有天然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比较低的，叫做低钠淡矿的矿泉水，来帮你调理这么好的奶粉。
1: 来，观众刚才看到了吧？定量定温，对吧，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0: 是，
1: 这时候你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不光是说家里面你那个烧水壶可能永远只能烧到一个温度，对不对？碧云泉今天的干干净净啊，3秒即热出水的同时多档温度调节，而且呢我们还有水质的一个监测。您无论说我今天这个水用的时间长了，它到时候呢会告诉你这个指数到底有多少，我到时候可以随时来进行更换水箱。
0: 所以你看，早上原来烧水的话至少要花上10分钟的时间，
1: 对，
0: 要晾到55度的话要花10分钟，但是用的还是脏水。
1: 对，
0: 用烧水壶的话你看里面的水垢就知道了，但现在只要短短的3秒钟即时加热，想喝开的喝开的，想喝温的喝温的，随时随地满足人全家从早到晚，从1岁到100岁的所有喝水方面的需求。
1: 是的啊，那这时候呢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了，今天有着惊喜的价格的话，我们价格方面到底有没有优惠？因为呢碧云泉呢在很多的网站当中也有，包括呢我自己其实对它的价格体系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0: 对
1: 啊，这台机器官方指导价格是2999块钱，
0: 你要买台上净水机，同选碧云泉，因为我们是销量10年的销量的头名。如果不买台上，买台下要安装占地方，3000只能买一个单一机型，
1: 对，
0: 不能加热，要加热还要管线机。这个樱花国的这些电热水瓶还得留着，因为它还要移动啊，包括桶装水、滤水壶、烧水壶，6000多。
1: 对，
0: 所以299有这个机器，我是冰泉的销售总
1: 监、
0: 经理、
1: 总经理。
0: 感谢大家啊，今年升了个职，掌管全渠道。299的价格是全渠道的平时价格。
1: 对，
0: 我直接告诉大家，你现在打开猫猫，打开东东，现在在搞年货节，我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透底，2499元，这是买碧云泉反售机型的。 我刚说的谷底的价格，哇，2499，
1: 二四九九。
0: 但是今天
1: 我觉得还不错哎，2499。
0: 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家买的上一代的机型3000块钱，而且是在我们大促的时候买到的，
1: 是。
0: 所以今天，这个机器值得期待、值得抢的价格的原因是，哇，我头一次在这个升级款上，给到大家反渗透机型一开头的价格，哇，1999，
1: 也就是今天直降了1000块钱。
0: 对的。
1: 我想问一下我们张总啊，在其他的渠道我能看到这个价格
0: 吗？在其他渠道看不到2000以下，特别是官企啊，看不到这个一开头。
1: 对。
0: 但是，更核心的，今天这个赠品的价值远远超于市面上同
1: 样的。还有赠品，我觉得腰子打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赠品。
0: 因为人家我也知道，你找我买了很多次滤芯，
1: 对，我小孩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0: 用水很省，用电的话24小时开着，一个月就5度电。但是滤芯，很多人说3根滤芯头一次1和3，8个月，6到8个月要换。
1: 对，
0: 今天200块钱本来要买的，今天帮您直接省下来，
1: 对，
0: 直接升级机器里有3根滤芯，再额外给大家1和3滤芯。哇，
1: 还有。
0: 但今天为什么半年才来？因为这个方案包括这个机型打磨了这么久，再给大家升级。我都没有标价格，这个是真金白要花钱的，200块钱，再给大家1和3的滤芯，
1: 对，
0: 用大半年，再加机身的这个大半年，就是2年的滤芯套装，今天一并给到大家了。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今天腰字打头，我再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能看到这个力度吗？
0: 看不到这个力度，看不到这个赠品，特别是今天新款，头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在
1: 东方购物
0: 做这个新品的头发。
1: 那我们年前可能还有大批量的，我们再来一次吗？
0: 不会，
1: 就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限量给到大家。今天一字打头新机型，同样还赠了2组我们的滤芯。所以这个组合构成，刚才呢张总也说了，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碧云泉在年前给到大家这场直播非常的特殊，因为什么呢？新的机型面世，而且呢，其他渠道的价格是2499块钱，现在全网都可以去比吧，张总。
1: 没问题，这是全网的比价。哎，我们在抖某音。
0: 这个某某某东的价格，碧云泉台式反正净水机的底价是2499，今天直接相当于是打了一个八折的价格。无论什么补都不可能补到这个价格。对，是1999同时，关键是什么呢？碧云泉的机器你但凡用过，你就会发现太好用了。因为呢，碧云泉从登录到东方购以来，我们家一直是在用的。家里边的每个人的用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喜欢喝一些开的那种水，水温比较高的。家里边的孩子呢要泡奶，基本上45度。而且呢，像我平时喝水的话，也是45度到55度基本温度要定。 像我先生呢，要喝咖啡，可能温度要保持在像75度左右，还有85度。那我们呢，今天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碧云泉的这个反渗透技术呢，无论您是住老小区还是新小区，无论您家里边的装修其实已经是过了多少年，水管老化有多少问题，都不用担心它，因为有它非常的方便。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们家原来装过那个净水器都是台下式的那种，
1: 对，
0: 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刚开始还想着去换滤芯，到后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师傅一次上门费，他可能都要收个50、100的，太麻烦了。但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用了碧云泉，家里边哪怕你没有安什么的净水的这些管道或者净水器，交给他，他本身其实就是一台净水，
1: 没错，
0: 对吧？
1: 很多人说碧云泉也看到过一打头的这个价格的机器，我就告诉大家来澄清一下，我们买的1000多的机器是做不到反渗透这个一个净化能力。 它只有2根滤芯，今天我是升级了，不但不加价，还直接按照一个入门级的价格搭载了反渗透滤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管道超过10年的这个小区，特别是这个管道还是原来的金属管道，你就看看我们的滤芯吧，这个1号滤芯就已经脏成这个样子。 在它的6到8个月的这个使用周期当中，就像我们的身体从经历的从小朋友到这个。
0: 哇，
1: 已经污染了，到最后需要把它更替掉，但是更替掉以后又换到全新的，所以我们更推崇的是反渗透的净水器，更推崇的是什么？这种滤芯更换式的这个机型可以挡在外面，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做净水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新款它的整个的尺寸啊，
0: 对，
1: 我是非常满意的。
0: 是，
1: 工程师帮我实现到了20公分以内，所以特别是台面不大的家里可能只有60个到80平方米的小户型。
0: 可以寸土寸金的上海，只要有一个巴掌地方，就可以把它放得下。哎，
1: 给它看一下，它就比一个，这是一个这个电热水瓶嘛，完全把它挡掉了。
0: 是，
1: 但是这里面的厚厚的这些水垢都是你吃到身体里的杂质。今天挡在外面，还有一个点，水质你是能实时看得到的。
0: 哎，还真是。
1: 很多人花1000多买个大几百的净水器，都担心这个净水器有没有用。
0: 对，
1: 碧云泉能做到的就是潮水看得见，两百七十七，很多老小区是300、400、500，然后去试一试，看看这个数值高到可能是5、600，但出来的水00、30、07、11、12、15，比欧盟的水质还要好，这是反渗透净水机2号滤芯能做到的，实时保证家里的饮水安全。
0: 哎，所以你看，放心不？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器你随时想用，放在客厅里头，放在卧室里边，宝 对，
1: 所以我做到了母婴认证级别，就是婴儿宝宝，他就算整个还没有发育到位，也能畅心的喝这个水，更不要说我老年朋友了。嗯，它低钠氮矿的。但第二个点就是，
0: 对
1: 它的温度啊，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45度泡婴儿奶粉叫做信手拈来，直接按一个60毫升、90毫升或者120毫升这个水量，它可以来随意的调节。同时，它的水温45度到98度开水之间也可以随意的切换。嗯，只要3秒钟，您放心的用母婴水的水质给我们的第三代来泡奶粉，这个问题可以帮您实时解决。
0: 哎，你看方便吧？
1: 泡夜奶问题解决了。
0: 对，
1: 很多人说这个机器拿回去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给宝宝用？真不是，您的爱人也会抢着跟您用。
0: 对，
1: 绿茶是85度，开水是泡西洋参，随时随地。 直接调一个。
0: 来，你看看这个就满足家里边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啊。
1: 对，
0: 我们家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爱喝水，因为呢精准控温，不像有时候咱们烧水壶烧开了以后，你要稍微要等它凉一凉，或者说凉水热水要来回去掺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步到位哈，
1: 而且一步到位的更大的原因是今天价格也到位了。反正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一开头，今天帮您做到了新款。更小巧，功能更多，而且颜值更高的，做到1999，但是我的价格其实相当于什么价格？如果贴上滤芯的话，1999减400的话是相当是1599，
0: 是
1: 因为滤芯是真金白银要花钱买的，但我没有今天藏着掖着。
0: 我们把那杯脏水拿出来，别以为这是咱的赠品，
1: 这是净化前的这个水、
0: 这是净化前的哈。
1: 但是有了它以后，把这些滤芯放进去以后，可以把它过滤得干干净净。但是今天送的是第一次要换的1和3，两根，
0: 对，
1: 第二次本来不准备送的，本档特别给到的1、3再给到大家，
0: 是，
1: 而且新款升级了，换滤芯变得轻而易举，
0: 这个好方便，
1: 真的很方便。
0: 这个像我原来要是换滤芯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上面啊，你可能要使劲要把它要撬开那个盖子。
1: 对。
0: 但是这个呢，现在用起来啊，就是在上边轻轻把这个盖子。
1: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盖，是带磁吸的。
0: 对。
1: 我妈妈70多岁了，女性在家里都可以，即使70多岁都可以轻松搞定。哎。滤芯你看到没有？我用到的是什么？新款是用到的是这种旋钮式的，直接。一拿，
0: 对，
1: 我们要换滤芯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出来，
0: 对，
1: 而且新款是带芯片感应的，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滤芯换滤芯，原来一般的品牌，换一次滤芯上门费100打底，
0: 对，
1: 现在自己动动手就可以，1号滤芯可以换，
0: 对，
1: 3号滤芯可以换，这是6到8个月换，
0: 是，
1: 2号滤芯要用到2年，但是现在不需要，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说1和3，我直接翻倍再翻倍。也就是说，拿到手机器有3根，
0: 对，
1: 再额外的有4根滤芯，也就是7根滤芯。这个方案，这个机器也是头一次给到大家。哇，
0: 真方便，对吧？我看到你还有一个牌子没举出来，因为很多顾客会说这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来，观众朋友啊，我替大家给我，因为他做了这张板，我一定要让给观众朋友说。7天过水试用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很多人家里老小区的，觉得净水器用不上的，我还是劝叔叔阿姨今天试一试，因为。品牌帮您兜底，如果您不满意1999的这个价格，我原封不能还给你。今天就相当于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您试试看这个机器到底为什么已经能做到行业的销量，
0: 对，
1: 连续10年销量的头一名。哎，所以最后的名额还有多少？您
0: 17，
1: 导演说17个，那就真是只有17个。
0: 对，
1: 错过17个，您去我们的猫猫咚咚店买2499，我一样卖给您。
0: 对，
1: 但是只有这17个名额，你还有7天过水试用。
0: 对呀、
1: 有这么多的滤芯，换件最后付出的价格也只要一个普通的入门级的电热水平的价格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名额只剩最后17组了啊。我还是要替观众朋友要来问一下张总啊。这个名额今天就给17组，而且这个价格只保证在东方购物。
1: 因为这样，我还说销量已经拿到了头一名，这个不是自吹自擂。我们一年的销售额，碧云泉的集团要接近100亿。哇！所以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做一个感恩回馈，实际台也是特批的。
0: 对，
1: 因为在其他地方249这个机器都不够卖，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抢到了您，您还有可以7天试用，
0: 对，
1: 还有这么多滤芯可以喂了2年，哇，超过2年1天也只要1瓶水钱就可以了。
0: 你刚说完又走了2组，最后的15组了，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3: 碧云泉实际上我关注了很长时间了，碧云泉给我的印象，它的那个研发能力非常强，而且它的迭代的速度很快，一代的产品，但它都有改进。那个最新的，它的那个奶白色上面再加了金色的色条。这个显得很高贵。现在老百姓对喝水实际上是很重视。碧云泉的饮水器，它能做到什么？把所有的数据放在台面上，我说这个也是了不起，明明白白让你知道这个水是符合我们现在 这个人体健康的饮用者，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刚才他提出来这个低钠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因为上海确实是一个口味还是比较重的，从吃的方面一下子改变也很难，但是从饮水上面你把这个钠已经去掉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7天过水试用，包括今天的价格也是重头戏。观众朋友啊，在年前呢，碧云泉来到东方购物做这样一场直播，价格很透明，这台机器在其他网站当中全网啊，我指全网，张总价格是多少钱？
1: 2499元。
0: 2499块钱，打开手机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得到。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999块钱，同时还又额外赠了2组1号和3号的滤芯。所以机器加滤芯本来就带了3组滤芯嘛，所以基本上你差不多用2年的时间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但凡用过碧云泉的净水器，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全家人泡茶、泡水、泡奶喝，天天但凡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喝的每一口水都是安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 RO 反渗透的一个过滤。现在市面上其实啊，说实话净水器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做到 RO 反渗透的一个技术的话少之又少，对吧？
1: 而且净水机就像家电一样，买新不买旧，这是我们刚刚上市的新一代机型，它的整个水质做到更好的低钠淡化，更符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饮水需求。很多人是个少油少盐，这个水当中有没有忽略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说，哎，前几年不买净水器没事儿。我刚从德国回来，10年前我们就是在德国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生水可以直接喝，
0: 对，
1: 浓度可以直接喝。但是现在我去德国做我们的净水器推广的时候，发现反倒欧洲现在要进口我们的净水器了，因为他们的管道10年也老化的特别厉害。
0: 是
1: 这个 TDS 出现了700多，就在一法展，就是这个家电的这个博览会上，我们做现场直播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欧洲我们卖这个机卖得非常好，500欧元打底，就是4000块钱。很多欧洲的这些原来啊，他们都标榜的可以直接龙头可以喝的，现在也都在选择碧云泉了。
0: 对，
1: 因为就这个问题，这个管道随着你的小区的老化，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掉头可以改变的。市政自来水很干净，但最后1公里这个问题随着管道老化一定会出现。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啊，1999就是买一个电热水瓶的价格。
0: 对，
1: 但今天可以把销量同名的新款可以把它以更优惠和更实惠的价格。
0: 我要跟大家说啊，家里面的老人啊，基本床头都会放这个，但是里边你会发现呢，有时候经常我还会用什么白醋啊，什么去那个渍的一些东西去清洗。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个千滚水。
1: 一定是千滚水。还有一个点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我说很多人就像我爸妈说，哎呀，这个感觉冷热没有那么灵敏了。它这个水，开水甚至可以直接喝下去，
0: 哎，对，是
1: 这个对你对这个地方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喝65度。建议是55度和45度的水，净水器特别是碧云泉就精准的把这个温度呈现在你面前，从想喝到喝到3秒钟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碧云泉真的你会发现啊，你一旦用它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原水的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你看现在啊，我们这个指数是286，但是经过碧云泉净水之后呢，您看到只有007，50以下其实就是欧盟标准以下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但是现在欧盟我去测一测，已经是龙头上的水已经700-800了，所以它也需要碧云泉。所以我说，也是我今天只能拿10几台的最后的背后给到大家原因。我出口到国外500欧元，就是4000块钱。
0: 4000块。
1: 国内做大促也要2499元，但今天只在东方购物做这个品牌宣传，只有这一档的机会是1999的价格。
0: 对。
1: 而且滤芯它的耗材也是它后续的基本的唯一的花费。自来水它每天用的成本只要几分钱。哎。电费的话，一个月24小时开着也只要5度不到，也就是1-2块钱。但这个滤芯一年花费其实不贵啊。一天的花费我算得很清楚，
0: 来，我们看看花钱花的到底
1: 怎么样。花钱花
0: 多少
1: 钱？我还觉得要明码标价。我们碧云泉现在是品牌，也是行业的头名。
0: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那这个东西，这个机器到底花钱花的多不多？
1: 你照水，上海这个，这还是苏州的价格，20块钱一桶，上海要接近25到30。
0: 对，
1: 按苏州的价格，一桶的价格是5.3一天，
0: 对，
1: 真实算出来的。而碧云泉是1.57每天。就是按你使用的非常频率高的，像我一家4口人用的只有9组了，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但今天未来2年的滤芯，基本2年滤芯品牌帮您兜了。作为碧云泉的总经理，我额外送给大家超过2年一天的花费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干嘛？用矿泉水来煲汤做饭，用它来喝水泡茶，包你的孙子孙女儿泡奶粉，自己的驼奶粉羊奶粉都可以敞开。
0: 你看啊，关鹏，我刚才看了一下，像张总那儿放的有什么，比如说西洋参、包子粉、 驼奶粉，对吧？嗯、你看看
1: 你要喝什么？
0: 55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奶粉好不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好的那个驼奶粉。我们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说了，说要用55度的水温来冲泡。你说你家里边烧水壶，你能精准烧到55度，而且3秒即热出水？
1: 做不到，
0: 你做不到。
1: 就是碧云泉的完美的设计啊！我们上面这个图标就是为55度就会驼奶粉了，而且这个东西把重金属喝到里面，再好的驼奶粉，你喝了重金属以后，我觉得这个驼奶粉反倒有可能变成，因为原来也是说的，奶粉当中有重金属就变成毒奶粉。粉的嘛，嗯，就是大家都能理解。但现在从你想喝到喝到，
0: 对，
1: 这个是奶粉啊，上面写的清楚是50到60度之间冲泡，
0: 对，
1: 我帮您实现了，
0: 对，
1: 而且从想喝到喝到只要，
0: 哎，3秒钟的时间，所以你看方便不方便？
1: 真的好喝，
0: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无论您家里边是老小区还是新的小区，水管老化程度怎么样，您都不需要担心。台下室的那个大型的净水器，其实也都不需要再去安，也不求人说人家师傅要上门帮你去换滤芯了。嗯，各种各样咱们买的滋补品才实现它真正的一个意义。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今天这个名额不多，能再批几个吗？批不了。
1: 没有办法的原因，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碧云泉是台式净水机的发明者，这是2015年，嗯，我们头一台是在东方购物，在上海台卖出去的，
0: 对，
1: 都非常感恩。但是过了这个10年以后，连续10年，就像考试连续10年，我们都是销量的头名，哇，这个也就是现在行业的整个对于我们的认可，所以碧云泉的货非常紧缺，
0: 对，
1: 10台就是10台，错过10台了，肯定在猫猫、东东都有卖，
0: 2499
1: 的价格，嗯，但是它没有的是什么呢？第一，没有500块钱的优惠券。
0: 对。
1: 第二，没有额外的滤芯。哦。没有额外的4根滤芯。更关键，没有人燕手中的这个额外的7天过水试用。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在外边买，今天要多花500块钱，2499块钱，包括这个机器到底好用不好用，对吧？老年人有时候说，哦，我操作慢一点，我回去试一试。来，7天过水试用，好用了觉得留下来，不好用我退还给你，可以吗？
1: 这个。作为行业的头名，作为整个碧云泉的总负责人，嗯，我给大家这个定心丸，不满意7天没有任何理由，我直接把1999退给您。
0: 你还怕啥呢？这好东西你今天先去用呀，对不对？包括还有我再提观众朋友问一下啊，您刚才说了这4个滤芯，也就是2组啊，1号3号1号3号，基本上呢200块钱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其他渠道是不送的，
1: 但是不送，而且其他的品牌的话，嗯，这个滤芯换一次不单是贵，哎，嗯，我滤芯不贵，但是也是要花钱今天送，嗯，但是我还送的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安装，哎，不需要上门服务，你现在叫个桶装水自己搬上楼太麻烦了，我今天这个滤芯有多方便，嗯，当它3格滤芯看到没有，嗯，消失的时候直接一换，
0: 这个稍微一拧是吧？
1: 往这边一拧，
0: 往这边一拧。
1: 女孩子，
0: 来，你看，你看，这个我来操作嘛，你看到方便了吧？
1: 我妈妈70多岁了，我爸爸不在家，她自己，一个老阿姨在家里很轻松，直接把儿子给她添置了这款净水器，直接换滤芯了。所以过年过节，很多人家长，无论是多大年纪的，
0: 对，
1: 特别是。在床上时间比较久的，它可以放在床头柜，不用下床。
0: 对，
1: 自己呢喝水不够的，喝的水觉得有怪味道的，而且担心喝出这些重金属的，嗯，选碧云泉。还有就是家里小孩也值得推荐这款机器。
0: 只剩最后5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对吧？然后今天把名额抢占下来，再去全网比价格，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冰泉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那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建议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3组的名额。哎，我再问一下张总，你真的确定不再加名额了？对，就像我们半年没有来是一样一个道理。这个机器这个价格，我说直白了。
1: 限时限量，29.99。如果错了这个直播间，你就外面买。如果您相信了我，今天抓住这个机会，个位数的名额拿回去试用一下，比比价格，比比功能都没有问题。满意把它留下，不满意的话还可以1999退给您，把机器退给我。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还怕啥呢？我们今天的价格比外边其他渠道要便宜500块钱。你现在呢，限时呢就可以把机器手机打开，然后比比价。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到了7天过水试用。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机器来说呢，很多顾客说，哎呦那好呀，那我用完了，我觉得好不用，没像你们说那么。好，还可以退还给你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后续的保障。还有就是我们说了1号和3号的滤芯，我们今天一赠了2组，
1: 是
0: 这个人家在外头确实是要花钱要买的嘛，
1: 没错，
0: 对吧？
1: 冰泉未来的话，自来水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1吨才多少钱？电费的话，它极其省电，它像电热水瓶是千滚水一直热的嘛，它是只要烧开那一段是用电的，所以一个月的话，像我就5度电。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滤材啊，我已经是贴着成本价给到大家了。一天的花费我已经算得有零有整，是1.57块。哇，1.57块，而且可以用这个东方的积分来进行购买，因为它还有个折扣。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说终身不用换滤芯的，终身零耗材的。
0: 对，
1: 包括这些，因为我们做到行业的头名，我们知道很多这些净水将军水很深。你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第一个选大品牌。
0: 对，
1: 冰泉是上市公司莱克旗下的。我刚说的31年的上市公司的大品牌。第二的话，销量我们是连续10年台式净水机的高端销量的这个头名。第三个就是看口碑嘛，
0: 对，
1: 人家自己家里在用，
0: 我一直在用，
1: 我们导演在用，我们这些主持人人手一个。
0: 对，
1: 但今天不是老款，不是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机器，而是全新一代的净水器。
0: 是的啊，我跟大家说，像我们家，因为觉得冰泉好用到什么地步啊，我家里还有2台，一台呢是放在客厅里边，另外一台呢是放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
1: 它可以直接移动的。
0: 哎，因为什么呢？就是家里头因为有宝宝了之后呢，我原来看过那个宝宝用水啊，就是在那个某某超市里头还蛮贵的，因为孩子小嘛，你总想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但是最后发现呢，用那些水的价格，我可以再买一台好的机器，而且它有母婴的认证。所以有了这个认证之后呢，您家里边你看看小宝宝喝的水，你放心不放心，对吧？包括老人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生活品质要求也比较高，或者您自己生活要求都高的话，今天这台机器值得您的信赖。
1: 没错，很多人到了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都会做身体的这个检查，一定，这个大白跟您说的头句话，坚持多喝水。不要第一个时间想着要去吃这个吃那个，先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水质决定体质。但是我还是说水厂出来是干净，但是最后1公里的管道，我就拿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情况，这就是小区管道整修的时候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细的就是水管，就是我手里这根管子，你打开来看一看，这里面脏的这个情况，每天就把这个水运输到您家的最后1公里是这样的。而很多人小区到了年底都会清理一次这个水箱嘛，打开这个水箱停水再冲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杂质这个情况，是不是比我今天这个水只是更加的这个杂质容量更多？
0: 对。
1: 但是你每天哎说这个东西每天释放一点，你喝个1年2年可能没什么问题，
0: 对。
1: 但5年10年。包括德国，我刚从回来，10年以后，现在德国从我们碧云泉进口净水器，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欧洲的人都会看到碧云泉的净水器在欧洲在销售，500欧元，4000块钱，在美洲的话价格是接近800美金，但是他们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机器也没有我这个机器好看，
0: 对，
1: 我们的海外事业部的老总一直说你这个机器没有我设计的好看。第二的话呢，你没有这个热水功能，因为很多外国人他不喝热水，
0: 不喝热水，
1: 所以他只喝冷水，有冰水，但是我呢专门针对我们的自己的老百姓调了一个多温度的这样一个设计，达到了这个水质的可以即热喝温水热茶。还有一个点，我一直坚持把反渗透的它最牛的地方，水质好坏，让您清清楚楚看得到。
0: 对，
1: 所以你买了原来净水机的水，你可以倒进去。
0: 对，
1: 我可以说80%以上净水机，只要是不通电的，你放进去出这个数值还是红色。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很多年喝的这个水啊，达不到指引的级别。这个时候碧云泉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水净化到欧盟的直饮水的50的标准。哇，这个事儿你也可以去试，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是免费的，因为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
0: 对，
1: 把水质测一测，把你这个管道这个问题可以一并解决，只有在今天个位数的名额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欧洲出差，然后呢我当时说哎呦，他们那个不是说自来水能打开直接喝吗？
1: 是这个祛魅了啊。
0: 对，我喝了一下以后， 我就默默的把那个水龙头就关了，就天天去超市里头就买了一瓶装水，
1: 是的，
0: 对吧？因为呢，你还是有一些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了，我们现在碧云泉在国外也卖得很好。关键是什么？咱们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我还是要问一下，哦，你现在又把这管道。

0: 对，我最爱给他看一个实验，就是我这个机器随时随地放这么脏的事。最后一个名额，大家看这个实验就要抓紧下单了，边看边听边打电话，因为做这个名额24就是这个价格，雷打不动的在官方旗舰店买是没有办法这个优惠的。
1: 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7天过水试用，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退给我们原封不动的1999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啊。哎，我们刚才加了3组，现在就又剩一组了。
0: 大家抢得很快，那一组的话名额一定要抢一抢。还有什么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马上要投年货了，哎，年货节一定是要选好的净水器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
3: 南半球奢华旅游全新升级，新西兰南北岛全景加绝美斐济一次连玩，100%纯净新西兰与南太平洋上的明珠斐济，震撼自然美景，奢华海岛度假，独特土著文化，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特色线路深度体验，特色美食品质酒店，稀缺席位盛大启程，6月11日20:15乐游下一站。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我们说天气是特别的闷热，因为已经就到了这个小满节气，所以就是什么，感觉空气当中湿度是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啊，每到了夏天，这个五六月份梅雨季节，我们其实身体当中这个湿气的问题啊也是特别严重。但湿气重呢，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当下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样好东西啊，也是常年在我们平台特别热销的红豆的神像的这个红豆薏米的茯苓粉哦。当下如果你家里面简单来做一个冲调，泡一泡来喝一喝的话，又美味又营养，而且能够应对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问题，有七样好东西啊，按照特别好的配比给大家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关键今天不仅是盒数多，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盒，只要你订购额外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是不是经常感觉闷得不行，阿拉经常讲老齁死，
0: 对，
1: 其实这就是身体里面某些我们代谢的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阻遏我们的气机，那湿呢，在我们六邪当中，其实它是特别难解决的，就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因为它又容易跟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几大邪气组合在一起，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叫重浊，阻遏气机。所以你当身体里面湿重的时候，不但是外形看着难看，身头面油的不得了，经常还容易掉头发，嘴巴里面黏黏腻腻，中国的老奶个，那么还有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如果不被去除的话，你接下来我们的气机的那个运行都会有所阻碍，而且它往下沉，容易沉积在我们某些部位。我们的头就好比一块湿毛巾把你裹得特别难受，我们身体里面就好比你身体里面有很多湿哒哒的衣服穿在身上一样，所以我们说到了夏季，现在外湿也重，我们身体的内湿也不断在生成的情况下，就要用一些好的物质来运化它，所以在祛湿的前提是什么，是要健脾，
0: 是
1: 我们脾运打开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里面的红豆薏米，所以今天我们有七样好的物质，无论在脾运的方面还是在加速排泄的方面，都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舒舒服服坦然的度过。
0: 是的，已经是有六位观众订购。

0: 沧州的金丝小枣，还有呢福建的芡实，对吧？粤西的茯苓，以及云南的白扁豆。我们通过很好的一个低温的研磨的工艺，把这些好的食材全部给大家研磨成家里面冲泡很方便的粉剂类的东西。
1: 是的，
0: 而且这七样东西啊，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伍起来的，就是啊，也是应对到了我们很多传统养生当中的君臣佐使这样一个原理。
1: 首先啊，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湿，大家都想希望快点给它排掉，所以红豆薏米作为菌的成分，主要的成分就是来把湿赶走的。
0: 是，
1: 但是在赶走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有契机，要有力道，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健脾。那么山药作为橙类的那个组成成分，就是让我们的脾气可以得到提升，提升的情况下能加速我们的那个解决。红枣其实它是可以入肝的，所以当我们肝气足的时候，我们身体肝的运化好的时候，我们排也好，增加我们的脾气才有那个作用。辅佐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上焦、中焦、下焦的三个对应我们湿的物质，所以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一方面它们能增加我们的脾运，另一方面它针对性非常的强。比如说我们嗓子经常觉得黏腻啊，有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部位，这是上焦。
0: 是，
1: 我们吃东西觉得不香，经常觉得蹲在那里，那是中焦。如果到了那个大便的时候，经常那个拉稀、黏马桶，这就是下焦的湿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今天你不用考虑哪一个焦出现问题，我们今天三焦所有的成分都给大家加在里面。关键这个打开之后，这股香味儿，因为我们脾是什么，要醒的，你闻到香味就醒脾，然后你胃口大开，想吃东西，身体里面的运化又开始，这个整个流水线开始给你很快的工作，
0: 是，
1: 所以从入口到身体排出就变成一件顺畅的事儿了。
0: 是的，
1: 所以不要再被我们什么齁死，哇塞，腻子嘎蛋，整个这个季节觉得难受，哎，那我们这个过不下去。我们今天就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加一点，很方便。
0: 对，
1: 比如说啊，我们每天来喝一点可以，因为到夏季都要多喝水，对吧？您在多喝水的时候，哎，您就用一次两次，正好你肚子也有点饿，对吧？就用我们这个方式，我们这个呢，水一冲一搅，它马上就融化了，
0: 是，
1: 不用很多，哎，我们就这点水，大家搅一搅。你看马上就已经融化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低温粉碎技术可以把它粉末做到非常细，然后您在喝的时候没有任何添加剂、白砂糖、其他的糖来帮你蒸湿，没有糊精淀粉来影响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帮大家解决身体湿的所有的材料。一喝下去不但入口回甘，同时到了身体里面觉得脾运大开，马上身体里面堆在那里的很多东西就有物质跟它结合了。
0: 对，刚才我在倒粉的时候，包括刚才曲老师加了水，我们在冲着的时候感觉它这个浓浓的香味道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没有过甜，对吧？然后呢感觉喝到嘴巴里面很丝滑很细腻，因为我们这个粉啊是研磨的特别细的，
1: 对，
0: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香味道，来自于什么香精的添加或者有什么防腐剂啊、增稠剂，浓郁都是因为我们的选料到底，我们的研磨工艺特别的好，我们的配料表其实也很干净啊。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七样好东西，
1: 对，
0: 红豆，对吧？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全部都是打成细腻的粉末，
1: 对，
0: 后面没有什么别的不好东西的添加，
1: 是
0: 糖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完全都没有，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大行其道，时间到了，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红豆薏米在很后面，配料的内容非常少，前面有一堆是真实的，所以这种概念性的那个调养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0: 是，
1: 那么神像是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所以它在调养的过程当中既会沿用古代的一些经典的那个成分，同时又考量现代人的身体体质，再加上专业的品牌、专业的那个加工，
0: 这也是每年夏天五六月份神像在各个渠道特别热销的明星产品。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大包装的独立包装，足足啊是十包。确实给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一盒十包，市面价格就蛮贵的，39元。实体渠道我们都去实拍的。哎，
1: 您别说39元，其实这价格在外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红豆薏米水啊，红豆薏米的那个网红的食品，
0: 是
1: 价格都远比它要高很多。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你想想，整整七种实打实的材料，像芡实、白扁豆、 茯苓都是挺贵的食材，嗯，但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这个价格，嗯、真心的啊、哦，是实打实的，
0: 是的、
1: 不算贵的啊。
0: 对，今天我们多帮我给大家组合盒数非常的多，咱们今天是买八盒再送八盒，而且是每八盒给大家独立装在一个箱子当中，一提一箱，这个等于说里面啊，就是一箱就会有到80包独立包装，买80包再送80包，这总共16盒两箱哦，160包，市面上面总价就是624元，我们只要298元。298这个价格，你连啊八盒这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是两箱，总共足足会有到16盒。而且你看我们总的这个包数、啊、特别的厉害，嗯，关键在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足足160包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是额外再送这样的一盒正装一盒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吃，你觉得产品好的吃得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没问题哟、哦、你付的钱298我们如数奉还。特别建议没有吃过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今天可以来尝尝看味道、嗯、而且我们今天所有这样的就是说盒数多，你还可以家里面做一个分享，送给你的兄弟姐妹呀、啊、或者孝敬家里面您的长辈爸爸妈妈都可以。神像你看、嗯、这两提两箱先给到你，还有额外的一盒10包给你试吃，性价比真的高，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
2: 合一，嗯，
3: 对，是吧？嗯。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嗯，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5: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嗯、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正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6: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7: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嗯、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嗯、上下不通气、嗯、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8: 现。你有这种感觉？
9: 有的，哇塞呼吸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8: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9: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侬有什么气来的，
7: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有很多观众家里面买一些滋补佳品或者应季的养生的好东西啊、嗯、都会选择神像大品牌，对吧？对，我们上海人自家的老牌子，现在也是中华老字号了。神像我们这款红豆薏米茯苓粉、啊、也是所有的我们的选料到地，对吧？工厂里面这个打粉呢、啊、包装的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他们自己来把控的。所以很多观众啊，就是说在每年夏季进入到5、6月份的梅雨季节之后，特别注意自己啊身体当中要避免湿气过重的问题。这个产品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泡一泡，吃一吃。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身体里面湿堆积的那个情况比较多，嗯，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你身体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代谢的废物的一个
0: 组
1: 织，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经常会有那个闷，嗯，会有觉得那个黏腻啊，觉得各种各样的沉重这种感觉、嗯、这就是湿堵在我们身体里面表现。嗯，还有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不是熬夜，
0: 对
1: 啊，是不是喜欢在外面吃很多的火锅烧烤这一类的物质，嗯，那么这呢就是我们身体内湿容易生成。嗯，我们说脾为生湿之源，所以当你的脾不好的时候，运化不好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本来是营养的食物。嗯，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啊，头发掉得厉害，头皮特别油，脸上油且爆痘，嗯，身体的体型啊经常有一个轮胎一样的那个状态，嗯，这都是身体湿给你的反馈。嗯，包括早上起来舌头伸出来看一看旁边有没有齿痕，嗯，是不是特别的胖大，舌苔是不是又厚又腻，对吧、嗯，那么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大便粘马桶的这个情况，嗯，都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了。嗯，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想不到的
0: 哦，什么？
1: 小朋友的脸色，因为我们说、哦、黄 我们说五色对五脏，
0: 对，
1: 黄色对应的就是脾。嗯，现在的小朋友你看多聪明，多思多虑带来的结果就是脾开始运化跟不上，所以很多小朋友是面黄肌瘦，脸色黄渣渣，还非常不均匀。嗯，所以这个时候您在他的那个饭当中啊，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给拌进去。嗯，因为我们今天您看除了那个吃小豆之外，嗯，我们所红枣去掉之外，我们所有的食材都跟健脾有关。嗯，所以小朋友闻到香味，脾运那个打开之后，嗯，他吃饭就香了，他的运化能力就强了。嗯，而且一个夏季很考验小朋友的生长。
0: 对，
1: 你会发现生长好的小朋友过一个夏季，裤脚拐短了要买新的衣服了，袖子短了对吧，要身体长个儿了。嗯，吃得好身体运化好才能长个儿，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堆积的垃圾去掉，嗯，另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该吸收的营养给吸收好。嗯，谁都希望自家的孩子白白胖胖长得高，
0: 是
1: 希望自家的老人吃饭有胃口吃得香。嗯，希望我们自己哎外观看上去形体能让自己满意。嗯，那你想一想当自身的脾运不好的情况下，嗯，那当然就是垃圾堆着，身体的营养吸收不好。嗯，所以我们今天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身体堆垃圾的这个问题，嗯，无论是浊水浊液浊气，嗯，我们确实要排掉，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把每日食物当中的好物质给运化到身体里面去，嗯，变成我们身体生长的好好的养分。
0: 是，嗯，现在我们节目还有20分钟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0几组了。您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就是我们拿一个密闭的杯子，哎，哪怕你手边没有勺子对吧，没有搅拌的东西没问题，嗯，我们就一包直接倒在比如说哪怕一个什么矿泉水瓶，
1: 对，
0: 倒进去之后我们直接啊就是把盖子盖起来以后，嗯，晃一晃摇一摇也可以，哎，因为我们这7样东西啊，嗯，研磨的这个粉啊特别的细，就那么几下，
1: 就几下就好了。
0: 我还摇的次数多了，
1: 3下就好了，
0: 3下完全粉化开，黏黏稠稠丝丝滑滑全部溶解开，而且很均匀哦，嗯，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喝起来，你说我如果喝的要细一点对吧，你就水多加一点，
1: 是
0: 你说我如果拌在粥里面甜品里面，嗯，汤羹里面也可以，
1: 拌在饭里都可以，
0: 对的，嗯，非常的好喝，
1: 你的饭会变得特别香，这个香味其实就是一种醒脾的一个提醒，就是来源于我们里面的茯苓、山药、芡实、薏米、白扁豆。哇，
0: 谷物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完全到嘴巴里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对吧？嗯，它就是非常的细腻，特别特别的顺滑。关键，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是我们本身这些食材打成粉以后的本味给大家保留在里面。
1: 是的，所以我们说整个夏季，你看啊，我们身体里面经常会遭受我们湿的那个负担。嗯，这两天天动不动我们说夏季小儿脸，一会儿就下雨。
0: 对，
1: 外面的湿一重的时候，气温温差一低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身体被那个什么像湿毛巾给捆住一样，难受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每到你吃完大餐之后，嗯，你就会觉得身体里面好像蹲在那里几天都缓不下去。
0: 是，
1: 那你记得外面总要喝五谷杂粮的饮料吧，嗯，今天我们这一袋才多少钱，嗯，你买一扎的五谷杂粮的那个米浆多少钱，嗯，那个米浆是真湿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全部是给大家健脾的，嗯，让大家可以运化的好的这些材料，所以你是既省钱又帮身体减负。嗯，真的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大家经常有应酬经常有熬夜，真的把这个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备在身边，嗯，那是帮你的好东西。
0: 潮气湿气黏大大湿乎乎的感觉，嗯，每年特别厉害的这44天，从现在已经到了小满节，到了后面小暑，我觉得这样的一套组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应该。而且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在2箱总共是特别好的我们的16盒以外，额外给你这样的一盒免费试吃，送给你这一盒里面就是10包哦，一包还是12颗的大包装，
1: 对，嗯，
0: 就价值39元。这10包你全部吃完，产品满意的你留下，你不买你觉得不好喝不好吃没问题，298东方购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但这样子我们的一个组合2大箱总共会有到足足160包，还有10包免费试吃给到你，170包的这个总包数。刚才楚老师算了一包多少钱，1块几毛钱，
1: 是啊，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你在外面一扎饮料30几块总要吧，嗯，对吧，嗯，可能就4-5个人能分，
0: 对，
1: 分完之后啊我们每个人6块钱，嗯，但是今天你把这一袋带着分下来这一圈，10个人吃也只有30块钱都不到。嗯，
0: 所以性价比极高，都跟神像所有实体门店线下专柜卖到啊39块单独一盒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总共是2提2箱，有16盒，还有额外的一盒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所以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对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1: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私心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烧玉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女的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洁有了，那么东方鲜洁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得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今天我们的备货走得特别的快，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43组，是不是有很多的观众啊？每年家里面是经常在吃这个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的，对吧？有很多观众早餐的时候，对吧，配着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早点啊，一起来喝，或者到了那个像现在下午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开始做晚饭，下午肚子有点饿了，或者还有很多年轻朋友把这个做代餐，其实也是可以的。
5: 哎，是的，其实我们早餐的时候，很多老人家爱喝豆浆，爱喝牛奶。包括有些喝粥，我们都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跟它搭在一起。搭完之后，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全谷类的这些那个食材，所以呢，您担心那个糖的问题啊，你不用担心了，它可以慢一点，因为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另外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白扁豆、芡实、茯苓、山药、薏仁，全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湿重不重，跟我们的脾有很大的关系。你脾运健了，身体里面代谢的垃圾运出去特别快，而且关键一点，营养吸收的特别快，所以我们这个不是给到我们专门失重的人，只给他们吃的。你想老人家胃口不好是为什么，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食材来打开他的胃口，我们家的小朋友脸色黄黄的，老是不长个儿，经常那个觉得那个他脾虚，对吧？这里面很多都是天然食材，
4: 是
5: 就是让他健脾的。
4: 是，
5: 关键是您但凡一吃，您就会发现这些食材可都是香的不得了的食材，不是那种加了添加剂的香，不是加了那个糖精的那种那个甜味，我们是真的来自于食物谷物天然当中健脾的这种香，所以香味一来，脾胃大开，您该有的脾的运动就开始得到信号，开始给你动起来了，所以您这时候伴随着你吃的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被身体吸收的就快，身体吸收完之后代谢下来的废物排出去也会快，
4: 是
5: 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我们称为菌那个方面的那个材料，就是红豆，赤小豆加薏仁，红豆是真湿的，赤小豆是利水的，米仁是真湿的，薏仁是利水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食材是不是特别的到底，特别的到位，你看到吗？我们薏米写的后面叫薏仁，看到吗？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如果不是上海市药材公司专门旗下的这个神像，它这里面根本就傻傻分不清楚，你专业的人才能知道专业的事怎么干，所以今天这些专业的事儿您都不用自己去操心，去买去挑，不会被别人骗，你只要认准神像今天给你做好完成的我们今天的茯苓薏米粉，你就可以把这些标准正确的食材吃到身体里面，
4: 而且我们这一包粉啊全部是研磨的特别的细，我盘子里面倒的就是这一包，没有倒第二包，就是一包我们这个量足足是有到12克，这个变成粉了以后你家里面直接冲泡就可以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5: 对，
4: 我们再给大家现场冲调一下，很简单，你家里面就一个杯子，然后呢把粉倒进去，随便什么筷子勺子搅拌一下，
5: 是
4: 加点热水也可以，或者哪怕你说什么凉水温水，对水温几乎没有要求的，
5: 对，加牛奶加豆浆，包括我们的
4: 羊奶粉啊，
5: 对，包括您的那个粥，还有啊米饭当中，因为小朋友吃饭的，对吧？米饭当中你给他拌进去，有的时候给小孩吃五谷杂粮饭，他的胃还没长好，运化不了那么复杂的食物，但是我们今天又加工细了，
4: 是，
5: 所以你把它拌在饭里面跟五谷杂粮饭也没啥区别，但是不影响小朋友的口感 和他吃的时候这个小脆弱的这个胃的那个能力。嗯，所以今天你看这一杯
4: 很香浓，
5: 冲完之后，
4: 对，
5: 我们这里真的现场就能闻到它的香浓味。
4: 对，特别香浓。
5: 这个香浓味你在吃下去的时候，真的就叫脾胃大开。所以现在如果你感觉齁死、黏腻、腻子疙瘩，就是要想想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要怎么快的给它去除掉啊。
4: 对的，香浓的这个谷物的味道不是香精调和出来的，浓稠丝滑的口感也是没有任何的增稠剂的，
5: 是
4: 都是我们所有的七大好食材研磨的特别的细，神像的好工艺给大家达到的。而且真的，我们觉得就是说平时我们买东西也会很要看那个配料表，
5: 是
4: 它不是说现在很多说哎呀应对湿气的问题，有些产品是特别火爆的，我们里面啊就是说配料表里面除了这七样东西别的什么添加都没有，不像有些你说外面也是什么红豆啊薏米的同类产品，这个配料表里面很多一些你看看葡萄糖浆啊，对吧，
5: 标签看得很好，
4: 对什么那种谷物什么复合粉啊，对吧，玉米淀粉啊在当中。
5: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前面像那个麦片、大米、玉米、大豆，这些其实都身体里面真湿的，因为我们都能量性的物质。那么如果要靠自身能力去运化，你运化不了的话那就是负担。然后接下来像麦芽糊精、白砂糖，看到吧，白砂糖还在红豆前面。红豆添加量13，薏米的添加量10，而且这里薏米没有写薏仁哦。然后后面又是一堆谷物的，关键还有植物油，还有葡萄糖浆，还有玉米淀粉，还有麦芽糊精，我的天哪，还有什么啊，这种碳酸氢二钙，就这一些加在一起，你想一想能对身体的帮助有多少。而我们在整个身体觉得黏腻的不行的时候，无论是身体里面堆积着的，还是你觉得哎呦洗了把澡之后身体依然是很多的黏腻物质，这都是要靠我们自身能力去运化的。所以材料给错了只会给身体增加负担。
4: 是
5: 看看我们今天的配料干不干净，我们今天七个成分当中五个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两个是加速身体排除的，
4: 对，
5: 那么还有像红枣我们用它来提味，同时也考虑到它对我们肝脏的帮助，所以整个一个配伍当中没有对身体有特别有负担的，都是在实打实在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来帮助运化、帮助排泄的。
4: 是的，所以啊这么好的品质外面一盒的价格也特别的贵，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1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因为一包量也很足12克，外面这10包一盒价格就是39元。
5: 对，
4: 你光光如果买我们什么主品的这个8盒就已经是要将近300多以上了，今天我们是298给你8盒以外再送8盒，总共是16盒，16盒里面，所以如果按照单包小包装来算，一共是有到16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所有贴出来你看看很震撼，量特别特别的多。
5: 对，
4: 我们还给大家2箱2提，你要送人呀要分享呀都特别的拿得出手。箱子都在这边，你看是独立的2箱2大提，2箱2提总共16盒以外再给大家额外的有一盒免费给你试吃的，你拿到产品你先吃这一盒，你看10包一个人吃，每天都吃，吃10天，对吧，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包都可以吃5天，吃了以后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来，感觉产品不好您不满意的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物请大家吃帮大家买单，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我们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要总共16盒还额外送一包免费试吃，送一盒免费试吃，这个组合是限时放送的。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赶紧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7: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8: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9: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10: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 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厨师。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烧玉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水饺有了，那么东方水饺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我们都说养生要顺应这个时令啊，所以尤其你在这种啊，就是夏天一到了以后，特别就是要注重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而曲老师，你想夏天后面越来越热，像我们吃一些比如说冷饮啊，一些冰品啊，对吧，也会就是说寒凉生冷的东西吃的比较多，还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湿气，也特别的伤脾胃吧。
5: 对，是的，所以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对吧，都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内湿生成的更多。再加上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节气，齁死哇塞对吧，腻子疙瘩
4: 不舒服，
5: 让我们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这种不舒服不光是个体感，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身体里面运化不得当的话，大量的垃圾堆积在我们身体内部，组织在我们细胞的周围的话，
4: 是
5: 那是会对我们健康有影响的。还有呢，我们很多小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就是受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饮食的影响了。比如说现在小朋友蔬菜吃的够不够，不够吧。
4: 是的，
5: 平时那个荤类的，包括娇娇刚才说到的冷饮甜点，
4: 对，
5: 吃的特别多，
4: 是，
5: 所以他的那个小小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很弱。你看现在很多孩子脸色都是黄渣渣的，对吧，头发都是稀稀拉拉的，这都是我们后天之本没有得到关照，没有办法把阴阳那个进入到身体内部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不但是帮助身体快速把这些垃圾要清除掉，更重要的是要把身体的好营养给吸收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实打实的七大食材，里面有五大食材全部跟我们健脾有关，然后加上我们的赤小豆跟我们的薏仁进行搭配，帮助我们快速的把这些代谢废物去除，然后里面的像淮山药也好，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再加上薏仁，都是健脾的，所以我们脾的运化无论是上焦中焦下焦都有人管，那么再加上我们的口味是用红枣来进行调味的，不是给你加任何的白砂糖、蔗糖，包括我们说的什么糖浆，
4: 是
5: 没有，就是用红枣来调味。为什么？因为红枣也是一位很好的材料，
4: 是
5: 入肝的，肝脏是营养合成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你看这七大材料实打实的放在其中，而且我们还不是熬水，我在外面随便买一个什么那个红豆薏米水，价格都可能比我们市场上4块多钱一袋要高了，但我们今天这一袋才多少，您那个整个大组合买下来才1块多钱，
4: 是，
5: 所以我们说您花的代价不大，但是材料吃的都对，而且我们现在在外面应酬的机会多，您在应酬您在外面吃吃喝喝的时候身体都在蒸湿啊，那么配合它不要在外面再去点什么五谷杂粮的那个饮品了，对吧，我们这一袋每个人发一袋就1块多钱一个人，你全都省下来了，关键这些材料能把你吃的肉吃的鱼吃的蟹，这些里面的高蛋白的食物运化完成之后，你才能变成身体材料，才会减少身体负担。
4: 是的，而且随身携带呀，对吧，跟朋友分享很方便，就手边有一个杯子，对水温也没有任何的要求，
5: 有个矿泉水瓶就可以了，
4: 对，倒进去以后密闭的盖子，你就要摇一摇，
5: 3下就可以了，
4: 3-4下已经好了，
5: 已经好了，
4: 全部化开，没有说我们给大家这个什么批次不新鲜，对吧，
5: 里面都是成团，
4: 对，
5: 都没有啊，
4: 不结块不结团，溶解均匀，快速化开，而且口感特别的丝滑，浓浓的这个谷物的那个香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
5: 是的，
4: 所以这个产品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啊，就这么一冲泡，对吧，1块几毛钱这样的一大包，又健康，性价比又很高，
5: 而且我们很多晚上熬夜要就是肚子饿了，这不要大油大腻的，把它做代餐也挺好的，
4: 是的，
5: 有一定的饱腹感，因为我们里面的克数还蛮多的啊，吃下去之后身体没负担，还能及时运化。
4: 今天我们的盒数也很多，外面这一盒真的就是10包39元，外面是不是这一包花销小4块钱，3块9毛钱，
5: 对吧？
4: 我们都有实拍的。今天东方购物单包的花销才1块几毛钱，因为我们的组合买8盒再送8盒，298您今天花销哦 八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8，足足16盒。
5: 对，
4: 16盒以外还有第17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嗯，这是一盒正装啊，10包给你吃，不是给你个1包2包，而且这额外开放一盒试吃是在我们的2箱以外的。
5: 对，
4: 就是你这个2箱以外，你还能够有这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5: 是的，
4: 所以拿到时候总共是170包，嗯，你298除一下，一包是不是1.几毛钱？
5: 对，是的，
4: 性价比太高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1: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2: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3: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4: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5: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备货不多了，因为这个产品其实有很多老观众不需要听我跟屈老师多讲，每年湿气比较厉害的这些五六月份大家都在吃，还有呢送人呐、分享呀，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观众，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龄人，包括你的爸爸妈妈，我们到这个季节以后身体有些共性的问题大家都有，对吧？就是湿气过重，脾胃比较虚弱。
6: 哎，是的，所以到了夏季大家说，哎呦，到了夏季胃口就不好了，为啥？因为你身体里面堆积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排掉呢。还有很多人啊，到了夏季只要一下雨，气势一低，就觉得齁死闷，头上觉得有个湿毛巾裹着，重的不行。这是我们湿的特点，它就是我们说的重浊黏腻阻遏气机。所以我们要尽快的让身体的脾运打开，脾运打开之后，不但身体里面代谢的这些浊水浊液浊气能更快的离开我们身体，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吸收好的营养，能让身体获得更多的营养的材料。所以我们无论是身体现在肥硕的还变黏腻的，或者说已经那个有各种各样闷啊这种不舒服的状态，您要去吃。那么家里面我们有很多小孩脸色黄黄的，
5: 对，
6: 吃东西不香的，你也要让就是培养他的那个小小的脾胃慢慢去适应我们后天的食物。所以在他的米饭当中，在他的那个粥当中，包括牛奶当中，你都可以加一点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让他的脾胃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运化。
5: 哎，吃法是很多样的，对吧？你想喝的比较稀一点润滑一点，水可以多加一点，或你加在粥啊甜品啊汤羹啊，对吧？很多的一些料理当中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配料表干干净净，就只有七样好的食材给大家打成了非常细密的粉，冲泡很方便，携带呀分享也非常的简单，价格还很划算，298，你外面八盒这样的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16盒，两大箱，再额外送给大家有第17盒，有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好机会大家千万是要把握住了。而且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过的账号，每个账号分开下单，单独订购几套，我们就给大家几盒的免费试吃，这也是很多老观众来薅羊毛的好机会，所以把握住了，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后面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嗯，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嗯，上下不通气，嗯，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1: 现。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了？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回来了。
5: 哎，亮白灯怎么还没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哈，我是主持人燕华。今天呢我们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一道美食，那就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鲜美的干贝柱。包括很多人也会说，哟，这个鲜贝柱怎么那么鲜，怎么那么好吃。那么干贝包括是海鲜，大家都知道哈，它是属于那种就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脂肪含量很少的一个物质。但是呢到了六七月份海鲜上市的时候，哦，大快朵颐，但是就很难进行保存。大量海鲜上市之后，特别是那个鲜贝哈，你吃完之后就当中那个鲜贝柱不吃就浪费了，对不对？所以在很多的一些粤菜包括闽菜系当中会有拿到啊这个鲜贝，然后呢把它晒干，弄干之后变成了一个个小的干贝。那干贝之后呢，很多一些比如说沿海城市会煲汤啊煲粥进行喝。那今天跟我一起来聊的就是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哎，燕华好。其实所有的朋友说到这个鲜贝柱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好吃很鲜美啊，但是很多的朋友讲到这个鲜贝的话呢，就会觉得自己如果说干单独去买这样的贝类的一些比如说扇贝之类处理起来比较的麻烦，所以平时在吃起来的时候的话呢会有很多很多的顾虑。但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啊我能够直接就新鲜的吃到我们说鲜贝柱的话呢，就太棒了。
0: 对，
1: 那同时的话呢，现在这个季节还有节气在这，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实在太热了。
0: 对的，
1: 此时此刻你说让我吃一些红肉呀，或者啊很多这种油腻的肥腻的东西，可能确实是也吃不太下。但是鲜贝柱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知道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里面的营养元素含量也比较高。关键是什么？它做菜可以，然后的话呢做炒饭也没问题，甚至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来吊吊鲜，在汤头里面放一放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所以鲜贝柱这个东西的话呢，可以说沿海城市的很多的朋友应该是有口福了啊。
0: 是的，但是妍希你知道吗，猜猜看啊，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猜猜看，我们这个鲜贝柱也好干贝柱也好，它头号粉丝是谁？
1: 哦，
0: 从古到今你猜猜看，头号粉丝。
1: 头号粉丝，
0: 对，
1: 这应该是谁呢？
0: 猜猜看，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有朋友们猜得出来吗？那现在我就要公布答案了啊！其实头号粉丝就是我们大文学家、大诗人苏东坡。
1: 哎呦，爱吃的一位啊！
0: 哎，很多人说苏东坡非常有名的是东坡肉，对不对？但是其实他对于鲜贝柱啊，特别特别喜欢。以什么来证明呢？不说啊，你说你又不能够穿越到那个时代。你看我们的苏东坡先生，他是大文豪，然后是豪放派的诗人。他为鲜贝还写过整整的一篇小说。用到古文写的名字叫做《江瑶柱传》。他把这个鲜贝柱啊比喻成一个人，姓江，名瑶柱，字子美，一位翩翩公子。然后还给他啊这个设定了一些历史背景，
1: 对，
0: 比如说身世是奶奶在哪里呢？宁波的奉化。然后在那边是属于大户人家。他设定的这个角色。

0: 在年轻的时候，哎呀，真的是才华横溢啊，就是各大一些就上流顶层的一些座上宾，然后呢吟诗作赋非常好，然后他把他的一些文采也是比喻成黄庭坚的一些诗作用来进行夸赞，但是你想想看，先辈好吃好景不长，对不对？什么时候啊觉得哎呦暗淡下来了，等到它干瘪了之后，但是还没有浓缩成一个非常好的鲜贝，包括是干贝的时候，
1: 对
0: 呀，他设定了一个反派角色，然后给他进行捣乱，捣乱好了之后呢，失去原来那些光芒之后，变成了一块小小的干贝，在整个故事情节当中，好像是不得志了。
1: 对，
0: 其实这篇啊，这个江瑶柱传，他是在40岁左右的时候写的，其实也是反映了他，比如说三起三落，整个的一个故事，包括是辛酸历程。那最后这位公子是怎样的一种结局？他是用干贝来进行感叹自己人生，说。哎呀，后悔当初，当初为什么从海底浮上来了呢？为什么要那么的出人头地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会被人啊就抓过去之后挖开来吃了，也不会晒干了。
1: 对对，
0: 这样的一种人生感叹。但你想想看，苏东坡他自己有三起三落，如果说一起一落，落到底了之后有这个人生感叹也就算了，他还是不甘心啊，往上爬再下来，往上爬再下来。其实我是觉得，无论是人生怎样的一种风波，包括是整个一种浪潮，
1: 对，
0: 无论是看小说也好，品美味也好，都能够品出我们一些人生的哲理，包括是哲学。
1: 是，
0: 无论是在高峰的时候，包括是低谷的时候，
1: 对，
0: 都要享受到生活，包括是美食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
1: 对，
0: 其实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包括是爷爷奶奶，您也是经历了很多一些人生的风风雨雨，其实都看穿了。无论是好景的时候，还是比较低落的时候，哎，都能过去，怀着一股非常好的心态。您看。苏东坡在40岁的时候写下这一篇《江瑶柱传》，以美食食物来抒发自己对于人生、对于整个的人心的一种把控和把握，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他一样可以借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抒发自己的情怀。
1: 对，
0: 那其实我们都说啊，苏东坡除了有着品尝美食之外，他在哪个阶段品尝到的呢？他不是有三次流放吗？对不对？流放到了这个比如说是在惠州地区，他把红烧肉做成了苏东坡肉，特别好吃。流放到了整个的一个到荔枝盛产的地方，
1: 是
0: 他要做荔枝是人间美味，
1: 是
0: 然后又写下了说荔枝这个美味为瑶柱，就是我们的先辈，和豚才能够与之媲美。所以您想想看，瑶柱、河豚和荔枝这三件美物，对于苏东坡来说，这个吃客是非常的重要的。然后再流放到他的整个海南地区，那边的时候，他会觉得，天哪，品尝到各式各样的海鲜，也何尝不是一件幸事。所以说啊，当你在人生起起伏伏的时候，也可以通过美味抒发一下，说人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多吃点东西多吃点有鲜味的东西，特别在夏天，你看这两天天气比较炎热，对不对？我们都会有一点致夏，人体当中的一些汗液啊，这出了之后，
1: 是
0: 不仅仅会带出人体当中的一些水分，还有很多氨基酸，包括是电解质那这个时候你要补充点海鲜类的扇贝。
1: 对，
0: 为什么沿海城市，特别是在热带或者亚热带地区，他们特别喜欢吃海鲜？那第一点呢，就是那边啊，这个地势得先独厚的优势，能够让他们能够吃到这些。第二点，哎呀，口味淡了，吃不了多少那些大鱼大肉，吃上去之后，那个鲜美的味道可以调鲜，可以调起我们的这个食欲。第三点啊，吃了之后不用担心，对不对？这个大肚腩啊，包括是身体当中的一个赘肉啊，不用担心会过度的一些增长，因为在海鲜当中，特别是在扇贝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蛋白质。那除了苏东坡作为一个大文豪啊，他非常喜欢吃到我们的这个瑶贝，为他做了一首整个的传记《江瑶柱传》，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对吧？
1: 对，
0: 还有很多一些文人也很喜欢吃到它。
1: 是有哪些呢？确实，我只知道我是很爱吃的啊，但是可能说到这个古代。的很多的文人墨客可能说爱吃哪些东西的话呢，确实今天我们听艳华的话呢也是给大家解读了一番，但我们实话实说，其实好的东西的话呢，从古至今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为什么？鲜美的味道谁人不爱，谁人不喜欢？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们吃这个东西的话呢，一定是要对身体有帮助。
0: 对，您看看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古人，对不对？苏东坡，那还有近现代的一些大文豪，比如说鲁迅。你没有发现，比如说苏东坡也好，鲁迅也好，他们文笔还蛮相似的。

0: 文学大拿，
1: 对不对？啊、是不是、嗯？然后他呢，在两地书当中写到了，说：“哎呀，这个鲜贝啊，就说干贝跟汤包在一起之后，那是人间美味。”嗯，除此之外，还有梁实秋。同样也是、啊、他也说到了如何进行做呢、嗯、在汤当中在粥当中放进去之后，在很多一些文学作品当中、嗯、那些记载包括是小说当中、嗯、也会把哎干贝这一特色哈记载在各大文学的一些名录当中了。
0: 是，
1: 说句实话，我们说考古说到一件物品包括一个美食它从哪里可以来进行起源、啊、其实很多一些文字记载当中、嗯、就是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嗯、那么今天给大家看看，就在我面前也是把各大文豪觉得特别好吃的这个鲜贝啊，给大家来这个放在桌子上了。嗯嗯，你看到吗？嗯，很多人说啊，鲜贝爱也是它，
0: 是。
1: 然后呢，不喜欢的也是它、哦。为什么？因为它太难保存了。嗯嗯。但是为什么爱它？因为它鲜。嗯。但如果说这个鲜贝啊，你平时不是很好的保存，嗯、或者说你一下子要吃那么多，
0: 对，
1: 你看看我们这一盆得多少个鲜贝啊？对不对？
0: 是。
1: 那么好的这个鲜贝柱，这是生脑解了冻之后，
0: 对，
1: 得是什么样的？第一点，它颜色不能够非常的白。如果太白的话呢，就是可能通过比如说硫磺进行熏过之后、哦、才有这种白色，
0: 是
1: 我们是这种微黄色。嗯，而且它的肉质啊要成这种纤维状、嗯、不是什么泡在整个水里当中非常的多、嗯、就那么一丝一丝它整个的鲜贝当中的一些纹理是能够看得清楚和看得清晰的。
0: 对，
1: 所以呀、啊、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整个的鲜贝哎肉质很紧实、哎、很 Q 弹、嗯、纹理包括它当中的肉质能够看得清楚。嗯，那么当它烧成菜肴之后、嗯、也是非常的美味。嗯，说句实话，因为它当中这个有这个鲜贝，对不对？到底鲜不鲜？嗯，还要品尝到口中才可以。嗯，在这边我也是提前做好了几道菜肴。嗯、
0: 给大家看一下啊、嗯，今天大厨的话呢，给大家呈现的几个菜肴的话呢，菜色可能在家里的话呢，现在刚刚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很爽口、哎。以前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爱吃虾仁，爱翡翠虾仁，但今天我们把虾仁换成什么？换成我们今天整个的鲜贝柱也可以的。嗯、先告诉大家啊，焯水过后再进行烹饪，这样的话。那扇贝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紧实 Q 弹依然是可见的，
1: 确实，
0: 而且每一粒每一粒的话呢肉质很饱满。
1: 对，
0: 很多的朋友都说喜欢吃海鲜一类的，但是的话呢像贝类的东西就担心是什么自己处理的不干净，吃起来不是那么的舒服。但我们今天是什么纯纯的，大家可以看到、嗯、吃到的都是扇贝肉扇贝柱啊，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放心可以尝尝。嗯，扇贝柱啊，很多人在很多港式的茶餐厅，包括是港式的海鲜酒楼，那个卖得很贵的。嗯，如果从80年代、90年代，很多在内陆地区的朋友们，就是很难吃到它，对不对？嗯，还要托朋友到广东啊，到我们的中国香港啊去带回来。嗯，而且它那个肉头紧实，我吃到过那些假的，就是它可能不知道用到什么肉，然后呢就泡在。也不知道什么药水当中，嗯，然后已经就是捂得等了啦、啊，就是很绵密，嗯，你筷子一夹或者手一捏，嗯、可以变成一个饼，嗯，就它没有任何的弹性
0: 嘛，对，
1: 更不要说是鲜味，
0: 是的。
1: 而像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干贝柱、嗯、包括是鲜贝柱，做成了菜食和菜肴之后，你会发现，哎，肉头非常紧实，
0: 是，
1: 就感觉好像是刚刚啊从海底捞出来那一颗小扇贝，
0: 对，
1: 然后呢，哎、把它那个啊摇住，对不对？干干紧紧的。这个进行烹饪，嗯，要保留这个鲜味和美味，
0: 对
1: ，Q 弹可质，
0: 对。
1: 那如果说大家自己去吃到海这个海鲜当中的贝类，嗯，特别是扇贝，嗯，会把当中它那个大的那个肉先吃掉，嗯，但那个咬住是基本上弄不下来的，嗯，你要通过专业工具，严兄老师试过嘛，嗯、就是用。刀小刀，嗯，或者用筷子、牙签，
0: 对，比较难
1: 去剔它，
0: 对，
1: 是不是很难？
0: 对，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说的，嗯、就是其实扇贝贝类的东西，很多的朋友应该多吃一些，都知道。我们说深海的一些贝类的话呢，里面的营养价值是保留的比较高的，嗯，但就是吃起来、做起来，它的前续的一些步骤比较多。嗯、大家应该知道，如果我拿扇贝给大家，如果您自己来烹饪之前的话呢，你要屠杀吧，
1: 对
0: 不 对？然后你这个时间
1: 屠杀，
0: 你要先
1: 把这个把扇贝屠杀掉。
0: 土沙嘛、啊，把那个里面的沙，
1: 啊、把那个沙子出来，
0: 都吐出来、哦，对吧？你想想看，那相当于我们要放在这个清水或者盐水里面先养一养，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完了以后，你可能还要洗洗弄弄，就像燕华刚刚说的，你还得用小刀把这个壳啊，两个壳把它撬开、哎，再把里面的肉把它取出来。
1: 哎，但就算是这你费了老半天，嗯，取出来之后，嗯。最多哈、啊，我觉得就是无论牙口好和不好的、嗯，都会嚼一嚼，然后吐出来。嗯，为什么？如果你嚼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肉头太紧了，哎、然后咽。

0: 不太下去。
1: 对，
0: 第二点，你稍微有点牙缝的，你会发现吃一口剔牙把它弄出来要剔半小时，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所以在市场当中啊，我们就是找到了，哎，成品的，对不对？用到了这个鲜贝柱，然后它是 Q 弹可吃，没有那么的硬，没有那么的挤。因为无论你是比如说蒜蓉烧烤吃，是一种吃法，
1: 可以可以。
0: 烧汤已经很少了，蒸着吃蛮多的。那蒸好之后，扇贝当中那最大那块肉吃掉之后，那个摇贝柱那块地方就很难进行这个吞咽啊，包括是下咽，而且是嵌在牙齿里头比较多。那刚才我吃了几个，起码三个吧。
1: 对 ，Q 弹。
0: 对，
1: 嫩，
0: 没有放到什么牙，这个用牙签啊、牙线啊都没有，
1: 还是 Q 弹很嫩的
0: 啊、哦。
1: 然后就是这个季节，我认为就是吃这种的话呢，真的你会觉得，哎，怎么讲，不会那么的油腻，因为天气太热以后的话呢，过度油腻的东西吃不太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刚刚燕华说的，可能在很多的，比如说这个茶餐厅里面都会有到的，我们说这个鲜贝柱捞饭、炒饭都有，
0: 哪有那么多？
1: 没有啊、哦，
0: 对不对？
1: 对，当然我们今天是哎奢侈了一把啊，
0: 尝尝，
1: 给尝一尝来。
0: 对，
1: 您想想看，现在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热了以后，包括暑期在即的时候，家里的孩子啊，平时都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0: 对、
1: 那尤其有的很多的朋友就是比较愁是什么，家里的小朋友不爱吃米饭，您就用我们今天的这个扇贝露炒个米饭、再加上鸡蛋啊，我们这炒一炒，我跟你说营养价值是翻倍的，特别是里面的什么
0: 的
1: 那个叫蛋白质，扇贝柱里面的蛋白质也
0: 高，
1: 我要吃，
0: 我
1: 要吃的，
0: 好不好吃？哎，然后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燕华，这
0: 我做的，
1: 你平时做这个真的，因为燕华家里也有这个小朋友，平时爱吃这些东西啊。哇，
0: 做这个我都不怎么放盐。为什么？因为它那个鲜贝当中本身
1: 有点小咸口，
0: 鲜味非常非常的浓郁，对吧？所以就是很好吃。你看鲜贝柱到底鲜不鲜？哎呦！
1: 难怪
0: 吃了才知道，
1: 难怪为什么在这个茶餐厅里面啊，港式茶餐厅里面这样的一份饭要那么贵。我觉得精华就是什么，就是里面的这个扇贝柱呀，就是里面的扇贝柱啊，对不对？你想看这个米饭，你炒一炒，炒个蛋炒饭要多少钱？但是加上我们今天扇贝柱，真的完全不一样。
0: 那现在炒好了之后，你看这三道菜都已经炒好了，对不对？我再给这个现场这个再来炒一个。
1: 哦，可以啊，
0: 好不好？
1: 我们旁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我的厨房，
1: 对，出到我们今天的。
0: 就告诉大家，如果说是像这样的鲜贝柱带回来之后啊，它是怎样的一种炒制过程？好吧，你看我准备的，
1: 我先给你哦，来。锅先热一热啊！
0: 好，这电源开了对吧？
1: 开了，开了。
0: 好的，行。
1: 油要先放放吧。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的那些这个配菜，对吧？你看，这个鲜贝猪我是先焯了一铺水的。你大家一定要是先焯水，然后呢配了点芦笋，然后彩椒，啊，这个是我们的姜和蒜，对不对？
1: 对。
0: 来，放点油。
1: 热锅了啊，热锅了！刚刚我们把这个锅这个提前热好了，
0: 是的，
1: 对，
0: 好，热锅冷油放进去之后，
1: 先爆个姜蒜吧，
0: 对，哎呀，先炒个香，
1: 炒香啊，爸爸妈妈说，哎呦，我平时在家里也正愁呢，不知道该吃点什么东西。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的话呢，也给大家小试牛刀一下啊。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在夏天的话呢，下饭神器来的。
0: 对，
1: 这个记得一定要先焯水啊，焯水完了以后的话呢，它的完整度、饱满度、Q 弹度依然是这么好的。
0: 是的，炒香炒完之后，你看把我们的鲜贝猪放进去之后，稍微翻炒几下。它因为前面焯过水之后，基本上外头已经是熟了。
1: 对，
0: 然后呢还能够定型。然后因为这个鲜贝猪，如果你直接炒的话，它会就出很多一些水分，当中的含水率还是蛮多的，对不对？颜色炒到稍稍的再浓郁一点点，我们就可以放一些彩椒。哎呀，
1: 对，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还是要有时蔬啊，稍微配一配可以的。根据你喜欢吃的，咱们今天准备的是芦笋、彩椒。哎呦，这个颜色搭配起来，好看的哦。
0: 对，哎呀，
1: 你看看。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说整个蔬菜里面的营养有了，然后的话呢，蛋白质今天也是加码了。
0: 是的，
1: 而且关键是什么？这道菜基本上我们说做好以后老少皆宜。
0: 对，你知道妍希为什么今天我会在这边选择它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家没盐了。
2: 开玩笑，开玩笑啊！
0: 你看我身边是哪眼泪、
2: 啊？不需要，真的啊、哦！
0: 所以有了它之后，你可以发现、嗯、哎，盐、味精什么可以不用放，
2: 对，
0: 特别味精，
2: 对，
0: 好多味精的提炼都是啊，比如说谷氨酸呐、啊嗯，很多海鲜当中进行的，对吧？嗯、啊，你稍微炒好之后就可以出盘。
2: 叶华刚刚那个小小的玩笑，其实想告诉大家，我们在炒这个的时候，确实很多的一些佐料不用多放，
0: 对的，
2: 哎，因为它本身很鲜美。
0: 鲜呀、啊，你说它吃它的那种原汁原味就好了。
2: 对，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就是做汤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放进去掉鲜味的、
0: 嗯、对的
2: 对吧，它里面有点小咸口、嗯、但又不是那种齁咸的、嗯、所以这道菜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炒起来也简单，哎，我们在这个锅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大油烟，
0: 对，
2: 没有大油烟，对吧，所以我们说清凉厨房、
0: 嗯、基本上你不需要用到大火、嗯、中火就可以了，在家中哈、嗯、那个灶当中、嗯、然后呢稍微让它就是熟一熟，你看它颜色、嗯嗯、而且你看、嗯、我们的那个鲜贝柱它不太会大大的就缩水，为什么缩的一米米都
2: 还真是
0: 对吧，
2: 刚刚我们焯水完了以后你看看到是什么样，基本上现在炒好了，你看燕华给大家炒好以后出个盘给大家看一下、嗯、基本上大小也是这个样子的、哎、所以这个的话呢蛮适合大家宴请宾朋的时候来上一份也是可以的、嗯 okay、它其实也是海鲜类的一种嘛，
0: 是的，
2: 大家放放心心，尤其一些中老年朋友、嗯、牙齿可能不是特别好的啊，想吃一些贝类的一些这个东西的，您就吃上我们的这个鲜贝柱，哎呦特别不错，
0: 赞不赞，
2: 可以的、
0: 哦、你在家里头要吃了那么多的鲜贝柱你得开这个多少个扇贝、嗯、
2: 真是
0: 对不对，
2: 费时费力，
0: 现在三个扇贝这个什么就比如说是这个外卖呀、啊、包括是海鲜楼当中去买的话，包括是烧烤摊当中去买的话，这30块钱总要的吧，哎呦，或者说我8块钱一个总要的吧，
2: 是
0: 这一盆得多少个，
2: 对呀，
0: 对吧，
2: 哎呦刚刚忘了把筷子拿过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真的叫色香味、啊、
0: 哎没关系啊，我们把它拿过去那就好了，
2: 对对对，还是这个燕华聪明啊，我们端过去给大家看一下，
0: 继续端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啊主讲台当中、哎、
2: 很多的朋友都说啊好吃的东西就怕它难做、嗯、但今天我们是什么，就是美味的食材烹饪起来也是简单，我先给大家尝一下啊，哎呦我还真是，你看就是你看到这个扇贝清炒完了以后、嗯、它的这个样子、嗯、个头 Q 弹程度依然很漂亮，嗯，来尝一口尝一口，哎呦
0: 真好吃，然后告诉大家这个芦笋也很好吃，嗯，甚至有时候你可以弄点酱油然后炒饭，嗯，包括跟很多一些海鲜烧在一起
2: 可以
0: 包括是烧汤，你任何汤什么这个天气嘛、嗯、什么费嘎逮汤啊、嗯、对吧，紫菜蛋汤啊，嗯，你放点鲜贝柱进去啊，摇贝柱进去，
2: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文人墨客都爱吃它的原因了、哎、它确实够鲜美，
0: 对呀、啊、
2: 然后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比如说这种很高规格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晚宴
0: 酒楼、啊、
2: 酒宴当中、嗯、你会发现别人有一个要求尽量不要用牙签剔牙、嗯、那你吃的东西选择到的食材就很讲究，嗯，我们这个其实真的啊在很多重要的这个晚宴当中它绝对是拿得出手的，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
2: 很赞、嗯、然后其实除了这种清炒之后我在想家里其实有的时候小朋友啊，你还可以用蛋给它炖一炖，
0: 对，
2: 清炒一下
0: 蒸一
2: 蒸
0: 对吧，
2: 又简单又好吃、嗯、又美味，营养价值还非常的高，
0: 是的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嗯、哎正正好也听到我们今天鲜贝柱到底鲜不鲜有什么营养，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话、嗯、可以在市场当中去关注一下喽，那我们下次换个话题跟大家继续介绍很多一些好的食材包括是美味的一些东西了。

0: 个心肺柱怎么买呢？很多人说大白兔还要去兜兜转转啊，你们说的那么方便，哎，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就会有整整十包带回去的心肺柱，价格只有238块钱，
1: 对，
0: 而且每一包的净含量才150克，啊、哦，关键妍希，你来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干不干净？
1: 非常的干净，
0: 选择是哪里的包，是什么样品质的这个心肺柱、啊？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外包装就是这样啊，每一包的话呢，肉眼可见肉质 Q 弹，15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的话呢，扁扁的一个包装给大家抽真空了，您放在家里的冰箱里面完全没问题、现在这个季节拿

0: 让它去吐吐沙子，然后各种还要养一养，还要把壳把它去除的干净。我们今天是纯纯的扇贝肉，而且关键是什么？每一个扇贝肉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基本上我们都是大个大个，你拿那个1块钱或者5毛钱的那个硬币比一比，完全没问题的。
1: 是的，给大家看看化了冻、解了冻之后，大概是在这边为大家所呈现出来。我们所有都是鲜贝柱，好吧？它整个的一个呢，为大家所折呈现出来是肉头很紧实，很 Q 弹，
0: 对，
1: 就很新鲜嘛，保留住鲜味了。
0: 哎呦呦呦 ，Q 的不得了啊！你看都滑滑的，然后给您看一下啊 ，Q 弹有力道。关键是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什么？外面给大家把壳、把沙已经处理的干干净净，然后每一个的话呢，你看用手去捏一捏，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相反的 QQ 弹弹。记得啊，烹饪之前一定是先焯水，
1: 对，
0: 大概15秒到30秒钟左右的时间先焯水，因为它毕竟里面是有点水的，哎，然后让它定型，
1: 对，
0: 就肉质很饱满了。你看艳华这边，
1: 这是刚才我炒的那块，
0: 对，
1: 已经不太时间了，而且不会很老，不会嵌牙，已经就是 QQ 弹弹的，而且一份之后呢，你能够吃的大快朵颐，也不用担心这个身材的问题，
0: 是
1: 也不担心很多一些负担的问题，
0: 对，
1: 就一个字鲜，甚至可以不用放盐啊，就可以直接来进行烧了。
0: 这一盘是刚刚艳华亲自烧的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哪怕平时
2: 很好吃，哎，我没放过一滴盐，对吧？刚才大家看到了啊，
0: 就想说是，
2: 但是好鲜，
0: 哎，哪怕家里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调料佐料，你可能说不是特别的多，或者不是特别擅长放多放少的话，也没关系，今天这样炒出来好吃的不得了。另外，艳华一直在说今天这一盘炒饭，
2: 对，
0: 炒饭哦。
2: 它是今天这个蛋炒饭的灵魂，蛋炒饭已经蛮好吃，对不对？
0: 好吃的。
2: 但是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啊鲜贝柱的话，一口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灵魂有了，
0: 对，
2: 对吧？你平时生活当中，无论是泡饭呀、包是粥呀，你弄上这个鲜贝柱，就跟没有完全不一样。
0: 是，
2: 甚至于现在这个季节，你还可以跟各式各样其他海鲜混在一起，料鲜味嘛，
0: 好吃的不得了。天气热的时候吃不太下饭，但我跟你讲，你把这个往饭里面就丢一丢，炒一炒，
2: 对，
0: 就是鲜。鲜美，然后的话呢，它的这个味道的话呢，怎么讲？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就担心是什么油分啊，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今天几乎是没有的，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把握住了这道菜出来以后，老少皆宜。
2: 对对对，
0: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生产工艺好了啊。
2: 生产工艺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厂家包是有这个能抓这个鲜贝的就能够做出鲜贝柱。
0: 对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的话呢，全都是在山东烟台围海养殖，然后鲜活捕捞，捕捞上来以后的话呢，快速的给大家处理，在码头专卸，然后的话呢，都是什么源头的扇。贝活剥一定是什么？就是活的扇贝，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比如说去壳、去沙、去内脏，另外是急速冷冻，留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柱、贝柱、鲜贝柱啊。然后另外我们今天批次非常的新鲜，把握住了啊。
2: 是的，那今天呢，满满当当是10整包带回去，每包进来量是150克，然后等于说是1500克嘞。
0: 对对对，
2: 3斤哦，纯鲜贝柱带回去，好吧？今天只需要238块钱，立刻来抢购呢，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紧来抢先啊！目前感谢8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确实在东方购物很难看到是鲜杯煮的尝鲜组合。
1: 对，
0: 卖过牛啊、羊肉啊，包括鱼啊，各式各样都有。哎呀，而且鲜杯煮很少看到啊，
1: 还真是，好像我们这个品牌今年也是头次，反正就没出现过几次啊，所以特别的难。哎，为什么这么难？首先有一点的话呢，一定是要有季节时令；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扇贝煮，你想看处理起来太费劲了，
0: 对呀，
1: 有多少个厂家愿意去帮你去做这个事情？第一，你想想看，活的扇贝捕捞上来，然后帮你什么？帮你再养一养，去壳、去沙、去内脏，全部处理干净了以后，再把里面你看啊，就是非常鲜美的扇贝煮帮你取出来，然后直接帮你做到打包速冻。哎呀，就非常的费劲。
0: 确实，而且刚才我数了一下，每一包它的一个净含量是150克，
1: 对不对？对，
0: 大概是在20克左右，
1: 大的
0: 20到22克左右这样的这个鲜贝煮。
1: 对，
0: 然后同时你看，你吃到20到22克鲜贝煮，这个扇贝的话，才23.8块，哎呦，还没有。如果说是扣上什么购物积分、APP 订购啊，包括什么整个的扣出来，就是23块钱左右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
0: 吃上一顿，你23块钱到外头去吃个小炒的这个青菜都不太可能，对不对？今天我们是个鲜贝煮哦，有这150克的净含量。
1: 对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拿回家去的话呢，高蛋白低脂肪，不用多讲了。另外还要告诉大家，就是它的做法，我就问问大家，您家里面虾仁肯定一直都有吧？虾仁怎么做？今天这个就可以怎么做？小炒可以炖一炖，可以做汤也是没问题。
0: 对的，
1: 反正性价比今天摆在眼前。但是我们好久没有出现了啊，我们都是用大的这个扇贝煮给您精挑细选过来的。
0: 对的啊，立刻来抢先。

0: 欢迎回来。现在我们电话已经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了。说句实话，各式各样的人都很喜欢吃，而吃货当中的我们说是顶流是谁呢？就比如说苏东坡，他是非常喜欢我们这个鲜贝柱的，有时候味道非常非常的美。为此还为他写了一篇啊，这个《江瑶柱传》这样一篇小说，包括是人物的传记，对不对？
1: 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一些爱吃会吃的地方，比如说广东啊，包括是我们中国香港，还有呢深圳啊、闽南啊那些地区。
1: 对。
0: 你想在鲜贝，包括是这个贝柱类的东西当中，它有两个菜系是一定会有的
1: 啊，
0: 一个是粤菜系当中会有，一个呢是闽菜系当中一定会有。那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鲜贝柱，大家所想是什么？就性价比非常高，满满当当的是十整袋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150克，那每一包刚才我数了一下，大概是20克左右，那可能会多，但保证分量，好吧？就你不会觉得哟，好像是一顿不够的样子，完全不会。
1: 对，
0: 238元 ，APP 订购也好，扫码订购也好，自动订购也好，再为您另减5块钱，变成233。
1: 对，
0: 它的那个购物积分呢是2.38元，等于230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
1: 是
0: 关键是方便好吃，
1: 对，
0: 你每一顿拆一包就行了，而且你说到，因为它是属于就帮你简单处理了，
1: 对，
0: 急速冷冻保证了鲜味，所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也很放心。
1: 对，拿回家去的话呢，刚刚我们看到的话呢，全部都是扁扁的塑封的一个包装，然后里面的配料的话呢有多干净多纯粹。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都非常关心这个饮食健康啊，所以原材料一定要好。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什么，就是我们速冻的海湾贝柱，大家放心啊。然后另外还有水一丢丢的食用盐，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产地全部都是来自哪里？山东省烟台市，就是我们说盛产我们说海鲜的那个地方啊。另外的话呢，蛋白质一定要多看看，天气热了以后，高蛋白的东西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每100克当中有15.4克，您想想看，哎，这样的一袋150克，这个蛋白质含量远远超过15克了，您放心。然后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纯纯的鲜贝柱啊，对，已经是什么去壳。吐杀干净，然后的话呢，内脏也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这个扇贝柱的这个颜色，然后包括今天这个 Q 弹的这个感觉，你拿回家去你自己就知道了，你自己来看看啊，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软啪啪的，哎，紧实的不得了。所以爸爸妈妈，你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烹饪起来，你会觉得这个扇贝柱的这个价值，包括这品相真的很好。然后的话呢，另外你看啊，撕扯开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质的话呢，哟。这一丝一丝的一丝一丝的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QQ 弹弹。当然我们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就平时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一定先焯水，一定先焯水。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为什么有的人烹饪出来的很多的美食这个肉质 Q 弹，人家是有小窍门的，15秒到30秒热水当中啊，沸水当中焯一下没问题啊，又吃起来了。
2: 那蛋炒饭那炒那鲜贝柱特别好吃，然后那边还现场是蒸了一个，对吧？
1: 对，
2: 蒸了一个。
1: 跟我们的粉丝，哎呦，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2: 如果你平时喜欢吃蒜蓉扇贝的话，
1: 可以，
2: 这道菜真的是一绝了。
1: 哎呀，加点小剁椒，对吧？喜欢吃辣的，我们加点小剁椒。然后平时想要鲜美的，你也可以钓钓蟹，也可以的。你看艳华又像小兔子一样的蹦蹦蹦跑过来啊，因为他说了，就到了这个饭点了，真的看着这个。

0: 东西就是有食欲的，就饿了，对不对？然后关键是什么？粉丝，以前我们吃这个是什么？就是在扇贝当中啊，放上一点粉丝啊。
1: 我们现在等于是啊，就他们就是全家聚会嘛，
0: 对，
1: 扇贝跟粉丝大聚会，你要开 party 了，在这道菜当中，
0: 粉丝铺底，扇贝吊鲜在中间，而且特别特别的 Q 弹。
1: 是的，
0: 我在想马上。
1: 其实这个菜当中啊，最好吃在哪里？哦、粉丝，因为扇贝我们鲜贝住在上头，对不对？
0: 鲜，
1: 它那个鲜味是往下吸的，
0: 哎呦，
1: 而且粉丝又可以吸味道，就特别好吃的。
0: 你看啊，我用筷子夹一夹，它真的是 QQ 弹弹。
1: 哇，太赞了！
0: 肉质饱满、嗯
1: 对,
0: 对不对，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丰盛、
1: 嗯、
0: 反正大家放心，一定把握住啊、我们今天是什么，一包150克才20块钱出头，
1: 嗯，
0: 你想想看，你有的时候饿了外面点一点，这样的一份价格得多少，
1: 嗯，
0: 对吧，点一份捞饭得多少，
1: 嗯，
0: 里面贵的是什么，贵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扇贝啊。
1: 你知道这个粉丝多鲜，因为粉丝它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
0: 嗯，
1: 但是因为有当中这个鲜贝住啊，然后蒸好之后，
0: 嗯，
1: 它那个鲜味就往下沁了，
0: 有吸饱了这个里面的味道，
1: 再加上一点点我们说是剁椒和蒜香的味道，特别特别鲜呀！
0: 被你这说的，我真的
1: 真的，我告诉你啊，吃这道菜先吃粉丝，再吃这个鲜贝，
0: 口水都流下来了。
1: 嗯，所以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就可以在吃美味佳肴，
0: 绝了，真的绝了、暑假就在眼前、啊，一定把握住，给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
1: 大家是不是也很馋？看到我跟袁熙两个人吃那么的鲜，
0: 嗯，
1: 赶紧要来抢现。10包带回去，每包150克的净含量，238块钱。关键是什么？它是去核吐沙的啊，去壳去肚吐沙的，
0: 嗯，
1: 就是用到鲜贝，这个鲜贝柱作为一个原材料，
0: 哎，
1: 然后急速冷冻之后锁鲜，
0: 对，
1: 营养非常丰富，无论是蛋白质啊，包括是锌啊、铁啊、微量元素啊，非常多的，
0: 嗯，
1: 可把握住本档的节目时机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直播结束还有最多12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但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的繁忙。11:32，那就是昨天就今天开始，只能说是全国的这个高考全部都结束了吧？
1: 结束了。
0: 大家也可以稍微的这个放松一下。对于很多考生啊，就在采访的时候也会说，哎，天哪，终于可以开开心心的感谢爸爸妈妈，对吧？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单位也有很多一些今年是正好是高考生
1: 啊，
0: 妈妈真的，我亲眼所见啊，这一年来瘦了有20斤左右，
1: 太操持了，
0: 太累了，然后又不敢，对不对？说，哎，我这考生在家里头那个阶段真的是 VIP 的待遇。考完试之后，他说我想把那个 VI 给去掉。但对于孩子来说，同样也是，对不对？
1: 对，
0: 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那这个时候，第一点，保证啊，这正常的一些，比如说是饮食和起居。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就不要说一下子特别特别嗨。心理健康、生理健康，包括我们说营养的这个加持，
1: 对，
0: 也是非常好的，
1: 哎，全部保证到了。所以其实作为家长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扇贝柱买回家去啊，因为这样的一道这个美食的话呢，老少皆宜。然后另外，刚刚燕华说了，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包括一些考生的话呢，马上暑期了，可以多吃一吃。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哎，马上世界杯了，我还看看球。经常到了晚上的话呢，饿了，想要点点小外卖，哎，你不要点了，你拿上我们今天的这个扇贝柱，自己在家里炒个炒饭，又简单又轻松，而且营养价值又高，你也没花多少钱。关键是什么？我和燕华今天在直播当中大快朵颐吃的这个扇贝柱，你多吃，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身材会一下子啊怎么样，就是发胖发福的这种感觉。这一点大家不用过多的这个顾虑啊。
0: 对对对。然后再说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品牌，包括是它的一个产地，对不对？刚才我也是去搜了一下，山东烟台是全国最大的扇贝养殖和加工基地。
1: 是的。
0: 然后因为那边水质好，比如说有长岛啊，有蓬莱仙岛啊，对不对？所以水温非常的适合，是顶级海鲜的这种产地了。
1: 对呀。
0: 很多朋友都会说，要到那边去吃的话，吃扇贝柱，哎，真的是全国当地啊，现在为止产量也好，品质也好，
1: 是
0: 山东烟台啊，真的是这个屈指可数了。
1: 对的，所以大家把握住啊，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实实在在的给您拿到的是纯纯的扇贝肉，也就是鲜贝柱这一块，不是大家想象到的有壳啊，连壳带肉让你直接拿回去，
0: 对，
1: 还要自己去处理，没有那么麻烦，清凉厨房啊。
0: 是的，10包带回去238元，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都在问到底多少包，对不对？238元。你如果到外头去点点什么烧烤啊、海鲜点扇贝，单独一个或者单独三个，30-40块钱很正常。但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啊，十整包带回去，
1: 是
0: 等于1500克纯鲜贝住的肉的带回去，只需要238块钱。哇，
1: 所以你想想看，性价比蛮高的。至少我们在家里平时烹饪起来，随随便便拿上一包，然后做个菜就是大菜。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现场你看给大家出了几个大菜，其中有几个都是燕华亲手给大家烹饪的，好吃啊！
0: 有一个还是现场啊，就
1: 现场炒的，
0: 大家所炒的，特别好吃。哎呀，
1: 给大家看一下吧，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真的就是做起来清凉厨房吗？上海的爸爸妈妈很精致，尤其你看很多的妈妈平时在厨房里面做菜的话，那真的不想把自己熏成黄脸婆的那种感觉。哎，
0: 完全没有，前段什么这种油烟啊都很少，而且我喜欢他们家这个鲜贝就是什么，就是 Q 弹。
1: 对。
0: 然后呢，不是那种就是加了其他一些过多的什么这个药水的那种
1: 添加剂
0: 进行保存的，它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
1: 没有
0: 用到都是啊，我们就是说原来的鲜贝柱，
1: 对，
0: 水啊，自带有水，还有盐，对吧？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然后再加上我们整的一个保质期，12个月啊，也是非常的好的。等于说你可以带回去之后，1年4季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我跟大家讲，燕华刚刚在烹饪这个的时候没有放盐，但是这个味道真的就是很多人说吃
0: 自带盐味，自带鲜味，
1: 对，吃清淡口的这个完全可以。
0: 我吃到现在，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吃。
1: 对。这个是，
0: 就你平时去点这个扇贝也好，比如说蒜蓉扇贝，当中要盘个粉丝，我要过年的时候啊，年夜饭当中，你要到酒楼当中去点，弄个扇贝吧，吃不吃？
1: 对呀，
0: 平时啊，这无论是5、6月份、7、8月份哦，只要是看到这道菜，很多一些啊，就朋友们难以拒绝它。为什么？鲜不仅仅是扇贝鲜啊，就是扇贝它能够把整个的味道鲜味往下头沁，它那个粉丝特别的美味啊。哎呀，
1: 真的是啊，所以这道菜的话呢，真的就是适合大家在这个季节，你可以在长期烹饪起来。我跟大家说一下，真的你在烹饪这个的时候，过多的佐料不用多放。
0: 真的，
1: 我们今天上面是铺了一点点这个小剁椒，小剁椒本来就有
0: 小咸
1: 口，小辣口。对，然后加上我们今天
0: 鲜
1: 贝柱的这个鲜味恰到好处，
0: 对，平时
1: 好吃，
0: 哎，对，平时就一个一个在那边，你吃起来嘛要足敏感的嘛，然后一个两个最多吃到3个，不好意思再伸筷子了。那如果说是在什么大家庭当中进行聚会的话啊，10人餐桌就几乎是1人1个，但现在不需要了，我们一包150克，当中大概有20多左右的这个个头和个数，保证分量，保证克重嘛。你直接烧好了，粉丝才多少钱呢？
1: 对，
0: 对吧？贵的是这个鲜贝柱呀。
1: 是，还有再给大家看一下，家里有小朋友的啊，你就吃这个。我的宝宝现在1岁多1丢丢，13个月，然后家里的话，像这种鲜贝柱啦，其他的一些这个海鲜类的东西都要常备的。为啥呀？因为这里面的高蛋白的东西呀，爸爸妈妈就喜欢看见自己家的小朋友就吃这个东西，他愿意吃啊，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为什么？营养价值特别的高。我们包括啊，成年人也好，小朋友也好，都要多吃一些这个东西，然后。这个的话是纯纯的这样的一个鲜贝柱，它是去壳、去沙、去内脏，已经处理的干干净净，所以你烹饪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然后这个鸡蛋也是高蛋白的，加上我们今天的鲜贝柱也是高蛋白的，
0: 是的。
1: 这道菜给现在在马上进入暑期的小朋友来做可以的啊。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保证品质啊，第一点产地正宗，山东烟台非常好的一个全国就是产这个扇贝和鲜贝柱的一个地方，品质好，产量高，对吧？但今天给到大家是什么三去，已经是。去壳吐沙，包括是内脏都帮你去干净，个头比较的均匀，个头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保鲜锁鲜啊，非常非常好。10包带回去，等于总共有1500克的一个分量，3整斤，
1: 是
0: 今天只需要238块钱，好吧？立刻来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四分钟的时间啊，再给您说一下，我们今天是麦麦当十整包带回去15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呢，关键是我们品质是有保证的。
1: 好的，您拿回去的话呢，首先肯定是全新的批次，这点大家放心。然后另外里面的所有的鲜贝柱的话呢，都是严选扇贝，然后足筋足量，里面的肉质非常的 Q 弹，因为我们是活的扇贝，给您新鲜捕捞上来再做处理啊。另外我们今天听好了，是只留我们今天的鲜贝柱干净的处理，去壳、去沙、去内脏这些繁复的步骤，我们替大家全部处理好了。您吃到的是什么高蛋白摄入的好的营养价值高的鲜贝柱？另外专业检测，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关键是什么？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价格，价格今天太划算了。
0: 是的，满满当当是十整包，每一包竟然还能是150克的一个分量，速冻保存，然后你放在冰箱当中进行储存，还是蛮方便的，不太容易这个占空间，薄薄的一层，对吧？
1: 对，
0: 关键是每一颗的我们的这个鲜贝柱啊，紧实。饱满 Q 弹，然后呢它当中纹理很清晰，不会嵌牙齿，也不咬不动啊，这是关键。还有就是配料表很干净，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1: 好，
0: 只有我们是啊速冻的海湾贝柱加上了水和盐，
1: 对，
0: 没有其他什么保水剂啊，包括其他乱七八糟东西，没有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本档节目如果您所限是238块钱十整包带回去，
1: 是
0: 每包才20块钱出头嘛，对不对？今天就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鲜贝柱的啊，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就在两分钟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啊。妍希，今天这个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的名额啊？
1: 不好意思，不追加不预约，确实也比较难。我们第一要保证新鲜的批次，第二要保证我们是送货的时效性，第三就是今天的价格摆在这边。所以的话呢，还有一点现货，大家且定且珍惜。天气也炎热了，我们第一要打造清凉厨房，第二点在烹饪简单的同时，要保证我们说食材的营养价值保留的多。所以先备注这个东西，真的大家可以囤一囤。
0: 对，
1: 你放心，今天拿回家去，不要觉得食包多，你随便炒一炒，然后来了亲朋好友炒一炒，其实吃的蛮快的啊。
0: 是的，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啊，感谢把28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带回去之后呢，可以炒饭、炒蔬菜，
1: 对，
0: 然后呢跟蒸蛋一起蒸，然后还可以跟粉丝，特别好吃，包括还有什么芋头啊，
1: 对
0: 啊，还有这种叫没有味道的东西，老豆腐，对吧？
1: 真是
0: 嫩豆腐，
1: 提鲜
0: 都可以，
1: 对对对，提鲜增味其实都没问题的，好吃的不得了。另外我们还可以炒炒饭，跟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的食蔬炒一炒都是没问题的啊。
0: 是的，
1: 一份今天150克纯纯的鲜贝猪肉，然后我们今天238块钱除去积分等等的，相当于包150克才20出头一点点。哎，
0: 是啊，你到外头去吃是什么20多个什么鲜贝猪，有那么便宜的吧？
1: 难哦，真的难的。
0: 我就说买干贝好了，它那个价格也是蛮高的，可能238块钱一大包，
1: 对，
0: 比如说是500克一斤那个分量差不多，
1: 对
0: 吧？所以今天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备货不多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铃去响，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炎炎夏日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免疫力、抵抗力明显的跟之前会有所下降。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是出汗出的比较多，然后呢，你出去买个菜啊，回来做个饭呢，消耗就会特别特别的大。再加上呢，可能又没有什么胃口，对吧？就是整个人的抵抗力，包括人的免疫力都会有点往下走。人也会觉得没精神，不愿意出门，对不对？甚至呢，有点这个流鼻涕，对吧？打喷嚏，各种各样的这种小问题都会找上门来，这都是免疫力低下的一个表现。所以今天呢，在东方购物呢，给您推荐的是能够增强免疫力的，而且是有机的破壁灵芝孢子粉仙之楼。那在我的手上就是仙之楼哈，仙之楼在东方购物呢，一直以来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品质，包括品牌都是值得信赖的。先来说品牌，仙之楼，仙之楼不光是说在行业内是翘楚哈，另外在咱们国家有一份白皮书，就是咱们国家的灵芝的采收以及加工的规范是谁来参与制定的呢？来看到啊，这个里边排名在这儿，那看到没有，起草单位在这儿打头阵的福建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包括起草人李业吴长辉也是仙之楼的董事长和他的总工程师。所以在品牌方面很多人会非常的信赖，因为确实是，对吧，国家全国有那么多的这个灵芝的种植啊，包括加工的企业能够做到咱们的白皮书，对吧，就是参与到国标的制定方，这个呢确实是不容易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到它的品牌，因为灵芝我们说在这个九大仙草当中，它起到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对吧，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那么灵芝孢子粉在采收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这个种植啊，如果说是你的这个水源呢存在有一些污染的情况，那么这个多孔菌科的灵芝它有可能会富集水源，包括空气当中的这些不好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就被我们一不小心吃到肚子里了。所以有机非常的关键。来看到啊，今天我们不是普通的有机产品啊，我们今天是中国有机认证、欧盟有机认证、美国有机认证和日本有机认证，加到一起一共是20万项有机认证，连续20年一项不落的拿到了。也就是说它从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仙之楼作为一个出口的企业，它必须符合这些国家的出口的标准，所以它就已经在它的整个的这个产品的生产以及加工的这个环节当中做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了。我们刚刚考完高考，你可以说它就是清北的一个分数线吧，它把自己的分数线就定得非常非常高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会选择仙之楼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好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天气热了之后，很多人会觉得说需要去通过好的孢子粉来增强免疫力。今天的这个孢子粉呢，它当中的灵芝总三萜和灵芝多糖的含量会特别的高，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一包晚一包啊，不用多，因为这个当中的灵芝三萜和灵芝多糖的含量足够，所以你是不用多吃的，咱们就按照这上面的这个建议值来，一天一包就可以了。大家注意的是这个上边，就这个位置，它会有一层像一层油盖一样浮在这个水面上，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里边是有三萜的成分，三萜是不溶于水的，而多糖是溶于水的，所以在这个下方应该是会有很多的多糖，而三萜是油性的物质，它不溶于水，它会浮在水面上。这个时候如果你拿一个勺子去撩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满满当当的黑色的物质粘附在这个勺子上边，这个上面也都是三萜的成分。所以呢，有很多的企业它是不太舍得把这个孢子粉当中的三萜啊留在这个孢子粉当中，它会提取出来啊，然后呢做成孢子油，用更高的价钱卖出去。而这个仙之楼他们家的孢子粉呢就不一样，他们家的三铁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今天是升级的版本，我们看到的是每100克当中的总三铁是12500毫克，多糖是1350，贝塔葡聚糖啊，这个是在松茸当中可以吃得到的啊，在一些比较好的食材当中可以吃得到的，1000毫克。麦角甾醇，这个是在孢子油当中吃得到的，这个是20毫克。那么算下来呢，我们今天单包的价格是4.8块啊，4.8块。 接下来的暑假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规划出去旅游，比如说到江浙沪一带，你到神仙居啊，到仙居去摘摘杨梅啊，然后去爬爬山啊，对不对？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自己的免疫力、自己的抵抗力真的非常关键。我们已经走掉了三组了，速度非常快，替大家尝一下味道。这个呢，就是每天早上来上一杯啊、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杯的，这个对自己的免疫力的这个增强是特别特别好的。大家想知道味道吗？喝过的朋友都知道哈，没有喝过的我告诉您，它是那个天然的菌菇的香味，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味道是特别的浓郁啊，很好喝，而且呢是有淡淡的巧克力的味道，我不能浪费啊，我把它全部都喝掉了，很好喝，就是淡淡的巧克力的清香。我也是建议电视机前的一些工作比较繁忙的人士，免疫力低下的人士，还有就是在夏天里面明显感到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精力不济，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这款产品来增强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好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这款产品它在专柜里的价格。专柜的价格因为它是升级版本，专柜价格是298，在上海的这个第一医药啊，包括这个肿瘤医院的对面都可以买得到的。那升级版 Plus 升级版298一盒，一盒当中是有15包，你如果一天吃两包就是吃7天半左右。好，然后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会有两个组合哈，两个组合分别是9盒装，专柜总价是破2000块钱了。因为端午佳节也在即，有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想到要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一些好东西，那么其实这个也是走亲访友的时候来送礼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增强免疫力嘛，对吧？又是天然的包子粉，灵芝当中的包子粉，谁不爱呢？平均算来是7.3块一包，这个组合已经性价比很高了。但是如果我们说想订大构成，就是18盒再加4盒，1996，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8一包，一天吃2包，9块多钱啊，还喝不了一杯9.9块的咖啡。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仙之楼的包子粉啊，礼盒礼袋今天都帮大家准备好了，想要送礼，今天礼袋也是有的啊，咱们就拎着这个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来跟朋友聚会，跟亲友聚会，然后呢去看望那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亲朋好友，这个是都是非常非常拿得出手的好东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仙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2: 搿大概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3: 有四十盒
2: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3: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2: 哎呦，伊拉也干不来吃了。
3: 哎，对个。
2: 哦，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
3: 好，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点些。啊，
4: 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仙居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2: 对吧，
4: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仙居的包子粉。
0: 为了从源头上把控灵芝的品质，仙之楼呢特意选择了世界文化与遗产的双遗产地，也是中国灵芝的核心产区，武夷山脉闽江源头啊，自建了这样一块1000亩的天然的灵芝的生态环境。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群山环绕，云雾缭绕，而且呢空气和水源都非常的纯净，是一片绝佳的灵芝自然生长的区域。退休了，到了要好好享受生活的时候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有一些小麻烦，对吧，小问题或者是一些重大的情况找上门来，哎呀，那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的糟糕。其实高黎最近呢也碰到身边有朋友哈，就是刚刚退休，比如说是60岁退休，对吧，63岁的时候啊，刚好碰到一个重大问题。还有一位呢是儿子刚刚结婚，然后他呢本人是70岁， 哎，然后呢也是碰到了重大问题，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确确实实在这种情况下哈，就是我们如果说碰到了这些情况呢，碰到了一些重大问题呢，一定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呢，就是你的这个该去专业机构的，咱们就去专业机构，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一定要提升。那为什么东方购物的新之楼的有机灵芝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卖的特别好呢？因为第一个，大家现在年龄都往上走了，对不对？免疫力都不像以前那么强了。第二个，比来比去，发现还是先知楼的这个有机种植的灵芝，它的那个当中的三铁多糖的含量高。你看它这个有机种植，这些除草也好，那包括杀虫也好，它都是人工去做的，它不是用化学的这种，对吧，去喷涂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我们在吃这个灵芝孢子粉的时候，心里是特别放心的，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产品如果是跟这个给一些年纪大的，或者是给一些这个身体本身是有一点问题的朋友来去吃，它本身的抵抗力没有那么强，那你更加要优中选优，精中选精了。你看所有的灵芝是单株单株的套筒取粉，每一个套的这个桶呢，看到没有，就纸，它是个纸质的啊，这个套的桶都是那个食品级的啊，它就是所有的环节上面都已经考虑得非常周到了，都是食品级的，包括那个塑料膜，刚我们看到那个塑料膜也都是食品级的，包括我们说喷的这个那个灵芝，然后现在看到没有，灵芝那个菇帽边缘那一层光晕的旁边好像有一股的烟雾出来，这个烟雾其实就是灵芝正在向这个外界来喷洒它的种子，就是灵芝孢子粉。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灵芝是祥瑞之物呢？它有祥瑞之气呢，其实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个呢，也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先知楼呢，在中国灵芝当中的品牌方面，它确实是非常非常骄傲的一个存在。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会有两个构成哈，大组合、小组合，性价比都很高。如果大家一直要吃的，那么您可以来订大构成。如果说之前没有吃过的，想要尝试一下小组合，也是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千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三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其实说到这个灵芝包子粉，连续20年通过中美日欧盟的有机认证，这个里面呢可能还会有很多的细节要跟大家分享。首先咱们中国是3650项，然后美国是10000多项，日本是50000多项，欧盟是14.5万项，再往下看就是重金属农残这些通通做到了未检出。你看我随便挑一个铅，比如说铅超标，它会对我们的这个血液系统，对吧，包括对我们的造血系统，对我们的神经系统都会造成影响。随便挑一个出来，如果是你一直是这个如果有残留或者说是超标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的五脏六腑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隐患。那么今天这些通通做到了未检出，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在灵芝的种植过程当中，灵芝本身是多孔菌科，它容易富集这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就要把它摒弃掉。那好，那说到我们今天的灵芝包子粉啊，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它当中含有的多糖和三铁，它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维持我们的这个增强我们的抵抗力的。首先就是多糖，多糖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铸就了一个长城，它是防守，它主要起到的是防守的，它激活巨噬细胞，然后自然杀伤细胞，增强我们的整个的身体的抵抗力。所以灵芝多糖就好比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有那道防线的啊，就问你的不好的外面的菌啊毒啊你不要进来啊，我这里是有一道门的啊，你不要随便进来。那么这个灵芝总三贴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一些菌和毒它破门而入了，比方说你身上有一些伤口，对吧，或者说是你的这个黏膜这个地方受损了，它通过这些相当于就是那个趁虚而入吧，对不对，就进到你的身体来了。这个时候它已经进来了之后呢，灵芝总三贴的这个它的主要的增强免疫力的作用就是激活淋巴细胞、巨噬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等等这些非常强的免疫细胞，然后呢跟这个我们进来的这些我们身体不需要的而且是身体很害怕的这些菌啊毒啊进行斗争啊，它是进攻的，主动进攻的，把这些干掉。所以你看看我们的人体当中能缺这些有进攻能力的和有防守能力的这些细胞吗？对不对？能缺这些能力吗？是不能缺的，对不对？因为你想想看，你缺掉的话，你相当于就是一个没有防线的状态，就是在这种大自然当中是非常容易被消灭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灵芝它其实是增强我们自身的一个抵抗力，包括灵芝多糖和灵芝三铁这两个都是缺一不可的。在我们这个最新的一个重大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的问题。比方说2022年的时候，这是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每一天当中是10000人被确诊是重大问题，每一分钟有8个人被确诊重大问题，新发的有380万，乳腺是重大问题的第一位，这个是2022年。然后我们拿到了最新的数据是2025年，之前还记得吧，每天是10000确诊，现在是每天1.37万人被确诊，然后我们每一分钟是有8个人被确诊重大问题，新发的高达515万啊，乳腺依然是重大问题的排名的第一位。所以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吧，我们的财富可能在增加，然后我们的阅历在增加，但是我们的抵抗力它就是在往下走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是要有这个意识，就是你一定要两手一起抓，就是一方面是饮食啊包括营养啊你要跟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真的碰到了重大问题，我们要去专业的机构来这个寻医问药，对不对。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款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它是这样一包一包包装的。这个呢一包呢当中是有1000毫克啊，1000毫克也就是1克，我们每天吃2次，早一包晚一包。它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吃这个以后会不会有一点就是感觉到确实是很特别，因为它是带有淡淡的那种香菇巧克力的那种清香啊，这可能跟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 就是我们说灵芝的品种有关系，因为我们的这个灵芝是叫做赤芝119嘛，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灵芝的品种，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品种。我们在胸腺呢，包括骨髓呀、脾脏啊，三大免疫器官，让你增强它的这个免疫器官的能力。再有就是三大免疫细胞 ,NK 细胞、B 细胞、T 细胞，增强它的这样一个免疫能力。那你想看，接下来马上就是端午佳节了，对不对？我们都希望全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听到某一位亲友，哎呀，最近身体不好，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惋惜，对吧？特别的觉得心里不得劲儿。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方面是季节到了，就是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是免疫力往下走的一个季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已经是到50了，已经60了，对吧？已经70岁了。咱们要往上走，上海的平均寿命可预期寿命是82岁、83岁左右，那我们要奔着那个去，对不对？还要再往下走，我们的退休工资就要很有意识的拿一部分出来，是作为专门来增强我们免疫力的。这个投资，这个应该叫投资哈，是不能少的啊，是不能少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呢，它是在这个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带来是两个构成，小组合是9盒，大组合是22盒，那么专柜总价是5236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6，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就是4.8元一包，4.8元一包这个价格，其实在专柜里面你是拿不到的，专柜里面是差不多是15块钱左右一包，二十块钱左右，十几块钱一包，298只有15袋嘛。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是4.8元一包，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这个送礼或者自己吃或者家里要囤货了，今天这个构成都是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3: 名副其实吧。
2: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3: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4: 或者有对阿姨跟他有帮助，侬心里想过得开心吗？
5: 开心了呀。那么呢，
6: 伊
5: 呢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6: 哎，伊觉得本来呢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5: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才是我吃，吃了还有老多辰光。
7: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个别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8: 二十箱，这怎么吃下去啊？
7: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8: 你海南的朋友？
7: 对呀，我吃他们就跟着我吃呀，就感到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说你讲对吧？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讲，哎呀，你这身体真的红光满面嘛，都讲我。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嘞？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你，
8: 现在你变代言人了，感觉
7: 啊！
8: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7: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9: NK 细胞。
1: 在上海呢，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在。对自己的养老方面的规划都非常的清晰，一方面呢要出去旅游，另外一方面呢只要待在家里边，就是自己增强，努力的增强自己的一个身体的这个能力啊，确确实实是，这是一个很有意识的一个主意。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那一般来讲，我们去吃一些青菜呀，吃萝卜呀，吃肉类呀，这个当然是可以增强自己的身体的一方面的抵抗力的，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说到了一定的年纪哈，那个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来把自己的免疫力拔一拔的，尤其是当你比较劳累了，或者说是刚刚动了大刀子的，或者最近段时间身体比较虚的，你光吃那些一般的这个饭菜可能 作用不大，对不对？或者说是没有收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你希望能够把免疫力再提升一下。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在同时你的这个各种脏器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的脾脏啊，或者说是我们身体的其他的脏器啊，它开始已经往下走了，那你怎么办呢？不能坐以待毙，对不对？所以像这个就是我们说破壁灵芝孢子粉是非常好的，能够提升自己免疫力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免疫力低下其实会有很多种的表现形式，比方说你经常会觉得疲惫，就是莫名其妙的累啊。按道理呢，人不应该那么容易累的，但是你就是提不起精神来，然后呢稍微做一点事儿就觉得累，这是免疫力低下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个就是感冒成了你的家常便饭，天气稍微有一点变化，你可能就打喷嚏，或者然后感冒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好，感冒不断，这也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还有就是你的伤口，就是你的伤口容易感染，然后不容易好，这也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另外就是肠胃啊，肠胃不太顺畅。所以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咱们都要好好的想方法，迅速的把这个免疫力提升一下啊。这个天大组合卖得特别好，1996的组合呢，我们今天是一共拿回去22盒，足22盒，每一盒当中是15包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东方购帮大家谈下来的构成，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是4.8块。如果大家买的多呢，那其实积分也拿得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了搿搭，方便点了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上头吃人吃。
2: 真的嘛？包括我想退休，伊都勿拨我退休。那么想想呢，屋里向是得意了，我自噶蛮辛苦。
3: 年纪大了呀。
2: 啊，66岁。
3: 66岁
2: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块吃，喝下去之以后，真的相当好。因为我自噶觉着，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的人精气神没了，你看起讲你微早早微早早，确实精神老好。
3: 我困到
2: 现在不
3: 清，
2: 困到现在要喊我做到70岁了。
4: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5: 认识。
4: 我谁呀、
5: 啊？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4: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知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知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5: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林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收粉不能超过50天。
4: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5: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4: 对，
5: 人家很多是用那种风机去抽的，
4: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5: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先知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6: 是的，我们说这个包子粉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好，对不对？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家里多少都会囤一点货。但是呢，这个包子粉到底买什么样的，其实大家就会有一点点摸不着头脑。那我今天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灵芝它是多孔菌科，所以大家在选择包子粉的时候，真的是尽量去选择那些有机的。那有机当中其实也是分369等的哈，可能大家不了解。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比方说咱们这个灵芝包子粉，就是来自于先知楼的灵芝包子粉，它是获得了咱们中国的3650项的有机，美国的10000多项，日本的50000多项和欧盟的14.5万项，加到一起一共是20万项有机认证。20万项有机认证是从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好，我们镜头往下啊，然后就连续20年获得了。然后在除了这个之外的重金属、农残这些，通通做到了未检出。你看我后面的有铅、有汞、有铬，对吧？这些还有砷，对不对？这个砷，我们很多人就是没有听说过，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每一个字儿，你只要输到豆包里面去，你去问他，这个东西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脏器的影响，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内容啊，包括多氯联苯、滴滴畏这些东西，我们是通通做到了未检出的。所以这一点非常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你本身吃包子粉的人，他就是想要增强免疫力的。但是恰恰是在包子粉当中，其实现在如果在养殖不规范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可能会检测出来这些东西的。而今天我们说先知楼，我们在镜头往下看啊，先知楼通通做到了这些你担心的东西，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你想想看多放心啊，对吧？家里面的爸爸已经80岁了，妈妈已经70多岁了，然后让爸爸妈妈吃这个品牌不好吗？对不对？如果是吃别的还担心，对不对？那吃这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整个的心理是非常笃定的，然后不用多吃啊，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版本，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版本是升级版本， 这是可能以前大家买的版本是老版本，总三贴是只有4000毫克，升级版本是12500毫克。因为这个仙之楼它是做灵芝种植的，它在灵芝种植方面是很有一套的。那么在这个灵芝的种植过程当中，它也不断的优中选优，让好的灵芝能够成为这个仙之楼的这个它的一个主打的产品。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总三贴是翻了之前3倍，然后多糖是1350，贝塔葡聚糖1000毫克，以及麦角甾醇是20毫克，四大营养成分都写在这个下方了。我们这个字儿有点小，所以我们特意把它放大了。单包的价格是4.8块，可能就是大家平常到外面去买一瓶水的价格，对吧？买一瓶水的价格，然后或者是你两包的话，也就是买不了一杯咖啡吧，对不对？买不了一杯咖啡。但是你如果吃这个的话，它是很明确的说到了可以增强你的免疫力。我们的免疫力多重要啊，对吧？我们抵御外界的那些菌啊毒啊，不就是靠我们身体里的强大的免疫力吗？然后在整个的这个重大问题本身，它的发生就是40岁之后就开始快速拉升，到了60岁之后，你看拉升的这个速度，拉升的这个曲线是非常陡峭的，到了80岁又稍微好一点，对吧？稍微好一点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到了80岁之后，其实人的新陈代谢开始放缓，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拖一拖的。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很扎心的事实是，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就走掉了，啊，可能就是他相对来说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其实最要担心的、最需要注意的，其实恰恰就是60岁到80岁这个阶段，我们一定要安安稳稳的、稳稳当当的把这个20年过完。这个20年也是刚好是我们退休之后，对吧？退休之后的最黄金的20年。所以大家一方面呢，大家出去玩，对吧？然后买买好的营养品吃吃；另外一方面，增强免疫力这个功课一定要好好做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啊，《灵芝孢子粉与健康》，这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这个里边就专门也讲到了关于免疫调节方面的，灵芝对机体的特异性免疫功能以及非特异性免疫均有较强的明显的增强作用，对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啊，我们的机体有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都有良好的调节作用，对免疫抑制小鼠的功能恢复具有正调节作用。所以你看到它是怎么调节的，它是一层一层帮你层层把关的，这就是灵芝孢子粉跟我们这个免疫力调节之间的很详细的论述。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比较专业的东西，我就不一一跟大家展开了。总之就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当我们去享受这个阳光沙滩雨露的时候，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免疫力，因为越是这个时候出汗多，胃口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其实你的免疫力不是在往上走，而是在往下走，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今天的大组合。小组合我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只有4.4块一包啊，只有4.4块一包，所以大家无论买大组合小组合，我觉得性价比都是很高的。那这是小组合，这个是大组合，都是拿到了一个超级高的性价比。02151199900。
7: 搿大概是廿几啊，3级吧，要有。
8: 哎，
9: 有
8: 有
7: 40盒。
8: 我
7: 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8: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7: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8: 哎，对个。
7: 哦，搿饱了，搿要买介许多。好，
8: 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啊，
10: 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世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7: 对吧，
10: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7: 对对，
10: 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奇奇的包子粉。
6: 感受怎么样？刚刚看完这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1: 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都说灵芝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灵芝真的是仙草
6: 啊。为什么呢？
11: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
12: 真的，
11: 我觉得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13: 兴奋的时刻，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6: 是的，是的，
13: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真的有一股
6: 空气是不一样的，
13: 空气不一样，
6: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13: 对
6: 啊，对
13: 对对，很明显，
11: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6: 啊。
11: 是啊，他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13: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
6: 断木上面，
13: 一颗断木上面只有一颗，
6: 对，
13: 它

0: 在孕育他的生命，你也会被他感动。而且我们当时呢进到这个有机的种植基地里边，我们是真的闻到了这个灵芝喷粉的那个菌菇的香味，因为我们去的非常巧，刚好赶上了六月份灵芝喷粉的季节，所以这个整个那个我们的种植基地里面就是一股洋溢着那个灵芝的淡淡的那个菌菇的清香。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怎么感觉到身体这么舒服呢？哦，原来我们一直在吸着这个仙气儿。大家看这个灵芝的菇帽旁边会有一层一层的烟出来，这个不是我们人为做的这种人工烟，就是灵芝正在往外喷粉，看到没有？一缕一缕的那个烟一样的东西，看到了没有？这个就是它正在往外弹射它的种子啊。然后这个种子呢，前七天我们是不要的，把后面的那个种子收集下来以后破壁，然后给到大家，它就是一个天然的东西，它就是灵芝的子子孙孙啊，相当于富集了灵芝当中的有机的这些好的这种生物活性物质。灵芝孢子粉能够激活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哈，对于整个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免疫力的提升是非常强的。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到目前为止还有三到四套，所以如果说是大家看中了大组合的话呢，就是今天这个构成也是东方购物能够拿到的盒数最多的，就是能够拿到22盒，然后是大构成，您是自己吃还是说接下来的端午佳节来送礼，都是相当不错的。要走掉一组，我们的大组还剩了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喽，02151199000。
1: 仙芝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芝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2: 我只有对阿姨跟大家有帮助，侬心里想觉得开心吗？
3: 开心的呀。那么呢？
4: 伊跟我讲啥？
3: 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4: 哎，伊讲了，本来呢，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3: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才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5: 锻炼。身体好了嘛，就吃是锻炼的。哎，老年生活，对对，那不是老年生活，我是混了人家年纪轻的里向混的。退休生活嘛，乐趣你自己去找呀，他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你自个去找。比如说年纪轻的，我欢喜呢跟年纪轻的人打交道，那我也觉着我自个年纪轻了。

每年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六七月份的时候，大家要出去旅游的一个季节。然后旅游的时候呢，消耗比较大，然后出去玩了一圈，回到家里面呢，觉得精疲力尽。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提醒大家，免疫力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呢，你出去旅游就要特别的当心。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它拥有的是四方有机认证啊。这个四方有机认证在东方购物目前是我们独一份的，就是能够拿到四方有机认证的，很难得。这四方有机认证是为什么叫不叫四国呢？是因为第一个是中国，对吧？3650项，第二个是日本，有50000多项，第三个是美国10000多项，第四个是欧盟所有成员国，就它不是一个国家，它是所有的成员国加到一起，一共有14.5万项。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人吃仙之楼是一直会持续不断的吃下去，因为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专利技术的。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在东方购物呢，我们是这个整个的当中的灵芝总三贴和灵芝多糖的含量也是特别高的。如果大家在平常啊，就是感觉到人没力气，经常动不动就好像有点感冒啊，经常然后呢身上的伤口也要很长时间才能好，或者整个人呢是没有力气的，人疲惫的，这个疲惫啊，这种感觉啊，其实是就是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积劳成疾，对吧？就你如果一直处在疲惫的状态，其实是不对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呢，其实就是让大家的抵抗力能够提升。哎，屏幕当中看到这些我们一块儿去的这些上海话叫什么亚缩，对吧？还有一些阿姨们，哎呀，他们很多人都是动过2次、3次大刀子的，但是他们的状态哈，真的是非常让我吃惊。不管是说爬山，对吧？还是说这个爬完山之后聚到一起吃饭那个饭量，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就是交流的时候那个状态，以及他们的脸色、皮肤的状态、发质啊，包括头发。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有重大问题的头发，有的时候会不太好嘛，对不对？还有他们的那个发质都不错，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哎，真的到了这个年纪，咱们要就是很多时候要替自己操操心。那么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是可以明确提出来，是可以帮助大家增强免疫力的。大组合还有大概1套左右，小组合还有7套，加到一起一共8组，大家根据自己需要来定。如果大组合定不到，就转进小组合0215119900。

0: 搿大概廿几啊，三级吧，要有。
1: 哎，
2: 有
1: 有四十，
0: 四十盒，
1: 四十盒。
0: 我的天哪！
1: 哎，
0: 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1: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0: 哎呦，伊拉也刚回来吃了。
1: 哎，对个。
0: 哦，搿饱了，搿要买介许多。好。
1: 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得些啊！
3: 啊，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西芹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0: 对吧，
3: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0: 对对，
3: 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西芹的包子粉。
4: 包子有对阿姨搿能介有帮助，侬心里向觉得开心吗？
5: 开心的呀。那么呢，
6: 伊
5: 呢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6: 哎，伊觉得
5: 本来呢，
6: 勿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5: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勿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也有老多辰光。
7: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的种植基地，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过说，灵芝有的时候种植它如果是非有机的，它如果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没有采取那些特别环保的有机的状态，其实是很吓人的啊，这种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种植啊，就密密集集的，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都会看得很害怕。那我们今天的灵芝，第一个是有机，第二个是它在段木上是一木一枝，第三它是两座三修啊，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土地，每一块土地会有休耕期，所以比如说我们这一批人去了以后，下一批的人可能就去了以后就要换一个地方去了解灵芝的种植基地。然后呢，我给大家来再倒一包给大家看一下，每天早上吃一包，像我妈妈的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比如说她去买菜之前会吃上一包。那另外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再来上一包。它当中的油脂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这个里面就是三铁啊，灵芝总三铁和灵芝多糖，帮你防疫和帮你主动进攻的。我们身体当中的 NK 细胞也好， B 细胞也好， T 细胞也好，吞噬细胞也好，淋巴细胞也好，这些很重要的免疫细胞和免疫器官，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怎么样啊？而衰老，而衰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去主动的去增强它的免疫力。比方说，你的心脏觉得有一点，好像有点不得劲，最近有点不舒服，你会吃点辅酶 Q 十，对吧？比方说，你的眼睛觉得有点不舒服，你可能会补充点叶黄素。比方说，你的关节不舒服，你可能会吃点氨糖。那其实，如果说是你的免疫力低下呢？光睡觉光吃饭如果觉得还不够呢，那能不能吃点什么东西呢，增强免疫力的今天的这款产品就可以帮到大家。你看啊，它这个三铁在这个杯子里边浮在水面上，如果咱们拿勺子这样感受一下，看到没有，就是像那个黑巧克力的感觉一样，我替大家品尝一下，这可不能浪费。这个就是你每天来上一杯，其实对于上班族，如果说是四五十岁了，打拼的，然后人很累的，这个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它的味道和口感，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味道和口感就是那种淡淡的巧克力的味道，很好喝，就你会很喜欢它的味道。特别是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你的精神状态不好，你的身体抵抗力不好，你更加你会喝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会有感受的。那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两杯就好了。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为什么在东方购物我们在包子粉方面我们是精挑细选的，因为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品牌，但是因为我们吃不准，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有一个很高的门槛。这个是咱们国家的啊白皮书，国家的标准，关于灵芝包子粉的采收和加工技术规范，这个规范是谁来制定的？这个规范的制定方式，福建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先知科技啊股份有限公司。那这个是谁呢？这个就是福建的先知楼。另外呢，李烨就是先知楼的董事长，吴长辉就是先知楼的这个总工程师。所以你想想看，就是他的这个实力，对不对？就完全是不容小觑的。然后我们在这个看到的，一般来讲在市面上的很多的包子粉可能就是普通的包子粉，但是它是福建省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对吧，十佳院士工作站，包括示范院士工作站。你想想看啊，我们刚刚结束的高考，那个高考里面的分数如果说是能够读到，像我们这已经是博士后了嘛，对不对，能够读到这种 好的这种医学类的都或者生物类的都是分数很高的嘛，然后如果能够读到博士，那都是学霸，学霸级别的，对不对？你想想看，都是这些人在后边为你辛苦的去培植这个灵芝，然后呢把灵芝的整个的环节给你摸透摸清楚，最后把好的有机的灵芝送到你的手上。所以这个产品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这个就我们刚好在618大促之前，然后呢也是刚好赶到这个端午佳节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或者家人准备一些。我们的小组合去掉积分，去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4.4元一包啊，然后就998的这个组合，大组合是1998，可以足足拿22盒。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子粉呢是一个大家现在都是知道的一个好的产品，最关键的就是大家要在恰当的时候，就是当你已经感觉到累了，当你感觉到已经是身体不太舒服了，你就不要去硬扛，对吧？一直加班，一直熬夜，脸色一直差，一定要硬扛吗？为什么不能有外力呢，来帮一帮自己呢？对不对？一直感冒，一直咳嗽，除了我们说正常的那个就是寻医问药之外，能不能增强一下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呢？因为我们身体当中是有免疫系统来帮我们打仗的呀。关键是随着年龄增长，这套免疫系统慢慢的它开始弱化了。所以今天的这个是增强你自身的免疫力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组合呢就基本上全数售罄了，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要抓紧时间，小组还有少量的现货，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来点凉拌的小菜，关键呢是光吃一些酱菜，可能很多的人都会觉得寡淡无味，而且有的时候营养又不够。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来自于我们整个江苏地区，应该来说在当地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几道小菜，不仅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总，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嘉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的大家好。每到夏季了，我们苏州的三白也上市了。
0: 对。
1: 然后呢，为什么夏季要吃苏州三白呢？
0: 因为
1: 对的，因为天热嘛，大家也吃不了别的东西啊，肉啊什么，感觉有点腻。
0: 对。
1: 但是我们湖里的东西是不是都比较好一点？
0: 的确。
1: 今天是我们苏州的三白，给大家银鱼、白鱼啊，银鱼和白虾干带给大家。
0: 银鱼、白虾干啊，其中呢两白都给了大家了。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一直来说是一起炒的啊，
1: 对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啊，太湖农工纯菜超值主十包有350克的，一共给了大家169块钱，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就了解一下。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推荐到太湖农工的白虾干，
1: 厉害了，
0: 100克一袋，
1: 没错，
0: 我给了大家5袋，请注意啊，白虾干你就知道，我们鲜虾最起码重量要超过1倍以上，
1: 维嘉老师，这是500克。才能出这一包100克，
0: 500克一杯，
1: 是的，因为白虾
0: 这么厉害啊，
1: 对，因为白虾里面80%-90%都是水，
0: 都是水，所以我们今天做的白虾干，但是白虾干当中蛋白质啊、氨基酸啊，而且它的鲜味啊，
1: 是
0: 一点都不少，
1: 没错，
0: 白虾干您直接炒一炒也可以，紫菜蛋花汤里面稍微放两点也可以，直接下酒都非常不错，
1: 没错，
0: 150块钱，5袋装，一包只要50块钱，
1: 真的是白虾、
0: 哦，真的是很划算啊、哦！
1: 是
0: 太湖的白虾，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太湖的农耕银鱼，我们的这个是中号装，
1: 中号银鱼，
0: 中号银鱼，199块钱，
1: 没错，
0: 220克一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45%，
1: 清清楚楚，
0: 有12袋，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大号的，大号的可能大家更喜欢，也是12袋，但是大号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的生长周期要更久一点点，
1: 对的，
0: 它接受的天经地滑更多一点点。所以248块钱，
1: 而且物以稀为贵，大号的差不多在金字塔的10%-20%左右，
0: 对，更少。
1: 你像对的，中号的肯定有很多，但是大号的绝对是很少很少的、
0: 的确是这样的。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首先来看看啊。
1: 好，
0: 既然说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银鱼和白虾，
1: 好，
0: 先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看。既然您现在手上拿到了银鱼，先给大家看看，
1: 好，
0: 一包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全程冷链，对不对？
1: 对，
0: 全程冷链包装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
1: 放心。太湖农耕，首先这是大号的，我给大家等会儿拆一下。大看几个细节，这是太湖农耕的银鱼，写的清清楚楚，然后背板写过来，配料表非常干净啊，
0: 对，只有一个银鱼水食用盐
1: 没有了，
0: 而且产品名称银鱼是速冻生制非即食，也就是说你是需要煮一煮，
1: 没错，
0: 或者是炒一炒的。
1: 好，还有几个细节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哦，大家知道苏州有三白银鱼、白虾、白鱼，今天我们这是苏州的银鱼给大家，然后蛋白质能量的非常高的，
0: 对，
1: 银鱼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代表，
0: 而且银鱼还有个好处，它的骨头你是可以直接嚼吃的，如果说是中号的话，基本上没什么骨头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你买大号的，可能口感就会更好一点。
1: 对，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中号银鱼199，大号银鱼248，
1: 没错，
0: 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好，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45%，倒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这是我们大号的啊。
0: 哎呦，你看这个大号的。
1: 我相信维嘉老师也是江浙沪人，应该没见过这么大的银鱼吧？
0: 我说句实话，我平时看到的银鱼炒蛋大概是它的1/3左右。
1: 没错，
0: 大概是它的1/3左右。
1: 是，
0: 我只见过小号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您自己来看看这个银鱼，你看这是我的小拇指，
1: 是
0: 我身高1.85米。这是我的小拇指，看到哈，你看，这是我们的中号银鱼，我这说句实话，这个见到过，这个我见到过，
1: 没错，
0: 这个我见到过，
1: 是
0: 平时你炒蛋也好啊，炒饭也好啊，其实是可以的，
1: 没错，
0: 但是这个大号的银鱼真的非常非常的少见、
1: 是的，这是我们中号的银鱼，对吧？
0: 大号的银鱼你再来对比一下看看。哎呦，你看这个肉质，银鱼大家都知道的，鲜嫩无比，
1: 没错，
0: 炒菜的时候
1: 这样就明显了、
0: 炒进去你会发现整个的味道提升一个层次，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东西是时令菜，
1: 嗯，
0: 我说句实话，过完等到天气再热起来没了，
1: 没了，
0: 这些东西是一样的，
1: 对，
0: 这些东西是一样的、而且银鱼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养殖的，
1: 没有
0: 办法养殖的，一定是就是天生天养的。你说我们今天这个太湖当中除了太湖蟹啊、阳澄湖大闸蟹已经有全部都是可以养殖了，已经全部都可以养殖了，但是银鱼这个东西 你是没办法养殖的。
1: 对，
0: 还有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白虾，
1: 好，
0: 太湖三白之二的白虾，
1: 对的，
0: 特别特别的鲜。
1: 我一定要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是白虾干，我们不是虾皮啊，给大家清楚。我一定要
0: 拆，虾干对，里面是有肉的，
1: 对的，
0: 非常非常的不错哦。给到大家，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咱们今天是可以啊，打开来以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
1: 魏教授帮我拿一个盘子，
0: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魔术口，你可以直接打开的，
1: 对的，
0: 然后
1: 就是这样
0: 出来
1: 这一包啊。哦
0: 呦，很大哦，而且全部都是虾干哦，不是虾皮哦，哇、哦，
1: 整整一包啊，
0: 那看
1: 是，
0: 而且你
1: 整整一大，
0: 是基本上，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虾
1: 下
0: 虾肉
1: 下，
0: 你看，自己拿出来以后，整个的是非常的饱满的，整个的虾肉扒开，里面的肉其实还是比较丰富的，
1: 没错，
0: 这个虾肉啊，跟大家讲，可以直接吃，
1: 可以直接吃，
0: 可以直接吃，直接嚼来吃就可以了，然后。你配酒也行，
1: 对，
0: 下饭也行。这样呢，夏天第一，你可以完完全全不需要再有这个，下厨的这个动作，
1: 对，
0: 直接吃就可以了。另外，你直接可以当成下午什么一个比较好的，对身体也比较棒的这样的一个小零食。
1: 对，
0: 你饿的时候来一点，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关键的是它咸鲜可口，特别特别的鲜、
1: 而且它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你平时不是鸡汤、那个鱼汤什么的，
0: 对，
1: 不用放盐了，就放我们虾干就行了啊。
0: 因为它的整个的配料也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0: 只有虾和食用盐，没别的东西了，
1: 没有了，
0: 没别的东西了，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棒。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它不是像很多的一些啊这种舟山的大的对虾干，
1: 不是，
0: 它晒得非常非常的干，
1: 是苏州白虾，
0: 它还是带有一点点的水分的口感在里面，
1: 对，
0: 还是比较软的，不像是以前的这种大的虾干，你吃到嘴巴里，可能有一些人会说，哎呦，会扎坏我的牙齿啊，扎坏我的上牙床啊，
1: 是，
0: 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首先用到的是太湖三白之一，优质水域养殖，
1: 对，
0: 鲜活捕捞，低盐工艺
1: 必须，
0: 我们是加入了低盐工艺，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蒸煮以后再晒干，它不是直接晒干，我说句实话，直接晒干有个最大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腥味，
1: 对，
0: 它很腥，
1: 是
0: 蒸煮以后再晒干，这样的味道不仅仅把我们的这个味道吃进去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虾干的腥味也大大的减少了。另这个包括说啊，这个虾干虾皮当中，虾壳当中还有大量的氨糖软骨素，
1: 没错，
0: 氨糖软骨素你现在自己是不是都要买来吃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整个的虾皮不用吐壳的啊，
1: 不用，
0: 直接嚼来吃就可以了，
1: 对，
0: 煲汤炒菜直接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然后咱们今天再来说一说咱们今天的这个银鱼，你看啊，蛋白质、矿物质、硒、维生素，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1: 没错，
0: 关键的是，如果说你买大号的银鱼，你相当于是买到了整个银鱼当中的10%，
1: 对，
0: 金字塔当中的10%，
1: 没错。
0: 那么关于咱们今天到底怎么买，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首先，我们今天还是有纯菜的，纯菜还是有的啊。纯菜呢，我建议大家也买回去，这样干嘛呢？
1: 时令的纯菜，
0: 银鱼纯菜羹，
1: 对，
0: 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
0: 虾干纯菜羹，
1: 可以，
0: 是不是也能做？
1: 没错。
0: 哎，整个的冬天你这个汤就没有问题了。
1: 是。
0: 来。太湖白虾干150块钱，50块钱一袋，
1: 对，
0: 对吧？那对吧？30块钱一袋，
1: 30块钱一袋，
0: 30块钱一袋，
1: 你把它说贵，
0: 30块钱一袋，
1: 对，
0: 30块钱一袋，非常非常的划算。
1: 是，
0: 来，我们今天中号银鱼199，12袋，选择大号银鱼。大号银鱼是我们的中号银鱼的2到3倍左右。
1: 魏佳老师，我一定要强推这个组合，因为物以稀为贵，这个现货不多的，
0: 现货不多了。
1: 挑，因为天生天养的东西挑出来太难了，是不是？
0: 对，
1: 248，你别看它贵了那个50块钱，但是限量吧，这个卖完就结束了啊。
0: 这个、大号银鱼一旦售罄以后，
1: 真的没有，
0: 银鱼只占所有银鱼出产当中的1/10。
1: 对，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太湖三白的银鱼。
1: 是
0: 太湖银鱼，我真说句实话，
1: 你说
0: 真的，你跑到大拈花湾、小拈花湾，你去那边的酒店里面吃一份这种太湖三白的银鱼，
1: 78，
0: 78吗？
1: 对，
0: 这么便宜吗？为什么我上次花了128？
1: 那你
0: 为什么我上次花了
1: 那我不能多说了。
0: 为什么我上次花了128？
1: 那是有点，
0: 我跟大家讲，而且店家跟眼皮都不抬的，
1: 是的，
0: 他说你要吃就吃。过完这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
0: 过完这两天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就是这两天出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平时去过江苏的，甚至都不用去到苏州，
1: 是，
0: 你哪怕就是在太湖周边，像无锡啊、苏州啊、
1: 常熟啊，
0: 你只要去了，你会发现各个餐馆都在做太湖三白。
1: 是，
0: 有个小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太湖三白你能吃到的银鱼是不是都是那种大概一个小拇指节、两个小拇指节的？
1: 对的。
0: 今天我跟您说
1: 不一样，
0: 我们今天有大号的银鱼，
1: 是超大号。
0: 我们今天超大号银鱼大到什么地步？一个成年人的食指这么长的长度，
1: 差不多
0: 一个成年人食指的长度。
1: 是，
0: 你来看看，想想看。但是对不起，像这种的大号银鱼，
1: 只有10%，
0: 只有10%，你能够抢得到的，真的需要赶紧来抢了。
1: 没错，
0: 而且关键的是，我们的配料表每个都非常的干净，
1: 干净的，
0: 只有盐和银鱼，只有盐和我们的白虾干，白虾，让大家可以给到大家，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您啊，当然还要配料，还有水了，对吧？没有水是不可能的，
1: 是，
0: 对不对？
1: 稍微有一点。
0: 还有会有一点点啊，来，咱们今天葱油蒸银鱼也
1: 可以，
0: 包括说您银鱼蒸个蛋也可以，银鱼炒个蛋都可以，没有问题。
1: 是，
0: 甚至我可以这么说，咱们今天的虾干你直接空口吃下酒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是，
0: 但是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呢银鱼两个规格，大号的选择248，
1: 是，
0: 中号的选择199，
1: 可以，
0: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我们的白虾干150块钱，我建议买了银鱼的把虾干，反正也不贵，30块钱一袋，
1: 顺带手
0: 带回去。
1: 是，
0: 太湖三白当中的两白全部都拥有了。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光看这些凉拌的菜，是不是马上唾液就开始分泌了？
1: 没错，
0: 感觉到整个夏天的炎热就开始消退了。
1: 对的，
0: 为什么？因为这个夏天其实真正的咱们江浙沪地区，对于水产类是非常好的。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现在水产类，你想看，我们仔细想看，你拿个买个对虾。买个基围虾，你要么就是爆炒，要么是这种油爆虾，
1: 可以，
0: 还是要生大火的。
1: 对的。
0: 但是咱们今天白虾要不要生火？
1: 不用，
0: 完全不用生火。
1: 是，
0: 就算是你真的愿意炒一炒，你也可以直接凉拌一下，
1: 对的，
0: 或者是炒一下。
1: 是，
0: 银鱼我就更不用担心有任何的烟熏火烤的问题了。银鱼炖个蛋行不行？
1: 炖个蛋可以。
0: 银鱼直接这个我们炒一炒可不可以？
1: 放在汤里面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错，
0: 咱们今天就给到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福利啊！首先还是一个一个来看，咱们今天纯菜呢，您可以当成是我们平时的绿色蔬菜，
1: 是
0: 199块钱就带走了，这也是我们的太湖纯菜。关键的是看银鱼，中号的199，
1: 十二袋，
0: 对，中号199，
1: 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
0: 推荐的是大号的，
1: 为什么我一定要推荐这个？因为物以稀为贵，这个
0: 全部只有10%，
1: 对，
0: 只有所有的银鱼加起来只有10%是这个大号的，
1: 没错。
0: 等会儿告诉大家到底有多大号，
1: 还
0: 有一个太湖白虾，每一袋30块钱，150块钱，买银鱼的把白虾带回去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绝对不会后悔的。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银鱼的中号的和大号的区别在哪里？
1: 好的，我刚才已经从包装里拆过了，我直接拿在手里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啊，
0: 这是大号的，
1: 这是大号的啊，
0: 来，这是中号的，来对比一下，
1: 这是中号的，
0: 来，很简单啊，来，我告诉你啊，这些199，这个248，
1: 是
0: 199，248，
1: 没错，
0: 199，248，你自己来看，199，248，你自己来选，
1: 我
0: 觉得不用再多问了啊，
1: 推荐这个，
0: 不用再多问了啊，好，再接下来咱们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银鱼怎么来做啊，很简单，来。蛋不要炒得太熟，
1: 对，
0: 蛋不要炒得太熟，
1: 是
0: 先下蛋后放银鱼，
1: 没错，
0: 稍微生一点的不要紧的啊，银鱼稍微生一点的不要紧的啊，蛋不要炒得太熟，蛋一放下去一开始凝固，银鱼一放，然后扒拉两下就可以了，
1: 完全没毛病。
0: 然后请注意啊，蛋一定是带这种水嫩嫩的这种口感，配上银鱼，吃进去像豆腐一样的质感，中号的银鱼呢，它完全没有骨头，大号的银鱼呢。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1: 有点，
0: 但是这个骨头你完全可以嚼来吃，
1: 是
0: 这个银鱼你完全可以嚼来吃，哇！来再给大家吃一道菜啊，这个东西我去呢，就是这玩意儿，
1: 大号做的，
0: 就是这玩意儿，
1: 没错，
0: 128，你就是这玩意儿128，各位就是这玩意儿128，各位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今天自己来做的话，这一份的成本是多少钱？四五十块钱吧。
1: 没有，哪有，我们有十包，
0: 我们有十包，对不对？
1: 我们12包，
0: 我们12包，来一包也就12块钱左右，
1: 对，
0: 十几块钱左右，你自己去算一算，这一份菜十几块钱，
1: 对，
0: 跟我花了128，我当初花了128是什么？我当初花了128是什么东西？来自己来看看
1: 啊。
0: 但是对不起，这样的银鱼，全部银鱼，整个太湖抓起来。只有1/10，
1: 是
0: 因为鱼一定有大有小，一定有大有小，你想吃的咱们更肉头的可以选择到它啊，
1: 是，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银鱼，这无论是大号的还是中号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配料，水盐银鱼占第一位，看到了没有，银鱼占第一位说明什么问题，我们的含量更高，
1: 对，
0: 我们的含量更高，
1: 是，
0: 对不对？第二点，来自于苏州市，来自于苏州
1: 银鱼、
0: 全部都是苏州的，就是太湖边上的银鱼。来再给大家看看，再是这是我们的虾干，这是我们的白虾干，
1: 对，
0: 白虾干给大家看一下啊，所有的配料表只有白虾和食用盐，
1: 对，
0: 没了。而且这个白虾是先煮熟，先用盐水煮熟，再来晾晒的，
1: 没错，
0: 净含量是100克，但是当它活蹦乱跳的时候是500克哦，5:1哦，
1: 对，
0: 是5:1哦，
1: 因为银鱼通体，
0: 500克的意思是1斤白虾，
1: 对，
0: 变成1两白虾，
1: 为什么呢？因为白虾其实正常的是，如果生的话，80%-90%都是水。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太湖边的农家乐、它是捞上来就做生呛的，
0: 水，
1: 对、
0: 对，
1: 做一个生呛。那我们把它晒干，是不是？
0: 什么白酒啊，
1: 对，
0: 弄点这种辣椒啊
1: 就可以了。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做成这样呢，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1: 没错，
0: 首先。所有的白不是那种虾皮，我再次强调，
1: 不是虾皮哦，不是。
0: 打开来以后，你看里面是有非常厚的肉头的。
1: 对，
0: 虾皮，我说句实话，它只有一层壳了。而且这个白虾干，我建议大家一个都不要去掉，整个的来就跟我一样啊，拎着这个头，然后直接往嘴巴里送就可以了，拆袋就可以食用。
1: 拆袋，
0: 拆开就可以食用。为什么这么说啊？
1: 虾非常鲜，
0: 因为这个虾本身很鲜。
1: 对，
0: 第二点腥味几乎没有，因为我们是先煮熟再晾晒的。
1: 对，
0: 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的虾皮其实非常的软。
1: 对，
0: 不用担心，虾皮当中含有大量的氨糖软骨素。嗯，虾皮鱼骨当中含有大量的氨糖软骨素。让我说句实话，你油爆虾的虾壳你吃得下去吗？
1: 吃不下去。
0: 你这个其他的什么鲤鱼、鲫鱼、黑鱼的骨头能吃得下去吗？
1: 不能吃。
0: 但是咱们今天无论是银鱼也好，还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干也好，哎，所有的鱼骨虾皮全部都能吃到肚子里。
1: 没错，
0: 到肚子里后经过人体的这个转化，它就变成氨糖软骨素。嗯，哇，该运到你的膝盖到膝盖，
1: 是
0: 该运到你的脊柱到脊柱，
1: 没毛病。
0: 对不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花了多少钱，来太湖农耕了纯菜超值组，为什么要加上这个纯菜？因为也是一个时令的商品，
1: 对，限定季节
0: 196元十袋装。来，银鱼，这是中号的，中号199，
1: 是
0: 我可以这样说啊，中号大号各有所需，
1: 没错。
0: 中号呢，您吃到一个爽脆的口感，
1: 对。
0: 大号呢，吃到一个满足的口感，
1: 整个肉银鱼的肉你都能吃得很爽。
0: 大号是248，
1: 没错，
0: 12袋，
1: 是
0: 平均每一袋也就是十几块钱，
1: 真的才十几块钱，是啊。
0: 还有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啊，一袋才30元，
1: 白虾干啊。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我说句实话，其实很多人会说，咱们今天这个太湖三白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1: 是、
0: 我真的就是我去到苏州那边啊，尝试了一下这个太湖三白。刚才我们导演说了，在二十年前，2006年、吃了一顿太湖三白，
1: 多少钱？
0: 一个是白鱼，一个是银鱼，一个是这个白虾。
1: 白虾。
0: 银鱼跑蛋。然后来个清蒸的白水鱼。
1: 是。
0: 再来一个这个我们的
1: 生呛虾。
0: 生呛虾。
1: 哎，
0: 好，600块。
1: 哇，
0: 600块！
1: 天哪！
0: 他花了600块，我说句实话很正常，您自己去想想看。
1: 是，
0: 我去苏州就是那个玉兴记吃一碗三虾面108，
1: 138，
0: 你要是吃秃黄油面，
1: 对，
0: 138，
1: 是，
0: 这就是正常的，因为苏州菜、淮扬菜，它就讲究一个
1: 精致
0: 食材鲜味，
1: 对。
0: 什么叫做食材的鲜味？不是通过各种的香料啊，各种的调味料
1: 啊这种东西
0: 来给它提鲜的，
1: 对，
0: 就是食材当中天然的鲜味。
1: 没错，
0: 银鱼就是天然的鲜，
1: 是，
0: 白虾干就是天然的鲜，
1: 对。
0: 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白，就是我们的白水鱼。白水鱼呢，因为我说句实话，现在呢我们能够吃到的什么翘嘴啊、白鲢呐、
1: 一个体系的
0: 鱼啊，太多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就不给，而且这个关键是白水鱼还是直接吃新鲜的会比较好。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直接的选择到太湖三白当中的其他的两白，一个是白虾，一个是银鱼。我说句实话，这个在上海的市场真的很少见。
1: 是，
0: 在上海市场真的很少见。你在菜场里面，10个菜场里面有一家卖这个，还不一定很新鲜。
1: 没错，
0: 因为这个东西它经不起长途的运输，经不起长途的储存。如果说它放在冰鲜里面，今天化掉，明天冻起来，今天再化掉，明天再冻起来，
1: 太麻烦了。
0: 第一个是麻烦，第二个它放不了3天。
1: 没错，
0: 3天以后就变质。
1: 嗯，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全部都是
1: 冷链
0: 塑封包装。
1: 对，
0: 银鱼离开水可能不用3个小时
1: 就干了，
0: 就直接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包装。
1: 对，
0: 直接送到您的家里面。
1: 嗯，
0: 让大家吃到的是新鲜的口感。
1: 是。
0: 第二点，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干也只有盐、水、白虾。
1: 没了，
0: 请注意啊，白虾应该是在最前面。
1: 对，
0: 白虾、水和盐，这3种配料
1: 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5斤哦，对不对？500克白虾干，
1: 出一百克，因为白虾全是水。
0: 换句话说，1斤虾出2两虾干。
1: 对，
0: 所以您如果今天能够看得到的话，赶紧先多囤几套。首先，我们的大号银鱼干，大号的银鱼应该来说是很少见的。第二点，白虾干，我说句实话，全东方购物你也找不到第二家再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提供了。
1: 对，
0: 还有最后的24分钟，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从我们的摩登厨房来的。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今天太湖三白，其中两白给到大家了。嗯，两白当中要必欠一绿，那就是我们的纯菜啊，
1: 是
0: 196.10元，这个不多说了。
1: 来，是
0: 第一大白，我们的白虾干，100克一袋，一共有5袋。一袋白虾干要有1斤的白虾来做哦。
1: 对，因为白虾里面全是水分啊，
0: 对，
1: 它适合生呛啊，
0: 直接生呛。
1: 但是我们把它晒成了干给大家，
0: 晒成干给到大家。您在家里面呢，你就可以直接的当成一颗调味料，因为这个白虾它甚至你不用加味精，
1: 对，
0: 因为它本身的风味物质形成的谷氨酸，是天然的味精，
1: 对，
0: 您不用自己再放味精了，
1: 是，
0: 盐也不用放了，就是豆腐。就是鸡蛋，直接的放个汤，
1: 是
0: 非常非常的鲜了。如果说平时，哎，你平时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做什么笋干冬瓜汤呢？把笋干换成虾干，
1: 对，
0: 是不是更加的有营养？
1: 没错，
0: 是不是更加的好一点？
1: 是，
0: 而且冬瓜本来在这个夏天就比较的适合我们来进行食用，
1: 一定的。
0: 再配合我们今天高蛋白的白虾干，是不是就非常好？关键是不贵啊，
1: 没错，
0: 150元。
1: 对。
0: 给到大家5袋
1: 、
0: 一袋是30元，
1: 是
0: 白虾干给到大家了。来，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大号银鱼，
1: 好，
0: 大号银鱼是248，小号银鱼是199。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这大号银鱼和小号银鱼有什么区别？来，薛总，我们现场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好的，
0: 大号银鱼
1: 是
0: 有多大？
1: 好的，
0: 中号的银鱼有多一般。来，先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是我们的中号银鱼。不是说中号银鱼不好，
1: 不好啊，
0: 中号银鱼其实它口感爽脆鲜嫩，更加的好吃，
1: 没错。
0: 但是大号银鱼一出来，
1: 是不是有点逊色了？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啊，248，199，
1: 对，
0: 差了50，我绝对选择它呀。
1: 对，
0: 差了50块，我绝对选择它呀。
1: 因为这里面全是营养，全是肉在里面，
0: 是
1: 不是？是
0: 了，
1: 吃的就是要个过瘾。这个平时肯定你在饭店里也能见，但是这个大号银鱼你是不是见都很少见？
0: 真的是，
1: 因为它只有10%的产量。
0: 的确是。
1: 所以今天如果要买一种银鱼，我就推荐大家买248的大号银鱼。
0: 当然是这样的，咱们今天来看看啊，这是我们的银鱼的包装，您自己来看看，咱们银鱼的包装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是。
0: 我们的配料表只有银鱼、水和食用盐，
1: 没了。
0: 银鱼水不、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银鱼不能生吃啊。
1: 对，
0: 虾干可以生吃，但是银鱼不能生吃。
1: 虾干也尽量不要生吃。
0: 不是，我说虾干你可以开袋即食，
1: 对，开袋即食。
0: 但是银鱼你必须要烹饪啊，
1: 没错，
0: 银鱼是必须要烹饪的。
1: 是的。
0: 请注意了，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苏州的，从委托商到生产
1: 商，苏州啊，
0: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生产商，全部都是，你看。
1: 苏州三白带给大家今天啊，都是苏州，
0: 这个、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大号的248，中号的选择到199，
1: 是
0: 看您自己选择。你如果是跑蛋豆腐羹的，那就是选择中号的，
1: 可以。
0: 你如果说是炸一炸，或者说是当成
1: 想吃到这肉，
0: 吃到肉感的，
1: 是
0: 你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号的就可以了。来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白虾干也很干净啊。白虾干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只有白虾和食用盐，我们是先来进行盐水煮，
1: 对，
0: 再来进行晒干的，
1: 没错，
0: 两个好处，盐水煮去掉了白虾当中大部分的腥味，
1: 没错，
0: 而我们晒干了以后呢，去掉大部分的水分，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就是 这是
0: 我们的白虾干，这是我们的白虾干，一整盘，就一袋子打开还没全部倒完，
1: 没有全部倒完，
0: 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它不是我们普通的虾皮啊，它是带有肉感的，而且这个白虾干的好处是你直接打开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个白虾干是可以直接吃的，你可以完全的放，还有，你直接一口进去
1: 也可以，
0: 很方便，
1: 对，然后平时
0: 咸香适口，
1: 是的，做个炒菜的时候放着一起炒，盐都不用加了，
0: 对，
1: 因为我们里面是有盐的，所以你能吃到虾的咸味、鲜味和盐的鲜甜味，
0: 的确是这样，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今天整个的太湖白虾呢，首先要1斤白虾出2两的这个白虾干，
1: 没错，
0: 1/5左右的缩水率。
1: 对，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白虾也很干净，所有的配料只有盐和白虾，
1: 没有别的
0: 没有东西了，
1: 是，
0: 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
0: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来做的话，自己有很多的种做法。
1: 对，
0: 首先先来看看，这是我们的
1: 中号的。
0: 中号的银鱼蒸蛋，
1: 没错，
0: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吃，
1: 都吃啊。
0: 你光蒸个蛋，我说实话，猜多少钱？
1: 这个
0: 5块钱、10块钱吧。但是你银鱼放进去了，你这道菜卖68、98、128，
1: 要得了，
0: 行不行？ 没问题吧？嗯，咱们今天这个银鱼你可以直接来吃，没有任何的问题。银鱼跑个蛋也可以啊。嗯，来再来看啊，我们今天银鱼纯菜羹，
1: 对你纯菜也
0: 可以
1: 带回，
0: 其实可以再放一点我们的豆腐，
1: 是
0: 也是可以的哦。嗯，
1: 纯菜你也可以放
0: 点这个蛋皮也行。来，虾干这是一道凉拌菜。
1: 对。
0: 这是一道凉拌菜，嗯，西芹和虾干这么拌一拌，
1: 拌一下，
0: 整个的味道就瞬间挠就上来了，
1: 没错。
0: 因为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呢，本身是咸鲜可口的，嗯，您直接来嚼呢，又是脆嫩，非常的脆，
1: 对。
0: 这样呢，你和我们的西芹啊，这种爽脆的口感的蔬菜放在一起也非常好。
1: 是，
0: 其实我想到了，咱们今天你要真的是要这样吃的话，你黄瓜拍一个，
1: 啊，也可以，
0: 弄一点花生米，
1: 也可以，
0: 再放一个这个白虾干，
1: 是。
0: 我说句实话，直接。拍这个拍黄瓜，你来下酒，不如加点这个白虾干，
1: 没毛病。
0: 来给大家算一下账啊，嗯，纯菜199块钱十包，嗯，19.9一包，但是我们今天来白虾干
1: 五包，
0: 嗯，给到大家1包30块钱，
1: 是。
0: 再来对比一下，
1: 好，
0: 咱们今天太湖大号银鱼12袋，248，
1: 大号
0: 一袋大概是不是也是十几块钱？
1: 是，
0: 我来对比一下啊，纯菜一包接近20，嗯。哎呀，银大号银鱼一包才10几。哎，
1: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
0: 你自己算算看哪个划算，你自己算算看哪个划算，对不对？哎，再来看看，咱们今天更便宜了，这个更便宜了。
1: 中号银鱼
0: 更便宜了，嗯，也是12袋，199块钱。嗯，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 021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可以说咱们的大号银鱼快要接近倒数了
1: 啊，真的没有。
0: 尤其是咱们今天大号银鱼，如果说是今天一旦断货以后，对不起，全太湖你再去找，也就只能在某些农家乐里面你能吃到一点点这些大号的银鱼，一份可能也就是我们大概半袋，
1: 对，
0: 或者是最多他给你一袋，但是他一袋要卖你多少钱？128，
1: 要的嘞。
0: 128，我们今天一共才12块13块左右。
1: 对的，而且我们有12包这个大号银鱼，我跟维嘉老师说一下，卖完就没有了。
0: 大号银鱼、中号银鱼，我说句实话，都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都不可能再给大家再来生产了，对不对？你说这个银鱼，我像鸡蛋一样，我再生产一点可以的，但是你说这个银鱼天生天养的，你让渔民现去捞，没有了，没有了，而且银鱼它就长到大号这个。大涨到大号，
1: 很难的，
0: 好几率
1: 真的很难的。
0: 一般来说都是中号偏多。
1: 对，
0: 为什么现在大家能够吃到？因为第一，我说句实话，也是这段时间咱们太湖治理的好，你才能够吃到太湖300。像过往年间，就有些的时候，太湖以前还没治理的时候，银鱼几乎有一段时间都绝迹了。现在你还能吃到太湖300，真的要感谢咱们现在的整个的国家对于环境的治理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来讲一讲，你能够吃到这种大号的银鱼，也就这两年才能出现。
1: 对，
0: 因为以前小银鱼基本上。就是我说句实话，有一点点竭泽而渔了。大家捕上来啊，也不管它以后这个生态怎么样，我先抓上来再说，对不对？但是之所以有现在这种大银鱼，是因为生态好了，而且没有一网打尽了。我们也有更多的这个选择了。但还是那句话，大银鱼全部的银鱼占有占比当中只有10%。只有10%，
1: 是。
0: 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您说一声抱歉啊，
1: 真的抱歉了。
0: 你要赶紧来抢，
1: 没错，
0: 248块钱，一共12包，
1: 是。
0: 我刚才仔细的算了一下，好像就是大概20块钱不到，
1: 对，
0: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抢一号键，还有最后的13分钟，还有最后的13分钟，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全部产自于苏州
1: 银鱼啊、
0: 苏州的银鱼，苏州的太湖三白嘛。我说句实话，太湖三白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的，
1: 对的。
0: 但是产地全部都是苏州啊。嗯，来，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太湖的纯菜，
1: 对，
0: 199块钱十包，
1: 没错。
0: 来，接下来就厉害了，
1: 厉害了！
0: 太湖的农耕银鱼
1: 是
0: 产自于苏州的，嗯，中号的199，
1: 是
0: 固形物含量45%，咱们今天220克一袋，
1: 对，
0: 220克一袋，12袋。来，大号的248，
1: 我一定要推荐一下这个大号的，物以稀为贵。
0: 对，等会儿告诉大家大号和中号的有什么区别啊？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白虾干，
1: 是
0: 白虾干呢是真实的白虾，5:1直接晒干，
1: 对，
0: 1斤白虾出2两白虾干，
1: 是
0: 一袋才30块钱，
1: 对，
0: 白虾干直接吃就可以了。嗯，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弄点黄酒啊，弄点这个啤酒啊，
1: 都可以。
0: 白虾干吃点这个很重，来给大家看看。
1: 好，
0: 咱们大号的银鱼和中号的银鱼差距到底有多大？你看，这是中号的，
1: 这是中号的，
0: 这是中号的啊。然后我们拿一条大号的，
1: 随便
0: 拿一条，
1: 随便，我就拿第一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哎，248，
1: 是
0: 199，嗯，50块钱够吗？
1: 对的。
0: 哎呦呦，掉了，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你看。248的银鱼和199的银鱼有区别吧？
1: 真的区别太大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还是那句话，小有小的鲜味儿，
1: 对，
0: 大有大的肉头，
1: 对，
0: 看您自己的选择，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我选的话，我选的大号，
1: 我也选大的，
0: 因为大号是整个银鱼产量的1/10，
1: 对。
0: 换句话说，物以稀为贵嘛，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嗯，正因为物以稀为贵，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大号银鱼快要售罄了。
1: 对，
0: 啊，徐总，我们今天是能不能大号银鱼
1: 一组都加不了？
0: 加不了，
1: 这个东西天生天养的，你怎么能加呢？是不是？我们还要筛选，真的，一组就加不了。
0: 这个真的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1: 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虾干也非常的不错。
1: 好。
0: 太湖三白
1: 白虾干
0: 当中的白虾干也非常的不错。嗯，那么我们跟大家说啊，一般来说咱们的苏州人也好，嗯，或者说是在太湖边上的渔民也好，这些白虾补上来以后是怎么吃的呢？
1: 直接生呛，
0: 直接拿个什么白酒啊。但是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你肠胃不太好了，
1: 不适合吃。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好，先用盐水煮完了以后，再暴晒晒干。
1: 是
0: 这样，晒干的好处是第一，腥味少了很多，
1: 没错。
0: 第二点，它有调味了。
1: 是，
0: 你如果说是直接吃的话，我说句实话，你煮一煮呢，其实也不好。你看，就是这样。
1: 对，
0: 然后而且，咸鲜
1: 真的很鲜。
0: 关键是它是鲜而不咸，
1: 没错，
0: 不齁得慌。
1: 是，
0: 它只有少量少盐的版本。你可以怎么样呢？非常的简单啊。家里面做饭做菜的时候
1: 加一点
0: 炒蛋，稍微加一点，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些谷氨酸啊，风味的味道比味精要健康的多吧？
1: 对，更加健康一点，
0: 至少比味精要健康一点，
1: 没错。
0: 而且现在家里面我就说啊，咱们上海常做的几个汤，冬瓜笋干汤，哎，你为什么要放笋干？是为了加点味道，对不对？
1: 没错，
0: 不用放笋干了，直接放个白虾干，白虾干才30块钱一袋，我们抓一把放进去，哎，咱们今天冬瓜是不是也变得很鲜了？汤是不是也变得很鲜了？
1: 没错。
0: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还有最后8分钟的时间了，
1: 真的不多了。
0: 说一下啊，纯菜199，
1: 是
0: 我一定要把纯菜和我们的银鱼干放在一起。大号银鱼干也是20块钱，
1: 是
0: 纯菜也是20块钱，
1: 没错。
0: 你选哪个？
1: 我应该选银鱼，
0: 应该选银鱼吧，
1: 因为毕竟是大号银鱼，
0: 选银鱼啊。当然，纯菜也不错啊。来，中号的银鱼干是199块钱，12袋。大号的银鱼干是248块钱12袋，
1: 是
0: 您自己的选择了。来，我们的太湖白虾干150块钱5袋，一袋才30块钱。
1: 是，
0: 你无论是当成这个下酒菜也好，
1: 可以，
0: 或者说是凉拌菜也好，都非常的不
1: 错。调味料啊，
0: 最后8分钟的时间了，大家一号线来进行咨询，0211511999。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现在咱们大号的盈余估计只有个位数的备货，
1: 那真的没卖完就加不了。
0: 真的抢不到的话，只能跟各位说一声抱歉、
1: 啊。真的抱歉啊。
0: 大号的银鱼的确，首先不是说大号的银鱼，是所有的银鱼都是天生天养的。
1: 对，
0: 你见到过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可以养殖，对吧？但是太湖银鱼，还有我们的苏州这个银鱼，没有办法养殖。
1: 没错，
0: 你不可能用这么小的网眼去捕捕捞的。
1: 对呀、
0: 啊，所以没有养殖啊。
1: 所以它长成大个子很难，是不是？
0: 长成大个子，首先。它能够长成大个子，第一是基因使然，第二点你会发现10条当中有这么一条就了不起了，有人说一网兜上来也找不到这么大的，
1: 没错，
0: 一网兜上来你找不到这么大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部都是这么大个头的，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买大号的，不会出现中个头的银鱼给你塞两包，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1: 不可能啊。
0: 刚才给大家做过对比了，好吧，大号的银鱼就比中号的银鱼多了50块钱，
1: 对，
0: 我个人觉得你宁肯选择咱们今天大号的，
1: 没错，
0: 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咱们今天可以把太湖300的2白都收走，一个是我们的白虾干，一个是我们的银鱼，
1: 是，
0: 无论是选择中号的还是选择大号的，我都欢迎各位啊。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好，咱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太湖三白当中的两白，
1: 没错。
0: 首先第一个是我的配菜，纯菜199块钱、嗯，大家喜欢的话自取就可以了。
1: 绿色食品吧，
0: 绿色食品非常不错啊。嗯，咱们今天太湖农耕的银鱼超值组，
1: 是
0: 这个是中号装的，
1: 对的。
0: 这个是大号装的，
1: 没毛病。
0: 中号装199，大号装的248，
1: 是
0: 看您自己的选择。等会儿给大家看看中号和大号的区别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白虾干，白虾干我就说一句话，
1: 嗯，
0: 一斤白虾干出2两的，一斤白虾出2两的虾干，
1: 是的，
0: 就这么简单。
1: 因为白虾都是水做成的，
0: 一包才30块钱。
1: 对，
0: 来，薛总，咱们赶紧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好的，
0: 咱们今天的这个大号和中号的区别啊。
1: 好的，
0: 这是中号的，
1: 嗯，
0: 这是大号。
1: 是，
0: 您自己来看一看。
1: 是我随便拿一个中号的，
0: 嗯，
1: 然后这是我们大号的，是不是？
0: 240，199，
1: 你选哪一个？
0: 差50，你选哪一个？
1: 是，
0: 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了吧。
1: 对的，
0: 10条当中有一条是240的，
1: 只有一条，10条只有一条，
0: 而且很不容易的，
1: 没错，
0: 10条当中有可能一条都没有，
1: 是的，
0: 对吧？一网补上来，它都是有几率的，
1: 嗯，
0: 而不是说一定会有的。
1: 对，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
1: 嗯，
0: 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
1: 嗯，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的银鱼只有银鱼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音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太湖三白，哎，应该来说都是时令菜，
1: 一定是时令的，
0: 就是这段时间您才能吃得到。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还争取到了大号的太湖银鱼，
1: 这个太稀少了，太稀少了，
0: 很少，嗯，十条当中未必有一条能够长到这么大。
1: 对的，天生天养的东西嘛。
0: 还是那句话，您如果说是平时想要来点这个银鱼的话，你可以直接炖个蛋，
1: 可以，
0: 小银鱼炖个蛋，炖一个豆腐就没问题了。
1: 对，
0: 大银鱼
1: 你可以炒啊，吃它的肉啊，
0: 红烧也可以，
1: 没错，
0: 其实红烧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号银鱼比小号银鱼稍微贵个50块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值得。首先，大号的银鱼它整个的肉头更厚，小号的银鱼当然也有它的好处，它是不用吐骨头的，
1: 对，
0: 你直接嚼来吃，甚至你都吃不到骨头的这个口感，
1: 是
0: 对吧？直接的跟豆腐呀，跟这个鸡蛋这么一炒就可以了，
1: 炒就行了。
0: 选择你大口吃肉嘛。
1: 对的，因为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银鱼，就是它因为无骨无刺无鳞嘛，是吧？然后鸡蛋也是没什么杂质的，
0: 你跟鱼很多一些体虚的呀，
1: 对，
0: 或者说是急需补充蛋白质的一些朋友们就非常好。
1: 对，为什么很多孕妈妈就是给小宝宝当辅食的时候就喜欢，
0: 对，可以放一点，
1: 对，就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刺的，
0: 太多的一
1: 些宝宝也能当辅食，
0: 或者对身肠胃有伤害的东西。对
1: 对，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大号银鱼呢也非常的少见，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还有个白虾干啊，白虾干咱们今天只有虾和
1: 食用盐，没了，
0: 就没有了，
1: 是，
0: 而且是一斤白虾干，白虾出2两白虾干，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在喜欢吃这个什么冬瓜笋干汤的话呢，把笋干去掉，直接放白虾干，这整个的鲜味和咸味都有了，
1: 没错。
0: 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咱们今天银鱼当中的一些氨糖软骨素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虾干当中的氨糖软骨素啊，你就是可以直接来进行摄取了，021-5119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毛的吃，我还得来个吃。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今天中午出去走了一圈，哦天哪，真的是热烘烘的，像蒸箱一样。所以这个季节啊，带回去当凉菜，无论是在镇江还是在现在江南地区，包括全国都很喜欢，那就是来自镇江三怪之首的绞肉。那我们都说到它。

0: 也是称之为是瑶肉。那它的故事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发展，在节目当中慢慢给大家来进行叙述。这款商品啊，从四月底开始，今年开始露出了，一直是很抢手，但是呢制作的这个时间跟不上我们播出卖的这个销量哈、啊、所以今天也是难得背上了我们限时现货，而且是新鲜批次为大家所献上。满大组合更加优惠了，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我们组合呢是四包我们的消提带回去，价格是158块钱，但今天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六包带回去啊，从原来的199元加赠购物积分，额外有10元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相当于六包只需要184。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啊，雅玲，雅玲你好，
1: 也好，好多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184，我们有六包，也就是说每一包是半斤，那么总重就是3斤，相当于的话，我们每一包每一块哦，这样才花了30多块钱，30多块钱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因为为什么？因为吃这样的熟食熟制品，我们其实很认口味啊，包括它的品质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品牌，对吧？我们的绝路品牌。同时，你想想看，肖肉已经传承那么长的时间了，它为什么可以经久不衰？为什么可以非常好吃？非遗技艺，我们今天依旧延续的是非遗的技艺，用到的都是品牌的猪肉，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所以今天30多块钱真的非常划算。
0: 哎，确实。然后呢，每一份的这个净含量也满实打实的，对不对？你正好一斤两斤，
1: 然
0: 后就可以吃掉。
1: 我给你看看啊，三个底槽贴，对吧？透明的包装，大家很清楚就能看得到我们的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再仔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上面的信息，啊，全部都是这样子的贴体的抽真空包装。
0: 是的。
1: 拿回家之后呢，你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冻。
0: 对。
1: 我们冷藏呢是45天，冷冻呢是180天，
0: 对，
1: 因为我们也没有放什么防腐剂什么东西，
0: 对
1: 吧？所以你看生产日期都是6月7号之后的，新鲜的不能再新鲜的批次。同时再来关注啊，刚刚有说到，是不是老字号？
0: 对，
1: 对吧？而且啊，老字号我们还是5星级酒店。就是采供的销肉、我们是专门要供到5星级酒店去，甚至你知道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工厂在镇江当地跟很多的一些熟食店啊、小饭店啊都有合作、如果你之后有可能去镇江玩啊，你在镇江当地吃我们这销肉，很可能就是我们工厂供货的。
0: 对对对，关键是5星级酒店当中也是一道这个出了名的凉菜和冷菜。来看看吧，我们每个拆开之后就那么大的一块，
1: 你看哦，
0: 每一包是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1: 像果冻一样哦，对不对？这个天气那么热的天，对吧？闷闷的，燥燥的，想要吃肉，一个不高兴烧，还有一个烧完了之后啊，热腾腾的，油腻腻的。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清清凉凉，清清爽爽，而且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因为前蹄肉更有弹性，并且来看清楚了，不带骨头，得肉率是不是？你看我再切开来给您看看啊，你以前如果吃过这种消肉啊、消蹄呀、有没有印象？就是里面会有很多的肉冻在里面，
0: 哎、对的。
1: 那么压分量说是说半斤，可能里面的猪肉啊，真正的量没有多少。
0: 对，汤汤是你冻成的这个肉冻啊、皮冻啊，有很多。
1: 但是你看哦，你看我这边哦，看我已经切了那么多了，
0: 是的，
1: 对不对？每一块你看是不是泼泼满的？
0: 哎。
1: 这个中间是没有什么肉冻肉汤在里面，都是我们的猪前蹄、蹄膀肉，然后再来看啊、这个皮哦，
0: 哇，
1: 你知道啊、其实啊，大夏天大家吃蹄膀的概率比较低，
0: 对，
1: 就是因为你煮一煮3小时，
0: 热呀，
1: 对，
0: 热，时间，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拿个刀切一切就行了，
0: 对的，
1: 而且你看它的皮儿，很弹很弹，也没有太多的一些皮下脂肪，这个地方呢全部都是猪前蹄的瘦肉，
0: 是的，
1: 哎，没有骨头的哦，
0: 对的，
1: 不带任何骨头哦。然后你再看这个肉质的颜色，
0: 哇，
1: 好看不好看？
0: 是，
1: 对吧？特别的清爽，
0: 哎、而且这猪肉的这个纹理呀、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 对对对
0: 对, 对, 对, 对吧 ？Q 弹可质，非常的好，
1: 给你来，
0: 给我来，
1: 给你来，
0: 对，还拿个叉子呢，
1: 就直接用手，
0: 但这用手吃特别好，
1: 对
0: 吧？
1: 你看，
0: 所以呢，吃下去之后能发现，哎。非常非常的鲜。
1: 哎呀，我这刀工啊不太好，但是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有没有想到上海的某馆，德某馆特别知名的那个什么焖蹄面，
0: 而且你看它一点都不腻，对吧？它虽然当中有肥肉啊，包括有一些肉质皮冻，一点都不油腻，
1: 对，
0: 咬下去之后像这个果冻一样，而且那个鲜甜咸的味道非常非常浓郁了。
1: 对，然后我刚刚说那个焖蹄面馆里面一碗焖蹄面
0: 好好吃，
1: 里面可能就这样子的两块，
0: 对啊，
1: 或者是一块大一点的，一 碗面你知道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29块钱。哦，29块钱哦，是价格的不是面，是价格是上面这个肉，蹄膀肉，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有我们的削蹄，你拿回家做冷面、做汤面，因为我们今天一包半斤装，今天才花30块钱的特卖价格。
0: 是的，你平时呢，这个无论是冷做也好，包括我们曾经还有这个热的也有做，
1: 也有也有
0: 跟饭一起蒸，哇，这个味道好浓郁啊！
1: 你甚至就直接把它捂在米饭上面，对吧？上面稍微有一点点冻化开来，哇、哦，太香了。
0: 目前我们199元的组合走的是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今天啊，就之前两档节目还没有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
1: 对，
0: 本档节目当中六包带回去，等于说3斤的一个全部是削肉的一个价格，199元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相当于只花了184块钱。白石集合组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非常美味的、这样一道名食可以带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今儿就元旦哈，六袋装整的是非常的不错，所以大家也可以按上一号先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那这个萧婷呢，很多年前，包括是他那个传说也是蛮古老的，对不对？
1: 对，
0: 传说是我们三观之首，包括是在镇江当地哈，有一个饭店的老板，他本来是做咸肉的，然后呢那天他回去之后想要腌那个肉，然后呢腌制的时候发现家里头这个盐没有了，哎。在厨房的底下锅炉里想寻到了一波，感觉是盐，然后开始、这个、
1: 都是白色的、
0: 啊、对，都是白色的，开始就腌制了嘛。腌制好了之后一看呀，他萝卜缸那个怎么一个我要做鞭炮的那个硝没有了，后来才发现呀，就错把硝当成了盐，然后腌制了我们整个的肉。嗯，但是还有一个神仙啊，这个八仙当中的张国老、然后过来之后一发现，哟天哪、真的肉好吃，
1: 对，
0: 进去之后呢化身成了一个白袍的长发老人、坐下来之后就说了，我这个不把它当做菜、给我一杯茶就可以了，
1: 茶碟，
0: 对、然后呢它就是这个啊，这个削好的这个削肉的一半和我们茶碟配合在一起，吃完之后说人间美味，然后又走，倒着骑的毛驴走了之后呢，很多人才会说哦呦，原来遇到了神仙。那他们就把剩下来的觉得不太能吃的这个削肉啊就尝一尝、哇天哪，肉质粉嫩红色，而且味道更加的鲜了，
1: 对、肉质又够细嫩又够 Q 弹，对吧，然后又是清清凉凉清清爽爽、一点都没有吃那种大肘子的那种肥腻感觉，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去镇江啊，去什么地方去玩啊，
0: 对，
1: 当地锅盖面你要吃，
0: 是
1: 当地的削肉你要吃，为回来的时候还要镇江的香醋背两瓶回来，
0: 对呀、
1: 对不对，所以你看镇江当地人吃什么牌子的、认什么牌子的，我们今天的绝路品牌是供到当地的五星级酒店，
0: 是的，
1: 甚至很多的渠道啊，熟食店啊等等的我们都有合作的，所以你放心来下单，因为我们是非遗级，
0: 是的，说句实话，上海的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年轻的朋友们，这个削肉一直吃啊，一直吃，
1: 对，
0: 但从来不知道原来在削肉当中还有说是这个老字号的，江苏老字号的
1: 非遗级，
0: 还有是这个对啊，市级非遗技艺、那么就认准今天吃到地道的，对吧，
1: 对，
0: 你平时买到说的水晶削肉老加工了，对吧、你看水晶削肉它重在什么，就当中有一些果冻、压分量的汤汤水水变成了这些冻，好吃是好吃，但是那个价格你还花在了很多汤头当中，
1: 对，
0: 我们今天没有水晶两个字，就是削蹄，好吧，镇江削蹄江苏老字号带回去，目前199元的啊，这个品尝组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是今天今日特卖的优惠的方案和力度，希望你可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目前还是199呢，优惠的力度还是蛮大的。大家也是说，今天大中午的，对不对？准备要睡午觉的，一看又有的修，又有的消提，立刻来买了199元。今天菜啊，肉包带回去之外，总共3斤的分量，全部都是消肉和消提。除此之外啊，我们今天还会有这个10元购物积分额外赠送给大家的，就是今天买跟常规的这个价格啊组合来进行买的话呢，就是有所区别。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它可以切。菜切成整个的片，
1: 这个
0: 冷盆
1: 就是很多
0: 高档的酒店当中有的呀，
1: 对，镇江当地对吧，餐厅啊、哦、包括星级酒店啊，
0: 是的，
1: 就这样子码个特别好看，
0: 对对对，
1: 特别精致，
0: 快快接吧，哎，很厚实的，像在蒸啊，
1: 像骰子肉一样的感觉，
0: 对对对对，这样一盆就是正好250克，半斤的，
1: 晶莹剔透，
0: 对吧，
1: 清清凉凉，
0: 是的呀，嗯，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弄碗面条，
1: 可以，
0: 无论是热的也好，包括是凉的也好，还有我们说葱油拌面这个季节
1: 夏天吃凉面可以，
0: 对吧，它整个的油是走掉了，然后呢整个的皮啊也是非常的好、哦、然后鸡肉的汤也是鲜美可口，非常的好吃，嗯，你平时弄好之后切两片好了直接就可以吃了，还需要烧什么东西啊，不需要了、
1: 哎、我们今天这一
0: 米就好了，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是这么多、
0: 啊、是呀，
1: 是这么大块、嗯、半斤一家三口啊，对吧、嗯、面浇头啊或者什么小菜啊凉菜
0: 的
1: 完全可以，绰绰有余、嗯、而且过两天是不是马上要端午节，
0: 对呀，
1: 端午节这个是不是属于一道大菜，
0: 哎，
1: 对不对，你今天就抓紧时间订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来，
0: 而且可以保证新鲜批次啊，
1: 对，然后你想吃凉菜的我可以跟其他的蔬菜稍微配一配、嗯、稍微拌一 拌，喜欢吃辣口的你放一点辣椒油、嗯、
0: 是的，
1: 放一点油泼辣子、嗯、还有一个吃法，因为我们不局限于只是冷吃，
0: 对，
1: 你还可以热吃，
0: 对，
1: 对吧，传统的像艳华刚刚说到的水晶绞肉里面有很多的肉冻、嗯、肉汤在里面，你就没有办法肉热的吃、
0: 哎、
1: 要不然那汤全化了，
0: 对，
1: 但是我们本来里面就没有太多的汤、嗯汤头什么肉冻冻在里面，
0: 对，
1: 所以你去做炒饭、嗯、把它切成丁啊什么的、嗯、是不是都可以，
0: 是的，
1: 对吧、嗯、但是你还是要买到品牌好的，
0: 对对对，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所献上的是江苏老字号，而且是市级非遗，再看看我们的包装当中很多一些信息啊，
1: 对，
0: 一样是喜欢吃削肉的，一样是喜欢吃削蹄的、嗯、对吧，今天我们就吃正宗的、嗯、有非遗记忆的，好吧、
1: 嗯、非遗记忆，然后呢江苏的老字号绝路这个品牌，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的是什么，五星及酒店采供销肉，
0: 嗯，
1: 对吧，我们不是说只是说哎呀供到很多星级酒店去，我们在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是五星级酒店、
0: 啊、
1: 甚至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都是2026年6月7号之后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要是把它放冰箱冷藏我有1个半月的保质期，
0: 对，
1: 放冰箱冷冻我有半年的一个保质期，
0: 是呀，
1: 而且你看产地啊很正宗、
0: 嗯、
1: 产地就是江苏镇江，
0: 嗯，
1: 就是江苏镇江，
0: 对，
1: 工厂我们只有一家，
0: 嗯，
1: 我们肯定不会有什么代加工、
0: 哎、
1: 贴牌呀、啊，
0: 确实，
1: 或者是哎呀，东方购物卖的比我们当地都便宜、哦，我们去找稍微这个成本低一点的工厂去做，嗯、完全没有。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看现在这个季节的话，蛋白质含量，
0: 嗯，
1: 每百克23.8克。
0: 对，关键是吃下去之后呢、嗯、不油腻，而且呢它的味道很鲜，能够提鲜，
1: 而且
0: 做起来也很方便，你切切就好了。
1: 大热天你都不知道，老爸老妈、爷爷奶奶省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0: 哎、
1: 对吧？我炒个小炒肉，我烧个什么的，嗯、我都大汗淋漓的感觉。
0: 你不要说是在厨房当中，你稍微跑进厨房又呼捏等等啊，对吧，然后呢你其实在客厅当中就可以切了，
1: 嗯，
0: 那今天会有2个不同的组合，千万不要定错啊，
1: 嗯，
0: 158元呢是尝鲜组，158块钱是四包带回去2斤的一个分量，说句实话跟市场当中来比的话已经是很划算的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要说要追求今天性价比高的一样吃了，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储存可有半年的时间，何乐而不为，就等于说是多加30块钱嘛，
1: 对，
0: 再多2包再多1斤嘞，
1: 对
0: 吧，
1: 对，
0: 因为今天199六包带回去会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虽然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相当于184块钱，这套组合目前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嗯，
0: 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反正生产日期6月7号左右一个时间、
1: 嗯、对，
0: 保证是新鲜批次，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数不多了，特别是大组合199元，额外赠送给大家选购积分。说实话，特别到了夏天的时候，食品的安全卫生一定要是注意，特别是买到像这种削皮削肉，已经碧根格就啥扭了就啥结合物了，对不对？
1: 对，
0: 它已经是加工处理过了之后，那如果说没有品牌，它就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是约束啊、监管力度啊，包括品牌的一个责任心和它的社会责任感，可能就没有那么强，所以大家也会担心啊，说呀，我如果说我平时有这个尝试过了之后，它到底用到什么肉，它的一个猪肉的这个源头到底够不够好，加工工艺到底够不够正宗。那如果你有这个这方面的担忧，就认准比如说有老品牌的
1: 老字号的，
0: 包括有这个非遗技艺的，对不对？
1: 品牌有
0: 品牌源头，它能保证到它的一个选择材料啊，货真价实。第二点，它的加工工艺你放心啊， 对不对？所以今天啊，199元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算上自动订购啊，价格仅仅减5元，184元，3斤，要品牌有品牌，要口味有口味，而且是来自我们的啊江苏老字号镇江三怪之首的削皮带回去。
1: 对，还是非遗的技艺，对吧？要味道，我们也有味道，对吧？你夏天的时候配一点镇江老陈醋，
0: 对，
1: 哦，这个真的是解腻啊，真的解腻。
0: 是，
1: 而且说到夏天啊，其实不单单是食品卫生的一些问题，还有天气热了，
0: 对，
1: 有时候呢，我们不高兴下厨的时候，就想去买点熟菜，那熟菜的话也不敢多买，为什么不敢多买呢？放不起，
0: 对呀，
1: 是不是放不起？那你每天38-39度高温天，每天出去去买熟菜吗？
0: 是啊，
1: 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就很方便了，你把它放冰箱冷藏、冷冻都可以，冷冻我们还有半年的保质期，一点都不会影响它的口感。
0: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削皮特别招一些这个虫子，你到外头熟食店，你还真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虫子。我就这么说吧，在我们播当中好了，已经吸引了10多个苍蝇了。我们在事先已经用这个什么蚊蝇拍，是已经开始就驱赶了。
1: 你看
0: 它香鲜好吃。
1: 你记得那些熟食店啊、肉摊头啊，一到了夏天，那个小风扇啊，上面呼啊呼啊呼啊呼啊，
0: 这是红颜色的绳子，
1: 呼啊呼啊呼啊
0: 吹去，
1: 但是没有什么用，对不对？但你看我们是工厂里面，对吧？就是一系列的这种生产线，对，统一标准、统一规格、统一管理，然后出来的包装到您手上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抽真空包装，而且因为它要把它放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我们也都是冷链配送，
0: 对，
1: 所以这点大家是完全放心的，好吧？如果是刚刚睡醒的、睡午觉睡醒的爸爸妈妈，看过来啊，特别适合夏天的一道熟食，
0: 是
1: 一道凉菜，而且是老字号，老字号绝路品牌的镇江窑蹄，就是削蹄削肉、
0: 对，
1: 因为削肉它会用很多其他的部位，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是蹄膀，就只用前蹄、
0: 是的，
1: 用前蹄，而且是纯肉，不带任何骨头，好不好？然后我们的口味有多地道，一个是非遗技艺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是5星级酒店的采供的，对不对？所以你看5星级酒店啊，环境好，服务好，点上一盆，那这个价格是不是也都加上去了？
0: 对，
1: 你在家里面自己吃是不是经济实惠？今天这一包半斤，纯肉啊，熟的蹄膀肉啊，我们今天才花30来块钱。
0: 对，我们再切一切，好不好？给大家看一看。
1: 来，
0: 因为说句实话，大家就是说这个呢很好吃。像我印象当中，以前小时候看到我外公就很喜欢吃，他是过粥过泡饭吃，特别好吃。
1: 我们其实上海的话，吃到正宗的地道的这种啊削蹄啊还不太多，
0: 对
1: 对吧？大不了吃那个什么什么咸蹄膀吃的会比较多，
0: 对的。
1: 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口感的啊！你看上面是不是没有太多的洞？
0: 对，
1: 上面一整块的，你看这个是皮哦，猪前蹄。皮的那个皮儿，
0: 没皮不好吃啊！
1: 然后我切开来，那当然了，蹄膀的灵魂就是皮呀、而且这个皮儿不能太肥腻，所以你看，我们卤煮完了之后，上面就是薄薄的一层，这个薄薄的一层就是我们的肉冻，
0: 对
1: 吧？你要夏天要有这个冻，这个冻清清凉凉的，但是不能多，多了就不划算，
0: 对不对？我们这个是有皮冻，
1: 对，
0: 没有肉冻，
1: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皮儿，对吧？皮儿下面的脂肪是不是薄薄的一层？
0: 对的，油水都帮你走掉了。
1: 对呀，而且你看我这个刀上去之后，它都很有弹性。我再切一块厚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
0: 你知道吗？
1: 你看，漂亮吧？
0: 对对对，
1: 蹄膀肉的颜色也很好看，
0: 是的，
1: 对吧？带一点点的这个脂肪，对吧？然后这个皮儿，我再扯一下给大家看看啊。
0: 所以大家看到回去之后，包括之前买过的啊，尝过口味的都觉得，它不是那种就咸到齁的，它可以跟茶点进行一起配。
1: 这个天，
0: 看到吗？整个是非常非常的 Q 弹。
1: 我跟大家说，这个天啊，吃这个真的是清清爽爽的感觉，
0: 是
1: 一点都不肥腻的感觉。来一口。
0: 哎，对对对，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关注到，目前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到这个时间点，对吧？你看，中午要睡午觉的，下午还要去接孩子的上下学的，那真正好好中午老两口在家里头弄个面、弄个粥，随便弄什么都可以吃。
1: 这个吃下来什么感觉呢？香。然后很清凉，然后跟我们的咸蹄膀比起来，它没有咸香蹄那么咸，
0: 对，
1: 对吧？属于非常清爽清淡的，
0: 是的，咸鲜啊，特别的好吃，好吧？最后的16分钟时间了，再次给您强调，因为今天我们这边是叫今日特卖，
1: 对，
0: 之前出现过就是199，那购物积分是1.99元，今天我们大组合更加优惠，今日特卖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是特卖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等于说是10元购物积分加赠给大家，自动订购再不大家立减5元，相当于184次，这套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加面立减5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韧劲，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15分钟时间呢，电话持续排队了。老胡也能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你想想，原来我们一直说削牛削牛，对吧？削牛它有肉，那可能是蹄膀当中，也可能其他地方的，呼来一起之后，往您弄成冻了之后切开来，你觉得也蛮好吃的了，叫水晶削肉，蛮好吃。今天我们是啊，江苏呢自号镇江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吧？所以它是属于镇江削蹄，从部位来说，我们只选取猪的猪前蹄，这是第一点部位。第二点，因为源头可以控制，所以什么样的猪啊、猪的部位啊，包括这个猪的健康问题呀、啊，全部都是可以为您牢牢进行把关。再加上因为是有非遗，所以它那个技艺是得到肯定的。再加上江苏老字号这个品牌，所以无论是从源头的品质，包括是技艺的这种给您传承下来，您都可以吃得放心。
1: 而且口味口感，因为您想想看，蹄膀呀，做了这道工艺之后，那种鲜香，没有过多那些水晶冻在里头，但是那种鲜味道哦，真的是你久久不能忘怀。如果你之前吃到过，说我爱吃削肉的，你来吃吃我们这个削蹄，绝对让你是说什么叫正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江苏老字号的正宗的削蹄。
2: 对，就是它为什么会被就是称为镇江三怪呢？一个呢，
1: 那个锅盖面，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
0: 哎呀，那个面什么那个跟锅盖那个什么一样那种大那个就是那个，然后还有一个削肉削蹄的话，
1: 对对对，
0: 削肉削蹄的话它是茶食，哎，对不对？就是很神奇。你前面的哎对，在很多冷餐会当中，包括是很多西式的、中式的哈，就是包括是商务宴请，它是跟西班牙火腿放在一起的，你要跟茶点，包括是红酒那些酒会，它是放在那个地方的，那么。 传到现在为止，五星级酒店大家去看啊，婚宴的、寿宴的，包括是有这个公司里头搞活动宴请的，还有就是请到贵宾的，冷盆当中有一个上档次、上桌面吃价格的，就是这个窑蹄。
1: 对，镇江削蹄，对吧？削肉呢，削蹄比削肉来的更加的高级一些，因为它是用的猪蹄膀，对吧？猪蹄膀，因为什么要用前蹄？前蹄很多爸爸妈妈应该知道的，比较更加的有弹性，但。
0: 平时你会买的比较少，是因为前蹄呢骨头多一些，相对于后蹄来说，好像性价比没有那么高。对对，因为猪喜欢刨土刨坑嘛。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去了骨头的纯蹄胖肉，
1: 是的，
0: 对不对？半斤一包哦，而且你看这样切开来就是大块大块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吃的大块朵颐，好吧？保质期呢，你放在冰箱冷冻10当中进行冷冻的话，有半年的保质期。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0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特别是199元，6袋带回去，还额外赠送你10元购物积分的备货越来越少了。所以，哎，如果您是刚刚睡完午觉起来，过了后年的德国，对吧？
1: 好吃的来了，
0: 真的是鲜的，掉鲜味的哦，掉口感的，开胃口的。本档直播的组合最后的45组。
2: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削肉削蹄呢，什么样子的一种口感，什么样子一种感觉，就是不太愿意吃肉，不太喜欢吃肉的，这个吃完了都觉得好吃。像我的话，猪肉我就吃的不太多，特别是到了大夏天的时候，什么红烧肉啊，像我前两天去我妈妈家吃饭，我妈烧了一锅的一碗的那个红烧蹄膀，就我真的是一块都没有夹，就看看就觉得好像很这个热很腻的感觉。
0: 是的，
2: 但是这个削蹄你吃的这种感觉，因为本身它就是凉菜，而且你就要冷藏冷冻的，你吃到嘴巴里面，首先啊就是这个感觉体感就一下子就很清凉的样子，再加上我们的工艺，我们的咸淡味道，再加上虽然带皮，对吧？但是它没有肥腻的口感。
0: 那很多人都在问了啊，生产日期知道了，很新鲜，6月7号左右。配送时间呢？多方购物是正常配送啊，在有限时现货的情况下，现在有3天之内肯定能收到，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储存方式。带回去之后你不是立马吃的，直接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进行储存，哪天要吃了提前一天晚上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当中，自然的等于说是在冷藏室当中解冻就可以了。
2: 对，
0: 冷冻室当中放的话，储存的时间有这个
2: 半年
0: 的时间，180天。
2: 对，
0: 就算你说我一直放在冰箱冷藏室可以吧，可以的，
2: 45天
0: 啊，也有这个
2: 一个半月
0: 的时间了。
2: 我跟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储存的方式，
2: 这个
0: 而且我们没有加入任何的比如说什么防腐剂之类的东西。
2: 对，所以要不然我们就可以常温存放了，
0: 对呀，
2: 口感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呢，辛苦一下大家的冰箱。
0: 对对。
2: 但是呢，我觉得你放冷藏呢够了，因为45天你这6包啊，多定定你就吃完了。
0: 哎，我就说，侬买落在底旁摆在冰箱里，是不是很占地方？因为它有骨头，你还要自己去削。我们这个包你都做成了肉冻了呀，
2: 而且四四方方的一块一块的，
0: 对
2: 不对？
0: 可好放了。
2: 对，再有一个就是
0: 冰一样。
2: 对，再有一个就是马上下个星期就是端午节。哦，
0: 下个星期就端午节了。
2: 10几号啊？
0: 真的？
2: 哎，不是16号吗？
0: 不是，不是19吗？
2: 19啊，
0: 对对对，
2: 反正我就下个星期就是端午节
0: 啊。大家反正有，不管什么时候，现在是。周六周日找个借口，我们都说不管是什么时候，你天天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天天都在回家。
2: 这个肉你还可以带出去露营，
0: 对对对，
2: 现在很多年轻人很爱露营的嘛。
0: 你像雅玲说她
2: 不
0: 太喜欢，
2: 对，
0: 她说她不太喜欢吃肉的，平时对吧？我告诉你，喜欢吃肉的人看到这个东西，脚都挪不开。
2: 我喜欢吃鱼。
0: 刚才我们导演下一场的导演就过来了，你要跟咱们俩刚小鸟。哎呀呀，他很难为情，你看兄弟我要吃的，
2: 我本来以为
0: 我要吃的呀，我们那本来还有2包，一包给他了，我说待会儿到导播室
3: 去啃啃。
0: 没关系，就是告诉你啊，喜欢吃肉的，
2: 对，
0: 到了这个季节就要吃削蹄。
2: 来，你看看、好不好看？是不是？
0: 对，
2: 这是一块这样子的这个削肉，这是一道凉菜，它可以做的那么好看，
0: 是的，
2: 对吧？然后你看，就是这样子的猪蹄膀前蹄，
0: 对，
2: 这个是我们的皮儿，皮儿呢上面稍微有一层薄薄的肉冻，
0: 对，
2: 就上面很薄很薄很薄的一层，没了。然后这个中间里面是没有的，对吧？我这边呢稍微还有7分钟的时间，我们反正售完就不加货了，特卖
0: 啊！得肉率很高，
2: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在镇江当地，我们各种熟食店啊，各种渠道啊，我们的削蹄都卖得非常好，天气热了呀。还有个逢年过节之前，我们也会卖得非常好，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吧？很好看，对不对？然后这个皮儿 QQ 弹弹，你看 QQ 弹弹的。对
0: 啊，一点都不油腻哦。
2: 然后
0: 它把那个油都走掉了，
2: 是
0: 皮也很好吃、
2: 哎呦，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掰过来给大家看过，我这样子掰开来给大家看
0: 看到了，当中啊都
2: 全肉
0: 吃，
2: 全肉这个吃起来会不会很过瘾？
0: 肯定
2: 非常非常的过瘾哦。对吧？
0: 肉冰砖。
2: 你家里面就是家里面有，我以前记得就是像我儿子啊，包括像我自己那时候煮方便面啊、或者煮面啊什么的，
0: 会想去呀、
2: 来一点午餐肉，
0: 对，
2: 或者来一点什么火腿肠什么什么，你吃那些不如吃我们这个嘛，
0: 是的，
2: 对吧？
0: 那肉又好，而且今天我们说
2: 的肉
0: 啊，我们是蹄膀，对吧？而且当中没有什么这个肉冻，有的是皮冻，然后皮呢当中有一点点这个脂肪油的地方，这个无论是肥的也好，瘦的也好，油都走掉了，所以咬到嘴巴当中去之后，带着皮之后你去咬，很 Q 弹，很好吃，入口即化，吃完它是鲜的口味在当中了。
2: 对，我刚刚想到。没事，你现在稍微好一点品牌的那种什么午餐肉，差不多分量的都给20-30块钱一管，
0: 哎，对
2: 吧？还不是 哎，面粉、淀粉什么什么的，
0: 它的
2: 猪肉含量就大概不知道这么点、这么点、这么点。但是我们全部都是蹄膀肉，纯蹄膀肉，不带任何的骨头。然后再给您看一下啊，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是老字号，江苏老字号。
0: 是
2: 老字号，大家是不是很放心？口味啊等等啊，因为非遗技艺，
0: 是的，
2: 所以工艺大家不用担心啊。然后再来看它有多好吃，它有多地道，它有多正宗，镇江当地的五星级酒店，对吧？然后采供的销肉，
0: 是的。
2: 是不是很放心？你今天还可以多囤两套，为什么？因为生产批次足够新鲜。6月7号及以后的冰箱冷藏45天保质期，冷冻半年的保质期。
0: 对，
2: 而且我们只有一家工厂，就在镇江当地，
0: 是的，
2: 不会有第二家、第三家去代工什么什么的。
0: 所以它叫这个江苏名菜嘛，镇江一绝，对不对？所以呢，品牌包括是它的一个制作工艺，为大家所保证的。
2: 对，
0: 每一块哦，没有任何的骨头，全部都是蹄膀。
2: 对，
0: 给大家说说啊，250克啊，这个半斤的一个分量。今天大组合199元，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6块带回去，你其实放在冰箱当中，你就把那个。发冷凝的地方好来，不太占地方的。
2: 对，
0: 关键是你什么时候想吃的，放在冷藏室当中，让它稍微自然的这个化化冻就可以了，对吧？保质期也蛮好的。
2: 对，因为有的时候恰里面确实是尴尬的时候，
0: 是的，
2: 小菜来不及烧的时候，
0: 对呀，
2: 熟食店想买的熟食可能卖完的时候，
0: 是的，
2: 或者是说，哎呀，你去超市有时候真的想吃这些，超市反而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买得到的时候，
0: 是，
2: 对吧？
0: 所以它是蹄膀做成的小蹄，好吧？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6块带回去，总共有3斤的一个分量，纯肉，而且都帮你做得好好的，这个味道一绝。这个平时在家里头我不要杠了，就是其他一些熟食店也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它是江苏老字号，
2: 非遗技艺，
0: 有非遗技艺的。那6块带回去，东方购常规的价格就199元，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看到了吗？再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相当于是184块钱。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备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十几组吧。说完今天也是没有货，就说完即止。
2: 对，
0: 这款商品同样也是4月份到现在，大家也就做了，今天是第3次的电视直播，
2: 对对对，
0: 对不对？也是很难得出现的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1: 有肉不是沾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三分钟不到的时间了哈，我们的这个199大组合今天是额外争取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的。最后的小十几组，还有就是大家在这个时间段觉得没有胃口的，对吧？口味当中掉不起鲜味的，除了海鲜之外，你还可以吃什么？肉类当中也要补充的，特别喜欢吃肉的，可以不用您下厨房，直接在客厅当中切一切，就可以跟面啊、跟饭、跟各式各样的小菜混合在一起，一道美味的吃功夫的、吃时间的，也吃你身上汗的哈，等于说是一些这个美味佳肴可以带回家了。
1: 对，反正每到夏天的话，我们就是想吃一点，比如说那个像糟卤的，对吧？
0: 对啊，
1: 香糟 的，什么糟这个鸡爪啦，或者是糟什么带鱼啦，包括肉类的话，您说你热腾腾的红烧的，或者是什么酱肘子，你真的还不一定吃得下去，并且花个3小时卤煮的时间，确实呢，大热天三伏天不高兴的。那我们今天这个直接切一切就可以，而且是特别符合到我们接下来越来越热的时候，
0: 对，
1: 大家可能胃口没有那么好，
0: 是的，
1: 食欲没有那么旺盛的时候。那刚好需要一些我们鲜香的一些东西。
0: 哎，对的，所以今天带回去199元，6袋带回家，总共是3斤的一个分量啊。您放在冰箱储藏室当中呢，等于说是冷冻，有半年的保质期，都是保证新鲜批次，对吧？我们的批次大概是在6月7号左右的一个时间，
1: 对，
0: 为大家所献上。你看现在是6月份，可以吃到这个12月来。
1: 对呀、啊，反正你要是冷藏45天，一个半月保质期
0: 也够了呀。
1: 冷冻你就半年保质期。
0: 对对对，像陈老板那一就拖到冷藏室当中去。对吧？
1: 对，
0: 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我们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到了睡午觉起床的时间了哈，这个天气睡午觉会比较闷热，就是在床上用品是不是要更换一下呢？那今天我大家所想，很难得床上用品品质够好，你说这个季节我要穿内衣内裤选的是什么？全棉材质，如果说能够上升到了新疆棉，价格不菲，但是品质好啊，因为它贴身更加的舒适，然后呢还能够非常好的这种工艺呀，冰冰凉凉的，非常的好，很爽快，对不对？而且透气性、排湿性特别好。到了六月份之后，黄梅雨季要到了，对不对？端午节过后又闷又热的季节，除了身上的衣服要进行常洗常换之外，床上用品同样也是。今天我们东方购也是携手我们的啊这个瑞玛可品牌，为大家所献上全棉并且是新疆棉的床上用品4000套，两个不同的颜色啊，为您所欣赏，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选择。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傅云，傅云你好。
1: 燕华好，大家好啊。熟知瑞玛可品牌的消费者都知道，它是以4件套为主打的，而且它的颜色非常的丰富，采用到的数码印染。这款是2026年的瑞玛可的新款，断货王。为什么说断货王？这两款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爱不释手。
0: 是。
1: 但是今天不光是美，价格也非常美，因为在618期间，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两套里面都带回去。
0: 是。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花型啊，直接在我们映入眼帘就是我们整个那个格子的主花色，它有这个爱马仕橙的橙色，
1: 太漂亮了，
0: 是。夏天看到它之后，觉得又温馨又很清新，而且呢，它的配色也是非常好。
1: 好看。
0: 首先第一点，我告诉你，它是 AB 两面的，然后呢，摸上去之后非常的贴肤。
1: 是。
0: 我不知道它你是不是做到了一个，比如说是100%全棉，并且是新疆棉，而且做到了一个烧毛的工艺。
1: 对的。
0: 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喜欢磨毛，它要把那当中那个棉当中的一些毛绒给拉出来。触上去之后，这个等于说升温。但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包括是春夏季节的时候，它要进行烧毛工艺，所以你皮肤贴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呦，硬豆豆啊，很凉爽。但是啊，不妨碍它亲肤、贴肤，包括是非常的细腻，再加上花型和花色，看到吧？当中有很多一些暗纹。我们整个的印染工艺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是采用到的数码印染。以前大家都听说过叫什么活性印染，活性印染就像敲图章，一张一张敲上去。但是数码印染有什么好处？数码印染第一，它的颜色的丰富度相当高。
0: 是的，
1: 你会发现这个套件在你面前一摊开来，哇，眼前一亮，
0: 对呀，
1: 经久耐看，这是第一。其次，因为数码工艺的复杂，所以说它要剁两道工艺。第一道，它要选棉，棉上只要有一些小杂质啊、跳纱啊、黑纱啊，这个工艺就不能用了。
0: 对的。
1: 其次，它在印染好了以后，它要经过多道的水洗来固色。那水洗以后，这道工艺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久洗不褪色。而且还有什么？它久洗了以后啊，里边的甲醛啊，一些您看不到的危害，都帮你洗干净了。
0: 哇！
1: 待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
0: 好的，好的。当然，就是这对于女生来说，就是看样子。
1: 对。
0: 你要知道，你要换家中的一些卧室的装修风格，很多人说要看多了之后会腻，对不对？
1: 是。
0: 你换床吗？换家装吗？不需要的，也不需要换窗帘。你直接在整个卧室当中占比很大的床上区域，你换个床用品4000套，绝对就把你整个的软装给换掉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格纹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英国品牌英伦风，
1: 对
0: 不对？ Burberry 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橙色有点像爱马仕的橙色，
1: 是
0: 又很清新，给人的视觉感觉是温馨加上活泼和跳跃。
1: 是。
0: 如果你一直觉得哟，以前都是这种大红大绿大花的，或者说是小碎花的设计，哎，直接先生也喜欢，太太也喜欢，温馨同时还很高级了。
1: 对的。而且采用到数码印染，您会发现一个啊，您拿回去看，在普通的印染啊，它一个颜色就是一个颜色，但是我们的数码印染它是有立体感的。
0: 对的。
1: 所谓的立体感，它是一层一层颜色帮你铺染上去的。您会发现啊，在燕华这里是橙色，但是你仔细去看，它是有暗纹的。
0: 它有这种 N 字纹、斜纹、底纹，所以你会发现它很立体，
1: 对，
0: 很凸显出来，对不对？所以精细包括是细节当中，能够反映出这个床上用品不仅仅是用到好的棉，100%的全棉，还是用到了新疆棉材质。印染当中，我拿所摒弃掉了你所担忧的什么甲醛啊，包括是这个不太好的这种水洗的工艺呀、啊，
1: 是的，
0: 直接为您走到一个非常高端。刚才我们的副总也说到了啊，今天我们是有很多一些检测报告的，
1: 没错，
0: 好的品牌、好的材质，再加上好的工艺，给到您就是健康和放心。
1: 现在我们的睡眠体验都非常好了，不再去用那些棉混的材质，
0: 对，
1: 都要用100%全棉，棉的透气性特别好。那很多人说，我再要追求高端一点了，我的生活档次上去了，我现在没有负担了，没有压力了，该玩玩，该喝喝，该吃吃。
0: 是的。
1: 那我睡眠1天8小时，我能不能再提升？有新疆棉，
0: 是
1: 因为新疆棉啊，棉花硕大，纤维长，越长的纤维价格越贵
0: 啊。
1: 来。 但是外面很多人都说新疆棉，您看我们的品牌，新疆棉很明显的几个字啊，新疆棉
0: 是。
1: 您在外面买新疆棉不一定有这个。其次，我前面说到了，数码印染多到水洗，水洗掉了什么，留住了什么，留住了它是100%的全棉。
0: 对。
1: 把这些你不喜欢的来甲醛。国标是小于等于75，我们是未检出，这一点很重要，老师们啊，未检出啊，是没有的，看得到的地方、看不到的地方都安全。
0: 是的，您知道吗？就是刚才我们介绍到这边，价格还没有出，但是已经有很多的订单走到
1: 了。
0: 我们给大家看看，这是另外一个花型和花色，一个呢是格子的哈，另外呢就是这种啊，这个大的这种小的花，这个花朵造型呢是米色为底，
1: 是的，
0: 稍微呢这个紫色的浅紫色，我们说莫兰迪色的那种紫色为辅，一个。上去之后也很温馨，
1: 小清新的
0: 感觉，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
1: 价
0: 我就这么说，今天我们是因为提前引爆618，
1: 是的，
0: 看到这个价格之后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吗？我就问大家，床上用品我们今天不是说只是个被套，是床上用品四件套，被套、床单、一对枕套，通通是带回去的，在市场当中价格是1099，1299六尺，对不对？
1: 是，
0: 之前我们常规价格是299和399，已经卖爆了。今天我告诉大家，这个价格出来之后，提前引爆我们的618。
1: 对，
0: 原来299，今天在东方购物，您只需要花上买一件全棉 T 恤的价格，
1: 对，
0: 就可以带回去我们床上用品四件套啊！
1: 好，
0: 3、2、1，今天提前引爆618，五指床床上用品四件套，全棉新疆棉只需要249元，
1: 是的，
0: 六尺只需要349块钱，
1: 不可想象的
0: 这个价格，你去买应时应景的 T 恤，有一些这个大品牌的，对吧？是不是用到新疆棉的也要这个价格？
1: 那肯定的。
0: 今天给到你床上用品四件套，整个的面料所有的印染工艺可以带回家了，
1: 是的，
0: 把时间和组数和这个留给大家，好不好？我们东方购物的第五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何为匠心色彩？是自然之美，是生活本真，以设计赋予灵魂，用最具艺术色彩家纺床品去创造多彩的健康睡眠生活。精细之至源于精益求精，对上乘材质严苛甄选，是标杆作品的永恒基石，指尖匠趣，着物之美，呈现匠心，打磨自然睡眠，一花一色，一象斑斓，一方色彩，寻觅新规。
0: 现在很多人都在选择颜色了，对不对？不需要你先买，有喜欢的话，一样两个花型花色通通带回去。那无论是哪个花型花色，第一点，我们保证的是全棉的材质，
1: 100%的全棅啊。外面有些所谓的全棉，它有可能51%，但是我们的是100%啊。51%跟100%的差距很大啊。记住，睡眠一定要用全棉的，透气又舒适又安全啊。
0: 而且不仅仅是100%的全棉，我们还是全棉当中的很高端的新疆棉。
1: 没错，因为新疆棉，大家去过新疆都知道，日照时间长，
0: 对，
1: 所以说它的棉花特别的硕大，硕大了以后决定了纤维长又细。那么我们行业内人一直在说，什么东西贵，纤维是越细越长是越贵的。所以说你会发觉，凡是贴上新疆棉的一件衣服，都是大几百的。
0: 对呀，
1: 今天是100%新疆棉。如果您没享受过那种高端四件套那种像丝滑一样的感受的，或者说您以前买的就是普通棉的，这一床您带回去，你去享受一下夏天用这个四件套，
0: 是的，
1: 滑溜溜的，
0: 对对对，
1: 光舒服，很舒服啊。我们是100%新疆棉，
0: 是的，而且您看看它多好看，
1: 好看，
0: 家中无论是这种现代风格装修、欧式装修，包括是中式像装修，都很好看，对吧？这现在映入眼帘是我们这个花卉造型，花卉款它是以米色为底，然后呢，淡淡的就像水墨画当中水彩的一种颜色，
1: 是
0: 对不对？紫色为辅，然后这个花型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呀，一下子让你心很安静了。因为到了夏天，人容易浮躁，容易觉得燥热啊。你到了卧室之后，哎，心忽然来了。为啥？可能跟你的床上用品太过于鲜艳和浓烈的这个繁复的一些花型花色相得益彰，这个配合在一起。但这个不需要。你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很雅致。
1: 对，
0: 你穿上一些简单的啊，这真丝的睡衣，躺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花卉。当中是不是啊？就像一幅非常美丽的画一样，我相信啊，各位女士也好，追求品质的，她 会花一定的精力包日金钱，宁愿花在我们床上用品当中。这个时间段你去买一件 T 恤衫全年新疆棉的两三百块钱，是不是很正常？
1: 是的，
0: 先生买这个裤子都不止这个价格。嗯，今天床上用品是四件套带回去，而且今天是限时限量，等于再为您递减了50块钱左右吧。
1: 对的，
0: 对不对？从299再为您降了50，从399再为您降了50，变成249和349，这个价格问一下。嗯，待会儿要来的这个618。嗯，有没有比这个价格再要便宜的了？
1: 不会再比这个价格便宜了。我们是提前引爆618少量的货，给大家做一个返场活动啊。所以说你要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不是说价格降了里边帮你抢点花钱，不是，100%纯棉，一定要听清楚，100%纯棉。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所谓的全棉，它不是100%，我们是100%纯棉。其次，帮您直接升级到100%新疆棉。
0: 是呀，
1: 新疆棉是如果没用过的，我觉得人一生哦，新疆棉的四件套一定要用一次。
0: 但是不是说不想用，是因为太贵了。
1: 对，我知道太贵了吧。所以说你一定要用一次。为什么？你用了新疆棉，你就知道哦，原来棉之间的区别有这么大。原来外面很多人在说，哎，我这件 T 恤衫是新疆棉的，我这件衬衫是新疆棉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说新疆棉这三个字？所以说你一定要用了你就知道那种滑爽舒服。
0: 还有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在咨询颜色，我们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不同的颜色，好不好？
1: 来来来，两个颜色我们
0: 来看一下啊。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格子款的
1: 橙色，太漂亮了这款。
0: 就是刚才那个全景能看清楚吧？对吧？包在一起的，对不对？非常的淡雅和雅致，但是当中有跳跃，也是啊，它是等于说是 A B 两面的。
1: 对的。
0: 里面是淡蓝色这种纯色，我大家所向，对吧？
1: 很好看的，
0: 镶在一起的，
1: 天蓝色
0: 也很静心啊，先生太太都很适合。如果家中有这个儿子的呀，女儿要结婚的也可以。
1: 对，
0: 然后另外一款呢，你看到吗？哎。它是米色为底，然后整个的这个紫色、淡紫色的这个花呀，它不是小碎花，也不是大朵大朵的，正正好好，星星点点缀上去之后，哎，特别漂亮，
1: 是的，
0: 很雅致，很优雅，
1: 对的，哎，地板是浅粉色，
0: 对的，
1: 嫩不嫩，
0: 好看不好看？
1: 对，给你的女儿带一套，而且啊，您看哦，我们这个为什么我们说瑞玛可它是高端的？您看到的所有的留白地方，它不是纯白，纯白太苍白了，不好看，它都是米色，它是全染哦，全印花哦，
0: 是的，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瑞玛可的套件为什么这么贵？我告诉您，您所看到的这些白色的地部分，它是米色的，
0: 对，
1: 它也是印花工艺的，因为只有做了米色，在这里您看到了吗？
0: 对吧？
1: 它都是有底纹的，
0: 是的，
1: 您定回去，您慢慢看，这是有底纹的，
0: 是，
1: 因为只有米色帮这两个颜色配搭，设计师说它是最温馨的颜色。
0: 哎，今天很多一些
1: 台面是粉色，
0: 很聪明啊，两款都带回去了，
1: 对的，
0: 因为你家中这个被子是什么尺寸，就是使用什么样的尺寸，5尺和6尺，我就拿5尺来说吧，你看专柜当中零售价格是1099，你到那去随随便便买一个床上用品四件套，499599要不要？
1: 要，
0: 对不对？今天我们提前引爆618，单独5尺，单独一套带回去就249块钱。
1: 是，
0: 你带两套好了，你当中不用需要纠结，我花卉带回去，今天那么优惠的价格，格子款也带回去，加在一起两套带回家不超500块钱，
1: 500块钱都不要，
0: 500块钱还找你2块钱，再加上我们还有购物积分，
1: 是，
0: 你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为您立减这个5块钱的话，就更加优惠了。
1: 对的。
0: 对，
1: 所以说很多的很多的会过日子的那个我们的老师们啊，他们是怎么样的？
0: 是
1: 四件套，第一我看花型，花型我喜欢我就看价格，
0: 是啊，
1: 因为为什么四件套一年四季都好用用的，我只要在好的花型在最划算的时候下单，
0: 对，
1: 把这套花型放在家里，
0: 是的，
1: 哪怕我说哎我现在不用，哎你过段时间618活动过去了，有可能东方购物还要买到299，
0: 是的呀。
1: 其次，如果这个好看的花型没货了怎么办？你以后有钱你也买不到这个好花型，
0: 对对对，
1: 尤其是我们这个格子，
0: 对吧？你两套带回去也是500块钱不到。对不对？所以立刻把时间和96个您啊，我们的两款真的是走得非常的好，特别是5尺和6尺啊，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们，就在30下分钟的时间哈，就问一下我们的傅宇总，今天很多朋友都在两套一起买，嗯，就在问了，今天249和349的这个价格，嗯，以后还能看到吗？
1: 看不到，看不到。
0: 会不会比看到这个价格还要再低一块钱的都？
1: 低一块钱，嗯，您哪怕用了您就退，我都说到这个，您用了都退，啊，外面是用了不能退，嗯，低一块钱您用了就退，你去想，249块钱，
0: 对呀，
1: 啊，我咱们不说咱们的产品，你就拿249块钱，您到您周边的商场里边也好，您到周边的超市也好，大卖场，您去看249，你能买到100%棉吗？
0: 对呀，
1: 我觉得不一定。更何况我们是100%新疆棉。
0: 对的。
1: 再加上我们除了用好的原料，我们的工艺是什么？数码印染。
0: 是。
1: 数码印染就是很多人在问我，他说哎，4件套有3。

0: 怎么选？我就告诉大家，如果是我的话，你家有几个床，包括几间卧室，你就选几套，这是第一点。两个颜色不用纠结，通通带过去。为什么？先多买一套，您多省，在东方购物买的话啊，
1: 多省五十。
0: 你买两套就省了100块钱，而且你说了，万一我纠结了一下，我下次过来看。249和34的价格还会出现吗？
1: 不会。
0: 所以今天你不需要纠结，看中的或者说难犹豫不定的，两套都能带回去。两套喜欢都留下来，万一不喜欢我们还能退，对不对？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你之后说我犹豫不决了，我再来订，订了之后呢，又299了，399了。说句实话，跟市场上比还是便宜的，但是跟今天比呢，你要多花出50块钱来。
1: 对的，
0: 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啊，带回去之后，今天这个价格实属难得，好吧？又加上了全棉100%的棉，加上新疆棉，还有数码印染的工艺，品质没得说了。就是看今天谁能够下手快。订购专线呢是0215001199000。

0: 多的顾客很好玩的，他打电话来说，他说呀，今天是马笔头啊，咖喱米，不是呢，四件套，
1: 对的，
0: 十万不敢想象，全棉100%全棉，跟你买的内衣内裤高端内衣内裤那个底料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它都可以跟我们私密部分贴身穿的，你全身贴在整个被子当中舒服又很安全很安心，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还是新疆棉，更加亲肤，更加柔软，更加好，两个不同的，对吧，这个颜色给到大家，我这边呢是这格子款，米色格子为底，有橙色来进行跳出来，很好看，非常漂亮，大气。然后呢，家中有一些啊，这个男性的，或者他是属于这种中性风格的，哦，很立体，对吧？
1: 这套男女都通用，
0: 真的是都通用。所以今天不需要挑，不需要选，你想，你两套被子，春夏秋三个季节都可以用，
1: 是，
0: 你还需要换吗？还需要挑吗？不需要，你只需要家中用五尺就买五尺，
1: 对，
0: 买六尺用六尺就用六尺就可以了，对吧？249元还选什么？另外一个款式也很好看，
1: 啊，
0: 对吧？它是属于花卉款，
1: 花卉款，
0: 你说两张的朵朵颖，不同的心情，这个是大女主，那边就是小清新。对吧？
1: 这个，
0: 你每天的时候说，老公，你看看今天有什么变化吗？不需要，睡衣一模一样，妆容一模一样，你床上用品不一样了之后，老公过来告诉，哟，今天怎么温柔了很多？
1: 是，
0: 刚忘不能停，就是因为进卧室之后发现，呀，很温柔，很温馨，
1: 没错，
0: 哪能够调节到我们整个卧室的这种情绪和氛围了？
1: 这一款我觉得夏天必入的。为什么
0: 啊？
1: 第一，它有足够的留白，但是它的留白不是白色，
0: 对，
1: 它是印染的，这一套是全染，全染的价格就要比半染的部分染的价格要贵，它全染，为什么要做到全染？因为它这是米色啊，老师们啊，这是米色啊，这是米色，这是印染，因为这个颜色配上白色不好看，这也是瑞玛可作为我们行业内专业做四件套，他们对颜色研究的是很透彻的，所以说米色加这个颜色配上去是很好看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一套我们在线下很多的我们的一些老师们，觉得这一套夏天买特别好，
0: 是的，
1: 为什么？来看 B 面，
0: 你看到吗？
1: 能嫩不嫩？
0: 嫩呀，
1: 好看，这套粉色真的粉得好漂亮，
0: 这个就像爱马仕当中樱花粉色，
1: 对，
0: 对不对？就特别特别好看，
1: 很高级，
0: 很就是暖乎乎、柔嫩放在其中，所以很多人说啊，我就喜欢这种夏日当中啊，春天的这种花卉的样子，樱花粉色作为避免特别好。而且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有这个床上用品当中的被套，它是床单被套，
1: 对，
0: 我们枕套。
1: 老师们，这个价格是四件套，
0: 四件套，
1: 对对对，
0: 四件套带回去，你看看，我们五尺也就249元，
1: 对，
0: 249元，你买一件这个 T 恤，新疆棉 T 恤。都可能要这个价格，
1: 差不多了。
0: 我们今天两套带回去不超500元，你选择自动订购，价格您另行5元，更加优惠。那给您看看我们整个的价格吧，五尺和六尺，专柜零售价格是1099，新疆棉100%棉，数码印染就是这个价格，六尺是1299，当然还有柜台的费用，对不对？常规东方购物售价，如果你看到的话是299和399，这两个价格之前已经卖爆掉了。那您说了，现在已经是6月11号了，临近618，各大平台都在搞活动，你们能够有多便宜？这是底价，249和349元是底价，没有比618、249和349再低的了。今天两套通通带回去啊，我们说你看中哪个颜色，看中哪个花型，两套都带回家，你多买一套多省50元。
1: 对的，
0: 这个省五十是跟东方购物常规节目来进行比较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如果有三个卧室、四个卧室的话，更加优惠了呀。
1: 是，
0: 那您说了，万一我在犹豫，我之后再过来买。东方购物就是299和399，
1: 东方购物还不一定有货，尤其是这套橙色，我告诉大家，是瑞玛可今年线下的明星款。你这档节目，我们第一次
0: 说，是，刚才导演告诉我。五尺的我们的这格纹款啊，只有最后20多组了，
1: 抓紧时间吧，
0: 真的，
1: 这一款在东方购物3月份出现过一次，后面就没有直播了，老师们没有直播的啊，今天是618，说哎，瑞玛可在东方购物也来了好几年了，
0: 对，
1: 618要参加一下，那瑞玛可也大气，直接把它的明星款拿过来，
0: 对对对，橙色款的五尺床被货仅是最后24组，好吧，最后的这个时间就给大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么最后的大概25分钟的时间，说句实话，你这个拿过去做送人，包括自己用，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特别高。
1: 是的，
0: 你要知道，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少能看到250块钱以内的这个床上用品四件套。
1: 嗯，
0: 今天不是说床上用品当中给您做到了什么这个混纺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不是什么这其他一些什么印染工艺的，要品质有品质，要颜色要花型花色有花型花色，再加上有促销力度。什么时候买这个？就比如说618也好，双十一也好，你买什么东西？第一点消耗品，比如说卫生纸啊，包括纸巾之类的，对不对？第二点，比如说服装、衣服、鞋子，你平时看上的。第三点，你在家当中每次都要用的，每个季节要用的，不会浪费的，就是我们床上用品。而今天不仅仅是被套，是床上用品四件套，
1: 对，
0: 被套、被单和一对枕套通通带回去。
1: 是的，而且老师们啊，什么时候买？就像燕华说的，就是这个季节买，因为四件套一年四季都好用。
0: 是，
1: 您不要想，哎，我现在买回来是不是要用啊？或者纠结着，不要去纠结，您就看一个，第一个两个花型你喜欢吗？
0: 对，
1: 喜欢。第二个，您看材质，
0: 通通带回去，
1: 对，100%棉的。然后100%棉是不是高端的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呦，我的生活档次上去了，
0: 是，
1: 我现在退休了，我日子好过了，我要买高端的。
0: 那
1: 新疆棉今天也带到了，
0: 对呀，
1: 再加上印染是数码印染，是我们目前来说印染里边金字塔顶端的，全部是满配啊，老师们满配。那今天抢的价格249块钱，249块钱，您现在到超市或者到一些其他渠道，您去买个全棉四件套，我都觉得很难。
0: 是呀，
1: 更何况您买到的是100%全棉，新疆棉也是数码印染。现在下单，哪怕我就这么说啊，哪怕您说，哎，我现在家里四件套多，囤着也是隔算的。
0: 是的，
1: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母亲最喜欢囤这床上用品。
0: 对，
1: 哎，每当换季的时候，她拿出来一套东西，哟，我要竖竖大拇指，
0: 我也在囤。
1: 哎，我觉得囤就特别特别好。
0: 是的，
1: 为什么？家弄得好，这个是我们妈妈的最厉害的地方。
0: 对，而且你知道吗？你家里头弄得温馨呢，喜欢这方面的一些生活情绪，作为先生来说，他也觉得很舒服。我听到过很多先生啊，就是特别是作为老公到外头去夸自己爱人和太太的，讲，哎，那我对象的乖，讲楼有清香啊，讲弄得清新香香，让他要肯花钱在床上用品当中，养我觉得罗塞伊呀。
1: 对的。
0: 然后呢，又觉得很有新鲜感。再加上你每天在床上待多少时间？我说退了休的一些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们，对吧？中午那一觉刚刚睡完醒来呢，死空两个的，对吧？
1: 对，
0: 晚上的时候同样也是，因为舒服，因为温馨，而且它能够保证到我们第二天的生活质量、精神状态。
1: 是，
0: 你有精神状态，买好衣服，穿好衣服，出去这个跳跳广场舞也好，跟朋友聚会也好，小姐妹喝下午茶，是不是也看它的一个装修风格、情绪、好看地方拍拍照打打卡？你今天把这个床品带回去，家中卧室也可以拍拍照打打卡。
1: 是，
0: 穿好新的这种真丝的睡衣，
1: 哎，
0: 弄杯红酒杯，弄朵小花，又不要太灵哦。我们的橙色款啊，哦，格子款，6尺的备货也只有最后10组，5尺的只有最后的个位数了，好吧？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你就算2套带回去，5尺的也不超500块钱，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呢，21分钟时间，感谢177位顾客成功回去。刚才看完了之后，了解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们两个花型花锁全部带回去。嗯，说句实话，今天无论您是买5尺也好，买6尺也好，在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当中，无论是6.18也好，双11，今天多买一套就多省50块钱，
1: 至少，
0: 对吧？你买两套就省了100块钱。
1: 是的，所以说该薅羊毛的时候一定要薅，什么时候薅？6.18到哪里薅？东方购物，因为原先东方购物卖299已经很便宜了，今天在这个基础上再要便宜50块钱，你想它不是说1-2千的东西便宜50，它原来就在东方购物299便宜50，而且感谢瑞玛可的就是什么，品牌方给到东方购物的足够诚意，就是我把2026年的新款花型拿过来做促销，这是很难得的，老师们啊，为什么新款花型一般性大家都不愿意的？因为它在外面可以卖个700-800，为什么要到东方购物买200多呢？
0: 对，
1: 就是因为东方购物也跟瑞玛可是深度合作，
0: 是的，
1: 所以说您看到节目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节目就这一档，卖完了没货了就没货了，因为你也不可能让品牌方一天到晚说哎我来贴补，
0: 我就这么说，现在我们格子的啊，特别是5尺个位数了，6尺也只有最后的10套，那还有等今天卖完之后，我不知道有能预约名额，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的副局长也说了，这个价格底价，好吧，我也很实在的，没有说帮你把专柜价格1000多的价格报出来，跟你说你今天多买一套，省了800多块钱。我们不玩这些虚的，你就在我们东方购物平日来买299和399，今天多买一套多省50，
1: 对，
0: 好吧，你下次过来看或者之后看来过来看，有比349和249再便宜的，我们的
1: 直接退，而且是用过您都退
0: 哦、啊，
1: 您就直接截屏，好吧，我
0: 好吧，
1: 有一句话，别人说用过不能退啊，我们是用过您都退，我就是这么信心。
0: 对吧？那电话现在是爆满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传统品期间当大家特别是一些这个出去经常买东西，包括现在网络当中价格也很透明，
1: 对的，透明
0: 度很高，你随便去比好来，先看看是什么样的材质，我们是100%全棉材质，再加上是新疆棉的材质，材质好，然后再加上什么工艺啊，两套赶紧都订回去，不用再选，
1: 太漂亮，
0: 你再选了就没货了，特别是这套橙色没货了，5尺和6尺都要看没有了，好吧，给您看看我们这套啊，这个橙色的格子、
1: 哎哦、真的。
0: 第一点，它的底是米色，当中有莫兰迪的蓝灰色调，再加上橙色、它会有这种撞色，这边还有一种姜黄色，就这套带回去，如果你铺在床上哦，就俯视看特别漂亮，
1: 对，尤其是这条黄色啊、
0: 哦、对吧，
1: 它是画龙点睛的，就像我们的腰带一样的、
0: 哎、
1: 它是一个黄金比例，所以说为什么这套是2026年我们线下的明星商品、哦、也是我们爆款商品、哦、有它的原因的，
0: 对，
1: 细节就是还是这句话、
0: 对，
1: 一个好的东西、一个好的品牌，你看它细节啊、哦、
0: 是的，
1: 所以说就设计师他非常的聪明、在当中做了这条黄色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个黄金的腰带，
0: 橙色的地方你会看、因为黄色那边看不太清楚，我们看橙色、好吧，橙色它不是说你远看是个橙色，
1: 对，
0: 为什么感觉这橙色橙的那么好看，当中它是有暗纹 的,
1: 对的，
0: 这个暗纹是这种啊 N 字形的回字纹，说特别漂亮，对不对，细节之处可以这个凸显出来，它可以不做那么复杂的印染，
1: 对，直接帮你印个橙多方便，
0: 哎，但是它
1: 是因为上了数码印染了、高端了嘛，那为什么不让别人到你家来一看，哇，你家用的4件套怎么这么高端的了？
0: 对呀、
1: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暗纹。
0: 对，
1: 你要知道，普通印染是做不了暗纹的，
0: 是的，
1: 数码印染才能做暗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枕套，它枕套不是说有又是什么橙色，不是，它把黄金带这根小腰带放在当中，很好看，对吧？又是这种信封式的、大信封式的开口设计。你看，如果是枕套做成拉链的，容易卡头发。疙瘩发，它不是。那如果在这边呢？哎，有时候大的一些胖胖的枕头，它会露出来。
1: 对的，
0: 它这边的信封直接跟我们整个的前头几乎要对齐了。
1: 对，
0: 所以你的枕头枕芯再大，它也不会露出来，对不对？
1: 对，
0: 细节之处为您所展现
1: 出来。高端的四件套，
0: 而且哎，它 A B 两面配合的相当好。很多一些先生呢，说到这个，哦，就觉得哟，很安心，
1: 对的，
0: 很舒服，很高级，
1: 对
0: 吧？
1: 对，
0: 那来到我们整个大镜头当中，
1: 你看，好看吗？两个枕头、
0: 非常漂亮。
1: 就下面您看。到的是那一种满溢春光啊，非常有活力沉，就再往上面您睡觉的地方，他给你安安静静的用两个像丝带一样的帮你去做，你说高级吧，就是还是这句话，就今天你花249块钱，如果你说带一个普通的4件套，你有可能不用抢，
0: 对，
1: 但是今天是100%全棉数码印染啊，再看我们的包装，
0: 再跟大家讲，关键是今天备货这个格纹的哈，这个落日橙的这个花型和花色，无论5尺也好6尺也好，都到个位数了，对吧，你素人也是体面过人，你看到吗，这是他们家的这个图片， 图片铺在整个的当中，你送送人，整个一整套，它是床上用品四件套，非常高级。而且您说了，跟我们家的这种家居风格能不能配？我告诉大家，现代风不用说了，什么都能配，对不对？中式风红木家具的配上去也很好看，
1: 是的，
0: 就像是以前哈这个三四十年代这种这个
1: 中西结合繁花的那种感觉啊，中西结合，我们三四十年代的那种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漂亮，很漂亮。所以说这一套为什么卖得好？不管您家叫家装是什么风格，都是非常吻合的。
0: 对对对，
1: 今天不怕你不卖，就怕你现在抢不到。抓紧时间，还有十几分钟我们要结束了啊！
0: 对对对，赶紧把时间和组数都给您，249和349元，乌池和六尺两个花型华色，赶紧全部带回家，不需要挑。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市场当中1000多元，东方购物常规价格就是299和399，已经很便宜。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最后的15分钟时间，你多买一套多省50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多了14分钟时间，我们的这个副总员说了，鸭格子都快要没货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花朵今天买两套的特别特别多，为什么？要换床上用品。
1: 对，
0: 基本上我们每个月啊，就是更新的话，每个月我们要说不说这个半个月了，就其实按照常规来说，或者说个人卫生来说，半个月换一次床品是正常的。
1: 对，你要洗的嘛，
0: 对吧？天气热的状况下，我们呢目前格纹款无尺备货，最后五套
1: 无尺没货了，快点抢！
0: 249元，
1: 喜欢无尺的格纹的，快点下单，不要再纠结了啊！把它放在购物车买掉。你不喜欢您退，其实我不应该说这个话，因为您退了，别人买不到了。
0: 但是好多人之前也是买回去，他们不退的，因为太好看、太划算了啦。
1: 但是你喜欢格子的，还在纠结的，不要想了，快点！我们在说的时候，电话就上来了，抓紧时间。
0: 格子不退了，我们赶紧推我们这个花纹，因为花纹他们家的本来备货稍微就多一点点，对吧？花纹其实再不买呢，也就20-30组的这个备货也快要没有了。
1: 因为这个价格今天真的太便宜了，
0: 249块钱，你买一件 T 恤衫、买一条裙子，不要这个价格吗？
1: 对，
0: 我们今天我就说了，用的布料来说，蒙哥大鹅起后子肚凑的裙子帮 T 恤鞋，对吧？又是100%的全棉，再加上新疆棉的一个材质。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花纹啊，
1: 看看我们的花朵款，
0: 包括是这个花朵的款
1: 式，花朵款也很漂亮，真的，尤其是夏天非常适合。你有没有那一种去荷花池看的那种感觉？哎，那种隐隐约约的，很漂亮，你看。而且它留白的部分哦，全是印染的，全印染，不是说你说哎我是白色的，苍白不好。
0: 我总觉得我们举着不好看，我要放下来之后啊，我们这个镜头拍上去，你看这样子就好看了，对不对？
1: 就像在花园里边那种感觉，
0: 很温馨。而且无论是我们这个底部垂坠下来的，还是往上飘的，对不对？你看到家里头就是这么大气、优雅、温馨。如果你的房间啊是这种欧式风格的，就感觉像是文艺复兴时代这种啊这个洛可可的风格，有这种这个罗马柱脚丝花纹，然后整个的床品是花卉造型。
1: 是的，
0: 如果您家中是这种中式的古典风格，中式的深色的，
1: 更没问题了，
0: 更没问题了，
1: 更完美了，配合了，
0: 对吧？就是以前说大户人家在床上用品当中看到这个花型花色，我都觉得自己女士朋友们啊，睡衣要挑真丝的，就是真丝睡衣，你穿上这个床上用品之后，你会发现很高级、很优雅，而且看上去之后很清新，非常好看，对吧？底色你从镜头当中看，可能以为是白色，因为可能我们演播室的光比较强，但其实它是这种米色的
1: ，很好看的米啊，
0: 淡米色的一个样子，对吧？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花纹吧，花卉造型，
1: 看看
0: 我们特地是把这个床品往下铺了之后，让你看得清清楚楚，它不是那种有规则性的。有规则性，你会发现有找到规律，而且每朵花卉还不一样。
1: 是，
0: 不是说一朵花我重复刻印就好了？不是的，每朵花有每朵花的这个特色。你就拿这个紫来说吧，它有多少种紫？
1: 对，
0: 复合上去，
1: 这就是数码印染可以做到的，
0: 对吧？
1: 是有浅有深，颜色过渡的非常的柔和。
0: 是的，
1: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数码印染的四件套为什么这么贵？因为它放在那里久洗不褪色，而且你久看不会腻，很漂亮的紫
0: 啊。我们花卉造型刚才看到了，无齿床也只有最后的16组，
1: 那也抓紧时间
0: 吧。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我是觉得，今天两套带回去的朋友们特别聪明。
1: 对，
0: 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下单了3套，为什么？这样能省150块钱，哎，正好家中要进行换床上用品了。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我实在是难以置信。我想想啊，这个300多、400多的价格很合适，对不对？你看专柜当中，无论您买哪个款式，无齿是1099，六齿是1299元，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9和399已经卖到成成断货了。今天本档节目是提前引爆618，你看到的价格是249和349块钱，无齿床的四件套和六齿床的四件套带回去，这个价格带回去，你还在想是什么材质？是混纺的吧？是化纤吧？不是啊，
1: 100%全棉，记住啊，100%棉啊，然后再是100%的新疆棉，
0: 并且是新疆棉四件套数码印染，好吧？目前我们的格纹款快要没有了，今天有预约名额吗？
1: 我有可能我帮品牌沟通一下啊，我
0: 不还不知道，
1: 我
0: 能让我后当保票啊？
1: 对，因为第一真的不知道消费者这么喜欢我们瑞马可这个品牌，也这么懂金，知道这时候要下单了，为什么200多块钱？我要帮品牌方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给。但是现在你不要管我，您先定，您不要说哎呀，待会儿我
0: 花卉款也只有最后的10套了，
1: 好，抓紧时间吧，抓紧时间。
0: 好吧，那可以去问问款，因为真的白付我哥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谈下来啊，你看隔温款即将售罄，不预约哦。哦，
1: 真的不好意思。
0: 能说欧莱的香北和西
2: 那现在还有有，您就先订。
0: 还有少量，对对
2: 对，您就先订，您就先订，因为我们努力再帮品牌方再沟通一下。
0: 拼手速了，
2: 好，
0: 隔温款的五尺、哦，其实我们五尺两个加在一起也有个位数了，
2: 好吧？发货
0: 快，现在抢到一套就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买到就是赚到的啦。
2: 对，因为其实你不管花型，240几块钱你买全棉的、新疆棉的、数码印染的。肯定的，你别说了，就全棉，
0: 对对对，
2: 新疆棉，哪怕没印染，200几多块钱都隔算的。
0: 我告诉你，现在我们电话线上有200多位顾客，还有最后8分多钟，知道快门备货了，一下子过来，等来了想了到底哪里的，不用想了，先有货的赶紧先买回来。
2: 对的，200多块钱，你想四件套哎。啊，
0: 等它货备齐了，不一定是29、248和349的一个价格，可能就是299和399，还看我们副余总肯不肯卖了。
2: 对，品牌方我们努力沟通啊。您现在打电话来，有的花型您先定下去，
0: 对，
2: 好吧，
0: 好吧，
2: 我们努力跟品牌方再沟通一下，
0: 能不能让大家备点货。我就这么说吧，你今天可以不用管花型花色，我就告诉你配置，100%全棉，
2: 是的啊，
0: 新疆棉，床上用品4件套，数码印染工艺，五尺床单独的4件套只需要249，6尺床只需要349元，就那么的划算，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五分钟时间，电话一直是非常挤，而且我看到了，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这个购买之外，浙江、江苏的、北京的、四川的朋友们也在订了。因为那边这两天，你看就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蛮多的。
1: 对的。
0: 而且呢，像上海也是湿冷和湿热，对不 对？你闷在身上不舒服，那么全棉材质很舒服。花朵款啊，5尺和6尺加在一起，备货也只有最后的10组的限时现货。
1: 抓紧时间吧，真的，因为我觉得啊，大家都很懂经的。249块钱，它因为很多人买过很多四件套，249块一听又全棉的，100%全棉的，又是新疆棉的，不可能在外边。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你不要管花心，只要这两个花心你觉得不难看，那我觉得就应该抢下来，因为这个价格，
0: 对，这个价格抢不到，
1: 抢不到，对，就图这份价格吧，我就这么说，因为。全棉的四件套，100%全棉的四件套，跟新疆棉你盖在身上那种体感，我就这么说，它绝对能让你盖出1000块钱的感觉。
0: 那它本来就是市场零售价格1000多嘛，
1: 所以说很多人懂了，快点抢，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之前也看过瑞玛可这个品牌，也用过瑞玛可品牌，他们家的四件套，我承认的，市场上价格是有点贵的，
0: 是的，
1: 因为他们用的是高端的数码印染，用的是好的棉，而且用的是新疆棉，但是在东方购物啊，原先299已经疯抢了，今天啊不得了。249块钱，你说，所以说我觉得提前卖断也很正常，抓紧时间吧啊！
0: 你先考虑到备货，好吧？赶紧能够再加一点的，赶紧加一点。
1: 品牌方在纠结。
0: 不管了，反正现在有些货立刻来抢，
1: 抓紧时间，
0: 你可以这个走绿色通道，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来进行这个自动订购的这个下单，都能在那边立减5元。立减5元，今天在我们整档节目当中不重要了，为什么？因为你多买一套，今天是省50块钱，而且这个价格是底价。什么叫底价？就是今天你买了之后呢，总是划算的。
1: 对的。
0: 就算之后说再看到什么618的有这套商品出现了，最多最多也就是这个价格。
1: 对。
0: 所以你今天早买早享受，这是第一点。
1: 没错。
0: 第二点，这个价格底价没有比它再低的了，好吧？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有限时现货的立刻来抢，说不定之后啊，我们这个副总货嘛是被盗了。对吧？618码古奇的，根本肯定要买299、399的了。
1: 这两款花型，我跟你就这么说，备货我也很难，因为是2026年的瑞玛可的新款，而且是他们的明星上面。所以说，我说为什么今天会抢这么分？消费者懂的，消费者懂的，一看到好看的，一看到高级的，为什么高级？数码印染的，为什么漂亮？光泽都这么好，新疆棉，
0: 是的，
1: 对的啊。
0: 然后呢，再到节目最后带回去的朋友们，给你再吃颗定心丸，好吧？农德地方虾报告啊，承诺是价格、品质和新疆棉的，再给大家看一看。
1: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来，
0: 对对对。
1: 你在外面有很多渠道说新疆棉，它是不是？我们直接给你看品牌方采购报告，来。新疆棉这几个字大家看到了吧？新疆棉啊，然后看报告，数码印染，你不是说多到水洗，水洗掉什么来？水洗掉的是不好的东西来。国家标准是这样的啊，我们是什么未检出，所以说睡眠这个东西啊，瑞玛可是很认真的。他说我不光是要好看，我还要更安全。
0: 对，
1: 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器官都是在休息的，他需要一个安全的四件套给他做好包裹。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这一套为什么抢得这么火？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有就抢啊。
0: 夏天的时候毛孔是打开的，
1: 对的，
0: 对吧？要舒适，要健康，关键是今天性价比还高，好吧？最后2分钟时间，刚就是我到外头去，200多块钱的床上用品四件套我是不敢买的，为什么？尊贵丧了啥地方，对吧？
1: 对的。
0: 但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供应商做出了一个广告交换的价格，又是
1: 品牌方让利，
0: 618，所以才有那么优惠的价格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啊，节目还有一分钟要结束了啊！刚刚跟我代表品牌方再给大家承诺几件事：第一，您带回去的是100%的全棉，而且是100%的新疆棉，同时是数码印染。再承诺，第二，价格是全年最低价，不可能再比这个价格再低的了。如果您看到比这个价格再低的，或者说您在外面任何渠道瑞玛可这个品牌这个花型低于这个价格的，您用过我们都给您退。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有，这个产品目前的套件也只有在东方购物有。抓紧时间把这些四件套带回去。你去想一想，数码印染、100%的新疆棉、100%的全棉，那种高级的四件套，如果您没有拥有过，那我觉得今天趁这个机会，普通的一个有可能不是全棉四件套价格，您带回去的是一个高端四件套的享受。当这个四件套铺在你床上的时候，贴到您肌肤的时候，那种舒适感，那种滑爽的感觉，您就会知道为什么市面上有很多人说，哎，我要买四件套，我就要买100%新疆棉的啊！抓紧时间。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百品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你看啊，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炎热，到夏季的这个步伐当中，我们吃点什么咸鲜味道浓郁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您看啊，被誉为火炉之一的南京，他们的特产就是南京的盐水鸭。那我在推荐的食品，包括我自己平时吃，我是觉得现在因为零零总总东西特别特别多，我要吃吃好的，要吃吃正宗的地道的。什么叫正宗地道？哎，如果它有老字号，如果它有品牌历史，我一定会首选到它。所以今天一样是为大家所献上是南京的盐水鸭，但是它是来自我们南京老字号的品牌，为您手工制作的。说句实话啊，之前我很难觅得到，因为你到南京去有很多一些卖盐水鸭的地方，但是像这个品牌还真的是供到很多一些的高端的酒楼，包括五星级酒店。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开台那么多年，
2: 对，
1: 其实呢我们也有卖过类似的商品，但是呢产地未必是正宗的南京的、哦、我们今天呢除了产地是地道的南京之外，南京当地人会吃鸭子，你比如说像那个东海，像那个叫什么宁波这块地方吃海鲜认哪儿的，认舟山渔场的。那么南京人吃鸭子认哪儿的，认长芦的、哦、所以我们今天是地道正宗的长芦盐水鸭、哎、而且我们长芦的盐水鸭是拿到过金奖的、嗯、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个证书，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长芦的鸭子还是地道的，你看土这个乡土地标菜、哎、是不是、嗯、然后再说到我们长芦的这个品牌，不单单产地是长芦的、嗯、我们的品牌还是长芦这个品牌南京老字号，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鸭子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0: 啊、真的，
1: 所以你看多么不容易、啊、好不容易20多年来开台20多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地道的盐水鸭品牌。
0: 哎，你要知道就刚才这三项能有其中一项都很难了，
1: 来吧，
0: 我真的没想到三项是集合在一起，好吧，
1: 来吧，
0: 我要听听我们的规格。
1: 我要先跟您说一下啊、嗯哦，我们今天的话，一只呢就是这样子的一包，哎、然后呢每一包呢每一只是1.1公斤，1.1公斤全部都是熟制的，干干净净的啊、嗯。包装上面你看什么地标这个文化遗产对吧？然后地标菜、嗯、南京老字号是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0: 是的，
1: 包括来翻过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啊、哦嗯、配料表、嗯，因为像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大家是不是很多见？
0: 对，
1: 有时候你自己去南京旅游，什么夫子庙啊、嗯、各种景点啊，你会往回背、嗯、往回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味道也就这个样子，为什么南京的盐水鸭那么出名、哎、什么口味也就那样子、嗯、没觉得特别好吃、
0: 嗯、
1: 你吃吃我们的好不好、哦、然后吃我们的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首先光鸭、嗯、对吧，然后是食用盐、嗯、葱姜香辛料
0: 没有 了
1: 、哎、防腐剂色素添加剂、嗯、真鲜剂通通都没有，
0: 是，
1: 对吧？然后再来往下走，我们的这个保存方式啊、嗯、就是要大家放在冷藏，
0: 哎，对，
1: 因为没有任何防腐剂、嗯、而且呢我们也没有用科技和狠活做那种常温的，
0: 是，
1: 有一说一包装的常温熟食大家是不是觉得口味有点打折，
0: 对，
1: 对吧、嗯、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啊，冰箱冷藏、嗯、而且60天的一个保质期，60天吗、
0: 哎、
1: 也就2个月，
0: 对，
1: 那么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都是这两天新鲜为您生产出来、
0: 啊、然后看我们产地，哎，对吧，
1: 来、啊、产地江苏南京，南京往下走啊、嗯、南京市江北，来江北新区长芦街道，
0: 哎，
1: 看到吗，长芦，
0: 是的，
1: 长芦板鸭、嗯、长芦盐水鸭，
0: 对对对，
1: 非常非常出名、
0: 哎、这个开开来1.1公斤的一个分量是一整只吧，
1: 来吧，我们看看好不好，
0: 你看啊，就是这是我们啊等于说是把它切开来，对吧，这带头带腿、
1: 带头带腿、嗯、鸭掌呢是没有的、哎、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 的、嗯、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鸭腿吧、哦、好不好，
0: 好，
1: 你看，首先呢我们其实正宗的地道的长芦的盐水鸭选鸭子的品种就很讲究，
0: 对，
1: 一定是用到散养的草鸭，
0: 嗯，
1: 知道吗、
0: 嗯、
1: 而且养的天数也很讲究、嗯、一定是要养了150天、
0: 哦、
1: 因为这个时候鸭子的肉它够细够嫩、嗯、同时也会有鸭肉的香，
0: 是的，
1: 再有一个这个小鸭子散养归散养、哎、它是养在什么地方呀，吃什么呀，很讲究、嗯、吃在河里面的小鱼小虾、
0: 嗯、
1: 对吧，吃一些这种自然的一些自己去觅食的一些东西、嗯、然后你看好的鸭子皮儿薄薄的，先给你来一块吧，
0: 对对对对，
1: 先给你来一口，
0: 我那次可准备好了，
1: 对，先给你来一口、嗯、吃吃正宗的盐水鸭，南京盐水鸭，知名度那么高， 就是它肯定有它好吃的理由。
0: 哇，天哪！
1: 那么如果你之前吃到的就这个样子而已，那么你是不是怀疑一下你买的这个盐水鸭不够正宗，不够地道？
0: 我之前没有吃到过那么
1: 我来吃一口
0: 地道的。
1: 我好像
0: 我还有朋友在南京呢，他还给我背过来，他都没有背到我们南京鸟巢长乐的盐水鸭带回来。它的味道是什么？以前知道是咸齁，对吧？就是一个咸字，现在是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盐水当中它有很多一些香气是不一而来的，肉质很细腻，不要说什么鸭膻味、鸭腥味了，一点都没有除外。它那种鸭的鲜味是非常浓郁的。
1: 嗯，好吃，
0: 对吧？很好吃。
1: 所以你知道，在南京哦，在南京，我弟弟上个星期天带我那个小侄女刚刚去南京打比赛，南京去打比赛，然后背回来的南京鸭子。半只50块钱
0: 啊！今天我们东方购物
1: 一只就100块钱，南京本地一只就100块钱，还没有非遗记忆，还不是老字号什么什么的
0: 啊，倒是比较便宜的。我们今天啊是对吧？两只带回去，两只带回去，南京老字号的长乐盐水鸭的品尝组合，两整只带回家。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这购物积分，首发再赠送大家10元购物积分。这样算下来182块钱，
1: 对，
0: 好吧？
1: 对，
0: 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管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那观众们，很多人打电话来说一只吗？199元？不是的，我们是两只啊、哦，两包带回去，两只199元。刚才也跟大家说清楚了，我们这个盐水鸭当中啊，它是不包括鸭膀和鸭掌的，那因为它们是要另外卖的，对吧？我们单独一包的一个分量啊，是有1.1公斤，但是为您熟知好的，
2: 对，
1: 比如说你现在单独去买到光鸭，对不对？光鸭的价格两只带回去199，是不是也很划算了？对吧？
2: 反正
1: 我们今天是这个南京老字号还是非遗级的盐水鸭，
2: 我觉得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冲着它的价格，对吧，来下单的，冲的是什么？一口正宗的南京盐水鸭的味道， 对不对？全中国你想想看，真的盐水鸭哪儿的出名？不就是南京的出名吗？对，然后南京出名，那为什么你没有吃到好吃的？还是这句话，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从小到大真的不喜欢吃盐水鸭的。为什么不喜欢吃盐水鸭？因为就觉得它不好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吃。后来吃了我们今天这个长芦盐水鸭，好的，我知道我以前好的，我以前吃的不是正宗的，就是哪怕你自己去到南京哦，真的有一说一，也未必都是用到我们正宗的非遗的技艺加工出来，因为地道的南京盐水鸭传承了400年，对不对？传承了400年，然后你看我们长芦盐水鸭的工艺它有多挑剔，首先原材料的选择，要选那种草鸭，对吧？散养鸭，吃这种小鱼小虾小螺丝长大的这种，对吧？草鸭，然后的话还要体重达到多少的，基本上，对，基本上1.5公斤到2公斤，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每只保证我们熟制之后是1.1公斤的分量？
1: 是的，是的，
2: 对不对？就是它要长到这个天数，它的体重体格刚好还要在这个分量，
1: 对的，
2: 是不是要淘汰掉一批？
1: 是的，
2: 然后再往下，我们的盐水鸭是要草盐腌制的，
1: 对，
2: 就像长芦的板鸭一样的工艺，对吧？草盐腌制，盐炒热了，加各种香料，然后鸭子的外面呀、身体里面呀，全部都给要进行盐腌。
1: 是的，
2: 盐腌的工艺呢，是为了什么？让它的皮质、让它的肉质入味之外，更加的 Q 弹，
1: 确实，
2: 就是你的口感、牙齿上面感觉会不一样。然后再进行什么老卤去浸泡，这个老卤也是关键哦，百年传承不间断的老卤，
1: 确实，
2: 所以我们的味道香气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晾干的风干，对吧？挂晾风干这个技艺，非遗当中也很有讲究，不同的温度下天气不一样，38度天跟20度天，它是不是风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非遗传承，我们老师傅的经验技艺。本来我们今天非遗传承人是要来现场的，结果没有办法去苏州去参加什么其他的会议了，就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我们这个是有非遗技艺的，
1: 而且我们是双非遗，对吧？我们是南京老字号，并且是双非遗，好吧？两整只带回去199元，正宗的长芦盐水鸭，南京盐水鸭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关于回来做的26分钟的时间，目前听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听到现在为止也会说有吃过盐水鸭，无论是到门店当中去吃，还是到南京当地去吃，你看南京当地，我们说秦淮河旁边那条街，包括各大的地方，什么老鸭粉丝汤的店馆呀，盐水鸭呀，每家每户是挨着的，我想这个怎么做生意？现货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两
1: 只，你知道吗？
0: 现货最后的50组现是现货，
1: 对，
0: 两只带回去南京特产，而且是南京老字号的长芦盐水鸭。双非遗特色带回家，199块钱。为什么说今天199块钱很难拿得到？你到南京去，你揣着200块钱，说我要买到那么正宗的盐水鸭，你都很难去找得到。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如何来进行选择。
1: 对，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节奏越来越快，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这种更便利的一些什么加工的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南京盐水鸭并不是用非遗的技艺了。也就是说，它当中有很多的步骤跟时间，它是省略掉的。
0: 我都说多少人知道这些非遗技艺？
1: 对，它是省略掉的。所以你会发觉你吃出来就是好吃不好吃，你自己一吃就知道。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不是传给所有人的，第一他得知道，第二知道之后他还要花这个时间、花着精力、花着成本要去做，对不对？
1: 然后对，哪怕是没有非遗技艺的，你看一只多少钱？143.9块，两只300，两只300，包括你看一只158，两只又是300多。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鸭子啊，快速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荣誉，金奖是不是？来。非遗是不是？
0: 你看什么叫双非遗？它是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中心的这个双非遗。
1: 来，
0: 非遗的盐水鸭的制作工艺由大家所欣赏的。
1: 他们其实还有很多证书，因为有一些时间比较久，我就把它全拿掉了，要不然一张张讲来不及。然后南京老字号，
0: 来看看，
1: 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长芦的鸭子，你看地标菜。然后还有一点，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包装出来的盐水鸭，它的口味工艺都一样，就我们一个小小的包装这个保鲜记忆，你看到吗？我们都是拿到这样子的专门的这种技术的，所以我们的鸭子的话，就是不管是从包装啊、选材啊、工艺啊上面讲啊，都是非常，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手上拿的都是非遗的，
0: 是的，江苏省非遗呀，好多好多非遗，南京老字号带回家，
1: 就是它的证书太多了，
0: 实在，对，都不就我们的好吃是关键，对不对？
1: 来，
0: 到底怎么好吃？平时还吃不到，你提一下都弄泡饭吃，也可以做成汤
1: 吃。我们这个烧了多长时间啊？这个。冬瓜熟了，冬瓜熟也没多长时间。我想告诉大家，
0: 加个热就好了。
1: 我想告诉大家，冬瓜熟没多长时间。你看这汤，这个鸭子原材料好不好？它这个汤，大家是不是大夏天、三伏天、大暑天要吃鸭？民间有一句话，想要就是不要那个苦夏，对吧？要吃鸭。然后大暑的这个鸭子什么肾什么补药什么什么，这都是民间的这种谚语，就证明你看。这个鸭子，好的鸭子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0: 是的，赶紧
1: 你要喝点汤吗？
0: 你来撕这个鸭子腿。
1: 我想我这会儿就不给大家看腿了，我这会儿给大家看一个我们鸭胸脯这个地方的肉。你看这个地方还带软骨，这么大的一块软骨，看到吗？不管是鸭子还是鸡还是猪肉啊，带软骨的，我们的真的养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你看肉厚不厚，对吧？包括你看这个还是我们煮的汤里面的这个皮儿，都没有那么。那么肥腻的感觉，
0: 对，确实。
1: 然后马上，
0: 刚才我那口汤，你看它那个汤头，大概是也就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奶白色已经出来了，很鲜美。像我的话，下头还会放点，比如说是豆腐呀、粉丝呀，老鸭粉丝汤，粉丝呀，弄点泡饭，
1: 烧这个就别放盐了，
0: 很鲜，对吧？其实不放盐，我们没有额外放盐吧？没有额外放盐。
1: 然后我跟大家说，还有几天的时间，就是端午节，端午节鸡鸭鱼肉。
0: 对呀、
1: 四大荤，
0: 总要有的，
1: 对吧？你吃正宗的南京长芦盐水鸭，长芦啊。
0: 今天还有就是价格了，因为说句实话，看到这个价格，我一直以为是一只的价格。很多地方他为了让自己的这个成本省下来，不咋子脏了一玻璃箱的了。我们今天不是的，是整只两只备货，仅剩最后37组，两只带回去正宗的南京老字号有双
1: 非遗技艺的长芦盐水鸭，
0: 长芦盐水鸭，两只带回去199元，每一包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卢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鲜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好了，我们的限时鲜货最后33组限时鲜货啊！今天呢，
1: 不是
0: 说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名额，而且因为是南京的老字号，长如盐水鸭。说句实话，你到南京去是不是都很难看得到？
1: 我今天呢，
0: 因为他们供货量不是那么多的。
1: 我今天通过今天这个电话订购量排队，包括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就是电视机前有很多爸爸妈妈知道的，知道南京盐水鸭哪里的好吃，长如的，因为我是真不知道。
0: 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很多人到现在为止，无论是70岁、80岁，可能都没有吃到过正宗。什么叫做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你拿这个消息抽出来，199块钱，我就当然会什么叫正宗的南京盐水鸭。
1: 因为你自己去到南京本地啊，你随随便便买半只鸭子50块钱，对吧？四分之一只差不多26块钱，对吧？现在很多饭店的，就是一只鸭子下来也得要100来块钱，就是南京当地，
0: 是
1: 对吧？南京更何况你开车去啊，都比苏州什么远多了，远多了去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卖之外，我们还有额外的积分，对吧？有优惠，两只鸭子把所有优惠扣了，减了，相当于182块钱。
0: 对，
1: 那你说以后往常的常规节目之后，我们还会这样子的力度给大家吗？不太可能的。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要我们比南京当地都卖的便宜，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很多也是个人口大汇合的地方，对，很多以前祖籍都是这个苏北的，
1: 对
0: 吧？
1: 对，江苏南京，
0: 江苏南京的，然后都在说
1: 江北江南，
0: 所以看到包括是吃到自己喜欢的家乡是什么味道，而且是正宗的。还有就是新上海人也好，老上海人也好，都知道没有一只鸭子能够
1: 走出南京。
0: 但是有人说悖论，说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也是当时这南京带出去的了，又炒古都。
1: 我跟你说啊，南京不单单有盐水鸭，南京的鸭子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的板鸭，南京的琵琶鸭，南京的烤鸭、烧鸭
0: 啊，出名的还是南京的盐水鸭，
1: 而且
0: 出名
1: 盐水鸭是更适合夏天。
0: 对呀，
1: 因为夏天你出汗多，对吧？你额外都会要吃盐水棒冰、盐汽水什么，对吧？
0: 就正好可以补充，好吧？电话持续忙线啊，因为备货不多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有南京老字号，并且是非遗技艺的南京盐水鸭，最正宗。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好了，没想到最后的17分钟不到的时间，
1: 我刚想到一个问题，
0: 但是我们的备货增值十几组。
1: 对，我刚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呢，我们现在没有确认到能不能预约，如果能预约，我们不确定端午节之前能不能拿到，是不是？所以现在有现货，大家就可以要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
0: 对对对，
1: 扫那个二维码先抢我们的现货，
0: 是的，
1: 好吧？
0: 难得碰到，就说句实话，我跟雅玲两个人做那么多的食品的节目，对吧？前面有这个镇江老字号的江苏老字号，那个镇江的肖肉，标题，对吧？现在碰到了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我们卖过那么多鸭子，无论是生的也好，熟的也好，南京的盐水鸭也卖过，但是没有卖到过南京老字号，
1: 来吧，
0: 没有卖到过这个有非遗记的盐水鸭。
1: 给大家看一下吧，好吧。
0: 今天买完之后，我总是好昂起头高，我总是吃到一股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了。
1: 你要跟他说，南京长芦盐水鸭，长芦盐水鸭啊。然后我们今天品牌是长芦，我们的产地也是长芦。长芦跟南京隔着长江，遥遥相望，一个在江北，一个在江南啊。所以的话，来长芦的盐水鸭，工艺不一样，味道不一样的。
0: 我们今天是南京的了，
1: 南京啊，南京
0: 对，
1: 都是。南京对，所以南京盐水鸭嘛，但是更加会吃的就知道要吃南京长芦盐水鸭嘛，
0: 对，能够缩小到区，
1: 对，小产区了，就是对，更精准了。然后你看江苏省非遗，对吧？然后乡土地标菜，是不是？然后南京老字号，一包就是一只，
0: 是
1: 一只，来给您看看分量，做熟了之后1.1公斤，
0: 1.1公斤，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鸭子在加工之前杀之前是达到1.5公斤到2公斤，对对，到2公斤
0: 量，对，它进棚后来怎么了？
1: 对，然后你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光鸭食用盐、葱姜、香辛料，不要看只是简单的配料，它的工艺太复杂，我给你看看哦，这工艺板我没有举给大家看，密密麻麻这么多，
0: 算了，
1: 这么多，对吧？
0: 待会儿我们反正在这制作季节当中，我拿锁这个。
1: 然后呢，这个呢最好呢就是冷藏，对吧？冷藏5度以下呢是有60天的一个保质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产地就是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看到吗？就地道的产地。
0: 提示一下我们的直播现货做的10组，马上进入到个位数了，好吧？对，如果像我就身边有非常好的朋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吃当地的这个老字号的，那他们要去这个拍照打卡的，为什么？已经到当地了就要吃正宗的。我们也去过南京，但是问题是没有吃到过那么正宗的。你带回去不需要这个驱车4-5个小时，乌克到南京车开6小时，因为开得慢。然后
1: 别去了，何必呢？
0: 为了吃那口鸭子，还能吃正宗的，真的好心酸。
1: 你要吃真的，你要吃什么南京的鸭子啊，什么什么盐水鸭什么的，千万别去夫子庙啊，什么这些景点去。
0: 干嘛北方呀？
1: 那些景点，你吃到的真的不正宗，真的不正宗。然后你看，看看。我们的鸭子啊，看看这个鸭胸脯、鸭背这个地方的肉，看到吗？就是这个鸭子它选的有多好，刚刚好。你知道鸭子是什么样？鸭子如果就是说长得就是说太老了，就是肉会越养越瘦。鸭子是越养越瘦的，对吧？然后你如果太小了，那么是不是也等于没什么肉？所以刚好要这种青壮年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就这么一块胸脯上这块地方肉，是不是也都厚厚的？
0: 是的，
1: 是不是也都厚厚的？然后你看，
0: 最后七组先是鲜黄啊。
1: 散养的鸭子皮薄不薄？
0: 对，
1: 散养的鸭子，
0: 而且它那个盐腌好了之后呢，也会把这个油脂给走掉，对吧？就怕当中很多一些油脂，包括是鸭身、鸭心尾啊。话不多说，因为最后13分钟时间，包括是今天的组数都在问今天到底是多少？2只，每只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盐水鸭。再次强调，今天为您所带来是南京老字号有非遗技艺的正宗的长芦的南京盐水鸭，带回去199元带回家。
1: 对，
0: 备货到个位数了，我们去商谈一下有没有预约的名额，能够把最后的限时现货能订的立刻来订，不能订的话不能保证。我们去问能不能，如果加预约加什么能够加的话啊，这个我们端午佳节之前
1: 我不知道，
0: 我们所以去问嘛。
1: 好的，
0: 打电话啊，用专线是02151199000。
2: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

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速了。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赶紧来抢，就真的是拼手速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南京老字号的长龙盐水鸭，今天也是首次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嗯，关键是新品首发之后，因为你要知道，每家门当中的，特别是一个地区地方的一个特色，嗯、有什么老字号的认证啊、非遗特色，它、是不愁卖的。
1: 对，
0: 因为它有很多一些长期的供应链，无论是饭店、酒楼，包括是很多一些场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一些，比如说老字号的门店，你去看啊，为什么能够成为老字号？
1: 你看
0: 原材料，第二点制作工艺。
1: 你看就上海好了，对吧？一到了节假日啊，是南京路、南京路哪里的人多？老字号、沈大成，门口总是排长队。
0: 我问一下导演，有预约名额吗？能哦，接受少量预约，少量好吧？
1: 预约
0: 少量。那么问一问，这个什么时候能到？好吧，帮我们再问一下，感谢啊。就先预约好吧，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到。
1: 如果你等不及，你再取消也可以，对吧？
0: 啊、对对对，先把预约名，因为预约名也是开少量的。
1: 因为我们是非遗的，我们都是人工手工加工出来，都是每一个每一只我们的长龙盐水鸭都是由我们非遗传承人参与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参与加工的
0: 啊，
1: 所以我们的量每天就很少。
0: 现在不要什么按上一号键了，也不要这个 A P P 来订购了，
2: 扫码
0: 很难。
2: 扫码
0: 这个预约也可以，对吧？你最好是人工，然后呢，人工跟他说我要预约。
2: A P P 也能预约，
0: 也能。好吧，
2: 对对对，
0: 赶紧啊，先把名额抢占下来。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199000。

0: 啊，品牌方回的还比较慢，再次再帮你问啊，反正现在现货是没有了。
1: 还要工厂确认。
0: 对对对，再确定啊，两只蛋回去，每只是不低于来了3到5天。啊，3到5天，
1: 那端午节赶得及呀，来得及呀，对不对？端午节肯定，而且你不单单端午节吃啊，夏天刚刚开始啊，
0: 对，
1: 是不是？接下来3伏天，接下来小暑大暑，刚好就是吃鸭子的时候。
0: 还有就是你像我，就长到现在，
1: 长到现在
0: 没有吃到过正宗，去过南京好多次，
1: 长这么大，
0: 没有吃过正宗的，有南京老字号和这个非遗的这个盐水鸭，
1: 吃了多少？
0: 总觉得好像是想想，哎呀，哪能我糊了该数钞票？哎，没吃到正宗啊！
1: 我
0: 但今天两只带回去，每只不低于1.1公斤的盐水鸭，正宗的南京的这个盐水鸭，我都要吃吃看什么味道呢？
1: 我之前真的那时候还会跑南京啊之类的，然后去南京没有一个人没有吃盐水鸭，但是吃老鸭粉丝汤啊，吃那个什么其他的鸭血豆腐，这些，就是觉得好像味道也就这样，对吧？就是说没有说啊，怎么可以
0: 会想后腔吗？
1: 对，怎么
0: 大后腔吗？
1: 怎么可以这道菜在这座城市可以闻名全中国，对不 对？
0: 而且那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你一定要纳闷的地方，
1: 你一定要吃一吃正宗的，
0: 对 对，
1: 一定要吃一吃，就是数百年传承下来的。所以你看400年的这个历史，对不对？就是南京的盐水鸭。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呢是地道的正宗的南京长炉，看到没有？长炉啊，南京长炉盐水鸭，这个呢是我们的品牌。当然，原来我们说长炉盐水鸭指的是产地，是指长炉这块地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南京市江北新区长炉街道，
0: 没有叫人家去代工哦，
1: 没有啊，没有。
0: 老，
1: 所以我们的量就慢，
0: 是的。
1: 然后非遗技艺的话，因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的，那我们就是为了保住它的口味，我们是不是不会说随随便便把这个味道做出来？
0: 那肯定。
1: 所以我们每

0: 一只鸭子，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要自己去把关。
1: 你知道非遗传承人就跟以前一样，有古方的、古籍秘方的啦，这个配方的，所以它可能是记在脑子里头。所以呢，要吃到正宗的非遗记，又是南京老字号的，确实很难得。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不是说是高到你到南京去吃鸭子，就是跟你说我是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但都一只上餐桌，是不是159、149，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0: 随便你去南京当地的熟食
1: 店，你去买看好了，一整只
0: 熟食店一只就是差不多100块钱。
1: 而且熟食店好多都是什么，就是虽然说是抽真空包装，但是它可能加了防腐剂，它是可以常温进行储存的。
0: 而且
1: 我们这个不能哦，
0: 它没有经过那么多关键的盐水鸭的加工步骤。
1: 对
0: 对，现在有很多东西它可以很快速的这个很快速的，对吧？你像以前的话发面只能老面发面，对吧？现在还有酵母一发，什么很快很方便，对不对？所以你看，像这样随随便便买一只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就是158块钱一只，便宜一点的143块钱一只。再算它便宜一点的，100块钱一只，也要200块钱买两只。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两只带回去，199。关键是现在
2: 现货
1: 全部没有了，现货没有了，
2: 没了。
1: 接受少量预约名额，尽快为大家送货到家。然后呢，目前我听说啊，可以保证在端午佳节之前可以送到。
0: 对，
1: 好吧。
0: 对。
1: 但是就是这个价格，包括他们来的频次和频率，不知道下次的直播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按照这个趋势的话，大家要等很长很长时间了。如果你想等下次直播，很可能就是端午之后，或者是等到7月份了，在后面了。
1: 所以把握住，今天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不要等最后说预约名额也没有了，只能显示来晚了，对吧？
0: 对。
1: 东方购的订单现在是021-511-9900。
3: 长卤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卤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好了，就在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背后和总数这个限时现货已经
1: 现货卖完了，抢完了。
0: 预约的名额也是要到大概十几组的预约名额，因为确实他们家这个价格给到我们东方工业蛮难得的。
1: 我觉得其实还是今天所有看电视的爸爸妈妈订购的，真的懂货识货的很多，就是比至少比我和燕华知道的多。
0: 对。
1: 因为真的我们两个也是因为要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然后呢就去了解，对吧？包括我们的品牌，包括这个盐水鸭的历史，
0: 是的，
1: 包括它的故事。是，然后为什么呢？我之前吃到的盐水鸭觉得不好吃，区别到底在哪里？没有想到我这些压根就没讲完，我们爸爸妈妈都在抢，所以今天就把现货都抢完了。长芦的盐水鸭
0: 啊，
1: 南京长芦盐水鸭，非遗的记忆，老字号。而且呢，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对，所以今天给了大家199元是两整只，然后呢都是这个等于说熟的。
1: 对，
0: 提示一点，刚带回去的朋友们一定要放在冰箱的冷藏室进行一个保存，
1: 是
0: 不要就想当然啊，跟以前盐水鸭一样，什么放在
1: 常温啊什么，
0: 不可以的啊，放在冰箱的冷藏室进行保存，好吧？
1: 对。
0: 然后呢，要吃的时候切开来直接吃就好了。
1: 嗯。
0: 包括啊，像这个盐水鸭，我觉得半只你可以热的吃，
1: 对，
0: 烧汤，
1: 对。
0: 然后呢，跟着毛豆啊、方麦德
1: 清蒸一下也可以，
0: 对吧？
1: 蒸一蒸，
0: 粉丝这个清蒸，包括是泡饭、粥，
1: 可以泡饭也行，
0: 拌拌面都可以，好吧？
1: 对。
0: 就这一分钟的时间，反正现在全部都是预约名额了，今天也是抢的，限时现货早就抢完了。
1: 安徽的朋友订哎，
0: 安徽
1: 离南京还近一点嘞，
0: 对吧？
1: 对，
0: 包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都在订购啊，199元两整只带回去，能够抢预约名额立刻来抢，抢不到的也跟您说声抱歉，实在不好，
1: 只能等下次了，
0: 对吧？对，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南半球奢华旅游全新升级，新西兰南北岛全景加绝美斐济一次连玩，100%纯净新西兰与南太平洋上的明珠斐济，震撼自然美景，奢华海岛度假，独特土著文化，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特色线路深度体验，特色美食品质酒店，稀缺席位盛大启程，6月11日20:15乐游下一站。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
1: 大家好，我是许明。
0: 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天气热的时候出汗出得多，然后人就会觉得特别没劲儿。
1: 是的，所以有什么样的办法把自己的整体的气力恢复起来，充满了，就像一个大气球似的。你说一个气球蔫蔫的，大家会觉得哎呦你这个人好没劲儿啊，然后你感觉脸上的皮肤都是皱皱的，
0: 对，
1: 是不是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好？
0: 是。
1: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老祖宗是有方法的。
0: 是的，哎，我们说老祖宗啊，其实很早以前，大概在4000年前哈，就已经有了，就是建议大家用野山参来提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力气。
1: 你看看，给大家稍微的准备一些比较入门级别的野山参。
0: 是，
1: 其实呢，我跟高丽姐姐在东方购物，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聊过好多种类型的野山参。
0: 是，
1: 当中我不知道，我高丽姐姐您接触到的最长年份的野山参，以您的阅历，曾经看到过多少年的野山参？
0: 哎，我见过最
1: 让我
0: 最长的有，21年。
1: 厉害厉害，
0: 21年。
1: 你没看我从北方长大的？刚开始节目之前，我跟高丽姐还在聊说。高姐问我说：“许明，你从北方长大，是不是天天吃参长大
0: 呀？”对呀，
1: 没有没有。
0: 你看他说话这个力气、
1: 底气、中气十足。
0: 对。
1: 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哈，我在小学的时候，因为和吉林离得近，吉林和辽宁共享用长白山，
0: 没错。
1: 所以我去吉林玩的时候，当地呢，你像就这样的参啊，不好意思，我没见过。我见的是一个像萝卜一样的，我印象非常清楚，
0: 就叫萝卜参。
1: 哎，就是我说，哎呦，我印象当中参应该长那样。你看，我连北方人都觉得这样的参才叫参。实际上呢，后来我长大才知道，那种参呢，园子里种的。哎呦，给你各种上化肥了，各种怎么着，让你长得棒棒的。反倒是我当时看不起的这种参是最贵的，
0: 瘦瘦的，
1: 对，
0: 小小的，
1: 对，
0: 好像呢，感觉呢没有那种胖乎乎的状态。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反倒是这种野山参，它不管是芦头，还是根，还是须，还是纹路。那都是有说法的。
1: 你看看高丽姐姐对这方面一下子就比我还清楚了。那我们就看刚才芦纹、体皮、须就这几点，怎么来选择一个好参？既然提到了你说那种参不好，那哪种参比较好呢？你看看这个芦，你别看这个参小，但它在原本长的时候吸天地精华之灵气的时候，土壤中不管你好的坏的，说实在话，如果它庄中环境不好，它好的坏都给你吸收进去。
0: 是，
1: 所以整体的环境首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选择吉林的长白山或者辽宁怀仁那个地方，辽宁怀仁的山啊。然后你再看它的芦头，哎，这个头比较长，别小瞧它。你说这么瘦瘦小小的，哎，一定芦头长。芦头里边呢还有各种碗儿，你看左一个右一个，我们其实应该把它啊能摘下来是最好的。你拧着看，它有的时候你一数数碗，比如说假设啊，假设您能数出了20个碗了，就像高丽姐说的，您看的是
0: 20多年，那就是20年了。哎，一个碗就是1年。
1: 哎，那就是1年了。然后呢，体整个体的样子，我们说人参人参。你就看这个参，高丽姐像不像一个人字？
0: 对呀、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就真正的野山参啊，它是特别飘逸的哦，尤其是那个下面的那个须的部分，
1: 对的，对的，
0: 它一定是有那种飘逸感，
1: 灵动感，
0: 它跟我们吃的那种萝卜参是不太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那萝卜参你知道长啥样吗？就是整体从上到下一边粗，下面就几个小角，就长出几个小粗粗的小角就没了。
0: 对，
1: 你看人家的须，你再看须。哦，长，说实话这个参呢品质并不是达到了你比如说一克800-900，一克1000块钱，没到那个品质啊。但即便如此，你看这种入门参，很多朋友都眼睛就眼睛都亮了，流口水了。这参这须这么飘逸，这么长，你在地里面把它抬出来的时候，那个泥土你不能把它碰断呐、
0: 对，
1: 你碰断就不值钱了呀。
0: 对，
1: 所以你看看这个参，你说在埋在地里面，真根枝插开那么多去吸收营养，太难得了。
0: 是的。
1: 然后你再来看这些纹路，铁线纹
0: 是
1: 一层一层的，有没有一点点像是百岁老人那个皱纹，特别有阅历，
0: 是
1: 一看就特别精华在身上的这种感觉。所以选参就是好多点都要考虑的。
0: 对，包括它的那个就是须上边会有一个一个小的那个珍珠点儿、
1: 对对对对对、
0: 它这个每一个的珍珠钉啊、或者说珍珠点儿、其实都是吸收营养的一个站点、你可以这样去理解。所以说它整个的，我们说在炖煮像这种野山参的时候，其实是有讲究的。就头取1/3，当中取1/3，尾部就是我们的须、再取1/3，然后隔水来炖煮。
1: 对
0: 吧，大概要炖个3-4个小时。然后让这个营养呢就充分的 能够被我们吸收。
1: 嗯，其实像这样的参啊，比如说可能在泥土当中长个五六年，六七年，其实足以在我们平常老百姓当中，你要把它做成一个粉状的啊，像刚才姐也说了吃法上嘛，你刚才整个炖煮嘛，
0: 对，
1: 你要是像我这手头里面，你整个粉打成粉，其实也行。
0: 哎，我觉得这种哈，其实是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想想看，接下来暑假到了，可能很多朋友都要出去旅游，坐飞机，坐高铁，哎呀，我突然觉得有点心慌慌的，我突然觉得有点气短短的，我突然觉得人有点没劲儿，那我到哪儿去熬煮这个野参参啊？那我一定是有一个粉在旁边，在身边。然后我就直接就这样，我有水可以，但我没有水，我直接舌下就能含服了呀。
1: 我非常理解高丽姐的意思，
0: 是不是？
1: 但是，
0: 嗯，
1: 我有个但是在后面接着，
0: 嗯，
1: 怎么保证这粉呢？你告诉我，现在我跟大家就讲我的故事啊，我亲身经历的。即便我是北方的孩子长大的，我能接触到真野参参，我刚才一讲你就知道了，我接触了第一个参竟然是原参哦。
0: 嗯，
1: 然后你要把原参如果真的是晾干之后，你把原参打成粉，但前提我们说这个所谓的供应商或者是商家，你没有良心的情况下，黑心商家把一些原参打成粉，像高丽姐说，那我就误以为消费者不知道，我就误以为咚咚咚就把它倒进去了，发现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好多人跟我说呀，说啊，你跟我说老说这个东西好用好用，为什么我平常以前吃的它不好用？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了，你吃的到底地不地道？所以高丽姐刚才说到了这些所有的这个是把它打成粉的也好，煮菜也罢，你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道地产地，必须保证道地产地。你打成粉也罢，你做整个参也好，而且关键是打成粉，你就是因为你这个企业实力强，道地产地它就有这样的技术。
0: 对对，所以现在呢，其实一方面咱们要知道这个东西的好，对吧？对着我们的整个的身体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调养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刚才像许明说的，就是这个品牌啊，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1: 挺关键的。
0: 因为品牌相当于在这个产品的背后，帮我们把很多的细节都把关，
1: 背书了。
0: 对，我们看得见的，它帮我们把关；我们看不见的，它也在帮我们把关。这样我们就相当于就是很放心的去吃这些东西。因为有些东西啊，它不光是自己吃，有些朋友可能还是拿来送礼的，
1: 有
0: 对吧？送给朋友的，送给师长的，那送给家里的长辈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更加要挑选那些让自己放心、让对方放心的好品牌了。
1: 高丽姐说的这个送给长辈这件事儿，我又有发言权了
0: 啊，又有故事了，
1: 又有故事了。本来我又还是说我北方人嘛，对于这个参的文化就深入到我们生活当中。
0: 对，
1: 所以大家送的时候，高丽姐说那几个非常对，但是在以前，对于参的牌子没有像现在这么的流行。
0: 对，
1: 那以前呢，就是你要有能力托个人，我把这个参打成粉，然后就自己装那小罐罐就送人了，没有现在什么这个牌子那个牌子我还得挑一下的，没有这个说法的。所以这里面就要首先自己要会挑参，你拜托的人，比如说我拜托高丽姐姐，高丽姐姐如果人靠谱给我提供的是好参，那我就开心了。万一给我提供的一般般，那我自己就得认了。那对方收礼的人吃完之后没有效果，他不埋怨你吗？埋怨吧。但是如果像好的牌子咱拿到手了以后送人，你像我们以前真的就是送人一送参，哇，眼睛亮的呀。即便在北方遇到好的参不多，你要有，刚才还是说回到了企业有一定的实力，我才有可能这一片地，我通过我本身企业的背书和整体的企业实力啊，我把它包下来，这是我的自有基地。而且它的方法是什么呢？据我们现在了解，因为现在确实大家包括这个整个参的企业，整个参的行业非常的专业，所谓的现在大家看到的野山参，并不是大家问野山参是不是就纯纯的山里长的，然后我找了就把它抬出来。高丽姐是这么理解吗？纯纯长
0: 野山参其实最重要的哈，如果我们说去评判野山参的价值，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野，一个是老。
1: 那这个野是纯纯大自然就长得着吗？
0: 其实它就是在这种天然的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森林当中，因为野山参它是有自己的这个喜好的，它是喜阴的，它不爱就是强光去照射，所以一定是那种比如说是比较阴凉的环境 啊比较凉快的环境，为什么在东北那一块野山参长得特别好的？对，因为那个跟野山参的生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嗯，还有就是他喜欢那种慢射光，散射光，他不能那个强光直射，这个也跟野山参的那个生长的这个有关系。还有就是他喜欢腐殖土的这个整个的土层差不多8到10公分左右，
2: 太适合北方了，
0: 是不是？
2: 北方的土就是这种土，
0: 都是这种腐殖土，
2: 都是这种土，
0: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辽宁怀仁那个地方被称为是野山参之乡呢，对不对？一个就是说它一定是一个野外的这种大自然的环境当中生长，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其实就会存在一个不确定性，野猪来拱，对吧？飞鸟来啄，
1: 小老鼠去吃，
0: 小老鼠去吃，还有就是可能来那个下了一场暴雨。啊，你想想看，我们人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你知道在上海零下冬天也就是零下个一两度吧，你到了北方零下能有个40-50度吧，
1: 你就说没个小房子谁能活，
0: 对，
1: 深可没房子，哎，
0: 对，
1: 他纯靠自己啊，
0: 他是户外的那么一根小苗苗，
1: 就是，
0: 对吧，他能够活下来这很不容易，而且他不是活一年两年，他得活15年，
1: 对
0: 啊，他起板只要是野山参，所以刚才跟大家讲说两个字儿，一个是野一个是老，他起板就得要到15年，所以不到15年的，对不起，你都不能叫野山参，
1: 对的对的，
0: 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能够具备这些条件的就已经删掉了好大一批了，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野山参啊，种植参啊，什么原参啊，什么什么菜参的，就等等，就参分了好多好多种，而这个野字儿其实是它把种子就撒到这个我们这片承包的这个地上面或山头上面，它自己长，能长就长，就跟后面的长的方法就跟高丽姐说的，你怎么样能活那就厉害。还有一个说法我听传说，我不知道真假，这个我跟高丽姐聊聊，说参能跑，
0: 参能跑，
1: 你觉得它参能跑吗？
0: 参能跑其实这个是有这种说法的，
1: 我知道有这种说法，
0: 对，我们原来都是说人参娃娃嘛，人参娃娃它是成精了，说感觉好像它有灵性，
1: 是，
0: 但实际上参能跑呢是跟这个参的参虚有很大的关系，
1: 哦，是这样，
0: 大家来看到就是这个参虚啊，它挺长的，对不对，它其实这个参虚它可以在这个土壤当中去找寻有肥料的那些土地那么他在找寻的过程当中，他的自身可能会扭转，或者说是调整他的方向，所以你就会感觉到，哎，他好像动了，他动了方向，其实是跟他的整个这个野山参的这个生长和他去找寻土壤当中的营养有很大的关系，那换句话说，他能不能走？他真的能走，他就是在找寻营养的过程当中，可能他慢慢的就在游走，在土壤当中游走。
1: 高丽姐这个又学到知识了。还有一点，刚才我大概提到了一嘴，其实这个参的吸收营养能力，既然说到营养哈，它真的很强，所以有一个说法，如果这个参在这边一旦被抬出来了，几年之内这个地方不会再长，因为它的营养都被它已经全部都吸收走了，所以它旁边的植物都活不了，大概是这种情况。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参能力滋补能力强不强，当然强了，我在想咱老祖宗怎么这么厉害，是怎么发现它，通过上千，
0: 对吗，神农尝百草，
1: 我就说刚开始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植物，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作用，所以你看看咱们老祖宗的智慧还是非常的厉害的。
0: 对，
1: 还有我才听到从古至今既然老祖宗发现了，总是要有人要有吃，要有感受，你像咱乾隆爷，乾隆爷的所有的皇帝的在自己吃这种东西的时候，一定是有个忌惮，你皇帝嘛，
0: 独参汤，
1: 天天吃什么，吃几钱，吃几克，人家那后宫还是什么的啊，那个有专门的官职在给记录的，
0: 对，
1: 哎，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人能够知道这些，有一定的，以现在的说法是社会身份的人，人家怎么能会吃到这个东西，他吃多少，为什么他会吃，我们哦他都吃，那作为普通老百姓以前能吃吗，那没这个机会，你也没这个金钱，但我们现在环境好了，有这种条件了，我们就可以吃到这么好的参，就刚才说到的一些野山参，那具体刚才我们说的是这部分人吃，现在普通老百姓，高丽姐，你觉得哪些人咱吃得起来，
0: 其实野山参是这样的，它其实发源是在北方，对吧，就是它其实兴起是在，应该说发源地在北方，就是东三省包括辽宁怀仁那一块，但是实际上从经济的发达程度来说， 那确实是南方。嗯，那其实所以说最早的那些很多的那个生蚝，其实都是在苏州和杭州这一带，是非常多的那种很知名的那些生蚝的那些品牌，其实都是在苏杭一带，然后在江南一带，在上海一带。当然这一带也有更多的一些，比如说达官显贵啊，包括一些大户人家，他们生活在你比如说南浔，南浔就有当时的四大首富，对不对？这个都生活在那一块儿，那么都有这个意识，就是吃生能够进补，所以在江南一带，包括在整个的就是苏杭一带，其实就慢慢的逐渐的形成了吃生的习惯，就大户人家家里面，就算平时不吃，那一定会备着。
1: 你知道，我看一些影视剧里边，真的是那些有钱的老爷，什么的太太什么的，动不动身体要有什么来，那什么请了一根生
0: 的，来一根
1: ，然后那个生得多少的，人家是有讲究的，人家有钱，有银元，有什么什么银子什么的，买。还有当时有一个电视剧里面是《闯关东》，我不知道高姐有没有看过，这个北方人很喜欢。里面有一个有一集讲到的就是这个生，他是用一个什么什么的给攒成一根假生，结果被那个谁他家老三
0: 看出来，
1: 一下看出来了，然后他说你说这个掌柜子，你这个钱花错了，你把他叫回来。后来情节咱就不讲了啊，就大概就是这个生值的钱几乎可以让整个的店铺他都赔进去，就是这么优。所以有的时候一看生年纪到了，人一补起来就好了。那除了刚才说这些老爷太太，咱现在老百姓，咱不老爷太太，
0: 老百姓咱们现在老百姓我觉着哈，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是已经退休了的，对吧？咱们退休工资呢，其实也有个四五千呐、
1: 有
0: 五六千啊，
1: 差不多，
0: 咱也有这个。那么每年呢，其实可以固定的有一部分的钱拿来就吃这个野山参。为什么这么说哈？其实人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想想看，他那个气儿啊，总归是往下走的。他还能往上走吗？
1: 人到40阴气自半，我老说这说法。
0: 是啊，他那个气儿呢，他不像年轻人。我们说年轻气盛，为什么会有这个词儿呢？是不是？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就说我们可以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些进补。那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觉得说这个气儿好像有点不足了，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力气，那怎么办呢？我不能由着他，对不对？那我们来吃点野山参，对吧？你或者是炖汤，或者是做成这种粉，对吧？
1: 也可以
0: 直接这样吃，都是很方便的。
1: 对，所以刚才又回到这个老话题了。如果大家在吃上面呢有讲究，你就看看自己是配些哪些食材。刚才说到高丽姐也提到，可能炖那个鸡汤也行，或者你是独参汤，隔水炖，也成的。炖完之后呢，把里面精华喝掉之后，这个参呢，你可以再把它切开之后，你再怎么怎么着嚼掉吃掉啊，都行。参浑身都是宝。另外再教大家一个吃法啊，如果您自己买回去的是这种，类似于像晒好的啦这样的啊，干干的，千万记得，咱在吃法上，你不能只吃个头炉头，只吃个身体，只吃个须。吃参呢，讲究的是吃全身。可千万记得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说了，我买了一根参比较大，克重有10克嘞。这个炉头就挺大的，我就先把炉头吃掉吧，后面再说。那不能够，你要不管你是几克，假设是10克，你也要把它分好，这儿，每次拿一点儿。比如说我分三次吃，1/3的炉头拿出来，1/3的身子拿出来，1/3的须拿出来。因为它当中的每一部分的含量和营养它并不集中哦，不是说这儿营养全部都统一的，不是的。所以你一定要吃全身。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那我这怎么太麻烦了，那就吃粉喽。又回到最最关键的因素，你这个牌子不靠谱，万一它只给你身体呢打的粉，万一只给你炉头打的粉，万一只给你虚打的粉，你不知道啊，这个点不就是很麻烦的事吗？所以相信好牌子还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所以我们也是跟大家讲说，在夏天，人这个其实，比如说出汗出的多，然后津液流失的多，我们说其实这个汗液呀、汗乃心之液嘛，对不对？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心气儿，包括这个心液的这个流失是非常多的。那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咱们可以来通过吃一点好的野山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的滋补。那大家每次也不用多，其实真正要吃的时候，咱们就吃个1克左右，对吧？
1: 对，
0: 每周吃个1克啊，每次就吃1克就可以了，不用多，不用说是我要天天去吃，你就一周啊吃1克。或者是吃个2克，都是可以的。
1: 那最后呢，跟大家大概总结一下人群哈。你说我是不是适合刚才像高丽姐和许明你说的这一部分人群呢？我觉得挺感兴趣的。我这个身体能吃吗？看一看啊。首先，如果大家是年纪逐渐的增长，您的体力变差了，刚才高丽姐其实提到了啊，总是觉得气力不足、气少了，年纪到了，生理没有办法，我们去把它逆转，可以吃起来，尤其是钞票够大，你至少退休工资4-5千块钱没问题的。那再来看自愈差的，动不动动了个小微创，哎呀，总恢复不好，那你就要考虑考虑了，身体素质是不是不太行？包括一些刚才说的动过小手术的啦，还有一些天气炎热也提到了，汗一流出去，你往里要补一些精气神回来的，那用通过什么？野山参是不错的。还有在这里长期的劳累感到疲乏的，睡不太好的，手脚可能集中在女性上面吧，我在想这件事情啊、哦、元气不足也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方面的知识，我想通过我和高丽姐应该是大家想了一些了啊。
0: 是的，大家也对这个整个野山参的营养啊，还有它应该怎么吃啊，吃多少啊，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给大家再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到底选什么样的野山参是特别合适的。

0: 华严春堂成立于1783年，距今已经有240年历史了，一直在中医药大健康领域进行深耕。中医药大健康领域呢，有一项重要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就是道地药材，所以呢，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比选，选择了在辽宁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成立了同涵春堂国家标准化野山参植供基地。
1: 同安春堂的国家标准化野山参植供基地呢，占地面积有3700多亩，这里的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属于远离人烟的天然中海拔领区，年平均气温在6到7摄氏度，这里的土壤肥沃，水源清澈，适合野山参的生长。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带来的是同涵春堂的野山参粉。
3: 那
2: 今天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翘首以盼的，因为这个季节真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整个的精液啊，包括整个的这个气力啊，消耗特别大的时候，正愁到哪儿去买到正宗的野山参粉。今天给大家准备到了，
3: 这一大盒里边，大家给大家看看啊，一共是有16只，一只当中呢是有一克，长得就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刚才高丽姐说的一克，就这来了，我们吃的是靠谱的，是什么孩子？同涵春堂，而且刚才反复讲整根参进行打粉的。我们的价格呢，给大家先看一下啊，这一盒里面在市面上价格是近3200块钱一大盒。
2: 是
3: 我们今天一共是有3个构成，但是我们推荐的是一会儿跟大家讲是哪个构成。先来看其中的一个构成是哪个呢？这个啊，这个呢是1299元拿回去一盒，如果您觉得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市面上是近3200嘛，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然后再来看两盒装不是很建议，为什么呢？您再看3盒装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请看这里，如果按照一盒近1300，那3盒就3600块钱左右。但实际上我们今天3盒装2998元，每一只算下来一克也就60多块钱。如果大家看满街送百离的非常非常近的情况下，407分很容易拿到手。您猜花多少钱啊？才花54块钱左右。但是如果只有这3盒，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还有额外高丽姐手里面拿的，这个好东西。
2: 这个可真是好东西，它同样是同安春堂的，然后是全虚的生晒参，给大家会有2盒。这个我们之前做历次直播都没有送过，就是今天刚好我们说也是临近618的大促了，
3: 是的，
2: 我们就特意把这个整个的方案机制都拉满了，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呢，我们这当中啊，就是这里面是1等的3只，给大家送2盒，相当于就是6只了，
3: 是啊。
2: 大家平常啊，如果说是炖个鸡汤，或者是直接在家里面泡酒、泡茶，都是可以的。我们今天也拿了一只出来，品质非常非常好，这是特别给大家额外的一个礼物，
3: 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你看这里很重，
2: 这个
3: 长这个样子的啊，
2: 对，长这个样子，
3: 很漂亮，
2: 没有送过啊，没有送过，包括我们之前的做这些特卖啊，或者说做一些很特殊的节目都没有送过。那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给到您了，
3: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主品给他还没有说到哈，有机很难得，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野山参，就保证它的环境很好。因为这就连着刚才上次刚刚跟大家聊到的，它的吸收能力很强，好的坏的它就吸收，所以一定要保证它旁边的土壤一定要好安全。所以这是有机产品，食品链当中非常高的品质。其一，这是其二，再给大家翻过来看一看，我们刚才高丽姐也提到的这个产地很重要。我们是不是辽宁桓仁？我看看在哪里来着？在这儿啊，辽宁桓仁，产地好，日期新，而且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
2: 没错。所以呢，大家在家里面，比如说在这个季节，有的时候在这个天气太热的时候，晒得头都是晕的啊，特别不舒服。咱们真的可以来吃点这个好的野山参粉。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几个报告。
3: 好。
2: 一个呢，就是说野山参当中其实含有的是稀有人参皂苷。那么它也是需要有一个标准的。我们今天看看这个野山参粉它的考试成绩怎么样。
3: 好，来看看考试成绩啊，人参皂苷 RB1 达标163。人参皂苷 RE 加 RG1 达标约110%，人参总皂苷达标约105%，全都超标很多嘞，还不错。而且当中有一点啊，我们经常讲说，野山参，我们印象当中经常普及的是15年，其实我们同涵春堂要求的符合上海的团标达到了18年了，多了3年了。
2: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因为实际上只要到15年以上就可以称为野山参粉，而如果过了15年以后，每往上一年都很不容易，对吧？就好像你吃麦卢卡蜂蜜，你20家和15家，那价格是相差很大的，那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由15年升级到了18年， 这点非常难得。我也就是我们今天不管是一盒装、两盒装，还是那个特别优惠的三盒装，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三盒装了啊。三盒装都是给到大家的是18年的，这一点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这18年如果说是卖完了之后，很可能下一次又回到15年了。
3: 是的，再把构成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哈，因为今天的机会太难得了，618的王炸构成，原本只有这三盒，谁两盒想都不要想，有这三盒2998已经划算到不得了了，今天又给大家增加了高丽鲜肉粒，这个真的好，拿出来泡酒整只的多体面。
2: 对，这个就是不管是大家自己吃还是说送人。这两个都是特别合适的，
3: 是啊，
2: 也是同安春堂的，每一盒当中是3只，然后一共是有6只，也是特别的一个礼物。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刚刚讲到了，每周其实喝一次就可以了，我们给大家泡一杯好不好？
3: 好啊，这是一罐，一罐的一克。
2: 对，这一罐就是一克，然后我们其实吃的时间也没有特别的讲究，反正大家就是每天给自己就是在想吃的时候来上一只就可以了。
3: 先倒水再倒粉吧。
2: 啊，可以。
3: 好，我们先倒水给大家。回去以后那个勺子尽量不要用金属，是不是有这个讲究？
2: 对对对，
3: 尽量不用金属的。
2: 咱们尽量用木勺子哈，这个拿开来。
3: 哎呦，这个参的味道，我说实话，我刚才倒的时候那个沫沫就闻到了啊。
2: 对对对。
3: 这没倒完，这个粉。哎呀，这么多！
2: 对，你别小看一克，不要小看一克，其实它这个分量还是很多的，
3: 可以的，可以的，
2: 多的。那么对于一些体虚的朋友、年长的朋友、刚刚动了大刀子的朋友，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啊！来来来，请
3: 我年长体虚，
2: 年长体虚的刚刚动了大刀子，
3: 没动大刀，没动大刀，
2: 咱们都可以来这个对身体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滋补。
3: 这个味道。
2: 那的我都能闻得到那个参香啊，
3: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那什么，我先喝了，
2: 那没关系，
3: 谢谢高丽姐，不
2: 计较，尊老爱幼嘛，我们先爱幼再尊老。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就是对自己舍得，
3: 好浓啊，
2: 千万不要不舍得。
3: 它不苦，我先说说味道好了，它其实不苦，它你看高丽姐闻到又闻了两下，很香很香，这个参喝进去以后是香的，它一点都不苦，而且说实在话，你往后面的品一品的话，它是有点甘甜的，回甜的啊。
2: 他其实在15年的时间里面，确切说应该18年，他已经把火气都退掉了。
3: 是，
2: 所以其实夏天吃这个是不上火的
3: 啊，对的，
2: 不上火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夏天吃野山参会不会上火 ？No， 不上火，你放心。夏天吃野山参就是锦上添花。冬天吃野山参就是雪中送炭啊，或者说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给您的身体来滋补一下。
3: 好，最后给大家在安全上再多保证，您的信心多保证啊。第一个刚才说到的。有机产品我们要有证书，这个证书就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啊，野山参粉、野山参片加工的这个原材料必须是有机认证，是其一，其二，您拿回去的这款我们全部都是，你看啊，参加什么国标，这是国标啊，国标企业制定单位就是有同安春堂，是不是国标？然后这里咱们团标，上海团标，你说18年的哪来的团标也有我们参加，我们是双认证，双标认证的参与企业，这怎么说呢？标准制定企业，
2: 对吧？对啊，
3: 我们今天的
2: 双标准起草单位，
3: 对，双标起草单位，今天带回去的3盒装再加2盒是最划算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咱就入手这个了。你看3大盒，一盒里面是16克，一盒里面就1只，然后再加上2大盒的生晒参，额外给大家又减了又参加活动，相当于每一克才54块钱啊，
2: 这个性价比确实特别高，
3: 特别高。
2: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中了的话，千万不要犹豫，对自己好就是对家人好。02151119900。
4: 一个是火，一个是热，第三个我们叫，也叫六气之一，风寒暑湿燥火之中的就是暑邪。那暑邪呢，对人体的这种影响呢，属性呢跟火热之邪呢，它还不太一样。火性是炎上，
5: 往上
4: 着的。暑邪哎，往上的，但是暑性呢，它是开泄，就是让你机体哈，整个人的身体呢，它这种不管是阳气还是你人体的这种阴液、津液，它都是一个外泄的一个过程。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到了这个季节，你整个身体感觉什么，汗津津、黏腻腻的那种，所以它就是让你这种呢，人体的这种津液外泄的这种过程。所以它暑气呢，是对人体影响最大的，就是豪气伤津液，
5: 解暑还得要生津。
4: 对，因为这种精液的耗失是由于你被自然界的这种暑邪所伤，所以要先解暑，完后用一些养生的办法呢，使人体的精液得到我们叫生长。
5: 啊，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6: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0: 每年东方购物的618大促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去想要囤一些好东西。
1: 当然啊，
0: 有些东西你可以不买，但是有些东西呢，你一定要买。
2: 比如说，
0: 比如说野山参。
2: 野山参粉。
0: 对，真的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是习惯了。冬天买棉被，夏天呢去买风扇，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野山参这个东西？第一个，你在这个季节买，你可以拿到一个特别划算的价格，第二，野山参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它是不上火的啊，很多人觉得，哎呦，野山参是不是吃了上火啊？我要流鼻血了，哎呀，我要怎么怎么地？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对你的身体的，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吧。你夏天要不要说话？
1: 要啊。
0: 你要不要去旅游？
1: 要呀。
0: 你要不要跟人交流？这些都是要用气儿的，对不对？
2: 是这个意思。而且我们刚才就说到了，这个年份到了，它的运化把那些上火东西就运化掉了。如果你不到15年，咱都不用说18年，我们今天是18年哦，不是15年呢。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参的能力和滋补能力是相当之强的了。再有一个，刚才说到了为什么一定要此时此刻订三盒装喽？刚才高丽姐拿出了那个，尤其是那两个赠品。我讲真话，我眼睛一亮，都甚至要超过你的主品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的，
0: 那肯定超不过。
2: 我跟你讲，它的整体的卖相是整根参，所以你要送礼送出去吧，一般不是很了解参的人会觉得，哎，还蛮厉害的，你送我整根参
0: 的。那你怎么能这样呢？
2: 然后那个主品我留着。
0: 你一定是野山参送人呐，对不对？
2: 然后那个自己吃，亏待自己。
0: 对，要亏待一下自己，对不对？咱们说神酒待客，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优良的文化传统，
2: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呢，是这样的，今天是同安春堂，然后是它是野山参粉，那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你就不用像冬天吃那么多了，冬天有些朋友可能会一周甚至吃个2到3次。
2: 那您建议是？
0: 我建议就是1周1到2次。
2: 如果按照1周1次吃的话，你16罐就16周。16周啊，那我们这一盒吃的时间很长啊，这一套。
0: 对，你其实吃的时间是非常久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长期投资。
2: 是，
0: 我们其实一直跟大家讲说，不要忽略夏天。夏天其实是一个补气儿。我们不是一直有一句话，我们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句话啊，叫冬天的问题夏天解决，
2: 对
0: 吧？
2: 对，
0: 是不是？
2: 冬问题夏解决。
0: 冬天的问题夏天解决。为什么有的人很多夏天要什么晒晒背呀？
2: 有
0: 要提振一下阳气呀，对不对？为什么要夏天来做这些事儿？因为夏天其实是一个你滋补的一个非常黄金的时间段。所以你与其说你去滋补，你说你一定要等到冬天，你就不妨趁着夏天，相当于从3伏天一直补到39天，你来试一下，这个感觉不一样。
2: 而且像刚才这种吃法上面，如果大家真的和老伴一起吃，你今天这样。一个人这么一分，你正好是大概能吃个1年左右的时间。
0: 你要是跟老伴儿吃呢，如果你们说你们想节省一点，你可以一人呢吃一只，就一周，
2: 一周一只。
0: 对，就是可以这样，或者甚至呢可以一人一周一只半，对吧？一人一周，就是比如说前面是吃个一只，后面可以一人吃半只，因为它这个半只也有个0.5克，
2: 也很强了呀。本身都是长身打的，大家一定要安心。说你这打成沫沫，我怎么相信？你说他整身，人家是同汉春堂，他不整身他，他干嘛？老牌子百年老字号就这么毁了呀？就为了你这一罐一克就毁了呀？没必要的。
0: 我们再把整个的这个产品的信息和构成，
2: 好
0: 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不是2个货号，我们有3个货号。这3个货号，尤其是第3个货号。和第1个货号性价比都特别高，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先把整个货号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是这样啊，我呢建议大家，你只考虑低，别的啥也不考虑，你就是我总价就是要低，你就选它。1299一盒，市面价格近3200，它省了近2000块钱，是可以的。但是您记住，它单克呢80多块钱一克，已经算划算了。18年的有机的野山参粉，有机哦。然后看这个呢，说实在话，按我来看，你就不要定了，不上不下。什么叫不上呢？你说最便宜轮不到它单克，你要说最贵吧，也轮就是性价比最高，盒数最多也轮不到它。您看啊，跟三盒这么一比，您发现了吗？三盒这面有赠品，它2盒有吗？我三盒更便宜，它2盒有吗？三盒这里面可以达到62块钱一克，我不算任何啊，满斤送买我都不算啊，60块钱20块钱一克，你说你2盒它有多少钱？75，你说谁更划算？从单克论。一定它更划算。你从总价最便宜，你就定一盒的。但是你说从产品丰富度上面，单克最低的，你就选它。满件送百，谁更容易参加？ 三件满3888，它已经是2998了呀，嗯，很轻松拿到400积分，你相当于50多块钱一颗。
0: 这个现在是卖的最好的，
2: 最好的这个就是只有这个。
0: 目前啊，大实话，这是一句大实话，就目前是3盒装，3+2的组合是卖的最好的。嗯，给大家看一下加的这个两盒，因为我们的主品已经跟大家介绍的很清楚了，加的这个两盒呢，它是这样的身，叫做全虚生晒身。嗯，全虚，也就是说我没有满，我没有到15年。但是我依然是辽宁桓人，
2: 对，
0: 依然是那个野山参之乡，
2: 对，
0: 但是我只是年份不到而已，嗯，但我的参依然是非常非常好的参，
2: 完整的，
0: 对，然后炉头，对吧，包括炉钉体须，全部都是漂漂亮亮的，包括这个颜色，上面的铁线纹都是漂漂亮亮的。给大家这一盒是24支，一根是8克。如果大家想到这个季节，比如说泡酒，或者是泡茶，啊，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这个也是大家一个养生的一个习惯。嗯，给大家的这个不是送一盒，而是送2盒。这个是3盒装的特别的一个礼物，
2: 只有3盒装。
0: 也是对，也是618大促的时候给到大家的一个方案。嗯，所以我是觉着哈，如果大家想要，比如说端午佳节马上也到了。6月19号就是端午节，哎，我们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对吧？好，6月19号是端午佳节，大家提前可能要把礼物要想好了，
2: 要的，
0: 对不对？嗯，我要送什么东西，或者说我不送给别人，我就买个礼物讨好一下自己，让自己开心开心，也可以呀。
2: 投资健康最开心，
0: 是的，是的，买买东西是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啊？
2: 就是啊，
0: 现在外面随便一件衣服1-2千，2-3千。我们今天吃1年的野山参才2000多块钱，
2: 而且还是
0: 3+2
2: 一起吃。
0: 对，我是觉得这个性价比是真高，不是一点点高啊。
2: 如果大家想要在6月19号就咱端午节送礼的时候，我们有礼袋的。嗯，哎，你把礼袋拿出去，
0: 礼袋有
2: 体面，烫金大字，同含春堂。嗯，人家市面上这一盒是3000多块钱的。
0: 对，
2: 官方我再强调一遍，您花了多少钱？按照2500块钱左右，咱除以5盒，哎，咱就这样算，就3大盒这么算吧。你大概800块钱左右，800块钱，说句不好听的，有些水果没拎多少，就有大几百块钱就送出去了。但那终究是水果，你要有些人糖分高，我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你说你送野山参粉好，还是送一些水果好？我觉得大家一眼心里就清楚了。我们今天就订3盒装，额外还给您生产参了。
0: 3盒装到目前为止还剩下2套，哦，2盒装大概还有个4-5套，1盒装还有个4-5套。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别到后面说，哎，3盒装怎么没了？我能不能多订一点？没有的，没有的。他因为今天多了2盒，今天的3盒装不是3盒装，其实是5盒装，
2: 对，
0: 是不是？
2: 5盒装，
0: 3+2，
2: 5盒呀，
0: 对。或者您就直接订那个最小的套装，因为如果3盒装没有的话，直接转订那个最小套装，那个性价比也很高的啊。那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
2: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3: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4: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2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5: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腹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腹脉固脱。 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6: 哎呀，
5: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顾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0: 野山参是咱们老祖宗留给咱们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可以说是宝贝啊，因为它在咱们中国已经有4000年的使用的历史了，你可以在《本草纲目》啊，在很多的古籍当中都可以记，就可以看到它的记载，而且这个记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庞杂的。比方说《本草纲目》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可能有10000多字啊，对于它真的就是不吝词汇哈，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享有这个祖先们传过来的这些
1: 宝贝，
0: 好的文化，好的宝贝，大家要珍惜。那最关键的是大家就是要买到正宗的，对不对？买到好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同安春堂，大家到豫园去，到那个崇王庙去都能逛
1: 嘛。
0: 哎，你到这个同安春堂，
1: 你看嘛，
0: 你今天买完以后好像。后天就是周六了，对吧？好，
1: 是
0: 大家就到周六就到同安春堂的门店去逛一逛啊，然后你就看今天这个
1: 多少钱就完了。
0: 我们包装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同款包装，同样的品质，
1: 近3200块，
0: 3200块钱，
1: 近3200，
0: 16只，你今天一盒才2998，
1: 对呀、啊，而且刚才算了，你要按照今天五盒算，咱要夸张一点，按五盒算的话，你500块钱一盒，
0: 对，
1: 你就算去掉那两盒深山参，咱就按三盒算，你也不过才800，你800送去3200的面子，
0: 那真的
1: 绝对值啊，
0: 真的真的。所以大家如果是买了以后啊，因为我们这会儿那个大组和小组合
1: 快结束了，
0: 对，都不多了，大家呢买完以后呢，就是可以到城隍庙去动一动，然后你一定要进到同安春堂的门店里面去，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就这个包装，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好，
0: 那个价格，
1: 来，
0: 因为它这个价格就是都是统一的，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个包装，
1: 也一样的吧，
0: 而且要是买野山参啊，
1: 还有机的哟，
0: 而且是有机的啊，你就看就这个包装，16只的，16克的，单克价格就将近200块钱，
1: 是，
0: 就一只。就这样，一只的价格是200块钱。
1: 对对对
0: 对，
1: 对的对的。
0: 其实一周吃一只，如果200块钱，我觉得也还 OK。
1: 当然可以，哎，要看跟谁比。我们要是真的卖18年的那种，直接这种参，你可没有说80块钱，多少钱？50块钱。这个200块钱说错了、啊，
0: 200，
1: 我们是50多块钱啊，他这个在专柜200多也便宜啊，你总不用花8900块钱一克吧？你自己人家给你打好了磨好了，你都不用自己挑，不用选的，直接吃这一只又方便，还可以方便携带。
0: 对，
1: 高丽姐说你出去玩的时候，
0: 是
1: 你有这个习惯，你带上一只好了呀。
0: 就是那个家里面如果一些长辈，他们有这个习惯，就是像我父亲啊，我父亲因为已经快80岁了嘛，然后呢，像我母亲，那他们都是70、80岁的人了，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当心，因为天热出汗，对吧？汗乃心之液，那你如果流汗流得多的话，你会觉得心里突突的，会觉得人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你到哪儿去泡茶呀，对吧？你到哪儿去给我去炖那个野山参呢？一根一根的这个，你到哪儿去炖呢？那特别不方便。那你这个，我跟大家讲舌下含服就可以了，非常快，因为它就是打成了这种目数大概是500目左右的，然后是非常快的就进入到你的血液循环当中了，你就这样舌下含服，因为我们的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然后你就直接这样吃，迅速的进到身体当中了。
1: 好，今天这款的产品跟平常不太一样在哪里啊？都是野山参，但问题就在于你是不是有机的。有机对于参来讲其实还是蛮关键的，因为参它能吸收的能力太强了，好的坏的都吸收，万一你再有点点什么农药了，为了让它养得更好啊，它都吸收怎么办呢？所以要给您做有机食品是怎么禁止化学农药，我们是有机，包括原材料包括粉都给你检测了啊，这是有机证书在这边，还有检测完之后对于真真正正的营养是在哪里？你光有机，如果它当中的一些重要元素不多，那你说我吃它干嘛呢？你这 RB1 的含量约163 ，RE 加 RG1 达到了110%，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达到约105%。你看每一个都超标，而且它的参龄都达到了18年哦，18年打的粉哦，不是15年打的粉啊、哦。多出这3年，我之前跟大家开玩笑，我说别说多3年了，你多3天都说不定出现这个参出现意外都被拱了被吃了呢，你不要说3年的时间还长了多少营养在里面。

0: 个，就这个，
1: 就
0: 这个，
1: 真的就是性价比很高的了。
0: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们同仁春堂就是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做这种中药滋补的或者参茸的这种老字号，但是我们上海同仁春堂是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字号里面可以用唯一的一家是上海的本土的老字号。我们从1783年创立到现在241年，没有经过断代，而且我们同仁春堂一直以来都是以人参为我们的一个核心。我们创造了第一届人参节就是这个人参滋补节，那么包括中国的野山参的包括人参的国家标准我们也是参与制定的。那么我们是参与上海的第一届的人参的高峰节，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参再造丸也是我们同仁春堂自创立到现在最拿手的也是最响当当的一个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炎炎夏日，东方购物帮您挖掘好吃、价格又实惠的美食。恒心恒免浆黑鱼片做起来好吃又方便，鲜活捕捞，低密度养殖，活鱼捕捞后一小时内到达工厂处理速冻，免洗、免切、免浆，含冰率低，三毫米切片工艺，厚薄均匀，烹饪简单。东方购物曾售价209元九盒，夏季特惠先加赠一盒，再直降10元，十盒199元，售完即止。
1: 那么没有错啊，今天也是十整盒带回去，夏季的组合199元就可以带回去，关键是好吃，而且呢不费事儿，而且营养也能够保证。单独一盒的净含量是250克，半斤那个分量，十整盒带回去，5斤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我们的雅玲，雅玲你好。
2: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没来了，也就是说断货3个月的时间。然后今天呢，为什么会有十盒装，也是特卖的价格给到大家，因为今天相当于是加量又降价。原来常规组合如果大家一直有来订购的话，应该是9盒，然后价格呢是
1: 209，
2: 对，209，但是今天我们是199十盒。
1: 那今天呢，我们还在现场啊，把这个黑鱼一整条的给到大家。说句实话，就是黑鱼带回去之后，你要自己切成片，根本想都不用想，而且是3毫米。
2: 我给大家先看一下啊，因为这条黑鱼呢不是我们工厂这边运过来的，
1: 买的
2: 这条黑鱼呢是我们自己买的。然后为什么要给你解释一下呢？因为这条黑鱼也就1斤半。我们工厂所有用的黑鱼必须要养到3斤。养到3斤，所以我们片出来的黑鱼片会更加的宽，更加的厚，更加的大。然后你知道像这样子的黑鱼哦，基本上1斤要卖到多少钱了？
1: 多少钱？
2: 二十多。对，
1: 20左右了。
2: 20块钱。对吧？20多块钱1斤。那你我们工厂用到的是3斤的一条黑鱼，那么就60块钱了。
1: 是呀，一条。
2: 对不对？所以品质不一样，
1: 带骨头的，对吧？
2: 对，
1: 带骨头鱼尾的，
2: 而且黑鱼哦，大家应该有买过，
1: 对，
2: 就是这个鱼身上的粘液特别多，
1: 很难弄清
2: 洗起来比较费劲
1: 儿，对对对。
2: 但是呢，黑鱼它营养价值属于所有的淡水鱼当中，营养价值含量是高的，
1: 是的，
2: 游离蛋白质含量更高，所以以前我们说养伤口的时候会去买黑鱼回家煲汤，
1: 好的时候也要吃黑鱼，
2: 对，但是也只是局限于煲汤喝汤，因为觉得鱼肉不好吃，鱼肉干老，对不 对？但是我们。

0: 今天给大家是什么？沔江的黑鱼片，帮您片好的黑鱼片，帮您煎好，帮您调理好味道。也就是说，你回家什么糟溜鱼片啦，回家做个酸菜鱼片啦，回家做个鱼片汤啦，等等的，都很好吃，都很方便。
1: 你看我们的包装当中一些信息啊，就是其实大家一直买过都在看，已经有很多顾客在订
0: 购了。我一开始呢，就是给大家推荐这个商品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他们家包装，
1: 是的，
0: 干干净净。因为外面买的很多的黑鱼片是什么呀？拿个袋子给你装一下的呀，或者什么？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这样的盒装的，对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恒星恒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品牌？我们是恒星集团，恒星集团是在水产养殖方面全中国都很出名的，而且他们家很多的水产都是要出口的，对，而且有很多的一些什么企标啊、国标啊，我们也有直接参与到制定的，所以我们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集团。同时我们的黑鱼你看完全符合到 BAP 的一个水产品认证，
1: 这个认证啊特别关键了，
0: 对，这个是国际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证，也就是水产的一些什么各方面的一些这些什么可持续发展啊等等啊这些，包括你看像这样人工养殖出来的鱼类，大家会不会担心比如说农药，对不对？我们你看一系列的什么这个绿霉素啊等等等啊，什么甲硝唑啊等等啊，全部要经过相关的检测，包括来这边是什么重金属，我们是不是也给要以全方面的给大家进行到一个检测，
1: 符合标准，
0: 对
1: 吧？
0: 然后呢
1: 大家可以放心
0: 的，你就吃到的是非常非常放心的。
1: 对对对，我们拆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好吧？
0: 对，
1: 它是免洗、免浆、免切、免片，都帮你弄好的。
0: 来，
1: 你只需要哈、就比如说是要就开始涮了，你可以放到对，化冻之后先焯铺水定型。
0: 我稍微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你看，首先呢，我们是250克一盒，是给大家浆好的。
1: 对。
0: 但是你看化了冻之后，底下也没有太多的水。
1: 对的。
0: 对吧？我们没有说有很多的水分啊、淀粉啊什么在里面压分量。然后再来看看，我刚刚有说到每一条我们的黑鱼要养到3斤以上。所以你看我随便拿一个黑鱼片出来，你看看它的宽度，是不是这条黑鱼，想象一下它在屠宰之前，在我们片鱼片之前，它给要多大的一个体积，
1: 是的，
0: 对不对？这样子的黑鱼呢，我们吃起来就是味道才会更好，
1: 对，
0: 而且你看到它的鱼皮的地方，黑亮黑亮的，
1: 保留住了，
0: 养殖的环境也特别好，
1: 是的，
0: 对吧？养殖的水域也特别好，
1: 所以呢像这个在黑鱼当中，鱼皮本身有非常多的一些营养物质，而且你看它的那个肉的颜色也是粉粉嫩嫩的，
0: 对，
1: 急速进行冷冻包式切片之后往您所献上了，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烧汤、煲汤还是小炒，
0: 我跟你说这个季节必须要来一个酸汤的，
1: 对的，你开胃嘛，
0: 对
1: 吧？
0: 对，然后本来这种啊像这种白肉鱼啊虾呀、我们大夏天就会比较喜欢吃，
1: 这两天
0: 对，你先吃，你先吃，对，
1: 它 Q 弹哦，
0: 对，你知道为什么 Q 弹、因为要保证是活鱼，
1: 是的，
0: 活鱼杀出来之后好的黑鱼片你能仔细看得到，
1: 它卷起来的，
0: 对，一烫你看这些地方全部都卷起来，而且它不散，
1: 对的，
0: 对吧？我筷子这样抖一抖还能感受得到这个鱼肉的弹性，
1: 是的，
0: 但是不会松松散散的、如果你但凡吃到黑鱼片是松的是散的，筷子一夹肉就烂掉的、那么不一定就是活鱼杀的，
1: 肉头很紧实、而且呢非常的鲜啊，非常的鲜。
0: 你有吃
1: 黑鱼就是弄得不好的话它会有腥气的味道，
0: 对，
1: 对吧？
0: 有，
1: 完全没有。
0: 我跟大家说，你要吃到不好，我们家很多年就没有买过淡水鱼了，没有买过淡水养殖鱼。为什么？就是随随便便你怎么烧总能吃到土腥味儿，吃到泥腥味儿，甚至有一些买的不好的鱼片你能吃到那种什么煤油柴油味儿、对吧？因为鱼塘里面养殖它如果水质不是很好的话、那么这个鱼它的质量能好吗？它是不会好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您放心，对吧？吃到都是我们的这个鱼的鲜味儿，
1: 对，
0: 嫩味儿。
1: 我还是觉得它方便，因为我们是食盒带回去、液氮锁鲜，所以无论是从它的一个切片呀、包制作工艺呀、包浆制工艺，都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对吧？单独一盒你拿出来之后，正正好一顿的这个量。
0: 就反正我觉得也是很符合到夏天，
1: 对、
0: 对吧？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想要稍微串一串、稍微烫一烫，也就2分钟，差不多2分钟都不到，它就熟了。
1: 是的，今天呢，东风购物也是为大家所献上，等于说是特卖的价格，199元10整盒带回去啊。算上购物积分，算上 APP 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更加优惠了。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一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 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你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观众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您没有听错，我们是免洗、免切、免姜制调味的，全部帮你都做好了，对于先带回去。
1: 对，
0: 那我们因为是专业要求高嘛，对不对？急速锁鲜，然后呢，在整个运输过程当中，它是液氮来进行一个锁鲜的，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速冻好了之后呢，赶紧可以化了冻了之后，立刻就可以，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2: 对，黑鱼的话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淡水鱼，对吧？你去菜场当中的话，现在有一些菜场的小摊小贩服务也挺到位的，也会帮您片好啊等等的，但是你说他要帮您调味调好，好像没有，他要帮您姜好，这个好像也比较难吧。而且姜制这个工艺，不管是姜牛肉片、姜鱼片、姜虾仁，它都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0: 是的，
2: 你不是专业的人员，你姜的话还不一定姜得好。
0: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是什么恒星集团，我们相当于是水产品的一个龙头企业了，人家专注于水产的养殖啊，一系列的什么就已经很多年了。
0: 对，
2: 而且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些从鱼苗，对吧，开始这个喂养饲养，全部都是我们集团自己的。我们的集团是在广东的，我们的这个养殖基地也是在广东的。
0: 对对。
2: 所以水质从源头上面我们就开始要做到非常好的一些把控，所以我们可以重金属农药全部都进行相关的检测。
0: 哎，
2: 主打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您吃得非常的放心。那么今天价格其实在外面的话，我们如果这一盒20-30块钱也是很常见的价格，对吧？你去看品质好一点的黑鱼片都差不多20-3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阔别3个月的时间，特卖的价格一盒才19块钱，
0: 19块多，对不对？就可以带回去了啊。再次把时间和96给您，之前东方购物的承受价格是209元8盒，后面到9盒209，今天是再多加一盒，变成10整盒带回去，而价格再为您优惠了10块钱，只需要199元，把握住了。单盒的价格只有19.9块，对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免洗免切免浆的恒星恒黑鱼片今日特卖了，九盒成售价209元，今日多送一盒再减10元，十盒仅需199元。鲜活捕捞，肉质紧实有弹性，开袋即可烹饪，省时省心省力。更好吃的黑鱼片，更高的性价比，就在今日特卖恒星恒黑鱼片。
1: 好了，再到27分钟时间，说句实话，恒星恒的免浆黑鱼片在东方购物算是很早就入驻到我们这边的黑鱼片。
2: 对，
1: 很多人吃过之后就在看了什么时候买划算，什么时候买这个便宜，对不对？
2: 嗯。
1: 那今天我们的组合套组当中，如果了解过恒星恒品牌的免浆黑鱼片，都知道了，10整盒199是他们的底价了，对不对？无论是什么618、双十一，基本上这个价格带回去又能够保证品质和新鲜批次的也很难得。关键呢，就是在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要吃鱼肉，要吃白肉。而且呢，又要清凉厨房，不想在厨房当中待很久很久。
2: 嗯，
1: 而且呢，你看弄鱼啊，还有什么刮鳞啊，黑鱼更加难弄了，对吧？
2: 对，
1: 炉灶怎么落鱼，哪能打发子啊？更不要说什么进堂了，今天都不需要。那些复杂的问题都是专业人士帮大家做好的，再加上3毫米的整个的一个片法。
2: 嗯，
1: 你说这人工片多少级的这个厨师能够做这样的刀工？
2: 对，
1: 对吧？我们是交给了这个工厂当中他们专业的机器，
2: 对
1: 大家所做到一个片好的鱼片带回
2: 去了。对，最重要的还是说一下。我们真的这个品质好吧，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啊，我们全部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那么市面上如果你要买到同样差不多这么放心的黑鱼，一斤看清楚了多少钱？一斤就是24.8，对吧？一斤24.8，你把鱼内脏、鱼头、鱼尾、鱼骨头这些鱼血这些咔咔咔都给弄掉，切了切完了之后，差不多也就出个我们今天这一盒，对不对？然后你还没有调味，还没有浆制，
1: 对，
2: 我们今天还帮您调味，还帮您浆制好，今天这一盒才10几块钱，而且我现场还可以再开一盒给大家看，就是我们的品质品控真的非常好，不是小品牌，不是贴牌商品，对吧？也不是。是说什么就是找不到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代加工的这种工厂的一些什么产品，对吧？
1: 每个都是给到大家拿到现货，包括是我们这个大货当中，对吧？切开之后
2: 这个鱼片哦，这个鱼片我真的是很有就是感觉，因为为什么我原来买过黑鱼片就是买过之后呢，我还买了包酸菜回家做酸菜鱼片，
1: 然后呢
2: 结果一锅全倒了。
1: 为什么？
2: 因为那个黑鱼片煮完之后又老、
1: 哦、
2: 然后又腥、
1: 嗯、
2: 但是我们恒星恒的这个黑鱼片我拿回去煮啊，真的好吃、
1: 嗯、
2: 然后你看我又是翻个底朝天、嗯、再给你看看我们的鱼片、
1: 哎、
2: 看看卖相、
1: 嗯、
2: 赞不赞？我就问大家，像这种卖相这么大的、哎、养到什么3斤的，你这种黑鱼都是越大价格越贵的呀、
1: 哦、
2: 因为养殖的天数越久呀、
1: 嗯，
2: 就这么好卖相的，我们今天才10几块钱这样子的一包，而且你看这个鱼片的鱼肉的颜色，
1: 嗯、对呀、啊，
2: 新鲜嘛，
1: 对，
2: 断货3个月的时间了，
1: 对吧、嗯？所以呢，他们不仅仅是这个新鲜来进行一个宰杀，包括
2: 你知道
1: 切片，还有那就液氮锁鲜。
2: 你知道像那个海底捞里面，对吧？也有那个黑鱼片。对吧？大概125克这种样子。
1: 嗯，
2: 我们其实恒星集团也有合作，明白吗？
1: 很多的一些就供到专业角度当中去。嗯、你看要吃什么正宗黑鱼片的地方啊，无论是酸汤鱼啊，还是火锅的
2: 沸腾鱼，沸腾鱼来了来了，
1: 鱼片，这也是啊。就下次的时候，希望你想烤一个红烧的、醋溜的、酸汤的、沸腾的都好吃。
2: 你有没有发觉，有的一阵子啊，这个鱼片啊，真的是来，我给大家稍微挑一片，好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还特别想吃一点重口味的。
1: 对的，
2: 你看这个叫什么？哎呦，沸腾鱼片这个味道，看看这个鱼肉，
1: 哎，
2: 对吧？看看这个 Q 弹的这种感觉，这种卷曲的状态，是
1: 吧？所以它的一个加工工艺，包括它原材料的新鲜度，能够为大家所保证
2: 到。你知道吗？为什么夏天有时候想吃这个？因为夏天有时候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的时候，这特别下饭。
1: 对，得接过的，然后想弄点稍微重口味的，开开胃，对吧？不仅仅是口味当中可以开开胃啊，我们整个的身体当中也是湿气比较多的，可以排一排。除此之外，还有在我们这边。
2: 肉好弹，
1: 醋溜鱼片啊，包括是哎千鸟死啊种，对吧？加上我们这个鱼片也很好吃。你下个面条好来，然后鱼片放进去涮一涮，弄点这个咸菜的这个口味，调调鲜味。
2: 不好的鱼片，不新鲜的鱼片，不是活鱼现杀的这种鱼片，你也不敢做这样的小炒菜。
1: 是的呀，
2: 一扒拉马上鱼肉全散了。
1: 对的，
2: 对吧？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扒拉完了之后。
3: 漂亮吧？哎，
1: 你看卷曲度高吧？
3: 对呀、啊，
1: 对吧？哦，所以今天带回去呢，第一点，保证品质是关键的。
2: 对，
1: 然后再说到我们的价格和性价比，即是这个新鲜。
2: 价格给您看，原来东方购物大家能看到，甚至我们在录像带的时候，209元，嗯，对吧？然后上面这是什么？
1: 九盒。
2: 209是九盒、我们今天是十盒，多了一盒，价格还不是209，还为大家只降了10块钱，
1: 对，便宜10块钱啊、今天也没有玩虚的什么给到你10元购物积分，
2: 对，
1: 不是，我们就是直接立减了10元，然后呢组合当中还再多加一盒，等于说在历史的构成当中，无论是618呀、双十一
2: 到底了，这个
1: 真的是到底了，好吧，鲜活补捞，活鱼现切，然后呢免切免洗免浆制也免调味，液氮锁鲜，您锁保存啊！立刻来把握住了，10盒带回去199元，你算上自动订购啊，这个减去5块钱，包括我们的积分1.99块，才190出头一点点，每一盒你一顿吃到黑鱼片哎，只有10几块钱的一个价格。
2: 是的，
1: 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4: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了蔬菜的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5: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搿现在个虾外头买卖，我也勿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物事？
6: 所谓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7: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6: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5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不姜啊姜不到位，
5: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4: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侪好，伊拉个姜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7: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挺口感也挺好的，
5: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来无糟糟的，各种像人家那种老早弄好的。
6: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干两样的、啊。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5: 伊搿种姜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4: 侬想烧烧了5片就烧了5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6: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7: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6: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要弄啊，肯定要洗脱的，你不洗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8: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的

0: 个十八分钟时间啊，备货和组书越来越少了。嗯，以前自己做黑鱼片要去弄啊、洗呀、啊、切呀、啊，对不对？很难弄的，弄不太好，更不要说什么片鱼片了。今天就是省时省力啊，也然后又很放心。
1: 每次看到这个画面哦，真的就。真的就想到妈妈，真的是就是年纪大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个菜，你知道吗？我们双休日在家里面，对吧？准备个午餐，
0: 是
1: 一顿饭做下来的话，也真的是感觉自己特别累啊！就一天下来，就感觉就为了一顿饭。
0: 对对。
1: 那你更别说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了，
0: 是呀，
1: 对吧？年纪越来越大了，但是他们要吃些更加有营养的东西，而且呢，最好能方便一些的。那你知道，其实鱼是不是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是属于非常高的？
0: 对的。
1: 而且夏天嘛，白肉脂肪含量又低。但是在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含量更为丰富，对，包括它的游离蛋白质结构，就是它的蛋白质的结构更松软。那么更松软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呢？我们可以吸收更好呀，
0: 是呀，
1: 对吧？所以为什么那时候鱼片要熬鱼片粥呀，煲煲黑鱼汤啊之类的，
0: 把生滚的这种粥当中放进去，好了又好吃，
1: 鱼片粥
0: 又嫩，而且生滚鱼片粥你这个就不可能放整条的鱼，对不对？
1: 你一定要鱼
0: 片，要求非常的高。那自己家里头不要说其他的人，就算是自己会洗会弄，你切能切得那么好吧？3厘米的一个厚薄的程度，
1: 那你姜制呢？
0: 哎，
1: 鱼片最重要。我们其实更难得的是姜制，它这个姜制可以让我们的鱼片更加的嫩，
0: 是
1: 对吧？嫩滑的口感。所以呢，不像以前你就黑鱼啊，烧完了汤喝掉，肉就不高兴吃。
0: 是的，所以做个17分钟时间啊，10盒带回去199元优惠的价格带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0。

0: 炎炎夏日，东方购物帮您挖掘好吃、价格又实惠的美食。恒星恒免浆黑鱼片，做起来好吃又方便。鲜活捕捞，低密度养殖，活鱼捕捞后一小时内到达工厂处理速冻，免洗、免切、免浆，寒冰率低。三毫米切片工艺，厚薄均匀，烹饪简单。东方购物曾售价209元九盒，夏季特惠先加赠一盒，再直降10元，十盒199元，售完即止。
1: 好了，欢迎回来。您看，之前是九包带回去209，对吧？今天是价格当中为您便宜了，我们是加量又减价，多加了一盒一模一样的，然后呢却减了1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元，克重没有变，单独一盒的一个进卡量还是250克的一个分量。
2: 对，
1: 而且呢这款商品带回去，很多朋友都说好评如潮，为什么？太方便了呀。你看带回去之后，我们平时吃的最多的是酸汤鱼片，我们很多一些新鲜菜带回去，有红烧的呀，甚至咖喱的都做过的哦。
2: 对，你看之前209是九盒装
1: 的，
2: 我们都是5.0的满分，对吧？都是5颗星的满星。然后你看很好吃，回购好几次
1: 还会买。
2: 为什么还会买？回头客是什么？对这个商品的肯定，
1: 对
2: 吧？包括你看非常满意，性价比比超市便宜，
1: 是的。
2: 然后很满意，价格实惠，品质佳，是不是品质佳？多次购买此款质量稳定，而且是从第一次购买到现在了，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
1: 是的，
2: 并且值得什么续购再续购，
1: 对的，
2: 哎，都是很好。你看鱼片不错，有弹性，挺好吃。上次买了一盒，今天又囤了一套，都是很好，值得购买，对吧？而且黑鱼片老年人，对吧？有营养，方便烹饪，烧汤也行，清蒸也行，
1: 炒菜
2: 也行，恒星恒的已经第二次买了，十盒都不够吃，
1: 炖汤两盒，
2: 十盒都不够吃，
1: 再买。但是说明一点呢，就是方便好做，
2: 对，
1: 咱们才努力下来，弄在黑鱼片组。
2: 对，我给大家就稍微快速再看一下恒星食品，我们是大集团，我们之前很多的一些鱼类啊商品啊都出口的，对吧？而且我们龙头企业，你看看这个每一盒相关的什么这种农残啊什么重金属，我们都经过检测的，半斤一盒里面的固形物，看看啊，没有包重冰哦，没有很多的水分压在里面，而且你看是不是大块的？
1: 对 对
2: 大片的。我们不是用那种边边角角，
1: 成型哦，不是说这种就小秘密的，对吧？
2: 我们是正儿八经
1: 的
2: 这个黑鱼要养到那么大，
1: 对对
2: 对吧？养到这种，
1: 我说实话，火锅店里也好，包括其他吃鱼片也好，
2: 不一定
1: 上来给大家看的，
2: 对不对？
1: 就一片片片好，只有一盘盘端出来，是不是也差不多？
2: 这一片一片，就光一片鱼片掂在手上还有点分量呢，就这种感觉。而且你看很新鲜的，这个鱼片大家拿回去不要以为只能做酸菜鱼，我以前以为只能做酸菜鱼，来现场给大家蒸了一个菜。这个你也可以回家去试试看，
1: 这是什么？
2: 就直接隔水蒸
1: 啊！真的就像雅玲说的，你虾仁怎么做，它就能怎么做。
2: 对对
1: 对
2: 对，
1: 蹬来蹬来。
2: 我待会儿再放料啊，我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
1: 鱼肉的品质。
2: 对，你看到没有？每一个鱼片哦，真的是卷卷的嘞，看到没有？
1: 对，
2: 就是这样子
1: 卷。
2: 对，就是这样子的，很 Q 弹。就好东西的话，你一烧热，它马上就卷起来、缩起来，就像好的虾仁一样。
1: 新鲜呀！
2: 你那个不好的虾仁是不是直不隆通的？
1: 对的，
2: 对吧？
1: 对的，
2: 烧完了、烧熟了也是直挺挺的，
1: 是的，
2: 不新鲜。你看我们的鱼片，是不是也是卷的？
1: 对
2: ，Q 弹弹这种感觉。
1: 而且我还很喜欢它什么，就是它，就是它的那个
2: 来
1: 鱼皮都能够保留的非常的
2: 完整。鱼皮可是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的，
1: 确实。然后呢，它当中的营养成分又很高。
2: 就是这道菜适不适合夏天？
1: 对呀，
2: 适不适合三伏天？大夏天上海人很爱吃蒸菜，不管是清蒸海鱼啊、带鱼啊、鲳鱼啊，甚至我们黑鱼片，是不是你也可以来清蒸一下？对吧？打造清凉厨房，
1: 是的，
2: 而且你还可以吃得非常的清淡，
1: 是的，
2: 对不对？没有那么多油在里面。
1: 前面我吃的是酸汤鱼片，对不对？你可能说酸汤那个酱汁啊会盖住它那个味道，现在是清蒸，稍微加了一点点这个味道，对吧？
2: 吃油就行了，你看看，我就夹了这么一点哦，就它都不散下来。
1: 第二点，没有任何这种什么土腥气呀、鱼腥气、棕腥气都没有的，真的是很鲜美，就感觉像是你刚刚把它这个鲜活宰杀之后，
2: 好清淡
1: 变出的这个鱼片一样，但是很鲜，
2: 好清爽。
1: 那种鲜是黑鱼它本身鱼类的这种鲜味有，还有就今天这个性价比，你到外头去吃一吃。 什么纯的任何一个鱼好了，十几块钱，不说一整条，十几块钱是帮你片好鱼片的，而且呢是帮你将之好的，你只需要花上比如说2到3分钟的时间，比如说是炒一个，对吧？你蒸个大概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对吧？
2: 反正熟了它也熟了。
3: 对，反正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没来了，上一次直播是3月中旬的时候，现在已经6月中旬了，
1: 是的，
3: 对吧？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1: 对的，
3: 这个冰箱里备着特别方便。
1: 是的，然后呢，每一盒呢，今天净含量是250克的一个分量，10盒带回去199块钱。如果说是平时的常规节目，存储价格2.09，9盒已经很划算。今天再降10块，199，10盒带回家。还有最后11分钟时间，备货也不多了，新鲜批次为大家所献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9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盒组数不多了。那有些朋友们在问啊，说到底多少盒啊？看清楚了，10盒带回去，10盒，每一盒的净含量是250克，就是半斤，好吧？
1: 对，
0: 那等于10盒带回去，总共是5斤的一个分量。
1: 5斤黑鱼片，
0: 是的，
1: 你知道5斤黑鱼片，你让自己去买整条的黑鱼啊，对吧？带头啊，带尾啊，还有鱼骨头啊，那么大一根鱼骨头呢，所以基本上像我们这个半斤啊，你少说说也给要8两到1斤的鱼才能，
0: 对呀，
1: 才能骗得出这样子的我们这一盒黑鱼片吧。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就省时间，
1: 对，
0: 然后呢还省这个力气，省功夫，对吧？然后还省钱，
1: 最关键呢就是品质，
0: 对，
1: 就是品质，然后呢品控非常好，品牌呢非常有实力，口味也给大家做得很好，就吃东西，现在大家吃东西其实就是安全，
0: 对，
1: 对不对？就是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不像以前，对不对？
0: 好吃啊，或者特比尼啊，对吧？现在我们是有这个品质要求的。
1: 对，
0: 那如果说是黑鱼当中，你之前一直在能说打打了情况，因为当中你一直嘎得了，对吧？
1: 对，
0: 但是没办法，那像我们，像我这个年代的，我还弄不来黑鱼，
1: 对，
0: 根本
1: 就
0: 不
1: 吃了，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要吃外头去吃，因为花点这个大价格的。
1: 可是你有发现吗？外面如果是什么这种
0: 黑鱼还很少的，巴沙鱼的包比较多。
1: 对，外面什么酸菜鱼锅呀，或者什么什么纸包鱼啊，等等啊，就是很多的鱼，它价格是一个档次，黑鱼的价格又是一个档次，
0: 是的呀，
1: 对
0: 吧？那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啊，那再加上今天我们优惠的价格和组合，恒星和的品牌也是非常早的入驻到东方购物，卖这个碾浆黑鱼片的一个品牌，
1: 对，
0: 超值组合，之前带回来呢是9盒带回去209元，最开始。8盒带回去209，
1: 对
0: 对
1: 吧？
0: 后面是特卖的时候9盒带回去209，今天给到大家夏季特惠组10盒带回家，现金再减10块钱，
1: 反正
0: 119910盒，
1: 对，反正之前就是20多块钱一盒，我们今天呢就是10几块钱一盒，而且全部都是这样盒装的，对吧？包装就是很贴心，包括我可以把它倒过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里面的分量，这个品质到底有多少？燕华帮我盘子端一下，来来，帮我盘子端一下，对对对，我就是给大家看看清楚，我们这个半斤的这个分量里面，对，化了冻之后有没有很多的冰块呀、水呀什么化开来呀，那些都是压分量的，
0: 直接看这个，
1: 然后。然后我再把它倒出来之后，让您看看我们的鱼片，什么叫大集团，什么叫龙头企业，为什么我们可以早些年就可以这样的鱼片就可以做出口，为什么我们也可以参与到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的一些起草制定，
0: 是的，
1: 对不对？这是真的是放心的，而且你看这好的鱼片颜色新鲜度，
0: 对呀，
1: 看得出来吗？
0: 包括它的那个鱼肉当中的纹理啊，
1: 颜色不是发暗发乌，
0: 对，
1: 对吧？
0: 发什么好的？
1: 发黄什么什么其他的一种奇奇怪怪颜色，你看，
0: 是的呀，
1: 很新鲜，
0: 所以今天还有最后的6分钟时间带回去，你看，我们前面说到了可以做酸汤，那我们厨师在节目现场又为大家做出了一个叫做茄汁，
1: 对，
0: 茄汁风味的，对吧？还没有把它这滚开啊，但是之前提前滚过了，但
1: 是
0: 弄点蘑菇啊，
1: 就是我们这个我想。到了番茄鱼片锅，
0: 对呀，
1: 包括你去海底捞吃那个番茄锅底的时候，
0: 对，
1: 那个口味，
0: 对吧？
1: 对，
0: 鱼肉鲜香，然后鱼片可以放在汤当中，
1: 对，
0: 咕嘟咕嘟又省时间。
1: 你这个怎么烧呢？你就把所有的蘑菇啊、番茄呀什么放在锅里面去滚，已经滚了，其他蔬菜都烧好了，
0: 最后的时候，
1: 然后最后把我们的黑鱼片滚水的时候放里面一烫，就好了，
0: 是啊，
1: 就像涮火锅海底捞里面你去吃那样子的鱼片涮锅一样的，
0: 对对，
1: 而且你看我们的。好新鲜，好新鲜！很多大品牌，我们恒星集团都有供货过去的啊。
0: 是的呀，所以呢，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无论您是怎么烧都好吃。
1: 对，
0: 但这个呢，还要强调一点，弄巴蒂格菲嘎苏斯，
1: 可以，
0: 对吧？就放进去之后，弄个你的菜菜嘞，
1: 对
0: 吧？
1: 然后。什么这个酸菜鱼啊，什么沸腾鱼，我们也不用多说了，那个更简单，
0: 大家更加简单。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如果切成这个样子的，就没有酱制过的，已经写写本了，对吧？但是你酱制过了之后，它的颜色是粉粉嫩嫩的，
1: 对，
0: 特别的好吃，
1: 拿不起来，
0: 对，
1: 这样子，对，这个样子，对。
0: 哎，这个是你自己如果说是切片切成这个样子，已经刀工很了得了，对吧？更加上我们今天是不是人为帮你切的，
1: 对，
0: 机器帮你切好之后，
1: 是
0: 大的主骨是没。 年幼的，所以没有什么，就当中那个刺儿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有的。
1: 对，吃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点儿，对吧？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十几块钱这样一盒，你随随便便去买一条草鱼、买一条扁鱼，都给花多少钱了，对不对？
0: 嗯，所以今天呢，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再次给您强调啊，十整盒带回去，每一盒的净含量是半斤，250克的一个净含量，鲜活捕捞，活鱼现切，再加上啊，免洗、免切、免浆制、免调味，因为能够保质新鲜，液氮锁鲜，冷链进行配送，199块钱十盒带回去。那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免洗、免切、免浆的恒心恒黑鱼片近日特卖了，9盒曾售价209元，近日多送一盒再减10元，10盒仅需199元。鲜活捕捞，肉质紧实有弹性，开袋即可烹饪，省时省心省力。更好吃的黑鱼片，更高的性价比，就在今日特卖，恒星恒黑鱼片。

0: 好了，最后的大概三分多钟时间哈，我们这个组合也不多了。我们还要强调，我们是恒星恒，
1: 对，我们是大集团的啊，就是所有的这些鱼啊，我们从这个养殖，我们不单单养黑鱼，我们还有养其他鱼，鲈鱼啊等等的。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集团，所以重金属啊、农药啊，每一批次我们都会进行到相关的检测，包括养殖的水域啊、水质啊这些源头，更加是严格把关。
0: 对，
1: 所以你吃我们的鱼，你一个可以吃得放心，再有一个你可以吃得非常的美味，因为水质好水才能养好鱼。
0: 是的，
1: 水质好了，你这个鱼啊，你就说哎，怎么这个鱼没有土腥味，没有泥腥味，一丁点儿都吃不出来。
0: 所以今天带回去呢，不仅仅是性价比高，更是把品质带回家了。而且呢，我们不是说啊，就是没有将制过的，对吧？
1: 对，
0: 生的这种帮你切好的并不是，
1: 对，
0: 我们是帮你啊将制好了的，调味调好了的。无论你是做任何的菜肴，没有必要有比如说过多的一些加上调味料，对吧？无论是红烧呀、酸汤呀、茄汁呀，包括是一些什么这个酸汤的、醋溜的、
1: 糟溜的鱼片
0: 都可以，好吧？因为品质更好了，你烧什么都好吃。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总数留给大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今天也不能用时间了哈，我们的备货和主厨周周的小几十组，所以也不多了啊。一步到位，什么叫一步到位啊？就是开盖之后直接画了东了，就可以来进行烧制了。
1: 对，随便你怎么去烹饪啊，没有太多的一些局限性的。比如说你想你买个鲫鱼回家，是不是觉得鲫鱼烧汤好吃？
0: 对，
1: 扁鱼是不是就红烧好吃？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的黑鱼片，什么酸汤的啦、茄汁的啦，对吧？糟溜的了呀，青草的呀，甚至你要做重口味的酸菜的、香辣的都行，对吧？甚至你说我要包个鱼片粥，因为我们的品质足够好，所以它就没有太多什么啊要挑剔的做法。
0: 是的，所以今天也是把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
1: 对，
0: 看上是我们这个放心的品牌。
1: 对对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德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真的大家都觉得天气是又闷又热。来晚呢，今天耿瑶做节目，觉得特别的舒服和自在。为什么？因为我今天给大家穿了一件非常非常清凉和透气，以及亲肤贴身的衣服。而且今天啊，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男款、女款都是有到的，就是适合大家在闷热的夏天呀、炎热的夏天呀，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去溜溜弯也可以，楼底下接接孩子也可以，出去买买菜也没问题，在家。里穿更别提有多么的舒服和这个惬意了。而关键是这个面料特别的透气，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选择一个好的上衣，清凉的上衣的话，本档直播请你好好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
1: 耿瑶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我觉得今年如果这个夏天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我觉得可能是你穿着频率最高的一件衣服了。
0: 真的，
1: 首先是100%的全棉啊，这个舒适啊、柔软啊、透气性不用多说，咱们全棉穿多了。第二个呢，它这个舒适度圆领，而且呢你露出来的空间又大，而且呢是一个开衫的设计，你可以把纽子可以扭得更多一点，穿脱更方便更随意。
0: 是的，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都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今天耿瑶带着大家好好先来看看这个衣服。首先这个衣服我们都是贴身去穿的，穿上去之后啊，整个衣服像一个皮肤一样披在身上，
1: 对，
0: 超级冰凉和凉快。虽然我们是100%全棉的观众朋友，但是它的亲肤度非常强。然后这个衣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做到5XL，就是哪怕穿到180斤、190斤都没有问题的。整个的面料啊，虽然我们是全棉，你看很透气、很凉快，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弹性力度的，所以它穿上身之后，它不会觉得绷在身上，不会很难过的。我们这个是100%的棉啊，然后你看。整个的宽松幅度又很强，上面给大家印的是这种经典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领子我个人很喜欢，它不是那种大圆领，说实话有时候你干干家务啊不太方便，家里来个客人啊，大圆领也显得不太雅观。你看我们今天是一个小圆领，小圆领之后呢它是透气的、呼吸的。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它都做到是那种加宽的，所以你举手投足之间啊，你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地方帮着你勒着你很不舒服。你看这边这个腰身啊、胸围啊、腰身啊，都给你做得非常的宽松。但是你看上身之后，是不是有种很自然的松弛感？
1: 是，
0: 很垂顺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包括如果说你里边穿一个吊带衫、吊带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穿一穿啊，穿脱起来都非常的方便的。这个是我们女款的部分。今天女款是三个颜色给到大家，除了我身上这个蓝色之外啊，我们还有粉红色，还有绿色。然后呢，这三件带回去，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小碎花。价格只要199，所以我个人觉得女款以60元左右一件的单价来说的话，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当然了，我们还有更为好看的男款。
1: 男款，这个男款呢，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啊。今天的男款的两个颜色啊，一个呢是铁灰色，还有就是藏青色啊。这两个颜色呢都很特别，而且呢特别好看啊。关键呢在我身上，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件衣服呢，我觉得个人觉得呢特别的清凉舒服，因为它领子开的相对比较大一点啊。我们说以前啊，可能有一些翻领的。你自己想想，翻领都搁地方在肚子领的哦，我搁弄个粘了吧得了，对吧？这个地方你恨不得把领口往外拉拉拉，你现在不用了，对吧？它这个领子很舒服，尤其到夏天汗出的一多，你这个地方擦一擦，毛巾擦一擦，弄裹得老塞一样。第二点在于什么呢？它这个料子啊，它比较轻薄，不像有些特别的厚，一薄之后呢，你不会觉得闷闷的这个感觉，对吧？而且它的垂坠感做得非常的好，你看我这衣服，我一拎一垂，你看。就很轻松，就是这种垂坠感一出来之后呢，这个衣服的样子就会比较好看，而且呢余量其实它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腰围啊、腹部啊有点这个赘肉的，那你这个穿着起来呢也是非常不错啊。
0: 是的。
1: 再有呢，它的实用性比较好。你比如说我要出门，哎，我要小区里逛一逛呀，那可能很多叔叔出门要抽个烟嘛，对吧？打火机放一放，包括钥匙啊，包括手机啊，你看也这个地方都可以放，它有个口袋。再来一个呢，这个它全部都是有纽扣的，不像我们以前的套头衫。这个套头衫呢，我说句实话，再热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你看我整个是什么呢？有那纽扣都可以打开的。我把这个一打开之后，你要再舒服一点，你可以把它这再敞得更大一点，更加舒服，更加清凉，透气性。也更好，穿脱呢也更加方便。
0: 是的，男款今天两件是149元。
1: 对，
0: 今天不管是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观众朋友你可以看的啊，我们都是有专柜的这个独立吊牌。零售价格呢是299块钱一件。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面料成分，看到观众朋友啊，100%的棉，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好优秀的面料，成就了今天这件衣服，它上身是超级柔软亲肤的。耿瑶拿在手里，你可以抖动一下，感受到 整个随风飘舞的样子，它的面料是很薄很透气的，但是给大家来看看啊，一点都不透，看到了吗？哪怕你说我里边穿个黑色的内衣，它是不会透光的。
1: 对，
0: 手指头你只能看到在里边滚动，但是你就看不见指头，
1: 透气
0: 对不对？
1: 透热不透肉。
0: 哎，透气透热不透肉，所以你看这种衣服穿上去真的非常的凉快。还有就是这个面料特别好打理，
1: 对，
0: 你摸上去之后自带那种凉凉的感觉。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用力的握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是全棉，但你看有任何的褶皱吗？没有，对不对？所以它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啊。手洗机洗，放到洗衣机里洗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夏天肯定是要换洗的。再给大家总结一次啊，女款三个颜色。一二三，粉色、绿色、蓝色都是您的，只要199。男款两个颜色，一个藏青，一个铁灰，只要149元。
1: 对，
0: 合下来平摊，女款60来块钱一件，男款70来块钱一件。
1: 是。
0: 然后关键是尺码的部分，我们帮大家考虑的非常周全啊，听清楚，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我们根据体重来下单啊 ，XL 145到160，4XL 160到180，5XL。
0: 是的。
1: 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100斤到120斤 XL， 120到140，2XL， 140到160，3XL， 160到180，4XL。180到200斤，选择5XL。尤其今天这个价格，还有自动订购5块钱，还有将近5块钱的积分，其实差不多又可以减掉10块钱了。
0: 是的，所以相当于女款今天60块钱一件，男款也才70元左右。但你买到的是真的纯棉，你买到的真的专柜品质。各位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了，抓紧时间先来抢线，东方购售后无忧，哪怕收到手之后上身试穿有任何的不满意，只要不在剪吊牌的前提下啊，我们全额都是给大家退款退货的。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哇哦，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很多屏幕前的阿姨呀、姐姐们呀都说，哎呀，夏天我就是要找一件这样的衣服，哎，既能够很凉快很舒服，任何的场景我都可以胜任、楼底下散个步，遛个弯、买个菜，遛个狗、接送个孩子上下学，或者是我就单纯的在家穿一穿，
1: 是
0: 又舒服又透气、而且关键你看这种衣服上身之后它还是比较文明雅观的、
1: 那当然
0: 哪怕在家里招待一下客人，你、

0: 主人的这种尊贵的气质也是可以彰显
1: 出来的。透气透热不透肉，对吧？
0: 哎、
1: 我啊，在如果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想一想，夏天哎，在家里女士穿什么样的衣服？
0: 嗯、
1: 实际上你可能想到的以前妈妈穿的呀，以前好多长辈穿的，哎，其实就是这样的，嗯、
0: 对
1: 吧？有点像这个夏凉布的这个感觉，
0: 嗯、
1: 对吧？小碎花一看就特别有这种亲切的感觉，
0: 哎、
1: 很自然的感觉，一种家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面料真的很考究，嗯、用到的是100%的棉，
1: 对，
0: 就像刚刚大刚老师说的，很多这个阿姨们呀、太太们啊，出去这个买夏天的衣服，
1: 哦、
0: 会发现买来买去，哎，看着薄，
1: 哎，
0: 看着很凉快，
1: 哦，
0: 看一下成分，聚酯纤维，
1: 对呀、
0: 啊，化纤的，
1: 对
0: 不对？
1: 对呀、啊。
0: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棉，
1: 是，
0: 难怪也是100%棉，哦哟，上身之后真的
1: 太帅，难怪我跟你讲，它就是一个出门的外套，
0: 啊、哦，
1: 对吧？很多人有点喜欢穿这个棉的呀、麻的呀，像这种有纽子的这个外套啊，其实很有腔调的，
0: 而且你看男款这个有点像那种圆领衬衫的感觉，
1: 对，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像圆领衬衫、
0: 哦，
1: 但是呢，它比圆领衬衫啊，它更加的柔软，对吧？它更加的贴肤，
0: 嗯、
1: 透气性会来得更加出色，
0: 对吧？
1: 相对来说，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也就是大概70块钱不到一件吧，
0: 哎，
1: 性价比真的很高。
0: 现在告诉我们说，很多观众朋友都是男女一起买的，买一套男的149，去掉积分、自动订购140左右，
1: 对，
0: 买一套女的190左右，
1: 嗯，
0: 好，加在一起嘛，可能两套带回去也才200来块钱，
1: 对对对，
0: 啊，所以200-300块钱吧，
1: 啊、
0: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如果说是两套一起买的话没有问题，但是手续要快，因为我们这一次帮大家备的尺码很齐全，
1: 对，
0: 男款女款都备了好多的尺码，
1: 嗯，
0: 下到个80-90斤呀，
1: 对，
0: 上到个180-190斤，
1: 甚至到200斤都没问题，
0: 男款甚至到200-210你都可以挑战一下，我们都给大家备足了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8分钟，但是现在订购速度很快，部分的女款的尺码已经出现了备货告急。今天男款女款啊，听清楚都不用挑选，我们都是把所有的颜色配给您。
1: 对，
0: 女款三件，模特身上穿的这个哦，好看的清新的这个绿色，
1: 对，
0: 其实实物比镜头里看还好看。
1: 对的。
0: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蓝色，还有粉色，男款是一个铁灰色，一个藏青色。
1: 对，
0: 我说实话都是很经典的颜色，
1: 对，
0: 完全不会夸张。但是就像刚刚这个大刚老师说到的，就是老棉布的小碎花，
1: 对，
0: 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多少年前我们就一直在穿？
1: 对，
0: 这种面料它的特点就是真的很亲肤。
1: 对，
0: 你看葛瑶今天贴着皮肤去穿啊，
1: 哦，
0: 就上身之后你就摸一摸，就是软软的，
1: 轻薄薄的，滑滑的，
0: 很轻，薄薄的，
1: 滑滑的，
0: 抖动一下就自带那种凉快。
1: 对对对对，
0: 我说实话，如果这是小背心的话，
1: 哎，
0: 很多场景你还真的不一定能穿，
1: 那
0: 出门就不太好穿，对不对？但你看今天是小短袖。
1: 这件衣服毫无压力，一点尴尬都不会有。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它真的很透气。
1: 对，
0: 你出点水分汗水啊，它马上就蒸发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面料的部分啊，再给大家看一遍，全部用到的是100%的棉，真正用到的全棉给你打造而成的啊，100%的棉。然后它自己售价基本上在外面是要卖到300块钱
1: 左右
0: 的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60块钱，
1: 对，
0: 买一碗麻辣烫的价格，你买到了一件，你看。多么的轻盈，
1: 对对对对，
0: 轻薄又透气，哦，
1: 对，
0: 它就像您的第二层皮肤一样，
1: 哎，
0: 水分汗呀等等自然就蒸发了，
1: 这是夏天最舒服的一件衣服了，
0: 哎，然后你看，不打折，好打理，你把它往沙发角落呀等等一窝一放，你再拿出来的时候不会皱皱巴巴的，洗完之后自然晾干，它就是平平整整的，就这么好打理，对吧？
1: 对，
0: 而且你看它虽然很薄，观众朋友看，虽然很薄，它不会透肉的，
1: 对，
0: 不会让你
1: 它散热，
0: 哎，
1: 透气，但是不露肉啊。
0: 对，然后再加上是这种纽扣的形式，
1: 哎，
0: 但纽扣的这个地方啊，前面这个地方很软。
1: 对，
0: 我穿过那种很硬的，你晚上睡觉穿，你可能觉得不舒服。但我们这个地方很软，所以你晚上睡觉穿，你就觉得说，哦，好像就是旁若无物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1: 对对对对对，这件衣服毫无压力的，你其实三件啊，换一换，洗一洗，对吧？一件算起来60多块钱，对吧？而且是100%的全棉，穿着柔软舒适，透气又轻薄。那么再来看男士也得要有一件，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啊，我个人都很喜欢，其实都不用挑，不用选了嘛。关键是你看啊，这件衣服，你看。这多风凉呀，你自己看得出来啊。如果说其他的一些衬衫有点硬扣扣的，对吧？全棉的那个衬衫硬扣扣，但这个衣服它明显就看得出非常的柔软，而且悬垂度垂坠感就特别的好，而且呢有了这个纽子之后啊，你感觉就是一件圆领的，哎，这个有点类似于中式的这个衬衫，但是呢它开口会更大一点，也就照顾到呀我们中年人偏老一点，它这个地方脖子可能比较粗，这个地方容易出汗，一旦出汗之后这个地方就是哎呀你就觉得特别的闷，就怕有个什么 feeling 呀，蹭 C 呀，我什么都不要，我这觉得就爽得不得了，对吧？
0: 是的，
1: 有点热了，一个毛巾啪啪啪，可能也咔起来老散衣，包括呢，这个它宽松啊，这件衣服很宽松。你早上出去锻炼的时候，你这件衣服一穿，对吧？我跟你讲，腔调老领啊，对吧？这件衣服我跟你讲，100%的全棉贴在身上，但是它不厚，它很薄，很轻薄，走起路来小点小风一吹哦，可就这么子老散衣啊。但是谁穿谁知道，就是舒服，口袋也有啊。你出门的时候，你遛个弯是吧？跟朋友一起门口聊聊天啊什么的，好，哎，大家发香烟，但不建议啊，这个反正都是很方便的啊，都至少让你有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地方。
0: 是的，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女款三件，男款是两件，三件分别是不同的颜色，一个是粉色，应该叫粉橙色，还有一个绿色的底，还有一个蓝色的小碎花，都很好看。三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还有自动订购，还可以凑单送积分，还可以本身自己自带5元左右的积分，所以简报完了之后啊，每一件就60块钱左右，带回去三件啊。然后我们男款呢是两件的组合，不同的颜色，两个都是经典的颜色，带回去的价格只要149，
1: 对，
0: 同样也是可以参与凑单送积分，同样也是有自带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
1: 是的，没错。所以呢，我们减一减，算一算，我男士大概有70块钱左右一件吧，
0: 哎，
1: 对不对啊？这个就性价比非常高了，女款的话大概也就60出头一点点，根据体重来选择，你看有5个码可以选择啊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从100斤女士可以到180斤，分了5段尺码，男士的话呢也是5段尺码，从100斤可以穿到200斤，所以呢我们大换小换大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都很宽松，都很舒适，100%全棉。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你只需要拨打一通电话，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手摸摸面料，相信我，你真的可能会对它心动，因为它真的太薄太凉快了，就是适合咱闷热的夏天穿着。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全面的这个电话线都在大繁忙大爆线当中。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在纠结尺码的话，不要太纠结。第一，你可以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
0: 第二，就是我们尺码也是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个优惠力度，请您务必要把握住。
1: 对，说句实话，你今天哪怕你货到付款也可以的。我们把这个衣服啊送到您家之后呢，你就把自己的家当做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是吧？三个颜色、大小、尺寸，您都穿一下试一下，保证你穿上去之后，你感觉哎呦，得个一张正子买到心坎里了，对不对呀？那我跟你讲，如果到时候真的是不满意啊，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都来得及。至少夏天穿这个衣服，你一定是很舒服，又是非常得体的。
0: 是的，就像大刚老师说的，很多阿姨可能也知道，叔叔也知道，这就是类似咱们以前的那种老棉布。
1: 对呀、
0: 很凉快，
1: 夏凉布嘛，对不对？
0: 就是夏凉布嘛，
1: 就是大家都知道，夏天薄薄的，
0: 专属于夏天的一个面料。
1: 就是，
0: 它不像现在的很多什么、化纤呀、
1: 是是
0: 纤维呀，它那种不是天然面料的，你会感觉到凉快嘛，是挺凉快的，但是不经穿，穿的时间长了人总归会不舒服。你说穿着它睡觉，真正娇气一点了，还真的是穿不习惯。但我们今天的面料成分100%的全棉，100%的棉啊，观众朋友。单独的售价你可能都在200-3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一件 T 恤12有这么贵吗？你自己去商场里看看，观众朋友，好一点的带点品牌的质量做工都优秀的，是不是也得这个钱？我们今天女款60元左右，男款70元左右，也就是现在买两杯咖啡买两杯奶茶的价格，
1: 还真是差不多啊。
0: 但是给你一整个清凉的夏天，凉快的夏天，我说实话，穿了这个衣服空调你高开亮度
1: 啊，对呀、
0: 电风扇可能吹吹也足够了，
1: 风量呀。
0: 今年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啊，绝对可怕，因为今年一定是一个酷暑，
1: 对吧？
0: 而且今年夏天的周期会非常的漫长，你说你真买一件，没有个换洗的也不方便。
1: 那是
0: 今天女款3件，男款2件。

0: 持续在攀升啊。现在女款的部分尺码，你看到现在右手边出现就是女款尺码。
1: 对，
0: 根据体重来下单，分别可以从100斤最高穿到5XL，穿到180斤。
1: 对，
0: 没有问题的啊。尺码不纠结，定下一个来，我们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男款的尺码也给你分了5个区间段啊。
1: 对，从100斤一直到200斤体重都没问题，都是偏宽松的。
0: 哎，我说实话，这种衣服啊，你买大不买小？
1: 啊，肯定是。
0: 如果卡码的话，你就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
1: 甚至于我把它当移动试衣间嘛，你要是试的大小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好了，是吧？
0: 是的，反正是越宽松越凉快。
1: 对。
0: 哪怕你说，哎，我穿的比较紧致一点啊，这个衣服的面料太轻薄了。
1: 不是。
0: 我们说了，透热、透汗。
1: 但是
0: 不透光，
1: 对，不透，
0: 所以男士、女士都没有那种恼人尴尬。
1: 对，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面料是什么面料呀？
1: 100%全棉，这都是大家最喜欢的。我们在夏天啊，我跟你讲，千万有些啊说化纤挺是挺啊，但是我跟你讲，真的穿得舒服的还是100%的全棉。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柔软、舒适、透气，但是很多棉呢它比较厚，那容易就比较闷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啊，这个女款也好，男款也好，这都是非常凉快的、薄薄的那个全棉的面料，很舒服、很风凉。
0: 上身再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以前那个夏天的那种穿的这种，
1: 对吧？
0: 啊，老棉布是不是就这样的款式？
1: 对，夏凉布。
0: 我跟大家讲，这个夏凉布就是你永远不会觉得过时，什么时候穿都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有一种专属于夏天的感觉。
1: 对，很亲切。
0: 圆，不会是那种大圆领，没有那种尴尬。如果这是个背心款，我说实话，你穿不出门去，晚上在家睡觉穿可以。
1: 对。
0: 但今天这个是短袖子款，你看啊，弹性力度非常大，
1: 而且袖口开得很大哦。
0: 哎，弹性力度非常大。关键是真凉快，
1: 就是嘛。
0: 上身一穿之后啊，这个面料薄薄的，你看多好打理。
1: 对，
0: 你把它这样握住，紧紧的握住，握半天，没有褶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就是很透气，很清凉，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清凉。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它真的没有任何尴尬，没有任何尴尬，
1: 不用任何担心，
0: 哎，
1: 对吧？
0: 然后你接触到皮肤的时候，刚刚我就在做这个动作。哎，我这个胳膊全部都是露肤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衣服轻轻的从你胳膊上划过，
1: 是
0: 在你皮肤接触的过程当中，它就很柔软，很亲肤，有一点水渍呀、汗渍，它马上就排出去了。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这个衣服看着真的挺好的，薄薄的、透透的，是不是聚酯纤维的？现在这种科技面料也很多，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还真的是用到古法的传承面料，100%棉，观众朋友看到了吧？这一件衣服299，你就别说299了，你说哎，给我打个对折，
1: 对折150呀，
0: 对吧？我们今天这件衣服相当于才60块钱，
1: 对，
0: 来一件、两件、
1: 三件，
0: 全部都是不同的颜色，
1: 是
0: 不同的花型给到大家，每一个都好看。
1: 关键买在心坎里了，
0: 哎，对，
1: 就要的就
0: 是
1: 这个，对吧？
0: 今年的夏天，我算了算啊，从今年5月份我们家就开始开空调了，
1: 对，
0: 你是不是得开到10月份？
1: 可能不一定，只是11月可能都要开到，你6个月的时间，
0: 真的5、6个月是夏天，你是不是在找一件能换洗的衣服？
1: 而且葛阳，你有没有发觉这件衣服它长度比较合适？
0: 哎，是的，
1: 对吧？你有的时候做做活动啊，
0: 完全抱住屁股，
1: 哎，对，这个我跟你讲很重要的，很多。就是你这个衣服啊，它不能太短了，
0: 真的
1: 哦，老塞，真的是老塞，都
0: 扣
1: 就风
0: 凉，
1: 哎，一看就很风凉啊，
0: 是的，所以你像这种的衣服，大家在家里穿也可以，
1: 对，
0: 出门穿也不夸张吧，不过分吧，很合适，对不对？你配一个小牛仔裤啊，配一个黑裤子都好看。来，我们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我身上穿的是藏青色，我手里拿到的是铁灰色啊，我给你看一看这个衣服，能扣3衣吧。这个我稍微抖一抖，哦，这个风量的程度，你看啊，如果是你老公穿的这个全棉的衬衫，它抖不出来的，哎，
0: 是的，
1: 它没有这种像水柔棉一样的这个感觉，对吧？这种的舒服的程度，你一看就看得出来，而且呢很轻薄。如果它不轻薄，不是这种全棉材质，抖不出来的。再有一个呢，你看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呢？它是有纽子的。你看我圆领，我首先已经让我的头颈这个地方已经全部散热了。如果说你觉得还热，弄一背心套头衫你没有办法了，但是我这个衣服我还可以把纽子扭开来，扭开来之后我再敞开来一点点，哎呀，塞衣了，我再这样抖一抖，就塞衣了。而且纽子你知道的，我哪怕再扭开一点也可以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甚至你看啊，我是正儿八经的一件啊，我圆领的这个衬衫啊，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我口袋都给你配好的，你口袋你放一些东西，你出门的时候你不尴尬，对吧？你手里不拿东西，你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100%，袖口也开得比较大，
0: 是个
1: 贼老塞衣啊，而且余量也很大。你有点小肚子的呀，包括臀围比较大一点，这件衣服啊，悬垂度也好，那是干
0: 脆，
1: 对吧？包括余量都很大。这件衣服穿完之后，我估计你夏天穿着率顶老一吹啊，
0: 所以我就说这个衣服真的很适合大家，因为它进可攻退可守，
1: 是
0: 你要出门可以
1: 扭子全扭，
0: 你穿着睡觉舒服的不得了，所以你就是各 种生活场景它都可以运用起来。
1: 是，
0: 我们来聊聊价格啊。今天女款三个颜色，粉色、绿色、蓝色，199，不用挑，不用选，三个都是带回去的，都带回去的。男款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藏青，一个是铁灰，两个颜色只要149，都有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也都能立减5元，
1: 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0: 参与凑单送积分的这个活动，所以拿出来当成凑单单品啊，相信我，这个夏天你都不会后悔啊，你就光在家穿你都觉得值回票价了，更别说它还能穿出去，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来，不多啰嗦了，尺码的部分再给大家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快速收掉了，
1: 五段尺码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标尺码就可以了。
1: 对，女款的话呢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体重呢从100斤可以穿到180斤，大家看五段尺码自己来选择啊。男款的话呢也是五段尺码，从100斤的体重一直可以穿到200斤，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把家里就当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赶紧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是越来越快了，电话线上数量还在攀升啊。告诉大家一下，我们的女款的 XL 码要售罄了，男款的两 XL 码，备货全面告急。大家就根据体重来下订单，这个东西拍大不拍小，
1: 对，
0: 尽量的往大一点拍，
1: 是，
0: 拍的越大越宽松，一定是更舒服的啊。但是如果大尺码卖完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1: 对，
0: 你像现在女款热销的尺码两 XL 码、三 XL 码也都备货告急了，男款的两 XL 码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1: 加油加油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咱们的备货一定不足以支撑啊。今天是我们这个衣服第一次跟大家亮相见面。我说实话，
1: 没想到那么受欢迎，
0: 很受欢迎，因为它的人群特别的广泛。你像现在初中生、高中生，
1: 是
0: 放暑假了，在家里穿上是不是很舒服？
1: 那很好啊！
0: 阿姨、妈妈们、叔叔们就更不用多说了，你穿出去溜溜弯都很合适。
1: 那当然。
0: 然后我刚刚在说这个男款，我刚还在
1: 就是一件正装衬衫
0: 嘛，对呀、
1: 啊，对不对啊？
0: 你知道吗？我刚跟大刚老师讲说，我前段时间刚刚在网络渠道给我老公买的就是这种款式啊，一模一样。
1: 对，
0: 买一套100多，
1: 要的。啊、那肯定是要的呀，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
0: 我们今天这一件合下来才
1: 70块钱左右，对吧、哦？而且我跟你讲，两个颜色你都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家，
0: 哦、哎，
1: 你换洗也可以的，对吧、哦？那这件衣服穿出去，第一领子更加舒服了，你头颈不会黏哒哒的了，对不对啊？
0: 是的，
1: 如果你再热，把第一粒纽子再扭开来、是吧？胸口这里它有一个口袋，这个口袋呢方便我们正式出门的时候呢，口袋有个东西可以放，对吧？总而言之，100%全棉，这个材质大家无可挑剔，又做了一些呢悬垂度更好。以及呢更轻薄的一个设计，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最后节目还有倒计时10分钟左右啊。今年的上海的夏天，第一很潮，
1: 是；
0: 第二很热。
1: 对，
0: 今年啊，你看看，再过一个月的时间，我估计就奔着35度左右去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在家里，你说在家里是，我们现在也都开空调了，开电风扇了，但是叔叔阿姨们会觉得空调开得太低，会难受，
1: 对，
0: 难过。
1: 对，还有一个呢，很多人说我穿这个吊带衫啊，我这个肩膀吃不消了，对吧？虽然说你温度一开低之后，我这个什么50肩、60肩，我这真的是吃不消啊。而且你说你这个吊带衫，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啊，一会儿地铁呀，
0: 是的，
1: 一会儿外面的公交车都有空调的，
0: 是的，
1: 上面也很冷的，对不对？
0: 而且其实说实话，你真让我整宿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一整宿的开空调我也吃不消，受不了。那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穿个透气的清凉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叫做进可攻退可守，
1: 是
0: 你把它穿着睡觉。我跟大家讲，穿睡觉为什么舒服啊？你看它虽然是一个纽扣的，穿脱很方便，
1: 哎，
0: 阿姨妈妈们就不用这样套头了，对不对？不用这样了。但是它这个纽扣，这个前门襟的这个地方啊，
1: 哎，
0: 做得非常的薄，
1: 对，
0: 整个很柔软，很柔软。你在穿着它睡觉的时候，你翻身滚来滚去，你仿佛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1: 对，
0: 很舒服的一个面料。还有它的版型是宽松的，观众朋友看到啊，
1: 长度呀，左右的宽度啊，
0: 宽松，
1: 然后余量都很大，
0: 哎，包括后面，抖一抖，特别的凉快。
1: 哎，
0: 然后你看袖子的地方，它都给你做了加宽
1: 了。
0: 你抬手啊，早上起来去晨练呀，散步呀，
1: 是，
0: 特别的方便
1: 啊。
0: 衣长就像大刚老师说的，特意给大家做加长了，
1: 肚脐眼啊，
0: 这
1: 腰都露不出来。
0: 你哪怕你说高举手，
1: 对，
0: 完全不会有任何这种走高的风险，对吧？没有这种尴尬的。然后你看平常自然放松的时候，我这穿的最小码，观众朋友你看都能完全包住屁股，看到了吧？完全可以给把屁股给包起来。还有就是这个面料，
1: 对，
0: 真的不褶皱。你知道这种衣服，你说在家里啊，不小心往哪个角落一塞，要穿着出门的时候，尴尬了，对吧？满是褶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不用熨，不用烫，洗完了之后挂在那儿晾一晾。
1: 但它确实100%的全棉哦，
0: 哎，
1: 柔软舒适透气哦。
0: 100%的全棉不是我们口说的啊，观众朋友看这里。100%的棉是我们的面料，我们的零售价是299，我们都是真正的地曼奇的专柜品牌。
1: 对，
0: 今天女款是3个颜色的，耿瑶身上的蓝色小碎花，还有一个粉橙色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这个颜色真的巨显年轻。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绿色，这个绿色也是很显白的，上身之后看看就知道了，比实物比镜头里看还要好看。
1: 对啊，颜色更鲜艳。
0: 3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
1: 对，不用挑，不用选。
0: 男款今天是2件，我觉得男款这两个都经典。
1: 对，这两个颜色呢，一个是铁青色啊，这个呢铁灰色，还有一个呢是藏青色，这个呢都是我们衣柜里面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颜色了。而且呢，这个衣服你看到没有，它真的就是轻薄呀，就舒服呀，我等就可得瑟了。
0: 这
1: 色衣服了，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上，侬稍微只要有一点点风好了，跟侬这个子侬就稳身啊，就好像你都自带空调一样的。第二个，我跟你讲，100%的全棉，你穿在身上的确确实实，晚上睡觉穿着它也可以。沙发上有的皮沙发，你这样一坐，你看它整个后背啊、肩膀呀、肉的地方全都给你遮起来了。甚至我看它是一个衬衫款，所以呢有这个前面都有前插带的，你出门的时候有些东西啊、必要的东西放也可以的。还有一个，我就给你看一下做工啊，人家看一下整个的呢。双层锁边，哎，这个领口的地方它全部都是双层锁边，保持它穿着的挺阔的程度。包括你看口袋的地方啊，它也是给你做了双层的这个锁边和压边，感觉上虽然你不是太看得出来，但是它对自己的做工是一点都没有放过的。
0: 是
1: 的，这就是大品牌。
0: 是的，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有，男款1993件，男款是149两件
1: 啊，
0: 女款是199.93元3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给大家配好了。所以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是不是要订2套？自己订完一套，要不要给自己爱人订一套？
1: 是，
0: 对吧？老公要不要给老婆订一套？
1: 嗯，
0: 这样的衣服，如果说一起出行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凉快，
1: 对，
0: 一起享受，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6分多钟，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今天再帮大家卖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夏天凉快的上衣。
1: 对，
0: 具体有多凉快，我和大高老师一直在讲这句话，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咱上手摸一摸。
1: 对，
0: 上手感受一下什么叫100%的全棉。
1: 对，
0: 什么叫真正的夏日专属的衣服服装，对不对？又薄又透气，
1: 对，
0: 又吸湿排汗，而且全棉的面料又是天然健康的。
1: 对对对对，
0: 上身穿着真的很舒服。
1: 嗯，
0: 但关键是它不透。哎，不会让你任何的尴尬。
1: 对，
0: 男款女款都不透。
1: 是，
0: 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做到的，给大家做到的这个颜色花型，真的是可以让大家适应任何生活场景。
1: 对，
0: 在家能穿，
1: 是
0: 睡觉能穿，
1: 哎，公园里啊，
0: 出门哎，公园里遛弯、散步、
1: 都可以，
0: 跑步、遛狗、买菜，
1: 锻炼身体。
0: 接送孩子上下学，
1: 对，
0: 你穿这个衣服一点都不尴尬的。
1: 你看啊，同样是这件衣服，如果你穿个白领的老头衫
0: 啊、
1: 哎，那个白的那个 T 恤，白 T 恤衫，
0: 哦、
1: 我跟你讲，跟这个衣服不一样，它就是有点像正装了，
0: 哦、
1: 对吧？它是一个圆领的衬衫呀，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而且你看这个男款啊、
1: 哦，对，
0: 就穿上去之后有一种自带的松弛感，
1: 哎，松弛感、哎、气派感，
0: 对，你看就是那种老前锋，
1: 嗯、对，
0: 老有腔调啊，对吧、嗯？叔叔可能会很喜欢这个男款，
1: 是，
0: 而且这个男款。适合任何年龄段的男性，二三十岁可以穿吧，
1: 可以，
0: 十几岁的小伙子也能穿吧，
1: 嗯，
0: 包括你说叔叔们，
1: 对，
0: 80来岁了，90来岁了，穿这衣服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更年轻更时髦，
0: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说了，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他还真不愿意买那些老头衫儿啊、什么老头子的背心啊，你就买这种年轻时尚款，年轻人也喜欢，您自己穿着也舒服啊，观众朋友。然后包括女款，我今天觉得这个女款啊也是。小碎花是今年又一次的流行起来了。
1: 对，很多人说一直心心念念想买的、最想买的那个款式花型，今天全给它实现了，买在心坎里了。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女款哦，也是亲肤度超级强。我说实话，女生大部分啊，虽然很多人怕冷。但其实我发现这几年啊，很多女性朋友也很怕热的，夏天一出了汗啊，我这个身上黏腻腻的、湿哒哒的，喘气都觉得说闷得慌、憋得慌。这个时候你再去穿什么聚酯纤维、穿什么化纤，我跟大家讲，难过死了。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面料是什么？100%的棉啊，我们今天的面料再给大家重申一遍，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00%的棉啊。
1: 对，
0: 我们的零售价格这一件都200-300块钱的。
1: 嗯，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199块钱，一二三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小碎花，
1: 差不多2折，
0: 但是风格都是很像的。
1: 对，
0: 三件带回去，每一件平摊下来今天60块钱，你自己想一想，60块钱是不是？买个女性的那种纯棉小背心差不多，
1: 对呀，
0: 60块钱聚酯纤维你一定买得到。
1: 对，
0: 如果聚酯纤维超过60，那你买贵了，
1: 那全棉你就买不到了。
0: 但是我们是全棉，
1: 对，
0: 所以全棉对标到60这个价格，你会觉得很划算。
1: 嗯，
0: 男款我们带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好的，男款两个颜色啊，男款我身上穿的藏青色，还有旁边的这个铁灰色啊，两件不用挑不用选，149块钱带回去，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7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100%的全棉，哎，所以它的柔软度、舒适的程度。包括你看它的整个的一个悬垂度，我哪怕手一抓，我手一松，你自己看，像这个衣服，这个衣服你穿出来灯亮挺刮，对吧？而且呢不容易皱，这个衣服呢又清凉，而且呢做工又非常考究。你看这个领子的做工，彩线啊，你看双层锁边，
0: 是的。
1: 那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口袋的这个地方也是给你做了双层的这个锁边，老考究啊。纽子定的一丝不苟，所以这件衣服啊，70块钱左右，真是性价比高，保证你穿了你就盯着穿了
0: 啊，一次就两件。来，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的部分，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真的最后的时光了，拼手速啊！
1: 对，
0: 今天男款、女款的尺码都还是背的比较足的。
1: 对 ，X 码、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女款的话呢，5段尺码从100斤一直到180斤、啊，尤其现在呢，你像这个2XL 啊，以及3XL 啊，这两个码呢是完严重的告急当中了。
0: 是的，
1: 男款也是的 ，XL。一直到5个 XL 码，从100斤穿到200斤体重啊！我们现在呢，3XL 包括4XL 这两个大尺码的体重呢，可能卖的现在更热销一点。
0: 是的。
1: 但是我希望大家呢，不要紧的，卡码的话你就买大一码没关系的啊。
0: 是的，抓紧时间吧，我们先让大家抢一波线啊！马上现货就要售罄了，02151999000。

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啊，我们现在男款女款都非常的热销，尤其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00%的棉，所以听清楚了，不是说聚酯纤维啊，咱们是100%的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而且透气性也是非常的不错，贴身穿着尤为舒适。第二个呢，我们都做得更加的轻薄，不是那种厚厚的棉。女款的话呢，它三个颜色啊，包括我们的红色、绿色以及蓝色呢，这个呢都是小碎花，非常时髦。整个衣服呢都做得比较宽松，所以肩膀也好，袖子也好，长度也好，余量都很大，穿着起来又轻薄又凉爽，而且呢整个版型都是做得非常考究。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铁灰色，一个呢是藏青色，全部都是圆领的，带有纽扣的，我们说上衣的这样一个休闲款。你无论是正式穿着还是日常的，我们说出去旅游啊，或者你出去锻炼呀，小区里遛个弯啊，买点东西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呢，今天啊第一次给大家见面，又考虑到今天呢我们确确实实大家很喜欢今天的两个款式，100%的全棉，这个价格难得一见，所以赶紧买起来，天气马上就热起来了，给家人的家里面的男士。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在天然氧吧里邂逅长寿之乡的诗意度假，江南腹地有一方被山水眷顾的秘境溧阳，竹林、碧波、温泉、茶香和满满的富氧离子。2015年被联合国授予世界长寿之乡，江南明珠天目湖，湖水澄澈如镜 ，pH 值常年保持在7至8之间，是全球罕见的天然弱碱性健康水。湖光山色，碧波荡漾，南山竹海，35000亩竹林秘境，植被覆盖率高达98%，富氧离子爆棚。2019年至今，连年保持中国天然氧吧称号。江浙沪沉浸式洗肺的绝佳世外桃源，天目湖遇水温泉隐于万亩竹海，享有中国十大温泉、五星温泉盛誉，是华东地区罕见的天然碳酸氢钙温泉，四季可泡，疗愈身心，拍照打卡更是出片。溧阳玉竹隐居酒店位于南山竹海景区门口，紧邻遇水温泉，步行直达景点。溧阳高铁站景区公交直通酒店，地理位置绝佳，窗外万亩竹林，耳边鸟鸣山涧，更为您准备了竹林老母鸡汤、美味山竹、湖鲜杂鱼、特色乌米饭等舌尖上的中国美味盛宴，以及天目湖山水园和南山竹海无限次出入门票、周边网红溧阳博物馆、奇特地貌扇卷洞、张公洞、天目湖水世界等景点，男女老少全家都爱。订两套以上送棋牌室4小时，订5套以上送挂牌五星级天目湖遇水温泉度假酒店 KTV 包房4小时，自驾高铁极为方便，走进大自然恩赐的生态绿肺里，来一场美景美食的呼吸治疗吧。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多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有一句话这么说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出了苏杭，美在溧阳。那其实溧阳对上海的观众朋友也不陌生，天目湖这个非常热门的巨大的旅游 IP， 很多观众朋友也一直想要去看一看，尤其是夏天啊，去天目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天然氧吧又能避暑。而今天我们和天目湖当地的文旅合作，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官方指定酒店，关键今天这个套餐的价格太给力了，一定要好好的关注一下啊，看看你有没有想要跟着我们去天目湖玩一玩的欲望和冲动。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今天也是把顾金老师请过来了。顾老师你好。
2: 瑶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溧阳，除了有天目湖之外，还有5A级的景区，那就是南山竹海、而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酒店玉竹隐居，它就在南山竹海景区的旁边，所以一定要去。
1: 是的，先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江浙沪唯一的长寿之乡，距离我们上海最近的世界长寿之乡就是溧阳，所以你想想它为什么可以被评为长寿之乡，和那里的自然生态地理环境都有关系。
2: 对，
1: 并且它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
2: 是的，
1: 观众朋友，在城市里边尾气咱吸多了，
2: 对，
1: 偶尔去吸吸氧，你会发现那边的环境呀，
2: 是的，
1: 真的是太好太美了。
2: 没错，
1: 所以这次我们和天目湖和溧阳的文旅共同帮大家推荐了一家特别优秀的酒店，这家酒店就像刚刚顾老师说的，地理位置因为是文旅推荐的，
2: 是的，
1: 真的太核心了。看看啊，这家酒店叫做天目湖南山竹海玉竹隐居酒店。首先你可以看到整个当地风情酒店溧阳口碑榜，口碑榜高档酒店的口碑榜，它都是榜上有名的。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啊，方便到什么程度，就我们说南山竹海的景区大门、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很大的一个门头，在这个门头的旁边就是我们这家酒店。
2: 是的，
1: 也就意味着它是在景区边的酒店。
2: 没错
1: 啊、
2: 要这样的资源来讲的话，其实你很难得能够找到一家酒店，但是我们就是独特的地理位置、
1: 来看看上海过去有多方便啊。
2: 嗯，
1: 自驾只要2个半小时，你说是不是周边游最友好的距离了，对不对？
2: 是的，
1: 不仅不远，但刚刚好，一点都不累。高铁1个小时20分钟，您到了高铁站，下了高铁之后啊，直接有一辆叫做73路景区公交，
2: 是的，
1: 从高铁站就坐到酒店门口。
2: 对，
1: 直接从高铁站坐到酒店门口，全程公共交通没有任何的障碍。
2: 是的，
1: 然后就在这里啊、然后你看我们酒店对面就是这个南山竹海公交站，下了公交过个马路就是酒店，坐这个73路呢还可以去到好多地方，一会儿给大家讲啊。然后你看步行1分钟南山竹海古街。
2: 对，
1: 大家可以逛一逛
2: 镇子啊，走一走。它是一个鸡鸣村，里面还会有一个姓金的大户人家，当地首富他的那个古宅就在里面，都可以去体验。
1: 还有舞龙舞狮表演，
2: 是的，
1: 对吧？好，然后你看啊，就在这个南山竹海景区游客中心的正大门，就这个大牌子啊，旁边就是我们酒店。
2: 对啊，
1: 所以你看，步行一分钟就可以到达两个大景点，
2: 是的，
1: 还有公交站，所以你哪怕不自驾过去都很方便。步行十分钟，你可以去到这个天目湖雨水温泉，其实这也是天目湖的一个巨大 AIP。
2: 对，
1: 你也可以自己去看一看，玩一玩五 A 级的景区。然后你坐上我们酒店对面73路呢，你可以直接到达这个天目湖山水园，
2: 是的，
1: 一个五 A 级的景区。夏天去能看到什么呢？
2: 它有三个地方是可以玩的。第一个湖里山，你去看一下这个状元府，然后包括有一些人文历史，可以去到湖里山。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龙兴岛，龙兴岛呢，你在等这个船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到一个海洋世界当中，先去看一看玩一玩。之后你坐上天目湖的游船，可以玩20分钟，然后到了那个岛上，就能够看到精灵谷啊、蝴蝶谷啊，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包括茶岛都能看得到啊。
1: 是的，包括这个天目湖的山水园的门票，我们今天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带孩子的7、8月份，很多啊叔叔阿姨说我不要出去旅游，我要在家带小孩。带孩子你就去这个天目湖水世界，相信我，小朋友真的玩得太开心了。
2: 没错啊。
1: 然后如果说大家愿意驾车稍微远一点的话，30分钟左右，溧阳博物馆，
2: 对，
1: 某红书上的大爆款巨出片，
2: 是的，
1: 真的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啊，而且娱乐性很强。
2: 对，
1: 你可以在那里走走逛逛玩半天。夏天上海动辄38度、39度、37度的高温，去这里。张公洞，
2: 是吧？
1: 我们这个张公洞呢，常年的温度大概持续在25度左右，
2: 对，
1: 非常的凉快，
2: 天然避暑的地方，包括还有扇卷洞啊，这两个洞都是赫赫有名的，所以大夏天的时候太适合去了。
1: 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家酒店又是当地文旅官方推荐，
2: 是的，
1: 又是去到那边距离很友好，而且到达各个景点巨方便，再加上那边的旅游属性实在太强了，
2: 是
1: 你完全不用担心说，哎，我应该怎么玩，我今天去哪玩，没有地方玩，不可能的。天目湖这个旅游大 IP 如果再不好玩的话，那江浙沪真的很难找到它的对手了，对不对？
2: 没错。
1: 好，接下来我们聊聊套餐了，因为今天这个套餐真的非常的给力。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大床房、双床房，
2: 是的，
1: 是两个晚上哦。
2: 对，
1: 现在这家酒店多少钱呀？
2: 大家来看一下，598块钱一个晚上的价格，因为毕竟它是在五 A 级的景区门口的，所以呢，两个晚上的价格就是要1196块钱了。
1: 是的，
2: 大家记住啊，两晚光是入住酒店的价格1196啊，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房间之外，我们还有早餐呢。
2: 对，
1: 自助早餐每天早上都有4份。
2: 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居然还安排了特色正餐，不是普通正餐，观众朋友。
2: 是的，
1: 首先上过《舌尖上中国》的溧阳特色餐，
2: 对，
1: 在一家网红餐厅，甚至央视的纪录片都去他们家拍。
2: 是的，真味堂餐厅里面啊，
1: 哎，一顿溧阳特色餐，全是特色菜，3荤3白这种的啊，328，支持升级多人餐。包括南山火锅特色竹荪老母鸡汤套餐，也是那边必吃必打卡的双人餐，支持升级多人餐，送给大家2顿特色正餐。
2: 是，
1: 光这2顿餐的价格奔着600块钱去了。
2: 对，
1: 还有门票呢，天目湖山水园门票送，南山竹海的门票送，而且不是送一张，看这个词，双人无限次出入。您心情好，因为我们就是离着南山竹海旁边，对不对？
2: 对，是的。
1: 你心情好，你天天去，你一天去好几次没问题。
2: 是，
1: 观众朋友啊，门市总价我们达到2400多，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1199块钱，可以支持大家带两大一小，1米2以下的儿童都是免费的，合下来3天2晚，每人每天133。
2: 是，
1: 133，您记住啊，是有的吃，有的住，有的玩，全配置都给您拉满了，连景区门票都送了。
2: 对，
1: 然后如果多订的话，我们还有额外优惠啊，
2: 订2套的话，我们是送棋牌室4个小时；订5套的话，又给大家送的是玉水温泉酒店当中的 KTV 4个小时，价值2000块钱的。
1: 是的，然后有效期很长啊，到2026年的12月30号。在这期间呢，除了周六和部分的节假日之外，这个部分的节假日之外，其他全部加价。也就意味着，如果大家暑假带孩子去，7月份、8月份去避暑的都不加钱。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啊，可以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和名额了，02151999000。
3: 次的度假套餐，大家高铁到溧阳站，乘坐73路景区公交到南山竹海下，就能直达酒店了。看到没有？我们的酒店就在南山竹海的景区门口，玉竹隐居，步行几分钟就是景区入口，真的太方便了。我们为大家准备了2碗雅致坊，2顿自助早餐，1顿舌尖上的中国特色餐，1顿网红竹林老母鸡汤锅，以及天目湖山水园和南山竹海景区无限次出入的门票，性价比真的是赚大发啦！
2: 哇，这里是什么神仙地方啊？坐着小火车就进入了连绵不绝的翠绿色画卷。
3: 35000亩的竹海，让空气中有爆棚的负氧离子和淡淡的竹香。据说啊，南山竹海有3车：小火车、地轨列车和缆车，个个都是拍照出大片的超级网红。关键有了3车啊，即使懒人和腿脚不便的老人都可以畅游竹海。
2: 带小朋友来呢，这里还有被称为全世界最幸福的竹海大熊猫。
3: 夏天来，还能在这青山翠竹和蓝天白云间享受一次竹海漂流，
2: 太爽了！放松和惬意的度假一定要从天目湖游船开始，微风拂面，带着湖水的清新与湿润。哇，这里还有海底世界，200多种的海洋生物和鱼类，这也太浪漫了吧！天哪，这真的还是天目湖吗？我真的感觉好像是在某个城市的海边。湖水、沙滩，还有很多的拍照布置，在这里发呆放松。旁边呢还有蝴蝶谷和精灵王国，美照一定要多拍几张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今天带着大家来到的是在上海，距离我们最近的世界长寿之乡溧阳。上海人对溧阳真的很喜欢，我有个好朋友啊，光天目湖景区他每年都要去2次，所以上海人对天目湖是有情怀的。冬天去泡温泉，夏天去避暑，
2: 是的，
1: 竹海里边老凉快了，
2: 对，
1: 包括什么扇卷洞啊等等的，都是特别特别常年清凉
2: 的。是
1: 的，
2: 你看现在就是真味堂，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套餐里面，红烧杂鱼赫赫有名，好吃的不得了，鲜是鲜的来，还有这个就是这个猪肚汤也是特别好吃，山珍猪肚汤，还有油焖笋，
1: 对吧？天目湖的笋绝了，
2: 五米饭，
1: 三合
2: 一，还有纸皮烧麦，这些都是我们套餐当中，这是一顿套餐里面的啊，
1: 是的，
2: 时令蔬菜和水果都给大家配上了。这个就是在南山竹海里面有2只可爱的大熊猫，你说亲子游要不要带小朋友们去看到他们吃竹子？这是全中国最幸福的大熊猫了吧？
1: 真的，竹子都吃不完。
2: 35000亩的竹海当中只有2只大熊猫，
1: 只为他们产的这些竹子， 对吧？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带小朋友去这个天目湖水世界，特别的好玩，而且人不会像上海那么乌泱泱的。然后关键是呢，整个的游乐设施你会觉得说体验感特别棒，
2: 是
1: 吧？夏天带孩子就去这种地方，我们今天也可以大家去这个地方，也很近的，车程10来分钟就可以到达了，关键还有公交可以直达的，
2: 73路公交车就在酒店门口。
1: 我真的觉得天目湖是老人、小孩、全家出行都可以去的一个很好的目的地。
2: 包括自己感觉到特别疲惫，你去放松度假，包括跟好朋友一起去团建呀，单位里面都可以去。张公洞

0: 善卷洞就是在宜兴那个地方，距离我们酒店30分钟，也是个天然避暑的圣地。大家看到现在竹筏漂流就是在张公洞，还有地下暗河也是在张公洞。
1: 哦，它是可以划船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知道吗？这种溶洞你不光是去避暑凉快的，它里边很好看的，灯光掩映一下，各种不同的造型，
0: 对，
1: 你都可以自己去自发想象。
0: 是。
1: 带小孩子去也很有教育意义，对不对？来，快速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套餐部分，再跟大家重申一遍，我们这家酒店呢不是东方购物随便选的，和我们的天目湖文旅我们是官方合作，所以他们推荐了一家酒店，
0: 是
1: 在当地，不管是从地理位置、酒店环境，还是从它距离景点的这些距离来说的话，它都非常棒。
0: 是，
1: 就是这个天目湖的南山竹海御影居的这个酒店。
0: 对，
1: 这家酒店你去现在的很多某城网站上搜多少钱一晚？
0: 大家来看一下，598块钱，那两个晚上的房价是不是就要1196块钱了？
1: 是的，
0: 两晚房价哦。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整个套餐才1199，
1: 真的。关键是你看我们含的内容啊，除了两晚房价之外，还有自助早餐肯定要配的。
0: 对，
1: 关键是它的餐配的太好了，观众朋友。如果普通的双人套餐大部分给您双人简餐，或者是什么一碗面，不得了了，我们两顿正餐皆是特色餐。
0: 是的，
1: 舌尖上中国这个给大家报道过的溧阳特色餐，给大家安排在一家非常有名的餐厅
0: 真味堂，
1: 央视都来拍纪录片。
0: 没错，
1: 很巧的是我们摄制组上午去的，下午央视就来了。
0: 哎，对吧？是的。
1: 然后你看，包括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南山火锅特色竹笋老母鸡汤，哎，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味堂。
0: 红烧杂鱼，对吧？山珍猪肚，
1: 真的，
0: 对，油焖笋、乌米饭、纸皮烧麦、时令的蔬菜和水果，这就是一整套。
1: 关键这个套餐支持大家升级多人餐。
0: 对，
1: 你如果6个人去、8个人去，你连那个什么三黑三白都能吃得到，哎，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老母鸡汤呢，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必吃的
0: 不得了。
1: 现在我们不用你花钱，必吃的我们送给您。然后里边的什么蔬菜、水果、小菜，
0: 无限畅吃，
1: 免费取拿，
0: 对，
1: 无限畅吃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去到那个吃的特别开心。我就这么跟大家讲，我们这两顿餐目前现在是零差评。
0: 哎，对，
1: 顾客的好评率超级高，都说菜量大，吃的好，味道非常正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还有天目湖山水园的门票、南山竹海的门票，这两个门票真的，观众朋友不是10几20块钱的门票，每一个门票都是10块，
0: 90块钱一个人，
1: 90块钱一个人的啊。
0: 对。
1: 然后你看，光4张门票就360，我们算的价格很保守，
0: 是的，
1: 就算你一人去一次。但我们今天在南山竹海旁边呀，你每天早上进去溜溜吸吸氧，
0: 对，
1: 你开心的话，你经常去好几次，一天去好几次都没问题。
0: 是的，
1: 所以你想想是不是值回票价？2400多的门市总价，东方购物今天1000出头，还支持大家带个小孩，2大1小，你看看带人的价，
0: 每人每天才133块钱，
1: 真的。然后有效期又很长，
0: 对，
1: 我说实话，你顶不到最后的，你暑期你就想去，
0: 是的，
1: 你7、8月份你不出去旅游，你就周边游呀，对不对？除了这个周六还有一些国定节假日之外啊，任何的暑期不加价的，所以你随便约，随便去。我们还有房型升级，还有免费赠送。
0: 现在此时此刻你订2套的话，我们就送4个小时的棋牌室；如果是订5套的话，又给大家送到5A级景区，就是玉水温泉酒店里面的 KTV 包房4个小时，让您来享用。
1: 天哪！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啊，这个订购速度太快了，大家很喜欢这个套餐，我们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0: 次来天目湖，青青心心念念的除了天目湖大鱼头之外，还有就是这一口清香鲜爽的天目湖白茶。选一处青山绿水间的茶屋，品尝一杯正宗的天目湖白茶，从舌尖直达心头，真的让人魂牵梦绕。还可以逛一逛远离喧嚣的茶村街市，站上天目揽胜，俯瞰整个天目湖的美景。这样的度假，谁不心动呢？这么高性价比的套餐，我们还包含了两顿当地超人气特色餐。一顿呢，就是南山竹海景区以山珍闻名的真味堂餐厅，舌尖上的中国特色餐，包含了溧阳当地极具特色的新鲜油焖笋、当地湖鲜杂鱼河虾、养生的山珍猪肚汤、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溧阳必吃乌米饭，以及纸皮烧麦和蔬菜，每一个都让你先到掉眉毛。另外一顿是当地大网红、人气口碑爆棚的南山火锅，整个景区仅此一家哦。在这里您可以吃到开胃小菜、竹林老母鸡炖竹荪汤锅和时令烫菜、溧阳特色咸肉竹笋，以及当地的野菜青团和水果。尤其这个竹林老母鸡炖汤鲜香四溢，在您疲惫的时候大补元气。
1: 侬到了搿只地方，侬一切烦恼侪没了。我前头跟阿拉爱人也讲，南山竹海我是老欢喜的，因为一个南山的龙颜色嘛。如果讲到了搿只地方，就会得忘记脱交交关关烦恼的事体，好像侪放了脑后头了。阿拉老公呢也老欢喜搿种山山水水的。随后呢，上海呢，现在上海南站到两站交通老方便的，葛末阿拉就说走就走吧，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好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好多顾客是两三套订，很多顾客都订了五套。为什么要多组订购呀？一来呢，叫上几个朋友，四个人一辆车，八个人两辆车，
3: 对，
2: 一脚油门两个来小时就过去了。或者是叫上几个朋友，咱们坐着高铁去，一边唱着歌，对吧？一边打着牌聊聊天，就到达目的地了，一个来小时。
3: 对，
2: 下了高铁直接有公交车就把你送到我们景区门口。
3: 没错，
2: 我们的酒店在哪里？就在南山竹海的景区门旁边。
3: 对，
2: 正大门旁边。
3: 是，
2: 你说这个地理位置好不好？然后因为它就在景区旁边，所以天然大氧吧，是您在酒店里呼吸到的那个氧含量、负氧离子含量都非常高
3: 的。是
2: 的，
3: 现在大家看到画面上就是浴水温泉，距离我们酒店来讲的话，你步行也就是六七分钟的时间就能够走到了。
2: 真的，
3: 而且它里面有60多个不同的温泉的池子，还有小朋友喜欢的那种海洋球池都能够在里面泡。夏天其实泡一泡温泉也是很好，而且我们有效期不是到年底吗？你秋冬季节去泡温泉也是很好的。
2: 真的，你11月份、12月份去泡个温泉也是舒服的不得了，不得了！我跟大家讲，天目湖这种地方啊，它一般就是两个季节是最贵的，一个是夏天，一个是冬天。夏天去避暑、去吸氧，冬天去这个泡温泉。
3: 对，
2: 那我们今天这个餐套餐啊，它的这个券是用到年底的，涵盖了夏天，涵盖了冬天。
3: 是的，
2: 所以你不管什么季节去都非常的合适和划算。
3: 是的，现在我们订两套的话，就送4个小时的这个棋牌室啊，包括我们这个南山竹海真的景致太美了，它占地3.5万亩，这个5A级的景区就在酒店的旁边，你就大口。的去吸氧吧，每立方厘米它的这个负氧离子的含量是达到了3000多个。
2: 是的，现在屏幕前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分两个队形，一个队形是哎呀我一直去天目湖的，你们推荐这家酒店，哎我很喜欢，那我就定了。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没怎么去过天目湖，
3: 是的，
2: 真的想找一个熟悉这个地方的人给我推荐一家。观众朋友你知道吗，这个酒店不是我们东方购物找的，这个酒店是这个溧阳当地的文旅，
3: 是的，
2: 跟我们东方购物谈的合作的一家酒店。所以你想想，当地文旅对所有的酒店都够熟了吧？人家挑选出了这一家在我们平台宣传推广，
3: 对，
2: 说明什么？说明他不管从地理位置、酒店环境，还是从今天套餐的性价比来说，都是没得挑、没得选的。
3: 还有餐食也是特别的好，两顿套餐，一顿呢就是真味堂里面央视给大家来《舌尖上的中国》拍摄的这个地点里面的这个套餐，而且有当地的特色，
2: 是的，
3: 并且你看，就是这个真味堂里面红烧杂鱼也好，油焖竹笋也好，纸皮烧麦，还有。 有这个山珍猪肚，你看都是特色。
2: 是的，所以你想想，冲着这样的美食，说实话，你自己去到一个地方，你本身也要去点评网站上去找这特色餐厅吧。
3: 对，
2: 今天不用你找了，我们都帮大家把餐厅配好了。
3: 是的，
2: 很多顾客吃完回来也说，这个菜太好了，你们怎么找到的？我告诉大家，还是因为我们和文旅合作。
3: 嗯，
2: 我们和文旅合作，文旅推荐的餐厅能出错吗？
3: 那种
2: 评分都是巨高的。
3: 是的，
2: 对不对？
3: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酒店哦，它是中式的，但是它一点都不老气，非常的雅致。非常的古朴和清新，
2: 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从上海怎么过去啊？两种方法都巨方便。第一种方法自驾，两个半小时。我们说了，现在这种一脚油门的事儿，叔叔阿姨都很喜欢的啊，自驾过去很方便。高铁出行也超级便利，高铁最快1小时20分钟到达。下了高铁您都不用打车，坐一个73路景区公交车，高铁站门口直接点对点把你送到酒店门口。
3: 是
2: 因为酒店门口就是我们这个73路的公交站。
3: 对，
2: 这家酒店呢，我们再度重申是和文旅合作的，推荐的一家酒店。
3: 是，
2: 不管是在点评网、口碑网、各种网上，我们都是榜上有名。
3: 对，
2: 心动榜、必住榜全部都是有证书的。
3: 是，
2: 所以这家酒店在当地，在一个旅游景区边，你想想它能不好吗？
3: 不行，1分钟就到了5A级的景区南山竹海，赫赫有名，天堂南山，梦幻竹海，
2: 是的，
3: 指的就是这个地方。
2: 说清楚啊，观众朋友，不行1分钟，那今天门票我送你无限次，你是不是天天可以去？去一次1个人90块钱，你多去几次，你真的回本了，对不对？
3: 是的，
2: 南山竹海的古街走走逛逛，就有种商业步行街的感觉，1分钟也到了，
3: 对
2: 吧？天目湖的遇水温泉，这个你冬天去可以，你夏天去带着家人去玩一玩也很惬意的，5A级景区。天目湖水山水园，这个山水园90块钱一张门票，我再送你无限次。
3: 没错，而且也是73路酒店门口的73路可以直达的这个景区的。然后它上面真的特别好玩，有蝴蝶谷，有精灵岛，然后还会有这个茶岛，特别的有意思。
2: 是的，
3: 水世界你也可以去玩一下。
2: 是的，然后包括如果说开车稍微远一点，溧阳博物馆现在的网红去拍照片巨出片。张公洞和我们的善卷洞是干嘛的？避暑的。
3: 是的，
2: 当然了，不光是里边凉快，里边的景也很美，天然形成的那种溶洞啊，你会感慨大自然的神奇。
3: 对对，
2: 所以你看观众朋友，3天2晚你还会觉得说，哎呀，会不会无聊呀？会不会？
3: 完全不会，玩的可多了，你都玩不过来。你在天目湖山水园就能玩一天，
2: 这是
3: 南山竹海能够玩一天，
2: 巨大的旅游 IP。
3: 对，
2: 你想想，如果这儿的不好玩，你江浙沪你真的很难找出好玩的地方来了。
3: 是的，
2: 对不对？所以我们去年开始销售的，很多观众朋友特别的聪明。今年再买的时候，他直接买2套连住。
3: 对，
2: 还有很多朋友，对，从3天2晚直接变成了5天4晚。
3: 哎，是的，是的，还有很多朋友是买5套，因为为什么玩5套？大家一起去玩，夏天肯定都要带着孩子一起去玩的。孩子也有朋友，自己大人也可以在一起。买5套的话，我们就送你5A级景区里面遇水温泉酒店里的 KTV 4个小时。
2: 是的，当然了，棋牌室啊，那个什么 KTV 啊，你只要多订，我们都送的啊。
3: 是。
2: 套餐说一下，现在你去自己订房，我说实话，7、8月份他们家的房间是一房难求的。他7、8月份的房费一晚上可能都已经到了800多1000多、
3: 没错，
2: 现在便宜点。
3: 今天啊，今天的房价就是598块钱，那你到了暑假就会更贵了，周末也会更贵啊。
2: 是的，
3: 5982个晚上就是1196块钱房价。
2: 然后呢，自助早餐4份送给大家，这个餐是我们实打实帮大家配进去的，不是简餐，不是普通的双人正餐，我们是特色餐。一个是上过《舌尖上中国》的溧阳特色菜，
3: 是
2: 包括央视的美食纪录片去他们家拍摄，300多两个人，菜量巨大，吃不完，甚至你去升级多人餐之后，什么3白3黑都能吃得到。然后这个南山火锅特色竹荪老母鸡汤，特点是什么？小菜、水果配菜，
3: 对，
2: 免费吃。
3: 是的，关键那个老母鸡汤，哎呦，太鲜了，太好吃了，
2: 对，
3: 又滋补又营养。
2: 就用老母鸡做汤底，就像涮火锅一样。你说上海人那么不爱吗？很清淡的啊。然后你看，都可以升级多人餐。天目湖山水园、南山竹海无限次进出的门票，总价格我们保守算下来2400。多方购今天1199，可以2大1小，
3: 是的，
2: 可以免费带1名的儿童，每人每天你看多少钱？观众朋友，133，你在上海逛个景区都不够，光门票一个人差不多就100多了，对不
3: 对？
2: 对，
3: 我们是连吃带住带玩，对吧？还会有景区的门票，无限次的让你去畅玩。
2: 是的，有效期呢，我说了，涵盖天目湖最贵的两个季节，一个是夏天，一个是冬天。我们到今年年底，夏天冬天你都能去。
3: 是的，
2: 7、8月份不加钱。 到了冬天，12月份、11月份都不加钱，
3: 是的，
2: 对吧？除了周六之外，很多叔叔阿姨说孩子放假了。我们几个老朋友根本不在乎周不周六，你就避开周六，就是这个价格。
3: 我们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这个酒店真的太热门了，你一定要早定，然后早定下来以后早去预约锁定那个房间。
2: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7、8月份我们的顾客是这样的，不太爱出去旅游，
3: 哎是，哎
2: 就想周边玩一玩，你就选择天目湖这样的好的目的地。
3: 对啊，
2: 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在天然氧吧里邂逅长寿之乡的诗意度假，江南腹地有一方被山水眷顾的秘境，溧阳，竹林、碧波、温泉、茶香和满满的负氧离子。2015年被联合国授予世界长寿之乡，江南明珠天目湖，湖水澄澈如镜 ，pH 值常年保持在7至8之间，是全球罕见的天然弱碱性健康水。湖光山色，碧波荡漾，南山竹海，35000亩竹林秘境，植被覆盖率高达98%，负氧离子爆棚。2019年至今，连年保持中国天然氧吧称号。江浙沪沉浸式洗肺的绝佳世外桃源，天目湖遇水温泉隐于万亩竹海，享有中国十大温泉、五星温泉盛誉，是华东地区罕见的天然碳酸氢钙温泉，四季可泡，疗愈身心，拍照打卡更是出片。溧阳玉竹隐居酒店位于南山竹海景区门口，紧邻遇水温泉，步行直达景点。溧阳高铁站景区公交直通酒店，地理位置绝佳，窗外万亩竹林，耳边鸟鸣山涧，更为您准备了竹林老母鸡汤、美味山竹、湖鲜杂鱼、特色乌米饭等舌尖上的中国美味盛宴，以及天目湖山水园和南山竹海无限次出入门票、周边网红溧阳博物馆、奇特地貌扇卷洞、张公洞、天目湖水世界等景点，男女老少全家都爱。订两套以上送棋牌室4小时，订5套以上送挂牌五星级天目湖遇水温泉度假酒店 KTV 包房4小时，自驾高铁极为方便，走进大自然恩赐的生态绿肺里，来一场美景美食的呼吸治疗吧。
1: 阿拉是乘高铁，很方便，老方便老方便。老早因为来过趟，是跟团来的。阿拉现在是自家过来了，自由行，自家不行，老好老好，空气相当好，氧吧吧。搿搭两天我觉着很老适宜，估计大热天也蛮适宜。天目湖门头鱼头蛮好吃，住了玉兔营，环境也蛮好，就辣景点门口头，住了得方便。

0: 天目湖可以游玩的项目真的不要太多啊。这个景区我自己是去过的，太嗲了、不管是南山竹海、天目湖山水园，包括你坐个游船游览一下天目湖，你都会觉得说哇，真的和城市的那种生活完全不一样，心旷神怡，放松心灵。
1: 是的，真的太适合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了。现在订购的速度特别的快，为什么？你一定要去。2015年溧阳这个地方就被评为了长寿之乡，而且它连续7年啊，从2019年开始至今，连续7年被评为了天然氧吧。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说这个长寿之乡，咱们也知道的，什么巴马呀，
1: 对，
0: 都离上海挺远的。
1: 是的，
0: 真正江浙沪离咱们最近的，也就这个溧阳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山水，这个南山竹海里边还有大熊猫，
1: 是，你都不用去四川，不用去成都，你就在这个溧阳，从上海出发，高铁1小时20分钟，下来73路公交直达，就到了南山竹海我们景区门口的这家酒店。
0: 是的，
1: 这个景区的门票送给你，入住期间无限次的进出，里面就有大熊猫。
0: 我跟大家讲，夏天去竹海里边真的不要太舒服，
1: 对，
0: 就凉快，空气又好，然后整个竹海里边啊，就是那个满眼的绿色，真的洗肺、洗眼睛、洗心灵啊。
1: 是的，
0: 朋友，
1: 你就
0: 小火车坐一坐。
1: 哎，对，这里面啊，就是南山竹海这个景区里面，它的绿植覆盖率是98%，3.5万亩。
0: 天
1: 哪，它里面有3种交通工具，有火车、有地轨列车，还有这个就是竹海的缆车。
0: 哎呦，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1: 上到的这是吴越第一峰，登顶之后你就看满眼都是绿色的竹海在你的眼前。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一定要夏天去。
1: 对对，
0: 夏天去这个地方简直太美了。溧阳博物馆距离咱们酒店也就车程30分钟，现在的网红打卡地，你看我们的主持人太出片了，
1: 好好看，你也要去拍照片。
0: 你看这种艺术的建筑啊，随随便便可以拍出人生照片。
1: 是的，
0: 对吧？
1: 这就是我们酒店刚才看到的啊，玉竹隐居，然后就是在5A级的南山竹海景区的门口。
0: 是的，
1: 1分钟你一出来就直接进入到这个景区里去玩了。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像这样的酒店，你自己去安排的时候也想入住这样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说哎呀，你不用给我任何餐食了，我也愿意去住。但今天我们餐食都帮你准备好了。
1: 是的，溧阳特色餐就是我们两顿正餐里面的其中一套、然后这个真的太好吃了，谁吃过以后好评如潮。红烧杂鱼、山珍猪肚、油焖笋，那个笋非常嫩，纸皮烧麦、乌米饭。
0: 是的，
1: 好好吃，
0: 这还只是双人餐啊，
1: 还有食蔬和水果，
0: 就这个惊人的菜量，你升级4人、6人、8人餐之后，去的人越多，吃的菜品越丰富。
1: 是的，
0: 绝对是不重样的。然后这是咱们的自助早餐，
1: 四份自助早餐、
0: 自助早餐也有3黑3白这种的特色啊。
1: 而且你看当地的溧阳味道的特色有的，而且你喜欢吃那些面包呀什么，有一些西式的也是可以吃到的。
0: 关键是我们今天两顿特色餐都帮你安排好，很多观众说哎，我要去3天，我还有一顿饭，吃什么正餐？你去吃那个鱼头汤。
1: 天目湖，对，山水园，我们不是给你送了门票了吗？你就去吃吃赫赫有名的3白当中之一的这个天目湖的鱼头。
0: 哎，山水园的门票我们也送哦。你像我们青青、对吧，在这个山水园边走一走，拍拍照片，
1: 俗称小三亚这个小沙滩，拍照也非常出天呢。
0: 是的，真的太美了。所以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啊，这么高性价比的套餐，我们东方购物一定是限量的。
1: 对，
0: 包括我们这家酒店再度重申是跟溧阳当地文旅合作，文旅推荐酒店，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先来抢先啊，02151999000。
2: 这次的度假套餐，大家高铁到溧阳站，乘坐73路景区公交到南山竹海下，就能直达酒店了。看到没有，我们的酒店就在南山竹海的景区门口，玉竹隐居，步行几分钟就是景区入口，真的太方便了。我们为大家准备了2碗雅致坊，2顿自助早餐，1顿舌尖上的中国特色餐，1顿网红竹林老母鸡汤锅，以及天目湖山水园和南山竹海景区无限次出入的门票，性价比真的是赚大发啦。这么高性价比的套餐，我们还包含了2顿当地超人气特色餐，1顿呢就是南山竹海景区以山珍闻名的真味堂餐厅。舌尖上的中国特色餐包含了溧阳当地极具特色的新鲜油焖笋、当地湖鲜杂鱼河虾、养生的山珍猪肚汤、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溧阳必吃乌米饭，以及纸皮烧麦和蔬菜，每一个都让你先到掉眉毛。另外1顿是当地大网红、人气口碑爆棚的南山火锅，整个景区仅此一家哦。 在这里您可以吃到开胃小菜竹林老母鸡炖竹荪汤锅和时令烫菜溧阳特色咸肉竹笋以及当地的野菜青团和水果尤其这个竹林老母鸡炖汤鲜香四溢在您疲惫的时候大补元气
3: 就地球了个暖山洲海旁边的有一杯什么玉竹影酒店个酒店呢就了个景区门口的对阿拉年纪比较大的人呢方便服务还没到位的阿拉住了也蛮适宜的随后阿拉高铁溧阳站下来有部73路就直接就开到搿搭了老方便的搿杯酒店对阿拉来讲老好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大满线当中。我们节目时间虽然还有12分钟，但是名额已经不多了。
1: 是的，
0: 这家酒店大家去过之后好评率超级高，公认的就是吃的又好，
1: 对，
0: 地理位置
1: 是的，
0: 你就一切都架不住它那个绝佳的地理位置。
1: 而且你看南山竹海，它真的那些竹子呀，参天高树的这种感觉，而且负氧离子满满。你一到那个酒店啊，那个景区门口它就有个大的等离子牌，上面就显示负氧离子的含量非常丰富。
0: 是的，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在上海吸尾气吸的哟，就雾霾哟，我就要去洗洗肺，就要去洗洗眼睛。今天我们住我们家酒店不会出错的。
1: 是的，
0: 你看景区门口就是我们的酒店，整个的酒店叔叔阿姨很喜欢的这种中式的风格，很雅致。然后呢，酒店房间也蛮大的，说是这个双房双床房有36个平方，
1: 是
0: 吧？然后你看所有的设施都是一应俱全的，最关键的是你架不住它的地理位置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去。南山竹海1分钟，
1: 对，
0: 去我们的南山步行街1分钟，去景区还不用买票，我们送，
1: 是的，
0: 你可以天天去，去一趟90块钱省下来，去一趟90块钱省下来，去的越多省的越多，早餐都送给大家，光送个早餐，我觉得这是酒店套餐基本操作，但难得之处在于我们送还送特色餐，
1: 是的，
0: 还送你2顿。还完全不重样，还都能升级多人餐。关键是这个特色餐给你选的都是当地的点评上面非常受欢迎的餐厅。
1: 是，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你看大床房双床房，
1: 对，
0: 2个晚上，光现在去订就已经1000多了。
1: 是的，
0: 7月份8月份可能动辄一个晚上都800-900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房间送给大家，早餐4份送给大家，然后包括我们今天2顿特色餐，这一顿是上过舌尖上中国的，包括这一顿这个餐厅啊，
1: 真味堂
0: 央视的这个美食纪录片都去他家拍，
1: 是的，
0: 我们摄制组中午拍，央视晚上拍，
1: 对
0: 不对？然后南山火锅特色的老母鸡汤套餐，这顿餐的特色是什么？什么蔬菜呀、水果呀、小菜呀，免费畅吃，
1: 是的，
0: 随便拿。
1: 对，
0: 然后这个老母鸡汤量很大，特别足，很清淡，很清爽，同样支持升级多人餐啊。然后这个天目湖山水园呀、南山竹海呀，门票1个人1次就90块钱，
1: 2个5A级景点的门票啊！
0: 哎呦，所以你看，光我们这个门票，你就要实实在在减掉360，
1: 对，
0: 还是只去一次的前提下，
1: 是
0: 你离着南山竹海这么近，我不相信。

0: 小时，这个呢就价值2000多块钱了。
1: 哎，很多顾客说，哎，这个有效期是不是到暑期就不行了？我跟大家讲，很多平台现在有些酒店是的，有效期只有1-2个月。东方购物的有效期谈到了2026年12月30号，
0: 这个太难了，因为这个是景区旁边的这个酒店，它特别的火爆，能够支持这个价格到年底。东方购物真的是太有实力了，
1: 关键包含了最为火爆的暑假，
0: 对，
1: 包含了最为火爆的这个12月份，
0: 是
1: 一般7、8月份、12月份都是两个大家都要去到天目湖这边的这个月份啊。今天我们都可以用，都包含，只要避开周六和国定节假日都不加钱啊。观众朋友，不多啰嗦，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神仙地方啊，坐着小火车就进入了连绵不绝的翠绿色画卷。35000亩的竹海让空气中有爆棚的负氧离子和淡淡的竹香。据说啊，南山竹海有三车：小火车、地轨列车和缆车，个个都是拍照出大片的超级网红。关键有了三车啊，即使懒人和腿脚不便的老人都可以畅游竹海。带小朋友来呢，这里还有被称为全世界最幸福的竹海大熊猫。夏天来，还能在这青山翠竹和蓝天白云间享受一次竹海漂流，
1: 太爽了！
0: 这次的度假套餐，大家高铁到溧阳站，乘坐73路景区公交到南山竹海下，就能直达酒店了。看到没有？我们的酒店就在南山竹海的景区门口，玉竹隐居，步行几分钟就是景区入口，真的太方便了。我们为大家准备了2碗雅致坊、2顿自助早餐、1顿舌尖上的中国特色餐、1顿网红竹林老母鸡汤锅，以及天目湖山水园和南山竹海景区无限次出入的门票，性价比真的是赚大发啦！这么高性价比的套餐，我们还包含了2顿当地超人气特色餐，1顿呢就是南山竹海景区以山珍闻名的真味堂餐厅。舌尖上的中国特色餐包含了溧阳当地极具特色的新鲜油焖笋、当地湖鲜杂鱼河虾、养生的山珍猪肚汤、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溧阳必吃乌米饭，以及纸皮烧麦和蔬菜，每一个都让你鲜到掉眉毛。另外1顿是当地大网红、人气口碑爆棚的南山火锅，整个景区仅此一家哦。在这里您可以吃到开胃小菜、竹林老母鸡炖竹荪汤锅和时令烫菜、溧阳特色咸肉竹笋，以及当地的野菜青团和水果。尤其这个竹林老母鸡炖汤鲜香四溢，在您疲惫的时候大补元气。

0: 现在大家都非常的明智啊，都是两套两套的在订购啊，两套起订的确是更为划算的，因为第一我们的餐都可以省多人餐，第二你两套订购我们再送 这个棋牌室4个小时、然后包括五套订购的话 KTV 4个小时也再送给大家，
1: 是
0: 多组订购吧，宁可多订不要少订，因为你订多了你说哎我不去了我退可以了，
1: 可以的，
0: 如果你订少了你说哎我再想加一加，对不起观众朋友，这个套餐可能7、8月份我们不敢上的，
1: 对，因为东方购物和天目湖的文旅合作推荐的这个酒店来讲、它真的是品质非常的好，
0: 是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景点门票附送给大家这么多，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说我订两套我也不约朋友，我们就直接老两口
1: 啊可以
0: 去那儿住个5天4晚，
1: 哇太适合了， 对，因为溧阳它就是适合养老的地方，它就是一个长寿之乡、那边的土地当中富含有硒，而且水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也是非常丰富的，
0: 是的，整个套餐就可以说方方面面给大家考虑到了，又给您包餐，又给您选择了地理位置绝佳的这样的一个酒店，
1: 高铁下来73路直达酒店，
0: 是的，然后酒店就在南山竹海的景区门口，
1: 对，
0: 对吧，所以你说这个景区的门票也都给大家送出去了、到达各个景区呢景点呢都很方便，所以你真的找不出这个套餐的短板，
1: 是，
0: 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个套餐你会发现东方购物很少上的，不是说什么时候打开电视都能看得到，
1: 对，
0: 7、8月份等到暑期旺季我们不敢来的，
1: 是的，
0: 没货的，来，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啊，首先房费，就今天晚上，今天周四对吧？
1: 对，是的，
0: 周四的房间都贵嘞，
1: 598块钱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光房价就要1196块钱，
0: 哎，
1: 东方购物不仅是房价，
0: 是
1: 吃带住带玩，
0: 对，自助早餐4份送给大家，送早餐不稀奇，稀奇的是我们送2顿特色餐，而且是超丰富的2顿特色餐，一顿上过舌尖上中国的溧阳特色餐，都是大菜硬菜，菜量贼大，然后还有一顿南山火锅竹荪老母鸡汤，什么小菜呀水果呀等等的都是免费随便加的，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天目湖山水园90块钱一张门票，南山竹海90块钱一张门票，两个人无限次进出啊，观众朋友，门市总价2000多，东方购物1199元，连住带吃带玩方方面面全考虑到，
1: 对，
0: 两大一小可以的，小朋友1米2以下不用花钱的，对不对，其实如果1米2以上能和你挤一个房间，除了自助餐要加点费用，别的也不用加钱，
1: 是的，平均下来每人每天的花费才多少钱，
0: 133块钱，有效期到2026年的年底，所以有效期也超级长，
1: 是的，
0: 除了周六和国定节假日要加一点费用之外、其他时候都不加价，
1: 是，
0: 具体大家联系酒店问一问就可以了，多组订购，再度重申啊、订2套送棋牌室，
1: 是的，
0: 订棋牌室
1: 4小时，
0: 订5套呢、
1: 订5套送逸水温泉当中的 KTV 4个小时啊，给到大家，这个4个小时 KTV 的价格就是要2000多块钱的，
0: 是的，所以这家酒店我们不是第一次卖，您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从去年开始卖，好评率贼高，
1: 因为论风景而言，论空气而言、论品质而言，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还有2张就是2个景区5A级景区的门票免费的、
0: 所以大家对它的口碑好评在哪里啊，第一源自于它的这个酒店地理位置，
1: 对，
0: 大家说地理位置真的太好太好了，第二大家对它喜欢的原因是餐，
1: 是的，
0: 很多叔叔阿姨说我吃过这么多酒店送的餐、这个是我吃过印象最深的，
1: 对，
0: 因为真的很有特色，当地的点评饭店当中都很受欢迎的、
1: 中央电视台专门去拍专题片的真味堂的酒店的这个特色餐我们送给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火锅老母鸡汤的火锅，
0: 对，而且菜量很大，
1: 是的、这个缆车包括地轨列车小火车都是拍照非常出片的，
0: 是的，这个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南山竹海，
1: 对，
0: 酒店就在它旁边，无限次进出不要门票，
1: 是的，
0: 这就跟您家私人的后花园一样，想什么时候溜达进去你就溜达进去了，对不对？
1: 对， 对，
0: 这样的天然氧吧，这样的长寿之乡，
1: 嗯，
0: 大家不想去感受一下吗？对吧？天目湖山水园我们也送给大家门票哦，
1: 是的，而且呢、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多组在订购，因为你肯定不是一家人去玩的，到了暑期的时候肯定是要3、5个好朋友3、5个家庭一起去的，
0: 真的，
1: 订5套的话真的非常合适，送给大家4个小时玉水温泉的 KTV 的这样的房间啊！
0: 好了，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观众朋友抓紧啊！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酒店就辣盖南山竹海旁边头，有一家什么玉竹影酒店啊？搿酒店呢就辣盖景区门口头，对阿拉年纪比较大的人呢方便，服务也蛮到位的，阿拉住了也蛮适宜的。随后阿拉高铁溧阳站下来，有部73路就直接就开到搿搭了，老方便的。搿边酒店对阿拉来讲老好。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盒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咱们白药 H 的这款磷虾油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其实呢，也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很多中山医店都知道啊，鱼油对于咱们的身体特别好，尤其是高纯的欧米伽三。但是如果配合咱们的磷虾油的话，里边的比如说胆碱呀、虾青素呀、欧米伽三的含量呢更高的同时，而且帮助咱们的这个鱼油的一个吸收。所以呢，很多的中山都在说了，现在知道了，不光要吃鱼油，磷虾油其实更好，而且更稀缺。所以咱们才断货了这么久的时间，今天白药 H 终于有全新批次的现货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朋友大哥老师，您好。
1: 任燕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注重养生啊，对自己的身体血管也好啊，包括心脏也好啊，都吃了很多的这些滋补啊，我们的营养素在这个里面。但是今天呢，我们说这个磷虾油啊，确确实实 是让我们现在非常火的一个营养素。它里面刚才啊任燕也说了，我们有虾青素呀，有胆碱呀，
0: 是，
1: 然后呢还有磷脂，还有欧米伽三，那么这些呢符合的这个营养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珍贵的磷虾，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的鱼油呢都是在深海捕捞的，
1: 对。
0: 但其实磷虾呢它更加的稀少，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呢，南极磷虾和咱其实平时吃的那小虾米是完全不是同日而语 的，因为呢全球只有11艘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不是你随时想去就去的，观众朋友们
1: 要有许可的，
0: 哎，要有许可的，
1: 而且一共只有11艘船，所以这个是数量非常少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捕捞的这个数量是有限制的，因为你不能就是破坏人家的生态的整个的一个食物链，所以啊，您看到严格控制的这个吨数以外，只用3月到7月捕捞。
1: 对，我再稍微补充一句啊，相当于我们说鱼油它也是要捕捞那个鱼的，这个数字啊，它就是2000万吨以上了，差不多也就意味着什么？磷虾它其实只相当于鱼油的1/33左右，所以它更加的稀少了，
0: 很稀少。而且关键的您看到了啊，3月到7月捕捞的磷虾呢是作为原料的，其他时间要让人家韬光养晦的。
1: 对，
0: 而且呢捕捞上来之后呢，咱们3个小时内要低温快速处理，所以观众您看到了，约100只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出1粒咱们的磷虾油来。
1: 对，
0: 关键啊，我们说到它今天的营养素特别的高，所以呢很多的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包括我人家自己啊，现在呢也是在吃咱们的磷虾油。
1: 是，
0: 磷虾油呢，大家要知道啊，咱们现在呢市面上啊，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大品牌有爆雷，因为为什么呢？真正检测出来的磷虾几乎为零了，所以我们说一定一认清楚品牌，第二个它有严苛的标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今天在瓶身当中呢有很多项的国际认证，首先有 FDA 是什么呢？美国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还有是什么呢 ？RMP 和 MAC 这个 HACCP 也是对于新西兰的一个认证，包括还有 GMP 的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1: 对，
0: 关键今天观众您看到了。咱们有一个 IKOS，
1: 对，
0: 这个认证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能拿到的哈。
1: 对，啊，这个呢我们特别要提一下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IKOS， 这是第三方的一个权威的认证，而且呢它确实，它不是说你拿到这张证以后就可以一直终身用下去了，而这个呢它是完全它有自己的这个批号，包括我们的溯源号，
0: 对，
1: 全部都包括这个日期都是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那这样呢就确保我们买到的是更加真实可信的磷虾油。
0: 是的，而且待会儿呢在瓶身当中有个二维码，我们会扫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啊，观众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含量非常的高，包括呢说到的磷脂啊、胆碱呀，以及还有欧米伽三和虾青素呢，全部标注在咱们的瓶身上边。
1: 是，
0: 这四样为什么好呢？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和观众朋友细细来说一下磷虾油的好处在哪儿。
1: 对，我们以前说啊，你吃鱼油就是欧米伽三，对吧？啊，对我们的心血管有帮助有好处的。当然，我们这里面它是有欧米伽三的，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呢？其他的三大营养素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尤为关键的。
0: 对，
1: 其实我们说判断你整个的磷虾油它的品质好不好，国际上它其实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你的磷脂在这个磷虾油当中它所占的这个比例啊，像我们今天它是达到了60%以上，也就是大概在300多毫克。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这就是一个相当于，你说我这个不太理解，那我就可以把 比推一下，就相当鱼油当中啊，你的这个含量达到98鱼油这个等级了。所以我跟你讲，我们今天磷脂是达到了300多毫克，也就是60%以上，意味着它的等级非常之高，在磷虾油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0: 是，包括还有呢，接下来胆碱。
1: 对，对，这个胆碱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很多人说这个胆碱，我的肝呐、它整个的功能啊，就比如说你想啊，我们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血管当中的垃圾清运车。哎，你相当于把这些胆固醇呀，把一些不好的脂肪呀，把它装到这个车上面，运送到肝脏，然后呢，帮助它快速的把这些不好的脂肪这排出我们的肝脏。那这个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好处的，
0: 是
1: 吧？还有虾青素，这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也是非常火的啊，一个营养素的这个补充
0: 啊，
1: 提高细胞的活性。只要但凡这个营养素当中啊，它有一点点的这个虾青素，那这个价格就是应该讲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就数蹭蹭蹭的就往上涨了。所以我们今天磷脂、胆碱、虾青素还有欧米伽三，尤其我们说到这个磷脂啊，它对于我们欧米伽三的整个的吸收啊，它的利用率啊，它大幅度的能够帮助和提高。所以很多人说，我平常我就才吃鱼油，我为什么还要吃磷脂啊？那这个磷脂就是更好的让你吸收欧米伽三。
0: 哎，是的啊，咱们是协同作战。其实相当于呢，你比如说咱们平时吃一粒鱼油，再吃一粒或者到两粒的咱们磷虾油呢，更加呢是协同作战，一加一大于等于二的这样子一个效果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咱今天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很多磷虾油上面没有的。我们今天呢其实可以追根溯源，因为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每一批呢都有一个批次啊。
1: 对，
0: 而且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啊，它有一个编码的。
1: 对，
0: 这个编码溯源码呢，您都可以对照去输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而且它不是永远一劳永逸的，每一批它都有一个编码。我们现场扫一扫啊，
1: 好的，
0: 老师，来，
1: 我现场啊，我来扫一扫。
0: 对，
1: 扫出来之后呢，你看马上啊，这个数字就跳出来是什么？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它首先标准的南极磷虾，好吧，南极海域。那么再来呢，我在呢这个编码这里呢，我把我刚才的这个数字啊给它输入进去。好，你好 ，U 是吧 ？U 六是吧
0: ？U 六
1: ，U 六，你帮我报一下啊，六零
0: 三一
1: 三一，
0: 对，
1: 还有吗？
0: 还有后边应该是 S 这个 S,
1: 不，我来看啊，60316868，然后呢，我把这个数字输进去之后，您回去都可以自己做的一键溯源。好了，然后你会看到是什么？好了，我们的捕捞时间2025年的4月份，我们的捕捞海域是南极海域48.1区，是吧？然后我们的捕捞的坐标、经度、纬度全都有，我们的时间2025年。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买到这里，我就完完全全的放心了。
0: 哎，
1: 这才是真正能够溯源的。
0: 是，
1: 我们是南极海域，我们是什么时间，这个都清清楚楚。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啊，今天买到的每一瓶磷虾油呢，咱们的溯源追根溯源非常清楚，同时关键的批次也新鲜。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您来看一看啊。
1: 是，
0: 这个就是咱们平时有时候呢，市面上有一段时间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买过磷虾油的，买完之后呢，哎，以为呢挤出来的颜色呢相对会比较这个啥一些、啊。
1: 对，其实呢这个颜色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就知道了。你看看好像看不出来，其实我这个更深一点，这个是我们的，它像一点什么深宝石的这个颜色。我给大家看，先把这个普通的啊，市面上的常规的，我给大家挤一下，挤在这个地方，你看，
0: 来，
1: 我挤出来之后，你看，
0: 哎，很多叔叔阿姨说颜色就是这种橘色系啊，
1: 而且你看它是不是比较稀呀？
0: 哎，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一挤它就流出来了，对不对啊？流出来了啊。那我们今天的高品质的这个磷虾油，给大家看啊，白 O H 的啊，我给大家挤一下。
0: 我们 看
1: 哇，这个你看很紧，
0: 很紧，而且它像絮状物一样。
1: 对。
0: 对吧？
1: 我挤出来之后啊，哎，我像这个絮状的膏体一样的，
0: 对，
1: 它根本不是像这种液体一样直接流下去了，它牢牢的扒在我们有45度斜角的这个坡面上，它不动哎，你看到没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对，所以啊，我们就
1: 对，
0: 还有第二个实验，再继续给大家去做哈。
1: 对，我们一直说啊，这个呢，它普通的市面上，你看它也有这个啊磷虾油，磷虾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既溶于水，它也清油，但是普通的我们说这个磷虾油，我把它挤到这个里面去啊。
0: 对，
1: 好，我同样的我也把今天啊我们今天的白 H 的这个磷虾油我也挤到，哇，这个好紧、
0: 很难挤，观众朋友们，我真的给大家说啊，您回去同样可以去做这个实验，您去感受一下。
1: 然后我要做的事情呢，同时做搅拌。
0: 对
1: 啊，我把同时做搅拌啊，
0: 来，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
1: 来，你看啊，同时搅拌。
0: 对。
1: 你看啊，我们说正常来说呢，我们在这里非常非常明显啊，我这里、我可能两个手搅动的可能是频率不是那么高，您帮我搅动一下。
0: 来，
1: 这样会速度大家，我稍微搅拌一下啊。白欧曲的零下油，啊，因为它磷脂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
0: 对，
1: 所以你看它快速的就乳化了，哎，把你的这些啊，就是乳化你这些油脂，你看到没有？
0: 是
1: 它变成了非常好的融化了。而这边你看到没有？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完全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看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就是区别了。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天然的这种磷虾油，它里边呢富含了，比如说像 EPA 啊，包括还有 DHA 啊，还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营养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啊，它和你的鱼油一点都不冲突。
1: 对。
0: 现在很多懂养生的这些达人都知道了，哎，磷虾油咱们平时呢和您的比如说辅酶 Q 十可以去搭配，哎，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和您的鱼油搭配，
1: 对，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呢，其实现在的大家都知道了，营养元素其实要相互搭配着吃更好。
1: 对，而且搭配起来它更加帮助你的提高吸收，
0: 哎，
1: 让你呢真正做到什么呢？就是不浪费，
0: 对
1: 吧？
0: 是。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都在问了，价格到底怎么样？
1: 哎，
0: 因为其实好的磷虾油在外边一瓶啊不便宜的，观众可以看看。
1: 对，
0: 459，
1: 四百五十九块钱整整一瓶，
0: 60粒带给大家。
1: 差不多我们差不多要8块多一粒，8块钱左右一粒了、
0: 是的啊，所以今天提示一下大家。断货将近半年了，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6瓶装，带给大家1198块钱。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低至2.2元，哪怕不参加活动，一天一粒3.3元。
1: 对啊，比起外面8块钱一粒的话，那还是优惠好多嘞。
0: 是的啊，所以三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全部都是每一瓶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2: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4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因为呢几乎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啊。
1: 对，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百奥 H 的咱们磷虾油，很多的时候它都在吃我们百奥盒的这个鱼油，鱼油高纯度，你放心吃，跟你的磷虾油一点都不冲突。因为什么呢？鱼油有丰富的欧米伽三高纯度。

0: 然后来中和你每天的膳食，饱和脂肪如果摄入比较多的话。
1: 对，
0: 但磷虾油它有好处是什么呢？它除了自身有欧米伽三之外，
1: 对，
0: 大家都知道欧米伽三尤其是你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你需要去补充它。磷脂是什么呢？乳化你血管里边的这些油脂。其实呢很简单，就像你家里面的下水管道堵了之后，你是不是时不时要定期通一通它？
1: 对，
0: 对吧？胆碱更方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胆碱是什么呢？尤其是你的肝脏，肝脏是排毒的一个器官呀。
1: 是的，
0: 包括还有虾青素，现在很多的女性的一些护肤品当中就有虾青素嘛。
1: 对，所以我们说啊，以前你吃鱼油可能只是针对你的这个心血管，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磷虾油呢，它可是除了你的血管之外，它对于你整个的肝脏也好啊，比如说还对你的皮肤啊，对你的大脑啊，对你的心脏啊，它都是有帮助的。换句话来说，它的针对性，它的整个的符合的这个营养素的配方啊，对身体的帮助来得更加全面。
0: 是的啊，所以说不冲突，跟着你的这个比如说鱼油也行，你的辅酶 Q 十也好，还有其他的营养素也吃没问题。而且呢，我们去建议大家吃什么呢？就是你随餐吃啊，吸收更好。它呢咬开之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那种淡淡的虾的味道，
1: 对，鲜虾的一个鲜味儿。没有那种好像很多人说吃这个鱼油它有腥味儿，它没有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吃这个鱼油，我感觉有点回过来有点腥味儿，这个不用担心，它没有这个味道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尤其是在炎炎夏季的时候呢，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们一定和观众说了啊。注重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一系列的问题。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人都在说了，说那个磷虾油啊跟欧米伽三呢，到底它的吸收率有没有帮助吗？这到底和我们的身体里边，咱们每次去体检了，您看看您的胆固醇呀、高密度低密度呀、包括甘油三酯啊，这些有没有这些相关联呢？我们从文献当中来看一下。
1: 对，我们看一下这个文献啊，文献资料呢，它显示说啊，磷虾油当中的磷脂啊，可以啊，是对这个欧米伽三，你看它的吸收率要提高了将近39%左右，对吧？它是整个提高了它的这个吸收率的，72个小时服用进去之后。那么同时呢，大家也会看到一些数字的这个统计，为期3个月啊，通过一些有问题的人员的参观和随访，总胆固醇你看下降了，甘油三酯下降了，低密度脂蛋白下降了，好的啊，脂蛋白你看高密度脂蛋白往上升了。所以每天服用鱼油加磷虾油啊，明显的优于单一的补充鱼油。
0: 是因为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有4大营养元素在里边啊！你想想看，咱说平时吃鱼油，你可能最主要的补充的就是欧米伽三。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自身有欧米伽三的同时，和你补充的欧米伽三一天一粒不冲突，对吧？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虾青素。
1: 对，
0: 为什么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说，哎，我买那个护肤品里边钟爱虾青素？哎，你觉得你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好？那展现出来的那种光泽度完全不一样呢？您自己再可以去搜搜看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重要。要的就是这个磷脂哈，
1: 对啊，这个磷脂呢是主要针对欧米伽三它的协同作用的
0: 啊。哎，
1: 你说你它这个磷脂它既清水又清油，而且这个磷脂它最大的好处什么呢？它是负载啊，欧米伽三它可以达到1:6，什么概念啊？像我们这一粒里面它差不多有300毫克左右的啊这个磷脂，那么你如果说它可以负载多少？将近1800毫克的欧米伽三，那我们日常说我们的鱼油酒吧鱼油，哎，1500毫克吧，
0: 是，
1: 所以这一粒下去完全能够把我1500毫克的欧米伽三它能够中和，让你更好的被你的身体所吸收，再加上它本身又有1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所以它首先欧米伽三的含量增加了，第二让你吃进去的欧米伽三能够得到更好的中和，被你的身体所吸收，是吧？所以这些好处啊，可能是远远超过了你单吃鱼油它的吸收和对你身体的帮助。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人说他前一段时间可能视频号也刷到了啊，有某一个大牌然后买出来的磷虾油，最后后面发现跟磷虾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对对，这个很可怕。
0: 因为确实咱们的磷虾的捕捞的数量非常的有限。但今天呢，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的同时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啊，咱们每一个批次呢有一个对照的码，而且呢在瓶身上边呢我们有这个二维码追根溯源，还有呢它是 IKOS 这个组织的认证。它颁发的这个认证不是说我给你办一次就一劳永逸的，
1: 对，
0: 它在瓶底啊，观众可以看到，除了咱们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同时它每一批都有一个验证的编码，
1: 对，
0: 你都可以到时候输入进去。像这一批呢，咱们是 U603168，你到时候输入之后呢，我们现场就会出来啊。
1: 对，我输入好了之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它首先跳出来的是您的产品啊，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首先我们是正宗的南极磷虾。
0: 是。
1: 第二点呢，你刚才你看，我把这个编号。

0: 把它输入进去，就是 U 六啊，这个就刚才 U 六零三幺六八，输入进去一键溯源。好了，它显示出来的是什么呢？你看捕捞时间，我往上再拉一点，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
1: 对，
0: 捕捞时间，那2025年的4月份，是吧？捕捞海域，南极海域的48.1区，是吧？南极半岛的近海域。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捕捞的坐标，是吧？经度、纬度全都有。
1: 对。
0: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间，2025年啊。所以这才是真正啊，让我们吃的放心。它连哪里捕捞的，什么时候捕捞的，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而这一张我们 IKOS 的这个我们的证书啊，是第三方的权威机构。而且呢，它这个给到大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真的是按照每一个批次给到大家出的这个证书，让大家更好的溯源，更安全的使用。
1: 那很多顾客都说了，我适用于我吗？到底是只有老年观众能吃吗？来，观众看看咱们适用的人群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60加以上，
0: 对，
1: 心脑血管压力特别大。您看啊，像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0: 啊，
1: 包括呢，比如说最近开始开空调了，
0: 是
1: 搭地铁呀、商场里呀，哎，一进一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温度特别的温差特别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的中年人，您别看人到中年啊，咱现在说人到中年其实真的是费劲，上有老下有小，
0: 压力特别大，
1: 哎。还有是什么呢？上班族，咱们现在上班族久坐的时候，您会发现肚子上的这个油脂为什么越来越多，堆积的越来越多。
0: 是。
1: 您去体检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很多老年观众朋友说，哎，我身体还行，怎么中年人就不行了呢？
0: 对。
1: 包括还有青年人，咱们的脑力劳动太多了。现在你会发现啊，你上一天班的时候，和原来咱们叔叔阿姨上一天班8小时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你想那时候我们父母每次回来说，哎呦，你看我家务活还得干，你们那时候上班轻，真的，我觉得相对
0: 压力没那么大，对对对。
1: 但现在的年轻人，咱上班压力可真的是大，所以啊，我们就说提示一下大家，跟您的鱼油不排斥，
0: 是
1: 每天的基本上的一粒鱼油再加一粒咱们的磷虾油，
0: 更好的搭配
1: 起来，
0: 更好的补充，
1: 对吧？
0: 让它鱼油的吸收更加的充分，
1: 对，
0: 不浪费，真正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对身体的帮助上。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阔别了将近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0: 对，
1: 不需要多补充，1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而且呢，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教一下啊。你倒是使劲去捏一捏，
0: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非常的硬。我们下一趴会做实验给到大家。
0: 哎，
1: 这和你拿到那种软趴趴的磷虾油不一样啊。
0: 对，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啊一盒啊，这样一罐里面呢大概有60粒，差不多，所以8块钱左右一粒吧。
1: 是，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大组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啊。6瓶装带回去，单粒算下来3.3块，叔叔阿姨3.3块，现在你基本上一天喝一瓶矿泉水吧，对吧？咖啡豆还9.9呢，便宜。一点的，
0: 那是已经是最低价的那个
1: 咖啡了，最低价格的了。所以啊，我们提示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因为我们断货了很长的时间，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0: 对，
1: 基本上是要到
0: 28年、
1: 29年了，
0: 29年是吧？
1: 哎，今年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福和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企鹅、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皆以磷虾为食，它们构起了南极生态的繁华景象。面对如此珍贵的金疙瘩，人类并未盲目开采。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0: 好，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前买且珍惜，5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因为呢，珍贵的南极磷虾，它不像咱们捕捞的深海鱼一样，对吧？因为呢，每一年基本上，刚才汤老师说到深海的捕捞，
1: 我们说深海鱼啊，它的捕捞大概可以允许在2000万吨以上，
0: 是。
1: 但是我们的磷虾，它其实只有62万吨，差不多多少比例呢？1:33。
0: 对，
1: 我们只有这个。

0: 跟深海鱼的33/1的数量允许捕捞，那你想它多少呀？对吧？
1: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全球只有啊，现在好像据了解是大概11艘左右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当中，而且大概约10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咱们今天1粒的磷虾油。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磷虾油在外头卖的贵，而且呢，现在被越来越多的这个咱们的这些保健达人呢所推崇的。
0: 对，
1: 而且呢，这个和你的鱼油真的不冲突。因为原来呢很。很多生来说，那我吃一个不就好了吗？它里面不是也有 Omega 3吗？但是它的 Omega 3的数量呢，是远不及咱们的这个高纯度的鱼油的。
0: 对，
1: 所以你就搭配吃起来，哎，咱们一方面呢 Omega 3也补充到位了，另外呢，像你的胆碱呀、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磷脂啊，它其实全都有了哈。
0: 对，因为呢，它是不同的这个成分啊，起到一个协同的、共同提升的一个作用。
1: 对，
0: 比如说 Omega 3，它其实呢，我们这个叫什么呢？我们其实是磷脂型的啊，这个 Omega 3。什么概念呢？你知道磷脂它其实啊，它的承载的负载的这个 Omega 3它的能力非常强，可以达到1:6。那你想啊，我平常我这测下来大概有300毫克左右的这个磷脂，那么你能够承载多少，中和多少呢？大概在1800毫克左右。那我们每天吃那个酒吧那个鱼油是1500毫克吧？
1: 对，是。
0: 那你想1500毫克它正好匹配啊，所以它更好的中和这1500毫克的这个鱼油啊，把它乳化掉，让你的身体更好吸收。
1: 对，
0: 所以你那个的吸收就变得更高，你就不浪费。再有一个呢，我今天它本身也有大概100毫克左右的 Omega 3，那么这样再补充进去的话， Omega 3补充到位了，
1: 对，
0: 它补充进去的吸收的能力有大幅度的提高了，
1: 是，
0: 对吧？还没有结束，它还有胆碱，
1: 对
0: 啊，帮助我们的整个肝部啊，它整个的排毒的能力，是吧？它也有很多的帮助，还有虾青素，这个大家都不讲了，对皮肤呀，对大脑呀，对，都是很有帮助的。
1: 是，而且回到节目现场呢，咱们给大家今天科普一下啊，如果不买磷虾油也没关系，因为呢，现在市面上有太多的磷虾油了，
0: 是，
1: 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也搞不清楚啊，怎么选？今天教大家鉴别一下、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有一些呢市场上的常规的磷虾油，我们说好不好，你自己先看一下，我把它挤出来啊，我给它挤出来。
1: 很多叔叔阿姨说不就这样的吗？颜色呢就是属于像这种橙黄明亮色嘛，
0: 对，
1: 这个很正常嘛，它是油状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今天先感受一下。当老师今天幸亏在节目前挤了一下，
0: 对，
1: 他说太难挤了，
0: 太难挤了。为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1: 要非常非常用力啊！
0: 这是我们的百 H 的磷虾油，我用力挤，
1: 你得非常用力。
0: 哎、你看，
1: 对，
0: 然后你看流不流？
1: 哎。
0: 老我这个首先它是45度的啊，
1: 对，
0: 它这个是斜坡，所以它啪一下流下去了，对吧？因为它稀，它流质，它里面的真正的成分相对少，而我们今天它的浓稠度，它整个的含量高，
1: 对，
0: 所以你看它几乎它不动的呀，
1: 对，
0: 对不对？
1: 是，它像这种絮状物一样。而且呢，我告诉大家啊，我们现场再挤一粒，
0: 哎，
1: 然后呢，首先从色泽上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大家看啊，
1: 你会发现呢。哎，我的这个好像透亮度更高一些，你说难道这个不是更好一些吗？你看啊，我挤起来非常非常的轻松，但是呢，您回家可以试试看。
0: 稍等啊，
1: 真的、挤不动，因为什么呢？我们是磷脂，您看啊，它是像絮状物一样，对吧？好，
0: 挤进去之后啊，你看，它是什么呢？它有个特点，既清水又清油，
1: 对，
0: 所以你看在水和油当中，那你看
1: 来。
0: 磷脂的含量，哎，包括我们整个的品质有区别的，筷子同样做搅拌，
1: 是。
0: 那由于我们的承载能力非常强，
1: 对，
0: 对吧？所以呢，你看啊，它对于油和你看它能够乳化掉，
1: 哎，
0: 它能够，你看到没有？完全不一样啊，我完全融化了。但是你看你这边水还是水，油还是油，
1: 对。
0: 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区别啊！你不要以为红彤彤的那一粒大家都叫磷虾油，不一样的啊。
1: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瓶身当中呢，把所有的含量其实也是标注出来了，观众朋友啊。咱们呢，每一瓶是60粒，每一瓶60粒，包括里面 Omega 3大概有90毫克左右，
0: 对，
1: 包括我们说虾青素啊，以及还有说到的胆碱，还有我们的这个磷脂，全部都标注出来，尤其是咱们的磷脂的含量非常高哈。
0: 瓶身上的标定是280毫克，但是这一批呢，啊，我们 IKOS 呢，我们是经过了抽检之后呢，单粒的磷脂它的含量是达到了323毫克，所以我刚才在说嘛，这一粒可以匹配多少呢？可以匹配1500毫克，大概匹配1800毫克左右。所以我们吃的那一粒啊，我们正常吃的那一粒酒吧的那个鱼油啊，
1: 对，
0: 1500毫克。正好让它充分的中和，然后被我们的身体更好的吸收，
1: 是
0: 量保证了，但是更重要还是在吸收呀。
1: 对，而且关键呢，和您身边啊，平时咱们吃到的一些营养素呢，可以搭配起来，
0: 鱼油，
1: 就像刚才我们说。

0: Bell H 的鱼油、高纯油，您现在比如说95的、98的 对吧，都吃起来了，一天一粒我们的鱼油再加磷虾油可以吃。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和您的辅酶 Q 十 对吧，哎，心脏最近呢觉得说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说胸闷气短的时候，哎，我们也可以搭配吃。
1: 是，
0: 包括你说单另吃可以吗，没问题。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肝脏也是需要呵护的，
1: 所以啊、我们的四大营养素啊，无论是对我们的肝脏，
0: 对，
1: 还是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神经，对我们的血管，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所以你吃一粒，它帮全身有多样。
0: 但关键呢，今天呢我们的备货不多，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我自己看到它新鲜到港的时候就先囤了一组啊，
1: 是是是，
0: 六瓶装带给大家，专柜的总价已经是接近3000块钱了，2700多，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仅需要1198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2块，哪怕不参加活动，是不是
1: 一天一粒，3块3，
0: 3块3，
1: 两个人吃也就6块多一点，
0: 对吧？
1: 你外面单粒一粒要6-8块钱左右来，
0: 你一个月下来的话，也就差不多是多少？200块钱老两口，
1: 差不多。但是关键是它让你平常其他的吃进去的鱼油啊，你欧米伽三呀，包括我说到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它的吸收率会帮助你更好的去吸收和提高了呀，
0: 没有浪费嘛，
1: 不浪费嘛，
0: 对不对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从事营养行业呢很多年了，磷虾油呢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膳食补充剂，它呢不仅仅富含欧米伽三，而且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种结构的生物利用率和吸收率啊，它远远超过传统的鱼油。因为磷脂本身就是和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成分，所以它直接被细胞吸收利用。它的优势就是磷脂载体，传统的鱼油需要呢依赖乳化才能被吸收，而磷虾油的结构啊可以直接通过肠黏膜，甚至可以帮助鱼油中的欧米伽被快速吸收。
3: 3个多号头了，哎呦，明显哦，而且的吧，搿控制了老好的，就连我现在的皮肤啊、肝脏啊，真的侪转光了。天天人家侪看到我就讲，哎，侬那近腔部那皮肤介灵了啦，自家一个叫啥个，连转氨酶都正常了。现在的吧，觉着自噶老神奇啊！哎呀，还有自噶个皮肤啊啥么的，侪滴滴活。搿磷虾油我讲吃下去哦，有得搿花青素，花青素呢对搿个叫啥个 B 维生素 E 啊，要好几百倍嘞。困也困了好，而且勿算数，又省钞票又省事体。
0: 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1组了啊，所以呢很多的食材都在说了，哎呦，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还有很多食材问我们怎么吃啊，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回家不需要把它单粒再挤出来
1: 了啊，
0: 就这一粒小胶囊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
0: 哎，
1: 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就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都当给个人光味道，哦，
0: 一股鱼油突然，
1: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哈。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0: 对，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0: 对。
1: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 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0: 对，
1: 才做成这样的
0: 一
1: 粒，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二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我已经用了10年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侪辣用，侪辣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侪辣讲我，10几年来没啥大个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到了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5: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得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啊。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叔叔阿姨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嗯，但关键呢，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要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嗯，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嗯，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不足的。嗯，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灵芝放进去呢？因为灵芝啊，它首先来说，它这个是什么呢？乳化血管的油脂，它其实针对的是你平常你吃的那一粒鱼油，那1500毫克的鱼油，它把它怎么样呢？它负载1:6来负载，它是多少呢？它大概有300多毫克，那负载过去正好是1800毫克，针对你那一粒正好匹配，那么正好就把你啊中和掉了，因为它是乳化血管的油脂的。那乳化之后呢，它就更好的被你的身体吸收，所以你原来的98的这个鱼油，它的吸收率充分了，那你就完全的物尽其用，一点都不浪费。所以为什么就是灵芝它的比例是多少，它的含量是多少，直接决定了你的磷虾油它的档次和它的整个的级别，对吧？
0: 对，
1: 那价格也是一样的。那所以我们这个待会儿给大家看报告，我们这个是达到了300多毫克啊。第二，胆碱。
0: 对，
1: 这个是针对你帮助你的这个肝的这个能力啊，它是很好的来帮助你的啊。这个确确实实也是非常实用的，它把你的这些啊脂质垃圾啊，包括一些胆固醇啊，好像帮你哎通过它能够运输到你的这个肝脏，帮助你快速的到达这个位置，然后排出去，对吧？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灵芝，这个灵芝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灵芝含量323毫克。嗯，你自己去比比看啊，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哦。
0: 要认真。哎，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5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
0: 对，
1: 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的，
0: 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
0: 好，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啊，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
0: 扫一扫，
1: 它跳出来。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 时间2025年
0: 是的、
1: 清清楚楚四月份
0: 回家都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
1: 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6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来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2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说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Omega-3 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对，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对，
0: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就是一粒小胶囊，
1: 随餐
0: 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我从事营养行业呢很多年了。磷虾油呢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膳食补充剂，它呢不仅仅富含欧米伽三，而且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种结构的生物利用率和吸收率啊，它远远超过传统的鱼油。因为磷脂本身就是和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成分，所以它直接被细胞吸收利用，它的优势就是磷脂载体。传统的鱼油需要呢依赖乳化才能被吸收，而磷虾油的结构啊，可以直接通过肠黏膜，甚至可以帮助鱼油中的欧米伽被快速吸收。
3: 三个多号头了，哎呦，明显哦，而且对吧，搿控制了老好啊，就连我现在的皮肤啊、肝脏啊，真的侪转光了。姐姐，人家侪看到我就讲，哎，侬那今天为啥皮肤介灵了啦？自家。这个叫啥个连转氨酶都正常了，现在的话觉得自己老神奇啊，哎呀还有自己的皮肤啊啥么样才滴滴我搿磷虾油我讲吃下去哦，有得搿花青素，花青素呢对搿个叫啥个比维生素 E 啊要好几百倍的，快困了好，而且勿算数，又省钞票又省时间。

0: 感谢观众热心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前几年的时候，你看十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出去旅游带回来。啊，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甚至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那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哎，对不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乳化我这个油脂，对吧？血管它乳化中和之后呢，让你的吸收变得更加充分。你花一样，其实你把另外一样钱也给它利用充分了。
0: 是，而且包括还有呢，像虾青素，咱们对于皮肤呀、毛发呀，是不是您看经常护肤品、化妆品里边有添加虾青素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胆碱，对吧？咱们的肝上面是什么呢？代谢的，尤其是现在你看，比如说男士啊，抽烟的、喝酒的、应酬又特别多的，咱们的肝功能也要关注起来。包括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L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L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两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
1: 对，更好的搭配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对吧？还有胆碱，对肝脏也有帮助，对吧？对大脑啊，对你的整个神经，它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啊。
0: 是的啊，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1-9900。
2: 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了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到了做洗水，一直帮伊拉洗水。那么搿趟的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阿姨说的特别好，便宜没好货。您去看一看，有一些磷虾油挤出来清汤寡水的。
1: 对。
0: 然后呢，包括可能里边的含量也没有给你标注出来，对不对？咱要吃就要吃的放心。今天呢，我们这个瓶身上面有二维码，追根溯源。写得清清楚楚，具体哪个海域捕捞的，什么时间捕捞的，
1: 对，
0: 都可以查得到哈。
1: 对，我们南海48.1区啊，它这个地方的捕捞的，而且呢特别的新鲜。
0: 对，
1: 这个批次呢是2026年的，可以吃3年，所以到2029年。
0: 对
1: 啊，而且呢，我们里面的成分的标注一目了然，都是含量非常之高的。
0: 是的啊，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1-990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情好。

0: 好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粮集团啊，为大家出品的这一款香泉王啊。说到香泉王，可能大家说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它是我们非常知名的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非常知名的一个系列。那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开启了618啊这个囤酒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算下来是一瓶100出头的价格带回去，总共是6瓶原厂原箱带回家。所以呢，想喝白酒的朋友，或者说对我们的酒鬼酒非常了解的朋友，对这款香泉王是绝对不会陌生。那请出今天的嘉宾子文，先跟大家问个好，子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酒鬼公司的子文。
0: 很多人都知道，其实一开始我们说今年也是酒鬼酒厂成立70周年。
1: 哎，是的，
0: 1956年到现在整整70年的时间。
1: 对，
0: 刚刚开始建厂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酒鬼酒本身这个牌子的问世。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一款香泉王，它就是我们酒鬼酒在最早的时候的出现的一个产品。我们最早的这个产品系列也是很多我们的老酒友对我们的馥郁香气有所了解，应该就是叫做香泉。所以有一句话就是经常说我们叫人生百年难忘香泉。也是我们很多的酒友们之间会去传的一句话。
0: 因为我们都知道酒鬼酒本身坐落在湘西土家族
1: 是的
0: 区，对吧？所以它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而且是用到了三眼齐全的泉水来进行酿造的，可以说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酒鬼酒呢是同一条生产线。
1: 是的，是的，
0: 也是用到了5种粮食加上泉水的进行酿造。
1: 没错，
0: 但是性价比是绝对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想喝点白酒，很多一些叔叔呀爷叔呀等等，对吧？要喝点白酒的朋友，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不要喝太过便宜的白酒。
1: 对 对
0: 一定要挑选有品牌的。来，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非常知名的香泉王带给大家，好吧？来，我们今天从包装，包括一会儿会给大家倒出来这个白酒本身的一些状态，会给大家来稍微倒一倒啊。啊，先看我们今天包装，金灿灿的一个包装礼盒，对吧？
1: 对，
0: 我觉得其实你自己自饮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的很体面啊。香泉王这三个字，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有一个四星，
1: 是的，
0: 在包装盒下面它就会有一个四星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其实也是说明了它的身份和属性。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做这个香泉王的这个产品系列的时候，也是分了一些的这个酒体的一些这个，比如等级啊，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今天的香泉王四星也是在我们这个产品系列里面比较优质的一款。
0: 对，然后这个也是我们都知道，酒鬼酒本身是馥郁香型的开创者，
1: 对
0: 吧？何为馥郁香型？很多人都知道酱香的代表，
1: 对
0: 吧？浓香的代表，
1: 对，
0: 清香的代表。那我们说，其实像酒鬼酒本身，它是糅合了各家之长，
1: 是的，
0: 博采众长之后，才有酒鬼酒本身今天的地位。
1: 是的，
0: 那我们说香泉王本身，它也是根据我们啊酒鬼酒的这种酿造的粮食啊，然后包括它冻藏的方式，
1: 对对对，
0: 包括它用到的泉水一样的啊这种流程和工艺。而今天的这款香泉王的这个酒呢，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瓶身啊，也是非常的好看啊，
1: 对，
0: 这个包装盒。然后再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它有的各种不同的粮食来酿造的，这个其实我觉得特别重要。一般的白酒可能说3种粮食，
1: 是的，
0: 两种粮食，但是我们今天看好了，原料有什么呢？泉水啊，首当其冲，
1: 是的，
0: 我们三眼齐全啊，这个一会儿会跟大家说。第二点，来粮高粱、
1: 高粱、
0: 糯米、小麦、
1: 大米
0: 和玉米啊，5种粮食酿造的。
1: 是的，
0: 大家说一提到5种粮食，就马上会想到另外一个品牌，
1: 脑子里直接就出来了。
0: 对吧？但是那个价格其实也是大几百块钱，甚至接近1000元的售价，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是用到了5种粮食，而且更好的是用到了泉水的酿造方式。我们的单价你看好，699不是一瓶哦，我们今天是6瓶。
1: 是的，699六瓶的一个价格，
0: 好吧？然后更何况我们有中粮的背书啊，我觉得中粮集团也是非常知名的世界500强企业啊。同时呢，来我们再来转过来啊，我觉得这款酒很多人说，其实喝的不光是香泉王的这款酒，同时它也是品的是文化，
1: 对，有文化属性。
0: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的一些酒厂呢也会啊寻求一些知名的大师，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香泉王更早的时候找到了谁呢？找到了黄永玉大师，
1: 对
0: 吧？这个哇，特别漂亮的这个书写体啊，
1: 是的，
0: 就是出自谁呢？
1: 黄永玉先生。对，因为其实这个香泉这款系列的产品在最早出现的时候呢，就是由黄永玉先生为我们设计了香泉最经典的一个陶瓶的包装，然后我们的这一款香泉王呢，其实呢也是沿用了香泉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整个的一个风格，然后呢这一次我们在瓶身上也采用我们以前很古典的这种叫做梅瓶的一个设计，它就是更加的有这种古典的气息了，然后也很符合我们现在大家喜欢这种 也看到玻璃瓶的一些审美了。
0: 对，你可以看看就黄耀云大师的这几个字，叫蝇头小楷，就是写的特别的，就是那种
1: 农村风骨，有他洒脱的气质，
0: 很洒脱，就跟他的画作一样。
1: 对对 对。
0: 然后，但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对于你说我今天对于香泉酒的这种喜爱程度，所以才会有香泉颂，对吧？湘西之水甲天下，楚三旅大夫屈原。啊，其实就讲到屈原了，
1: 对吧？是的，是的，
0: 等等等等，
1: 讲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区的这个地方。
0: 是，然后再来啊，在下面它有的是什么呢？它叫此酒始于何时虽不可考，然其方芬芳醇厚之品味，数百年来仍不减其于万一也。对吧？所以这个其实评价非常高。
1: 是的，是的。
0: 那既然是说到了这个评价呢，我们不妨给大家拆开包装，好吧？然后呢，给大家来倒一倒这个酒，来，我
1: 看一看我们的酒体表现怎么样。
0: 这一瓶酒啊，我们今天是500毫升一斤装。
1: 对。
0: 然后呢，拧开盖子，这盖子其实也很有讲究啊。这是盖子的这个造型啊，我们说整个瓶身的这个造型就是梅瓶。
1: 梅瓶。
0: 梅花瓶。
1: 是的，是的。
0: 这种非常有
1: 很风雅的一个，
0: 很精致，对吧？也很好看，香泉王。然后我刚刚稍微拧了一下啊。这个酒啊，这个酒香马上就窜出来了，
1: 一下子就窜，就是扑鼻而来啊！
0: 这一下子就节目当中不能喝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酒的芬芳
1: 闻一闻
0: 还是非常浓郁的。然后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吧？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1: 因为这个酒倒出来的香味比较浓，也是富裕香型白酒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啊。这个酒花也很好。
0: 这个酒花非常的浓，
1: 对，
0: 然后呢，你看它本身里面的一些泡沫和矿物质也是非常的浓郁，
1: 很绵密，
0: 是。
1: 而且其实整个的这个价位段，我们的这个香泉一直在做的就是很亲民的一个口粮酒，所以其实非常适合，比如说在日常啊，我们去进行一个这个小聚啊，或者说自己平时喝一点点，
0: 对。然后我把这个酒啊，先把它倒出来啊，我要做什么事情呢？你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酒，它在挂杯的过程，你看白酒啊。你看看我这里，来看这个地方，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那种空杯留香，
1: 是的，
0: 很浓郁的挂杯挂在这上面，对吧？说明我们用到的这五种粮食，玉米啊、糯米啊、大米啊、小麦啊、高粱啊，本身它酿造的非常的醇厚，而且空杯留香时间还蛮长。
1: 是的，因为其实可能我们的各位酒友们不知道各位是否了解，我们的富裕香型白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空杯留香时间也很长。而且呢，这个空杯留香时间长的这种香型的酒啊，可能有很多酒友也知道，它会比较适合，比如说您放在家里放的时间长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可以说是越放越香，越放越沉。
0: 然后其实我们说啊，这个最早5-6年建厂的时候，
1: 对，
0: 这个酒鬼酒其实就是以这个香泉王打头阵的。
1: 是的，
0: 打头阵的。到了后来在80年代的时候，
1: 对吧？
0: 才把酒鬼酒呀，还有包括像内参啊等等这些系列，
1: 慢慢才出现，
0: 陆陆续续的推向市场了。那所以我们其实说，真正的能够代表它本尊的，或者说最开始酿造的这种酒的这个品牌也好啊，包括它的这种技艺也好，其实香泉王。毫无疑问是打头阵的。
1: 是的，其实这个香泉应该是很多朋友对于我们的富裕香型白酒，以及对于酒鬼酒在记忆当中最早的那个味道，它应该算是很质朴的一种这种感觉。包括我们说香泉，现在我们作为一款口粮酒，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喝到我们的富裕香型，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来自湘西，因为有少数民族气息这种洒脱浓烈的这种酒体的感觉和表现。
0: 是啊，而且因为它是其实都知道啊，就是它是最早的一批酒啊，作为酒鬼酒来说，最早一批面世的，也是最早让大家能够熟知的。
1: 是的，
0: 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区这样的一个地方诞生的这个酒，所以它其实用到的工艺也好，原材料也好，其实是更为上乘的，
1: 对吧？对对，
0: 包括它的这种储藏的方式，也跟平时不太一样。
1: 是的，我们其实都是用到的天然溶洞的储存，因为像各位如果了解的话，就知道湘西是有这个喀斯特地貌，我们有非常多的天然溶洞。那酒鬼酒在湘西有祁良洞和利达洞两个洞藏的储存基地，并且其实您现在也可以看到各大酒厂非常多，但是真正能够在溶洞里去储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基酒的酒厂，其实还是不太多的。
0: 是，所以我们的这个。酒鬼酒旗下的这一款酒呢，香泉王也是秉持着酒鬼酒本身的一贯精益求精的这种做工，精挑细选的这种粮食的酿造以及用到更好的载体，就是我们的泉水这个泉水其实大家说在整个白酒的酿造过程当中，它的重要地位非常的特殊。
1: 是的，
0: 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生活饮用水，对吧？我们是用到了泉水，而且再来看，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的香泉王，你别看699今天6瓶，但是给到你的依然是跟我们酒鬼酒等标对齐的这种材质，
1: 是的，
0: 对吧？比如说像高粱， 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
1: 小麦
0: 作为粮食酒来说，它用到的粮食的种类是非常多的。
1: 哎，是的，
0: 不但是有说它一线喉的这种稍微浓烈一些的感觉，但也有回甘之后的这种清甜啊，比如说像我们的糯米和玉米的加持。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本身是复合型，我们叫它馥郁香型的一种典范。光有好的白酒的粮食酿造还不够，其实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三
1: 水
0: 源齐全，对吧？
1: 嗯、
0: 水体也很重要。据说我们的整个酒鬼酒厂就坐落在这个三眼泉的这个。
1: 是的、啊，其实我们可以讲说，这个三眼泉就在我们的厂区里、
0: 嗯、啊，
1: 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地方叫做吉首社的镇武营、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龙凤寿三眼泉就在我们厂区的这个背后，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整个被我们包围住了，等于是、啊，嗯，
0: 是，所以更好的粮食用到更好的
1: 水源
0: 、嗯，对吧？然后再来它的储藏。方式对吧？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冻藏，刚才子文也说了、
1: 嗯、
0: 对吧？我们说都知道像喀斯特地貌、
1: 哎，
0: 天然的溶洞，哪怕外面盛夏37、38度高温天气，但是溶洞它始终是恒温的，
1: 恒湿
0: 也就在十几度左右，
1: 哎、嗯，对，
0: 恒温恒湿就是它的温度和湿度始终保持一定的水准。
1: 嗯，
0: 你别看就是酒鬼酒高端系列跟我们今天的这款香醇王其实是同储一栋，
1: 是的，
0: 同储一栋，
1: 储存都是在这个地方、啊，
0: 对、
1: 嗯，
0: 只是因为它其实会有定价的区别，
1: 嗯，对，
0: 它其实用到的材质也好，包括这种啊水体也好、
1: 哎，
0: 包括它储藏的方式也好
1: 式、嗯，
0: 就跟它更高端的系列其实是一样的，
1: 是都是放在一起的、嗯。
0: 所以在门店当中，在它的官方旗舰店，这一瓶的价格应该是达到169块钱，
1: 对，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69，对吧？一瓶
1: 是
0: 六瓶的话，我粗略算一下，大概在1800块钱左右。
1: 哎，
0: 我们今天的价格几乎是给你打了一个6折，
1: 是的，
0: 对吧？699也是618的大活动大促啊、哦，699不是一瓶。按照酒鬼酒本身的这种身价，我觉得699一瓶差不多，
1: 是的，
0: 对吧？或者两瓶，
1: 对。
0: 但今天六瓶装，每一瓶呢是500毫升，52度，好吧？不但是有着更好的白酒可以品，同时呢，我们今天更好的香醛颂，黄永玉大师亲自，对吧？是书写的香醛颂，也可以在餐桌上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聊一聊，
0: 哎，
1: 有文化。
0: 今天晚上、明天凌晨，
1: 对，
0: 世界杯开幕了，
1: 哎、
0: 对吧？啤酒也得有，白酒呢也不能少，
1: 对吧？
0: 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啊。六瓶装价格。69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些味道呢，是刻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它可能不是一道菜，而是一杯酒。比如湘西深山里祖辈手中那一碗温热的老酒，它不浓烈却醇厚，不张扬却耐人寻味，那是大地的馈赠，也是时间的沉淀。
1: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杯酒，不只是记忆里的老味道，它是湘西山水与千年酿艺的匠心共鸣，是一盏可以品读的文化佳酿。它就是香泉王四星馥郁香型白酒。
0: 一杯入喉，仿佛走进了湘西那片神秘的山水之间。它不只是一瓶酒，更是一幅画、一首诗、一段传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酒其实是有生命的，而一个地方能不能出好酒，关键要看那里的微生物多不多。湘西恰恰就位于北纬30度的世界黄金酿酒带上，您熟悉的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都诞生在这条纬度线上。而湘西凭借得天独厚自然条件，成为这一酿酒带上不可忽视的白酒重镇。
1: 这里的温度常年保持在5度到25度之间，正是酿酒微生物最爱的繁殖温度，湿度在80%到90%之间，为耗氧和厌氧菌群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再说水质，酒鬼酒工业园区内的龙凤寿三眼泉取自地下100米，水质纯净，而且富含硒和锶这两种对人体非常有益的微量元素。最让人惊叹的是，湘西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0%以上，全年无污染天数达到361天。这样的山水，这样的气候，酿出的酒怎能不让人心动呢？
0: 而香泉王四星的魅力远不止于此，您再看它的瓶子，这叫梅瓶，是宋代传下来的经典器型，小口短颈，封肩瘦腰，原本是皇宫贵族插梅赏玩的雅器，后来才慢慢用来装酒的。您看这瓶身，秀气中透着风骨，拿在手里不像是倒酒，倒像是在把玩一件古董。

0: 馥郁香。从上世纪70年代的探索到90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馥郁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馥郁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一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嘛。
2: 今天的这款酒呢是香泉王，香泉王也是我们说这个酒鬼酒旗下非常高端的一个系列，也
3: 是
2: 面向大众的一个口粮酒的一个系列。所以大家说其实699的这个价格呢，真的在外面可能一瓶两瓶的酒，今天是六瓶酒带回去，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给力的啊。算下来差不多是100多块钱一瓶，
3: 是
2: 吧？52度的一瓶是500毫升一斤装，然后这个酒本身的酒瓶子其实它是很有说法的，对吧？
3: 对，
2: 它是那种很漂亮的梅瓶的这种造型，
3: 是的，很风雅的一个造型，
2: 宽肩，对吧？窄腰啊，然后包括它细脖啊，包括它整个的这种金灿灿的这种纽盖，看上去都很高档啊。然后再来，它下面有一个名牌四星，它其实是一个金属名牌。
3: 有这样的一个造型，因为我们在整个的产品系列里，其实我们的四星是我们相对来说要更加好一点的一个这个产品。
2: 然后再来这个酒呢，它本身你看啊，它这个酒就是今天用到的这种材料，比如说它的原材料啊，我们说到五种粮食，也同样是跟我们酒鬼酒是一样，有
3: 时
2: 候也销售过，跟紫薇一起销售过这个酒鬼酒，对吧？酒鬼酒用到的五种粮食泉水，对吧？高粱、糯米、小麦、大米、玉米等等，其实今天的这款酒上面全都用得到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泉水，泉水的这个水质它是非常的干净清澈，
3: 是的，地下100米的富硒富丝的泉水，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水一方面是干净，二一方面呢有丰富的一个矿物质啊，微量元素。
2: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盒身包装啊，在侧面它有黄远威大师亲自给大家题写的这个香泉颂
3: 、
2: 香泉颂，这个字你看它这个字体啊，就是特别的漂亮清秀，
3: 对，
2: 飘逸灵动，
3: 是的，而且很洒脱。我们经常说黄远威先生，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洒脱、独树一帜的一个风格，所以他整个的这个风格也融入进了我们的酒鬼酒的这个酒体里面，还有包括我们的馥郁香型，您喝起来的口感都是很洒脱、很不一样的。
2: 然后这个在我们的香泉王侧面，包括这个。我们说黄远威先生他的作品《香泉颂》，他都是展现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的品格，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像到这个，对吧？这香泉王四星正面，它是镌刻着这种非常精美的酒花纹路，
3: 是的，
2: 这种酒花的纹路，
3: 是吧？
2: 然后金色的四星金属牌跟它是遥相呼应的，跟它
3: 是遥相呼应，可以能够在我们的瓶身上就体现出来了。
2: 那给大家拿一瓶看一看啊，就这个，对吧？
3: 而且这个实物其实看起来会更加的有质感一点，
2: 对，漂亮，对吧？你看它的这种造型啊，跟我们这个这种就是有点泉水的，
3: 对对，这种投射在我们的瓶身上了，
2: 很漂亮。
3: 而且您摸起来的时候，应该也是会
2: 有
3: 不一样的质感，
2: 有质感。然后这个酒呢，它也是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酿酒带啊。我们一直在说，其实它的好酒呢，得用好的粮食啊。今天也同样是用到了各种有5种不同的粮食酿造。然后它是选用一种储藏方式，叫陶坛储存。
3: 是的，
2: 这个陶坛储存啊，大家会说，跟原来的这种储藏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叫做冻中一年，然后呢，相当于是冻外的3年。一方面我们是有天然的溶洞，然后用这个陶坛，陶坛本身是叫做会呼吸的容器，所以也就是说，在恒温恒湿的天然溶洞里面，它会更加的适合网罗更多丰富的微生物。那我们其实知道，白酒在发酵的时候，微生物的这个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它对酒体的香味啊、口感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在这个几首我们的脐梁洞、利达洞，再加上我们这种粗的这种粗口的这种陶坛，它整个的一个多方位的发酵的过程，让我们的酒体更加的香、更加的浓厚。
2: 是，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这种粮食酿造，对吧？这粮食酿造刚才说了是5种不同的粮食，对吧？我们说这个这个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的不同粮食 啊，它其实这个酒体是非常清亮的，
3: 嗯，
2: 酒体非常清亮。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就今天的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给力，169，在它官方售价是一瓶169，
3: 对，
2: 差不多六瓶带回去的话就要得1000多块钱，
3: 是的，
2: 对吧？1000多块钱，那我们今天是699六瓶装带回去，跟我们的酒鬼酒是同宗同源的，
3: 哎，是的，
2: 同一条酒水生产线，
3: 对，
2: 对吧？同样的粮食，同样的泉水，同样的酿造工艺，而这个性价比就是大家说百十来块钱一瓶白酒，
3: 对，
2: 今天我觉得可以首选啊，这款香泉王。香泉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3: 对，倒一点看一下我们的酒体啊，这样的一个口粮酒它的表现怎么样？
2: 是，嗯。
3: 边到这个酒花，还有这个香味儿，就慢慢的都出来了。
2: 好浓郁啊，嗯，这个泡沫非常浓郁。这五种粮食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3: 是的。
2: 哦，漂亮。
3: 整个的这个酒体还有酒花，
2: 哎呦，好，很丰厚的。
3: 是的。
2: 对吧？很浓郁的，而且你看它这个鱼眼泡，
3: 嗯，
2: 你看上面那一圈，那鱼眼泡还是很密集的，
3: 对，它不会说是那种很零碎的，或者说散开的很快，也不会这样子。
2: 所以它馥郁香型的代表呢，其实刚才拧开那酒瓶盖的时候，我就闻到了那种清香，
3: 哎，
2: 和这种酱香的混合，它是馥郁香型。然后再来，因为它本身它是我们刚才那个子文也说了，就是冻藏一年，相当于外面是3年的时间，
3: 是
2: 它里面的一些微生物、矿物质极尽的挥发。
3: 对对
2: 啊，所以包括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现在你看。它依然还是这么星星点点，
3: 是的。
2: 那你看这个酒体，它本身依然是非常星星点点，非常多，所以非常好看。这就说明什么？这个酒体它本身酿造的工艺是非常了得的。
3: 哎，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酿造工艺当中，我们的发酵的时间也好，各方面都会是这个很有这个酒体的丰厚感。
2: 你看这个鱼眼泡还在。
3: 慢慢的，
2: 哎，
3: 有一个消散的过程，
2: 没有散去，
3: 对，
2: 好吧。今天这个就是口粮酒的价格啊，
3: 哎，
2: 差不多你就是真的有些酒啊，真的白酒，那大家说还真的不要买太便宜的酒，
3: 对吧？
2: 10几20块钱的酒，你不知道它是真的用好的材料吗？对吧？你说白酒它一定是用粮食来酿造的，它是用到了有的白酒，我看好像连一颗粮食都没有，
3: 对，
2: 都会有，对吧？
3: 是的，也会有。
2: 今天是纯粮食酿造的粮食酒，但是又是口粮酒的价格，好不好？夏天呢，其实大家说我喝点冰啤酒，但我觉得有点喝冰啤酒呢太胀肚子，
3: 那对
2: 肠胃也不太好，
3: 是
2: 稍微少许的喝个2两白酒呢，
3: 哎，
2: 也许能起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
3: 小酌的状态，
2: 哎，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699元六瓶装带回去啊，0215119900。
4: 产区是风味产生的根源，只有产区独特，才能造就产品独特。馥郁香型白酒的标准的发布，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湘西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工艺的独特性，还有冻藏的这种工艺，共同诞生过以后，衍生出我们的三湘共生的这样的独特的工艺。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标准的发布，能够对未来中国白酒市场以及中国白酒高端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5: 沈银芳老先生对我们的酒鬼酒曾这样评价，他说虽然现在香型比较多，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浓清酱，酒鬼酒将这三大香型融为一体，创造了馥郁香型，这是一个创新。馥郁香型工艺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5、2、3，五就是指五种粮食，二就是指两种曲药，而三则是指一口三香。
6: 更难得的是，这瓶身上刻着的是当代艺术大师黄永玉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香泉颂》。黄永玉，湘西人，中国艺术界泰斗级人物。他画过猴票，设计过香泉、酒鬼酒的瓶子。他写的《香泉颂》如今就刻在这瓶身上。您喝的是酒，拿在手里的是大师的墨宝，这就是文化人的口粮酒。他在《香泉颂》当中写道，此酒始于何时虽不可考，然其方富醇厚之品味，数百年来仍不减其于万一也。

0: 这句话说的不只是酒，更是传承。
1: 那么这杯酒喝起来到底怎么样呢？香泉王四星啊，采用的是馥郁香型工艺，这是湘西酿酒人不断迭代创新的智慧结晶。它精选五粮、高粱、糯米、小麦、大米、玉米，配以龙凤寿三眼泉的深层泉水，遵循繁复而精密的13526馥郁香型核心酿造工艺，用陶坛储存的优级原浆酒精心调制，酒体清亮透明，馥郁柔雅，入口绵甜，落口爽劲，余味悠长。它不是那种一冲而上的烈酒，而是一层一层打开的温柔。
0: 那么这杯酒适合什么时候喝呢？其实它不挑场合，只挑心境。午后独酌一杯香泉王，放空自己，任思绪在酒香中漫游，老友小聚，推杯换盏间话题更深，情意更浓。佳节宴宾，它更是一份流动的敬意，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体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这杯凝聚了湘西山水、大师匠心与千年文化的香泉王四星，能带您放慢脚步，品一口岁月，饮一段风雅。
2: 抓紧时间，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很多人都知道，其实像这样酒呢，白酒可以经放的，
3: 哎，是
2: 的，耐放的，对吧？
3: 对，
2: 你规定说我夏天喝，我到秋冬季节喝，其实更好一些。
3: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这个馥郁香是很适合存放的。
2: 对，因为本身它冻藏一年的时间，
3: 对对
2: 对，所以它本身在陶坛当中就是反复跟我们的这种陶土反复进行冲刷，所以我们这瓶酒开起来之后，它就像我们说在这个冻藏当中的每一坛一坛大坛酒一样，特别的那种馥郁香型，不会有任何的缺失。然后我一直还是那句话，今天就是酒鬼酒厂出品的这款酒，只不过它今天是更多的面向我们说广大消费者来进行定价。
3: 对，
2: 我们都知道酒厂它都有不同的定价的方式，
3: 哎，
2: 但它不会说我今天对于酒鬼酒本身用到五种粮食，香泉王用到三种粮食，没有，
3: 不会，
2: 我没有进行任何区别对待。
3: 对，
2: 我今天还是五种粮食，
3: 对，哎，
2: 还是大米、糯米、玉米、小麦和高粱这五种粮食，
3: 是的，
2: 还是用到它三眼齐全的泉水，
3: 哎，
2: 就是一条生产线，就打个比方，就有点像造车一样，
3: 哎，是的，是的，
2: 同一个生产线，只不过我可能品牌的系列不一样，
3: 对，做了不一样的系列的一个区分，
2: 对吧？我的定价方式可能面向不同的消费者，
3: 是的，
2: 但是我们今天一样的，对吧？我们说是
3: 原料，
2: 原料也好，工艺也好，对吧？包括它储藏的方式，
3: 是的，
2: 等等，但是今天699元是六瓶装带回去，对吧？100出头的价格带回家一瓶。啊，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比如说像高考已经结束了，马上就是比如说要请朋友吃饭，
3: 哎，是的，
2: 请家人吃饭，这时候饭店里面都能自己带白酒的，
3: 对对对，
2: 你饭店里要去买一瓶啊，别说是酒鬼酒，哪怕买一瓶香泉王。这个价格都不菲，
3: 不是这个价格，
2: 几百块钱一瓶的，
3: 对
2: 对吧？但是我今天可以自带酒水，
3: 哎，是的，
2: 没有任何问题。生日宴呀，朋友聚餐呀，对吧？等等，我觉得一瓶香泉王既能够起到我们说一瓶大家分一分，小酌怡情，对吧？同时呢，又不至于让大家喝的就是酩酊大醉，而且喝上去的口感，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3: 对，
2: 但是毫无例外的一定会说这个酒还不错的，
3: 是的，
2: 蛮不错的。为啥呢？它没有说一线喉那么的烧灼，
3: 对对对，
2: 对吧？也不是说普通的这种酿造出来之后有点寡淡无味，
3: 对，
2: 没有，它依然是保有特别好的那种酒体，
3: 整个酒体还有风味和香味都很不一样。
2: 来吧，
3: 尤其是我们的馥郁香型的白酒，您在一打开或者说您在品尝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经常喝酒的朋友，这个舌头非常灵敏的，一下子就能感觉到其中非常丰富的我也有一些朋友说是好像喝起来有点复杂不知道是哪一些香味，因为您能喝到有前浓、中青还有后酱，
2: 你很难说这是100多元一瓶所展现出来的它的姿态，大家说可能更高档的说今天是一字，就前面再加个一，
3: 对，
2: 对吧？我可能1000多一瓶的酒，对吧？或者千大几百块钱的一瓶酒才有这种这种饱满的、这种丰富的、
3: 是的
2: 这种状态，今天。单价低到一瓶是100出头的价格，
3: 对，
2: 好吧，依然是跟我们酒鬼酒厂就是完全真的是断不了关系的，
3: 对对，
2: 它就是我们酒鬼酒厂出品的这款香泉王，
3: 嗯，
2: 好吧，酒鬼酒本身在应该是56年，
3: 56年建厂，
2: 今年是正好70周年，
3: 70周年了。
2: 它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以酒鬼酒这三个字打招牌的，
3: 对，我们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酒厂曾有段时间叫做香泉，然后我们其实被很多的老酒友所熟知的第一款来自于酒鬼的产品就是叫做香泉。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的时候，其实香泉的名声是要高于我们的这个酒鬼的啊。所以说我们叫做什么"人生百年难忘香泉"嘛，是各位老酒友记忆当中的味道。
1: 对，其实这个每一个酒厂它都有自己对应的定价方式，为什么呢？它其实有不同的面对的客群，
0: 对
1: 吧？但是更多的它其实主打的是我们今天的广大消费者，对吧？口粮酒，餐桌日常饮用，一日三餐自己喝也不心疼，
0: 对，让大家喝起来没负担。
1: 宴请宾朋的时候，大家都能赞不绝口，
0: 对，
1: 也不是过于廉价的十几二十块钱一瓶的，不是那种酒，对吧？但是也不是贵到说大几百块钱上千元一瓶，我舍都舍不得喝的那种酒，
0: 是的，
1: 也不是。所以，但是它今天的这个酒呢，更多的是把更好的一些材质，比如说粮食的酿造、泉水的酿造，以及更好的工艺和更好的储藏方式带给大家。那说到更好的粮食酿造，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金色包装的侧面，
0: 对，
1: 都会清晰的标明它用到的是哪些粮食，对吧？比如说玉米呀、糯米呀、大米呀、小麦啊和高粱，这五种粮食酿造，你就知道酒鬼酒它真的叫不惜工本，
0: 真材实料的。而且其实我们用到的水质，地下100米富硒富斯的泉水，首先来说，泉水就是要更加的，因为是地下的嘛，所以它肯定是更加的干净。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酿酒带，我们的香气带这个地方，我们的土壤就是富硒富斯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这个微生物含量也是很高的。
1: 是，然后再说今天在侧面还有我们的这个香泉颂，
0: 是的，在这个地方，
1: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这个黄永玉老先生，
0: 对
1: 吧？他亲笔来进行题写的这个香泉颂，
0: 啊，
1: 我觉得其实不管怎么说，这个酒还是带给大家更好的一种一种品酒
0: 的感觉。
1: 然后这个酒我把它倒完之后啊，我深吸一口气去闻一闻它，这个杯子还特别的香，
0: 空杯留香，
1: 这里已经是空杯了，它的香气还是非常的浓郁的，而且它没有那种什么酒精的那种味道，
0: 对，
1: 没有，它依然是粮食的这种复合香型的，
0: 是的，
1: 好清香。真的好香，而且你看它的这种挂杯，对吧？星星点点在我们整个的杯沿上面，其实还是蛮清楚的，
0: 能够看到的。
1: 稍微衬下来，咱们帮我拿一下这个后面镜，你看，啊，它还是蛮清楚的这些，对吧？
0: 对，
1: 它浓郁的这些酒体还残留在我们今天的杯上面，特别好。好吧，空杯留香时间长，就证明今天五种粮食酿造出来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0: 是的，
1: 而关键是性价比也很高。这一瓶来52度。500毫升一瓶，对吧？大家说慢慢喝，一周或者两周时间，
0: 是的。
1: 你今天要送人，这原厂原箱这一箱带回去699，
0: 对，
1: 性价比不要太高。
0: 是的，单品下来就是100出头的样子。
1: 但可是酒鬼酒厂，酒鬼酒厂出品的，
0: 对，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馥郁香。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探索到九十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馥郁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馥郁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一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嘛。
2: 好的，最后的13分半钟时间啊，我们说一条湘江水，对吧？孕育了不同的，包括像赤水河，
3: 哎，是的。
2: 啊，我们说其实也孕育出来不同的酒厂。嗯，啊，我们说四川啊、贵州啊、湖南啊等等这些地方，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嗯，一方好的一条好的河流，其实在两岸也滋补了不同的这种酒的这种生态。
3: 是的，好山好水酿好酒嘛。所以我们的这个九尾酒厂所在的地方，在我们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也是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屯兵酿酒之地啊。
2: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在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一块去湘西土家族凤凰古城，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对吧？春风沉醉的夜晚，这些小说大家都可以去带着书本去旅行，特别好。所以这个其实九尾酒本身它就是声名远播，对吧？我们说海内外都非常知名，问每一个人，哪怕他不喝白酒，
3: 对，
2: 你说九尾酒知道啊？他说肯定也知道，
3: 是的，
2: 至少啊，他也看过那个广告，
3: 对
2: 啊，酒鬼杯酒鬼，千金不嫌醉，酒鬼喝酒鬼，千金不嫌叫什么
3: 醉，
2: 不嫌醉，
3: 对
2: 吧？
3: 哎，
2: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而且当年这个，它这个广告就是油墨画的形式，
3: 是的。而且其实当年我们的这个广告特别火的时候，很多最开始创作的时候是为了我们的香泉创作的然后后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酒鬼品牌慢慢的要打开这个市场了然后做了一个这个。
2: 我为什么说是水墨画呢？因为我觉得酒鬼酒本身它就跟文化而且它融合的非常的水乳交融，
3: 对，
2: 看不出有任何的娇柔造作之态，
3: 是的，
2: 对吧？这种扭捏的造作的硬生生的嫁接的这种没有，对吧？不像现在说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周边啊等等，
3: 对吧？
2: 有点硬生生的去嫁接。那我们香泉王也好，酒鬼酒也好它其实一打它咕咕坠地开始这个品牌，它其实就跟文化紧密结合，
3: 是的，就有这个文化和艺术的气质在的。
2: 我们其实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吧？我们说是辛苦的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这种粮食的酿造，对吧？风霜雨雪的这种滋润酿造出我们白酒餐桌上的一些文化。那些文化其实，对于今天喝，你说我今天算下来100块钱出头的价格带回去，这瓶酒居然你看在它的侧面还有香泉颂，
3: 是的，黄永玉先生，
2: 落款是黄永玉大师。
3: 对对对，因为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这里边就有个小故事，就是黄永玉先生回到湘西老家的时候，知道了有我们这样的一款酒，
2: 对，
3: 后面他就是希望这个家乡的好酒能走出去，所以为我们设计了包装，同时呢，也给我们题写了这个香泉颂。
2: 也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香泉王，
3: 是的，是的，
2: 对吧？能够知道在湖南湘西
3: 有这样的好酒，
2: 所以大家其实也会发现，而且今天我们跟酒鬼酒厂叫同宗同源，同一条生产线。今天的这款香泉王，我还是那句话，你看好了，从它的包装上面你就能看得到，今天是你看本身它有这个二维码，
3: 对
2: 吧？然后再来香泉王这几个字，中粮集团。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品质的保证，
3: 对
2: 吧？然后再往后面看呢，是我们的一个配料，
3: 对，
2: 我们的原料当中就是泉水。不管是你说龙泉、兽泉、凤泉，对吧？然后而且还是五种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这五种粮食的酿造，所以它是经年累月不断的在更进自己的工艺，
3: 是的，不断的在优化。
2: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储藏方式还是用到了冻藏，陶坛冻藏，这跟我们之前所销售的1000多元的两瓶的这个酒鬼酒其实是 一样的这种冻藏方式。
3: 对，其实是一样的一个储存方式，我们都是放在湘西的这样的一个天然溶洞，在我们的菊科酒厂叫做祁良洞和利达洞，这两个天然溶洞都有我们酒厂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冻藏储存基地啊，包括您去湘西玩的时候，在去到这两个溶洞的时候是能够看到的。
2: 然后再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酒呢，打开这个瓶盖，我再给大家倒一下这个酒。你看今天这个酒啊，它能倒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啊？
3: 看看这个酒体是怎么样的。边倒这个酒花以及这个酒泡就越来越绵密的出现了。
2: 对，你看这个酒花非常浓郁，你看它的这种矿物质啊，包括一些这种微生物的菌群，对吧？其实很浓郁，
3: 对，
2: 非常浓郁。
3: 经常喝酒的朋友们应该都能够通过这些都能够判断出来整个的一个酒体的感受，会让您可能在喝酒的时候能感觉到一个是风味的，像风味的这个丰富，
2: 是
3: 口感的丰富。
2: 对，你看它这个鱼眼泡好密集、啊、
3: 是的，
2: 对吧？而且不是说有些酒可能倒下去这么过了十几秒钟二十秒钟它这个鱼眼泡就没有了、消散掉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今天这个酒它依然还存在在上面，
3: 是的，
2: 你看依然还有，
3: 它是一个慢慢的去消散的一个过程、
2: 是特别棒。所以今天的这个酒啊，是大家其实餐桌上面的日常饮用的餐桌口粮酒，
3: 口粮酒
2: 佐餐加酒，
3: 对
2: 吧？有的人说啊，我今天就想这个一边吃着这个凉菜，对吧？一边来喝点酒，挺好的事情，对吧？夏天也有上海的六月黄，
3: 是的，
2: 螃蟹也有，对吧？也很好的下酒菜。马上看球了，马上明天凌晨就世界杯开始了。喝啤酒呢，确实是刚才还跟子文说胀肚子，
3: 是的，是的。
2: 冰啤酒一喝吧，肚子不舒服。
3: 对，
2: 稍微喝点少量的，不要过量，少量二两，
3: 小酌
2: 一两半二两的白酒，小酌一下啊。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件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3: 是的，是的，
2: 不过量就好，好吧？
3: 对，
2: 喝得开心就好。但关键今天喝的还特别划算啊。外面这一瓶门市价格将近170一瓶，
3: 是的，
2: 对吧？差不多你六瓶的话就得1000多块钱，
3: 1000多块钱了。
2: 我们今天是699元，是六瓶啊，一瓶算下来多少钱、
3: 大概就是110多块钱的样子，
2: 对，
3: 100出头的样子，
2: 100出头的价格，好吧？酒鬼酒旗下非常高端的一个系列，也是面向大家的一个口粮酒。今天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得的是，这瓶身上刻着的是当代艺术大师黄永玉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香泉颂》。黄永玉，湘西人，中国艺术界泰斗级人物，他画过猴票，设计过香泉、酒鬼酒的

0: 拳王四星啊，采用的是馥郁香型工艺，这是湘西酿酒人不断迭代创新的智慧结晶。它精选五粮、高粱、糯米、小麦、大米、玉米，配以龙凤寿三眼泉的深层泉水，遵循繁复而精密的13526馥郁香型核心酿造工艺，用陶坛储存的优级原浆酒精心调制，酒体清亮透明，馥郁柔雅，入口绵甜，落口爽劲，余味悠长。它不是那种一冲而上的烈酒，而是一层一层打开的温柔。
1: 那么这杯酒适合什么时候喝呢？其实它不挑场合，只挑心境。午后独酌一杯香泉王，放空自己，任思绪在酒香中漫游，老友小聚，推杯换盏间话题更深，情意更浓。佳节宴宾，它更是一份流动的敬意，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体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这杯凝聚了湘西山水、大师匠心与千年文化的香泉王四星，能带您放慢脚步，品一口岁月，饮一段风雅。
2: 好的，最后的六个名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其实从他的瓶身上面就能看得到黄永玉大师对于不光是字画，不光是邮票。他对于我们这个酒的造型，他也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1: 对吧？
2: 这个梅瓶啊，宽肩、瘦腰啊，细脖、细颈，对吧？然后再来香泉王这几个字题写也是非常的潇洒有力啊。
1: 是的。
2: 然后四星，刚才跟那个子兰还在说呢，我说他这个评定啊，他也是根据基酒的年份来的。
1: 是的，其实我们的这一款酒是用到的三年以上的基酒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分啊。您在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基酒的年份越久，它的喝起来的口感就会要更加的醇香一些。
2: 对，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00来块钱一瓶，
1: 对，
2: 100出头的价格带回去，三年基酒这个年份也不算短了，
1: 对
2: 吧？更何况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还有5种粮食的酿造，
1: 是的，纯五粮酿造的。
2: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就因为它跟九尾酒是同宗同源，
1: 对，
2: 同厂同一条生产线，同样的工艺，同样的陶坛来进行酿造和储存的。你看啊，泉水三眼齐全的泉水，九尾酒也有啊，对吧？然后再来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这5种粮食，九尾酒也有啊。
1: 是的，
2: 九尾酒赖以出名的叫馥郁香型。我们今天其实它是九尾酒的开枪、开疆拓土的先锋。
1: 是的，它是我们其实是在九尾酒的就我们酒厂建厂之初最早出现的一个品牌，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香泉系列。可能很多的老酒，尤其是80年代、90年代有听过的都知道，香泉是九尾酒厂叫做什么，在大家的这个记忆当中最早的一个味道。
2: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特别给力，在外面一瓶的价格是169，
1: 我觉得
2: 这个身价差不多就跟我觉得是符合九尾酒本身的定价的。但是今天是699元，是6瓶装带回去，
1: 对，
2: 这个价格还是蛮给力的。而且农民工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了，两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是我们今天是酒鬼酒中粮集团为大家带来的香泉王。
1: 是的，
0: 就像刚才子文说的，其实最早喝白酒的朋友一定对这个产品、对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
1: 有印象的。对，因为其实我们的酒厂最开始被大家所知道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香泉系列的产品。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所以我们叫人生百年难忘香泉嘛，是大家记忆当中的馥郁香型的味道。
0: 对，喝点白酒呢，小酌，对吧？
1: 哎，对，
0: 然后不要过量，一两半、二两就可以了。
1: 哎，是的，感受一下
0: 啊，配点下酒菜。世界杯开始了啊！我觉得其实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但你要说真的，每次喝那种千把块钱一瓶的，
1: 对对对，
0: 也让大家有点心疼。
1: 是的，
0: 今天就是10来块钱一瓶，
1: 对
0: 的价格，699元是六瓶装带回家，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你想送到自己的任何一个，比如说像父母家呀，对吧？自己。

0: 南半球奢华旅游全新升级，新西兰南北岛全景加绝美斐济一次连玩，100%纯净新西兰与南太平洋上的明珠斐济，震撼自然美景，奢华海岛度假，独特土著文化，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特色线路深度体验，特色美食品质酒店，稀缺席位盛大启程，6月11日20:15乐游下一站。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有国才有家，
3: 有国才有家，
2: 爱国如爱家，
3: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4: 成为新之境，
5: 成为新之境，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从纯净治愈的中土秘境，到野性壮阔的冰川峡湾，从璀璨梦幻的暗夜星空，到椰风碧海的海岛天堂，山川林海碰撞热带风情，自然奇景邂逅度假胜地，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惊艳双眼、治愈身心的大洋洲深度之旅。东方购物自营旅游重磅推出新西兰南北岛加斐济13日深度游，不止玩转新西兰经典全线，更诚意升级，加配海岛旅游天花板斐济，一次出行解锁两大世界级目的地，体验直接拉满，堪称大洋洲旅行的优选王牌。走进新西兰，邂逅千帆之都奥克兰，漫步帆船码头，打卡城市地标，感受浓郁滨海风情，踏入霍比特人村，一秒闯入指环王的奇幻中土世界，探访千年毛利部落守护的地狱之门，看地热喷涌，泥浆翻滚，领略震撼的地心奇景，漫步怀托摩萤火虫洞，满目萤火流光，仿佛坠入漫天星河，畅游艾戈顿牧场，亲近萌趣小动物，沉浸式体验纯正田园风光，一路向南穿行南北岛，风光步步皆惊喜，奶蓝色的普卡基湖，静谧唯美的提卡坡湖与牧羊人教堂，仰望澄澈夜空，邂逅享誉世界的暗夜星空，登临库克山国家公园，直面巍峨雪山与千年冰川，搭乘游船巡游米佛峡湾，看飞瀑垂落，密林丛生，偶遇可爱野生生灵，游走复古剑镇、动感皇后镇、文艺达尼丁与英式风情基督城，雪山、湖泊、古镇、林海轮番上演，

0: 新西兰的纯粹与壮阔尽收眼底。本次行程最大的重磅升级，便是特别新增南太平洋梦幻海岛斐济，作为公认的海岛旅行天花板，全球十大蜜月度假胜地。这里椰林摇曳，白沙绵延，海水澄澈如琉璃，是无数人向往的世外桃源。我们特别升级入住海边希尔顿逸林酒店，南半球海景相伴，高端住宿体验让整段旅途品质全面升级。搭乘快艇奔赴私人南海岛，浮潜、皮划艇，探秘海底世界，尽情玩转缤纷海上项目，深入斐济文化村，体验传统卡瓦仪式，观看热情民俗歌舞，品尝地道特色美食，深度感受原汁原味的南岛风情。纯净重磅的新西兰，藏进自然野趣与秘境风光，浪漫慵懒的斐济，全是海岛度假的至高享受。13天旅途，从冰川雪域畅游到热带碧海，从人文风情到度假放松，一架畅玩两大王牌目的地，无需辗转奔波，一次出行双重极致体验，跨越山海，邂逅两大人间天堂。这场诚意满满的大洋洲深度之旅，绝对值得您奔赴。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欢迎观众朋友啊，每周四晚上在8:01的时间呢，守候在咱们电视机前。乐游下一站栏目呢，每次呢，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呢，都会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安排。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新西兰值得我一去，因为那边100%纯净。那我们今天玩转新西兰南北岛的同时，很多的顾客都会知道说，哎呦，在那儿南半球还有一颗度假天花板，海岛度假天花板啊，斐济，是不是需要单另去一次呢？今天啊，这两个国家之间只需要直飞4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达。虽然我们说了一次去到南半球两个国家的同时，但是今天的价格非常的优惠，34000多块钱，相当于是去了一次新西兰。我们斐济是送给大家，只有在东方购物的自营当中，我们也才会把这样的优质线路推荐给到您。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只有19+1的名额，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朱老师，您好。
2: 人员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穿得非常的度假，所以你到了斐济之后，所有当地的人都会跟你问候一句布拉，就是你好的意思。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把南半球两种极致的美都带给大家，又有这个新西兰的这种湖光山色的美景，又有斐济这种天花板级别的海岛度假，都会给大家带到。
1: 是的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两个国家啊，因为呢 是在9月、10月份的团，其实在那边呢基本上已经是到开春的一个季节了。我们这次呢说到的新西兰，大家都知道，一说新西兰就第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100%纯净，
2: 对，
1: 觉得那边像没有被污染过一样，像一个世外桃源，全部都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感觉。
2: 对的，
1: 那我们这次南北岛全部都带到，同时第二个就像我刚才说到了，斐济是海岛的一个度假天花板，
2: 是
1: 很多叔叔阿姨是需要单另再飞一次的。
2: 对的，
1: 南太平洋上的一颗明珠斐济。那我们这次呢是从新西兰的基督城直接飞到它的南迪的，就是它的首都
2: 呢，主导的
1: 南迪，然后呢只需要4个小时就可以了。
2: 是的，所以呢这次就把两个极致的不同的感官的国家带给大家，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斐济是免签的，所以非常的方便。
1: 是，所以你看平时的行程线路当中很少有这样带到啊。我们今天来快速看一下我们的行程线路是怎么走的啊。
2: 对的，
1: 首先呢是我们搭乘航班，然后第一站来到北岛啊。
2: 对，我们这次的行程，我们先说一个大的啊，我们是奥克兰进，然后南迪出，就是不走回头路的。
1: 对，
2: 所以呢，我们先进到的是这个新西兰的第一大城市奥克兰，那么千帆之都，那么整个市区观光啊，跨海大桥啊，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的同时呢，我们这一次整个这个北岛也进行了升级。对，我们会去到这个玛塔，就是霍比特人村。
1: 指环王的
2: 指环王霍比特人的 电影都是在这拍摄的，
1: 是
2: 的，带到，
1: 对，
2: 而且我们还在这里安排了这个，就是画面当中的小矮人去吃的特色餐厅，也会给大家安排。
1: 观众朋友您看啊，远山绿水啊，全部都是这种绿油油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还原电影当中的这些
2: 场景
1: 了，
2: 对的，
1: 是不是？
2: 对的，没错，就是让您就是怀旧一下了啊。
1: 嗯，是。
2: 然后呢，我们会去到这个罗托鲁瓦，那么罗托鲁瓦呢，我们会把它的非常有名的罗托鲁瓦湖也带大家去。你看，这是第一个湖泊了啊。
1: 嗯。
2: 我们把五个湖泊都给大家一一带到。
1: 对。
2: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会去到艾格顿农场。那么在这里的，顾名思义，我们就是去这个跟羊驼进行一个互动，你可以跟它喂食啊，
1: 对，
2: 可以看到羊驼这个剪这个羊驼毛呀。
1: 羊驼毛。
2: 对，我们一直说跟动物的友好的互动呢，我们就会去到艾格顿农场。
1: 是的啊，其实呢，像新西兰的，比如说羊毛的制品也是特别的出名的，
2: 非常出名的，
1: 对吧？所以在那儿呢，我们是跟大自然亲密接触啊，他们的这个你去感受一下当下农场主是什么样的感受，
2: 是什么感觉，对的，
1: 对不对？
2: 对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说又到一个升级点了，这次地狱之门带给大家，
2: 是的。
1: 其实听到这个名字的话就很吸引人了，
2: 对的，因为这里是最好看的这种岩浆啊，然后喷泉啊，
1: 对，
2: 就是地热
1: 喷发，
2: 这里是在新西兰是最好的一个景点，所以这次会给大家看到，你会发现这个间歇喷泉能喷到九米高，对，包括它的这个岩浆的翻滚都是非常奇特的存在。所以你如果说有的人说我去过黄石国家公园，你会发现它的间歇泉可能隔个79分钟才喷，就很难会看得到，但是在这里你是肯定可以看得到的。
1: 是它的间歇的这个时间相对比较短一些，
2: 是的，没错。
1: 好，接下来到了怀托多摩，
2: 对，这个是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萤火虫洞，因为在我们上海你很难看到萤火虫，但是在这儿它有一个亿万年的萤火虫洞，而且你看到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可能是绿色的尾巴的，但是这个里面我们是坐特别的乘坐这个船的方式进去，然后你会发现泛着蓝光，就感觉是满天的银河系在你的前面闪烁一样，
1: 是像满天繁星一样啊。想一想咱们小时候的话，真的啊，有时候看到那个萤火虫是泛着绿色光的，
2: 对，
1: 这个是蓝光啊，
2: 对，
1: 真的还原到一秒到小时候那种纯净的天空世界一样。
2: 对，小时候看到一只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在这里可以看到数以万只啊！
1: 是，好，接下来
2: 我们就会飞到它的这个南岛基督城，基督城。那么在基督城呢，我们会去到它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基督城的植物园。我一直说啊，只有基督城的植物园叫 gardens 是复数的形式，因为它有很多很多个花园组合而成，
1: 对，
2: 非常非常那个四季，而且我们的是初春，它的鲜花盛开的季节了，
1: 哇，
2: 非常的漂亮，包括亚方河呀这些都可以看得到，
1: 对，是。
2: 再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到非常

0: 而且我们会在这里住上一晚，一晚上，你就是
1: 满天繁星，
0: 满天繁星，对的，这个真的是国家地理杂志封面的。包括这个好牧羊教堂，你就会发现教堂远处的星空就绝美。
1: 我跟大家说啊，星空暗夜保护区住一晚不便宜的，
0: 不便宜的，
1: 对吧？
0: 要2000块钱左右一个晚上的，对的。
1: 是，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为什么说到新西兰，大家感觉都是非常纯净的。现在我们抬头看一看，哪能看到满天繁星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0: 对的。
1: 但是在整个新西兰，能够在提卡坡帮你还原到哈。
0: 对的。
1: 好，接下来还有到了。
0: 瓦纳卡湖啊，我们又去瓦纳卡湖参观一下，就是这棵孤独的树。
1: 是，
0: 那你去看一下初春的孤独的树，它是什么颜色呢？
1: 是，这儿给大家卖一个关子，您去了就知道了。
0: 对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去到非常有名的剑镇，就是淘金小镇。
1: 哦，
0: 然后来到皇后镇。
1: 对，
0: 那么在皇后镇，我们也会给大家连住2个晚上。
1: 这样我要说一嘴啊，其实呢，基本上说到新西兰南岛的话，大家都知道皇后镇呢非常非常的有名，
0: 是，
1: 但是能够连住2晚，这个是非常吃价格的一个地方。
0: 关键我们还给大家安排湖边的酒店，
1: 对
0: 的，给到大家。
1: 是，
0: 那么我们依然会去到这个皇后镇的这个天空缆车叫 Skyline，我们一直说啊，我们还是给东方购物的客人安排了这个晚餐。
1: 因为这个也是吃价格的，可以做自费项目的，
0: 是的，
1: 对吧？
0: 一个是吃价格做自费项目，第二个晚餐你会发现会比午餐来的更贵，因为晚上的这个这个接近黄昏的夜景是
1: 更美的，
0: 特别特别的美，
1: 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说了啊，东方购物自营呢，就给大家把这种好的这种景色，包括好的时间点都给大家安排。
0: 是，
1: 同时还有接下来我们再往
0: 下走，米
1: 福峡湾，对，
0: 去到米福峡湾，
1: 是，
0: 因为新西兰。说到峡湾，你想到挪威，但新西兰也是一个峡湾之国。我们会乘坐游船去到米福峡湾。那么在这个船上，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这个游船的自助餐给到大家。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峡湾里面，你就会感受到它的飞瀑啊，包括这个湖面的一些生物，有的一些能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小企鹅、飞鸟，
1: 对，
0: 这个海豚，对，都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得到。
1: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像峡湾，我们说了，这个是中国唯一的没有的一个地貌，
0: 是
1: 吧？这次去到新西兰，咱们也可以看得到，也不需要去到北欧了，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得到。
0: 是的，
1: 包括还有接下来这个城市但尼丁哈。
0: 但尼丁特别，它是一个非常特别，除了叫特别英伦风情的一个小镇，英格兰风情的一个小镇。到这边呢，它非常有名的这个火车站啊，包括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街叫鲍德温大街，获得过吉尼斯纪录认证的最倾斜的大街，上面可以居住着人类的，
1: 是
0: 这种就非常有意思。
1: 对，接下来这个城市呢是到了奥马鲁，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不光有羊驼，还有是什么的蓝眼企鹅。
0: 对，
1: 大家要知道啊，像这个企鹅啊，小企鹅你不需要到说南极北极去看，
0: 是
1: 在这儿也依然可以看到，而且关键它的品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你是跟南极的企鹅不一样的，它是泛着蓝光的小企鹅，而且我们是要看它归巢的，你会觉得哇，特别萌趣可爱。
1: 对，
0: 是
1: 很可爱，近距离的去接触到了。 对吧？
0: 是的。
1: 最后回到基督城，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平时的游览到这儿就结束了，
0: 就结束了。
1: 但是今天我们说，既然飞那么远了，其实南半球还有一颗这个明珠在这儿，就是斐济。
0: 对，
1: 我们这次呢是飞行4个小时的时间，
0: 是，
1: 然后呢，我们就是到了斐济的主岛
0: 南迪，
1: 对吧？
0: 那么在南迪呢，我们这次给大家连住2晚。这个
1: 希尔顿109酒店，
0: 而且我们是海边啊，纯正海边，你的酒店就在海边的旁边，有自己独立的沙滩。
1: 对，
0: 关键我们还是给大家安排的2晚海景房。
1: 哇，这个好，
0: 推开就是大海。
1: 对，这个是我们特别给大家做升级的，观众们。因为呢，很多叔叔还说了，现在有时候去一趟三亚其实都不便宜，
0: 真的，对吧？对的。
1: 我们要想去度假的感觉，你想看和前面新西兰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0: 我想特别说一下，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查一下这个酒店多少钱，一看哇，2500块，我们连住2个晚上给到大家，
1: 接近5000块钱了。所以你看，就是画面当中您现在看到的，像玻璃海一样，
0: 对
1: 吧？对
0: 的，
1: 蓝天大海沙滩，而且在那边的整个的人民呢非常的热情洋溢，跳着歌舞来欢迎你，对吧？
0: 是的，对的。然后呢，
1: 嗯，
0: 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在我们说到那个斐济啊，它是由300多个岛屿组成的。我们去到它的主岛南迪。第二个呢，我们会去到马马
1: 努卡群岛，
0: 然后我们去它的南海岛。 哦，我们是坐船过去，坐船回来一天。哎，那去南海岛干嘛呢？
1: 干嘛？我们要出海吧？
0: 对，我们出海之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潜水啊，你去看魔鬼鱼啊，然后你去划它的皮划艇啊，然后关键我们还会安排那种半潜船，就是你可以看到海底的珊瑚，因为斐济的珊瑚也是名不虚传的，你是可以看到彩色的珊瑚。
1: 所以你看啊，咱平时去一个海岛度假，你是不是要单另去一趟？可能也是在小2万左右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相当于把斐济送给大家。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说了出海整个玩一天之后呢，我们会回到我们的南迪的这个主岛，
0: 对
1: 吧？对
0: 的。那么在主岛干嘛呢？其实你又看完了海景之后，你要感受一下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那么其实我们会去到南迪的它的总统村啊，兰花公园啊，包括印度庙，你会发现这里的文化宗教也非常的多元。
1: 对，是。
0: 还有印度庙，就你去感受一下，非常不一样。另外我们还会去到斐济文化村。那么其实在斐济文化村，你会真正感受当地的土著居民是如何生活的。他教你陶艺，如何编织你如何制作他的独木舟。
1: 对
0: 的，如何制作他们当地的非常有名的特色餐叫洛福。
1: 哎，我们这次也会
0: 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品尝，就是用他特制的这种这个叶植物叶，
1: 对，
0: 然后把它
1: 包
0: 裹起来，然后在岩石上面进行烹饪，就非常非常的当地。
1: 所以你看，我们说这次行程非常的丰富啊。
0: 是的。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已经有顾客下订单了，因为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0: 对，
1: 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首先说到新西兰南北岛，
0: 深度游，
1: 深度游基本上呢是在29000多起，对吧？它还有很多的自由活动，二次收费，包括还有很多的正餐你需要自理的。
0: 是的。
1: 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基本上这个价格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算上去。
0: 是的。
1: 如果你要说我单去一次斐济的话，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咱们的斐济一次17000多，观众朋友们，
0: 真的
1: 不含正餐，它只含了市区的观光。
0: 对，这个我只是挑了其中一部分非常便宜的这种斐济的价格。其实你去看看真正的斐济的游，真的是3万多、4万多、5万多，比比皆是，
1: 对吧？
0: 对的。
1: 更不要提说在斐济咱们住2晚
0: 海边
1: 希尔顿逸林这种五星国际的这种酒店了，
0: 是的，
1: 对吧？包括它还有一系列的自费的项目，我们都要没给它算进去。
0: 对的，
1: 比如米夫峡湾呀，比如说斐济南岛一日游啊等等啊，这些算下来的话基本上折合人民币是在600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所以观众朋友您想一下，
0: 两个团费29000多，
1: 对吧？
0: 17000多再加上自费，我们整个团费要花到5万多块钱一个人。
1: 哎，
0: 如果你要去到这两个目的地的话，
1: 对，差不多要这个价格了。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说东方购物自营为什么在乐游下站给到大家呢？出发日期啊，9月10号和10月13号，我们的价格呢是34999块钱。大家要知道啊，新西兰的南北岛基本上高端旅游的话也是在3万多左右。
0: 是的，没错，
1: 对吧？咱们俩已经推荐过很多次
0: 的很多次新西兰了，所以东方购物自营就是每一次要把所有的产品越做越精华。你看我们这次题目叫重新出发，因为我们有新西兰加斐济两个国家深度游览，
1: 而且关键这个季节特别 好，就是新西兰呢刚刚好是初春的一个美景，
0: 对，
1: 再加上斐
0: 济
1: 呢是
0: 一个旱
1: 季，它没有在雨季里边，
0: 对，因为斐济全年是20度到30度左右，但是它的旱季你就会发现，哎，不下雨，我每天看到的是蓝天白云和碧蓝的大海，
1: 对，
0: 非常的适合度假。
1: 是的啊，我们今天一价全含，然后呢，只要你感兴趣的话，咱们今天预付款一个人就是100块钱，包括我们还有斐济给大家送出了这样子的一份精美的礼包，
0: 对，
1: 然后上面印证的是什么？就是斐济，
0: 这是斐济旅游局专门给东方购物定制的客人，
1: 对吧？
0: 才会有里面有一个杯子，非常精美的杯子，
1: 很精美
0: 的颈枕给到大家。
1: 对，你看上面人家都是有这个斐济的这个标志的这个 logo 的，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包括啊，还有像一个颈枕也是在里边。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了啊，今天呢报名我们签约之后呢，就会把这样的好礼送给大家。
0: 而且还有一种惊喜，就是只要您去到斐济的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啊，他会有鲜花接机，
1: 对，
0: 有这个贝壳项链接机，还会给大家安排正宗的斐济矿泉水。
1: 仪式给大家全部都拉满。
0: 是的。
1: 所以呢，现在很多顾客都在感兴趣，但是我们的名额只有19+1，观众朋友们，
0: 对的，
1: 精品私人小团了，相当于。
0: 是的。
1: 而且呢，基本上呢，我们只需要一个新西兰的旅游签证，今天也是涵盖在里边。
0: 对的。
1: 一价全含，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从纯净治愈的中土秘境， 到野性壮阔的冰川峡湾，从璀璨梦幻的暗夜星空，到椰风碧海的海岛天堂，山川林海碰撞热带风情，自然奇景邂逅度假胜地，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惊艳双眼、治愈身心的大洋洲深度之旅。东方购物自营旅游重磅推出新西兰南北岛加斐济13日深度游，不止玩转新西兰经典全线，更诚意升级，加配海岛旅游天花板斐济，一次出行解锁两大世界级目的地，体验直接拉满，堪称大洋洲旅行的优选王牌。走进新西兰，邂逅千帆之都奥克兰，漫步帆船码头，打卡城市地标，感受浓郁滨海风情，踏入霍比特人村，一秒闯入指环王的奇幻中土世界，探访千年毛利部落守护的地狱之门，看地热喷涌，泥浆翻滚，领略震撼的地心奇景，漫步怀托摩萤火虫洞，满目萤火流光，仿佛坠入漫天星河，畅游艾戈顿牧场，亲近萌趣小动物，沉浸式体验纯正田园风光，一路向南穿行南北岛，风光步步皆惊喜，奶蓝色的普卡基湖，静谧唯美的提卡坡湖与牧羊人教堂，仰望澄澈夜空，邂逅享誉世界的暗夜星空，登临库克山国家公园，直面巍峨雪山与千年冰川，搭乘游船巡游米佛峡湾，看飞瀑垂落，密林丛生，偶遇可爱野生生灵，游走复古剑镇，动感皇后镇，文艺达尼丁与英式风情基督城，雪山、湖泊、古镇、林海轮番上演，把新西兰的纯粹与壮阔尽收眼底。本次行程最大的重磅升级，便是特别新增南太平洋梦幻海岛斐济，作为公认的海岛旅行天花板，全球十大蜜月度假胜地。这里椰林摇曳，白沙绵延，海水澄澈如琉璃，是无数人向往的世外桃源。我们特别升级入住海边希尔顿逸林酒店，南半球海景相伴，高端住宿体验让整段旅途品质全面升级。搭乘快艇奔赴私人南海岛，浮潜、皮划艇，探秘海底世界，尽情玩转缤纷海上项目，深入斐济文化村，体验传统卡瓦仪式，观看热情民俗歌舞，品尝地道特色美食，深度感受原汁原味的南岛风情。纯净重磅的新西兰，藏进自然野趣与秘境风光，浪漫慵懒的斐济，全是海岛度假的至高享受。13天旅途，从冰川雪域畅游到热带碧海，从人文风情到度假放松，一架畅玩两大王牌目的地，无需辗转奔波，一次出行双重极致体验，跨越山海，邂逅两大人间天堂，这场诚意满满的大洋洲深度之旅，绝对值得您奔赴。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因为是19+1的精品小团，名额实在有限，所以观众朋友一定千万不要就是犹豫，我们先把名额占下来。因为呢，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关键是什么？说到新西兰的时候，很多叔叔还说：“哟，我这辈子想去一次，看一看这个100%纯净的一个国度，对吧？”包括回到我们现场之后，我们和观众来说一下新西兰本身啊，基本上像我跟朱老师在卖新西兰高端游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要在3万多了，
1: 是的，
0: 对吧？咱们能看什么呢？去为什么要去新西兰南北岛一次要打卡呢？首先你会发现它的地质地貌非常的丰富，
1: 是
0: 峡湾不需要再去到北欧去挪威了，
1: 对，
0: 米夫峡湾是新西兰的第一大峡湾，我们会带大家去游览，
1: 而且是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
0: 哇，是峡湾去看了，
1: 对吧？
0: 这个刚才我也说了，峡湾是咱们国家唯一没有的一个地貌，
1: 新西兰第一，世界第三的峡湾。
0: 哎，好，雪山来库克山国家公园，
1: 对的，也是新西兰的第一高峰啊，
0: 对，是，包括还有冰川，
1: 塔斯曼冰川，对吧？10000年的这种冰川，我们也会近距离的带大家去观看。
0: 地热，你如果说要单独去一次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的话，你说我想看地热，在这儿也能看得到，
1: 是吧？
0: 这个是我们全新升级的地狱之门，这次
1: 没错。
0: 哎，新西兰非常活跃的一个能看到地热喷泉的，
1: 是。
0: 包括还有我们说的5大湖，哎，平时有时候比如说新西兰南北岛里边给你涵盖个3大湖，我们这次5大湖都有，
1: 对的，
0: 对吧？啊，
1: 而且每一个湖泊呈现出来的颜色和它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
0: 哎，
1: 比如说瓦卡蒂普湖，那我们在皇后镇你会看到，它的周围都是南阿尔卑斯山脉，然后就是这个瓦卡蒂普湖，你会把整个山脉照映在整个湖面上，非常的棒。
0: 瓦纳卡湖，新西兰的4大湖，尤其是要看它这个孤独的树。
1: 对，我看到很多国内的酒店的那个墙壁上的油画都是用这张来作为它的那个照片的。
0: 对，是，你看还有提卡普湖，
1: 对
0: 吧？
1: 对的，这个真的是像圣地。牛奶蓝一样的颜色啊，
0: 它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对的，这个是
0: 库卡基湖
1: 冰川湖泊也会给大家去到，
0: 对，
1: 包括还有罗托鲁瓦湖啊，罗托鲁瓦湖你会发现这个湖泊周边的这个小村庄啊，就觉得这个在这里生活的人就是活在诗里的样子一样，
0: 幸福指数很高，
1: 对吧？
0: 你看5大湖有了，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大城小镇啊，
1: 是，
0: 首先第一个很多的叔叔还都知道的皇后镇，对吧？带到皇后镇的话，基本上价格都相对要往上一点，
1: 非常高了，对的。而且这里的酒店资源非常的有限，特别是湖边的酒店，我们给大家安排2晚提卡坡湖边的酒店给大家。
0: 好，基督城，
1: 基督城
0: 这个太有名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
1: 剑镇、淘金小镇，
0: 对啊，
1: 瓦纳卡镇非常的漂亮的瓦纳卡小镇，
0: 是。
1: 然后还有但尼丁英伦风情的，
0: 对，
1: 也会给大家去到。
0: 对，
1: 然后我们还会有提卡坡暗夜星空保护区，
0: 对
1: 吧？奥克兰千帆之都带大家去到，罗托鲁瓦我们去看到它的这种地热地狱之门，在罗托鲁瓦，包括还有怀托摩萤火虫洞，我们也是乘坐游船的方式进行游览，
0: 是
1: 奥马鲁南企鹅龟城，就是你能看到的不同的地貌，
0: 对，
1: 以及不同的这种动植物，非常的
0: 多，都有，对吧？非常的多。你看萤火虫、蓝企鹅、羊驼，这些你和大自然能够亲密接触的，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安排的同时，在新西兰你玩完之后，
1: 深度游览完了之后，
0: 飞4个小时，咱们这次斐济相当于是送给大家的。
1: 对的，
0: 大家一看那个海岛天花板的度假天花板，其中就有斐济，
1: 是的，
0: 对吧？
1: 现在排的靠大溪地，然后就是斐济，
0: 是
1: 这样子的一个排名顺序了啊。
0: 来，观众看看斐济我们玩什么？
1: 首先我们会出海，因为我们去到斐济是一共300多个岛屿，我们会去到其中最有名的2个岛，一个是它的主岛，我们会去南迪，另外一个我们去它的马马努卡群岛，我们会去到它的南海岛，乘坐游船，双体游船去到这个岛上，
0: 对，
1: 那么这个岛上所有的一切的皮划艇啦，然后潜水啦，
0: 对，
1: 包括你去看这个浮潜的魔鬼鱼啊，还有坐它的那个半潜船去看到，
0: 就这个观景船嘛，
1: 对
0: 吧？
1: 一直去看到海底，去看它的珊瑚，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
0: 很漂亮。
1: 对，
0: 但是到了它的主岛之后，你会发现，感受到更多的是一些人文的气息了，
1: 对，因为它也是一个包容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它会有这种多元的文化在里面，比如说我们去看到它这种比较欧式的总统村呐，包括还有印度神庙，很神奇，对不对？
0: 对，是，
1: 你去感受一下啊，如果你去不到这个国家，你可以来感受一下，
0: 对
1: 啊，然后兰花公园都特别好，
0: 是，
1: 我们不仅去到南迪的文化村，我们还会去到斐济文化村，两个村落带给大家，包括我们这次会有很多的歌舞表演给到大家。
0: 是，包括我们当地还有这个制作
1: 这个
0: 洛
1: 服，
0: 对吧？它当地的一种特色餐，就让你融入到当地的文化当中。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次你看啊，不光有新西兰南北岛有各种各样的地质地貌，
1: 是
0: 自然接触，然后到了海岛又是另外一种风情了。
1: 是的，
0: 然后呢是让你整个开启了海岛度假模式。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说一次去了新西兰南北岛，这次呢我们相当于斐济送给大家，
1: 对的，
0: 而且还有深度的体验。
1: 新西兰的深度体验，但凡你在市面上看到的需要花自费的米福峡湾游船啦，什么 Skyline 的缆车呀，萤火虫洞啊，羊驼呀，这些全部是给大家包含的。
0: 蓝企鹅归巢，地狱之门，对吧？
1: 霍比特人村，
0: 对，
1: 这些全部你能想到新西兰的一切的美好的全部给大家包含了，
0: 几乎能做这些自费项目的、办自助游的、我们深度的都带给大家，而且都是一价全含，不会让您单另付费的。
1: 是的，
0: 在东方购物里节目里面说是什么样，去了现场就是什么样子。
1: 对的，
0: 而且这次的吃住啊，这也是重头了。
1: 对的，
0: 我们说到出去玩一定要住得好，但凡跟东方购物的团出去过，大家都知道住宿上面我们是舍得花钱的。
1: 对的，
0: 首先呢，在皇后镇两晚湖边的酒店，
1: 对，
0: 因为呢皇后镇其实吃价格很多旅行团的只做一晚，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我们都是四星的湖边的酒店给到大家的，包括南迪啊，这次我们也升级了两晚希尔顿逸林的海边酒店。
0: 对，
1: 就是你推开你的门窗就是大海。
0: 哎，观众看到了吗？这个照片这儿。
1: 就是实景啊，这个是
0: 实景
1: 啊，
0: 对的，推开窗就是大海，对吧？
1: 对，你会看到大海、椰树，对吧？然后有沙滩，就觉得
0: 人生多美啊，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心都飞过去的感觉。
0: 哎，度假的氛围是不是阳光、沙滩、海浪，让你轻松惬意，忘却一切烦恼？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就是提卡波，在这儿呢有一晚的暗夜星空保护区的酒店。这个酒店刚才呢，像我们朱老师说了一晚上多少钱？
1: 2000块钱左右。
0: 2000块钱左右，
1: 对的，
0: 对吧？你说如果是低价团的话，舍得给你吗？绝对不舍得。
1: 包括我们南迪的两晚酒店也要2500块钱一个晚上。对。
0: 所以你看啊，像南迪又是基本上住宿5000块钱了，所以我们说东方购是舍得去下血本的，
1: 对的。
0: 而且呢，我们这次全程含餐的同时，还有八顿
1: 特色餐，
0: 对吧？
1: 对的，
0: 这个
1: 高山山文鱼，库克山的高山山文鱼，绿龙酒庄午餐，这个餐厅就是还原霍比特人的那个小矮人的那个、
0: 电影当中的
1: 对的
0: 场景，
1: 吃饭的场景自助餐，怀托摩的 BBQ 的午餐，对吧？我们还有这个歌舞晚宴，由 Skyline 的自助晚餐，也是吃价格的，
0: 对，
1: 包括米福峡湾游船的自助餐。你去看很多游船上，人家吃的都是就是盒饭，我只能这么说。但是我们是有什么你随便吃自助餐，
0: 是
1: 包括还有斐济文化村的歌舞晚宴，
0: 对，
1: 还有这个岩石烧烤，对，包括还有这个在那个奥克兰的这个自助餐，全部会给大家安排。所以你会发现，
0: 对，
1: 吃得好，当然我们也会安排中餐给到大家，八菜一汤，
0: 是，
1: 就是你在吃得好、住得好的同时，所有的深度体验全部
0: 给
1: 大家了。
0: 对吧？
1: 而且你还能去度假，
0: 而且关键我们出发的日期特别好啊，9月10号和10月13号，
1: 是
0: 正好是南半球春初的一个季节。
1: 是的，
0: 哎，万物复苏，然后你会发现，关键是什么？斐济它不在雨季，
1: 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
0: 旱季
1: 9到10月份，你会发现9、10月份的酒店跟其他季节是不能比
0: 的，
1: 是最贵的，比春节还要贵，因为春节是雨季嘛，
0: 雨季，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是一价全含，纯玩没有购物，19+1的精品小团。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一价全含，包括签证费用啊，还有中文的导游啊，以及还有我们说到境外旅游险呀，全部都是含，就是跟着东方购物，你开开心心出去玩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所以反复强调，咱们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的话，咱们随时可退啊，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北气为何总是晴朗？因为这片土地天生快乐。
1: 不啦
2: 不啦，
0: 纵身入海，与海底鱼群共舞，迈步向林，野心与生命悄然共振。在北气，快乐不是被寻找的远方，而是你一抵达便自然流动在风声与海浪间的力量。在北气，快乐的形状是尽情微笑，是随风而起的歌声，是在时光里缓缓停留的夕阳。来北极，和世界跳一支自由的舞。
2: 好，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很多顾客抓紧时间都在抢名额了。因为呢，首先第一个新西兰南北岛咱们非常的吸引人，我之前呢跟朱老师我们做过很多次新西兰南北岛，价格也是在3万左右的，
3: 三万左右了，
2: 对吧？
3: 而且就是我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南北岛的一个深度，
2: 哎，而且关键深度游同时是什么，相当于再给大家送一个斐济。很多时候说，哎呦，斐济我知道在南半球，过去远吗？其实从新西兰的话飞过去啊，基督城飞过去只要4个小时，很近，对吧？
3: 非常近。
2: 哎，一次再给你相当于送一个海岛度假的天花板， 对吧？斐济大家要去搜一搜看的话，基本上哪怕低价团也要在1.7万-2万块钱、但凡稍微贵一些好一些的精品团的话，2-3万不止，
3: 是的，
2: 对吧？
3: 对的。
2: 所以你自己要花2次钱。这次我们斐济给到大家不是一个泛泛的让大家去玩一天就结束了，
3: 是的，
2: 3天2晚。而且在斐济我们住的是什么样的品质？
3: 2晚海边的希尔顿100酒店。
2: 哇，
3: 这个你去网上查一查价格，就是2500块钱一个晚上。
2: 因为我们
3: 连住2晚给到大家，
2: 对，因为我们是在旱季区，大家都知道玩海岛一定要在旱季区，因为雨季的话你没有什么可出海看到的那种好的景观，
3: 对的，就是颜色没那么好，因为你在斐济看到的这个蓝也是能看到几十种以上的这种不同颜色的蓝色的。
2: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你现在真的国内出去的有一个海岛让你去玩一玩，价格都不便宜的，
3: 是的，
2: 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一直在爆满当中，我们一边听东方购物我们两个人介绍，一边在抢名额，
3: 是
2: 因为不是30-40人的大团，
3: 是
2: 19+1的名额啊。
3: 对，
2: 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怎么玩啊。
3: 对，
2: 首先大的版图上面，刚才呢朱老师说从奥克兰进，
3: 然后南迪出，
2: 啊，咱们是不走回头路的。
3: 是的。
2: 然后呢，首先我们说到了新西兰的北岛，我们要玩一些什么哈？
3: 对的。那么比如说它的千帆之都奥克兰，我们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千帆之都的魅力啊。你真的能看到很多帆船停留在这个港口边，然后它的市区观光，它的跨海大桥，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到。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它的这个Matamata，就是霍比特人村的拍摄地的所在地，
2: 对，
3: 就是霍比特人啊、指环王三部都是在这取景的。
2: 我们在这儿还有升级，咱们安排了一顿特色餐。
3: 对的，就是霍比特人的那个小矮人在里面吃饭的这个餐厅。
2: 对
3: 啊，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啊，让你感受还原电影现场的感受。
2: 是，
3: 然后就是罗托鲁瓦。那么去那个新西兰一定要罗托鲁瓦的，因为它有非常有名的地热。
2: 对
3: 啊，地热就是它的这个地狱之门。我们说现在去到美国，我们可以对比新西兰加斐济，可以对比美国加夏威夷啊。
2: 对。
3: 那个基本上是5万左右，我们今天只要3万4千多，
2: 对吧？还有艾格顿，
3: 而且它这个喷泉间隙喷泉非常的这个震撼，你就是肯定是能看得到的啊，不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2: 是，艾格顿的这个农场，我们说了，让你去感受一下当农场主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
3: 是的，
2: 哎，和这些绵羊啊，包括还有和这些羊驼呀亲密的接触，
3: 对吧？喂食，
2: 哎，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原生态的东西其实更吸引着大家。
3: 是的，
2: 好，接下来
3: 怀托摩萤火虫洞我也自己特别喜欢，因为你进去之后坐着小船进去，这时候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相机啊。
2: 对，
3: 你会感受到这数以万只的萤火虫星光闪闪在你的面前，非常的神奇。
2: 而且它的颜色是发蓝色幽幽的光。
3: 对，
2: 咱们平时小时候那时候啊，记得抓1只2只那种萤火虫是发绿色光的。
3: 是的，没错，
2: 哎，你想想看它那边到底有多纯净才能看到那么 多的萤火虫呢，是不是？
3: 是的。
2: 好，接下来
3: 我们就飞到大家这个湖光三色的南岛了，就真的是风景如画的地方，一步一景啊。首先它的第一个城市叫基督城，那么在基督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初春的这个植物园带给大家，你会发现有很多鲜花盛开，然后中间呢有雅芳河，那么都会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之外，
2: 对，
3: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另外一个地貌，就是库克山，因为库克山这里是新西兰的第一高峰，然后呢我们会近距离的去感受它的塔斯曼冰川。
2: 塔斯曼冰川，
3: 对的，
2: 库克山国家公园非常的出名，
3: 对吧？
2: 在这儿咱们一定会去打卡。
3: 对，
2: 好，接下来
3: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提卡坡，那么被誉为暗夜星空保护区的提卡坡，我们会在这里住上一晚，让你晚上就是你的
2: 抬头一看，漫天星空，
3: 漫天繁星，就像银河一样，触手可得。
2: 是的啊，小时候的生活的场景，你说那时候抬头看满天繁星，你现在从上海看，你当然没法看到。
3: 对的。
2: 但是在那儿能还原到，你就会感受到大自然的那种壮美哈。
3: 对的，没有一个国家敢称自己为纯净百分百，只有新西兰敢这样说自己。
2: 好，
3: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瓦纳卡湖，
2: 对，
3: 孤独的树，对吧？那么初春的孤独的树是什么颜色呢？我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2: 对，
3: 另外呢我们会去到它的见证，对吧？淘金小镇。
2: 对，
3: 然后就重磅来到皇后镇，那么我们也是在这里连住两晚。你去看市面上对比一下，有的人就在这里住一个晚上，或者住两个晚上，他米福峡湾游船让你自费。
2: 哦，对，是因为大多数米福峡湾是可以卖自费的嘛，我干嘛不卖呢？对不对？
3: 200多，
2: 哎，
3: 卖给你啊，纽币。然后呢，我们还有 Skyline 的天空缆车，不仅坐缆车登高去看整个湖光山色，我们还会在山顶的景观餐厅给大家安排一顿豪华的自助餐。
2: 哎，豪华自助餐，而且好像在这儿你说的是
3: 晚餐，
2: 不是中午餐，因为很多的旅行团给你安排到中午，中午的饭呢相对比晚餐便宜一些。
3: 对的，因为晚上看很多人都在这等夕阳西下。
2: 哎，是，那个风景是绝美的啊。
3: 是的。
2: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给大家呢新西兰南北岛呢，我们做的是深度游哈。
3: 是。
2: 好，接下来到了一个风格又不一样的城市了，
3: 英伦风情的淡尼丁。
2: 淡尼丁，
3: 对
2: 的，对吧？
3: 对，火车站啊，鲍德温大街呀、包括它的教堂啊，有玫瑰窗美誉的，然后还看一下它的大学，
2: 对，
3: 整个城市的风貌，你会感觉好，哎呦，好像我到了英国一样了，
2: 哎，是。
3: 然后呢，就是奥马鲁，看蓝企鹅归巢，这也是非常当地非常特色的一个点，就是你在这里看到的企鹅跟你在南极看到的企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2: 所以我就说了啊，其实到了新西兰真的啊，我觉得这些资源都非常的丰富，你不需要去南极看企鹅，
3: 是，
2: 也不需要到北欧去看峡湾，
3: 是的，
2: 在新西兰都可以看得到。
3: 对的，真的是把所有的地貌都集聚在一块了，非常的多元。
2: 是，九位顾客啊，我们一半的名额已经没有了，
3: 是，
2: 最后回到基督城，平时的行程到这儿就结束了，
3: 飞回国内了，对的，
2: 3万多块钱花完。但是我们今天让大家是什么？再给你3天2晚的斐济，你要不要？相当于是送给你的。
3: 增加一个国家，
2: 对，是
3: 两个国家给到大家。
2: 哎，而且但是飞行的时间其实很短啊，
3: 4个小时，是的，非常的舒适。
2: 而且我们在这儿有3天2晚开启哈。
3: 对的，到了南迪之后，对吧？鲜花接机，这个贝壳项链接机，还给你品尝正宗的斐济水。我们斐济水很贵的，对吧？
2: 对，是啊。
3: 然后我们去到斐济的两个非常有名的岛，一个是它的主岛，我们去到南迪，另外一个是它的马马努卡群岛，我们去它的南海岛。那么这两个岛，一个是出海，那么到了海岛，我们肯定是要出海呀。它的海上项目都是我认为我们叔叔阿姨都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浮潜啊，
2: 对，
3: 比较简单的潜水啊，还有乘坐它的那个半潜船沉到海底去看它的珊瑚，
2: 对，
3: 也都是给大家安排的。包括你还可以去划它的这个皮划艇啊，
2: 都可以
3: 啊。所有海上的踩水的项目让你一次性玩个够，
2: 对吧？所以你想，
3: 穿着沙滩裙啊，一定要穿着美美的沙滩裙。
2: 因为在这儿咱们是旱季，风景非常美，时间又特别的好，关键在那边温度又特别的舒服。
3: 是，
2: 叔叔阿姨一定把自己的度假风格的衣服咱们都穿出来哈。
3: 是的，
2: 好，接下来回到南迪主岛，对吧？
3: 我们要感受一下真正的斐济人是怎么生活的，
2: 对，
3: 看看当地的土著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会去到南迪村，再去到斐济村。那么斐济村的话，斐济文化村，我们还会有当 当地的酋长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欢迎仪式。
2: 对，
3: 你去感受一下当地是如何制作它的独木舟的，如何制作陶艺的，如何制作他们的那个洛福餐食的。
2: 对，
3: 我们不仅给你看，
2: 制作
3: 还给你
2: 吃，
3: 而且晚上还有歌舞表演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形式的安排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
2: 提示大家，十一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今天名额非常的有限啊，19+1的精品小团意味着只剩最后个位数了。
3: 是，
2: 有很多生源说我就要这种高端品质游，我不想出去什么低价团，你隔三差五要让我自费项目的，我就是一次去玩转两个国家。
3: 对，
2: 而且啊，观众，我们再来做一个比价，您今天就知道东方购物自营有多么的划算了啊。
3: 是的，
2: 首先说到新西兰南北岛，我们差不多同样的一个日期的话，29000多起。
3: 是的，
2: 你一定要关注那个起字，你不要说光看价格，因为呢它比如说
3: 25人的大团
2: 12顿正餐，还有很多餐食需要你自理。
3: 还有
2: 是什么呢？
3: 自由活动就是二次收费咯。
2: 对，
3: 要让你掏钱咯。
2: 好，
3: 对吧？
2: 你说斐济我单独去一次，
3: 对，
2: 你看啊，随便搜一个团17000多起。
3: 是的，
2: 对吧？它只含了一个市区的
3: 观光，像你出海呀，比如说乘坐游船，都是另外付费的一个项目。
2: 对，
3: 所以呢，其实真正去斐济真的不便宜啊。
2: 23次的餐食自理，
3: 就是不含餐，
2: 不含餐，
3: 我们是餐餐全含，
2: 对吧？
3: 而且特色餐非常的丰富，
2: 你看看很多的自费项目，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些深度游都是需要你单另付费的。人家市面上就说了，到这儿你玩不玩？你肯定想我去都去了嘛。
3: 是的，
2: 对吧？折合人民币下来6000块钱，再加2次团费的话，基本奔着52000到6万块钱去了。
3: 对的，
2: 对不对？
3: 对的，
2: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说了，今天相当于玩一个新西兰南北岛，斐济是送给大家。
3: 对的，
2: 如果您来看，
3: 如果对，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新西兰，然后我建议你一定要选择这一次出行，而且你把南太平洋岛上的一个明珠，其实南太平洋岛很难抵达的，
2: 对，
3: 对吧？你把这个明珠也去到了，就真正的把这个所有的地貌都看完之后，还能进行一次完美的放松的
2: 度假，
3: 对吧？
2: 所以啊，提示大家，出发日期2个，9月10号和10月13号，南半球刚好是春初的一个价格，一个季节，
3: 对，
2: 对吧？
3: 然后斐济呢是一年当中季节最好的90月份，
2: 对，
3: 最吃价格的2个月就是90月份，
2: 是
3: 旱季
2: 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一价全含，然后呢，你看交通方面，奥克兰进南迪出，不走回头路，
3: 是的，
2: 包括住宿方面。非常的棒，我们有比如说像斐济的2晚的主导的海边酒店，
3: 对的，
2: 希尔顿伊林一晚暗夜星空保护区酒店，全程用餐含的同时还有八顿特色餐，门票全部都是一价全含，
3: 是的，
2: 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深度体验、签证，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境外旅游保险以及这些私导，我们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
3: 对的，是的，
2: 对吧？
3: 全部。
2: 所以啊，观众，我们就说了，跟着东方购物走，跟着乐游下一站走，就是让大家不操心，能有尽量少的钱去玩尽量多的景点，
3: 是的，
2: 对吧？
3: 是的，
2: 哎，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份签约礼要送给大家，
3: 是的，对的，就是由斐济旅游局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签约大礼包，它里面有一个非常舒适的颈枕和一个杯子啊，精美的保温杯给到大家。
2: 所以啊，其实刚才还朱老师提醒我了，如果你没有去过新西兰南北岛，不妨这次一次飞2个国度，
3: 是的，
2: 对吧？
3: 非常的划算，而且感受回来之后，你们肯定会感谢我，哦，这感受太好了。
2: 对，所以啊，提示大家，名额只剩最后5组了，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是随时可退，但抓紧时间啊，不要最后市面上你说，哎呦，我比过一圈了再来订，对不起，咱们名额所剩无几，因为今天是19+1的精品小团，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强调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电话线呢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呢名额即将要售罄，19+1。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咱还能加出名额来吗？
1: 是的，
0: 还能加得出吗？名额
1: 加不出来，对的，我们就只有两个团期的名额。
0: 哦，那没办法，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不是什么20-30人的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团，我们19+1就是让大家呢玩得尽兴，同时关键我们说一次游览南半球的两个国度。咱平时去个新西兰你也得花个3万左右，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斐济相当于是送给大家，关键我们今天是深度游，
1: 是的，对的。你去一个夏威夷，去一个美西夏威夷，你能看到的景色还不如这里，但是你会发现价格只有它的一半。
0: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1900。

这小孔，你灌酒精，我刚刚看到的时候。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是咱们全天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这个点呢。其实刚才呢，我刚说完旅游之后，我刚才还在跟我们的嘉宾大勇老师说，我说我刚才有点犯困了，因为啥呢？就是啊，你到点了你想睡，但这时候呢，你比如说我依然在工作，很多的时候来说我想睡，有点睡意，可是我还想再刷一刷手机看一看，不知不觉时间可能就推到11点、12点，甚至更久的时间。到那时候晚上又说，哎呦，想睡的时候又睡不着了，甚至睁眼到天明，很多。啊，我就问一下叔叔阿姨，有多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如果说您有睡眠障碍的话，不妨今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这场产品啊，嘎巴来自于三生岩的复合片。我们今天还有试吃名额开放给到大家，但凡有睡眠障碍的，咱今天的都来听一听，都来说一说。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老朋友大哥老师，您好。
1: 人家好，观众朋友好。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适用了哈。因为说句实话呢，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啊，我就发觉一个问题，第一呢，他入睡的时间变得很长了，
0: 对，
1: 就是以前你可能倒头，哎，你酝酿一下，大概十几分钟、半个小时，你可能就睡着了。
0: 对，
1: 那现在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我曾经有一次2.5小时，接近3个小时，我一直翻来翻去就睡不着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睡着，好不容易睡着之后呢，还容易惊醒，哎，旁边有点动静啊，翻个身呢、有点声音啊，一下子还醒了。所以整个晚上这样一折腾之后，你第二天你的状态就可想而知了，一塌糊涂了。
0: 对，所以啊，其实。是我刚才还在问大勇老师，我说你
1: 最近
0: 睡得好吗？
1: 对，
0: 睡眠每天都要做的事儿，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睡眠是一个大问题了。首先你会发现睡不着，为啥呢？紧张啊，焦虑啊，兴奋啊，今天身边发生了点事儿啊，或者今天哎跟老公吵架了，或者我今天呢在单位上受领导批评了，
1: 对，
0: 我有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啊，你会今天睡不着，
1: 睡不着之后要数羊吧？
0: 对，
1: 你数到1000只羊，你也未必睡得着。然后呢，你觉得背后发热，你要翻身，然后哟，枕头怎么那么硬啊？啊，被子怎么那么热呀？你要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搞到最后折腾自己越来越兴奋。
0: 好，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又接下来了啊，睡不沉。
1: 对，
0: 你不像人家，你说酣畅淋漓的睡眠，晚上做梦另外一种人生，对吧？醒来之后你说，哎呦，再睡睡不着了。浅眠，但凡旁边翻个身有个动静，哎，楼底下有个啥车响的，或者是怎么通的一声，您就立马醒了。包括您看看，现在夏天到了之后呢，很多人说，哎呦，原来冬天还能稍微多睡一会儿，夏天的基本上4-5个小时好像就够了，连6个小时都不到的睡眠时间。那你想想看，咱一天24小时，说了8小时的睡眠，你这一天就得少3-4个小时，长此以往呢，对不对？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还有一类人群啊，他说，哎呦，我这样睡眠可好了，10到12个小时呢，但是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啊，睡那么久起来，您是觉得精神特别好呢，还是觉得说像被霜打的鞋子一样，
1: 昏昏沉沉，
0: 对不对？
1: 好像没睡过，或者老是觉得晕晕乎乎的。如果你佩戴那个以前的有一种手表啊，
0: 对，
1: 它能够记录一下你晚上这个睡眠时间，你看一看你的深度睡眠的时间有多久。往往这一类人群，他的深度睡眠时间时长肯定不少的，但是深度睡眠的时间很少。那么人都知道，人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呢，是把你大脑当中白天啊积累这个垃圾啊，它给它清除掉的一个过程，也是让细胞重新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深睡眠的时间过少，你的大脑其实就得不到很好的休息。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啊，这时候需要嘎巴来帮助我们。那嘎巴是外来的吗？来，观众朋友啊，不是的，咱身体里边就有的，它也被誉为情绪维他命。观众您看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大脑的嘎巴将会逐渐减少，所以你会发现年轻人啊，他有时候我们说他没心没肺的，对吧？人倒头就能睡得着，对吧？哎，人家有再大的天塌下来的时候，很难说我今天晚上辗转反侧。好了，哪怕一晚上没睡着，人第二天晚上照样睡了。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30多岁、40多岁，家里边开始扛起这个养家的责任，工作的担子越来越重，可能上有老下有小，但凡今天有一丁点小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人好像心眼也变小了。
1: 对,
0: 对，
1: 情绪变得不好了，
0: 对，
1: 哪哪都不好了。所以睡觉这个事情，不单单说你的睡眠质量好不好，是影响到你的情绪，你的整个的每天的这个生命的状态。
0: 是，这时候咱们需要补充嘎巴。嘎巴到底是什么呢？来，咱书籍里面了解一下哈。
1: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啊，中国营养协会编的2023年版本当中啊，就提到了嘎巴是什么。嘎巴呢是氨基丁酸，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中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神经递质啊。
0: 对，是。
1: 你看一下啊，嘎巴可以呢，就是让我们的神经细胞不要过度兴奋，让亢奋的脑细胞休息，对吧？对睡眠也很有帮助。

0: 哎，是，好，那咱们就说到了咱今天的三生盐啊，每一瓶全部都是进口过来，同时，观众朋友，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是有一个专利号在这儿的。
1: 对，
0: 观众您可以看到啊，拿到手之后，GP39732442B2，
1: 对，
0: 这个专利到底是干嘛的呢？我们请大杨老师来和观众朋友说一下。
1: 是，我们把这个专利呢，专利号放大啊，也把这个专利的解释给大家听。
0: 来，我们看看
1: 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专利号啊，它是一种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配置方法，以及提高 GABA 的吸收率啊。这个呢，对于你的吸收率的提高是大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说啊，其实 GABA 首先来说，人体本身就有，只是你的年龄增大之后呢，你自身当中的 GABA 少了，你少了这个物质之后呢，它就没有办法抑制你的这个整个兴奋的状态。好，那怎么办呢？你补充呀。
0: 对。
1: 所以第一，你是要补充它的量。我们今天这个量是150毫克，哎，这个量不足。
0: 说到这儿，咱要看看量了，因为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我原来也去到日本去代购过，
1: 对，
0: 包括可能呢家里有亲戚朋友买过啊，但是你会发现单粒市场上有含量13.2毫克的，
1: 对，
0: 咱相当于它的十多粒了，
1: 12倍了，
0: 对
1: 不对啊？那单粒相当于是25毫克的，我们相当于它多少？相当于它的整个的6粒了。你单粒含量75毫克的，我也相当于它的2粒了。
0: 对，
1: 你要知道在日本的这个市场当中啊，GABA是销售非常多的。但是即使如此，含量差别也是很大很大的，很多人不懂啊。
0: 是，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一天是吃多少？吃2粒，观众朋友们，咱们就够了，因为今天含量足够高，一天2粒，
1: 是，
0: 每一粒呢是150毫克，
1: 对，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咱白天比如说今天有工作呀，要开车呀，
1: 千万别吃
0: 哦，千万不要吃，
1: 这个不要吃啊，
0: 咱在什么时间吃？睡前半个小时或者说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吃2粒，然后呢，你静待它那个。哎，睡意来袭的那个时间段，
1: 对啊，然后呢，你睡意慢慢的来了。然后眼睛发酸了，哎，流眼泪了，
0: 对，
1: 打哈气了。我跟你讲，这个你幸福就要来了，
0: 是
1: 对不 对？一直睡不着，可是啊，哈气打了，眼泪湿了，流了。侬晓得这一刻，你期待已久的入睡的时间终于到了。
0: 是，
1: 你试试看，第一，睡得快；第二呢，你如果带那个表啊，你外那测试的话，你可以试一下，记录一下你的深睡眠的时间，你试一个星期看有没有变长。
0: 是，好，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看我们价格到底怎么。样哈，
1: 对，
0: 今天的建议大家呢是买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六瓶装里边，我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
1: 这个不简单的，因为这一瓶要多少钱？我先告诉你一下，国内专柜的价格是678块钱。我跟你讲，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睡眠问题的人太多了，都想解决这个问题。678，你想想看，60粒，差不多它每一粒要花到10块钱左右。
0: 哦，还真是。
1: 你要吃2粒的话，那差不多要花到20几块钱呢。
0: 但是我们今天啊，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小组合没有啊。这个其实我觉得特别好的是什么呢？睡眠这个事情呢，3-5天见真章，对吧？长一点，可能一个星期，哎，你觉得舒服了，让你睡眠的时间慢慢的呢变长了，
1: 对，
0: 入睡的时间变短了。咱觉得说，哎呦，这个东西确实有用了，我们再留下来，剩下的5瓶，你说我慢慢的去分享，因为现在啊，不光是老年人有睡眠障碍的问题，年轻人也依然有，对吧？
1: 尤其压力比较大的中年人，这个问题是更严重了，我跟你讲。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我们为数不多的试吃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垃圾，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样。
4: 耗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 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 GABA 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 GABA 进入细胞后，通过和 GABA 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5: 有事体对不啦？我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是讲想困就困不着。那么最起码到两点钟，有辰光到三点钟，天亮快了，乃是眼睛实在就是迷发迷发困，到五点钟又醒来了，
6: 就困两个钟头。
5: 哎，两个钟，那么夜里向一眼精神也没了，真的没精神哦。搿辰光哎，年纪轻还弄小人，还要上班，没精神，啊，反正交关年数了。
6: 搿么困个好点，第一天上班有？
5: 还没力气，就是我弄回来我老瘦呢。
7: 我就是那现场是，比如讲，稍许有眼声音啊，就会得醒。
6: 哦。
7: 哎，现在么吃了个伽巴对吧？我倒觉得蛮好啊，一觉困到天亮。哎，外头老是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到。所以讲，老婆上上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倒头就困了，哪能介好困啊？咁么，伊现在吃了，伊也觉得搿只物事老好。
5: 一段辰光对吧？确实是有眼效果，不管哪能到十点钟快，基本浪向也好困觉了。对吧？一觉困到基本五点多钟，咁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电话线开始繁忙起来了，因为有太多的人有睡眠的障碍。其实我跟大老师，我们前一段时间都还在聊，
1: 深度讨论这个问题，
0: 深度讨论，因为睡不着太难受了。
1: 哎，你怎么你什么情况啊？我什么情况呀？
0: 对，
1: 你是入睡难呢，还是睡得不沉呢？
0: 对，哎、是因为我跟大家说，睡眠这个东西啊，就跟吃饭一样，你天天得做。你不是说我今天睡不着了，我明天无所谓
1: 啊？
0: 你明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啊，头晕脑昏的，
1: 对，
0: 然后呢，提不起精神来。长期睡不好，人的精神会焦虑，然后呢，你会脾气变得暴躁，对吧？然后
1: 你的记忆力也会衰退，
0: 哎、
1: 你的集中力、注意力也会衰退，
0: 嗯、
1: 你很多你的情绪也不高
0: 啊，
1: 你的整个状态你就非常的差，
0: 嗯、
1: 你对自己也很丧失了一种信心。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讲呢？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你一定要把这个方向啊给它改变过来，改善过来。
0: 嗯、是，那既然说到伽马的时候，很多人还说、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1: 嗯、
0: 它呢叫做伽马氨基丁酸，
1: 嗯、
0: 它被誉为是什么呢？新资源食品。
1: 嗯、
0: 所以观众朋友啊，你不需要担心它，就说哎呦，这个东西是不是外来的，我身体没有的，咱身体里边本来就有伽马，只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啊、
0: 咱们的伽马是越来越少。
1: 对，
0: 那这时候就像需要你，比如说哎，我的心脏需要补充辅酶 Q 十，哎，我的关节需要补充氨糖，补充钙片，
1: 对，
0: 我的眼睛需要补充这个叶黄素、它是其实是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
1: 但是呢、说句实话，跟辅酶 Q 十不一样，我们辅酶 Q 十呢差不多啊，到这个20-30岁的时候达到巅峰，开始慢慢的衰退。但是GABA不一样，GABA是出道即巅峰、
0: 哦、
1: 也就是你婴儿出生的时候他的GABA的量是最多的、最丰富的。
0: 是，
1: 那怪不得孩子婴儿你看一天睡16-17个小时、
0: 哦、是
1: 一直睡不醒，但在睡的过程当中呢长脑子长身体，
0: 哎，
1: 快速的生长，一天要长1-2，这个速度就非常快，对不对啊？
0: 对，是。
1: 但是你看他越到后面，他其实从婴儿时期他就不断的在衰退、那你一旦减少之后呢，你的大脑当中啊它抑制类的神经递质在减少之后呢，你就容易兴奋呀、你兴奋了你就人睡不着觉呀，你睡不着觉嘛，你的身体就得不到修复，细胞得不到修复、你整个尤其是你脑子当中积累的这个垃圾啊它清除不了。
0: 哎，是，所以啊，我们说了，如果说你身体里边开始缺伽巴的时候，咱们就补充起来。
1: 对，
0: 今天你会发现，首先第一个，我们含量非常的高
1: 啊，
0: 量足，每一粒呢是150毫克，
1: 嗯，
0: 咱们每天吃2粒，300毫克就可以了。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要说到吸收，
1: 对，
0: 你吃了一定要吸收。
1: 啊、
0: 它今天呢是有一个专利技术在的 ，GP39732444B2，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专利呢？我们来看一下。
1: 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专利啊，它是酪蛋白的水解肽的一个专利。这个方法呢，它就提高伽马的吸收率。所以你单单是150毫克，你说这个量给你上去了，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吸收，其实也是浪费了，它不能达到真正的很好的抑制你的。脑细胞的这个亢奋的这个效果，对吧？
0: 哎、
1: 那你就起不到，你还是在那儿入睡比较长、然后入睡的时间比较短、对吧？包括你的深度也是不够的，而这个 专利呢就帮助你更好的吸收啊，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
0: 哎，那也有顾客在问了，说我们市面上也有类似的产品嘛，安眠类的，对吧？这个可能要到专业机构去开的。哦。然后你说，哎，我长时间吃呢，首先呢，它有化学的成分在。
1: 是。
0: 这个更像一些什么呢？更像一个就是电脑直接给它拔掉那个总电源开关。哎。突然一下子断电的这种感觉，断片儿，对吧？
1: 对。
0: 你长期吃，首先容易依赖，第二个对于身体还是有一定的一些危害。然后呢，你会发现伽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伽马氨基丁酸，身体里边本来就有的。然后呢，它没有这些激素，或者说，哎，我一直要依赖它，你不需要。还有很多的师傅还说，哎呀，我从国外有买过，还有退某素的这种东西，对吧？这个最开始是干嘛？就是让你调时差的。
1: 是。
0: 哎，你从国外回来，可能呢黑白日夜颠倒的。
1: 哎。
0: 但是呢，哎，调完时差之后好了之后，你对它如果有长期的依赖的时候，
1: 是。
0: 这个我觉得啊，咱也还是要换一换，
1: 对
0: 吧？对
1: 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啊也是做过一些统计啊，
0: 对，
1: 包括一些啊专业的这个杂志当中啊，也是有一些调查的啊。你比如说一项针对它的对于睡眠时间和质量的随机的这个调查啊，这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年龄包括了18岁到65岁，啊，有间歇性的各种问题的睡眠问题的男性和女性都有。
0: 对，
1: 你比如说入睡时间，啊，在吃之前呢，它大概要30几分钟，
0: 哇，
1: 啊，它才能够入睡。平均啊，7天以后，你吃了这个，7天以后，你看。19分钟左右，他就可以入睡了。你看，同比他缩短了41%，对吧？第二个，你睡觉的时长，对吧？你吃之前大概5个小时，7天以后，哎，6.83个小时，那就很好了，将近7个小时了，比较理想了。它增加了时长。那么还有呢，深睡眠啊，包括醒的这个次数啊，醒来次数呢，它是吃之前呢啊4次多。
0: 对，
1: 你7天以后他醒来就减少很多，减少40%。那这个啊，其实应该讲它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对吧？
0: 是
1: 入睡时间啊，
0: 对，
1: 整个的时长啊，都是有大幅度的改善。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很多的时候，哎，今天是有试吃名额的，您可以去尝尝看的同时，我们还有说了，口碑是一个特别好，因为呢，很多顾客呢买完之后呢，会在咱们的留言板上，
1: 对，
0: 或者网页当中，哎，都会给我们进行留言哈。
1: 是的，你看啊，才吃了2周，最惊喜的是什么呢？深度睡眠的时间变长了，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深度睡眠的时候呢，你的大脑才是充分的休息，把这个垃圾清除掉，包括你的机体的修复也在这个时候。以前半夜醒个2-3次，现在能一觉到天亮，是吧？晨起之后头脑特别清醒，这就是睡眠好的一个标志。所以你白天你工作，你哪怕学习，你的效率都要翻倍的啊。
0: 对，
1: 你看啊，才知道原来这个 GABA 是高含量的，你看看，以前吃的都是每粒30毫克，怪不得之前吃的帮助不大，每天一粒，你现在一粒是150毫克，你相当于是它的5倍的量啊，对吧？你每天一粒，感觉呼呼几下就会睡着了，所以现在睡眠就变成了一个，哎，你没有那么焦虑，不用很害怕的这个状态了啊。以前闹钟响3遍还是起不来，现在6点自然醒，早上给孩子做了早餐，然后收拾厨房、洗衣服，去了他小学，然后买菜，一整天都感觉到精神十足，对吧？
0: 对，哎，
1: 包括睡眠质量，真是我最大的困扰啊！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明天啊公司的事情。这个产品真的帮助很大，就是不知不觉就入睡了，在床上手机都拿不住，第二天精神也特别的满。这个必须给好评，哎，你看看。都有的啊，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说啊，现在的手机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晚上很多越来越多人说，哎呦，我手机一刷我就睡不着。
1: 对，
0: 然后但凡心里头一有事儿，我就睡不着，这怎么办呢？来，我们说了啊，咱们今天的6瓶装大组合构成里边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这个我觉得就是薅羊毛的，对吧？咱管它先有用没用，我先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我成本今天先放在这儿的，吃完了觉得好我留下来，吃完觉得没有用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把剩下的5瓶都给大家退开，只要没有这个开封情况下。而且我们说了，这个东西特别简单，
1: 是
0: 睡不睡得着，睡不睡得好，你自己难道没体验吗？对不对？
1: 你自己睡得着你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0: 哎，是
1: 可以想象一下，像我们这些睡眠不好的人，你之前花了多少精力，你花了多少钱，
0: 哎，
1: 你自己焦虑了多长时间，
0: 对，
1: 然后你可以完全，哎，你说你干嘛不试一试呢？万一呢？万一它是有帮助的呢？
0: 哎，
1: 那你不薅到羊毛了吗？对不对？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
1: 对，
0: 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耗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 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 GABA 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 GABA 进入细胞后，通过和 GABA 受体结合，

0: 就慢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1: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2: 就个人的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了老香，
3: 我妈摆了蛮吃的，不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4: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以后，对身体也好。

0: 我觉得啊，有时候睡眠这个事情啊，特别的不公平。你会发现有些人呢，倒头就睡，我们说他没心没肺的，
1: 沾枕头就睡啊、
0: 哎。你如果分房睡还倒好一点，哎，然后但是如果说同样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啊，他倒头就睡啊，你这还没酝酿呢，你就先听见人家的呼声了，越听打呼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然后这时候呢，你心烦意乱，
1: 对，
0: 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脾气会变得很暴躁，包括和另外一半的感情也会变得不好。嗯，这时候呢，我其实说实话，为什么我深有感触，就是我每次都会经历到这些，我家里面比如说有遮光的窗帘啊，深睡眠的就是喷的那些喷雾，哦，包括枕头，然后你的床垫儿，这些东西全试过来了。
1: 是。
0: 然后每一次晚上到睡觉的时候，你比如说像我老公稍微胖一点，哎，然后他还要跟我说，他说你赶紧睡啊，你不睡我立马要睡着了。
1: 对，他因为睡眠很好呀。
0: 他一说完这话，我就立马睡不着了，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嗯，你心里开始有压力了，
1: 你给他压力了，
0: 你开始有负担了，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说，哦，这个确实跟我们一样像的。你第二天啊早上起来你是头昏眼花的，你做任何事情提不起精神来，你看见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生气，凭啥你睡成这样我就睡不着呢？嗯，而且你好不容易睡着之后，你会发现半夜他要是起个床翻个身，那个床咯吱咯吱作响，
1: 你又醒了，
0: 你又醒了，
1: 好不容易睡着，你又惊醒了，哎，对不对啊？结果把手表拿开来一看，一个晚上折腾半天，你看你睡了多长时间？时长不够，
0: 对，
1: 入睡时间很长，嗯，然后呢，深睡眠的时间呢又很少，
0: 对，
1: 然后你一看这些数据啊，我没好好休息啊，那我白天我脑子里的这些就是脑积液里面啊，它比较兴奋，它就很多垃圾堆积出来了，晚上就是把这个垃圾要清空的这个过程，要排空的过程，结果你垃圾没有清除掉，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很多人记忆力衰退了呀。
0: 对，我跟大家说，哦，有时候我还有一几次是什么呢？是晚上做梦啊，过的另外一种人生，
1: 那是
0: 每天晚上还。哎，就真的很忙，你是大脑要休息的，
1: 对
0: 吧？然后呢，你好几天晚上这个梦还跟连续剧似的，你还能接得上。
1: 接得上。
0: 然后有时候你会恍惚，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怎么像似曾相识一样，哦，就想一想昨天晚上做的梦，是不是？很多时候还说，我早上早起之后还能想到前一天晚上或昨天晚上做梦是什么样的场景。但你想，你的身体能够得到好的休息吗？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根本的原因啊，我跟你讲，其实你就是你脑子当中啊，你的身体当中啊，它这个嘎巴少了。嘎巴是什么呀？抑制兴奋的神经递质，对吧？抑制兴奋的，你到晚上它抑制不住，你还是很亢奋，你肯定是睡不着的，对吧？
0: 是。
1: 你的睡眠质量一差，你的身体状态长此以往一定会受到影响的。
0: 哦，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几个例子，对吧？
1: 对，
0: 人吃了之后你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哈。
1: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位呢，我们看到女性是62岁，她什么问题呢？她是入睡困难，而且呢醒得还早。啊，他都是带了这个监测的啊。哦，你看啊，他这个时间深睡眠监测下来呢，这个大概是多少呢？才14分钟哦，他只占了整个睡眠比例的8%，那怎么行啊？我们要20%以上才行啊。嗯，好，你看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到第七天吃了七天了啊。嗯，你看啊，深睡眠时间不是14分钟，是1小时39分钟。深睡眠在睡眠中的比例达到了28%，它原来只有八，它提升了，在原来基础提升2%，那是真的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所以这个精神状态、身体状况完全不一样。再来，不是说只有60多岁的人才有这个情况，27岁的男性工作原因经常熬夜，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啊，你真的熬夜了，你其实错过睡点了，其实你也睡不着了。深睡眠时间只有32分钟，占到9%。你看到没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第六天的时候，深�睡眠时间延长了，1小时15分，占到24%的深睡眠，是吧？深睡眠有多重要，大家都知道的。53岁的女性睡不踏实，多梦，就跟你一样的，老是做这个
0: 啊
1: 连续剧，是吧？晚上忙得不得了。你看，深睡眠时间29分钟，8%的这个比例，你看睡到第八天，吃到第八天，你看到没有？第七天啊，深睡眠1小时21分钟，那深睡眠比例已经达标了21%。你想想看。我要是看到这个数据，我要是之前是这个8%的深睡眠比例，我现在到20%几了，你说我多开心，我多兴奋，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因为什么呢？千金难买呀，你第二天的精力充沛，
0: 是，
1: 然后呢你整个人的精神抖擞，不是一天到晚晕晕乎乎的，
0: 对，
1: 不是昏昏欲睡的。
0: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有时候经常的你比如说到专业机构也好，或者身体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人家都跟你说啥，好好休息。
1: 对，
0: 什么叫休息呢？干瞪眼看手机吗？当然不是，眼睛闭起来，好好有一个睡眠。我们现在都在说了，吃得下、排得出、睡得着，这三件事呢，其实是人生最基本的
1: 健康标准。
0: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你会发现
1: 做不到
0: 了，对吧？ 因为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状态之下，我们的作息呀，我们的饮食习惯呀，都发生改变了，怎么办呢？哎，我们借助现在好的这些科技的这些手段，包括有外源性的这些营养物质，
1: 你补充啊，
0: 哎，补充起来，
1: 哎，你缺嘎巴，你补充嘎巴不就完了吗？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有顾虑，没顾虑，
1: 那我不知道好不好，到底万一这一组买回去是吧，也1000块钱了。那万一吃的不好咋办呢？
0: 来，今天大组合有试吃一瓶，这一瓶里头不是让大家吃个3粒5粒啊，60粒，吃完了咱觉得好，然后呢一个月的量来。
1: 对，一个月的量，实际上一个星期一般都有感觉了。
0: 哎，
1: 可能你如果敏感的话，可能一个星期都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说句实话，真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你要是后面吃的有感觉，这一个月一定试得出来它对你有没有帮助的。有帮助你留下来，你如获至宝。如果说你真的没帮助，没关系，这瓶你白吃，另外的几瓶你只要没拆封的情况下全额退款，你花多少钱全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非常有限，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样，
4: 睡眠不好，10点钟必须关灯，躺下到1、2点钟睡不着啊，
5: 就是每天睡得很早，就是早早躺下了，但是10点左右吧，有时候9点多想睡觉，但是就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一般的到12点，每天都这样，持续了好多年，
2: 做梦吗？
5: 就是做梦。
6: 是不是因为如果多梦醒来之后就觉得好像没睡觉，浑身特别累，
5: 就是没有精神吧，就是一天没有精神，什么都不想干。
6: 但是周而复始每天都是这样啊。
5: 对对对，就是强打的精神去干任何事情。
6: 大概多少年了？哎呀，
5: 这个我到20多岁就这样啊。
6: 阿姨您今年有
5: 今年五十多，
6: 30年啊。
5: 对，
7: 这位阿姨呢脸色一看就是
6: 比较
7: 健康，
6: 对，
7: 你看他头发，他都没有光泽，这长期睡眠不好也会影响到面容，也会影响到。
8: 也有事体对不啦？我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是讲想困就困不着。那么最起码到2点钟，有时候到3点钟，天凉快了，但是眼睛实在就是迷发困，到5点钟又醒来了，
9: 就困2个钟头。
8: 哎，2个钟头，那么夜里向应该精神也没。真的没精神哦，搿辰光你之前还弄小人，还要上班，没精神，啊，反正交关年数了。
9: 搿么困个好点，第一天上班有？
8: 还没力气，就是我弄好了，我老瘦嘛。
10: 我就是那现场是，比如讲，稍许有眼声音啊，就会得醒。哦。哎，现在嘛吃了个嘎巴对伐？我倒觉得蛮好的，一觉困到天亮，外头老是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懂。所以讲，老婆上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到头就困了，那介好困啊。咁么，伊现在吃了，伊也觉着搿只物事老好。
8: 一段辰光对伐？确实是有眼效果。勿管哪能，到10点钟快，基本浪向又好困觉了，对伐？一觉困到基本上5点多钟。咁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0: 我们经常晚上有时候给大家在这说这个直播的时候，包括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其实跟大安老师也是打破了自己的一个生物钟，
1: 对
0: 对吧？
1: 对，你想这个点儿，你说句实话，正常就是应该啊，看看电视，早班已经洗好了，
0: 是。
1: 然后呢，你看着看着，眼睛闭吧闭吧，闷头就去困了呀，
0: 哎，
1: 对吧？这个是最舒服的，最香甜的。哎，
0: 但是我们依然在这哇啦哇啦讲话，
1: 亢奋。
0: 对，回到家其实累了，想睡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特别累的情况下，反倒睡不好了，过了这个点儿，
1: 过了这个劲儿了。
0: 对，最近还有是什么？世界杯。
1: 世界杯啊，
0: 对吧？
1: 这个而且它时间又是这个凌晨的时间。
0: 对，因为这次世界杯好像在美国，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这个又在凌晨，很多是不是晚上说，哎，我得熬夜了，我得看了，对吧？这四年一次呢，好不容易这种盛世，我要去看一看。然后呢，这时候你会发现，但凡声音稍微大一些，哎，我稍微有点欢呼声，对吧？我第二天可以补觉，但是阿姨在旁边隔壁屋里头睡不着呀。
1: 对，哎，
0: 有点声响了，谁起来走动了？
1: 对，
0: 你上了个厕所，你突然一声，哎，我醒来了，我很难再入睡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两人开始是什么呢？哎。吵架了吧？
1: 对，
0: 对吧？你不要看，你把电视关掉去，对
1: 对，要火了，
0: 要火掉了。
1: 你看电视，第二天我还得管孩子，我还得做早饭，我还得买菜，我还要管一家几口的这个吃饭的事情，都是事儿，都是需要体力精力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当你昏昏沉沉的，当你精神提不起来的时候，你说你做这些家务，你心有余力不足啊。所以是一定要理解那些睡不好的人，
0: 还真是，
1: 对吧？对，睡觉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0: 对，而且关键呢，我们为什么说人要休息啊？您会发现呢，每一个阶段，咱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
1: 对，
0: 哎，各个身体的脏器器官是有它自己运行的一个规律的，
1: 对，它有它的规律，它有它的时间点。你比如说晚上11点到凌晨的1点，哎，肝脏要排毒吧，对吧？你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好好的休息，你肝脏排毒没有排好，那你每天这个毒素没有排，那就积累在那个地方，你毒素淤积呀，对吧？哎，你凌晨1到3点钟的时候是胆排毒的时间啊，3到5点钟的时候你是肺排毒的时间，凌晨5到7点钟的是大肠排毒的时间，这些啊都是人生的自然的一个规律。
0: 对，你比如说今天晚上你睡得晚了，哎呦，好不容易到1点了，我能睡着了。哎，但是你说我到比如说6点钟醒，好像觉得才睡了5个小时不够。哎，那如果我要再多睡几个小时，我又错过了早上吃早饭的时候。
1: 对呀，
0: 长此以往，你会发现恶性循环。包括您看啊，家里边现在不光是咱老年人有这种睡眠紊乱的一个现象，年轻人也是。我们那时候啊不理解，我说哎呀，什么叫做一天？有时候我早上睡到10点了，我爸妈就来敲门这种。哎，现在是啥？一晚上不睡，一早上不起。
1: 是，
0: 年轻人现在是不是很多这样？晚上说1、2点啊，那都算是早的了。
1: 我跟你讲，
0: 对对，
1: 我儿子基本上现在他有的时候大学就休息休假的时候啊，那差不多都是2点到3点。我也没有精力再去管他，你在干嘛？你到底是在打游戏啊，还是学习啊？我就没有精力了，我早就不行了，对不对？但是第二天早上叫吃饭肯定是不用叫了，你中午12点去叫他，他能醒算不错了。
0: 对，
1: 每次为这个中午叫吃饭的事情都在，哎呀，大家就烦得不得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些事情啊，都是我们啊，可能我们现在就根本吃不消这些事情了，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年轻人有时候呢，你想让给他调一调他的生物钟，包括自己的生物钟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哎，嘎巴，咱平时啊，咱身体里面本来就有的，而且关键我们就说到了，嘎巴是什么呢？出道即巅峰。为什么小时候你说孩子没心没肺的，
1: 刚刚生出来的婴儿，一天要睡几个小时？
0: 对呀，
1: 就一直睡不醒，除了睁开来吃，他可能吃的时候还是闭着眼睛。对不对？
0: 是
1: 为什么？就是嘎巴它特别的丰足，
0: 对，
1: 这个时候就让它一直，它就睡觉，睡觉的时候它就长身体，生长激素啊，然后发育脑子呀，身体呀，长得又快，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人长得最好的就是那个细胞粉扑扑的，
0: 哎，
1: 对吧？皮肤嫩嫩的，对吧？
0: 对，但凡你看见开始工作了，成家立业了，这时候你会发现烦心事儿多了，
1: 对，
0: 对吧？工作的压力也接踵而至，睡眠慢慢慢慢出现不好的情况了。
1: 它的分泌也少了呀。
0: 对，
1: 嘎巴大脑当中的嘎巴，也就是我们抑制类的神经递质，它的含量少了。
0: 对，
1: 它不能抑制你这个兴奋亢奋的这个神经
0: 脑细胞
1: 了，那怎么办？你脑细胞就一直在那儿啊，就那儿发电一样的，
0: 对，
1: 那你的睡眠怎么能好得了呢？睡不好，休息不好，毒素排不出去，大脑当中毒素在堆积，垃圾在堆积，哎，你会觉得脑子也转得慢了。这个是一系列带来的恶性循环。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呢试一试，对不对？
1: 对，
0: 你说哎呦，我好久都没睡过一个好觉了，没关系，大组合构成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万一要是好呢？你想想看，万一要是好呢？那你想你花多少精力，花多少钱没解决的事情， 你试试看嘛，
0: 对，
1: 反正这一瓶不花钱呀。
0: 哎，对，吃完了有用，咱留下来；吃完了觉得说没像你们说效果没那么好，
1: 好，
0: 没关系，退啊，咱只要没有开封，全额退款退货啊。六瓶装的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七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1: 一直压力性的困困困，又想困困来困去困了，又想困困来困去，整个人老难过，特别是人家困。看到人家在困觉了，好啊好啊，但我自家困，这心里真的很焦急啊，很那个，所以我真的对各方面我真的是相当难过，相当难。外加第二天跑早上爬起来了以后，对吧？一眼也没精神哦，外加眼睛啊，眼泡又肿，外加还得黑影，外加人看上去的，我就我老上墙辰光，哎，看人家在看着好像衰老了，衰老了蛮多的哦。下趟呢，要介绍把那个小姐妹，因为阿拉现在到搿点年龄的辰光，对伐？交关困觉人侪困不好，搿是真的是阿拉老年级搿真的大问题啊！睡眠哦，对个人来讲，真的是老要比任何吃个补品还要好。那精神吃了以后，精神好了，外加是身体也好了，外加爬起来运动啊啥，屋里向人看到侬精神好了，大家侪开心了。
4: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12: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10: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4: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13: 就过了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了老香。
14: 我妈把了妈吃，发觉一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15: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在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现在睡眠的这个障碍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不怪大家，没办法，咱们的生活在快节奏的这样一个都市生活当中，现在人的压力也比较的大，
1: 而且干扰也多呀。
0: 是，
1: 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它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对吧？
0: 对，
1: 那也只能是睡觉了咯。那现在手机、电视、
0: 对
1: 游戏、酒吧、夜宵，
0: 哇，太多了，
1: 生活丰富多彩啊！于是你的脑神经呢，你神经呢也在那啊，亢奋，对不对啊？但是我想说，还有一批人，我跟你讲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有时间、有钱，
0: 对，
1: 旅游，
0: 哦，哎呦，
1: 旅游是开心啊，但是旅游很多人。他不敢出去，为什么呢？一出去之后他认床、认枕头、认被子，哎呦，我跟你讲，换个地方根本就睡不着。
0: 对，是。哎呀，
1: 于是你要是睡不着，第二天早上，因为他必须要按点起，一起走，跟大部队他走的呀，这个就是一种非常自己就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压力，他就很紧张。算了算了，你们去我不去吧。但你要不去，哎。家庭的这个活动是吧？你这就损失很多了呀。
0: 对，哪怕呢，就是说咱们平时不出去旅游啊，你会发现呢，年纪大了，我现在真的会理解很多的叔叔阿姨说“事不由人”这句话。但凡家里边呢，比如说今天有个琐碎的小事儿，亲戚朋友之间拌了嘴了，或者今天哪怕跟邻居吵了架了，我出去过了个马路，跟别人有点冲突了，或者怎么样的，你都会把这些生活的琐碎的事情放在晚上睡觉。对，你会发现，哎，我今天晚上这事儿怎么就一直在我心头绕来绕去？
1: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呀，对不对啊？对，
0: 这时候我们就说了啊，睡不着很痛苦。
1: 对，
0: 而且呢，晚上经常比如说要起夜呀，哎，旁边的人打呼呀，这些问题困扰着你的时候怎么办？嘎巴既然少了，咱就补充起来。
1: 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实际很简单。
0: 对，是。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一粒呢是150毫克，高含量，一天两粒，千万不要白天出去吃，咱就是晚上睡觉前吃两粒就可以。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技术啊，含量高的同时吸收要好。
1: 对，
0: 这个 GP39732444 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的，这是一个专利号，我们来看这个数字，就是一个 Japan， 就是日本的一个专利号啊。它是酪蛋白水解肽的一个制备方法，以提高GABA 的吸收率。虽然我们已经达到了市面上很少见到的每一粒150毫克啊，有一些是10几毫克，我们抵它10几粒了。
0: 对，
1: 有些是25毫克，我们也抵它6粒。有些是什么呢？有些是75毫克，我们抵它2粒。所以我们150毫克在业内那已经是含量很高了。 低量足了，但是量足不代表它一定能吸收呀，所以要更先进的技术，酪蛋白的水解肽的技术，来帮助把这个150毫克的 GABA 能够更快的转化为你的帮助你的这个很好的东西，
0: 是，
1: 所以这个技术很重要。
0: 所以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呢这个大家都在抢这个试吃的一个名额，而且关键呢很多的顾客呢买过之后好评特别的高，
1: 对
0: 吧？我们待会儿请大刚老师再和观众来看一看，其实吃过的或者买过的顾客到底是怎么样说的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呢，你比如说像这个夜间就兴奋，你兴奋个啥呀？对不对？控制不住想这想那，确实你控制不住的。这个产品救了我，睡前30分钟吃一粒，你实在不行，有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吃个2粒，一会儿会儿就来困意了，翻来覆去的情况消失了，早上起来完全记不得是怎么睡的，这就是一觉到天明，对不对啊？倒时差必备，你看真的比什么都咖啡啊，什么退某某啊，包括小片片啊都管用。飞机上一路睡到落地，那你起来之后旅游那个精神抖擞呀，
0: 对，是
1: 健身人员必备。哎，这个倒是的啊，训练好了之后呢，因为他这个吃嘎巴呀，他感觉肌肉缓解的更快，睡眠效率也提高，因为他只有在睡觉睡的深睡眠的状态之后啊，他的肌肉的他整个的修复的过程才会提升，体能上升也非常明显。给我儿子考研准备的，前段时间压力太大了，晚上也睡不好，背书总犯困，现在上了床就睡着啊，然后5点我起来陪他背单词，成绩也不错，努力没有白费。人生关键节点啊，可能真是需要 GABA 来助力。已经给父母亲买过2次了，他们现在每天啊鱼油啊辅酶啊，还有就是这个 GABA， 我感觉他们越活越年轻，天天排的活动比年轻人都多。你要是没睡好你试试看，他排这些活动他没精力啊，你再排，哎，不去，正因为睡得好精力十足，是吧？而且呢就是非常精神抖擞的，来来来，今天到哪里去啊，明天到哪里去啊，这个才是正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只有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试吃的名额也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这个确实都是成本，对吧？
1: 对，确实600多块钱呢。
0: 对，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小组合没有试吃名额，今天要想睡一个好觉，你说你问一问自己，我多久没睡过一个好觉了，多久没有一下子酣畅淋漓挨着枕头我就能一觉到天亮了，对吧？我们说啊，这种这个状态的话，你要是没有，你是可以试试，
1: 可遇不可求，太幸福了，好久违了，很多都是久违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哎，我原来是吃搿个美国搿只太黑色素的，真的。因为平常上搿出去白相了啥对伐？经常想倒时差。但是太黑色素有一个啥物事呢？我就吃了第二天对伐？还是昏昏沉沉，还想困觉，对伐？那么头朋友等我，等我介绍了，再讲日本的只咖啡，伊讲侬去吃，困觉了，半钟头前头我就吃，勿是像老早子种外倒一两点钟的啥，我想经常性哦。
1: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2: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3: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1: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4: 就过了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5: 我妈把了妈吃发觉一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刚不是经常醒了，
6: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以后对身体也好。
7: 马上已经接近快十点的时间了啊，我刚才跟我们现场的导演还有我们这个大哥老师，我们全都集体打哈欠了，但是你没办法呀，我这时候还是要工作的状态呀。
8: 对，
7: 但是我跟大家说，其实回家之后会非常痛苦，因为你的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但是你的身体已经在报警的时候，我其实啊有时候这个嘎巴都是放在床头的，
8: 对
7: 对吧，
8: 这个很好。
7: 哎，
8: 因为呢它这个呢它也没有依赖性，
7: 嗯，
8: 对吧，而且这个东西是你本身你人体自身就有的，
7: 嗯，
8: 对吧，
7: 它对。
8: 再有一个呢，它确确实实啊，它是能够抑制到你的这个兴奋的状态，
7: 嗯，
8: 是吧？这个就非常好，让你第一入睡的时间你看缩短了，
7: 对，
8: 然后呢你睡得更沉了，
7: 嗯，
8: 对吧？你的深睡眠的时间如果变长了，时长也变长了，对你来说那就是久违的幸福了。
7: 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人生的事不过三，就是我们说的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
8: 嗯，
7: 咱把基础的事情做好了，身体底子打好了，你开开心心的不好吗？对不对？但是呢你想啊，晚上这一八个小时呢，
8: 对，
7: 你一天睡不好，两天睡不好，一年睡不好，两年睡不好，多久了？咱不总不能说天天都睡不好吧，是不是？看一看好像呢，哎，我比同龄人显得老一点，
8: 对，
7: 就是头发白一点，黑眼圈重一点，然后眼袋也重，对吧？你久而久之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的，但是反正你看人家睡得好的时候觉得说红光满面的，
8: 对对对，
7: 是不是
8: 皮肤状态也好，
7: 哎，
8: 对吧，眼睛也发亮的，
7: 嗯，
8: 对吧，然后讲话嘛声音也响，对吧，
7: 嗯，
8: 然后呢活动起来的思维啊反应啊记忆力啊，如果说你长期睡眠不好，你跟你的睡得好的同龄人啊，我想的是同龄人，
7: 嗯，对，
8: 经过大概有半年一年你们在一起，你再试试看呢，啊，
7: 嗯，
8: 你感觉人家差别还真的挺大的。
7: 是的啊，嗯，所以我们就说了，尤其是最近这个月要是看世界杯的叔叔阿姨啊，经常晚上熬夜的睡不好的，咱更要试试看了，因为今天呢，大组合有试吃名额啊，试吃薅羊毛，咱去把这个羊毛薅了试试看，有用了留下来，没用剩下的五瓶只要没有开封全额退款退货哈。
8: 嗯，
7: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因为呢，这个产品呢，之前的人也给大家也介绍过，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出现的次数不多，可能呢几个月才会来一次。很多顾客呢，收藏爱钱币的爱好者呢，还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其实也是对咱们来说是一份念想。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要去到市场上找这种全新品项的，而且呢说一二三四套都能够找得到的，很难很难，所以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啊为数不多的套组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刘总，您好。
1: 任叶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任叶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第一二三四套的组合。今天的这个组合呢会更加的丰满一些，并且呢内容非常非常的吸引，
0: 是
1: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对，我记得大概我们俩做这套产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月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任叶老师刚才已经交代过了，这个一个组合呢要想出现在一次直播的节目当中，实际它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近的第四套可能还好一点，第三套难度就稍微高一点。第二套和第一套你要像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品质，这种品相呢，这种单枚的，这种能够适合我们收藏的这种标准，还是很难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刚才一来的时候，一看完那个版，我说，哎呦，组合构成又丰富了。
1: 是，
0: 因为赠品这次我们又加码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这次的组合构成到底有哪些啊？首先我们收到了，来，观众可以看到第一套人民币里边的100元，也就是1949年那个就是红帆船、红轮船。
1: 没错，这个红轮船呢，实际我们上海地区的藏友们应该会更熟悉一点。这个呢是解放号第一艘停在我们外滩的一艘红轮船的一个以这个为背景的一个钱，并且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有62个版别之多，这个100元呢就有10几个版别，而这个红轮船是在我们上海地区发行流通，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票面。
0: 是的啊，它现在的整个在市场上流通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1: 没错，
0: 而且你想想看，如果找到第一套的这一枚100元的话，现在蛮少的，
1: 是，
0: 而且品相特别的好。第二套人民币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5元大团结，对吧？这个票面看到的时候，
1: 这个5元呢是实际当时候的这个设计和制作哈，它都是借鉴了一些个外部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这个5元呢发了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这也是我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大名鼎鼎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也是它的一个代表作。
0: 是，好，这是我们第一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如果说我作为一个80后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
1: 有感情，
0: 有感情。它可能有一点这个反光啊，来，在我手中啊，我让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头拿着啊，咱们这个板稍微有点反光啊，来，观众看我手里头的这个，这个看起来更加的清楚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您的回忆您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这个30-40年前了？
1: 是的，从这个最大面值最大票面的这个10元的大团结，一直到我们这个封闭的火车轮船汽车，
0: 对，
1: 这个整整的一个套组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任叶老师刚才讲了，我们8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孩子，包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下面的一批的孩子都用过，并且它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0: 对，
1: 第三套人民币。
0: 是的，而且呢，最大的面值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基本最大到10元结束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到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先河，为什么呢？咱们最大的从第三套的10元人民币的面值一下子到了，您看看，
1: 升级到了100元大钞，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万元富的这么一个概念出现了，所以说有100元和50元的这个面值，这也是预示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在不断的在爬坡，在往上走。
0: 而且到了第四套的时候，我一定要强调，观众朋友们，您看啊，2元从这儿好像就这一代。就结束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而且5元的面值好像后边也不是这个样子了。
1: 是的，是的，并且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还挺有看点的，这个2元和2角它实际都是一个关门币了，因为我们现在用第五套人民币这两个面值是没有的，没有2元和2角这两个面值，并且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是伪四同的，号码要做到4位数同号。
0: 对，来，观众朋友，你看到伪四同啊，就是最后的4位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收藏爱好者来说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自己去到市面上找的话，真的很难，
1: 很难。
0: 哪怕是刘总自己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个真的是要下功夫、下血本的。
1: 是的，
0: 这是咱们今天的主品，赠品呢，来，我让观众朋友也来看一下啊，我不知道 清楚吧。我们今天的赠品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是，
1: 对，首先呢，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国梦的大国崛起的这个类型的邮票。包括有我们的中国梦，还有我们的伟人系列，包括我们的小型章等等等等，一共有40枚居多。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今天一个全新的两个赠品，这个在之前以往的节目当中是没有的。我们这个80版的一角的100张，和80版的5角的100张，大家看一下，都是封装好的，特别漂亮。你拿到手，所见即所得，你拿到手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一个封装版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封装？因为它是要隔绝空气，为它的品相做一个保障。
0: 对，
1: 另外呢，还有我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么一个纪念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008年的那一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一个奥运八币，也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奥运八币特别难得一点就是什么？这虽然它是有8枚之多，但是它这8枚是分了3年发行才发行完的。
0: 对，
1: 这就导致好多人家里面可能只有2枚，
0: 只有2枚、3枚，对，
1: 是
0: 没有收全。咱们这次呢是全部都收齐了。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啊，今天啊咱们真的是琳琅满目，
1: 是
0: 赠品又非常的丰富。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哟，今天这个桌子小了，为什么呢？您看到咱们的主赠品加起来这么多，
1: 摆不下，是的，
0: 真的摆不下。平时呢可能不会挡到我。我们说我们今天连桌子连人都全部往一边移了。
1: 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它除了本来咱们1、2、3、4套人民币有这个咱们货币的价值之外，还有更多的收藏意义。这也是一种情感的传承。
1: 是。
0: 那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呢，你看，比如说小朋友们连这个钱币的概念都很少，因为咱们现在都是手机支付，对吧？你让现在的这些小朋友来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理念在里边，更是一种情怀。
1: 没错，这个呢，从去年开始，我们第4套人民币呢也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学的教科书的这个页面里面，大家可以在教科书上看到我们的第4套人民币。
0: 对，
1: 并且呢，这个第3套人民币是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啊，包括我们的父辈等等，因为当初的这个购买力还是很强悍的，从10元开始，然后5元。我记得我上学的那个时候，有个5元的这个面值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个第3套人民币，我被称为是极轻燃烧的岁月的一代纸币。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让大家在东方购物买的真，买的放心。
1: 是，
0: 我们今天有鉴定证书，您看到了，无论是咱们的主品第1、2、3、4套人民币的套组也好，还是咱们的赠品，所有的赠品全部一一写在这儿，经鉴定，您看到了啊，咱们收集的全部均。全新真品，
1: 是的，
0: 这4个字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1: 没错，这个全新真品，这虽然说短短4个字，但是它代表了它非常严格的审核，它把每一枚纸币进行了逐枚的鉴定。
0: 是。
1: 封装评级。
0: 对，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会说，哟，价格贵不贵啊，对吧？惊喜的价格要等着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只取其中的2枚来说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红轮船，对吧？就这一张啊，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高达6850块钱。
1: 没错，
0: 就这一张。
1: 这一张呢，为什么它要到这个价格？实际我刚才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它限于当时候的这个技术，包括纸张的一些个关系呢，很难以保存。
0: 是，
1: 大家都知道当时用的这个纸呢都是这种粗纤维的纸，它稍微滴一点水它就会化掉。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能够保存到今天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0: 好，就这一个啊，就这一张已经是达到6800多。
1: 是。
0: 好，您再看到了啊，第2版币当中的这个黄五元，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黄五元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是我们第2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赫赫有名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对，所以说它很短的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所以说这一张好多人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张。
0: 哎，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就这2枚币啊，咱们2枚纸币加起来已经是超过1万元了。
1: 对对，过万了。
0: 更何况咱们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全套，
1: 还有第3套、第4套，还有我们的邮票套组，
0: 对，
1: 还有我们的奥运八币，还有我们的8001、8001角和8005角的百年号，
0: 对吧？所以观众朋友啊，很多顾客在想说，那我今天大概要几万？1万、2万、3万，还是要多少钱？来，我们惊喜的价格啊，3、2、1，我们来揭晓一下。 下来看一看，我们看看，6980块钱，观众您记不记得清楚？刚才我说了，就是哪怕第一套我们的红轮船单张已经是达到了6850块钱，
1: 已经值回票价了，是吧？
0: 已经是值回票价了，观众朋友们，剩下的相当于是全部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就说了，如果说我有一份收藏的这个爱好的心，包括可能比如说要送给自己未来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也好，孙子孙女辈也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家现在都会发现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务实了。本来这些纸币它就具有货币的价值，
1: 没错。
0: 其次，它还有更多的一些收藏的意义，
1: 是的，
0: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了，个人的这些情怀还在里边。所以啊，今天的备货不多，刘总，我估计你这备货能超过10组吧？估计没有，对吧？
1: 不到两位数，是的。
0: 不到2位数，太难了，对吧？因为把它全部要囊括起来，而且全系全新真品的品相非常的难，对吧？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画。所以194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字画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948年的4月开始，到194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搞了四个班级的那个人民币。这张票子的时候，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神经质干过这个玩意儿。但我原来是工人呀，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呀，五六年，大概到五五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已经有顾客在咨询当中了，因为今天说实话备货不多，我们说了不像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量产，对吧？因为呢您看像到我们说到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其实呢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是退出了咱们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或者是市面上的一个流通，我们现在用到的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五套，实际前面的四套呢已经全部退出流通了。
0: 对，是
1: 这个退出流通，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喜欢收藏钱币的人会比较多。第一，它是使用过，有这个流通感情。
0: 是。
1: 第二呢，这个钱币的收藏，它本身它带有这个面值的属性。其次呢，才是这个收藏的属性。
0: 对。
1: 这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家里面都会或多或少的留一点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这种钱币。
0: 哎，是。有时候你别说啊，看着它呢，还会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来，
1: 对吧？没错。
0: 咱们那时候你看看，就是说到这个黄五元了。那时候一张五元的人民币拿出来的时候，大面值的。
1: 对，
0: 对吧？
1: 那绝对是大面值的。
0: 哎，
1: 并且这个五元呢，实际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赶上的，但是我父亲那一辈人呢，他们是用过的。他们那个时候实际对钱的概念还仅仅是停留在初级的识别程度。
0: 对，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一直在跟我讲，我们小时候用到的一个一元是什么颜色，
0: 对，
1: 两元什么颜色，五元是什么颜色，他们还仅仅是在用这种颜色来区分这个面值。对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收藏的知识逐步的丰满之后呢，我们对钱币的收藏呢，这种属性呢会要求更严格一些。
0: 是的啊，所以呢，就像我刚才刘总说到的，各个家里头翻一翻，可能还有这种老钱币，但是呢，其实啊，保存的品相并不完好了，而且呢，是和当时的这个制造币的技术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现在用到的纸张和原来的这些纸张还是完全不一样。
1: 看一下，
0: 好，
1: 这种全新品相呢，并且呢，尾号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伪三铜。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要收藏，讲究一个传承。传承就是传承有序。
0: 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封装好了之后，您看这儿的品相两个字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没错，
0: 全新，对吧？然后第三套人民币小全套，关键是什么呢？伪三铜，就是尾号三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看到了吗？这个真的很难，而且我们是全新的品相，能把它收集起来的时候，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超出了您个人的一个能力所在，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封装好了之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上海的什么黄梅雨季啊，或者湿气特别大呀，
1: 没错，
0: 因为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保存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法的话，我们今天替大家保存好，
1: 一步到位，
0: 一步到位，对吧？这是第三套，第四套呢，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第四套呢，可能现代人呢，很多的一些小年轻说，哎呦，我有点回忆了，对不对？之前可能小时候见爸爸妈妈用过，或者我们自己也用过。而且第四套呢，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来说的话，一下子看见100元的这种大面值的大钞了，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应该是第四代开始才会有的，
1: 包
0: 括还有50元。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也可能回想起你年轻时候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浮现在您的这个脑海间了。而且呢，像我啊，这第一套、第二套我还没见过。
1: 是。
0: 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看到这个的时候更了不得了，
1: 对，说：“哎呦，爷爷辈的人对第一套人民币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0: 哎，是，
1: 尤其是这张100元，因为这张100元它当时流通的区域就是我们长三角地区，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0: 对。
1: 如果说其他地区，比如说华北啊、东北啊等等，那个版本的100元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但是这个100元不一样，并且它的意义特别好。这艘轮船呢就叫解放号，停的这个码头呢就是我们外滩的这个黄浦江边上。
0: 哎，所以观众您看看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啊，咱上海人更亲切了，对不对？
1: 1949年，
0: 哎，1949年这个年份也非常的有纪念的意义，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哎呦家里边呢，尤其是爷爷奶奶还想找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时候，我觉得收藏一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红轮船，咱们这一张现在在外边，您看一下啊，有一些收藏网站的其实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二的这个。黄五元
1: 是
0: 啊，这个大团结，
1: 没错，
0: 这个大团结我知道啊，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家里边那时候能拿出一张这个黄五元来的话，真的有时候这是可能一个月的工资都有可能，
1: 没错，它的购买力非常强悍。这个五元呢，为什么大家喜欢它？首先它的这个构图，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说实在，它不像我们这个常规我们中式的审美，它有点那种欧式的美感。
0: 哦，
1: 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什么？
0: 对，
1: 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这种画面。
0: 对对对
1: 对，这个10元的这个画面，实际他俩都叫大团结，但是你看看这个画面感完全不一样。
0: 哎，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个第二套的那个5元，它是苏三币其中之一。它是前苏联帮我们设计的，对对，所以说这个画面呢，我们就看上去有点那种欧式油画的那种、那种美感。
0: 对，
1: 和我们的这个中式的这种审美有点不搭，
0: 还是不搭一样，
1: 对，没错，
0: 对
1: 不对？没错。
0: 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和意义。除了本身它的货币价值之外，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现在回忆是什么？就是把咱年轻的、失去的，或者是说是寻找已久的东西，我能够再找回来，对吧？我们今天呢都是全新品项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鉴定的证书啊，观众朋友，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除了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套组之外，今天的赠品加码再加码，这么多的邮票，包括还有第29届咱们北京奥运这个奥运会夏季奥运会
1: 八枚纪念币，
0: 对，
1: 这个一整套的、这个、一整套给大家收集齐了。是的，
0: 我记得我当时收藏的时候好像只收了2枚还是3枚，因为它不是一年全部发行完毕的，
1: 它是分3年发的，
0: 它是分3年发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发行属性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发行大家都不会漏掉，但是那个时候很容易漏掉。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今天拿到手还有这样子的这种箱子，对吧？
1: 没错，
0: 小箱子都是给到大家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很多的爷爷奶奶都会为自己的这个孙子小孙女都会备一份礼，有时候是什么呢？比如说成人礼，或者说今年他要中考了、高考了，你看6月份结束之后，你给他一个红包，其实说实话，说花了也就花了，对吧？
1: 没错，
0: 咱现在有时候都还是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孩子们其实对于钱币的概念是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啊，像我们家里边老人经常会给孩子准备邮票，准备这些钱币，这些纪念的册子，一个呢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每一分钱它都有具体的模样在的。
1: 没错，并且有实物可以把玩了。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无论它是货币本身也好，还是它具有流通的属性也好，或者是它有收藏的价值和纪念的意义都好，今天这份礼物真的不要错过了。
1: 是的。
0: 给自己呢，我觉得如果是收藏爱好者的话，那圆自己的一个梦。如果说哎，再过百年之后，给自己的儿孙留下来的时候再去回首去看的话，我觉得啊，这又是一份怀念所在啊。所以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刚才刘总也说了，咱们今天就10来组的现货给到大家，因为呢这些我们全部全新品项能够找出来，还要找到伪3连伪4连的话，
1: 没错，
0: 太难了。
1: 是的，尤其是我们第一套和第二套的这2张代表作，实际今天呢可能一个无心之举，可能就会补上自己数十年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对，
1: 并且呢我们这个收藏，我们今天是我在强调一遍，我们是欢迎大家去比价啊，
0: 对对对，
1: 和外面任何平台去比价，当然前提一定是和我们同等品质、同等品相的比价，我们一点都不怵。
0: 是，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你比完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是，
1: 第一套人民币的红龙船，第二套人民币的这个黄五元，包括第三套的一个小全套的一个伪3铜，第四套全套的一个伪4铜，等等等等，全部哈姆拉纳加在一起只有不到7000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
0: 所以啊，我们说了，背后刚才看了只剩最后的7组，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那下一趴回来之后呢，人家也会给大家来比比价，您更懂得这个行情了。但是呢，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现货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5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可能就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越来越少，瞬间刚才又出去一组了。那很多顾客都在问了，我为什么要收藏这些人民币啊？刘总，你给我一个理由吗？
1: 对，首先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第四套，它首先是已经退出我们的流通市场了。退出流通市场之后呢，它就进入到这种收藏的市场。
0: 对，
1: 那如果有家里面有心之人呢，可能会收集一点其中的一些面值。但是这种成体系的、成套系的，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做到这种铜号系列，比如说第三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3铜，第四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4铜，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收藏它要讲究一个传承有序，你 做成这个尾号相同的和尾号不相同的，
0: 对，
1: 可能你现在感受不出来它的价值，但是你再过3年、5年甚至10年，它的这个价值感的这个差距完全就拉开来了。
0: 是，
1: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一个同号的一个一个第二套的和不同号的一个第二套的，它的市场的一个价值会差10倍、20倍
0: 这么大。对，是，而且你使用过的品相和全新的品相的价值又是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是的，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收藏的爱好，无论是字画也好呀，还是钱币也好呀，还是古玩也好，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大的这样一批的收藏爱好者。但是呢，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呢，原来实力没那么强，或者说，哎，我想收藏的话，市面上也没见到过。
1: 有很多人呢，就像您说的，原来呢没那个条件，
0: 对，
1: 我不具备那个条件。第二个呢，可能有条件的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
0: 对，
1: 错过那个意识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这个遗憾给大家补上？就是我们入门级的一个藏品，这一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首先，它的这个门槛不是太高，不是那个动辄现在一个套系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这种，我们一般人很难能够扛得动。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低门槛呢，大家都能够够得着。并且呢，它的这个收藏的意义不输于那些几十万的这种藏品。
0: 是，那很多顾客说了，6980块钱值不值呀，刘总？
1: 当然太值了。我刚才和任燕老师讲过了，实际我们第一套人民币那个红龙船那一张就可以值回票价了，
0: 对吧？
1: 那一张就将近于7000，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整套的一个价格。
0: 对，相当于其他的我们全是送给大家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6组了，电话线依然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然后您刚才看到了啊，在之前的这个北京的钱币的这个
4: 钱币展，对，
3: 钱币展当中呢，您看看我们原来主持人这个高丽老师也去采访过。刚才那位观众呢，就是我三四五我都收藏了，为什么没有收藏第一套、第二套？人家说了太贵了，
4: 因为第一套、第二套实在是够不到。
3: 对，
4: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一套呢，真的是机缘巧合，大家能够碰到，实际是有缘分的。
3: 对，
4: 并且呢，你看，高丽老师刚才也说了，实际我们的这个三四五套，包括现在一些纪念钞、纪念币收藏的这些藏友的年龄啊，它不断的在降低，有很多中生代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并且现在很多零零后也喜欢收藏这种钱币，
3: 对，
4: 这就是证明了我们这个钱币的收藏这个前途啊一片光明。
3: 你看，像尤其是你看现在银行每一年发行那个生肖币、生肖钞的时候，现在不光是咱们的这个七八十岁的长者，或者是说五六十岁的中年人，
4: 对，
3: 你看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去银行去排队，对吧？大家都有一个这个钱的慢慢有一个钱的概念。
4: 是，
3: 而且刚才呢，我在上一趴的时候我说到了，我说叔叔还放心大胆去比，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些信息，你就明白了。第一版人民币100元见过吗？

0: 一艘巨型的轮船驶来，象征着新生的力量。没错，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红轮船。
1: 没错。
0: 但是您看到啊，最近一张第一版的人民币拍出了多少啊？6400九十块钱。是的，对吧？
1: 实际我们人民币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画面，它不管是哪一套哪一张，这个太难得了。
0: 没错，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关键您看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价格就是6850块。
1: 是的。
0: 我们就说了，这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因为这个现在呢，你就为什么刚才那位消费者也说了，说现在购第一套、第二套太难了。
1: 没错。
0: 对吧？本来这个现在就已经距离我们的时间已经是很久远了。
1: 是的。
0: 你还要找到它，还要找到它全新的品相的话，这个更的 纸币。
1: 对，是。好，这是咱们的第一套啊，第二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一些新闻啊。您看到价值上万左右，对吧？1956年的这种5元纸币，谁家有？谁家有？您现在搜一搜看一看。搜出来之后您看一下它的品相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全新，而且再来看一下它的价格。来，观众您看啊，某网站当中同样就这一张4880块钱，
0: 没错，这两张加一块就破万了，
1: 破万了。您说咱今天才需要多少？6980块，
0: 没错。
1: 所以刚才呢，刘总在上一趴结束的时候就说了，欢迎大家去比价，
0: 没错，但前提是一定是和我们的品相是同等品质的。
1: 对，是啊。而且关键的，你看到还有像是这个，你看看人家这网页，您去搜一搜看，是不是市场价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要高达多少？10000多了？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品相，我觉得跟我们的品相
0: 是这个已经缺了肉了，已经缺了肉。但是实际这个它是一个代表，我们很多家里面的这个五元就是这种品相，
1: 就是这种品相，
0: 就是这种品相，
1: 对吧？
0: 是大家保存了一个品相最好的一个状态，可以保存若干年下去，都是这个好品相。
1: 而且关键是啥？针对咱上海的黄梅雨季也好，潮湿的天气也好，你不惧怕？
0: 没问题，这个你就直接扔到水里也没事儿，
1: 对吧？你不像说咱们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是什么，把它夹在书里头，对吧？
0: 实际那个很不科学，为什么呢？它夹在书里面，因为书上面的文字有油墨，时间久了之后它会粘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像我们黄梅天它会潮湿，潮湿之后的那个书的那个水分呢，水渍会浸入到这个钱币的纸张里面，
1: 是不是？所以啊，这是咱们今天，哎呦，只剩最后四组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定。
0: 懂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1: 对，是。而且呢，我把这个赠品啊，我挑了两样来和观众说一下。我感兴趣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纸币。
0: 是。
1: 第四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一角和五角，对吧？
0: 这是80版的一角和80版的五角，这两个面值呢，大家相信还是比较熟悉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家注意看，这不是一张哈，这是
1: 一刀，
0: 对，100张连号的，
1: 是，
0: 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要给大家做到这种整刀的，可能再往后个几年几十年就没有这种条件了，
1: 对，
0: 这种整刀的就更难以出现了。我们给大家做好这种封装的，把这个空气呢隔绝在外的，你这样好好收藏，好好保存，
1: 对，
0: 这个再过若干年你再想看这种就费劲了，就难了，
1: 很难了，
0: 对
1: 吧？咱们现在真的，您看看，想想现在，就是我说的，手边现在你说，哎，我
0: 现在摸到钱的机会已经很少很
1: 少了，对，我跟大家说，
0: 我现在出门手里面，
1: 对吧？
0: 兜里面基本上不装现金，
1: 不装现金了。咱们现在原来还使用个钱包，对吧？
0: 人家
1: 背个包里头还要放个钱包，要装钱的。现在钱包都不用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我现在唯一装这个钱币、纸币的地方在哪儿？是在我的车里头。我有时候怕我手机忘带呀，或者没电的时候，我
0: 就
1: 急用的。
0: 就急一下，是的，
1: 对吧？咱们现在都是啥？都有手机了，所以它已经代替了咱们的钱币。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而已。
0: 是。
1: 它没有办法真正代替咱们的这些纸币和钱币。
0: 当然，
1: 对吧？而且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赠品啊，赠品之一。咱今天的赠品太多了。
0: 对，
1: 您看啊，29届，也就是这个北京夏季的这个奥运会，对吧？08年那一年，
0: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说说这个北京夏季奥运会，张艺谋导演
1: 18年，
0: 对，张艺谋导演那个开幕式非常的震撼。我们想想，可能只在昨天，但是你仔细想，将近20年了，
1: 将近20年，
0: 18年，大家看看任岩老师手上这一套币。看一下这个圆光的这种程度，实际大家有一个误解哈，觉得这个金属的好保存，实际金属的
1: 更难保存，
0: 它比这个纸质笔更难保存，因为什么？
1: 对吧？
0: 它怕氧化，这种你肉眼看不见。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原光的。
1: 是。
0: 你自己收在家里的那两枚也好，三枚也好，你自己翻出来自己看，肯定没有这个光泽度了，因为它氧化掉了。
1: 对、所以啊，您看我们八枚全部都收集齐了。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还是非常有情怀的，因为为什么？2008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我是做奥运志愿者的，所以我当时收集的时候，我只收集了两枚到三枚，而且呢。

0: 无论是咱们的主品，包括还有咱们的赠品，这全是咱们赠品的明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您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我们要看的是这句话啊，咱们全部均系全新真品，
1: 是的，
0: 对吧？这个就是让大家买的放心，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可能一些市场啊，流通的市场，您经常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或之类的，要去看，但是你会担心的是什么？真与假的问题，对吧？站在东方购物买，咱们有鉴定的证书，还有我们专门的质检的部门，所以您不需要担心。但备货谨慎，最后三组了，都不出来了吧？
1: 都不出来了，
0: 都不出来了，对， 对吧？我说了，这东西不是说让刘总能印刷机能印多少就有多少的事情，
1: 因为它这个，
0: 是不是？
1: 它只有这个存量，
0: 没有
1: 增量，对，
0: 对，
1: 没有增量。所以说，我们要遇到一张好品相的第一版和的第二套的这个纸币，也挺难的。
0: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节目还有13分钟啊，但是备货即将要售罄。你看呢，我就说这个产品呢，还是会引起非常很多人的共鸣。
1: 没错，
0: 至少我每次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有感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记得我上次做这个1、2、3、4套人民币的时候，有3、4个月还是4、5个月了，有差不多了，
1: 应该半年之前了，
0: 半年前
1: 了，
0: 对吧？
1: 对，半年前。
0: 哎，这个不像说是咱们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量产，嗯，它是只有存量没有产量的。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这存量里头它也不是我们所有想要的，比如说有有伪三连的，有伪四连的，还有全新品相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刘总自己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然后给到大家的话，也是非常难的事情的。
1: 是的，任燕老师说的非常正确。这一套纸币的这个藏品呢，我们测试过，任燕老师，就是我们拿的这一套，如果说在整个家庭的聚会的一个场景里面，我把它打开，说我这里有一套东西，瞬间会吸引到所有人的目光和兴趣点，这是它自带的一个流量属性。
0: 对，是，这就像你翻你的老照片是一样的， 对吧？咱们家里头的那个相册，你看现在谁还有家里头有那个相册影集之类的，哎呦，每一年有时候一过年呀，亲戚朋友一聚到一起，或者说要怀念过去的时候，突然说到什么事儿，你翻那个相册就跟翻现在这个人民币是一样的。
1: 没错，它瞬间会把你的思绪拉入到那个场景当中。
0: 哎，是，再看看这些的时候，你想想看10年前是什么样，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50年，哎呦，你会觉得说，哎呦，一晃眼光阴就光阴如逝，对吧？然后呢，您现在已经可能是，你想想看，原来好像觉得自己还是个大小伙子、大姑娘，现在呢，可能儿孙都已经大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去，不仅仅是有货币本身的价值意义，它还有收藏的意义，包括它还有流通的意义，对吧？咱们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一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具体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所有的1、2、3、4套，我们这次倒着来。我刚才呢跟观众来说啊，就是东方购我们新进的主持人佳佳，她是00年的。你想想看啊，现在才20多岁。我刚才问了一下，我说佳佳这套人民币，我都不问他前面的3套了。这是4套啊，你看到品相是全新，
1: 离我们最近的，
0: 离我们最近的了。然后呢，您看一看，100元、50元，您的思绪是不是瞬间拉回到20、30年前了？
1: 是的，万元户的时代，
0: 万元户的时代了。我刚才问了一下佳佳，她说：“姐，我这个没见过，这个没见过。下面的好像在小时候
1: 对
0: 还见过
1: 小面额的，
0: 对吧？”
1: 实际任燕老师，您知道吗？这个4套人民币虽然是离我们最近的，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现在在学校里面上学的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他们是没有碰触过、没有接触过这些纸币的。
0: 对的，而且呢，你看啊，像
1: 在小学生、初中生肯定没有接触过，
0: 肯定没有。
1: 对，
0: 你看我们小姑娘家家都00年的，到现在25、6岁了，你看这几个没见过。
1: 大面额的他没见过，
0: 大面额的没见过，
1: 因为那个时候00后的话，大面额的已经退出了，大面额是提前退出的。是的，
0: 所以你看啊，现在如果家里还有这个100元的，你拿出来对比一下，然后你想一下，你当时使用的时候是10年前了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光阴一瞬间的事情？包括还有啊，像我记得很清楚，这个2元面值就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
1: 是的，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我们现在花的这个钱，虽然说大家都不用现金了哈，实际是没有2元和2角这个面值了。
0: 对，
1: 没有这两个面值。
0: 第五套开始，这个2元和2角这个面值就没有了。
1: 是，它是关门币，
0: 对吧？关门币，所以你也在想一下它的含金量在哪儿，对吧？好，这是咱们的第4套啊。第3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看到这儿的时候，您是不是瞬间又想到说，哎呦，这个好像是40年前了，还是30年前？
1: 对，
0: 还是更久了。
1: 这个是60年代，上世纪60年代。为什么这一套人民币大家对它感情特别深厚？它从60几年一直到2000年才完全退出流通的。所以说它陪伴我们的时间是最久的一套纸币，
0: 30、40年了。
1: 对对对，38年嘛，
0: 对吧？所以您自己想，那时候最大的面值是10块钱。
1: 是的，
0: 10块钱顶天了。10块钱那时候能买多少东西呢？
1: 对，我上学的时候10块钱根本就用不到。
0: 用不到。
1: 对，用不到。
0: 用不到，真的，那时候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几分钱，然后还有比如说几角钱。
1: 那时候拿个1块钱可以办好多事情。
0: 哎，1块钱都觉得你有钱的不得了。
1: 对，
0: 但凡能掏出个5块钱，很多小摊小贩说我找不开。
1: 啊，没错，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学校门口卖那个烧饼2毛钱一个，我这个1块钱可以请好几个同学一块吃，
0: 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说啊，有时候不敢细想，是不是？我当要拿出来这些这个人民币套组的时候，第三套、第4套，你说，哎呦，一下子一想啊，这30、40年，甚至是40、50年过去了，对不对？来，再往前数啊，再来看，好，这个值钱的来了啊，
1: 是。
0: 为什么呢？第2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 大团结。
1: 这个是鼎鼎大名的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之一，
0: 对，
1: 五元的这个面值。
0: 是、
1: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也也特别热闹，它是一个大团结的各个民族大团结。
0: 是，
1: 我刚才和任燕老师也说了，实际这个从设计到印刷到制作到纸张等等等等，都是外部力量帮我们完成的。所以说这个纸币呢退出的时间也是特别早的，它使用的时间特别短。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能够保存到这么好的品相的话真的很难、对吧，因为距离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
0: 那时候的技术也没这么好、好，再来看这张的时候，
1: 是
0: 最值钱的这个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红龙船1949年就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使用印刷发行的100元的面值、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它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第一套人民币的版别是最多的，它整个有62个版别。这个它的发行的这个制度呢又不太一样，它北方地区都有好多个版别，南方地区有好多个版别。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南方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面值。
0: 红轮船，对吧，
1: 没错，
0: 这个刚好就是咱们外滩那边的那个，
1: 对，外滩的解放号刚刚驶入外滩的一个场景。所以说我们的纸币从第一套第五套它每一个画面的这个设计都是有寓意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些集齐确实不容易的同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赠品，快速让大家扫一下好不好、来，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主品是这些，赠品今天具体有哪一些呀？
1: 是的，首先呢，我们除了刚才我和任燕老师给大家带到的这些主品，赠品呢我们映入眼帘的是我们这些邮票。这些邮票呢、它的这个系列比较多，比如说中国梦系列的，包括伟人系列，包括还有行章等等等等，这些大家拿回去都自己看自己查。这些邮票的价值感也是非常高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送给大家就是价值一般的，
0: 对，
1: 价值感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我们送给大家的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
0: 对，
1: 这个大家回去好好保存，这个是100张的连号。
0: 是，
1: 再往后3年5年我估计都很少能看到
0: 了，很少，很难了，
1: 对
0: 吧。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去你好好收藏，
1: 是
0: 不要把它打开了说去用什么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收藏的价值和意义还是非常深远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让大家要吃一颗定心丸。
1: 是的，
0: 就是我万一在外头买到假的怎么办，来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这颗定心丸啊。我们所有的主品赠品明细全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经鉴定1234套人民币的收集的这个全部啊，均系全新真品。
1: 没错，
0: 这四个的含金量我说到了非常非常的重。
1: 是的，
0: 它不光是真品，如果做到全新的话，这个真的是要耗一定的功夫的哈。
1: 没错，这有些纸币的这个版本呢，你要想遇到这种全新的是很难的，尤其是第一套和第二套只能是玉，因为它没有存、没有增量，只有存量。
0: 对，
1: 你收一张少一张。
0: 对，是。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收清了，不预约，今天我们的字幕已经打出来了，
1: 对
0: 吧？你预约的话，我也没办法说让刘总给你说，我再从哪儿找一套给你去，对不对？
1: 这个是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即将要收清了啊。如果说您本来就是钱币的收藏爱好者，那么今天呢，更加不要错过。如果说家里边的孩子想要给他送一份生日礼物，或者是成年的礼物，或者说孩子今年要中考了高考了，我们对他有一些美好的期许，或者说我想给孩子留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红包大家包的越来越少了，对吧？因为红包是什么呢，你花完钱这份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但是实实在在的钱币也好，咱们的今天的纪念币也好，还是咱们的邮票也好，再拿出来你再传承的话，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在里面的。
1: 是的，可以陪伴一辈子。是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3: 我看一看。对，
2: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3: 平常也喜欢，
2: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都是第几套呢？
3: 第三四五。
2: 三四五都有收藏？
4: 中国家。
2: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3: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5: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 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6: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但今天我们说了，不难，很接地气，6980块钱，就是我们一张这个红轮船，可能就值回票价了。
1: 对吧？一张红龙船值回票价，并且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带到的这个大套组啊，内容太丰富了。您今天下单之后，明天送到家，你自己看一下。
0: 对，
1: 这个组合包罗万象，非常好。
0: 是的啊。然后呢，您在比如说家里头的亲戚朋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拿出来，
1: 是
0: 大家回忆一下，看一看，他一定会羡慕你的，他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确实蛮有意义的。早知道我也收一套，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刘总呢，我觉得你也尽力了，再让你拿出来一套。估计也拿不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啊，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5: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其实像刚才我说到的，咱们今天呢不仅仅要选择到好吃的，更关键的是在不跟大家聚会的时候，自己在家里面过得一定要舒服。那么在上海，你要过得舒服，有一个电器跟您息息相关，那就是空调。很多人觉得我在瞎说，但是您想想看，在上海空调可是用掉一年当中的三分之二的，哪三分之二？咱们掰个手指头数一数就可以了。等到再热下去，五月中旬您是不是就得开制冷的空调了？那么五月咱就算到是从六月份开始开，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你得开，一直得开到十月份左右吧，十月中旬左右吧，五个月的时间。到了天气冷的时候，我再问一下大家，天气冷的时候你十二月份总得开了吧？十一月份你可以稍微再多加两层被子，十二月份实在得开了吧？十二月份、一月份、二月份三个月，那是不是就是八个月？如果再加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你得再用空调抽个湿的话，是不是要接近十个月的时间你要用到空调？如果说你家里面的空调已经出现耗电量比较大，晚上外机或者是内机已然开始有点吵，或者空调请人来洗了这个异味还洗不掉的话，关注到本档节目格力空调，今天不仅仅给大家更加惊喜的价格，而且用到的是真材实料之外，还给大家来做到了全新升级一级能耗。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大家打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的林龙。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很多人不喜欢开空调的原因是太冷了，或者是温控不好不舒服，
0: 太燥。
1: 那对，那你今天买的格力你就不会，您开到26度、27度、28度、29度，我们都会平稳的运行在这个期间，保证您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舒适的。所以呢，今天直播的这档一级能效的变频好空调你就不要错过了，
0: 千万不要错过了。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说到格力啊，它真的在整个的这个进程当中也是非常的受欢迎。首先我们来看看，在1991年格力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在1996年就已经在深交所上市了，2003年就成立了总生产基地，2005年突破了1000万，2012年就开始技术转型，研发出来格力一赫兹和格力的双极增函压缩机技术，2015年跻身于世界500强，2018年成为了中国质量奖的获得者之一，2021年率先推出10年空调包修，在整个空调生产和销售业界也是称为核弹级别的政策。
1: 对，
0: 因为这个政策一推出，很多的空调企业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打？
1: 所以你看，
0: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质量，故宫博物院用的是什么空调？格力的空调。北京大兴国际上每天吞吐这么多的国内外的旅客，用的是什么空调？格力的空调。北京的奥运村，当初我记得国际奥委会对我们北京奥运会奥组委是要求非常的高，
1: 对，
0: 用的是什么空调？
1: 也是格力的
0: 格力空调。更别说里约奥运会、索契冬奥会，一个在南美，一个在北极圈附近，
1: 俄罗斯，
0: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极冷极热的地方都可以。甚至我说一个地球第三极，撒哈拉沙漠的边上，哎，撒哈拉沙漠旁边有个很多的众多的产油国家。
1: 哎，对，
0: 去年的卡塔，是去前年吧？
1: 上一届的世界杯。
0: 上一届吧，上一届吧，
1: 对， 对， 对， 对，
0: 好像是上一届的世界杯在卡塔尔。
1: 哎，卡塔尔，对，
0: 卡塔尔不是咱们格力赞助，而是采购。你知道那些王爷，对吧？这有钱是肯定没问题的。
1: 对，
0: 他们的要求也很厉害，要在夏天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在沙漠的公路上面，就是沙漠的步行街上面，
1: 步行街上面，
0: 没有穹顶、没有封闭式的情况下，
1: 开放的，
0: 要做一个空调，让人在这条路上面不出汗，厉害吧？夏天的沙漠，露天的环境下面，要有一个空调，能够让这一整条街的人不出汗，厉害吧？
1: 哎，其实我们技术能做得到，
0: 这个就能够做到了。
1: 是的。
0: 但那格力也不是说好，那我给你搬100台柜机，两边对着吹，不可能。我们是做那种隐藏式的，从地面上面直接出冷风，让整个冷风覆盖住整个的我们的卡塔尔的这个街道啊，步行街。这样不是只做了一条街哦，整个国王大道全部都给大家，全部都给大家。
1: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
0: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所以各位，这是我们格力给到大家的。当然格力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高精尖的产品，像格力之前的花朵空调啦，
1: 对，
0: 到后来的现在的兔子空调、猫猫空调的等等等等，全部都有。但是 有一说一，今天为大家带到的也是格力的科技皇冠上的顶尖。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一级能效的变频空调。
0: 哎，对，一级能效，
1: 哎，已经在尖尖上了。这个在目前国家的这个家电
0: 能效标识当中，至少你找不到比一级能效更省电的空调了。
1: 是的，
0: 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好，接下来就来说了。一级能效它的要求是省电，
1: 对
0: 吧？很简单，我把功率调低一点就可以了，对吧？你要省油，你买一台车，我们说油车啊，你买一台车，你不能要求它既省油，零百加速还要突破3秒，除非你是用电，对不对？咱们说是纯油的车的前提下，你不可能让它既省油又零百加速很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能要求一个大卡车它又能装得多，它又得非常省油，
1: 对，又拉得动，不可能的，
0: 它不可能。那咱们格力就有厉害的地方，格力不仅仅是省电，而且制冷面积、制热面积远超于同行，
1: 做的还更大了，
0: 一匹的。很多的空调是做到15个平方米，我们做到了18个平方米，
1: 对，比别人超了1.5
0: 匹，我相信更常见啊。现在一些日系的空调啦，包括说一些日系的高端的空调，都是在20个平方米
1: 左右，
0: 很厉害的可以达到22，可以达到22。
1: 对，我们做到24，
0: 但是所谓的22也是只能制冷，不能制热。我们是达到了24个平方米，制冷制热都没问题，对不对？只要它风送得到的地方，就能够制冷制热，
1: 可以的。
0: 2匹的就更厉害了。30个平方米，所以2匹的空调特别适合一些小户型的客厅。
1: 客厅，
0: 你比如说你的客厅只有个25个平方米啊，23个平方米啊，其实就够了，
1: 够了，用它足够了。
0: 很多说，那我不到30个平方米，需要买2匹的空调吗？其实你25、23装个2匹的，它制冷制热更快。
1: 对，而且还不占面积，
0: 还不占面积，
1: 没有占地面积。
0: 来，如果说你家里面是120平方米到150平方米
1: 的大一点的
0: 大客厅的，客厅占地面积要占掉1/3的50个平方米的，
1: 是
0: 选择我们格力的柜机。这台来说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大家看一下超长出风口啊，这孙老师一直在往下拉，看看这个就是从我的肩膀开始，
0: 对，
1: 从我肩膀开始，然后一直到我的膝盖的这个位置，膝盖在这里，比我膝盖还低。
0: 当然，
1: 超大的出风口呢，能更加快速的制冷制热，那么同时呢，省电的同时还不会对着人吹，
0: 的确，
1: 又不占地方，所以这个柜机呢，今天是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的。
0: 当然，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高端的系列，首先。一级能耗它就代表着其中空调的要求很高，
1: 是的，
0: 既能够把能效降下去，它的制冷制热面积又不会下降，
1: 对，
0: 制冷制热的速度又不会下降，那就说明我们把整个的零件之间的匹配都会好，
1: 对，技术也达到了
0: 几个零件，就像是你去电脑城买电脑，你总归没有官方给你配出来的这个电脑用得更顺手，
1: 就是这个道理。
0: 我们现在为什么去买各种各样的品牌电脑？
1: 品牌机，
0: 因为他们能够把各个零件，什么内存条啦、芯片啦、显卡啦，给它调试好，刚刚好，你最大功率我也到达最大功率，
1: 对，
0: 而不会说你最大功率我这边才开一半呢，这样。这就是格力生产这台空调。格力更厉害的是，它所有的芯片、内存条、显卡都是自己造的，
1: 都是自己来的。
0: 我们的压缩机、冷凝管，包括说热交换器、这个冷凝管，全是自己造的。
1: 是，
0: 这才叫做全产业链。
1: 对，
0: 第一，当然成本降下来了。第二点，所有产品之间的互相搭配。就我只以前我要跟各个下游工厂去商量，
1: 对，
0: 你们把功率降到多少或者涨到多少来匹配我的压缩机，
1: 对，
0: 现在不用了，我只要各个部门里面一协调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个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有很多人说空调的心脏是压缩机，很多人看压缩机，但是我们格力从来都不讲压缩机，是因为第一压缩机是自己的，
0: 对，
1: 第二为啥讲特别好，我们是讲的是一个系统，电脑板、压缩机等等等这一系列搭配到一起才是一个完美的空调。人只有心脏好，其他部位不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系统好才真的好空调。
0: 对，以前就是各种各样的外国车还在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多厉害的时候，现在中国电车一出世，是不是就这个？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再来看看，给到大家
1: 价格，
0: 价格很重要，价格很重要。格力没有忘记掉初心啊，没有现在跻身卡塔尔王室的这个采购清单里面，我们就一下子把价格
1: 还是传统制造业，
0: 还是传统制造业，一匹的挂机以旧换新加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需要提醒大家几个点。如果说你说买2匹的挂机是这个价格和这个价格，那你去买这个价格没问题的，因为中间价差了接近500多块钱了。
1: 对，500多。 550块吧，
0: 接近五百多块钱了。嗯、但是你经过补贴了以后，你会发现，两匹和三匹就差了300多块，
1: 哎，不到400多块，
0: 不到四百块。那我肯定买三匹的贵鸡了。
1: 对呀、啊，
0: 我肯定就买三匹的贵鸡了。除非你家里面的这个客厅特别的小，是那种十几个平方米或者20个平方米左右，那你买两匹挂机、哎。
1: 您家里只要有位置放贵鸡，肯定是买今天的三匹贵。
0: 肯定三匹贵鸡更划算、嗯。那么很多人又来第二个问题，以旧换新我怎么换？我家里面没有格力的旧空调，不用啊，不用格力的旧空调，不论品牌，不论新旧。不论好坏，甚至能不能开机都无所谓。这300块钱，只要你内外机齐全，
1: 是
0: 挂机的换挂机，贵机的换贵机就可以。你不能拿挂机换贵机，
1: 对，
0: 你可以拿贵机换挂机，可以，
1: 可以的。
0: 没问题，那你吃亏一点
1: 嘛，那你亏了嘛。
0: 但是，只要你内外机齐全的，我们都认，把这300块钱帮你免掉了，
1: 是都可以的。
0: 好，嗯，那很多人说消费补贴我知道的，去年消费补贴只要网上申请就能拿得到。
1: 哎，今年不是了，
0: 到去年下半年开始要抽奖了。今年已经二级能耗已经不行了，我们今天正好是一级能耗，可以享受的。那么你能补贴多少呢？400、470、980和1000多。那么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抢到？来，东方购物今天来帮您来抢。东方购物的有专业的人员上门替您来领取这个消费补贴。这个消费补贴一旦全部都领到了以后，你就是这个价格。而且这个价格在10年之内，除了电费以外，你不需要再花一分钱了。
1: 对，
0: 很多人说，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来，我来跟大家拆解一下啊，为什么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不要再付第二分钱了？空调除了电费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费用呢？安装费用。
1: 安装费，对。
0: 今天，东方购物承诺安装全免费，包含了全市区的送货，金山、奉贤、崇明、复兴等。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上海市内都可以。
0: 上海市区内，只要是在上海地图内的，全送货，不要紧。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嗯，安装、支架、延长管、高空作业费等等等等，总之，今天只要上门为您安装了，不能问您收一分钱。如果收费，打格力的售后投诉热线，或者打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替您联系格力的售后，因为格力已经跟东方购物签好合约了。只在东方购物做零元安装，
1: 只在东方购物，对，是的，
0: 其他的某东、某猫、某多多
1: 都不行，
0: 某音
1: 都不行，
0: 都是会有一定的费用产生，无论它是多还是少，我们今天至少免费的。
1: 对，
0: 第二句话，一年之内如果用坏了怎么办？包换，
1: 包换，对，
0: 不修的啊，只换不修，国家标准是15天包换，我们是一年包换，也就是24倍。12个月24倍，
1: 对，
0: 对不对？一年之内包换，而且你这台旧机器，我们直接寄回到珠海总部，由我们的技术总监拆箱检查，
1: 看
0: 出在哪里，
1: 问题出在哪里，
0: 是不是流水线上面有一个参数需要调了，嗯，还是哪个批次出现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这个事故，
1: 对我们而言，一年之内出问题是很大的事故，
0: 很大的事故了，
1: 对，
0: 对吧？10年整机包修，这句话很厉害。在2018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21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18年到2021年，只有东方购物在做。东方购物测试下来发现，哎，这几年没问题啊。嗯，3年也没什么大的这个支出嘛。
1: 所以我们的就从也时间延长了。
0: 10年，全渠道免费维修，
1: 整机
0: 不是主要零部件，是整机，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小到螺丝钉坏掉了、松动了，
1: 对，
0: 有声音了，
1: 有声音了；
0: 大到压缩机坏掉了，全部修，修不好了，这个器械或者这个机器，
1: 压缩机啊，电脑板，
0: 压缩机给你换一块，
1: 对，
0: 换一个压缩机，换个压缩机1000多，
1: 1000多，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免掉，
1: 都免费，
0: 全部都免掉了，
1: 嗯，而且是不限次数的哦，
0: 而且不限次数，嗯，这句话就有道理了。哎，就是，来，我跟玲珑就要又开始演那个戏了。玲珑是格力的售后，我是客户。哎，喂，玲珑你好，我现在发现我家里的空调有声音很吵，你上门来检查、
1: 哦，没有问题，派师傅上门。
0: 师傅上门了，嗯，检查了，有问题了就修，
1: 对，
0: 修好了不收钱，
1: 师傅走人。
0: 哎，但是没问题呢，发现其实不是我的声音，是隔壁邻居空调的声音。哎，我们是不是也不收钱？
1: 也不收钱，
0: 师傅白跑一趟哦，
1: 白跑一趟也不收钱，
0: 也不收钱，
1: 也不收钱。
0: 师傅是没有工资吗？不是的，
1: 也有的，
0: 是格力支付给他的。嗯，而且师傅每出一次工，每出一次都是要收一次钱的。
1: 是的，
0: 问谁收？问格力收。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嗯，这就是格力的承诺，不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师傅找的多，或者是师傅找的，我们压榨师傅说让师傅工资少一点，
1: 不是，
0: 而是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有信心，
1: 有信心，对，
0: 相信十年之内它不会坏，或者是坏的几率比较低，
1: 很低，
0: 这个比较科学啊，这个说的比较严谨，坏的几率比较低，格力就是有这份自信。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第一买的便宜。有国家补贴，又有以旧换新，这个以旧换新在其他地方可能真的看不到了，
1: 真的没有了。
0: 第二点，用的省电，因为我们是一级能耗，一级能效，
1: 对，
0: 是不是用的更省电？第三，用的省心，因为十年之内你不用怕它维修，你也不用怕它安装要收费，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孩子买给父母的，你就跟自己的父母说。安装空调的时候，你不准付任何一分钱，
1: 没有任何费用，
0: 不准付任何一分钱。如果说你觉得天气太热，师傅有点渴，有点饿，你给他剖个西瓜，喝杯水倒是没问题。
1: 对，
0: 但是不用付钱。当然，我们理论上按照制度，这个东西也不允许的，
1: 确实不行的，
0: 这个也不允许的，是吧？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4: 一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个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个，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6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5米辰光，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只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2张有1000多块行钿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0: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师傅上门的实拍，从测量到拆机到安装到加成铜管，
1: 对，
0: 全部都是全程不收费的。
1: 是的，都是免费的，
0: 全部都是不收费的。
1: 专业的师傅
0: 但是啊，在这边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清楚，铜管加长有个限度，就是加到8米，
1: 最多，对，是的，
0: 最多加到8米，就是总长度加到8米就不再加了。
1: 对，
0: 为什么？第一，再加对空调是一个损坏；第二点。其实你的制冷制热感受也很
1: 差，感受也不好，对，
0: 我们只能告诉您啊，对不起，因为您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呢，不适合安装这种机器，
1: 对，
0: 不适合安装家用机，您可以试一下咱们格力的风管机，
1: 想个其他的办法，对，哎，
0: 其实风管机是可以的，风管机它的铜管很长，可以延得很长，
1: 哎，对，或者你把匹数再做大一点也是，哎，
0: 也行的，哎，也可以的，但是啊，很多人说，那我家里面我怎么知道？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您不是那种特别奇葩的房型，上海95%以上的房间，我们都是可以适配的，
1: 都放心，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 反正不用钱，你现在先打电话过来，
1: 对，
0: 等我们的师傅上门了以后，你让他帮你看一看吧。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你们肯定是
0: 肯定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为什么推荐在三月份？其实每次三月、四月都是我来东方购物最多的日子，因为真的到五六七月，
0: 等到五月、六月、七月，玲珑要开始跑这个安装了。要去盯那个安装了，因为很多的安装站点师傅是不够用的。
1: 对，
0: 五月、六月、七月，你想想看，天气正热的时候，
1: 是
0: 大家四脖子汗流，晚上不开空调，被单上就是一个人形了。
1: 对，
0: 等到那个时候你来装空调，等一个礼拜，等两个礼拜，这怎么办？我们不能说啊，空调旺季，我来招聘几个师傅加班加点，等到空调闲的时候，再把这几个师傅解雇掉。没有这种劳动的这种合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新招来的师傅，他受过培训的好吗？
1: 对，
0: 也不行啊。
1: 安装不，
0: 我们格力有专门的流程和规定的，所以一定要这个早点来定。
1: 是的，
0: 不可能瞬间加人的。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是高端的格力，第一大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1: 一级
0: 能耗标识，
1: 一级变频，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第二个标识看这边，我们今天有四大全新的功能升级。第一大升级，强劲制冷，强劲制冷很重要哦。
1: 这个适合年轻人，回家之后快速的让这个屋子的温度下来。
0: 一分钟之内吧，只要是在正常的，你别说是用一匹的去带五十平方米的，比较困难。你只要是在正常的。制冷制热的这个冷域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空间内
1: 标准范围内，
0: 标准范围内，你就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感觉到温度的变化。
1: 对，有凉意了，
0: 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1.5匹，16到24，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七档的风速，低、中、高、
1: 中高、中低、超强、
0: 都有，
1: 对，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有
0: 还有静音。高温自清洁这个值得给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啊。格力其实有三个自清洁，它是一步一步螺旋式上升的。
1: 对，
0: 第一步自清洁就是冷凝式的融水。大家都知道，空调以前外面是滴答滴答滴水的嘛。
1: 对，是的。
0: 这个水呢，它把它抽回去储存起来，然后呢，在要用的时候，把这个冷凝水放到这个空调里面的热交换翅片里面，
1: 对对，翅片上
0: 冲洗一遍。然后再把它流出去，把脏的东西流掉就可以，因为空气当中的一些灰尘也在这个翅片上面。
1: 对，是的。
0: 好，问题就来了，因为上海也好，广东也好，都是闷热潮湿的时间比较多，
1: 对，
0: 很容易因为这些残水而滋生一些锈啦，或者滋生一些这个霉菌霉斑啦，这就是空调的一些异味的来源。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进入了第二步过程，就是在整个的冷凝水冲洗完了以后，拿冷风给它吹干，
1: 对，风干，
0: 冷风来给它进行内部风干，这样呢，我们的热交换翅片就不会有一些霉斑霉菌增长了。
1: 对，
0: 但是还是抵控不够，就是吹得不够干怎么办？
1: 对，是在这个温度下还是有一些小生物会出
0: 来的。那我们今天又研发出来第三代叫做高温热自清洁。
1: 高温自清洁，对。
0: 高温自清洁，它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
1: 55到60。
0: 55到60度。
1: 对，
0: 55到60度。
1: 内部循环。
0: 55到60度，我不拿空调做对比啊，也不能做对比，但是我只是跟大家说，55度的这个温度，在我的干衣机里面这个选项叫做杀菌。好，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1: 其实干衣机里边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0: 干衣机不是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1: 也是压缩机的热风，
0: 也不是也是热风出来，
1: 对，
0: 然后再那个嘛，我们今天也是热风进去嘛，当然不能这么做对比，我只是说一个这个
1: 温度上
0: 这个温度的效果啊，
1: 对，
0: 这个温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它是来进行，那就说明我们今天首先第一啊，它是能够去除掉一些这个上面的小生物的，对不对？
1: 更干净一些，
0: 至少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是
0: 对，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对，
0: 第二点呢，我们今天就说明出风口可以达到50度。
1: 对，
0: 冬天制热的时候就至关重要了。
1: 是的，制热的时候我们上门检测的时候就是以50度为标准的。
0: 哦，如果冬天制热不到50度怎么办？
1: 我们就
0: 维修啊，
1: 对，就是
0: 坏了，就修了，
1: 就要修它。对，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哎，不要钱。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对。
0: 所以各位，这个是格力的高端系列。第一，你要看能耗是不是一级能耗。今天我们的1匹、1.5匹、2匹和3匹全部都是一级能耗，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更加的省电了。再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咱们今天的价格到底怎么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咱们今天一匹的挂机，算上我们的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以旧换新再给大家多啰嗦一句，内机内外机都要齐全，挂机换挂机，
1: 柜机换柜机，
0: 内外机都要齐全。然后消费补贴怎么来领？怎么来领啊？很简单，只要你今天能够下单，会有专门的一个送货人员上门替您来领这个消费补贴。
1: 对，
0: 替您来领的。那么 如果说今天布林损失了多少呢？444、479、982和1094块7啊，1050啊，
1: 不少钱呐，
0: 1000多呢。所以今天你就相当于是花了这点钱，2497一匹的挂机放在书房、儿童房或者是次卧。
1: 对，
0: 1.5匹2718放在我们的主卧，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直接拥有。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就这个价钱了，
0: 就这个价格。过期不候，来再给大家说一下，接下来，
1: 售后
0: 服务，从送货到拆旧到安装，绝对不收一分钱，绝对不收一分钱。
1: 对，
0: 为什么我敢咬牙切齿、斩钉截铁？因为这是格力和东方购物签的合约，如果收费了，打电话给我，我们直接问格力帮您要回来。
1: 请大家放心啊！
0: 打电话给格力帮大家要回来，一年之内免费包换。国家标准是15天，我们是整整一年多出24倍。
1: 对，我们365天。
0: 新机直接给你一个，如果一年之内需要换掉的话，一年之内坏掉的话，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换一台新的，
1: 对。
0: 而且不论这个问题的大小啊，
1: 哎，对，是只要是这个三包法规定的，
0: 只要是三包之内规定的，全部都给您换。好，10年整机包修，这个是更厉害的。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来进行维修的话，
1: 如果坏了的话，
0: 基本上会要花到，首先单人上门一次50到300，
1: 对，
0: 啥玩意儿都没说呢，就是50到300。那如果说要开始修一点的话，大概是要800多或者是1500多了。
1: 对，
0: 根据你坏掉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今天格力不是说保2年保5年，我们保10年。来，就像我刚才计算的，一年上海的家庭最起码要开8个月的空调，10年要开80个月的空调。
1: 对，
0: 80个月的空调，你能保证家里面的空调不坏吗？我觉得任何人都不敢保证，
1: 对不对？可能性的。
0: 但是格力敢保证，格力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工便宜让他上门来修，所以格力敢保证，而是格力对于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1: 是，
0: 就算在上，你别说像上海这么湿了。广州、珠海这么潮湿，广州、珠海可是比上海要潮湿的多啊！
1: 那边回南天很严重的，
0: 那边还有回南天，墙上、墙角都容易长蘑菇，墙上都会出汗，都会流水的，咱们都不怕，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格力就能给到大家保证。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5: 空调长期摆放，内部积灰容易滋生细菌，只进行蒸发器自清洁还不够，其他封路部件仍有细菌滋生。格力全新升级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蒸发器先进行自清洁粉尘污垢，快速升温至56摄氏度进行高温杀菌。导风板将56度高温风向上强力托风，使其精准导风到进风口进行复壁回流，全面覆盖6大封路部件。30分钟循环杀菌，杀菌率高达99%，实现空调全封路深度清洁，出风洁净，健康呼吸。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空调干净，风采。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格力的空调。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说咱们格力空调？格力空调，其实格力空调以前大家可能都真的想到的是普通的，哎呦，性价比很高。或者说是换一台也不贵，但是你现在发现了格力空调真的现在走在了世界的家电之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这点来说不是在瞎说。
1: 哎，对，也是这么 对这么多年呢，我们的有一些科技的一些积累和进步，然后质量呢也是一直我们严把质量关，那所以才能一步一步往上走。
0: 我说句实话，空调其实它本身的科技强度不高，
1: 对，
0: 就是一个压缩冷凝液，然后或者说是释放冷凝液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最重要就是压缩机，压缩机的好和坏，压缩机的静音和省电，但是怎么把这个快速省电和静音做到极致，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又不影响到你的使用。你比如说，好，我今天是省电的，但是你开了要半个小时，全家才能感受到凉意，
1: 那就没有意义了，
0: 那就没有意义了。
1: 是的，又费电了。
0: 就像你买了一个1.0T 的车，你敢开着它去上高速吗？
1: 坡都不太好爬，
0: 对吧？咱们今天用电车做比喻的话，你的电池一共只有50公里续航、80公里续航，你想把它这辆车开到杭州吗？
1: 你也跑不出去的，那个、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咱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有一说一，格力就是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既省电又静音，而且制冷制热还强劲。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那他至于他怎么做的，咱们没有必要去探究当中。
1: 这个是我们的事情。
0: 这么多的一些，只要你知道你的电费单子下来了，比以前更省电了。
1: 是，用电省了。
0: 只要你知道你用的更加的舒适了，只要你知道你在格力这边买，格力还包您10年的售后，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放心。
0: 咱们今天，而且还有国家提供给大家的消费补贴，本来2级能耗就没有了，今年，所以格力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1级能耗，
1: 对，直接上。
0: 但是1级能耗也没有卖得非常的贵，一匹的挂机去掉以旧换新，去掉消费补贴，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块钱，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市的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不收一分钱，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不修的。
1: 对，
0: 10年的免费质包，包是什么意思？
1: 哎，
0: 修到好为止。
1: 人工费、配件费、上门费都不要钱，
0: 整个这个配件给你换一个。
1: 是的，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安全一号键02151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起。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看到了吗？其实我觉得就是董阿姨或者董小姐吧，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自信的，因为她看到了行业的乱象，就是空调你既然不能够保10年，那你生产出来是把成本，她的那句话说得很好啊，把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
1: 消费者身上是不负责任的。
0: 我在这里铜管用的少一点，铝箔用的少一点，
1: 对，铜管用的薄一点，
0: 或者铜管用的薄一点，
1: 对，
0: 哎，她坚持不了10年。那么国家三包是3年嘛，3年之后呢，那你要修，
1: 是不是？
0: 那我再给你换一根，再换一根差不多薄的，你再用3年，再用了3年又坏了，我再给你换一根，
1: 那没有意义嘛，是吧？
0: 各位，那这其实说白了挣二道钱嘛，
1: 就是我们
0: 挣了第二道钱嘛。
1: 我们董总说最好的售后服务是10年之内我不跟你见面，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10年之内你跟格力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1: 对，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而且就是你都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好空调就是这种，它的存在感非常的低，
1: 对，无感的。
0: 只要你回到家这样滴一下，好，结束了。
1: 对。
0: 就是你甚至都不知，我说句实话，你甚至都不知道格力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1: 是，
0: 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格力什么时候这个会坏掉。
1: 对，
0: 对吧？没有问题的，
1: 一直用的，
0: 十年一直用一直用，而且就是格力能够开出十年，就说明他们的设计目标至少是12到15年的，
1: 是可能更长，对，
0: 甚至更长的。
1: 是的。
0: 对吧，它的设计目标就是更长的，它不是说啊、哦、我今天十年就是到十年啪一叮它马上就坏掉。
1: 对吧，不至于，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而且我说句实话，空调用到了十年你也应该更换了。
1: 是，
0: 也许在十年以后，2030年中国就没有油车了。2036年是什么概念？2036年有可能空调它都可以用到什么现在一级能耗，现在有可能未来就有可能用太阳能空调了。
1: 这个、对，这个标志可能也是每3年、3-4年就往上升一级，
0: 对。所以就是在按照中国现在的光伏发展的几率，都有可能用到太阳能了，对不对？
1: 很多的东西都出来了。
0: 未来不知道啊，未来不知道，
1: 不好说。
0: 但是十年之后，你再来看格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场景。
1: 我们起码保证空调还是好用的。
0: 对，来，我们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来，一匹的制冷制热面积达到12到18，咱们的小卧室或者是书房、儿童房，其实18平方米，我真的有点羞愧，我自己家的卧室就是18，我其实一匹就够了。我家里面的次卧其实只有个。10个平方米，
1: 对，
0: 十个平方米，
1: 一般是这样子的。
0: 次卧只有10个平方米，那1.5匹可以达到24，其实24算是一个很大。我家的客厅也不过是25个平方米，加上我的那个餐厅，也就是28个平方米。
1: 这个东西呢，我们建议大家综合考量一下，比如您房间从南朝北啊，然后楼顶啊，或者是底楼啊，这些您综合考量一下。
0: 对，你要综合考量一下。
1: 对，
0: 那你因为你还有可能包含了阳台，还包含了厨房，
1: 还有层高，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一点点，15个平方米，就是多买个3到4个平方米左右，
1: 是肯定是没问题。
0: 这样你能够更舒适。
1: 来，有交集的时候买大一
0: 点的。2匹的柜机达到了21到30个平方米，那么2匹的柜机，我给大家说一个现在特别流行的房型，就是现在的酒店式公寓。上海因为现在就是虽然外环外已经开放这个购房的限制了，开放了一部分啊。
1: 对。
0: 但是外环内很多人说，我还是希望更加的靠近市区，
1: 对，
0: 靠近市中心。
1: 对。
0: 但是呢，我没有买房资格，于是他们就把目光看上的那些民用电的酒店式公寓。
1: 对，
0: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酒店式公寓因为它的产权的时间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它会给到你一个层高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层高比较高，就是原来我可能是60个平方米，
1: 是，
0: 那么你把中间一格是不是变成120个平方米，变两个了嘛。
1: 对，
0: 那么
1: 是的，
0: 但是你又不能够真的去楼上再造一个空调，因为楼上的层高可能也不到，
1: 也没有那么够，
0: 不到3米多，楼下也不到3米多，它的就是这样一格就那就选择到我们今天2匹，
1: 是的，
0: 装在1楼和2楼之间，楼上也管得到，楼下也管得到，关键是家电类产品补贴15%，是一级能耗才有的。所以你就算是装了它的这个费电也不是很费。
1: 对，就是相对而言，在现有国家体系里边，它是
0: 没有比它更省电的。
1: 对，是的。
0: 那么今天的3匹就特别适合一些大平层，你比如说你家里面有150个平方米的，
1: 120，
0: 客厅要达到了45个平方米，加上餐厅要50个平方米的，
1: 是。
0: 用它就可以了。
1: 对，您在40以上就可以用它了。但是、
0: 尤其是那些设计成那种下沉式客厅啦，或者说是这个步入式客厅啦，一定要选择到它了。
1: 对，选个大一点的没问题。而且这个空调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
0: 出风口超大，
1: 对，因为从我肩膀这里一直到我膝盖，膝盖还往下，那就是这个呢，在制冷和制热的时候速度更快。然后我们有环抱式的送风，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的风轮也会更大。
1: 对，
0: 因为它风轮它更大了以后呢，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
1: 更远一些，
0: 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看几笔账啊。第一笔账呢，是你家里面是否要安装。买空调不可能自己装的，我也没有见到过哪位客户真的是自己安装的。
1: 冰箱、洗衣机都行，空调
0: 而且说句实话，危险，因为要爬出去
1: 收，你做不了这个事儿。
0: 真的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事。关键是咱们今天又不要钱喽。
1: 是啊，
0: 你省这个，你费这个劲儿干嘛呢？来，零元安装案例1.5匹，按照这样的算下来，1.5匹480。3匹的柜机600，因为3匹多一个空气开关。
1: 对，
0: 我们这里所有的全部都免掉了，包括说空气开关免费，加长铜管水管免费，
1: 是，
0: 这些全部都免费，
1: 都
0: 风痛发泡剂全部都免费。当然啊，你说要帮你钻个墙洞，这不可能。
1: 对，墙洞算硬装嘛？
0: 墙洞是你装修工人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1: 对，
0: 墙洞是你自己要解决好的，你在安装装修之前就要请师傅给你钻好的。 来，这笔钱全部都免掉了。
1: 是的，是的。
0: 第二笔钱是什么钱？十年之内的维修，我们今天全部都替大家免掉了，100到867，161到1556，全部都免掉。
1: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万一产生了都不要钱。
0: 万一产生了，全部都不要钱。为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零元免费安装服务，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免，这点可以给大家做到保证。
1: 对，免费。
0: 一年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今天买了什么型号的，给你送一台同型号的新机过来。
1: 一年之内，
0: 同型号的新机过来，没有任何问题。十年之内整机包修，小到螺丝钉松动了，
1: 对，
0: 大到压缩机真的给你用坏了，只要你不是啊。就是非人为因素，
1: 非人为因素，
0: 对吧？
1: 不论大小毛病，都是我们来承担了。
0: 你不是拿个榔头去砸的，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吧？
1: 是。
0: 咱们今天国家标准是一年，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了十年质包。来，换句话说，今天一匹的挂机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这是十年之内你在我们的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唯一的花销了，
1: 就这么多钱了，
0: 唯一的这点支出了，好吧？另外，我们今天以旧换新怎么换？挂机换挂机，贵机换贵机，内外机器全，新旧不论，品牌不论，能否开机也不论。消费补贴怎么来领？不要担心，我们的工人师傅，我们的送货上门的师傅上门了以后帮你来领，领不到可以不付钱，领不到可以不付钱。
1: 对，放心
0: 啊。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的手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

0: 假如我产生要修空调啥个费用还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五米重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三楼嘛，三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里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1: 其实这个阿姨就说的非常好啊，他们整个的这些安装服务，无论是拆旧装新，还是延长的总管也好，还是加的支架也好，全部都是免费的，因为这是格力为您的保驾护航，而且是东方购物多年的这个努力。
2: 对，
1: 我说句实话，格力在其他的渠道已经不做零元安装服务了，
2: 没有了。
1: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仍然在做，
2: 成本太高了。
1: 格力其他渠道也在做整机的10年包修，这点大家一视同仁。但是我有一说一，格力是从2021年开始的，至今也不过是5年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
2: 对，
1: 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提前了几年，相当于是给格力做了一个试点。
2: 对，
1: 对吧？
2: 可以这么说，
1: 咱们给的格力了一个样本，他让他觉得，哎，是可以推出10年整机直包了。1年之内免费的包修，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换句话说，这三个服务一联合，就代表着在接下来除了这笔费用之外，10年之内你在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不要再付任何的钱了。
2: 对，就这么多钱了，
1: 对吧？以旧换新，是柜机换柜机，挂机换挂机，内外机齐全就可以，无论新旧无论好坏，就算是坏掉的也没问题。
2: 对，
1: 包括说我们的消费补贴，很多的消费者在问怎么来消费补贴，现在是不是得摇号啊，是不是得下那个银联云闪付，然后再实名注册，再绑定银行卡，不用那么麻烦。我们有专人上门，手把手一对一上门教学，实在操作不了了，你把手机交给他，在您的关注下，在您的监视下，
2: 我们给您弄，
1: 我们给您操作，不会让您乱来的，好吧？所有的消费补贴一定让您领得到，领不到不付钱，领不到不付钱。你现在拿出手机拍照回答，拿拍下来这个价格，比这个价格贵了你就不付嘛。
2: 对，放心，
1: 比这个价格贵了就不付嘛。来，以旧换新加消费补贴以后，2794，1.5匹的相当于2718，2匹的挂机相当是5567，3匹的柜机相当是594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无阻备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
1: 是的，
0: 跟大家来反复的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的格力呢，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现在高端的格力空调，它不是我们今天啊市面上走量的那些系列。
1: 那当然不是了，
0: 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能耗，
1: 一级变频。
0: 目前从能耗的角度上面来说，没有比一级能耗更省电的。
1: 对，是的，国标是最好的了。
0: 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达到一级能耗，你的芯片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你的压缩机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压缩机好了，你的铜管散热片是不是得跟上？
1: 是的，整个
0: 你的热交换器是不是得跟上？内外机的风轮、风扇、叶片是不是得跟上？
1: 都不一样。
0: 其实这些零件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完美的配合，才能达到更省电、更静音，更加才能达到一级能耗的标准。
1: 是的，
0: 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要达到一级能耗吗？就像你现在要买那种高端的这些车辆一样，价格得加上去吧，对吧？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匹的，算上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相当是2718，两匹的挂机5567，三匹的贵机5948。也许刚才划过去了，也许刚才划过去了，他们直接可以选择到我们三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三匹的比两匹的贵了300多块钱而已，仅此而已。
1: 是的，
0: 还不如直接选择到三匹，直接选择到三匹，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零元的安装，10年的整机免费包修，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给大家来换新机。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啊，我强烈建议大家按照这个几个售后服务的要求的话，相当于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
1: 不用
0: 再付任何一分钱了，对吧？所有的售后服务全部都是可以直接来查询的。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家里面这个电饭煲是我们厨房里面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家电，每天我们比如说在里面做饭做菜煲汤，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尤其是家里面很多老旧电饭煲这个内胆，因为你什么哎淘米呀，然后呀盛饭呀烹饪全部都在里面，很多一些劣质的电饭煲的那个里面不好的涂层全部都会脱落下来，吃到肚子当中特别的不健康。那咱们建议大家来做一个很好的更换，咱们今天是大品牌神田的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带给大家非常的健康安全，而且不跟食材发生很多的化学反应，尤其秋冬季节煲很多的滋补佳品，包括做一些日常的米饭您都很放心。但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整套的餐具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马姨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马姨。
1: 娇姐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说家里面这个电饭煲可能以前是没有特别去注意的，那包括娇娇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手上正好拿了一个像这种内胆的电饭煲，您可以来看一下。有很多说哦，底下这些划痕是怎么回事，就是有可能比如说淘米呀，包括洗的时候那钢丝球不小心一蹭一刮它就留下划痕。那其实划痕黑色这些部分是什么，很有可能就是涂层。所以很多说我们家那个电饭煲蛮好的可以不粘的，但是有没有想过它其实就是一个不粘的涂层。那涂层这个事儿，很多说炒锅我已经换掉了不要涂层的了，那电饭煲不管您当时买的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如果里面有涂层您会不会担心，如果您今天担心的话，不如选择一下我们神田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电饭煲，说不定会更加安全健康呢。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现在我们也是更加注重自己的这个健康，家里面用到的很多的每天比如说烹饪食物的电饭煲一定是要用到高品质的，而且是大牌子的。
1: 是的，
0: 你看咱们今天整个电饭煲它是一个可视化的一个造型啊，
1: 对，
0: 并且尤其它里面我们今天这个电饭煲的内胆它是一个三升大容量的一个玻璃内胆，
1: 是
0: 当我把它拿出来你就会发现玲珑剔透，不是很多那种什么金属的或者会有很多的劣质涂层的，
1: 是
0: 它是加厚的全新升级一代的高硼硅的耐热玻璃，
1: 是的，
0: 整个的耐受温度能够最高到达250度。所以你在里面比如说尤其用它淘米的时候，对吧，米粒在里面刮擦，包括呢后续你在这个盛饭盛菜盛汤的时候，包括后续你说我这个米饭对吧，哪怕我在里面烹饪如果有点米粒的后续的清洗呀有点粘锅呀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它在你后续清洗什么百洁布呀钢丝球呀各种各样的一些锅刷在里面不用担心有劣质涂层脱落的问题。
1: 是的，因为整个就没有任何的涂层，
0: 是，
1: 所以每次节目我都会想说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大家还是要回忆一下您家如果说当时那个宝宝的奶瓶用的是什么玻璃材质，有很多说哎我们家那个养生壶什么材质，就是像这样耐高温的一个高硼硅耐热玻璃，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什么塑料保鲜盒大家老早不用了，玻璃保鲜盒才是安全好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个内胆也给它做成玻璃的零毛孔的，并且是琥珀色更加耐高温的一个内胆啊。
0: 是的，而且三升大容量它差不多2到6人份的米饭呀菜呀都没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并且咱们还在里面给大家配了一个你看这样子304不锈钢的一个立栏，
1: 是，
0: 这个你也可以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蒸格来使用，
1: 对，
0: 而且这个蒸格是比较深的，家里面做一锅两菜或者上面蒸个杂粮对吧，下面煲个粥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呢也可以很快速出来两样东西，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天幕式的所有的操作按键8大功能全部都在这个我们电饭煲的上盖的上面，所以你看得很清楚，不仅能够做常规的米饭，你看香甜饭，
1: 对，
0: 低糖饭，煲仔饭，杂粮饭，包括这边你看煮粥，炖汤，特快饭，包括你看保温的功能，我们还有24小时的预约，
1: 是，
0: 还有所有我们这个按键的操作字体都非常之大，这边还有你看液晶显示，
1: 是的，
0: 所以很多我们年长观众操作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1: 对的对的，大家就不用说哎呦好像猫着腰在那边看前面这个操作面板了，这样的话就不用弯腰就可以，并且这些功能相对来说都比较集中，相对比较集中情况下这个电脑芯片它说处理的会更加精准，
0: 是，
1: 比如说很多煮米饭过程多少时间呀，包括很多说煮米饭的过程，
0: 对，
1: 通过我们这个透明可视窗都是能够一目了然的，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向大家展示里面所有的这个烹饪的过程你是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在就厨房里面整体机器它的感觉是很有那种科技感，
1: 是
0: 比较酷炫的，是来自非常好的神田大品牌，
1: 对，
0: 那咱们现场就用这个没有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
1: 好
0: 帮大家做了一锅香喷喷的米饭，
1: 对，
0: 而且容量很大，
1: 是的，所以你首先就可以看到这个米饭已经完全成熟了，大家这个赏心悦目 的感觉是有的。然后再打开之后，首先就是我觉得哦，一股米饭的香味立马就扑鼻而来了。
0: 是
1: 因为有很多说，你就算写的再多的功能，那最基础的就是要把我的这个米饭做得好吃。嗯，因为有很多家里面电饭煲可能用的年头久了之后呢，加热不均匀了，嗯，对吧？它底下、上面、下面可能受热不一样了，吸水率也不一样了。但是今天您看到吗？我给它舀出来一点点之后，嗯，大家会发现，就算最顶部这个部分的米饭，也是依然能够体现出晶莹剔透的感觉，
0: 是，
1: 依然也是能够享受到充分的这个水分吸饱了之后呢，嗯，颗颗分明、粒粒饱满的。
0: 对，
1: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场买的这个米真的就是普通米，嗯，但是您会发现，你看普通米的粘性呀，嗯，你看筷子上能够粘连住呀，说明我们里面的沸腾点呀、吸水的时间和效率都已经给大家做保证了，嗯，所以这个米饭您吃上去就是香香糯糯、甜甜的口感啊。
0: 对，我们是一个微压的一个烹饪哦，嗯，而且真的，现在我们演播室当中真的就是啊，全部都在那个飘香。嗯，给大家我现场来尝一下。
1: 好的，好的。
0: 正好现在我们就是也是一个差不多中午这个吃午饭的一个时候。
1: 好，嗯，
0: 这个米首先啊看起来啊，嗯，油油亮亮的，非常的晶莹剔透。
1: 对，
0: 而且你要知道，如果米饭其实啊特别特别好吃的话，嗯，你想对吧？孩子也会不要什么，你追在后面喂饭呐，啊，
1: 是呀，
0: 对吧，先生啊、伴侣呀，啊，也会就是
1: 多吃一点呀，
0: 回家吃饭。
1: 对，因为很多时候秋冬天了嘛，可能说哎呦稍微要多吃一点，嗯，对不对？然后呢，整体的身体感觉会比较好。然后娇娇在帮我们尝的时候呢，哦，我正好给大家看看这个容量，因为很多说下半年可能节假日比较多，嗯，如果万一团聚的时候家里面够不够呀，嗯，对不对？很多说我如果今天想多盛一碗米饭，这个够不够？嗯，那您想，我今天已经五碗了，嗯，六碗再盛出来。
0: 你想家里面不管是您跟老伴平时两个人，包括如果你到了周末，嗯，对吧？
1: 是
0: 您的孩子，包括带着他的小孩，哎，周末到您家里面来吃饭的话，
1: 对，
0: 嗯，家里面多达到六口人，这个米饭是完全没问题。嗯，
1: 是的，
0: 我们差不多盛了六碗，但是你看，这个锅里面还有哦，
1: 还有很多，对不对？嗯，所以其实你再添个一两碗，或者说每一碗再给它装的饱满一点，都是可以的。嗯，所以这个容量呢是黄金尺寸，可大可小。嗯，如果有很多说叔叔阿姨就两个人在家，嗯，很多太大电饭煲，大家会觉得就薄薄一层，好像比较难煮。那今天我们这个什么，就是两到六人份，你就算人少的时候、人多的时候，都是能够适用的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米饭你即使全部吃完以后，嗯，你这个后续这个洗这个内胆也很方便。
1: 对，
0: 其实因为它是零涂层的，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你担心啊，哎呀锅刷呀，对吧？百洁布、钢丝球，我去刷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的，
1: 是，
0: 又怕洗不干净，又怕力道过重了，这个您完全无需担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不仅能够做很多的单一的米饭，还对于很多一些特殊人情的需求，我们也照顾到了。
1: 就比如说大家对糖特别在意的，那我想说，哎呦，米饭也好，什么吃的东西要少一点糖的。那我们前面这个绿蓝呢，不仅可以拿来给大家做一什么，就是一锅两菜，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低糖饭的功能。它到时候煮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煮好了米饭在这个上面，然后米饭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
1: 也是一样非常糯的，非常香的，只是没有那么甜。那很多说这个甜度它是怎么去掉的，它到哪去了呢？对不对？我来给大家看米饭的甜度，就是在这个下面了。哦，有点
0: 这个我们教大家，您家里面是把这个米粒放在这个粒篮当中，
1: 里面
0: 然后把这个米粒跟这个水啊放到一样满的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1: 是的，
0: 您就不用管它，一键式操作低糖饭就可以了。
1: 对，就是大家不想那什么糖啊、淀粉啊都滤在这个下面了，所以它是能够做水米分离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有很多说我真的哦特别好，以前可能会吃完糖之后就特别担心那个什么升糖啊，对不对？特别担心这种情况的，哎，我们能够很好的帮大家减少。
0: 是的，而且除了能够做米饭之外，你家里面煲汤呀，做点大菜硬菜也都可以的。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的零涂层这样一个特别好的玻璃内胆的一个电饭煲。
1: 是的，
0: 但如果说你在神田各大门店专柜看到这个同型号的机器啊，一个电饭煲就是要高达是1599元。
1: 对，
0: 咱们今天直接售价做到了599，立省1000元之外，再送给大家一套我们餐具的一个组合。
1: 是的，
0: 有6个碗、6双筷子，而且是一个独立包装的一个套装的礼盒。
1: 对对对，因为像这样的餐具6件套呢，在神田的门店基本上买一买，要是将近小200块钱。
0: 嗯，
1: 如果大家说把这个餐具的价格减掉的话，因为毕竟是礼盒包装嘛，您今天这个电饭煲才花到300多块钱，300多块钱能够买到一个像就是大家觉得像那个玻璃锅一样的琥珀色的玻璃锅，又是电器，那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更加高？并且这个电饭煲，毕竟您一天可能用2次，可能用3次，使用频率是特别高的。
0: 对，所以为了您全家人的身体健康，要吃得越来越健康，不要再有很多劣质涂层啊，担心这方面的问题的话，这个组合很值得你来入手。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大家好，我是田径4100米亚运动冠军孔令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一的品牌形象大使。 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0: 神田品牌其实在您身边各大的一些百货商店，像高岛屋百货呀、大丸百货呀，都有实体门店专柜。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历史比较悠久，60年品牌历史，一个专业的一个厨具家电的一个品牌。
1: 对，
0: 1965年品牌就成立了。所以很多上海观众买东西啊，也是很在意品牌的。特别我们说家里面每天要用的，比如说跟吃饭对吧，跟睡觉要用的很多的东西啊，我们要讲品质选择好一点。
1: 对，
0: 民以食为天，咱每天比如说家里面做米饭呀、煲汤呀、做菜呀，每天要用到这个电饭煲。今天我们帮大家换一个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以前可能说一些什么技术呀各方面达不到对吧，
1: 对，
0: 有些老旧电饭煲里面它就是用到一些不太好的那种涂层，对吧，为了避免它比如说粘连呀，洗锅刷锅方便一点。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觉得很大的诉求一定还是健康是放在首位的，
1: 对的，
0: 安全是放在首位的。
1: 是的，所以我们整个内胆呢用大给大家用的就全部都是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因为其实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都是要说，当年为什么买乐扣乐扣的那些玻璃的保鲜盒，替掉到那些什么塑料保鲜盒，替掉到什么一些塑料袋，就是因为安全健康。包括很多说，哎呦，为什么康宁那个玻璃锅当年这么好卖，好多家里面是2个、3个、4个还在买，就是因为安全健康。那你想，不管是家里面做点简单的菜饭，还是很多秋冬天之后，哎呦，我要加点什么红枣枸杞啊，我要加点什么菇呀、我要加点什么云南那边星星买过来的，或者很多说我要加点什么，哎呦，比如说那个做点桃胶，做点燕窝，做点银耳羹。甚至很多爸爸妈妈说，哦，我特别会养生，我自己呢会调配各种各样的小的那些食材包，加点这个补什么，加点那个补什么。这个时候情况下不能有化学反应的，玻璃就能够做到没有重金属技术，没有化学反应呀。
0: 对，因为它是零涂层，整个的一个我们的玻璃的内胆就是光光滑滑的。
1: 对呀、
0: 你看家里面煲一个那种老鸭汤对吧，
1: 乌鸡汤
0: 对，乌鸡汤、老母鸡汤，秋冬季节其实啊，我们说每年滋补的关键时候就到了。
1: 哎，对，
0: 尤其家里面那个煲汤，很建议大家买了很贵的食材对吧，很多各种各样的佐料配料，你要放在非常非常安全健康的电饭煲的这个内胆当中来煲。
1: 是，
0: 如果家里面做大菜硬菜更加别说了，浓油赤酱的对吧，口味比较重的咖喱的、茄汁的，很多的一些荤菜，咱们也希望说更加的原汁原味，把那种食材的本味能够包在里面。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玻璃内胆也很适合。
1: 是的，并且还能够做到不串味不留异味，
0: 对
1: 吧，因为其实大家买那些玻璃盒的时候也知道说，哎呦，就算前面装了咖喱的装了红烧的，哎，洗完之后没有味道了，不像有些可能说，哎呦，还会残留点味道在里面呀，你要洗个2遍3遍之后那个味道才会去掉呀。所以玻璃的很多好处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更加清晰，更有深有体会，就是能够做零毛孔，没有重金属吸出，不留异味不串味，包括零毛孔情况下它还很好洗。其实就算稍微有点点粘连啊，有没有发现稍微泡一泡可能不用洗洁精哦，抹布一抹之后立马就干净了。
0: 对的，而且它还是多功能的，它不是一个单一只能够做米饭或者煲汤的一个电饭煲。
1: 是的，
0: 尤其我们说每天一日三餐米饭很重要，我们给你做的米饭有各种各样的模式，香甜饭、低糖饭、煲仔饭、杂粮饭，你节省时间的特快饭都可以，还能够煮粥，还能够炖汤，而且我们有到自动保温的功能。
1: 是的，
0: 就算你时间比较忙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要预约的，咱们有24小时的预约功能。
1: 是，
0: 包括产品还有一个304不锈钢食品级的一个立栏配给大家，还有比如说量杯呀，对吧？我们里面那个就是饭勺配件一应俱全，还比专柜直接省1000元，再给你送一套6人份的餐具，所以快速抢单，打电话来订购，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喜爱就跟君同一杯。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义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2: 家里面咱们每天做米饭煲汤，这个电饭煲的内胆是很重要的。大家看，原来以前对吧，有很多老旧电饭煲的一些失收部分劣质的内胆，里面因为有很多不好的涂层，对吧？你盛饭也好，淘米也好，后续清洗那个刮擦
3: 是
2: 很容易把它这个涂层啊就刮落下来。
3: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这些涂层呢，我们很多时候在炒锅里面大家都不想用了。那电饭煲有没有想过，基本上做个米饭40分钟、45分钟，如果炖个汤，可能时间会更加久。那如果这些涂层万物一有一点点一丢丢跟食材混合在一起，吃到肚子里面，总归觉得是没有好处的，对身体是个负担。
2: 是的。
3: 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涂层底下那个金属大概率都是铝。那现在你也知道，很多铝的锅子不能用的，对吧？也不会去用的，因为用了之后可能说对很多身体也是有点伤害的，记忆力啊什么的，对不对？那您想，如果这个电饭煲涂层底下也是铝呢？您有没有关注过？如果今天真的是之前没有想到过的，今天看看家里如果万一还有这种电饭煲，赶紧升级，升级到我们这神田这种啊。
2: 对，咱们今天是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而且导热性呢依然非常的好。
3: 对，
2: 并且你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玻璃内胆啊很扎实，对吧？
3: 加厚
2: 材实料，并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内胆的厚度它是加厚的，
3: 是
2: 而且跟我们之前在很多东方购物的这个画面当中看到，比原来那个白色机器那个全透明的玻璃内胆再做了升级。
3: 对，
2: 它这个耐受的温差更加的厉害，
3: 是
2: 原来我们是20到200度，这款升级到了20度到250度。
3: 是的，
2: 耐受的这个温差时间更加长，而且是高硼硅的耐热玻璃，包括刻度什么都在这边。这个呀，您放心，在里面淘米、盛饭、饭勺刮擦，后续洗涤的时候，百洁布、钢丝球在里面用力的刷洗，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
2: 这个心里啊就很放心。
3: 是的，
2: 不像原来很多老旧电饭煲，哎呦，听到那个刮擦那种刺耳的声音啊，
3: 对呀、
2: 心里就担心了，哎呦，都刮下来了，涂层都掉下来了。如果盛饭的时候不注意啊，是不是嘛？哎，盛到那个米饭当中，或者盛菜盛到这个菜里面、汤里面，都吃到肚子里面了。
3: 是的，所以像这种有涂层的，其实当年我们买这些电饭煲的时候，有时候呢便宜点500-600块钱，就算有时候说1000-200来块钱，人家也是这样的一个技术。毕竟那会儿也没有说，哎呦，原来玻璃可以做电饭煲的内胆。那神田研究这个电饭煲内胆用玻璃的，也是花了蛮长时间，2-3年的时间。
2: 是，
3: 并且这个是不仅是玻璃内胆升级，我们电脑芯片也升级。实话实说，我们最早开始大家自己内部测试的，发现哎，那个米饭煮的不透。但是今天这一款大家带回家，又是升级之后的全新款，能够立马让大家感受到安全同时的这个电饭煲，包括温度控制，米饭的口感更升级了啊。
2: 是的，而且我们还能够做一锅两菜，你可以把这个电饭煲也当一个大的一个蒸锅来使用。包括其实我们这个就是栗兰，对吧？你做低糖饭的时候，或者你去淘米的时候也是特别实用的。
3: 哎，对对对，
2: 而且它是要和多种功能于一身。
3: 是，
2: 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家里面，如果你说做个大菜，
3: 对，
2: 哎呦，这个现在我们吃一个滋补的那个老鸭汤，对不对？这两天东方购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比如说老麻鸭都卖的，您家里买的话正好放在神田里面做。
3: 对，首先我们看到这种咕嘟咕嘟在沸腾的感觉就特别好，对不对？这个汤色立马也能够大概判断一下已经煮得差不多了，这个香味能够浓得出来的。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容量确实挺大的，对吧？有很多说家里面怕不够吃啊，不够喝啊，完全不会的。这个汤色确确实实，您想有很多这种油脂啊都帮大家炖出来，
2: 是，
3: 然后您加点什么木耳呀、竹笋呀、香菇、红枣呀等等的，哎呦，这个滋补的不得了。
2: 我就感觉是闻到那种就是说鸭子的那种本味的那种鲜味，你看
3: 对
2: 这个鸭肉，你看这个颜色，包括那个汤啊，油油亮亮、晶晶亮亮，这个感觉。咱们这个煲汤就是我们的按键上面煲汤键，一键是给你煲出来的，
3: 是的，
2: 不会厨房里面什么热气腾腾的。但是这个鸭子的色香味营养全部帮你牢牢锁定在这个电饭煲里面，
3: 对，并且炖的又很酥烂，不用自己照看，对不对？然后因为它炖的时候毕竟是盖子关好密闭好的，所以整个密封性呢还是不 不错的，能够形成这种微压的效果情况下，炖的会更加入味。所以您想，有很多时候家里面明火上去炖呢，一个是自己比较累，第二个就感觉很多味道都跑掉了，对吧？就是空气里面闻到好像都是那种香香的味道，可是喝汤的时候吃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味道是比较寡淡的。
2: 是的，
3: 今天浓缩在这个里面，让大家喝到更加香浓的这个汤啊。
2: 对，如果你这个味觉还是特别灵敏的话，我跟大家讲，其实在金属锅里面
3: 是
2: 跟你放在玻璃锅里面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不同材质里面煲出来那个汤啊，其实啊汤的这个味道包括食材那个味道是会有点区别的，对不对？它这个就是说那个鸭子本味的那个鲜味道是保留得特别好的，没有说那种变味的有点感觉，
3: 并且鸭子很难炖，但是你看我哥完全就是很糯很嫩，完全能够大家吃得动。就算很多叔叔阿姨年纪稍微大一点，包括小朋友，如果说牙口不好的没问题，一定可以吃得动。第二点就是哎呦，我里面吃到了这个竹笋的一些鲜味和香味，你知道吗？
2: 是的，
3: 就是真的混合得特别好。
2: 对，
3: 我待会儿米饭，我们前面那个米饭来碗汤啊，
2: 吃饭的时间
3: 对，
2: 还有我们说家里面做大菜硬菜
3: 是的，
2: 也可以。家里面如果说炖个牛肉，对吧？放点土豆，能不能够炖到牛肉酥烂？对吧？
3: 是的，
2: 土豆也是要粉粉的、糯糯的。
3: 对，
2: 你看看咱们这个导热还在里面咕嘟咕嘟这个沸腾。
3: 是呀，
2: 浓油赤酱、茄汁的、咖喱的、酸辣的，你放在里面做没问题，
3: 没问题。
2: 而且你看，我们因为这个火候火力是微压的，
3: 是
2: 它其实也是不易粘锅的。
3: 对对对对，完全不易粘锅。然后你会发现炖的也很酥烂，对不对？稍微轻松一扯就行了。然后还有大家会觉得像这种番茄类的可能会有点酸，或者很浓。说怕留味道，但是因为玻璃的内胆呢，它不会留异味，它也不会串味，也不会什么重金属反应。所以你家里面不管是炖好什么，就是番茄类的啊，包括很多说牛腩类的，包括很多浓油赤酱的，没问题。然后不仅是肉炖的好吃，然后像这样土豆都是粉粉糯糯的，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如果小朋友拌个米饭啊，多吃两口饭，然后第二天上学更加有精神，更加有体力，那是真的很开心的事情啊。
2: 对，而且其实有很多一些老旧材质的一些内胆当中，大家可能说会再去做后面那个料理的时候，比如说过几天再拿出来洗之前，你会冲之前再闻一闻，哎呦，上次那个锅好像没洗干净哦，
3: 哎，对对对，
2: 有点那个串味，有点残留那个味道。但是玻璃锅的那种内胆，你清洗起来是很方便，
3: 是
2: 它是零毛孔的，特别特别的好清洗。而且今天关键是一个安全和放心。
3: 对，
2: 今天这么好的一款神田电饭煲，我们给你的价格做到了599元哦，就专柜那边没有任何的餐具做赠品，都要1599元。
3: 是的，
2: 咱们帮你立省1000元，再送一套6人份6个碗6双筷子的独立包装的礼盒的餐具套装。
3: 对，
2: 所有2件单品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下单以后再到专柜去比较，
3: 可以，
2: 你就会看到1599神田这款也是明星产品的玻璃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在专柜也是很打眼的主推主打的位置。
3: 是的，
2: 在东方购物价格才会这么划算，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现在想一想，有时候我们特别为了比如说那个锅具呀，对吧，电饭煲的内胆呀，后续清洗要方便，咱们确实会去买一些比如说有涂层的。嗯，但是如果细想的话，其实啊也有点就是本末倒置了。
1: 对，
0: 那么首先还是应该让自己家里面每天一日三餐吃得非常的放心、健康和营养。嗯，首先我们要保证不能有很多一些劣质的一些电饭煲的一些不好的涂层，对吧。嗯，由于你什么洗锅呀或者盛汤啊刮擦的时候，让这些不好的涂层跟食材啊和到一块儿吃到肚子里面。
1: 对，
0: 所以如果有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对吧，它本身做食材的时候呢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嗯，而且后续洗锅刷锅还更方便。
1: 对，
0: 而且不容易残留异味，那真的是太好了。
1: 对的，所以大家前些年就大家了解到的玻璃的很多好处就是不留异味、不串味呀，包括很多时候没有重金属析出呀，没有化学反应呀，其实真的是一样的，只是以前我们说没想到玻璃能够用在我们电饭煲里面。那神田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然后包括它的弧度的造型，它受热加热的这个程度，给大家做成了电饭煲之后，您也可以放心大胆来使用，并且这个是全新升级的。我们琥珀色的这个玻璃内胆呢，烧制温度会更加高，基本上达到850度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它在内锅使用过程当中这个叫什么储热性能、蓄热性能、保温性能要比普通透明的白色更加优秀。还有一点就是说耐高温的程度也会更加的优秀，所以即使您今天把它带回家，真的在门店里面卖1599不夸张哦，好多神田上海的专柜，比如说东方商厦、百联优城、高岛屋、久光，您都是可以去比较价格的。
0: 对的，我告诉大家，之前在神田东方购做直播的时候，甚至有观众家里面买了一个，他觉得东西特别好，然后呢很放心，用起来很安全，他买两个，一个家里面每天就是做米饭，还有一个家里面就是煲汤，尤其叫到秋冬季节，很多观众晚上特别是晚饭，对吧，热热乎乎的一锅滋补汤一定是需要的。
1: 对，
0: 所以家里面你就可以买两个，咱们今天给你保证是玻璃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而且它什么有微压，
1: 是的，
0: 还有24小时的预约，并且整个的我们的电饭煲它是一个可视化的，整个的一个机身它是可视化的，所有里面的米饭饭呐、煲汤啊，包括你什么熬粥呀，烹饪过程在里面是一目了然的。
1: 对，
0: 每一个这个产品的构造、组件、部件、质量、工艺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的，最主要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觉得，哎呦，不挑食材了，因为以前很多说我家里面电饭煲大概就煮米饭，其他很多炖滋补类的不太会放到电饭煲里面去炖，因为如果加了红枣、枸杞，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什么，哎呦，如果说人参呀、海参呀，去炖点海鲜粥呀，可能就怕有什么化学反应，万有什么不好的物质就不说不清楚了。那今天玻璃内胆真的是你可以。

0: 放心敞开大胆炖，不管是海鲜粥还是白粥还是上海菜饭还是什么小朋友喜欢吃的煲仔饭、腊肠饭，包括很多说我真的知道怎么养生的，我真的特别了解家里面身体健康需要怎么样去炖的，山药可以放，包括很多说红枣枸杞更加不在话下，桃胶呀、燕窝呀，哦，我想起来我们之前有一个顾客，他拿回家炖那个阿胶，哦，对吧，
1: 自己做
0: 呀，因为玻璃内胆好嘛，没有重金属吸收，没有涂层嘛，所以就是能够做不挑食材啊。
1: 一个呢就是每天你跟食材接触的电饭煲的玻璃内胆一定要选择放心安全的材质，还有就是说你对于整个的养生食材，你希望说我买了很贵的养生食材、有很好的这种滋补的这种帮助的，我不要到了最后一步，你后续烹饪呀，对吧，弄它的时候，最后你在吃到肚子里面之前，哎呀，最后烹饪它那个容器呀，因为不够的安全放心，导致很多可能说进补的一些效果呀、口味呀，对吧，都是发生变化的，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建议大家做一个很好的更换，打电话来，我们比专柜立省1000元电饭煲，再给你送一套6人份的礼盒套装的餐具，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Guy 就跟 Dream 同一位，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义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2: 今天我们的组合是两大套东西，我们的主品是一个神田的零涂层玻璃内胆的一个电饭煲，
3: 是的，
2: 专柜是1599，我们是599，再给你送一套六人份餐具，有六个碗，还有六双筷子的礼盒装的餐具套装，
3: 是
2: 两整套东西只需要是599元，而且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的玻璃内胆的这个电饭煲，
3: 对，
2: 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容量是3升，
3: 是。
2: 其实你在外面如果去买一个3升容量高硼硅玻璃的一个玻璃锅，估计都要700多，甚至于小800。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玻璃内胆大容量的锅给你，还是一个厨房的电器，还能够煲汤，还能够做饭，还能够家里面做大菜硬菜，其实它是和多种功能于一身的。
3: 对的，相当于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电器总归是成本会比较高，对不对？那相当于电器这个功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了。
2: 是，
3: 再加上这个真的好，因为你想想看，真的没有任何的涂层，没有任何的毛孔，能够做到不挑食材。你买的很多说哎呦有机蔬菜呀，有机的一些食材呀，无抗的肉呀，牛肉选，包括那个什么乌鸡要选。要挑的，
2: 对，
3: 它是能够让营养不打折的，它是让您花的那些钱不打折的。
2: 是的，而且我们是琥珀色的，还比原来老一版的神田他们旧版的这个玻璃内胆的电饭煲，老版的那个内胆再要做升级。
3: 是的，
2: 咱们升级为它整个的耐热温差。从20度到200度升级为20度到250度，
3: 对，
2: 耐热温差更加的长，然后呢，更加的坚固耐用、经久耐用，还配给大家304不锈钢的一个立栏，你看这个底部都有钢印的304不锈钢，
3: 是的，
2: 你可以淘米，你可以沥水，也可以做我们低糖饭，把米饭直接放在这个上面，
3: 对，
2: 然后呢，放好以后，
3: 根据刻度，
2: 加水，水跟米饭处于同一个水平面，然后呢。
3: 盖上盖好，
2: 然后一件事就是低糖饭就可以了。
3: 对的，
2: 在我们这边按键操作，它也是大字体，很简单。你就按这个功能键。
3: 是的。
2: 然后这边它会有液晶显示，在所有的8档功能之间都有指示。
3: 对的，要不看我这边
2: 看一下。
3: 因为娇姐那边没有通电，然后我面前这个机器是。

0: 通电的，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好，
0: 这个机器上面呢，你看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如果通好电之后，它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就是四条横线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您如果说比如说想要选功能啊，按一下这个功能，你看到吗？香甜饭45分钟。啊，低糖饭多少时间？
1: 对，
0: 煲仔饭多少时间啊？你看杂粮饭多少时间？煮粥、炖汤、特快、保温，包括如果说你选到这个，直接点开始，它就开始工作了。到时候剩了40分钟也好啊，剩了30分钟一目了然。所以这个操作特别简单、方便，是不是？
1: 是。
0: 然后打开里面给大家看炖好这个效果哦。这个是呢，
1: 家里面做了一个桂花糖藕，
0: 桂花糖藕，
1: 对不对？
0: 这个
1: 马上后面中秋节了，对吧？桂花糖藕、鸭子、还有很多中秋节的一些美味料理，咱们家里面都能够做。
0: 是。
1: 原来我告诉你要做这种糖藕，都要到家里面附近可能很多熟食店去买的。
0: 对。
1: 但是今天桂花糖藕，咱们家里面来。
0: 香啊、
1: 而且这个是黏黏糯糯的，也没有扒锅糊底。
0: 对的对的，因为就算扒锅糊底的，其实到时候也很好洗，对不对？然后里面自己加一点这个、哇，
1: 拉着丝的，里面这个你看糯糯的、黏黏的这个糯米饭在当中啊，
0: 对，
1: 桂花的香味道也非常的浓郁啊。
0: 是，
1: 所以你想，
0: 说明
1: 我们这个里面这个内部微压加上那个导热非常的均匀。
0: 对，因为有很多以前我们确实刚开始出来的那些样品啊，就发现哎，好像炖的不够入味，好像沸腾。点不够，沸腾时间不够长。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全部不仅是把内胆做得很好啊，酸的甜的完全都不怕情况下，让大家比如说做任何一种烹饪程序的时候，它的沸腾点是足够的，它是能够充分沸腾的，所以你的香味才会激发得出来。
1: 对，
0: 像这种你家里面说以前就像娇姐说的，只能到外面去买，自己家里面也可以做呀，对不对？
1: 是的，对的。这样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你平时自己想吃，只要好的厨艺你会做，交给我们神田。还有家里面秋冬季节煲汤了。滋补的每年关键时候到了，
0: 是的。
1: 我们刚才开了一个老鸭汤，这个是什么？乌鸡汤，
0: 乌鸡汤，
1: 对不对？上海顾客其实很懂养生，
0: 对，
1: 而且家里面，尤其是这个汤里面还会加一点别的一些食材，
0: 是的。
1: 像你看这个虫草花，你撒点西洋参，撒点黄芪，甚至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买的很好很好的冬虫夏草，煲汤的时候我要在里面，你看煮一煮，对不对？
0: 是呀，
1: 都可以放在里面。
0: 对，
1: 你怎么能够用很多劣质的、很多不好的一些差的淀粉包的那些涂层啊，脱落下来，甚至很多不好的金属跟这个食材发生化学反应，对吧？那个进补的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呀，核心的一些元素都被破坏掉了。
0: 对的对的，就感觉真的是本末倒置了，对不对？您可能说买个乌鸡有时候说100-200块钱，那今天一定要把它的价值发挥出来，一定要让它真的炖好之后喝到肚子里是能够帮助身体的，暖心又暖胃，还能够让大家吃得更好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您花这个钱特别值得。如果您家还在用以前像这种什么稍微看一眼啊涂层内胆的电饭煲，可能不知道到底是花什么300多、500多，就算900多、1000多块钱买的，很有可能大概率都是这样子带涂层的，不粘效果是挺好的。但是后面慢慢发现，哎，怎么色差出来了，划痕出来了，就说明它真的是用涂层的。我们既然说炒锅里面大家都摒弃到涂层锅了，知道对身体不好有负担的，那电饭煲也应该来升级一下，升级成神田今天这款没有涂层的玻璃的更加安全的电饭煲。
1: 对，大家千万不要进入一种什么恶性循环。我越是担心洗不干净，我越是去什么钢丝球百洁布锅刷我去刷它，一用力，对吧，划痕出来了，
0: 是
1: 涂层脱落了，卡缝隙缝有的，后面更加容易卡污垢，越卡污垢你越要洗得干净，
0: 是
1: 反复进入一种无限循环恶性循环当中。今天咱们换一个玻璃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而且东方购的价格还划算，外面真岛专柜渠道1599，没有任何的赠品，咱们是599再送一套6个碗6双筷子的一个餐具礼盒套装，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看不到。
0: 是的，
1: 所以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99900。
2: 大家好，我是年近4100米亚运动冠军孔令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艺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

0: 你想一想，这个海参。 你买的很好，价格很贵，你不能放在很多老旧的有一些不好涂层的不锈钢的内胆当中，或者很多那种什么劣质的那种什么特氟龙的那种涂层的那种电饭煲里面去煲，对吧？可能就会觉得食材有点这个味道不太对，
1: 是
0: 或者其实不利于很多营养物质的释放。
2: 对呀，您想，如果您买海参一套多少钱？2000多还是3000多？
0: 有的不止哦，
2: 对不对？还有些还不止。那如果说它这个里面在炖煮过程当中有些重金属析出了，有些涂层的掉落了，那这个海参不是白买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像这样一个什么小米疗生粥，在饭店里面一小盅多少钱？一小盅100多，对不对？或者至少88吧，我觉得。所以今天家里面自己买好的食材呢，然后每天炖的时候让它发挥更大的营养价值啊。
0: 是的，还有你看我们家里面还能够做低糖饭
2: 哦，这个也
0: 很重要，有很多一些特殊需求的人群，咱们今天很方便哦。
2: 对，
0: 把米粒放在我们的粒篮当中，然后米粒和水放到同样水平线的一个量，您就不用管它，一键是按下低糖饭就可以了。
2: 对，然后它这些糖到哪去了呢？就到底下，它是做水米分离的，就是大家不想要那么多的糖分，它帮你滤掉一些啊。所以就是你根据刻度去做，完全可以做到这个效果。然后这些米汤呢，其实如果您家有小宝宝的话，给他炖个白菜米汤，真的很有营养。但是很多时候我知道身体有负担了呀，我喝不了那么多糖的东西。那今天我们这个不仅是做了这个功能，还有报告。这个报告当中简单快速看一眼啊，您看我们是两种模式的化纤，普通饭模式和低升糖饭模式，我们的糖变化率能够减少38%，就意味着它可以帮大家滤掉那么多，您就会觉得身体负担小一点，您就可以说不定多吃两口米饭也没问题。
0: 而且除了能够做低糖饭，我们还有香甜饭，对吧？口感比较浓郁的，还有煲仔饭，有那种焦焦的脆脆的锅底的，还有杂粮饭，五谷杂粮食材比较多的，吃的也是很丰富，还有特快饭，节省时间，包括炖汤加熬粥也可以，还有保温的功能以及24小时的预约功能哦。
2: 是的，
0: 这个电饭煲真的门店专柜1599都很受欢迎，我们是599再送一套餐具礼盒，赶紧打电话给你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您先下单，再到专柜去看一下，这个机器的价格真的就是1599。嗯，真的，你就想吧，你家里面买一个高硼硅玻璃琥珀色的玻璃锅好了，那个价格真的起码是600-700，甚至于700-800。
1: 对，
0: 咱们今天相当于给你一个玻璃锅，能够当做电饭煲的内胆。还给你一个什么，相当于一个8种模式功能的一个厨房电器，多功能的一个电饭煲，
1: 对，
0: 合二为一，让你家里面做什么样的饭呐、汤啊、大菜硬菜，又健康又放心又安全，不容易串味儿，
1: 对，
0: 不容易残留异味，以外后续还好清洗。
1: 是的，因为零毛孔嘛，它就能够做好清洁，可能说稍微泡一泡立马就能够洗得干净了。其实我觉得核心就是说，您家里面有时候不仅是做米饭，然后炖海鲜粥、炖小米辽参粥，包括炖什么乌鸡汤呀、炖什么虫草汤呀，这种情况下它真的是给您健康加分的，而不是给您拖后腿的。
0: 是，
1: 如果说很多涂层电饭煲大家还在用，以前可能真的不注意，像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哎呦，原来这个电饭煲里面是都是带涂层的呀。现在但凡知道的，但凡注意了，我们就可以把它讲究起来，因为毕竟这个电饭煲，哎呦，门店里面还要卖1599了，我然后再加上有这个低糖的功能的话，可能价格会更贵，那我们给它做599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可能大家买一个好一点的保温杯，或者买一个好一点的一套餐具的价格，今天把电饭煲加上，我们还送给你一套餐具呢啊！
0: 对的，所以真的划算。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这个阳春三月天啊，大家说呢，其实也是一个装修房子的旺季啊。装修好房子以后呢，要开始买花洒。来，今天德国贝朗的有多路出水的花洒呢，并且是恒温花洒带回去。恒不恒温呢，其实非常重要，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天气呢，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热的水流呢，温暖全身，并且是恒温的热水流。那说到德国贝朗呢，是1873年成立，整整15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品牌，世界卫浴的一线品牌带回去。今天呢，德国贝朗携带他旗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高端的旗舰爆款的产品带给大家，并且啊，这个产品呢不光是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大家出手，不但是享受一个很好的啊，相当于我们说国补的一个85折折扣，而且呢是一价全包，拆旧安装呢全都在这个套餐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跟大家问个好。
1: 潘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们说家里面的花洒呀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全家人都要用，但是好多人说我装修的已经十几年了，甚至20几年了，那个花洒老是滴滴答答在滴水，出水嘛不顺畅。那这种情况呢，咱们考虑一下153年的德国贝朗给大家带来的四路出水，而且是钢琴按键，更高级。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啊，我觉得首先外观呢就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发现没有啊，它是那种不锈钢色，
1: 是
0: 亮银色，那现在做成了那种枪灰色，也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的产品。所以它呢，第一个来说更加高档，对吧？符合我们说现代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那另外一个还有实际的好处，它不容易残留像指纹呐、包括像水渍啊，
1: 对，
0: 等等污渍残留在上面。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个硕大的顶喷。
1: 对。
0: 顶喷啊，各位你可以看好
1: 啊，
0: 这个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样子。
1: 我们之前呢，可能说，哎，你说这个顶喷啊，很多人说我家里用的这个顶喷还是这种小的，好多人根本就没有顶喷。
0: 这个也不小了，
1: 这个其实也不小啊，比较起来那跟什么比啊？
0: 啊，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大顶喷
0: 啊。
1: 我们今天这个顶喷，你自己看一下，把这个顶喷，普通家庭顶喷放在这个一放，你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0: 一个、两个半
1: 是吧？你两个，你还有上面的部分呢。
0: 对，
1: 你一般来说这个大概只有10几公分。
0: 嗯，
1: 我这个是多少？这边32公分，长度22公分，宽度32公分，而且这个它是超薄型的，所以它的洗浴面积、出水的面积会非常大，而且这里面有136个出水孔啊，这个里面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它是136个出水孔，而且呢，这个。

0: 啊，手滑不滑？
1: 是
0: 滑的呀。
1: 对，
0: 好，今天你看啊，我们这里有一个硕大的钢琴台，对吧？
1: 对，
0: 这一个置物台，
1: 啊，
0: 然后它是一个琴键式的按压方式。
1: 是，
0: 我手上打滑了要紧吗？
1: 没问题，
0: 不要紧的呀。哎，啊，你看啊，我随着我手按下去，好，
1: 是
0: 三二一，这么一按啊，哦，
1: 哎，
0: 来。这个顶喷马上就出水了，
1: 是
0: 啊，
2: 这个呢，首先这个顶喷刚才说了136个出水孔，
0: 有啊，
2: 给到我们整个人全身的包裹的一个感觉。
0: 嗯，
2: 我们疲劳了一天了，其实啊就想痛痛快快的洗一个热水澡。
0: 嗯，
2: 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水，有的时候因为它的出水面积比较小嘛，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它没有把全身给它包裹起来。
0: 嗯，
2: 所以大顶喷的好处就是什么？你在这个水流底下，它把你全身的水，热水帮你从头到尾泡在这个里面，你是酣畅淋漓啊，洗得痛痛快快的。
0: 洗头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是弯着脑袋了，
2: 对了，
0: 对吧？我就可以直上直下的，就整个身形。我特别喜欢用大顶喷来洗头，来洗全身。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说哪个部位没有洗到，
2: 哎，
0: 整个人都包裹在这个硕大的顶喷当中。
1: 嗯，
0: 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
2: 对，
0: 有160多个自结针的硅胶头，
2: 啊，
0: 它不但能起到顺畅出水，而且它能自己带清洁功能。每一个水流，你看它很细腻，
2: 是，
0: 对吧？这个它就讲到了一个空气的注入技术，
2: 嗯，
0: 所以它水压不大的房间或者是那种卫生间楼层也没关系吧？
2: 对啊，肯定没关系的。哎，所以呢，节约用水，而且水量更大。
0: 哎，
2: 啊，这是我们的顶喷。
0: 除此之外啊，给大家一个好的花洒，啊，给各位来看一下。
2: 哎，
0: 你看它锁水功能，
2: 哇，哦，厉害的，
0: 关掉了啊。来，我再打开
2: 啊，
0: 你看我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顶喷是不是在出水啊？
2: 啊，
0: 好，来，接下来我把这个水流关掉，关掉，来看看我们顶喷还漏水吧。
2: 滴水不洒，
0: 哎，真的，哦，
2: 你看滴水不洒，看到没有？哎，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花洒。果然啊，153年的德国贝朗给我们带来的品质啊是如此之高，大家眼见为实。
0: 好，除此之外，我们说日常使用呢，可能手持花洒的功能会更常见。
2: 对，
0: 来，今天也同样是按键式的，看好了，
2: 啊，
0: 我按第二个键，来看好，来。
2: 嗯，
0: 这个手上再滑也没关系啊。
2: 是啊，
0: 啊，
2: 这个呢，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呢，它的是首先，它这个呢也有啊73个出水孔，所以你不要看啊，对于小孩子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顶喷。
0: 嗯，
2: 那么另外呢，它有多档的调节，比如说这个是雨淋模式啊，再过来呢，这是富氧雨淋模式。
0: 对，
2: 再来一下呢，它是一个混合模式
0: 啊，
2: 再来呢，是一个喷雾 SPA 的这个模式啊，
0: 特别好，
2: 这个特别好。这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喷雾比较厉害啊，你看。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女士如果去美容院做美容的话，
0: 嗯，
2: 它这个清洁皮肤啊，深层清洁的时候，它就是用这个 SPA 水雾的清洗，
0: 嗯，
2: 更好的清洁你的深层次的皮肤里面的啊这个污脏污的东西，而且呢更细密，是吧？这个是一种完全的享受。
0: 哎，你孩子会有了，会上个妆，
2: 对
0: 啊，包括我也会这个上妆。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你用一般的水龙头的那种水流啊，不一定洗得干净。你看，用这个水雾的模式，它其实可以深层的去清洁你脸上的一些污渍，
2: 对，
0: 对吧？一些你平时可能啊清洁不到的一些位置，这个是我们这款花洒所独有的功能，
2: 对，独有的。
0: 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像手像那个富氧雨淋模式啊，
2: 是，
0: 对吧？我都可以来进它，而且是档位波动的形式。啊，它不是按键，它档位波动。
2: 对，档位波动，
0: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2: 一档一档卡口呢，都非常的明晰。你看，咔嗒一下转过来了，咔嗒一下混合模式，再来我们的喷雾模式，四档模式可以随意切换调节。
0: 这种机械类的产品，它一定是讲究严丝合缝的，也是讲究大品牌的。
2: 而且
0: 啊，
2: 而且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一点还在于什么呢？
0: 嗯，
2: 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给小孩在洗。
0: 哎，
2: 那么有人说，哎，小孩身上冲的是热水，但是大人在洗的时候身上没有热水，很容易着凉的。
0: 是是是。
2: 我们可以同时，你看到没有？
0: 没关系。
2: 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里面顶喷冲着大人，
0: 嗯，
2: 手持冲着小孩，大人小孩洗澡都不着凉，都有热水呵护。
0: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花洒能做到的。我们家那个花洒啊，也算是蛮好的一个品牌了，但也做不到说顶喷和手持同时出水。
2: 是
0: 这样的话，你别看这种天气，早上可能10几度，刚才我出去溜了一圈，还挺冷的
2: 啊，也就7、8度吧。
0: 如果给那些小婴儿，
2: 对
0: 吧？哎，这种学龄前儿童要洗澡的话，可能大人也要感冒着凉的。
2: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顶喷和我们的手持可以同时开启。
2: 嗯，
0: 好，接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带第三路的水流，按下去，来，这个是第三路的出水。
2: 对。这个呢，首先来说，有了下出水之后呢，接盆水呀，冲冲脚呀，搓个毛巾呀，抹布啊，都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2: 这个呢，多了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没这个功能还差好多，
0: 还真是。
2: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上啊，
0: 啊，
2: 这个屏幕上它有数控显示，
0: 嗯，
2: 它显示温度的啊，
0: 嗯，
2: 这个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显示。那么有人说这个显示它会不会有电呢？我觉得不安全呢，完全没有，它是什么呢？水力发电，就是你只要水在动，它就能够把这个电给它 就带起来了。
0: 对，
2: 所以它没有外接电源，也不需要干电池。
0: 这个完全放心啊，因为这个技术也不是说是贝朗发明的，这其实也有好多的一些产品也在同质化的进行使用。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尽可能放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水流啊，这个特别好，这带一个什么呢？带一个喷枪，
2: 是
0: 带一个喷头。你看洗完澡啊，我们说挡水条那儿有一些。啊，有一些脏东西，
2: 边边缝缝的地方，是吧？角角落落的地方，哎，有一些头发呀，或者有一些沐浴的这个渣子在这个地方呀，你用水冲一冲。
0: 有的人说我玻璃门上还有脏东西，怎么办？来，我今天有两路啊，这边还能冲玻璃门，对吧？
2: 对，
0: 你看这个力道还是蛮强的，玻璃上面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啊、沐浴乳啊。对吧？有些你打不清仓啊，冲不清仓啊，可多么子！哎，我全可以把它冲下来，喷下去，两路哦，两路，对吧？你看，我想冲哪里都可以，而且它水流还是蛮激烈的，所以它清理污渍的能力会更强。
2: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啊，
2: 都通四出水，
0: 四出水，对吧？顶喷一路，手持花洒一路，
2: 对，
0: 下出水一路，以及我们的这个喷枪一路，
2: 对。
0: 然后这个置物台，除了刚才说到的液晶显示之外，你这里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2: 对，我这个东西呢，它是36公分乘以13.5公分，
0: 对，
2: 这13.5，这是36公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0: 比如说，哎，
2: 肥皂呀、牙刷、牙缸啊，包括你的沐浴乳啊等等之类，都可以
0: 放
2: 在这里。
0: 我会用它放那个剃须泡
2: 啊，也可以，
0: 一边洗澡一边刮胡子，其实它刮得更干净。
2: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
0: 浴球等等，
2: 对
0: 吧？牙刷杯都可以放，因为有的人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嘛。
2: 对。啊，
0: 这个置物台也有，所以整个给大家罗列一下。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功能是围绕恒温花洒来服务的。
2: 是啊，
0: 恒不恒温是不是很重要？
2: 当然是啊，因为恒温了之后呢，你没有冷热水的调节了，你只要选择温度就可以了，更高级的享受。
0: 而且这个中控台呢，它不但是恒温的装置和阀芯，恒温的阀芯，而且它是一个防烫的中控台。就是你洗的时间再长，哎，说实话啊，你的龙头啊，那个接管的那个地方，它容易发烫的。
2: 是，
0: 我今天是一个防烫中控台，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吗？
2: 带，
0: 带手持多档调节。
2: 对，
0: 带下冲水，我还可以搓个抹布，冲个脚，接桶水。对吧？带增压喷枪，
2: 对，
0: 对吧？还能显示温度，这个也很重要。就刚才说了一点，对吧？它是一个不用外接电源，
2: 对，
0: 但同时热水器设定的温度，哎，你自己这里就能看得出来了。
2: 是的，是的，
0: 到底是几度的温度？啊，这多好啊，对吧？然后顶喷和手持还带有自结针功能。刚才说了，你用的久了，对吧？容易堵住管道了。所以这个功能呢，可以说非常全面。
2: 是，
0: 家装产品还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拆旧、安装、送货等等。
2: 对，
0: 好，今天包不包？
2: 也全部给你包含在里面了，而且是全部通通免费的啊！你看送货我们是免费的，家里面的旧的花洒免费替你拆了，新的帮你免费装好，而且呢是一次上门同一天完工，即装即可用。哎，新装修没关系，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0: 是啊，真的很好啊！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水龙头，即刻就可以用热水温暖全身，好吧？全家人洗澡也更加舒适，也更加开心。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0。

0: 贝朗的花洒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对吧？也是功能非常设计非常人性化。
1: 是，
0: 我觉得现在花洒你去看一看，跟老些年的早些年的老款还真不一样。
1: 对，以前呢，我们都是一些口径比较小的，对吧？而且很多都没有这个顶喷的，只有这个手持花洒。那你想想看啊，手持的东西时间久了之后，它第一，以前的水啊，水质可能有一些什么颗粒啊、
0: 水垢、
1: 铁锈啊、水垢啊，很正常的，对吧？那你想上面是不是已经上面发白了，有些发黄了，有些呢几十孔里面有三分之一堵住了，所以你这出水的时候啊，其实水出的就不足，稀稀拉拉、滴滴答答的，对吧？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影响。但是我们今天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在我们这个里面它都有自洁针啊，每一个它的孔里面它都有自洁针，所以当你每次使用的时候，它自动帮你疏通一下它的这个口。所以呢，你哪怕水里水质里面有一点什么啊，水垢等等之类，它每次都给你顶出来了，哎，你就不会堵了呀。
0: 这你别看是个细节，但是这个也是关乎到我们的使用感受。谁都不想说我今天差不多七十多个出水口，以手持花洒为例
1: 啊，
0: 我用了没几年之后一半都堵住了。我们家那个花洒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用了时间也长了。我觉得用了时间长之后啊，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自洁一下。来，回到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顶喷。顶喷的大水流是我特别喜欢，
1: 136个出水口。
0: 哎，
1: 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说啊，有个50个，有个70个，
0: 没那么大了，
1: 有个80个，那就不得了了。我130，为什么呀？它尺寸面积大呀，32公分乘以22公分，整个的面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16公分的，它基本就是翻了一倍呀，对不对？
0: 这么大的面积呢，它的覆盖面就广，对吧？你哪怕说身形啊不同的朋友，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包裹在这种暖暖的这个水流当中。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它的锁水能力，关掉，
1: 你看。哎，这个很厉害啊，
0: 再打开，真的，哎，说明啥？它阀芯好呀。
1: 对呀、
0: 对吧？你看，看到吗？
1: 不滴水不漏水，这个就你不会滴滴答答了。
0: 是，所以这个呢特别好，也很大。然后再来看，我们还有手持花洒。手持花洒，你看我今天摁下去之后，所有的操作，哪怕我手上全涂了滑滑的沐浴乳，对吧？洗发水，我不担心的。
1: 对，
0: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更高。
1: 对，这个呢，它还有多档可以调节，它是用档位来进行一档一档调节的
0: 啊。
1: 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是雨淋模式
0: 啊，
1: 这个呢是富氧雨淋模式，这个呢是混合模式，三档了啊。那么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等会儿会喷的。它这个是我们的喷雾，你看 ，SPA 喷雾模式，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在美容院里面啊，很多人买卡的是吧？清洁皮肤呀，做皮肤护理之前呢，先要帮你深层次的清洁一下，因为它这个水啊切割的更加细。水分子更细之后呢，对你皮肤的伤害就会更小，对吧？但是它的渗透力它更好，所以呢，这个很多花洒里面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来卸妆。
1: 对，这个是。
0: 对，因为妆面它很浓的话，它容易嵌在皮肤里面。
1: 对，
0: 你看我这脸，其实你每次卸妆其实都要擦好几遍的卸妆油。
1: 是的。
0: 但你涂了卸妆油之后，你用这样的水流 SPA 的模式。水雾的模式去清洁，我相信都可以清洁得非常彻底了，
1: 是，
0: 对吧？这我们是四档的水流调节，还有一档是富氧雨淋，我觉得这个是为那些老房子水压不够
1: 对
0: 来准备的。那你想它要增压呀，但我增压的同时，哎，水还不那么费。
1: 对，
0: 哎，
1: 这个呢，尤其给小孩子啊，我们说洗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所以呢，它相当于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嘛。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同时大人跟小孩洗澡的时候
0: 啊，
1: 两个同时出水，它就不容易着凉了。
0: 我们还有一个下冲水啊，我们不演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压功能，我觉得增压特别好。对吧？你压力一大，你洗完澡有没有发现玻璃门上沐浴乳、
1: 对，
0: 挡水条上全是头发，
1: 还有一些头发呢，
0: 对
1: 不对啊？脏东西，
0: 脏东西。
1: 哎，但是你用比较正常洗澡的水呢，那个水流不够大，
0: 哎，
1: 不够强劲，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喷水的力度就大了。如果这个、
0: 你看，
1: 隔冲了多垮，多结棍啊！
0: 隔冲了不要太狂，
1: 哎，
0: 对吧？然后你看冲地面的也可以，因为有的人说那个防滑垫，
1: 是是是，
0: 防滑垫上也有很多一些脏的东西，冲一冲。门上、玻璃门上、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冲一冲，
1: 哎，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全，而且它还贴心的做到一个置物台。
1: 对，
0: 这置物台我觉得放东西特别好，刷牙杯啊、剃须泡啊、浴球啊，对吧？等等都能放。所以整个一套，包括你看，它是一个磨砂质感的，
1: 是
0: 这个外观也是特别高级的，
1: 对，
0: 磨砂
1: 很高，
0: 不残留水渍啊，
1: 哎，
0: 不油那种水
1: 留那种印子、啊，
0: 哎，好，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你看这套花洒真的是要颜值就要马相有马相，
1: 哎，有功能有功能，
0: 哎，
1: 对吧？
0: 全
1: 而且呢，实力又强，那个锁水能力。数了多少号？
0: 真的是这样，
1: 滴水不漏。
0: 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四路出水的，并且是恒温花洒。首先水流出的路数多，它价格就贵。
1: 对，
0: 然后是不是恒温花洒价格也不一样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全达到了，对吧、然后再来带超大置物台，带一个液晶显示的温度，所以它是一个什么进水和出水啊，你都能显示出一个出水的一个温度是多少、对吧，方便大家来进行判断。
1: 我们来看看整个服务啊，不因为这个价格给你做到这么实惠了，我们在后面服务上给你找回来，没有的，送货免费的，拆旧也是免费的，安装更是免费的，是吧？而且一次上门就送货安装一批人嘛，对吧？当天即装即可使用，而且如果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啊免费的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你家的空间。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你不要说洗澡还真得讲究恒温，
1: 对，
0: 水量更大，然后价格也实惠和划算。今天我们打了一个等同于国补的85折，一价全包，02151119900。
2: 走，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淋浴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右面是冷的地方，老便当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伊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的。伊是水呀、水力发电的，很安全。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服务。
1: 对，这个呢，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家里面啊，你说这个用了20年啊，甚至十几年以上啊，确确实实它拆的时候啊，要点功夫的。如果说吧，拆坏了或者怎么办，就很麻烦。但是你放心，今天我们都是免费帮你把这个旧的给你拆了。以前你说你不想弄，不就是因为没人帮你拆吗？我今天免费帮你拆了，新的免费帮你装好，
0: 那大家为什么要用你动手？换个新花洒。
1: 哎，你以前的花洒你没有顶喷吧？没有顶喷，你洗澡就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哪怕你的手持花洒是吧？七八十个出水口，里面堵了20-30个，一半堵住了，你出水已经不顺畅。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水龙头也出现这个问题，在滴水。哦、你看似它关紧了、
1: 哎，对，
0: 实际上它还会滴，滴下来这个声音啊，可老美啊。
1: 我都想一下啊，有机雅丽侬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声音会越来越响。这好像就在耳边一样的，
0: 关关不紧、
1: 哎，
0: 关都关不紧，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我今天就新买的花洒，我老花洒了，所以它其实已经老化了。
1: 是，
0: 那管道里面都已经老化了。这东西它其实是有使用年头的。
1: 对，
0: 所以大家说不要将就，好吧？我们说是本来开了春3月份就是一个加装季。
1: 对，
0: 加装季大家也看到，昨天有个新闻里面讲，差不多去。昨天一天的二手房成交量1400多套，哎，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现在的居住环境的改善
1: 啊，
0: 包括你买完房子的时候要装修吗？
1: 是，
0: 对吧？要进行更好的家装家电的配置吗？
1: 啊，
0: 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全屋装修。
1: 我就是卫生间，我就是哪怕换了花洒，我改善一下我自己每天洗澡的这个感受，
0: 嗯，
1: 花费不多，2000块不到，
0: 嗯，
1: 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0: 对对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便利啊。然后呢，像买这种产品，一定是认准大平台。你想啊，我今天整个的渠道当中，能够以享受国补的85折，
1: 对，
0: 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把德国贝朗，这是响当当，跟高银呀、汉斯格雅呀，对吧？等等一线品牌齐名，它同样是一线品牌的阵营，所以大顶喷，这个顶喷数还是不少的。
1: 对，32×22公分，所以它一般比起你普通的小的这个顶喷的面积啊，你看它这个一比较，你就看得出来了。以前是小顶喷，对吧？这样的小顶喷你洗在身上，说句实话，有很多你要靠身体去移动。让它把这个面积啊，才会给你照顾得到，身体才会照顾得到啊。我们这是小顶喷的一个顶喷，
0: 对，
1: 你看这也就是12×12.3公分嘛，
0: 对，
1: 12×12.3公分。
0: 这个顶喷呢，早些年大家用起来也不小了，
1: 也不小了。
0: 但跟咱们今天这一比，
1: 而且你看上面有很多发白的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水垢把这个出水孔堵住了。那你看，今天是我们这是这个顶喷，你看这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面，你看到没有？最起码有3.5。以上的大了3.5以上，
0: 也就意味着它的出水量是原来的3倍。
1: 所以以前你这个出水的时候，你要身体左右去移，亚诺身体的格子的死，现在不用，你只要站在那儿，这个上面的水全部能够把你的身体包裹起来。
0: 大顶喷，而且它是一个超薄，
1: 对
0: 啊，所以它是能够解决掉我们水压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有空气注入的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开关方式，关上去，你看，哎，关上去叫滴水不漏。
1: 是是是，
0: 你来看一下，
1: 对，
0: 关，
1: 对，
0: 开。关，哎，这个就讲的它龙头阀芯特别好。
1: 对，
0: 然后手持花洒、啊、来，我也摁一下。我今天所有操作都不需要旋转，我都是钢琴按键式。你看按键式。
1: 对，哎，你看这个锁水也漂亮，
0: 哎，哎也漂亮的。
1: 哎，
0: 为啥这么漂亮的锁水啊？因为它龙头阀芯好呀。
1: 对，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多路出水啊。这个是我们的凤阳雨林模式，那这个是雨林，哎，来，就转过头了啊。第二档是雨林模式。第三档呢是混合模式，
0: 哎，
1: 那么第四档呢，那最为一般花洒没有的，就是喷雾 SPA 模式。这个我们说啊，化卸妆的时候，哎，
0: 对，
1: 皮肤女士清洁皮肤的时候，这个脸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水雾啊更加的细密，水分子更小。那么它的渗透力也会变得更强。
0: 你包括有些小朋友，他有点小朋友涂涂画画，什么蜡笔啊、
1: 哎，
0: 对吧？然后包括像一些什么水笔啊，不小心弄在身上啊，一般的水流冲啊冲啊，特别灵，冲的它。但是这个哎，你试试看水雾的模式，它其实是更好的深入到皮肤深层，帮你置换出来，
1: 是
0: 特别好。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下出水，
1: 对，
0: 对吧？这个我们说冲个脚啊，接通水啊，都特别好。
1: 嗯，
0: 好，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来看看我这边啊，这是我们的。哎，清洁到位的模式。
1: 对，
0: 哎，
1: 我们每次啊洗完澡之后呢，你对淋浴房的清洁，你会觉得头蛮大的。
0: 哎，
1: 冲来冲去冲个清爽，
0: 对吧？
1: 玻璃锅灯啊，包括绑臂啊，我溜搓啊。那么你现在你用呢？这是增压的，它增加了压力，
0: 它冲地面
1: 水压更强了嘛？
0: 就是冲防滑垫，防滑垫你不要想，这个其实还有好多脏的东西呢。
1: 哎，对了，
0: 冲吧它，我帮它冲冲清爽。
1: 还有一些缝隙的地方，
0: 缝隙的地方，
1: 哎、对，
0: 还有哪里缝隙呢？过了一下，
1: 过了呀，
0: 对吧？
1: 阴角的地方，
0: 哎，还有门上。淋浴房的门上，哎呦，这种地方， 哎，这个东西其实你到夏天你特别好，
1: 对，
0: 夏天你洗完澡，你发现地上还有一些脏东西，再一弯腰，再一抬头，再一出汗，好了，这个浴
1: 好了，有彩鱼了，
0: 这个浴又白洗了，
1: 对对
0: 对吧？你现在就站着嘛。站着去冲它，
1: 墙壁这样直着冲，就这样冲嘛、哎。底下的你就朝下冲嘛，都可以的啊。
0: 是，都挺好的，好吧？我们是恒温化澡，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龙头阀芯是恒温的，
1: 不用调冷热水了。哎，你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
0: 是啊，然后四出水，一键一控，每一个单独按键都控制单独的水路啊、温度显示。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可是哪个人都。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伊个材质好；第二，搿只按钮相当方便，轻啥啥事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啊，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出水的恒温花洒、嗯、贝朗大品牌，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挑选卫浴产品一定要挑大品牌，它其实品质更有保证。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东西它装上墙之后，不是你说哎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一般都是八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你这个品质你决定了，你不可能老是要去做更换做维修的，对吧？所以大的品牌它整个的品质的把控它非常好，第二呢它整个的售后也更加的靠谱，响应速度也快，所以我们还是宁可花上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下，我一样我就选择大品牌了。
0: 对
1: 不对啊？
0: 大品牌，
1: 而且150多年的贝朗了，
0: 功能还全。
1: 对
0: 对吧？有的人说大品牌功能比较单一，它可能只专注于某几个方面、嗯、或者某一个方面，但是今天它可以让你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从你的这个人身上的清洁卫生，哎，到你淋浴房的清洁卫生，
1: 对，
0: 全部搞定了，都照顾到了，
1: 对吧？因为我们说，首先它对于洗澡来说，它有顶喷，它有手持，对吧？对于功能性来说，它有下乳出水；对于你选择就是洗这个淋浴房来说呢，它有这个什么呢？增压喷枪，而且它这个增压喷枪还升级了，有平的，有垂直的方向，它有两个出水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功能更加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恒温龙头，哎，啊，这个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还有冷热水你要调。我今天我调到38度，我调到41度，我调到43度，你只要调温度，冷热水它自动来进行混合。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恒温、
1: 嗯、
0: 对吧，但是现在也有非恒温的卫浴，
1: 也有
0: 的，对吧？我是恒温花洒，恒不恒温的价格其实差很多。我们以前我们做家装十几年了，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点，恒不恒温其实是一个价格的分水岭。
1: 那当然，
0: 对吧？好，第二点来说，它的带喷枪，你看啊、我不光可以冲淋浴房的玻璃，我瓷砖的缝缝隙隙啊。
1: 对呀、啊，因为瓷砖的缝缝隙隙其实是一个卫生死角。嗯、哎，你说你平常用这个温柔的水流去冲它，冲不干净的。
0: 冲过它，
1: 浓滋用各种加强的、加了压力的，滋啊喷上去，或者水珠四溅的那种，那
0: 对，
1: 那你才冲得干净。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叫增压喷枪，嗯，所以增了压力之后的水压更强劲，喷的你相对来说冲刷的能力就更强。
0: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回到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顶喷，对吧？
1: 是
0: 超大顶喷，然后你看打开，
1: 32×22的超大顶喷。东方购之前我们卖过16公分的，卖过18公分的，卖过20公分的，那今天32公分，那应该就是一个巨无霸了。
0: 是的，所以它这个包裹的面积就更大嘛，嗯，对吧？所以你说我今天，哎呦，个子高一点，个子再胖一点，就是这体格再胖一点，这都可以在整个大水流当中包裹进去，
1: 是，
0: 对吧？而且像这种大顶喷啊，洗头特别好，
1: 哎，对，
0: 以前洗头还得够着这个手持，哎，手持花洒，我现在水从天上来，水从顶上来、
1: 啊，哎，其实潘老师你有这个感觉吧？以前手持的时候啊，你洗头的时候，实际上你身体大面积是没有这个热水同时照顾到的，
0: 对，
1: 对吧？实际上冷气的
0: 功能
1: 还是有点冷的，那么你这样呀，对吧？你看这个，我们大顶喷，尤其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嗯，小孩我用手持对着他冲，对吧？自己大人身上他人高嘛，我就用顶喷，就是水流浇在自己身上。
0: 不光是给孩子，
1: 两边同时啊，
0: 不光给孩子洗澡，就刚刚你说那个场景，大人、啊、我这边用这个手持去洗头，我背上也不凉着
1: 啊，对，
0: 背上也是用水冲着啊，因为他不是说我今天。它是一根水管分成两路，而不是两根水管，
1: 对，
0: 所以它也不费水，同样的时间当中，对吧？同样的水路当中分成两路，稍微水流小一丢丢，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全身包裹。
1: 但是我想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家现在的花洒能够做到同时顶喷同时手持吗？
0: 我试过，
1: 做不到。
0: 我们家没有，
1: 我们没有，我们家那个也不行、嗯、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
0: 对，
1: 但这一款它可以做到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大人小孩都有热水照顾着，
0: 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哎、来，然后要锁水，
1: 你
0: 一起瞬间停止，
1: 对，
0: 你看关，哎，真的是，对吧？嗯，这个就阀芯特别好。
1: 对，
0: 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带一个下出水的龙头，
1: 对，
0: 对吧？它可以说我们接冷水啊，
1: 是，
0: 对吧？接桶水都可以。还有一个，来看好了，是这个，这个是我们的手持喷枪。哎、我刚才说了，
1: 瓷砖缝呀，对吧？像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呀、嗯，包括地砖跟这个墙砖它的接缝的地方呀，你看看是不是发黑了？
0: 对，
1: 为什么呀？就是你平常根本洗完澡这个地方你冲不到的。
0: 对，
1: 哎，你现在用它，你看。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90度水平，180度水平的，还有一个90度往下垂直的。
0: 对啊，我就说了，这自打你进卫生间，哎，淋浴房洗澡的事儿都交给贝朗。
1: 对了对了，
0: 清洁地面、清洁淋浴房交给、哎，
1: 还有置物台，
0: 清洁我们自己身体交给水龙头。
1: 对对对，
0: 对吧？交给花洒，然后还有置物台、啊，这置物台也很好啊。
1: 这个置物台呢也很大的啊，35分乘以。 啊，这个13.5公分，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很多，你比如说啊刷牙的杯子呀，
0: 可以，
1: 哎，你像那个
0: 剃须泡
1: 呀，包括有些沐浴乳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包括你的啊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清洁的东西，
0: 这是防烫的，
1: 哎，防烫
0: 也是钢化玻璃的防烫的啊，
1: 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呢。还有数控显示，嗯，哎，这温度你能够显示，你就实时知道，哎，我现在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呀，就很清楚。
0: 这个跟你热水器的温度配合起来，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是真正做到恒温，恒温装置，四路出水，一键一控，温度显示啊，这都是高端配置。
1: 送货免费的，拆旧，家里面的旧的啊花洒也给你拆了，新的帮你装好了，而且是同一天完工，就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嘛，安装好即可使用。那么而且如果说您是啊这个新装修的话呢，没关系的，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用你家的空间，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 021-511-9900。

0: 好，最后的12分钟时间不到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乍暖还寒，
1: 是，
0: 对吧？早上别看说这个好像。太阳露了一小脸儿，好像这天儿今天有没有什么太阳出来？
1: 对啊，尤其晚上又下了个雨，室外温度又降低了，
0: 冷飕飕，
1: 又起风了，对吧？哎，所以说呢，其实啊，我们任何时候呢，就是说你洗澡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恒温花洒，
1: 恒温花洒。首先，恒温花洒和非恒温花洒这个价格就差好多。那么你现在你要买花洒，你肯定就是一步到位选择是恒温花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考虑到那个出水口，对吧？你有没有顶喷？有顶喷的当然洗得更加舒服呀，把你全身都包裹起来，不用你身体还左一移右移，要你那个丝能够照顾到你的，有的地方冲不到呀，你就冷了呀，对吧？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手持里面它有一个喷雾的模式，对吧？对于你要女士的皮肤啊，有一些
0: SPA
1: 呀，深层的清洁，对吧？这个是更有好处，
0: 对
1: 吧？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给小孩如果洗澡的话呢，你看以前要么小孩洗澡大人身上是冷的，要么呢小孩冷的，那现在它可以两路出水，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两边水同时开着，大人小孩热水都照顾到了。
0: 这不愧是大品牌啊，我觉得像哈斯格雅、像高仪啊、像这个贝朗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要买呢就买，但是你想想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吧？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啊。什么品质呢？你看我今天大顶喷，对吧？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这么一个超大顶喷，水流瞬间就下来了。
1: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如果面积大，等于整个你给包裹的一起。以前那个水小，侬身体给它冲冲，侬再拧过去给它冲冲，对吧？那你现在全都包裹在身上了。
0: 而且它的锁水能力、止水能力特别强。你看，
1: 这是能力啊、哦。
0: 对，
1: 这是153年的技术的锤炼。
0: 是啊，
1: 它的拔芯特别的好。
0: 是，就像刚才大刚说的，对吧？我可以整个人就是在这个水流下面，
1: 不动了，
0: 不用挪来挪去啊，
1: 哎、不挪来挪去，
0: 转来转去啊。
1: 这、
0: 哎、
1: 个，
0: 哎哎，
1: 就是。
0: 顶喷，
1: 大顶喷啊！
0: 手持来看一下啊，手持来，按到这个下面啊，
1: 好
0: 来，第二档手持，
1: 对，手持这个手持它也不少的、啊，你看水很密，为什么密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口，而且呢，你看它都有自结针的啊。好，我往这边转一下，你看刚才这个是富阳雨林，给小孩洗，就像一个大顶喷一样的，这个是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雨林模式，再来一个是什么呢？SPA 模式，这个 SPA 呢就是能够让啊。就是说它产生的更小的这个水分子，对吧？哎，你洗的时候你看
0: 舒服、
1: 啊、打在身上、啊、像雾一样的，水雾细雾一样的，
0: 对，
1: 哎，
0: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水啊非常柔和，
1: 对，
0: 它没有那种刺的感觉，
1: 它不是那种水柱，一条一条水柱，
0: 对，
1: 它是水雾，哎，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的。很多人这你没有这个花洒你可体验不到的，对不对啊？
0: 是、哎、
1: 尝试一下
0: 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很好啊，就包括你用洗面奶、哎、洗脸等等，你是不是要深层清洁啊？我的水雾功能就能做到啊。
1: 对，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下出水龙头，
1: 对
0: 吧？还有什么呢？下出水龙头当中，它其实这水流啊，你可以接通水，可以吧？
1: 对，
0: 洗个脚，
1: 夏天冲冲脚呀，
0: 对对对，
1: 是吧？接冲个抹布呀，搓一搓呀，都可以啊。
0: 好，我刚才说了啊，这套花洒买回去呢，人身上洗澡交给他，
1: 哎，
0: 然后淋浴房的清洁也交给他。
1: 是的，是的，你看，这边边角角啊，缝缝隙隙的地方，瓷砖接缝的地方，
0: 地面的那个什么防滑垫，
1: 哎，
0: 对吧？
1: 墙角，
0: 哎，然后墙面，
1: 哎。
0: 对吧啦，瓷砖的缝隙啊，淋浴房的水渍啊，各种咕咕噜噜一下，对吧？就包括一些什么毛发呀、等等污渍啊，都可以深层清洁。哎，我记得这个也升级了，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下出水，
1: 是，现在它
0: 没有平面的180度，
1: 对对，我是180度的直冲，这样你不用弯腰了呀，对吧？
0: 特别好。
1: 对，
0: 好，整套它很多人在问，那是不是恒温？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这一个功能，
1: 对，
0: 恒温花洒来实现和打造的。恒不恒温，其实价格真的差蛮多的。
1: 对，没有恒温的话呢，你可能冷水、热水你要单独去调，有的人调得好，有人调得没有那么的细致。那我这个呢，只要调温度，你只要锁定好，比如说41度，你就调41度。至于冷水多少、热水多少，它里面自动会平衡来出水的。
0: 对，然后它带一个很大的恒温防烫的置物台。它是防烫功能的，
1: 对
0: 吧？但这个置物台好在哪里啊？我放放牙刷、牙杯啊，放放剃须刀、这个沐浴乳啊等等，其实都很不成问题的，好吧？然后再来，它有一个温度的显示啊，然后四路出水、大顶喷啊、手持花洒、4档调节，还带水雾功能，特别好。好吧，下出水和增压喷枪，我服务还全包呢。
1: 对，
0: 1999，我服务都爱给你包掉了，
1: 送货免费的。 啊，你家里面旧的花洒拆了，免费的；新的花洒帮你装好了，也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呢？来，同一天完工，你不用等了呀，送货的同时就给你安装好了。哎，当天就能用了，是吧？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新装修你可以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给你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哦，
0: 所以我觉得这天还是就是，对吧？虽然是春暖花开，但是晚上的温度还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啊。乍暖还寒的天气，有点春寒料峭。晚上洗澡也讲究一个大水量，讲究一个恒温，咱们都配好了，好吧？1000多块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要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
0: 哪
1: 碰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但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2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口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口它都有带有自结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都你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两个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0: 还有特别好
1: 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这个、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
0: 哪
1: 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但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孔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啪，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Dunk，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大妮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懒得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
0: 啊，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
1: 嗯，
0: 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元，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又到了每年一年一度喝茶的季节了。中国人非常爱茶，也有在茶方面的一些讲究，比方说茶寿是108岁，也就是说无事喝茶，喝茶无事，对身体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每年到了春天的时候哈，万物生发，这个时候就是绿茶特别受欢迎的季节。那么碧螺春茶其实是绿茶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名贵的品种，它也是十大名茶之一。碧螺春的历史已经有1500多年了，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它就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最早呢它其实是一个山野茶，就是说这个荒郊野外的，也没人关注。后来呢随着整个的这个皇家到这个地方来旅游，变成了这个宫廷御用的茶了。所以说这个碧螺春茶其实它也是有一段历史的。但是碧螺春茶和洞庭山的碧螺春是两码事儿，大家一定要明白，因为真正的碧螺春一定是产在苏州太湖的洞庭山，然后东山西山那两块的这样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里边，那个才是真正好的碧螺春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洞庭山的而且是好的明前的特级和一级的碧螺春茶。如果一直想要喝的或者喜欢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依然请来了严欣一起分享，欢迎严欣。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档直播用抢的方式啊，为什么？虽然我们今天是预约，因为大家能够明白吗，我们今天所有的茶还在茶树上面，但是你今天来下订单意味什么？你是东方购物首批能够拿到一真心洞庭碧螺春的朋友们。
0: 对，
1: 3月20号左右就开始配送了。
0: 对，
1: 今天赶紧来抢啊，尝鲜的好时机、啊、
0: 绝对是尝鲜的好时机。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有一级的还有特级的。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先把方案跟大家讲一下。
1: 太棒了，
0: 因为今天的力度很大。我们的特级呢是998块钱，然后会有两罐，每罐是125克。
1: 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一级的就是主打一个家里面拼场来喝的性价比的口粮茶、
1: 啊、对，
0: 它一共是125×6和125×2、加到一起就是1000克，就是2斤，358块钱。好了，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碧螺春茶的特点。
1: 对，
0: 为什么叫它原来有个名字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叫下煞人香。人香，
1: 对的，
0: 哎，香到不行、
1: 这个。对的，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春天就要喝那一口香的话呢，您就要喝碧螺春。
0: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明前采摘的碧螺春的话呢，它是什么？有点像我们头春头采的那种感觉，所以保留的那种营养物质非常之高。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所有的制茶都是非常的讲究的，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如果说啊，您自己是老茶客的朋友们，就顶着我们的一级来买。一级大家听好了，半斤装，你知道吗？市面当中这个一级的价格它是按照两来算的、我们今天是半斤让你带回去，性价比很高。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到非常漂亮的这种古色古香的这样的一个礼盒，还有到礼袋。今天来下订单，我们的特级赶紧3月20号左右都可以给您送货、啊、
0: 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茶叶、大家自己来品鉴一下。我们进度还可以再推进一点哈。
1: 这个
0: 真正的碧螺春茶它在工艺上面，我把它稍微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在工艺上面跟龙井是不一样的。龙井茶我们都知道它要揉要碾，然后它要有一个压的过程，它会把每一片这个树每一片这个茶叶压成一个小尖尖，对不对？就是压得很利索，像一个刀片一样，
1: 刀片
0: 一样。对，这是龙井的做法。它的那个炉温，它的锅温要更高一些。而碧螺春呢，讲究的是低温。
1: 对，
0: 在低温在制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今天是非遗嘛，非遗的古法技艺，它会有一个揉捻的过程。而且它要揉搓成团，并且因为它要低温，所以它要让这个白毫，也就是营养成分的聚集在这个位置的这个白毫是一定要有所保留的。
1: 对，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画面当中显现的就是我们的特级当中的白毫，真的叫立现。你拿到手中的第一瞬间的话呢，你就先细细的品一品我们这个茶，先不喝，你先看一看就能够看得明白。而且它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其实真正的特级的碧螺春不是那种满绿油油的，因为牙尖尖上面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小黄牙。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揉捻成团以后非常的漂亮，保留的完整度也很高。
0: 对，泡碧螺春是有讲究的。
1: 对对对，
0: 水温不要高。
1: 对对对，
0: 75到80度，千万不要用太高的水去泡它。
1: 是，
0: 因为泡它以后它会就是相对来说你会伤了它，简单来讲是这样的哈，会过熟。然后呢大概每一次投茶量差不多就是3克左右的投茶量是最合适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是先 放茶，
1: 对，
0: 再放水
1: 啊，
0: 这种方式，或者是先放水再泡茶，
1: 再泡茶都可以，
0: 都可以。咱们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哈。当然有些有讲究的，说有上头发或者下头发，这个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茶叶漂不漂亮，
1: 太美了。
0: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碧螺春哈，真正的洞庭碧螺春，它一定讲究的是一芽一叶儿，而且是明前的一芽一叶儿出彩。
1: 对啊，
0: 所以你看它全是一芽一叶，看到没有？全是芽尖尖，看到没有？
1: 这个老茶客们一看就知道什么叫好茶。你来看看，直接舒展开来，它依然是什么？就是那种芽尖尖，一点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吗？它整个的姿态也特别的漂亮。关键冲泡出来的茶汤茶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我替大家品尝一下。哎呀，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就觉得很美妙。
1: 尤其我们现在到了春天，万物复苏，很多的朋友都说，
0: 好喝。
1: 对，
0: 我就是。它有花果香。
1: 有花香。果香。
0: 它是花果香是哪儿来的？
1: 因为我们整个的茶园，西山的这样的一个茶园的话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茶园，它要有果树栽种在里面，所以果树和茶树分茶的一茶一茶，你像这样栽种在一起，所以是什么？茶吸着果树的香气，所以你想想看，你喝到的这个香气的话呢，味道它是复合型的啊，
0: 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真的停不下来。就是那种茶香果香味道非常的浓郁。大家就比如说吃完了中饭，对吧？或者吃完了晚饭，你来上这样的一杯上好的洞庭碧螺春，那是不一样的选择。
1: 对，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因为今天也是特意在栏目里面，洞庭山的洞庭的西山茶园
1: 是。
0: 方圆10公里是不允许有污染源的，非常的干净。然后只选明前的碧螺春作为原材料。好，何为碧螺？何为洞庭碧螺春？你看到的很多是碧螺春啊。
1: 对，
0: 碧螺春只是一种非遗的制作技艺，它达到了这种非遗制作技艺，它就是碧螺春了。但是洞庭碧螺春，它就跟这个产区有很大的关系了。市场上占比大概22%是碧螺春。洞庭产的碧螺春大概是7%
1: 左右。
0: 如果是洞庭原产的明前碧螺春，不足1%。然后市场的均价差不多就是我们说普通的一级品啊，差不多一斤就要2000块钱左右。那就这个价格，一斤就要2000块钱左右。
1: 对，
0: 并且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非遗古法的技艺，那就是用非遗古法技艺，所以你吃到的是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原汁原味的。那看到没有？今天的这个地标也给大家有了，那就是洞庭，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在这儿。那看到没有？
1: 对，
0: 那洞庭山，碧螺春在这儿。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正要吃碧螺春的，你就要去吃洞庭碧螺春。
1: 是，
0: 好，我们把方案跟大家来说一下，大家根据这，我们现在是特级更受欢迎还是一级更受欢迎？导演跟我们说一下。什么？特级是吗？好的好的。特级我的货是不多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要买特级的话，你要抓紧时间，两批货都是3月20号。
1: 对，
0: 都是3月20号开始配送。大家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如果说想吃个口粮茶的，咱们就买这个。这个口粮茶是性价比太高了，
1: 2斤装啊，带回去一共啊，
0: 2斤才358。
1: 我们
0: 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2斤的，然后一等品的，180克，他给你搞得漂漂亮亮的一个包装盒，他给你搞得漂漂亮亮的，然后他收你1680。没必要，对不对？
1: 我们连零头都不到啊！我们是这种古朴的那种啊，
0: 对，它是180克，
1: 对，
0: 180克1680，但是它只有一级啊，它只有一级的，对不对？
1: 对，
0: 也是洞庭的，洞庭山的，
1: 是。
0: 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特级的，998，
1: 是，
0: 一共是
1: 半斤，
0: 250克，这个在市场上的价格就非常贵了，
1: 对，
0: 这个如果说是你到市场上去买，类似像这样的1260，差不多就要250克了，这还是市场上的，对不对？类似这样的。我们今天呢，998块钱，参加完东方购物的活动之后，大家的价格就是差不多减掉400元积分。哦，
1: 那就500多。如果你满足活动的这个要求，
0: 你可以去参加活动，对，就直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买啊。反正两个都是特别好的东西，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因为现在茶叶还在树上呢。我们3月20号，
1: 对，
0: 头春头采。然后是一芽一叶，大家放心的来买哈，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515119900。

0: 原料的产量越少，那就卖得越贵嘛。像绿茶有明前茶贵如金的说法，很多制茶师傅的工艺和技艺呢，都是无法替代和复制的。像洞庭山的碧螺春，因为芽头太娇嫩了，机器的技术还不达标，必须得有经验了解碧螺春个性的老师傅，这也就造就了碧螺春高昂的价格。
1: 一度的碧螺春，正是苏州人与春天的美丽约定。碧螺春世世代代生在苏州，长在苏州。由于茶叶奇香扑鼻，香得吓人，所以老一辈的人们都爱叫它“下煞人香”。直到康熙皇帝游太湖品茶，发现茶叶泡出来的汤色碧绿，卷曲如螺，采于早春，便赐名为碧螺春。尽管苏州很多山头都能见到碧螺春的身影，但只有生在洞庭东西山、采于明前的，才是自带光环的洞庭碧螺春。洞庭山位于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分东西两山，西山是湖中一个岛，东山现在只是深入湖中的一个半岛，合称洞庭山。四季浸润在太湖里的洞庭山，不仅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丰饶，漫山遍布茶树，碧绿苍翠。
2: 喝碧螺春呢，其实是一种美的享受。大家是先投水再投茶啊，大家记得。
3: 对，
2: 就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看到那个茶叶在水中上下翻滚。嗯，它那个条索非常的纤细，它是这样的，它在揉制的过程当中，因为非遗的过程当中，它是这样揉捻的过程，
3: 很团啊，
2: 会让它卷曲，嗯，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小的那个小螺丝一样的，就所以叫碧螺春嘛。嗯，那么在我们在一般来讲，老茶客呢的吃法就是先放水再投茶。这个茶当中呢，你可以欣赏一下这个茶当中的白毫，白毫显现，对不对？浑身的白毫，香气呢就非常的高远。
3: 对，
2: 另外茶汤它是这种浅绿色的。
3: 好，
2: 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准备。
3: 对，
2: 注意啊，茶的这个水，哎，我们镜头给一下好不好？
3: 好嘞。
2: 颜色呢就是你的那个温度啊，
3: 往下走，哎，
2: 温度不要太高，大概70-80度。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整个的小茶叶在水中上下翻滚，包括慢慢的往上飘的这种感觉。
3: 对，
2: 它会慢慢的到时候一点一点的在这个水当中游荡。
3: 对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投进去以后的话呢，茶汤茶色就开始有一点点，你看显现出来了。关键是什么？它的香气非常非常的高远。所以其实到了春天，我们就要喝这一抹香气。
2: 对，
3: 它是茶香果香相互交织复合的这样的一个香气扑鼻而来。而且其实里面的营养物质保留的特别多。
2: 那当然，
3: 我们
2: 茶多酚，
3: 对，
2: 对不对？

0: 那个叫做叶儿，所以一芽一叶儿就是这么来的。今天我们是真正的洞庭碧螺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这个 GI 标识。
1: 对，
0: 然后我们的那个产品的这个
1: 因为还是我跟大家实话说，
0: 还是去年的，还是去年的。
1: 对对对，
0: 今年呢，大家拿到的上面都会有 GI 标识，然后会有地理呢，地理标志洞庭山碧螺春。如果没有洞庭山，它只是一个碧螺春，那么这个呢，就很可能是只是在打一个擦边球，因为碧螺春其实是一种非遗的制作技艺。
1: 是。
0: 那么你只是用了这个制作技艺，你就可以叫碧螺春了，对不对？那这个就不一样，因为实际上碧螺春它的整个的这个它的种植最早哈，就是我们说1500多年的历史，它最早就是在苏州那个太湖那一块的这个西山和东山那一块，
1: 对，
0: 尤其是西山，
1: 对，
0: 西山的这一块的茶园特别美，
1: 是，
0: 然后这一块也是生态环境非常好，山环水抱的。
1: 对的，去西山那个茶园，就是特别到西山那个地方，如果大家开车过去就知道，它就是一条小小的笔笔直直的路，很难的，所以它是远离城市喧嚣，所以这就意味什么，你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的环境特别的好，然后它里面有茶树，有果树，各种果树，所以我们经常说茶因果香，果因茶树的这种香气，
0: 对，
1: 你喝到嘴巴里的感觉它就是不一样的。
0: 对，咱们来干一个。哎呀，来来来，
1: 这个我都喝大半杯了，真是。
0: 你拿这个，你拿这个，拿这个喝。
1: 这还太烫，
0: 太烫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咱们喝一下，然后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整个的茶叶特别漂亮，对不对？你饭后，你午饭后啊，对吧？你晚饭后啊，你来上这样的一杯碧螺春，那不美滋滋的吗？对不对？
1: 惬意呀，人生惬意呀，对不对？虽然又过了一年，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年纪上涨了，心境不一样。
0: 哎，它这个果香怎么味道这么浓啊？花香果香，
1: 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性的，像是果园茶园一样的，所以西山那边的这个洞庭茶园的话呢，它的特点就在那边，不是单一的种植，大家可以看到啊，全部都是茶树果树相互的一茶一茶分开种植。
0: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02151199000。

0: 来看这一边排着放着一排的竹篓，里面装的就是我们从山上采下来的这个碧螺春嫩叶。那么这个嫩叶其实对温度是非常的敏感的，如果经过太阳的一晒，晒一天呢，它的嫩芽就会闷长，这样就影响了最终茶叶的这个品相。那么这个8万多颗的嫩芽只能出一斤的碧螺春，非常的珍贵。
1: 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制作工艺，但是想要炒制出一斤的碧螺春，需要采摘4万多颗嫩芽，而特一级起码得7、8万。很多时候茶农起早贪黑采了一天，也做不了一斤碧螺春。所以碧螺春的贵，不仅是因为纯正的洞庭血统，特定的时节，还有茶农们的辛勤劳作。而艰辛的采摘只是碧螺春的第一道工序，想要喝到味道香醇的碧螺春，还需要经过剪剔、高温杀青、揉捻整形、搓团显毫、文火干燥等5道工序，其中火候强弱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往往上品嫩芽因火功、炒制技术上的缺陷，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下乘碧螺春。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精细严格的采茶炒茶工艺，造就了独具一格的洞庭碧螺春。倒上80度的纯净水，放入3克茶叶，等待片刻，茶叶的清香味便释放得淋漓尽致。
2: 看中了今天的这个洞庭山的碧螺春哈，今天我们相当于是马年的头场直播。
3: 对，
2: 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今天最快的，就大家今天是其实是这个明前茶，最快是3月20号就能配送到您的府上了。对对对，这个季节就是吃喝春茶的最好的季节到了，对吧？你春天嘛，你当然喝绿茶了，然后你刚好这个在这个饭后来上一杯绿茶，然后整个人就神清气爽，然后肚子里的那些那个油的东西啊，油腻腻的感觉都会一下子荡然无存了。
3: 你说的这个我现在就深有感觉，我一直在说我这个过年啊，我真是吃的太饱了，所以肚子里面的油水也太多了，到了这个季节就想喝点这个茶，但是你说喝什么茶，毫无疑问就是绿茶嘛。但你说绿茶当中这个季节能喝的，或者说首当其冲我们想喝的，肯定少不了碧螺春。但我们今天可不是普通的碧螺春啊，叫做洞庭西山的碧螺春，而且是明前采摘，可以说是如果你买特级就是头春头采了，就是头春头采啊。
2: 是的。碧螺春茶为什么当中会有花果香，很多人会觉得很不明白。就是它会有一种独特的这个香气。
3: 对，
2: 因为它在，大家有没有去过苏州旅游，到苏州那个地方，苏州的枇杷不是特别有名吗？
3: 对， 对，
2: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杨梅。
3: 有， 对，
2: 对，它这个茶树呢是跟这些枇杷树啊、杨梅树啊，
3: 对，
2: 包括桃树啊，这些它是混种在一起的。
3: 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个茶园的这个茶树天然的这个茶叶当中会有这个花果的香味，这也是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专门去喝洞庭山的碧螺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在苏州的西山的那块它的茶园。我们现场来教大家怎么样来泡茶哈。
3: 好，
2: 洞庭山的碧螺春一定是先放水再放茶，来欣赏一下这个茶叶在水当中的这个感觉。哎，这是很美的，
3: 对，
2: 你可以感觉一下它那个白毫显现。白毫都，你看看到没有，它那个白毫都保留着，这就是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
3: 是，
2: 而且它炒得很嫩，
3: 对，
2: 就不能炒得太过了，炒老了就没有那个白毫了。
3: 真的是白毫立现，所以您在品茶的时候的话呢，你会觉得特别的舒心。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特级真的是与众不同，它是什么绿油油的那个芽尖尖上面还有一点嫩黄的这种颜色，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的遇水之后，75到85度之间的这个水啊，让它一舒展以后的话呢，它就像跳芭蕾舞一样的，慢慢的一根根的立体下来，
2: 对，
3: 所以特别特别的漂亮。
2: 泡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大概头茶差不多3克左右。饭后对吧？你饭后刚好这个时候人有点困，哎呦，人困得不行啊，都感觉到睡着了，那是全是牙尖尖儿，对吧？就是一牙一叶儿，全是牙。全是那个尖儿货，对不对？
3: 真的是，
2: 就是一牙一叶儿。
3: 对，
2: 它为什么要一牙一叶儿呢？因为实际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采摘的过程当中，它是差不多8万个小芽就出1斤的叶子。如果你去 参与过，比如说有些人哈，带这个带小朋友去参与这个采茶，再来炒茶，你就会发现你采了一大堆的茶，最后炒出来就那么一点点，对，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3: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大家刚好吃完了这个中饭，想要让自己的嘴巴里面爽一爽，来，咱们来一个
3: 干杯，
2: 来，
3: 对，
2: 不用干，咱们就慢慢品，对不对？
3: 对。而且这个碧螺春的话呢，头泡特别香，二泡、三泡也是有余香的，
2: 对，
3: 所以没问题啊。
2: 它其实二泡更香，二泡更香，就是你要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就是用这个好的这个春茶碧螺春，来滋养自己的身体，你整个人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最后再说一个，这个碧螺春的名字，据说还是乾隆爷给起的，
3: 是有这么个传说，
2: 说是其色如碧，然后其形如螺，就是那个螺丝它卷起来的嘛，然后采于春天，所以就得名碧螺春，
3: 是是、
2: 据说是乾隆老爷子给他起的名字。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它是3月20号，就差不多10天以后嘛，
3: 马上了。对，
2: 第一批明前采摘，所以它是3月20号左右来开始配送的。谷雨后就基本上就结束了。
3: 对，对，
2: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的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一级已经？还有货吗？我们
3: 一级今天也赶上来了，
2: 一级不多了，一级卖的特别好。
3: 一级口粮茶嘛，一共是有到8罐，
2: 一共是8罐2斤。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一级性价比特别高。我不管你买没有买特级，你一级都应该带一套回去。因为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这个一级就是相当于就是东方购给大家做活动的这样一个性价比。你看啊，这个是去年的，然后是洞庭山的碧螺春，我们就是洞庭山的碧螺春啊，不是碧螺春，是洞庭山的碧螺春。
3: 对，一定要搞清楚。
2: 然后一等的，然后礼盒180克是1680，
3: 对，
2: 1680
3: 是。
2: 然后就是像这种价格，基本上像如果说是我们去采类似这样的茶叶，市场上是有售的，这还不是有机的，这还不是有机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是有机的价格更贵，我们今天都没找到有机的。碧螺春的有机的茶估计不多哈，
3: 不多，就真的核心产区一点点，
2: 对，就真的是很难得的。如果说是原产的又是明前的，更加少之又少了。
3: 对，
2: 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今天我们的这个358块钱，直接拿回去2斤，平均到单斤才多少钱？
3: 单斤才100来块钱，然后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才40来块钱。
2: 对，
3: 40来块钱。
2: 对，
3: 真的40块钱，
2: 一罐2两多，2两半，
3: 对，
2: 对吧？你送人这个都可以的，或者自己吃都是没有问题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02151119900。

茶叶早在隋唐时期即负盛名，有千余年历史。传说清康熙皇帝南巡苏州，赐名为碧螺春。由于洞庭山地理环境独特，四季花朵不断，茶树与果树兼种，所以碧螺春茶叶具有特殊的花朵香味。碧螺春以江苏省吴县太湖之滨的东西湖亭山出产的茶叶为最佳。碧螺春条索紧结，全曲似螺，边沿上一层均匀的细白绒毛，泡在开水中，杯中犹如雪片飞舞，慢慢舒展成一芽一叶，汤色碧绿，味道清雅，经久不散。茶在杯中，观其形，可欣赏到犹如雪浪喷珠，春染杯底，绿满金宫的三种奇观。

0: 罗春茶呢，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将近1500年的历史了。它从山野茶到御赐贡茶，整个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历史的脉络啊。最早始于两晋南北朝的时候，那个时候东山西山就已经有茶树了。然后你如果在陆羽的《茶经》当中，也可以看到记载，就是苏州常州生洞庭山。那个时候的洞庭茶已经是地方名茶了，所以今天就直接拿到的是洞庭碧螺春。
1: 对，
0: 这个洞庭山的碧螺春跟碧螺春是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一定要看产区，很关键，对不对？然后泡出来你看看，就是白毫立现，全部都是这个头春头彩。全部明前茶对吧？
1: 全部都明前茶。我们是什么？今天来下订单。虽然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茶叶还在我们的茶树上面，但是全部是3月20号左右的话呢，开始来我们的配送。所以你想想看，就是在明前采摘，帮您做到特级式头春头采，然后您在冲泡的过程当中，您感觉这个茶叶翩翩起舞，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很舒心啊。
0: 关键是它很香，它有花果香，是什么原因？
1: 我们的这个茶园讲究啊，这个茶园不仅有茶树呀，还有枇杷树，还有其他的果树，这就是西山的这个碧螺春的一个特点。所以是什么？茶因果香，香气扑鼻啊！
0: 它会有一个名字叫吓煞人香。哎呀，就吓煞人，就香的不行，
1: 吓着人了，
0: 吓着人了。
1: 对，
0: 然后替大家来喝一喝这个口感，然后给大家品鉴一下，泡好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非常的就是很温润，
1: 真的是根根分明。大家看到吗？这就是茶尖尖，
0: 对，茶尖尖。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好嘞，
0: 就是我们现在都爱喝茶，而且喝茶的现在就是低龄化。大家都是知道喝茶对身体健康吗？
1: 现在的90后、95后开始每天带着保温杯泡茶了，这实话，
0: 真的吗？
1: 我们很注重养生。
0: 00后都爱喝茶，
1: 00后都开始喝茶了，就喝茶的基因是刻在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骨子里面的，DNA 就本身带有。然后这个好茶就一喝，你会觉得哇，心旷神怡。这春天就应该喝这种好茶，
0: 对，
1: 而且真的是果香四溢啊！就很多人说有些茶喝到嘴巴里面有苦涩，这反而不是，这是什么？茶香果香反复的交合在一起，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真的适合您在这个吃完饭，尤其中饭、晚饭的时候，这样来上一点，特别棒。
0: 它是这个样子的，卷曲成螺就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上面会有白毫，这就是好的。大家看到没有？
1: 这特级，
0: 这特级的真漂亮哈！
1: 我
0: 给大家转一下，白毫，上面会有白毫的，白毫立现。为什么会有白毫？是因为它那个锅温会更低、更柔和。它这个锅低锅温更柔和呢，就是为了保留白毫，保留那个嫩气，保留那个香气。
1: 太棒了，
0: 所以这个它跟龙井是不太一样的。当然龙井有龙井的好，
1: 对，
0: 碧螺春有碧螺春的好，
1: 不一样。对，
0: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家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茶柜，你知道吗？
1: 是。
0: 还有就是家里面会有茶席，
1: 是，
0: 对吧？然后茶道六君子，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呢，今天呢喝喝这个茶，明天喝喝那个茶，点兵点将，然后呢笑看世界风云， 对吧？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我们说
1: 看这个国际大事，
0: 国际形势也很热闹。
1: 然后呢
0: 大家又看一看，点评，喝喝茶，哇，这真的是我们自己的独属于中国人的幸福的这个小日子，
1: 真的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因为我是专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动哈，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是你对于口感是有要求的，你就买特级，
1: 对。
0: 特级跟一级价格是有差的，但是味道也是有差的。
1: 对
0: 啊，如果大家呢是对茶叶是有要求的，你就去买特级。特级参加完活动之后，只要598块钱，拿回去足足半斤，
1: 半斤，
0: 对，250克
1: 一罐，对，
0: 250克，相当于就是你如果是一在市面上特级的洞庭山的碧螺春，很多是50克一卖的，全部是3月20号左右开始配送，所以你放心啊，3月20号就开始来配送到你的府上了，你就可以来吃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全部选择的是产区是这个
1: 洞庭西山，
0: 洞庭西山的，
1: 对，大家放心。
0: 它的特点是什么？洞庭西山
1: 首先有一个特点，它整个的茶园是远离城市喧嚣，所以它当地的环境特别的棒，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全部是什么？都是工艺很讲究，
0: 这是它的一个很核心的工艺，就是把它揉成团显毫，简单来讲就是搓团显毫，这个要有非遗的技艺的人才能够做得出来，
1: 是
0: 搓团显毫，
1: 是
0: 它这个时间大概就控制在13到15分钟里面，一长了就不行，短了也不行，这都是我们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机器人没办法去做的， 对吧？你说 AI 时代
1: 做不了，
0: 做不了，他得要去，首先要有那个温度能掌控得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说，只要用人力的东西，在这个 AI 时代哈，我们说这种好像机器人都可以去做很多事情的时代，很多东西还是需要靠我们就亲力亲为的这些老工匠们去完成，直接就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就是特级和一级的现货都不多了。我们的特级是998，一级是358，拿回去足两。两斤，
1: 两斤啊，
0: 两斤的分量。
1: 一级我们是有2斤8罐嘛？
0: 对，然后就分八罐来，就是也是方便大家要送人。
1: 40来块钱，
0: 对，送人或者自己吃都可以。一罐125克，
1: 40来块钱。
0: 一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吧？一杯网红咖啡的价格，拿回去一罐125克，多健康，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515199000。

0: 苏州东山，濒临太湖，三面环水，云烟雾霭中，一片静谧之地。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洞庭山碧螺春便起源于此。据史料记载，碧螺春茶树诞生于碧螺峰石壁之间，年复一年，漫山遍野。1699年，康熙皇帝南巡太湖，因观此茶绿如碧，卷曲似螺，春天采摘，所以赐名碧螺春。历经千年，东山人世代尊崇天地自然，承袭古人智慧，制茶文化历久弥新。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东山温润的气候条件，茶农们为了充分利用这种自然资源，将碧螺春茶树与果树交错种植。茶树喜阴，果树喜光，茶喜果肥，果熏茶香，使得碧螺春散发出独有的淡淡果香，创造出了碧螺春茶果兼作、共荣共生的生态系统。2020年，江苏吴中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被国家农业部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1: 碧螺春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它属于绿茶，在陆羽的茶经当中把茶分为了六种，有绿茶、红茶、白茶、黑茶、乌龙茶，对吧，还有黄茶啊、分为六大品类。那绿茶呢，我们都知道它在春天的时候喝特别的适合。那碧螺春呢，它是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在唐代的时候就被列为了贡品。那古人又称碧螺春为功夫茶，也叫下煞人香。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碧螺春的香气儿从哪来的，刚才那段资料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揭秘了啊。
2: 对，
1: 就是因为它的种植的这个地方旁边都是果树，
2: 是
1: 吧？
2: 对，
1: 就使得它这个天然的就这个吸饱了这个果树当中的香味儿。
2: 对的，所以您在品这个碧螺春的时候，您会觉得是一种享受。有的时候哪怕我们说在家里很多的女士朋友可能平时不是特别喝茶的人啊，但你喝上这个碧螺春你会感觉与众不同。就是因为它的香气很高远，另外它还有一点点回甘的感觉，而且的话呢，明前碧螺春的话呢尤其与众不同。
1: 对，
2: 您喝到的可是今年的头春头彩，如果是特指真的叫头春头彩。
1: 对，我已经喝了一半了，就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就特别是这个吃完了中饭或吃完了晚饭之后哈，大家可以来上一点，就是你晚饭后就不要喝得太浓了，怕影响你休息，对吧？
2: 是，
1: 你要是白天比如说上午吃完了早饭，然后这个时候你想看看大盘，对吧，看看国际形势，
2: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一杯碧螺春放在旁边，哎呀，让你整个人神清气爽。
2: 是，
1: 这个就是茶汤它就是非常碧绿的，这是第一泡啊。
2: 对，
1: 茶汤非常的碧绿，
2: 对，
1: 味道也特别的好。
2: 是的，而且喝在嘴巴当中的话你会觉得很甘醇，它有回甘的感觉。
1: 对，
2: 还是那句话，它是复合的这样的一个茶香的一个味道啊。
1: 是的，
2: 反正我们还是那句话，老茶客看到我们冲泡出来的整体的这个茶叶的这个形态，然后您冲泡出来的这个茶汤，你就知道好与不好。
1: 对，
2: 那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送货的时效还是
1: 很快，喝起来，
2: 好嘞，
1: 喝起来，每天给自己喝上这样的一杯好的碧螺春，然后呢，就是让它在你的那个齿颊当中啊留香，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2: 真是
1: 这个感觉是特别特别好的。今天是这样的，它呢就是因为全部大家会发现全部都是这个嫩芽嘛，对吧，全是芽，全是这个芽尖尖。
2: 对，
1: 为什么是芽尖尖呢？因为碧螺春就是这个讲究，必须是尖货。然后是我们一斤的碧螺春需要差不多6.8到7.4万颗芽头。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芽头，你拿一颗芽头给大家看一下。
2: 好嘞，哇，这个来，我，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对，它这个小芽头啊，这咪咪小，大家养过那个蚕宝宝吗？那个，
2: 哦，这个可以的
1: 啊，
2: 就这么一点点芽尖尖，
1: 这已经是三颗了，这已经是三颗了，小芽头，所以呢，它每去采摘啊，或者是炒制啊，它这个需要的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我们说采茶也真是辛苦。
1: 还有一点，可能大家不知道， 就是真正的你要想吃那个洞庭碧螺春的每年的采摘时间，妍希你猜一下大概多长时间？采摘的时间
2: 前后出三天吗？这
1: 前后不超过20天，就是
2: 要
1: 整个的采摘洞庭碧螺春的时间不超过20天，就是我它冒出芽尖我开始去采它，为什么时间就只有这么15天到20天左右呢？因为到后面它那个气温一上来，它那个叶子就会长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快，
2: 温度一高，
1: 这个叶子就老了，就不好吃了，你就吃不到这个芽尖尖了。所以它每年，如果你想吃特级的啊，或者说是一级的，一级就是一芽两叶到一芽三叶，那特级就是一芽一叶，或者是芽尖尖货，
2: 对，
1: 那它一定就是在前面的这个刚刚开始采摘的，差不多3月就这段时间就开始要采摘了。
2: 对，
1: 所以我们采完之后马上就给您配送，3月20号左右配送。这个价格其实相当于就是茶农手上拿到的一手货源，
2: 真的是我们就是一手的这个货源价格。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是什么？是碧螺春，是我们这个品牌碧螺春在东方购物的首档直播，今年的
1: 对
2: 2026年的首档直播。
1: 是，
2: 所以意味着你拿到就是头一批吧？真的是头一批。市面当中价格你去比比看。贵的不得了。
1: 我觉得就是今天啊，不管你是买特级还是你那个什么，你买不买特级，你一级都应该带回去，因为你想看市场的均价差不多就是一斤要2000块钱，我们今天一级是有2斤，
2: 对，
1: 也就是说市场的均价你差不多花到4000块钱，
2: 我们才300多，
1: 我们才300多，就是十分之一的价格，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0: 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一级的哈，嗯，你一定要去带回去好好喝一下，嗯，对吧？你说你特级买不买无所谓，但是你一级358块钱，这个你相当于口粮茶，
1: 对，
0: 是你要带回去的。
1: 当然了，
0: 但是如果你对茶叶有要求，我回过头来说，嗯，如果你是对茶叶有要求的，嗯，希望喝到那个特别嫩、特别嫩的那个芽头，嗯，那就是特级，特级是这个包装，
1: 对，
0: 很漂亮，
1: 是啊，还有
0: 这个里面是一共有
1: 两罐，
0: 差不多是两罐，嗯，每罐是
1: 125克
0: 啊，嗯，一共加到一起250克，
1: 对，
0: 这个就是特级的包装，特级是确确实实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这样的，就是它的货就是分得很清楚，如果你是很挑剔的，你就买特级，如果你说我觉得还 OK， 你就买一级。
1: 是，
0: 今天全部是，但是都是洞庭的碧螺春，然后全部就是3月20号左右来新鲜配送。嗯，大组合，我们的今天的358块钱的这个组合大概还剩下3套哦，然后我们的这个特级的也就剩下个2-3套左右，所以你喜欢的话，你就直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嗯，就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3月20号开始统一来配送。送到您的府上啊，就是相当于第一波尝鲜的人就可以吃了，是不是？
1: 对，就是可以说是头春头彩，你马上就可以拿到了。但如果说今天不拿到这个现货，不能叫现货，叫预售名额，往后什么时候能够有，我们也不知道啊。嗯，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每年春分至谷雨前后是碧螺春茶的收获时节，茶农们每天晨小时分便来到茶园采摘鲜嫩的碧螺春茶。炒制一斤特级碧螺春茶需7万多颗芽头，鲜叶剪剔讲究，摘得早，采得嫩，剪得净。采摘的鲜叶要头头过膛，挑拣时需注意长短整齐，均匀一致。采摘的新茶必须当天炒制，炒制时采用传统手工技艺，虽工序复杂，工艺严苛，却不差分毫。这种传统的洞庭山碧螺春制作技艺，在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碧螺春炒茶讲究手不离茶，茶不离锅，柔中带炒，炒柔结合，最靠手法，最磨人心，所以也叫功夫茶。高温杀青，力道间见分晓，双手翻炒，杀匀杀透，水分蒸发，热柔成型，先轻后重，抖炒交错，揉捻结合，火候健硕，条索渐长，搓团显毫，需反复揉搓，锅温高低错落，力度轻重缓急，直至融毫显露，条索紧细卷曲，最后文火干燥，双手轻翻。待碧螺春银绿隐翠，香气浓郁之际，碧螺春茶就此大功告成。
1: 原料的产量越少，那就卖得越贵嘛。像绿茶有明前茶贵如金的说法，很多制茶师傅的工艺和技艺呢都是无法替代和复制的。像洞庭山的碧螺春，因为芽头太娇嫩了，机器的技术还不达标，必须得有经验了解碧螺春个性的老师傅，这也就造就了碧螺春高昂的价格。
2: 这会儿排队特别的多哈，就是大家如果说是碰到排队的话，你就直接扫码来订。其实喝茶是一个特别享受的事情，尤其是大家现在在春天的时候特别容易怎么样，特别容易发脾气，
3: 有
2: 特别容易

0: 不小心动不动就生气，像点爆仗一样，对不对？就是你的肝，好像那个肝的那个火气会有点大。
1: 还真是啊，
0: 有没有发现？嗯，其实春天呢，就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茶叶，是帮助大家在春天里面。就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康的，
1: 真是。
0: 所以大家在春天就多喝喝绿茶，对身体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嗯，然后呢，碧螺春又是属于这个好茶，对不对？嗯，我们还有最后的大概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大家看中就抓紧时间来，接下来的时间全部交给妍希，妍希来替大家品一下茶。我的茶已经喝光了，
1: 好茶就是要品啊。我们刚刚边品茶边聊聊天，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太舒服
0: 了。你先喝起来啊，跟大家说一下啥味道。我跟大家讲哈，这个茶天然的带着天然的花香果香，花香果香，为啥呢？是因为你一边喝，然后呢，为啥呢？是因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在大家有没有去过苏州摘过枇杷，还有苏州的杨梅，它这个它是就是在苏州的西山啊，西山的那个茶园旁边就是枇杷树。杨梅树各种树全混在一起，所以它天然就带着这个花香果香蜜香的。
1: 还真是，我刚刚是一大口一大口喝的时候的话呢，就感觉整个的口腔特别的舒服。刚高丽老师说你喝这个碧螺春，你喝完以后口腔当中得润一遍，你会觉得就是很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第二点，就喝到这个喉咙里面，你会觉得哎呀很舒展。所以我就说，这个春天的时候，你不管是好朋友喝茶也好，或者就自己去呱呱油水也好，你就喝我们这个绿茶。
0: 你老说呱呱油水，你其实也不胖，
1: 胖的这都藏肉啊，
0: 这边都藏了，大家都藏了，这谁不藏点、对不对？这是这个。带来看到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
1: 一级，
0: 这是一级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哈，这个包装礼盒呢是真的不是特别的那个，就是那个啥，对吧？
1: 对，很讲究，不是那种，
0: 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你说你要那种，我也有，那你帮我拿一下啊。
1: 我到那个，
0: 对对，我们给另外一个镜头啊，我们给大家拿一下。这能不能给个这个镜头啊？
1: 对对对，
0: 你帮我拿一下呗，对不对？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没有在包装上帮大家花钱。为啥呢？你在市面上看到的，类似像这种的包装盒很漂亮的，一级的，180克1680。我们不要为这个包装去买单，
1: 对吧？
0: 你何必为包装买单呢？我就简简单单的给你包装，普朴素素给你包装，但是我全部都是新鲜的，头春头彩，3月20号配送，给大家看一下，3月20号配送到府上。你来找一下。
1: 好，
0: 3月20号配送，这一罐是125克，我一共我们今天358块钱的套装，这里面有8罐，一共是2斤1000克。你想想看，你送人。你拿2罐碧螺春，人家香的不得了，而且是一喝就知道是洞庭山的碧螺春，
1: 真是，而且是应时应季，人家都一看都知道是这个季节。
0: 还有就是到外边去，你喝个下午茶是多少钱？一顿就没了。2-300，
1: 我在想358就是2-3个人吧，下午茶吧，就这样吧，
0: 一顿就没了。你这可以喝多久，对不对？所以咱们就老百姓过日子嘛，就是这个358的套装大家千万别错过。然后998是特级，特级跟一级有没有差？有差别，
1: 对，
0: 有差别，这个实话实说。
1: 对对 对，
0: 特级就是特级，一级就是一级，绝对不混到一起。特级就是全是芽儿，全是芽儿啊，全是芽尖尖货。然后呢，特级就是8万芽出一斤茶，就是这么来的。
1: 对，
0: 所以特级的价格贵有贵的道理，大家不相信可以买个特级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但是特级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睛，是心灵的窗户，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桥梁。除了丧失生命，再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我们每天刷牙，不仅为了健康，更是关爱牙齿的一种习惯。可是每天为我们工作16小时的眼睛，很多人选择了忽视，任由眼睛自生自灭，一天天受损，一天天衰老。最可怕的是，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玲。很多人都说，哎呀，到了春节的时候，总算可以放松了，总算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了。然后呢，可以追追剧，可以看看电视，可以去放松放松。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肠胃负担特别重之外，还有一个器官是特别负担重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对不对？因为你可能会熬夜，你还可能会守岁，等等等等，都会让你的眼睛负担加重。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是轩泰的轩泰益生的这个叶黄素汁，它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叶黄素的补充可以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作用，而且它的含量非常的适中。那么家里面如果说是有要课业负担比较重的孩子，或者是说家里面一直在盯着这个电脑的一些年长的一些家里的长辈，都可以通过这款产品来很好的摄取叶黄素汁，保护您的眼睛的黄斑区。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刚才高老师已经说了啊，整个现在马上进入到寒假期间，也是要进入到我们迎接年节的这个时候，我们眼睛对于那个手机电脑的短波蓝光确实是无法抗衡，所以我们在眼睛啊，它本身就有一道非常好的屏障，就是我们的黄斑区。在黄斑区里面，它是非常重要的叶黄素储备的一个地方。所以当叶黄素储备足够充分的时候，那么这些短波蓝光到达这个区域，它就会帮你去综合这些光源，不让这个光源直接突破我们的黄斑区，进入到我们的视神经视细胞。所以呢，我们现在补充叶黄素的人特别多，我看很多像酸奶或者小孩子的软糖里面都会有叶黄素的添加。那今天这块叶黄素跟我们的以往叶黄素不同在于它的记忆性，它的记忆吸收的这个能力。我们知道，就其他的叶黄素我们在吸收的过程当中，怕光怕热怕碎怕碱怕酸，什么都怕，所以你通过日常饮食去补充的时候，在身体里面会打很多的折扣。所以虽然它的剂型可能不会做到顶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获取的量可能会更足够一些。
1: 今天呢，我们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蓝光无处不在。蓝光呢，就是我们你看，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哈，手机它会释放出来的一种短波蓝光。
2: 对，
1: 短波蓝光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角膜，穿透我们的晶体，包括玻璃体，直达我们眼底的黄斑区。所以说其实蓝光现在真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2: 对，
1: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眼睛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状况。当你眼睛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还是孩子的时候，或者说是年轻人，他那个黄斑区里的叶黄素含量还是非常高的。
2: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吸收蓝光，防止蓝光对于我们眼底的伤害。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眼底的黄斑也会发生变化，对吧？黄斑区
2: 是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每天面对电脑，所以它天天都在消耗，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成人老人家，您都会发现在揉眼睛的，眼睛里面满是红血丝的，包括眼睛酸涩胀难受的都特别多，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改变，而恰恰是饮食当中让你及时能补充的叶黄素又特别的少，特别容易被破坏。所以现在补充叶黄素是大行其道，市面上也有很多的叶黄素的产品，但是能把技术拿到前面来讲的叶黄素就比较少。天是打破了这个技术难度，虽然我们每一片是10毫克，但是这10毫克能让你实实足足的拿到这个含量，这是不容易的。所以像这样的叶黄素，我说针对我们家的孩子，或者针对我们已经身体比较就说脆弱的老人家们，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它当中用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剂的技术。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是轩泰益生的这款叶黄素汁，当中这一瓶是60粒。我们其实每天呢，根据自己的需要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啊，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它当中的这个叶黄素汁的含量也是足够的，包括除了叶黄素汁之外呢，还会添加有其他的，比如说黑加仑粉呐、蓝莓粉呐、这些好的对我们这个眼睛有帮助的一些营养成分，那么对我们的眼睛的帮助会特别的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也是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制剂技术。
2: 对，
1: 那制剂技术为什么它对我们的眼睛的吸收是比较重要的呢？
2: 那首先要说一下啊，因为不是每一家企业都是有这个实力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家企业是一家制药企业，所以你想，我们对于这一部分的那个产品在身体里面，它对于它的分解，它的那个进入身体以后的浓度，然后身体的吸收，它都是有非常严苛的要求的。而我们普通的营养补剂的话，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各种原料，然后有一个混料桶，混合完成之后，然后要么造片造片剂，要么就是做成那个胶囊剂型，这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而如果你要解决它的吸收的问题、分解的问题，包括里面的用料在混合过程当中相互不干扰，而且要让人有很好的一个吸收能力的话，这是有专门的技术难度的。所以我们今天这家企业，因为它是一家制药企业，所以它本身在剂型这一块就有非常强的实力。您看我们今天这个片剂，我们通常的叶黄素都是吞服的，没有人可以咀嚼，而我们今天这个片剂是进入口腔之后您可以咀嚼，口感还非常好。在咀嚼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你舌下黏膜的血管非常快的就把它里面的叶黄素进入吸收的这个环节，而且不会经过我们的胃和我们的肝脏的锁过效应，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获取到更多的叶黄素的成分。那么10毫克的这个含量，对于我们家里面很多的孩子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剂量单位。那么平时比如说家里现在放寒假上网课的，经常面对电脑的，您就可以以这种咀嚼片的方式来给他吃，他吃完之后您来看一看，就眼睛的这种酸涩胀，包括看完电脑时间久之后的这个揉眼睛的次数有没有减少，这就是看它里面的关键成分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的黄斑区。
1: 是的，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这一瓶当中是足足有60粒，然后呢专柜是有售的，包括线下也有零售的这个这个价格，220块钱一盒啊，就这样一盒是可以买得到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是3盒装，一共有180片，这个呢提醒一下大家，每天吃一片就可以了，不用多的。
2: 对，
1: 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99块钱，算下来单片的价格是2.2块。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一共360片，相当于是一年的量，
2: 对，
1: 599块钱，单片的价格是1.66元。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有积分。那今天我们会有一个试吃的机会，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试吃，也就是说你拿回去之后呢，你可以开一瓶啊，开一瓶这60粒，吃到底朝天。吃完以后你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你觉得吃下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作用，没有关系，把剩下来的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这个我们是大套装开放免费试吃，对不对？大套装有免费试吃的机会，这是临时帮大家增加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3: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眼球的一个剖面的图啊，这个最中心的部位，就这个部分我们叫黄斑。你看这颜色稍微有点发黄，所以我们叫黄斑。为什么发黄呢？是因为有叶黄素的沉积在这里。叶黄素是保护我们这个黄斑不被光线毒害的一个地方，我们正常人都有，尤其年轻的时候都会富含叶黄素，所以我们看一般的光线呢损伤不会太大啊。这里就是我们的黄斑部。
4: 那这个黄斑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3: 这黄斑是光我们的正常的视觉，你现在比如查视力1.0，就靠这个光觉啊。第二个是形觉，现在我们看这东西是桌子是椅子。第三个色觉，我们能看到五彩缤纷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黄斑。
5: 制剂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段 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0: 我们现代生活呀，真的是既丰富啊，又煎熬。嗯，丰富呢，就是说有各种每天有各种各样的数不清的信息给到大家。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睛啊，真的是过度的疲劳。不要说是年纪大了穿针引线，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眼睛可能都是，提早的就开始那个要响起警报器了。
1: 是的，嗯，所以我们现在视力啊有一个词儿叫储备，你得为你的眼睛里面去注入那些特别需要的营养物质，你不能每天只消耗不往里面补。你要知道黄斑区可是我们视网膜前面的最后一道屏障，而这个部分正好是光源可以直达的部位，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营养物质来进行综合的话，那你会发现这些光源会突破我们黄斑区，直达我们视网膜后面的视神经和视细胞。
0: 是的，
1: 所以现在人为什么说小朋友你看那个近视的问题啊，一过寒假或暑假那个眼镜就得重新配一副。爸爸妈妈在配眼镜的时候花了多少钱，自己想一想啊。还有老人家们的那个老花镜也是，以前我记得我外公外婆的老花镜啊，就那一副，然后就用到那个很久很久的时间。现在是一抽屉拉出来好多的老花镜，为什么看不清了？这个问题可不只是老化和近视，它还有专门叠加的黄斑区的问题。所以想一想，我们现在每天看手机、看电脑、电视的时长有多久？如果时间很久的话，您得脑子里面绷着这根弦，一定得为眼睛去注入好的营养成分了。
0: 现在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压力，用眼压力确实是越来越大，但是呢，屏幕给我们带来信息，这个生活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对吧？你能改变从屏幕当中获取知识吗？其实真的很难了。我们现在因为书本上的，或者说是我们说印出来的、印刷的那个信息，其实已经大大落后了，
1: 对
0: 吧？你其实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信息时代其实已经来不及，很多信息已经来不及印出来了。
1: 对，
0: 就是我们最快的速度其实就是从屏幕当中、从手机当中获得，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落后。那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的去看手机啊，或者是戴隐形眼镜啊，还有就是有些娱乐的活动，比方说你熬夜追剧啊，或者是长时间的工作啊，这些其实都会让你的眼睛的压力越来越大。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看啊，比方说你现在坐在电视机面前在看电视，你的那个双脚是轻松的，
1: 对
0: 吧？你的人是很放松的，但是你的眼睛是一刻不停的在接收信息。
1: 是的，
0: 你现在在看电视，可能你的手上同时还拿着一个手机，对吧？两块屏切换，
1: 对，是的。
0: 电视上面有什么信息你也不落后，然后手机上有什么屏幕也不落后。
1: 是，
0: 你像我爸他在有的时候在那个炒股的时候，他面前是两块屏幕。
1: 哦，对，是的
0: 啊，两块屏幕，两个电脑，
1: 一刻不停的看着数字
0: 跳动啊。对，然后手机还在那里。所以你想想看，这眼睛真的是非常的疲劳。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叶黄素它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屏障，因为我们眼睛视觉的聚焦的点就是在我们的黄斑区。那黄斑区为什么要叫黄斑区呢？因为它的黄色就是里面有丰富的叶黄素这个成分，所以叶黄素充盈的多，就好比我们那个门帘特别厚，连风都刮不进来。但是我们叶黄素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消耗，当您消耗完的时候，你会发现手机的光源对我们眼睛，我们就会觉得眼睛特别的刺，特别的扎。这个时候你就想着要去揉它，眼睛还会因为看得久以后酸涩胀难受。那其实这个酸涩胀就是在提醒您眼睛里面的营养不够了。所以您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但有十毫克的叶黄素，而且要帮助大家更多的去获得这十毫克当中的叶黄素。所以今天薛泰医生的技术是让我们在口腔的黏膜里面就去吸收叶黄素这个成分，因为叶黄素特别容易破坏。你想在，而且我们这个片剂是我现在吃下来最好吃的一个，到了嘴巴里面是酸酸甜甜的口味，而我们所有的叶黄素你不可能去咀嚼的，都有一种那个怎么说呢，一种特别怪的味道，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你可以在口腔里面直接咀嚼，直接舌下含服，这解决了我们很多老人家的吞咽问题，包括小朋友的那个就是因为口感不好不愿意吃的问题。所以今天这样的叶黄素产品免费开放的机会，大家试试看，剂型升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吃更精准的量来为我们的眼睛那个黄斑区注入营养。
0: 这个呢在线下是有售的，线下的这个门店当中是220块钱，可以买得到一盒当中一共有60粒，
1: 对，
0: 60片，一天吃一片就可以了，相当于这一盒就是两个月的量。 今天啊，大家在构成在购买的时候呢，大家记着哈，买这个大构成就是599块钱的这个大构成，因为这个大构成呢会给大家开放一盒，也就是两个月免费，就是两个月的量啊。然后具体吃多长时间，大家要咨询一下啊。
1: 对，
0: 就是那个给大家开放这样的一盒，让大家免费来试吃。您可以自己来吃，也可以跟家人来分享，然后也可以让家里的孩子，比方说课业压力比较大的，马上要中考，马上要高考，对吧？每天那个眼睛累得不得了，然后呢，还有一些上班族眼睛也是特别疲惫的，有些朋友还要晚上熬夜加班，然后呢，可能还要开夜车的，
1: 是的，
0: 这些朋友眼睛都是特别伤害的。那这个可以给他试吃一下，看看那个眼睛很累的状态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些好转。如果觉得好了，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觉得没有改善，没有关系，你把剩下来的这个五盒全部还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会把599块钱还给您啊。所以这就是大组合开放一盒试吃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就在这里。如果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大构成。上一次直播我记得是没有开放试吃的，我们今天是特意临时帮大家加码的，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黄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3: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2: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当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3: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4: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5: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模糊。
6: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和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在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足的辰光，在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7: 宣泰医药是一家专注高端药物制剂研发、商业化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型国资上市企业。宣泰医药从专注医药板块拓展至涵盖医
0: 院。看到的就是宣泰医生，那然后呢他也是在整个咱们中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药方面的啊，包括在生物方面的是做得非常高端的一个高科技的企业。那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把这样一个高端的制剂的技术应用到了一个营养健康的产品的开发当中。
1: 对，
0: 那这样呢就让大家呢在吃这些平常吃的这些营养素的上面呢能够摄取到更多的好的对身体有帮助的这样一些营养素，让它的吸收能够更好一些。
1: 对，它解决了这个营养素溶解的难度，也解决了我们叶黄素容易破坏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它增加了那个生物利用率，这个速度就会快很多。所以我们啊平时你如果手机电脑看的时长特别多，就应该为自己的身体里面去补充一下，因为在你每看一次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像那个打印机的墨盒一样，都在消耗这个叶黄素。当叶黄素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眼睛的这道保护屏障就会变得非常的弱。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进入到寒假期间了，每一次进入到寒假之后，很多的孩子因为长期的手机电脑的那个就是使用，眼睛这个视力退化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说啊，在我们还没有发生问题的时候，先把我们的视力储备做好，让我们的眼睛时时刻刻有营养来保护我们。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外包装哈，就是轩泰益生，然后它是叶黄素汁，我们当中的每一粒儿是十毫克，
1: 对啊，
0: 每一粒儿是十毫克。大家在吃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跟一般我们见到的那个不太一样。
1: 是的，
0: 一般我们看到的是胶囊状，这个呢是这种片剂状。
1: 对，
0: 那它呢，除了我们说含有我们身体当中眼睛当中需要的叶黄素汁之外，还含有味道比较好的，比如说蔓越莓的果汁啊，包括蓝莓粉呐、
1: 是的，
0: 黑加仑粉呐、所以它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口感。
1: 这里面的花青素其实是帮我们解决其他的光源，因为老人家有时候出门都要戴副墨镜，那个紫外线照下来，对我们眼睛的角膜晶体其实也是有相应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花青素这一类的成分，在我们的那个眼睛里面起到营养的一些帮助。那么叶黄素是一个特定的营养成分，它主要是在我们的黄斑区这个部位。但是你想啊，我们如果没有今天舌下黏膜吸收的这个过程，我们在口服的时候会经过哪些环节？你口服完了以后，首先要经过胃，经过肠道，胃肠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叶黄素有所破坏，然后接下来吸收进入到我们肝脏之后，就会有肝脏的锁国效应，这个锁国效应有可能又对我们的叶黄素进行了那个打折。那么再经过我们的血管输送到我们眼睛这个过程，大家想想这个过程得多长。你最起码要几个小时以后你可能会获得里面的营养成分。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的就是那一种就对我们来说营养的精准度更高的，身体的那个利用率更高的，生物有效性更高的这些营养素。那这样的技术不是普通的企业可以做到的。今天轩泰益生因为有强大的这个实力背景，它的产品才会做到这一点。今天我们有免费试用一盒的机会，大家来试试看，因为我们现在各种科技都在升级，营养素这一块也在升级。好的东西是要靠自己慢慢体验，去自己尝试出来的。
0: 是，
1: 所以可能我们之前没有涉及到的，在吃叶黄素的时候我们都是比拼含量，因为都知道叶黄素容易破坏，但是今天如果有一款叶黄素让我知道它可以有更短的路径让我身体获得，减少浪费，身体获得的量还更多的话，我是愿意尝试的。
0: 是的，
1: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0: 是的，专柜价格是220元，线下的零售价哈。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这一盒当中有60粒，很多朋友说一天吃几粒，不用多，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吸收率足够高。大家每天都要用眼睛，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 十，你的关节需要氨糖，你的血管需要 Omega 三。那你想想看，你的眼睛不重要吗？你只是戴一副眼镜去看东西，那你不给它营养，光是眼镜那可能也帮不了太多。那实际上呢，就是给它需要的营养也很重要。今天叶黄素汁其实就是我们眼底黄斑区非常需要的那个营养素。这个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机会不是每次都有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品尝一下或者来感受一下，刚好在春节的时候也是一个用眼的高峰时期，
1: 是
0: 对吧？你开车，有的朋友可能还要开长途车到外地去玩，你都可以来吃它，来感受一下，
1: 而且特别方便，就不用吞服，直接放在口腔里面嚼一嚼就吃下去了，
0: 舌下含服都可以。对，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和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如果缺乏这种元素，眼睛就会失明。叶黄素则能够过滤蓝光，分解强光和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从而避免蓝光对眼睛的损害，防止因叶黄素缺失引起的视力退化和失明症。因此叶黄素又被称为眼睛的保护神。
1: 在人的身体里啊，这个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视网膜黄斑区，它是保护视网膜的卫士。视网膜是什么呀？视网膜那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底片呢。没有它，照片上啥也没有。没有图像，我们的眼睛如果没有叶黄素，轻的看不清东西，重的看不见东西。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眼底黄斑区是非常娇嫩的一个组织。它特别容易受到什么破坏呢？叫短波蓝光。而叶黄素它能像眼睛的隐形墨镜一样，它可以过滤掉绝大多数的有害蓝光。
2: 戴个太阳眼镜，
1: 对，
2: 保护住了。
1: 如果叶黄素损失90%的时候，基本上看不见人影。
3: 推荐大家购买6盒装，然后会有重磅的积分，另外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产品首播就是我来给大家介绍的，首播的时候是没有开放试吃的。今天呢，我们谈下来了开放试吃的机会，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因为我们隔着屏幕跟您说，这个东西好，你们没有感受。其实我跟大家讲哈，年纪大的人特别要保护眼睛，因为你想想看。到了70-80岁了，这个时候是人生啊，就是丰收的季节，对吧？儿女已经长大了，然后可能孙辈也成熟了，对吧？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有大把的时间出去旅游，然后享受生活。如果这个时候眼睛出了各种问题，然后眼睛不舒服了，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所以就是人生到了丰收的季节，眼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电视新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很注意吃辅酶 Q10， 注意吃鱼油，对不对？那有没有想过，其实叶黄素是非常重要的，就对我们眼睛帮助特别关键的。它其实也是你人体当中不可缺少的营养素，而且叶黄素并不是外来之物，就是在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眼底的黄斑区它原本就有，就跟辅酶 Q10 是一样的嘛，它原本就有的，并不是说一个外来之物，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使用的多了，它这个就好像打印机的墨盒已经用得很厉害了，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从外界来补充，
4: 对，
3: 而且一定要补充到位，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才会有一个相当于有个屏障来保护它，
4: 是的，
3: 对吧？
4: 所以我们说啊，叶黄素是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所以我们要更快地为身体去注入这样的营养，而恰恰是我们饮食当中的叶黄素是特别容易破坏的。你说那个贝塔胡萝卜素啊，我们水煮加热之后，它不会破坏，它遇到酸碱的问题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叶黄素是怕光、怕热、怕酸、怕碱，但凡你在外面光照下面放一放，它破坏了。你洗的时候水里面洗一下没有了，你煮一下之后那更是微乎其微。所以我们说，我们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第一个可以避免它的破坏，我们可以精准的知道每天需要的含量；第二个，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身体可以更快速的去获得它，这是我们想要的。而今天我们宣泰医生的叶黄素就帮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你不再需要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去消化吸收，不需要通过我们的肝脏的手过效应，而在那个输入到我们身体内部，这两道被破坏的环节我们避免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放到口腔里面直接咀嚼，咀嚼完了之后您舌下黏膜就马上吸收，您自己可以去试，吃完之后有没有那种一下子的那种感觉，
3: 不灵一下眼睛
4: 对，这个其实啊，就是身体在获得营养的时候都会给大家一些信号，只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把握这个信号。平时您看电脑手机看到眼睛觉得酸涩的时候，来里嚼一下，对吧？10毫克的叶黄素，我们今天生物利用率高，我们吸收速度好，而且吸收的路径短。我们虽然是10毫克，但是如果我们拿到9毫克、8毫克，那就很厉害了。有的我们可能12毫克、24毫克，经过这一轮过去，我们只能拿到6毫克。更不要说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叶黄素产品，本身可能只有6毫克、3毫克，有什么用？ 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叶黄素是全家分享装。嗯，我们很多比如说上学的孩子，嗯，包括我们马上要冲刺高考的那个学生们，嗯，您不能光看这个分数，分数出来的到填志愿的时候眼睛跟不上，你是不是自己也是损失？所以今天很简单，服用的方式也很简单，不用吞服，不用担心会那个颗粒太大卡在喉咙里面，嗯，直接嘴巴里面咀嚼。而且今天这么好的叶黄素开免费开放一盒，所以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
3: 这个一盒是线下店的价格是220块钱，这一盒当中，这一盒就这么一盒啊，这一盒当中有60粒，
4: 对，
3: 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这上面写的很清楚，一天吃一粒。那么你吃完，你把这个60粒全部吃完，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帮助，你把剩下来的5盒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嗯，599块钱是退还给您的。
4: 对，
3: 所以这个羊毛，我觉得可以薅一下。嗯，这羊毛是可以薅一下的。我们薅羊毛的机会大概还有个那个4-5套吧，好像我看到也不多了。还有5套是吗？还有5套大组合啊，大组合今天提供薅羊毛的机会，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订大购城，然后我们今天直接扫码就可以来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1: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模糊。
2: 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3: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2: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 叶黄素呢，它就相当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3: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0: 是实话，其实我们每个脏器都是需要营养素的，尤其是我们的眼睛，眼睛的日常的使用就是用眼卫生是很关键的。
1: 对，
0: 那除了用眼卫生之外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都是在往下走，对吧？眼睛的衰老都是在往下走的。那这个时候除了你平常要爱惜它之外，想没有想过有什么营养素专门的去补充你的眼睛呢？叶黄素其实是眼睛非常需要的一个营养素，就是在眼底的黄斑区这个区域，如果发生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其实是不可逆的，对吧？
1: 真的到黄斑区出了问题的话确实很难，因为视网膜是成像的关键部位啊，我们的看到什么形状、颜色、明暗度都由我们的视细胞、视神经来决定的。但是它的屏障被破坏之后，光源对它的伤害那就非常直接了。所以我们说日常你要对视力做储备，储备就是储备我们黄斑区该有的营养物质。所以你想，当我们的现在这些啊，真的是开车的时候晚上那个光源，
0: 那个大远光灯，对吧，一打过来，
1: 是的，对眼睛的影响很大。包括我们家的孩子们啊，我说因为我们成人的眼睛的视力储备是完成了，对吧？现在只是伤害增加。小朋友的视力储备是还没有完成，
0: 对，
1: 他眼睛还没发育好呢，但是他已经进入到这个屏幕时代，每天但凡小孩子一吵，爸妈一个手机 pad 就送过去了，他在那里滑屏幕的那个脑子聪明的不得了。但是你想想他那个小小的眼睛，为什么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戴 OK 镜的都那么多，到了那个小学之后，那个也近视眼镜换起来那个速度真的是非常快。前段时间我的那个外甥在加拿大，他妈妈不在身边，然后说要配副眼镜，在那里配副眼镜可是几千加币啊，嚯，不得了。然后你想想之前刚刚配的眼镜就没用了，那每天也是这样，因为晚上看手机没人管着，对吧？所以我们说既然有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单靠外部的这些眼镜，它只是聚焦让你把你物质能看清楚，但是最看清楚的还是我们眼睛内部自己的结构。所以当自己结构里面营养缺乏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比较直接的行为就是给它补充进来。当然我们希望是天然的饮食来补充，但关键是问题恰恰是叶黄素在天然的饮食当中特别容易被破坏。所以今天我们不但给到大家精准的含量，还给大家相应好的技术。这个技术可以避开我们的胃肠道，避开我们肝脏的锁过效应，可以通过我们舌下黏膜来直接来吸收。吸收完之后让我们更快速的生物利用率更高的来获得我们今天的叶黄素，在身体里面没有多少的浪费，也不会增加我们身体更多的负担。这种方式不是很好吗？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营养素的升级，其实我们也是要做到技术这一层。但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做得到。宣泰医生正是有自己的这些技术背景，他才有能力把今天的叶黄素做成舌下黏膜吸收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以前如果你也是含量吃不够的，听了我们的那个电视上面的那个介绍，会把含量提高。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您可以用到更精准的方式来获取，而且可以有免费试用的机会，先来进行尝试。
0: 我帮大家算笔账哈，我们今天是599，对吧？
1: 对，
0: 599，如果参加东方购得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是199。
1: 对，
0: 199除以360粒，平均到每一片是5毛5分钱。哦哟，5毛5分钱啊！
1: 是的，
0: 这个参加完活动，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很多都是在算参加完活动的价格。你不参加活动，一片是1.66块。
1: 是的，
0: 你参加完活动就是5毛5分钱一粒。
1: 是的，
0: 5毛5分钱一粒。这个是应该来讲，东方购物目前来讲没有比这个更划算的了。
1: 对
0: 啊，对吧？而且它是制剂技术，保证活性成分最后一公里，就是让口腔的吸收效率更高。它是这个状态的，它是这种含片的状态，
1: 咀嚼就可以，
0: 咀嚼片，
1: 哎，不用吞服啊。
0: 对，舌下的毛细血管吸收就可以了，非常好的一样东西。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定大构成。第一，大构成你更容易参加积分，积分返现之后你方案更划算，
1: 拿来凑单特别好啊。
0: 对，第二就是大构成开放这样的一瓶，价值199块钱，60粒的免费试吃，感受一下，因为好东西它自己会说话。你感受一下是不是像邱老师刚才说的，眼睛不灵一下，一下就变亮了，或者变舒服了，没有那种很酸很胀很涩的感觉，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两组售完即止，试用装也只剩下最后的两套，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然后果断的拿大构成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技术手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3: 在工作的话，一天基本就是盯着电脑屏幕，然后下班的话基本也要就是看手机啊或者打游戏之类的，像一天可能除了睡觉基本都在盯着电子屏幕，就这个电子屏幕的话就蓝光的对眼睛的伤害比较大嘛，时间久了就眼睛比较干涩或者有血丝，我就专门配了个眼镜是防蓝光的，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就从内再补充一些吧。叶红素是一个针对眼睛的一个关键营养素嘛，我就放在那个饭盒的办公室里，每天看到了就吃一粒。
4: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高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你还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早的辰光，辣海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2粒。
0: 宣泰的总部大楼就在咱们上海啊，也是上海的一个本土的一个高科技的高新的产业。那它旗下有很多的这个相当于是子目录，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宣泰益生。那宣泰益生呢，它是专注于做一些跟我们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好的产品。
1: 是的。
0: 那其中呢，就是他们是把一些好的制剂的技术放到了这个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健康类的产品当中，比方说叶黄素汁。
1: 对。
0: 那它的叶黄素汁呢，它就会有自己的特色，比方说它会保证让这个叶黄素汁在口腔当中的吸收效率更高。它用到的是这个舌下，可以去舌下含服，本身舌下的黏膜呢就是一个吸收的黄金区，对吧？就我们的舌下它那个血管是特别密集的，而且黏膜很薄嘛。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为什么我们反复的给大家介绍说拟定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之前是没有试吃的，今天会给大家开放试吃，就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它制剂技术也好，包括它对你的身体帮助也好，我们说了不算，最后的决定权是交到您的手上。
1: 是的，
0: 对不对？大家自己吃了以后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说的让你的眼睛变得舒服了，明亮了，它是不是真的能够那么快的到达血液当中，这个都是决定权交在您的手上。还有您吃了以后呢，可以给家里的身边人也来吃。
1: 对，
0: 先生还有就是家里面孩子，
1: 对
0: 家里面的这个一直在学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初中生啊高中生啊都可以来吃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眼睛吃足了营养之后的那种轻松感舒适感。
1: 因为我们现在营养素也在慢慢的迭代升级，将来的营养素它肯定会考虑很多人体的特质，比如说老人家的胃肠道比较薄弱的问题，那个肝脏的不要增加肝脏负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薛泰医生的叶黄素，我们是在口腔里面黏膜吸收的叶黄素，效率更高，生物利用度更好，这样的叶黄素您在服用的时候不用吞咽，直接咀嚼，口感还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愿意接受的程度才会更高。每天我们对视力的储备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有了这样的叶黄素，我们才愿意每天去吃。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2: 这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 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3: 在工作的话，一天基本就是盯着电脑屏幕，然后下班的话基本也要就是看手机啊或者打游戏之类的，像一天可能除了睡觉基本都在盯着电子屏幕，就这个电子屏幕的话就蓝光的对眼睛的伤害比较大嘛，时间久了就眼睛比较干涩或者有血丝，我就专门配了个眼镜是防蓝光的，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就从内再补充一些吧。叶红素是一个针对眼睛的一个关键营养素嘛，我就放在那个饭盒的办公室里，每天看到了就吃一粒。
4: 我工作需要上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上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高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你还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早的辰光，在海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0: 宣泰的总部大楼就在咱们上海啊，也是上海的一个本土的一个高科技的高新的产业。那它旗下有。

0: 有很多的这个相当于是子目录，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宣泰益生。那宣泰益生呢，它是专注于做一些跟我们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好的产品。
1: 是的。
0: 那其中呢，就是他们是把一些好的制剂的技术放到了这个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健康类的产品当中，比方说叶黄素汁。
1: 对。
0: 那它的叶黄素汁呢，它就会有自己的特色，比方说它会保证让这个叶黄素汁在口腔当中的吸收效率更高。它用到的是这个舌下。可以去舌下含服，本身舌下的黏膜呢就是一个吸收的黄金区，对吧？就我们的舌下它那个血管是特别密集的，而且黏膜很薄嘛。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为什么我们反复的给大家介绍说拟定大构成，拟定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之前是没有试吃的，今天会给大家开放试吃，就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它制剂技术也好，包括它对你的身体帮助也好，我们说了不算，最后的决定权是交到您的手上。
1: 是的，
0: 对不对？大家自己吃了以后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说的，让您的眼睛变得舒服了、明亮了？它是不是真的能够那么快的到达血液当中？这个都是决定权交在您的手上。还有您吃了以后呢，可以给家里的身边人也来吃。
1: 对，
0: 先生。还有就是家里面孩子，
1: 对
0: 啊，家里面的这个一直在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初中生啊、高中生啊，都可以来吃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眼睛吃足了营养之后的那种轻松感、舒适感。
1: 因为我们现在营养素也在慢慢的迭代升级，将来的营养素它肯定会考虑很多人体的特质，比如说老人家的胃肠道比较薄弱的问题，那个肝脏的不要增加肝脏负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薛太医生的叶黄素，我们是在口腔里面黏膜吸收的叶黄素，效率更高，生物利用度更好，这样的叶黄素您在服用的时候不用吞咽，直接咀嚼，口感还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愿意接受的程度才会更高。每天我们对视力的储备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有了这样的叶黄素，我们才愿意每天去吃。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2: 制剂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制剂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宣泰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给到大家，跟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到处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再有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啊，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它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1，解决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儿。到了我们春天的时间，也是到踏青的时节了。虽然这两天的阴雨绵绵，但是呢，总归期盼着说，接下来的比如说孩子要放春假呀，或者说清明小长假的时候，江浙沪我们要来走一走啊。那这时候呢，运动衣穿在身上的话，整个一个套装显得人非常的有精气神。同时关键我们说了，今天新品首发，观众朋友也看到了，咱们的成套下来的话才是258块钱，而且呢颜色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的，又显高级又耐脏，所以啊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林，你好。
2: 你好任燕，大家好。昨天我跟任燕两个人卖那个裤子啊，卖爆了，卖爆了。那有观众就说了，哎呦，裤子还得自己搭衣服，能不能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出现套装？那今天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套装来了，我们看到三个颜色啊。
1: 对，
2: 我身上穿的这个是咖色，
1: 咖啡色，咖啡色。
2: 这个呢是绿色，
1: 对。
2: 然后呢还有任燕身上的爆款卡其色，我们一上一下东方都给准备好了。如果呢懒人搭配法，或者呢自己不知道怎么搭配的，你就成套来选择就好了。
1: 是的啊，我们今天的258块钱，而且关键呢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还算是一个高棉的材质，因为如果全部都是化纤面料的话，您穿着起来不舒服，但如果是全棉材质的话，我们洗了容易会缩水，可能弹性还没那么好。但是您看到了咱们今天的棉的含量是多少，59.2%，接近60%的棉了。这一套的零售价是799块钱，咱们今天258块钱，积分还有7.4块，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的话，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几块钱的，
2: 超值超值啊！因为春装上新嘛，而且是套装嘛，基本上在门店当中看中一套的话，很多人都会说，哎呦，一套700都将近800了。但是今天我们不用纠结就可以带回去，三套当中没有黑色，但是我身上穿的这个咖啡色是最接近于深色系的，所以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比较丰满比较胖的，就可以订这个颜色来卖。这个颜色呢，它属于美拉德色系，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呢很显瘦。三个颜色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耐脏的颜色，但你想象一下，如果整套全部都是咖啡色，就不显瘦了，就感觉整个一个咖啡杵在那边，对吧？但是我们做到了拼接的痕迹，在我们这个袖管的地方和裤腿的地方做到了一个拼色，而且全部都是宽条竖条纹的，不仅是正面显瘦，包括侧面也很显瘦，这手臂的位置啊，包括那个裤子的地方也是，因为阿姨们追求嘛，我下半身如果是梨形身材的话，也得显得腿瘦，所以我们做到的是这种拼接的痕迹，再加上运动套装呢，难免会让别人觉得有点那种中性风。我们为了区别中性风，这个男士不能穿的原因是在于我们有一个山茶花，
1: 对
2: ，C 某牌的香某尔纳尔啊，它对那个山茶花造型非常有名。但是呢，我们是在运动套装当中加入到了柔和的元素，这个全部都是手工刺绣，手工刺绣啊。因为我们考虑到说穿运动装你不可能别个胸针，那不搭，所以我们直接在刺绣山茶花刺绣在我们套装当中，再加上我们裤子当中做到也有这个大朵的山茶花，这一套一穿呢，你会发现休闲当中带有点女人味，女人味当中呢又不是那么的呆板。我今天跟任燕两个人都是选择旅游鞋的，
1: 对，
2: 我们就是考虑到4月份踏青、扫扫墓之类的，你肯定不能穿高跟鞋的，你就穿这个运动鞋搭我们这个运动套装。还有五一小长假来临之后出去旅游，对吧？你也一样可以选择到我们的运动套装。我们不仅是含运动套装，含有高棉，同时还含有弹力，就是对于臀部比较丰满的、胯部比较大的、腿部比较粗的，
1: 那
2: 这个地方 全部带有弹力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套装设计的好在哪里哦？衣服有余量，而且呢拉链全部拉到底之后是个立领。裤子呢有个优点，它可以穿三个季节。哎，你像这两天温度比较这个冷的时候，你不要和我一样直接单穿，
1: 是，
2: 你可以跟人家一样，里边穿了一条棉毛裤，就是秋裤啊。
1: 我跟大家
2: 穿我们这个裤子不显胖，
1: 因为很多人说了，说这种收腿的裤子啊，直筒裤的话，但凡里头要穿的稍微多一些，会显得可能人没那么精神。但是昨天的那条牛仔裤和今天我一样要展示给大家是什么？首先啊，我的衣服领子呢是拉起来的，你可以做立领，也可以做翻领，没问题。衣服穿着的这个舒适度更不用说，余量也很大。裤子关键是什么？我今天一定给大家要来看一下啊，我今天是穿了秋裤的，因为呢，您像比如说。很多的这个阿姨妈妈会在说啊，我这两天你光让我拿回去穿打底的话，我没有个打底裤在里边的话，真的很冷，
2: 很冷，
1: 对不对？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穿的是厚袜子，包括秋裤穿在里边，哎，依然还是活动真的很有余量的同时，不显得很臃肿。
2: 对的，不显粗，而且人家还是选的最小一个码数哦，
1: 是，
2: 对吧？最小一个码数，
1: 啊，
2: 它的那个臀型，包括那个裤型，
1: 对吧，
2: 包括那个弹力依然很好。我就在说嘛，其实到了这个春捂秋冻的时候，下半身。就讲究可以稍微穿的多一点和厚一点，
1: 对，
2: 你里面加一条秋裤穿完全是可以，但是等到天气再温度上去以后，你就可以跟我一样，我这里边就是直接贴肤来穿了，没有穿那个秋裤了，也是可以的。我跟人燕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臀围这个地方完全有余量。还有观众在说有没有这个拉链呀，有没有这个那个，没有拉链
1: 啊，
2: 没有抽绳，
1: 对，
2: 我们就做到360度弹力上襟，你胃包有点大的，然后腿部有点粗的，臀部有点丰满的，余量全都够了。
1: 是，
2: 现在穿衣服啊，包括很多的休闲装，不要求那种很紧绷很勒，好像让你整个人束缚在那边一样的感觉，不流行这种了。
1: 是，
2: 现在春天穿衣服流行松弛感，而且呢有减龄感。像这个运动套装你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50-60岁的阿姨们穿了以后都依然很减龄的。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这三个颜色呢都好看，尤其是这个咖啡色，哎，我觉得啊美拉德色系这两年一直是大行其道的，包括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卡其色，也相当于像米色系一样，哎，它这个棕色的调和呢非常的柔，然后呢你上身之后呢你会显得人很精神。我们就说了，现在呢女人不光是说取悦男人了，现在更多的是取悦自己，让自己觉得穿起来好看的同时舒适的程度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如果你说哎这两个颜色我都有了，那我们选择中间的那个绿色啊，这个绿呢它今天叫的名字很好听，它叫秋香绿。但是呢如果说哎您要是拍照的话，您会发现在室外的环境当中这个绿色反而更出片一些。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罗西亚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我们的尺码也很齐全。
2: 对的，我们一般服装啊都是做三段尺码，打版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1: 对，
2: 但是罗西亚是专业的服装品牌，直接做到5段尺码啊。体重在115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5XL 嘛。
1: 对，
2: 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平时女士的这个服装基本上做了160斤到头了，但是今天呢很难得可以穿到180斤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的性价比很高的同时，哎，家里边的比如说可能可以穿母女装呀，或者是说呢闺蜜之间呢我们闺蜜装也可以，姐妹装都没问题啊。现在呢尺码和颜色呢暂时齐全，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7.74元，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感谢已经有四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因为现在已经是春天的脚步纷纷踏之而来，而且呢，我们说了，最近呢，大家开始呢，哎，往外走了，发现了吗？周末去江浙旁边呀，各种什么小镇呀、小的村庄啊，可以去喝喝茶呀，包括采采茶叶呀，对不对？我们吃吃笋啊，都挺好。穿什么样的服装呢？哎，很重要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休闲套装一定派得上用场，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运动鞋一穿，穿着起来又舒服又扛冻哈。
1: 对的，还有的就是很多类似款的运动套装，它是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但是今天我们罗西亚的这款是做到了59.2%的棉，还有棉之后呢，在春夏季节穿着你会发现，哎呦，吸湿排汗，因为春天过渡到夏天，它有一个过渡期的，而且我发现哦，这个过渡期哦，时间还蛮长的，基本上现在是3月底嘛，你可以穿了，当季的，到了4月初、5月初五一小长假的时候还是需要的，包括这个外套是属于可加可减，你里边穿一件短袖的打底的 T 恤，或者穿一件稍微厚一点的针织衫，穿在里边做打底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我觉得运动风啊真的是大行其道。以前的概念里边觉得运动装只有运动才穿，现在不是的哦，现在讲究的是休闲场合都能穿着。
0: 是的，而且呢，我们今天一套帮大家已经搭配好了258块钱，而且呢，我觉得他这个心思特别巧妙的是在咱们胸口和这个裤袋的这个位置啊，还分别点缀了一个这个小的花朵，对吧？山茶花，然后呢，女性的这种韵味呢又体现出来。关键我觉得它这个裤子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它是没有抽绳和没有系带的。
1: 对的，
0: 对吧？
1: 腰部啊、肚子上的赘肉就是没有任何束缚感的。
0: 是，
1: 而且我们呢，无论是衣服还是裤子，都是带有大口袋的。你要在小区里边遛弯，因为好多这个阿姨，我发现吃过晚饭以后消消食。
0: 对。
1: 家里有狗的，带狗遛遛弯，对吧？你都是穿那种休闲套装的。这个衣服，你手机呀、门禁卡呀、钥匙啊放在兜里，等于相当于这一套有4个口袋了，
0: 是，
1: 对吧？足够放了。而且我们这个衣服啊是做到一个立领款，在颈椎这一部分和下呼吸道这一块帮你完全护住的，手臂的这一把呢又是个机织螺纹的收口，你要骑自行车啊、开电

0: 停车啊，它防风性做得又很好。大家记住哦，这个刺绣啊是做到了山茶花，大牌山茶花，增加了整件衣服的一个设计感。这套呢，我觉得你要踏青、旅游、拍照都是很好看的。
1: 是的啊，而且今天的尺码暂时齐全，我们今天有五个尺码，最大可以穿到180斤。这个对于很多一些体型微胖的女士来说的话，也是找到福音了。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太舒服了。因为呢，我跟李莹，您别看说，哟，电视机前有时候穿的特别好看，光鲜亮丽，但是在私下的时候，我俩都是运动风，
1: 对的，
0: 对吧？都喜欢穿运动鞋，然后这种运动的休闲套装一穿，那为什么呢？我们俩平时还要带孩子，
1: 是的，
0: 可能开车呀，带孩子呀，接送他上下学呀。你说啊，天天你要穿什么牛仔裤啊，或者天天穿那种很正的正装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舒服。我们现在最追求的是什么？就是休闲、轻松、惬意。我穿着起来让我觉得不舒服，而且穿着起来呢，你这个轻松感绝对够了。今年呢，关键我们就说这几年呢，您要是关注这个流行色度的时候，美拉德色系一直是在线的。不光是我身上的这个浅咖色啊，包括还有这种深咖色呢，您都可以来选择。如果你说，哎，我今天觉得这两套都好看的话，两套都入手嘛，
1: 是的，因为你这个衣服总是要做到勤洗勤换的，
0: 对
1: 吧？出去旅游拍照的话也非常好看。这款衣服好看在哪里？我觉得很实穿，它是开衫，就是我里边穿了一件短袖的这个 T 恤。然后短袖的 T 恤，短是短袖的，
0: 对，
1: 那我能穿。你想，你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正下午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外套脱掉，出去旅游，比如说爬山之类的，你就可以系在腰的这个地方，对吧？
0: 对，
1: 你有好多人说你可以买卫衣，但是卫衣是那种要从头脱的那种，你在外面室外就不是很方便。那有很多时候绑在腰上，我爬山之类的解放双手。还有呢，就是很多人说我身上挺热的，但是我颈椎和肩膀这个地方得护一下的，
0: 是
1: 呢，我就搭在我这个肩膀上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
0: 对，
1: 而且我们做到了59.2%的棉之后，这个面料啊就变得很柔软，就不像有的衣服啊就是硬邦邦那种材质。硬邦邦的材质，我和任燕两个人带娃，首先我们给娃买衣服就喜欢买软绵绵的，
0: 对，
1: 我们自己穿衣服也喜欢穿那种软软的，有垂坠质感的，它有垂坠质感，而且厚薄适中，
0: 对，
1: 它里边不带挂里的，没有什么那种挂里的会发出那种夸嚓夸嚓声音的，它没有的，包括叠起来之后，你看啊，小小的收纳起来，放在箱子里边也很方便，
0: 是，
1: 它这个面料软到什么程度啊？即便是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样衣挂在这儿了，
0: 对，
1: 没有什么供应商在特殊打理、特殊熨烫的，不需要。
0: 没有，
1: 你看我这样抓皱了啊，
0: 对，
1: 放开以后，基本上
0: 抖一抖，
1: 它不留什么痕迹。那我抖一抖，打开以后，看到没有？不留什么痕迹。你要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折一折、叠一叠，到了当地有点温差的时候，你再穿一下，完全可以。这两天呢，温度呢相对来说呢比较的低一点，那你里边就不用像我一样穿短袖，你可以选择一件长袖的也行。
0: 就像我嘛，秋衣秋裤都在穿嘛，是不是？
1: 还有你看拉链拉到底之后，我们这个呼吸道这一块，对吧？是帮你护住的。
0: 对。
1: 然后还有颈椎的这一块是帮你护住的。
0: 是。
1: 这一点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你觉得我不需要护住，我在室内的话敞开穿也可以。
0: 对。
1: 说到这个裤子啊，我跟大家说，人家是喜欢的不得了，他说我居然在我们最小码里边套进了一条。秋裤，
0: 对，
1: 我说现在这个节气好像穿单裤是有点冷的，
0: 是冷的。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年轻人你可以穿，就是像李莹这种啊，我觉得你体质好，你穿没问题。但我就说了，我当时我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说我作为消费者来说，你这两天让我穿，我肯定会觉得冷，我里边的秋衣秋裤一定要穿的。而且我今天在试这套衣服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俩都穿的是最小码，我说我一定要试试看，作为我消费者来说的话，我能不能穿进去秋裤，而且穿进去样子好不好看，我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今天还是要给大家来展示啊。你看李莹呢是把衣服呢全部都是敞开可以穿，我呢基本上呢是把它立起来。因为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啊，像我们的这个咽喉的地方，因为我这儿别了话筒啊，咽喉的地方不要受凉，对吧？包括还有咱们颈椎、大椎的这个位置，平时不要着凉，对吧？你这两天呢穿起来之后，你外头再加一个薄羽绒，其实就够了。包括还有早上接送下学的这个学生朋友的时候，穿一个马甲，对吧？羽绒马甲也有，也可以。还有就是你拿回家这两天怎么穿啊？秋裤一定穿起来，单穿可能有点嫌凉。来，观众啊，
1: 穿一条棉毛裤啊，
0: 棉毛裤搭在里边。厚袜子、运动鞋穿起来没问题，而且这个面料特别好，观众朋友，哪怕你看我里边穿了秋裤啊，基本上垂坠感还是很强的。同时，我们今天的做呢，您看版型也是非常的舒服啊。然后，因为我昨天在做裤装的时候，我就说了，我是梨形身材，因为我对裤子挑剔感就是特别特别强，我一定要是比如说秋冬季节的裤子，我能穿秋裤塞进去，包括这个裤子的余量，对不对？
1: 要不显胖，
0: 不显胖，包括弹性也要有，口袋更要有，平时出去装一个特别大的手机，对吧？咱手机没地方装没问题，然后。 然后呢，今天啊，我还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这块没有任何的我们说到的什么抽绳
1: 呀、啊、
0: 哎，拉链呀、
1: 纽扣呀
0: 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对
1: 吧？
0: 我稍微吃多一点，我长个两三斤，胖个两三斤，我也不用担心说这条裤子是不是没法穿了，对吧？
1: 啊，我们最主要是材质部分也好，就是看到这种类似款的，很多人说，哎呦，好像某宝上也有啊，某音上也有，哎。它就是聚酯纤维100%，但是今天我们罗西亚品牌在里边是添加了59.2%的棉。嗯，你要记住买块棉的毛巾什么价格？
0: 对，
1: 对吧？阿姨们还是认棉的。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是希望穿那些棉的高棉的材质，能够做到透气。
0: 对，
1: 这套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套啊799，拿到以后全部就有吊牌价的。我们今天东方购物258，而且是新品首发，目前为止相对来说颜色和尺码是比较齐全的。
0: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有5个尺码带给您哈。
1: 对的，我们从115斤以内的可以选 XL， 我跟人员穿的是 XL。
0: 对，
1: 130斤左右的比我们丰满的可以选双 XL， 140-15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我提示大家，这个码数5XL 在市场当中是没有的，我们是为东方购物特供的，加了个大码出来。哪怕你是160斤卡码，也可以往大拍，选择5XL 啊、
0: 哦。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今天如果是大码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多选两套。如果觉得说，哎，人家穿这个颜色也好，李莹穿的也好看的话，
1: 买两套
0: ，咱们换洗着穿。因为毕竟像运动衣呢，我们基本上说了，套装穿的时间比较的久哈。三个季节都穿没问题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画面当中也就李莹现在穿到的这个我们的咖啡色，包括还有卡其色这两个颜色呢，都是在热卖当中啊。因为呢，可能绿色还是相对挑皮肤白一些的人群，而且关键这两个颜色呢，我觉得呢，就是平时穿，包括拍照，还有出去旅游，穿都好看。
1: 对的，我突然发现我跟人燕穿的两个颜色正好是我们两个颜色的撞色，
0: 相反，
1: 相反的那个撞的地方，对吧？山茶花的颜色，包括旁边周边的一个，这个都属于美拉德色系，而且这个色系很稳重，包括呢，就像这种咖啡色系又很耐脏，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拍照会不好看。但又兼具了显白，无论是卡其色还是这个咖啡色，上身以后都很显白，拍照都很好看。我们这种运动风啊，这种休闲风啊，这几年来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原来我们是只有觉得学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三个颜色现在呢，像我身上这个卡其色，包括还有李宁身上的，我们就是这个咖啡色啊。这两个颜色全部都是在热销当中，而且你会发现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咱俩呢
1: 可以站起、给大家看一下，
0: 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俩的交叉色，
1: 对，就是我们拼接的地方，就是对方的主色，
0: 是不是？
1: 对吧？那这个地方，对不对？
0: 对不对？是。
1: 所以这个颜色在门店热卖是有原因的，它特别衬亚洲人的肤色，包括我们裤子的地方，
0: 看看是不是？
1: 对不对？我这个就是配色的地方是人叶的主色，
0: 对，
1: 人叶配色的地方是我的主色，
0: 对啊。
1: 我甚至于觉得我们两人如果衣服换一下的话，也可以就买两套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现在这两套我提示大家在热销当中，
0: 对。
1: 还有观众在问里边含棉成分有多高，
0: 来，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白，因为就光我和人叶两人在说含棉很高的，含棉的，我们不是检测部门，我们是没有资格说这个话的，只有吊牌当中。

0: 说了多少，写了多少，我们才可以来说啊。59.2的棉，59.2的棉。嗯，而且罗西亚有专柜有门店，门店价格是799一套。我们不仅是衣服含棉，包括连裤子部分也是含棉的。
1: 对，
0: 既然能够做到这种运动休闲套装，它对于弹力是有要求的。不能说我买了这套以后只能紧绷着，只能站着，不能深蹲，不能之类的。
1: 对，
0: 你看我深蹲，好的裤子是什么？它含棉的基础上含有氨纶。然后呢，我这个笔直之后，膝盖这个地方完全是不鼓包的。完全是不鼓包的。很多人说为什么要为了设计而设计，偏要有这样一条颜色的拼接，显瘦啊。
1: 对，
0: 如果没有这个颜色，你的腿就会显得很粗。但是有了这个颜色之后，你会把重点放在当中细的那条当中，前后的这个地方就像打了阴影一样。但是呢，又要杜绝那种太像男人的那种运动装。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到了一个刺绣的山茶花。
1: 对，
0: 所以这套衣服如果你老公喜欢，你是不能够买给他，他是不能穿的。这个是有女性的柔美在其中的山茶花，然后上弯真的刺绣，不是说什么洗洗就掉了那种啊，是刺绣刺上去的山茶花。这种衣服的设计感，我觉得很有今年2026年的元素。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拉链的地方，领口的位置。那人眼可以看到呼吸道是护住的，对吧？
1: 对，立起来、这个对吧，没问题。然后呢，你敞开穿也可以、包括还有脖子后边啊，那个大椎的地方都是可以给您把颈椎护好的。所以我们说了，这套套装呢，您穿着起来的时间其实还是蛮长的，对吧？
0: 对的。包括人眼，我觉得我们拉链做工很好，就是很丝滑，很顺滑，
1: 是
0: 大牌啊，做工就在那边。不像有的拉链就是拉拉卡住了，然后再拉拉你的里边的 T 恤给夹进去了。
1: 是，
0: 它这个拉链很顺滑。
1: 对，
0: 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你就可以完全敞开来穿了，就这么来穿。你爬山爬累了，或者你踏青踏累了，你就敞开来穿。
1: 是，
0: 但是后背的这个温度、颈椎的这个温度、肩膀的这个温度依然是护住的。
1: 对，
0: 我们一直讲究春捂秋冻。这套衣服我跟人员算了一下啊，春天可以穿，
1: 对，
0: 秋天可以穿，基本上到了初冬的时候，你里面加一件高领的羊毛衫、羊绒衫，外面套我们这个外套还能穿的。
1: 是的啊，所以这两天拿到手之后，你说，哎呀，天气还是稍微有点冷，没关系，秋衣秋裤大家里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像我今天啊，我没李莹身体那么好，我里边穿的是长袖的，长袖的秋衣，观众朋友，我可以给大家看的
0: 棉毛衫啊，就是
1: 棉毛衫套在里头的，对吧？我没有穿短袖，不是说显得我们的衣服好像就很瘦的样子啊，没问题，
0: 是真的显瘦，
1: 是真的很显瘦。包括像这种浅的这种颜色的话，你说我里边如果今天穿秋裤，如果版型不好的话，它可能显示不出来。但我今天说了，我说我本来就是现在腿关节不是很好，所以在这种阴雨天气的时候，这两天你让我穿这个衣服，我里边一定要搭秋裤。
0: 对的，对，人燕是搭秋裤的。其实人燕是三套里边颜色最浅的一个颜色。如果我们这套裤子版型不好的话，你搭了秋裤在里边会很显胖。但是最浅的颜色搭了棉毛裤在里边都不显胖，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我就认为这就是好的设计。
1: 对，
0: 而且人燕还是选择小码哦，如果他再往大一码来选的话，那就更宽松了。就是更舒服了，更不显得胖了，对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我觉得整个设计感哦，服装哦，就是那个设计感和版型放在那边，
1: 是
0: 包括颜色的运用和配色啊。
1: 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电话线已经全线的繁忙，但是尺码呢，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哈。
0: 4XL，人燕5XL，咖啡色和这个卡其色备货告急。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80斤哦，5XL。如果你是160斤卡码的话，其实拍5XL也可以。但你如果说想拍4XL也可以，140斤3XL，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码。
1: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我们马上快要到这个清明小长假了，对吧？可能呢，您比如说要这个出去玩的，或者说呢这两天呢有出去的这个需求，或者说哪怕我每天现在呢早晚要接送一下小孙子小孙女放学的，或者我天天要在小区里面要跳跳广场舞走走路的，这一套套装咱们都可以穿着起来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较柔和的。
1: 这个绿色是目前为止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好像没有出现过这个绿色，
0: 很少，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在你的衣柜当中，如果有一些颜色是重复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多买，就反而那种你衣柜里边没有的这个颜色，你今天可以入。我觉得那个山茶花哦，真的惟妙惟肖设计的，它是帮你做到刺绣款的，所以增加了整件运动服的柔美感，但是呢又不失那种休闲感在那边。我们在这个袖口的位置是机制螺纹的袖口，像我妈妈她不会开车的，她骑自行车啊、电瓶车，哎，手的这个地方很容易进风的，对吧？还有底板，我们也是做到一个机制螺纹的袖口。我们口袋是真口袋啊，我们总共这个套装有四个口袋，裤子有两个，衣服有两个，所以在小区里边遛弯啊，晚上消消食啊，哎，你穿着它，口袋里放门禁卡呀、钥匙呀、手机呀、零钱都是好的，都是可以的。
2: 所以呢，反复和观众说了啊，如果你说，哎呦，像你跟李莹身上穿的那个颜色，我有点纠结，没关系。两套拿回去，
1: 对的，
2: 对吧？你订两套，两套你都喜欢，你都留下来。你说，哎，我只想选一套，你觉得哪一套更合适？你留哪一套？
1: 对的，为什么建议大家选两套？因为我跟人家的两个颜色，一个卡其色，一个咖啡色。咖啡色就是现在画面中看到这个颜色，这个深色系，但是它又比那个黑色显得不沉闷，
2: 对，
1: 它就比较耐脏显瘦，你可以入它。然后人家的那个卡其色呢，其实是浅色系，但是又不像白色那么具有膨胀感，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颜色运用的是非常非常好的。美拉德色系的主色调就是这两个颜色。
2: 是，我觉得什么样的肤质的人穿都可以，对吧？而且呢，我觉得穿着起来关键就是舒服，因为它是高棉的一个材质，你机洗啊、手洗啊都没问题，对吧？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现在呢大尺码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最大可以穿到180斤啊，很多稍微体型微胖一些的女士也是有福利了。
1: 对的，
2: 建议大家
1: XL 码，对吧？
2: 是，所以呢建议大家要抓紧了，现在3XL 码和4XL 码已经全线告急，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卖的最好的颜色呢，还是我跟李莹身上的这两个颜色，一个呢是卡其色，一个呢是咖啡色。如果你说我举棋不定的话，没关系，你就是把两套都定下来，因为我说我们俩今天是一个互补色，我俩站在一起，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对吧？你看看
1: 我的主色调，它的配色
0: 是，
1: 然后人身上的配色是我的主色调，
0: 对吧？
1: 侧面的位置，
0: 对不对？
1: 就是没有这种。拼接的话，这个衣服就太普通了。
0: 对，
1: 有了这个拼接，就是考验设计师的功底，就是颜色怎么运用，能够使得又比较耐脏，又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上身以后很显白，对吧？
0: 是。
2: 然后裤子的配色也是这样的，
0: 对吧？
2: 对吧？两套都入，我们俩真同步啊，
0: 真的
2: 配合着这个模特秀。而且昨天我跟人家两人做节目，我们得到的感受是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衣服的收货率非常高，是有原因的。
0: 对，
2: 在很多其他渠道有美颜，
0: 对，
2: 然后呢？有什么拉长腿，
0: 对不对？
2: 对，他那个你拿到实物之后会发现是买家秀和卖家秀，但我们东方购物是高清摄像机，而且看到的不是图片，是我们人在动的，就是任何角度都给你看到的。就我们穿成什么样子，你拿到实物之后基本上不会让你失望，只要你尺码选对。我们这一款它是立领款，立领款的话是彻彻底底呼吸道这块是可以护住的。等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没有必要这么穿了，你就可以把领口拉开。
0: 对，
2: 但是这两天有点冷的时候，颈椎这个地方，
0: 脖子这儿都给大家护好了。不会让您觉得有点受凉，外头呢稍微再套一个薄的羽绒服或者羽绒马甲、大外套都可以。
2: 是的，
0: 所以你这个啊，你穿着起来很方便。而且我关键是它的余量很足，然后你会发现呢，弹性很大。哪怕你说我这两天稍微吃的多一些，没问题，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过两年穿不了了，对不对？
2: 因为它就是讲究那种松弛的感觉。像我跟人燕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如果你要再往大尺码选一点的话，其实会穿完以后更松弛。
0: 对。
2: 另外在裤子和腰围这个地方也是的，360度弹力橡筋，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穿那种硬邦邦的带纽扣带拉链那种啊，真的是，我们觉得好像是把自己给束缚起来了一样。
0: 而且他今天连抽绳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方便，对吧？因为有抽绳的话，你有时候会觉得呢，肚脐眼那块门襟那不好看，
2: 特别是当你肚子大点的时候，再有个抽绳会凸在那边，
0: 对
2: 吧？我们现在就是平整的360度，而且是高腰的，无论怎么动好来活动的起来的那个余量是很大的。它不仅仅是单穿这个裤子显瘦，
0: 对，
2: 就连人。

0: 选择最浅的颜色，
1: 对，
0: 里边穿了一条棉毛裤、秋裤，
1: 秋裤
0: 依然是显得对，依然不显胖，
1: 对不对？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你看我今天穿的是浅色，而且穿的是最小码，包括里边呢，我没有像李莹穿的那么的这个薄，我里边的是长袖的秋衣、秋裤、棉毛衫，穿在里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为什么我们反复说了，它衣服的弹性特别的好，包括它是高棉材质，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尺码有五段尺码带给大家，
0: 五段尺码也是让我和这个人也比较这个惊艳的，因为对于很多服装供应商来说，多开个尺码就多一个成本，
1: 对，
0: 对吧？我们现在直接开到五段，像五 XL 这个180斤在市场当中是没有的，因为含了棉以后这个成本的面料就贵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做到五 XL 适合180斤、160斤左右4XL、140斤3XL、130斤双 XL、115斤 XL 码。
1: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3XL 码现在即将要断码了，尤其是这两个颜色都走得好。刚才很多阿姨听进去了，一次呢是下了两套，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呦，人家穿也好看，李莹穿也好看，我拿到手两套合适，我都留。哪一套你觉得不是那么喜欢，退给我们也没问题。
0: 对的，拿到以后吊牌价啊，吊牌价格是799。然后阿姨们，麻烦你们再看一下成分啊，拿到以后吊牌上的成分是59.2%的棉，含棉成分的这样的一个套装，做到258，真的是超高性价比了。
1: 而且关键，我觉得我们今天版型做得非常的好，对吧？它那个裤脚的稍微有一点点收，它不是现在大行其道的全都是宽阔腿的那种型，对吧？因为我觉得呢，衣服裤子尤其是这种休闲套装穿的还是要精神一些。
0: 对的，踏青，然后五一小长假，我甚至觉得六一儿童节
1: 也能穿，
0: 对吧？六月初也有点早凉晚凉的，
1: 对，
0: 你这个衣服含棉材质的搭一搭穿一穿也是需要的。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到了卡其色和咖啡色即将要断码断色了，所以如果说这两个颜色您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赶紧要来抢先问一问。今天呢还有7倍的高额积分，7.74元，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3块钱，这套算下来才240块钱左右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大家。昨天刚刚过完谷雨啊，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过去了，那说明什么？夏天就要来了。那夏天的话真的是懒得下厨，因为真的太热了，所以我们家里呢要常备一些比较方便的食材。我们今天带来了特别好吃的上海的葱油拌面以及上海的冷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是老朋友小邓，小邓。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品啊，也是在这个马上天气就要变热的时候啊，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全新的产品，常温保存，而且今天给到您有99块钱的秒杀组，然后也有199块钱的非常实惠的一个组合，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喜好去挑选就可以了。
3: 哎，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刚刚我俩一算啊，你说在外面吃个冷面，吃个葱油拌面，最便宜也要10来块钱。
4: 要啊，现在的物价不比以前哦。
3: 对，是的，您看一下，今天呢我们是两个秒杀组合，7袋的冷面，7袋的葱油拌面，一共是9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但是给您看一个更加划算的啊。199到手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太香了！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咱们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对的，因为我自己是经常有在家里面囤这种粮食的这种习惯。
3: 哎，是的。
4: 不管是什么包子、馒头或者这种面条，尤其是常温的保存，对吧？像我可能平时方便面，包括那种挂面，其实都会保存。但其实呢，他们吃起来的口感，包括加工起来是不一样的。
3: 对的。
4: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新品啊，我们用到的是这种湿的半干拉面。半干的面，就不是那种说什么油炸过后的那种方便面的那种面饼。
3: 是的，
4: 我们这个都是，你看
3: 摸起来是软软的。
4: 对的，它是那种湿面半干的一个面，所以这样的一个面您煮起来的话，它会非常的筋道，您吃起来的话口感会非常的好。
3: 当然了，是的，
4: 因为它这种含水分的一个特性，它的一个保质期只有6个月，但是没关系，我们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是我们是那个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就不用占您冰箱的一个空间，对吧？所以哪怕今天我拍回去总共32包，
3: 对
4: 吧？
3: 也不要紧的，
4: 我不是说一个月就要吃完嘛，对吧？我放着慢慢吃，对吧？
3: 真的，因为像我们家的话，我也特别喜欢囤一些这种东西。我觉得最发愁的就是不知道往哪儿放，因为很多东西它就需要去冷藏，我们这个不需要，常温你阴凉的地方放一放就可以了，而且真的很好吃。早上的话5分钟左右就能吃个很完美的早餐了。
4: 你把面条给它煮熟了之后，咱们跟酱拌在一起。然后我们给大家拆开一下，看一下里面的这个酱料包，包括这个里面的面条到底是怎么样的，您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说。
3: 为什么现在我们用的是半干面了？因为半干面其实口感真的是更加的好。
4: 对，它的
3: 如果你吃挂面，因为我是山西人，你知道，我特别忍受不了挂面。
4: 对的，
3: 山西人没有人吃挂面。
4: 里面是有两个，这个是我们的冷面啊，里面两个酱料包，一个是那个芝麻酱的，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普通的那个叫凉面的一个调味汁，两个都要倒进去啊，两个都要倒进去。
3: 很丰富啊。
4: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面条，我们这个面条用到的就是一个半干的一个拉面，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您现在可以透过包装袋，您就可以看得出来。
3: 是的，半干面条就是我们其实在超市里边买到的那种，对吧？就是这样子做好的面条，回去只要下锅去煮一煮就好了。它不是说那种挂面那种硬邦邦的没有口感，煮出来是那种软趴趴的，它是很有筋道的。而且啊，上海人真的很喜欢吃凉面的，对不对？
4: 对的，对的。
3: 马上就要天气热了，多就准备一点这样的凉面带回家里很方便。而且呢，我们这样煮出来之后，其实稍作凉拌一下，用刚刚我们的两个酱料包， 就是可以了。
4: 对，两个酱料包，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的这种，因为其实很好分的，葱油拌面的面条它会更细一点。
3: 对的。
4: 然后的话就很简单，你就面条弄熟了之
3: 后。对的，我们同样也是葱油拌面里面有个这样的
4: 葱油的酱。直接把这个。把这个酱料包给它倒下去，对吧？然后拌一下，然后咱们拌一下就好了。
3: 哎，真的、啊，葱油拌面其实灵魂就在于那个葱油的酱汁儿。我们都是帮大家去炸的葱油的汁儿哦，而且那个葱选用的也是大家上海叔叔阿姨比较喜欢的那个口味。这样子凉拌一下，对不对？我们就跟这个店里边吃的是一模一样的口味。而且的话，在店里边至少要多少钱？十来块钱一包，十来块钱一碗。
4: 这个葱的香味非常浓啊，就这样拌一拌。
3: 哎、我已经闻到了。
4: 对，其实当然。
3: 真的好香啊，真的好香啊！而且呢，
4: 来我们再加一点点，
3: 对，可以加一点点，
4: 加一点配菜，对吧？哎、豆芽、黄瓜、胡萝卜，
3: 哎，看着太有胃口了。
4: 但今天这一碗面，除掉这些配的蔬菜，这一袋才六块钱。
3: 是啊，你说回家之后自己做一做，对不对？五分钟解决，而且的话加一点配料，真的外面要卖20块钱的。是不是
4: 十几二十块钱是要的啊？现在你去外边吃一碗面，不是原来两三块钱的那个时候了。哎，
3: 对的，咱要不要尝一口？
4: 我来尝，
3: 尝一口、啊。
4: 我跟你说，我刚刚还在聊天，我说我就喜欢吃面条，我家里一直买的各种挂面、方便面什么那种面饼。
3: 是的，是的，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能不吃面的人，所以这样的葱油拌面啊，包括是冷面，哇天哪，看着也太香了。小邓胃口真的很好，而且的话，真的满满那种葱油的香味是一直扑鼻的，就是往我鼻子里边钻，好香，它就像现炸的葱油一样的味道，
4: 就葱香味，
3: 哎，我都闻到了，
4: 非常香，这个酱料还在嘴边，
3: 是不是？
4: 而且这个面条的口感吃起来跟我们平时买的那种干
3: 面没有什么区别吧？
4: 不一样，因为我们用到我说它跟那个干面不一样、
3: 哦、因为
4: 我们
3: 用到的是半干面，区别
4: 对，因为它这个其实我们煮了有好一会儿了、嗯、但它这个面条还是非常的有韧性，
3: 是的，
4: 就久煮不烂，
3: 对的对的，没有粘在一起，真的很好吃、嗯、因为上海叔叔阿姨其实真的离不开葱油拌面，葱油拌面啊，上海凉面都是夏天都特别爱吃的，
4: 我就喜欢吃这种面条，就大口大口的吃，
3: 是的，
4: 因为我觉得
3: 太爽了，
4: 一大口的面条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是非常的满足的，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这个面条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真的不一样，所以今天六块钱一袋，我非常推荐您在家里准备一些这样的一个食材，不管是夜宵也好，哎，
3: 是的，
4: 或者晚饭，对吧？
3: 很划算。如果说啊，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早餐五分钟的时间下一碗面条，你自己准备点配菜，切点黄瓜丝或者是胡萝卜丝，还有刚刚的豆芽，就是很丰盛，而且味道真的是很好。主要的话，今天价格真的很划算。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有的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这些四出故事的话，也是卖过我们家的这个产品的啊，都很喜欢。七包的冷面，七包的葱油拌面，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包，这个可能要就是比刚刚的那个组合，
4: 七
3: 对，
4: 七块钱左右，差不多七块钱左右一袋。
3: 是的，
4: 但另外一个
3: 我们的大组合要更加的划算了，
4: 划算一点，
3: 16包的冷面，16包的葱油拌面，只要199了，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的价格，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哇，真的太香了啊！真的每到这个时候啊，就到夏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凉面。我们家的真的冰箱里面都是凉面。那现在我正找到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替代品了，因为真的，你说十来包的凉面放冰箱里边还是挺占地儿的。
1: 我还常温保存，而且我批次都是新鲜的，我批次都是新鲜的。
0: 主要很划算啊。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4月1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哦，
0: 天哪，前两天。
1: 对，就上个礼拜，因为刚到仓库，因为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它是半干面，半干面因为它含有水分，所以它保质期不会太长，保质期是6个月，
0: 没错，
1: 但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买，放心拍，好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的话，跟大家说两个口味，一个是咱们非常传统经典的一个就是葱油拌面，另外一个是咱们的一个上海冷面，它的面条会宽一点，也是用到的一个半干面，里面有两包酱，冷面里面两包酱，一包就是咱们的酱油、醋啊这些调味在一起，另外一包是咱们的芝麻酱。哇！就您在拌的时候，两包酱一起下去，像我是比较喜欢吃那种芝麻酱、花生酱的，这一包下去，我平时去外面去那个某县小吃，你知道吧？
0: 某县小吃，
1: 我会点他们那个芝麻酱、花生酱的那个凉面。以前啊，我记得还真的是几块，我读书的时候还是几块钱一碗，现在真的都是十几块钱一碗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只要6块钱左右的一袋，
0: 是的，
1: 对吧？两种口味，你想吃葱油拌面你就葱油拌面，想吃冷面的时候你就吃冷面，对吧？
0: 真的，而且它调味真的做得很好，就上海叔叔还喜欢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既有花生酱，又有这样子的葱油酱，对不对？根据您的口味自己去调，加点点的配料，我们加点点黄瓜丝啊，加点点胡萝卜丝，对不对？
1: 加点豆芽、花生，
0: 对，是的啊，都放进去，口味也很丰富，主要价格也很划算，一包只要6块钱。你说一包方便面都要5-6块钱呢，而且那个的话还是炸过的面饼，我们都是半干的啊，很湿润的，而且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煮一煮就坨掉的，我们是那种越湿越韧的感觉，特别特别的香，
1: 久煮不烂啊。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用到的这个半干面，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拆开再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它哪怕在就是这种你没去煮它的时候，它也是软软的，有一点湿湿的感觉。
0: 是的，
1: 这种面条你煮完了之后过一遍冷水的话，你去吃它非常的韧。
0: 真的真的，而且它很多叔叔阿姨如果是早上啊，我们懒得去做饭的时候啊，真的特别适合去下一包面条，因为面条嘛，上海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自己做饭的话会觉得很麻烦，2分钟葱油拌面煮一煮。

0: 对吧？你调个料，你都不需要调料，你都是把我们那个就是剪开之后倒进去就好了。
1: 对，其实
0: 很简单的。
1: 其实做葱油拌面其实不难，其实大家都会做，就是炸小葱，对吧？但就是调味嘛。然后马上天气又热，对吧？天气热你要下厨房，我觉得咱们还是省点事儿，对吧？
0: 是的。
1: 酱料现成的，面条你随便煮个两三分钟，给它煮熟了就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半干的一个面，这个是我们的冷面，它的这个面条就是会稍微粗一点点，就会宽一点点。
0: 宽的面条。
1: 对，你看。这种生的一个情况下，它是这样软软的半干的这种面的，然后煮熟了之后，它是非常的就是韧的，吃到嘴巴里面。这个是两包酱，一包是类似于酱油加醋的这种酸甜的酸，就酸咸咸酸的这种口感，
0: 对对对
1: 对，对吧？另外一包
0: 是
1: 咱们的一个
0: 喜欢的那个
1: 芝麻的。怎么弄？我给大家说一下，就你把这个面条煮熟了之后，然后直接把这两包那个酱料包给倒进去，然后
0: 剪开就好了，很简单。
1: 对，然后拌一下。
0: 就是你会煮面条，你就会自己做饭
1: 了。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那个。就是带酱油的，
0: 哇，
1: 然后这个是带芝麻花生酱的，你看。
0: 天哪，这个冷面看着太香了！我跟大家说啊，真的啊，平常啊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在厨房里面太热的。
1: 自己再切点配菜，好吧？
0: 你看，
1: 咱们切点配菜，
0: 是不是？
1: 这一碗面的一个功夫吃下去，你看，
0: 真的很丰富，
1: 丰
0: 很丰富啊！像这样的一碗面，在店里边至少要20块钱了，我觉得，对不对？你看，你再加上这样的配菜，或者是想吃一个大排的话，放个大排，对不对？天哪，好香啊！这个味道直窜我的鼻子。
1: 我给大家试一下刚刚给大家试的葱油拌面，因为我喜欢吃这个花生酱跟这个芝麻酱，我再给大家试一下这个凉面，
0: 这个是凉面的啊，冷面，上海的冷面。
1: 这个香味儿，这个酱料的香味扑鼻而来，就是花生跟芝麻的香味。
0: 对的啊，上海叔叔阿姨，如果说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真的特别适合下一碗这样的冷面。哇，小邓吃的太香了，这个芝麻酱的味道哦，小邓吃在嘴巴里面肯定很香，因为我是闻到了。好香的芝麻酱味道啊，是不是太香了？
2: 这个跟单纯的芝麻酱的味道还不一样，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包酱。
0: 我跟你讲，
2: 搭配在一起有咸味，然后有花生酱，有芝麻酱的一个味道，拌在一起非常非常好吃。
0: 大家可能不在现场闻不到那个味道，他在旁边吃，我在旁边流口水，因为那个闻到的那个味道直往我的鼻子里边钻，它是那种花生酱的浓厚的感觉，然后又有点那种酸酸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决定了，我要准备把家里的囤的那些方便面，我都要换
0: 成
2: 这个，
0: 全换
2: 成
0: 它，是不是？
2: 对的。
0: 哎，今天很适合囤货。
1: 因为什么？我跟你说，其实我平时哪怕吃火锅，我调的那个酱料，我都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就咱们说的北方的那个二八酱嘛。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就是花生酱加芝麻酱在一起，这个的话比那个调的味道，因为我还有另外一包酱料包加下去，它的口感会加了一分咸味，然后还有一分那种。酸酸的感觉，
0: 哎，对，
1: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0: 所以这个味道真的是就是那种餐厅级别的。如果说您自己就在调，就是我们在家里面调的话，真的不太能够调出这样的味道哦。在店里边吃到的还要好吃，对不对？而且呢，今天我们价格不需要您就是在店里的价格。今天我们有的两个组合，大组合和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看到没有，99块钱，7包冷面，7包葱油拌面啊，75克和150克。一共呢是14包，99块钱带回去，但是您看啊，大组合更加划算了，199，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其实一包只要6块钱的价格，朋友们，这个价格我就带回去太划算了，很适合囤货，
1: 而且都是常温保存啊，各位叔叔阿姨不用担心说我冰箱放不下，常温保存即可，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刚刚给大家看了我们的冷面的一个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17号，
0: 哇，
1: 4月17号就上个礼拜是吧？
0: 是的，是的，
1: 4月17号是礼拜几啊？反正
0: 就是上个礼
1: 拜新的，就新的，所以说您放心买，放心囤，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也不着急吃，你就马上天气也热了，对吧？
0: 对，
1: 你不想下厨房的时候，觉得厨房太闷热的时候，你就拌一碗吃一吃。
0: 是的啊，这样的面条我们不怕，就是家里边多一点，因为的话基本上每天都要吃的，老两口每天下两包，是不是？30来包，其实也半个月就吃完了，所以我们不怕多囤，就怕您这次的这个福利秒抢是抢不到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们大组合真的卖得太快了，大家都知道大组合更加划算嘛。
1: 是的，但我确实没想到是这样，所以我其实备货不多的。
0: 是的，
1: 没关系，没关系，各位叔叔阿姨您先定，反正后面我们会想办法把这个库存先加上来。但是呢，还是要拼手速，还是拼手速，因为今天真的非常划算，因为199块钱您带回去32包，16包冷面加16包葱油拌面，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刚刚给大家看了，冷面是4月1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啊，而且的话就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不用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另外的话，每一个里面酱料包什么的都给您准备好，都是半干面，
0: 真的很方便啊，因为不需要您去自己调料了，就是帮您调制好的非常好的那种大厨级别的那个调味料，特别特别香。刚刚小丽就跟我说啊，太好吃太好吃了，他说如果不是怕热量高他可以一直吃，
1: 是
0: 因为我俩都属于是一日三餐都可以吃面条的人啊。哎，
1: 对对对，我非常喜欢吃面条，我什么面都吃，什么刀削面，什么那个菠菜面方便面火鸡面这种面我非常喜欢吃面，因为我觉得就尤其是晚上我一个人非常饿的时候，给我来碗葱油面或者什么面，
0: 哇，太香了，
1: 我会非常的满足，我睡觉会非常香，
0: 香迷糊了，真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吃面条很挑的，就是如果说是挂面，我其实不爱吃，因为它没有韧性，没有那种面条的灵魂所在。但是我们用了什么半干面，面的灵魂是在的，韧韧的，而且吃到嘴巴里面是有口感在的。更何况啊，我们的这个调味是特别特别的棒。特别特别好吃，是不是？小队有发言权啊！
1: 对，我有发言权。我刚刚两个面都给大家尝过了，我吃的真的非常大口的。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说它不好吃或者我不喜欢这个味道，我是吃不下去的。
0: 对的。
1: 而且给大家看，刚刚给大家反复看我们的一个面条，这是它生的一个情况下。它也是这种韧韧，就是那种不会断的，因为它不是那种干面，
0: 软软的，是的，
1: 它是半干面，半干面、这样的面久煮不烂，煮出来之后它还是那种就是不会断的那种，
0: 对的，
1: 对吧？也不会糊，也不会坨，对吧？
0: 因为的话，其实面条就是如果说想要做到那种韧韧的，还是很难的，说明面条的这个工艺要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调味料也做得很棒，
1: 非常非常香。
0: 刚刚小邓吃了2碗了，就觉得哇，真的太香了，还是还能坚持。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我们还是简单的，就是拌一拌，加一点胡萝卜。您家。家里如果有一些那种当浇头的一些菜，您就直接往里面加嘛，对吧？您吃得更香。我们简单的一个情况下，就一包酱料包，然后往里面倒，然后再加一点蔬菜就行了。但是，
0: 对的，很简单。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啊，你要做一碗葱油拌面或者冷面的话，把面条煮好，过一下凉水，会更加的韧。更加的好吃。
1: 如果您刚捞出来，肯定是还有一点点水分，可能会比我这个还好拌，因为我这个已经放了有20多分钟了。
0: 对，
1: 我这碗面已经放了20多分钟了。
0: 你看，加一点胡萝卜，
1: 加一点香菜，
0: 加一点黄瓜丝儿、香菜丝儿。我跟你讲，这一碗香迷糊了。你中午的时候啊，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就是要做一碗这样子香喷喷的面条。
1: 对，您如果有，
0: 而且是冷面。
1: 对，如果有，我把这个大排加过来，
0: 给自己加餐呢，还
1: 给自己加个这样的一个浇头，对吧？你这一口下去，哎呦！
0: 太香了，我的天哪！
1: 对，我给大家尝一下，这个是葱油面啊。
0: 哎，真的啊，葱油拌面，你说在店里边啊，我们俩都喜欢吃面条，在店里边一碗葱油拌面就这样子的一个品，这样子一个品质啊，至少要10来20块钱。
1: 直接大口吃。
0: 直接大口吃啊！哇塞，天哪！哇，这个葱油味好浓啊，好香啊，这个味道一直往鼻子里边钻啊。你看，又有这样的配菜，你自己准备点配菜，加上这样子的一个葱油的这个味道，很香吧？是不是？
1: 跟大家形容一下，面条是有韧性、有嚼劲的。哪怕20多分钟啊，没有糊、没有坨、没有烂。哎，
0: 对对对。
1: 另外，这个酱料，一个是葱香味，另外一个是它的咸鲜的一个口感。
0: 是的。
1: 这个酱料包调的非常好。
0: 真的啊，吃面条灵魂啊，就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面条本身，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料，这两点都过关了。是不是
1: 非常好？
0: 都是那种餐厅大厨级别才能调出来那个味道。今天呢，我们大厨的这个葱油拌面要多少钱？给大家看一下啊，不需要很贵，小组合7包冷面、7包葱油拌面是99块钱，这个没有那么的划算。给大家看一个更划算的大组合，199啊，就多了100块钱。看到没有？16袋175克，16袋150克。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都特别的好吃，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朋友们，什么概念？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包啊，在那边，在外面的话，可能只能吃半包，对不对？
1: 反正外面我之前吃过什么，像我们不是跟老宋昌有合作的吗？老宋昌他店里也有的，我们在那边吃一碗10几块钱，要的。
0: 对的，
1: 葱油拌面因为老宋昌店里也有嘛，因为我们跟老宋昌一直有合作的嘛。
0: 是的啊，性价比太高了。
1: 像这个面条的话，你去外面吃，现在的物价不是以前我4、5块钱吃一碗面的时候了。
0: 对的。
1: 现在的话，一碗面10几块钱要，哪怕现在我吃一个碗装的那个方便面，也要5块钱一碗的，对吧？
0: 是的啊，我们这个是什么？我们这个是一个可视窗，然后里边是这样的一个半干的面，而且可以常温储存的。 差不多这样一碗是3两，对不对？我们叔阿姨其实就很够吃的，里边还有到了我们的料包，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看来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啊、嗯、真的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嗯、就是要吃一碗这样香喷喷的面条。
1: 对，你知道吗，我最近已经有、嗯、开始有感觉了，那个厨房火一开，然后你就很闷热，我就开始出汗，你知道吗，
0: 出一身汗，你说做个饭就是真的是太麻烦了啊，一身的汗。
1: 我最近这两天我就回到家、嗯、下班回到家嘛、嗯、我就想吃一个面条。我昨天晚上我吃的是其实是吃的方便面、哦、然后今天吃到这个面，我决定把家里那个方便面我以后就换成这个面，因为其实我觉得方便面稍微吃完了之后它是因为油炸出来的嘛，
0: 对，
1: 但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个冷面跟这个葱油拌面，我里面的这个面条它都是半干的一个面、嗯、半干的一个面的话，它是不管是它煮完了之后是久煮不烂，然后还是有韧性的，对吧、嗯、另外从别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吃起来可能更对大家的一个吃口。
0: 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真的是卖得特别好，
1: 是
0: 因为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嘛。你说一包面条这样好品质的面条啊只要6块钱，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因为去到门店里边我们都知道葱油拌面还有这个冷面至少也要10到20块钱了，
1: 对，
0: 今天的话一包6块钱，朋友们啊，天哪、嗯、
1: 但关键是哪怕这么热的天你还要跑到外面去吃，对吧，你走到店门口的那个时候太阳已经晒得你就浑身大汗了，对吧，你都没胃口啊，
0: 是的，
1: 自己在家里拌一拌就好。
0: 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特别的多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性价比真的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VCR 里边真的面的做法有很多，
1: 还能炒啊，
0: 炒面，对不对？真的，
1: 我也很喜欢吃炒面，
0: 炒面也很好吃。像我们平常的话，可能说如果说想要时间短一点点，我们就煮一煮，捞出来过一下凉水，它是更加筋道，更加好吃。
1: 这是简单的一个做法，当然厨艺就由您发挥。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冷面的一个那个里面的，那我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葱油拌面，
0: 对，
1: 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半干面，但唯一的区别就是它这个面是细面，不是那种宽面，里面还是有一个酱料包，这样的一个葱油的一个酱料包。你看这个面条，
0: 半
1: 干的面，不是那种说干的那种挂面或者怎么样，这个面条煮出来，我跟大家说，真的是韧性十足，而且久煮不烂。就我们刚刚那一碗面，其实放了有20几分钟呢，
0: 对，
1: 开始节目开始前一直放在那，没有坨，你看还是拌得开。你包括吃到嘴巴里的口感，我还是觉得它是有那种韧性的。
0: 是的，是的啊，小东真的很喜欢吃面条，小东
1: 刚刚
0: 真的是尝了好几碗了。而且呢，我们平常就可以什么，就是这样煮完之后把这个料包倒进去，再来一碗吗？
1: 我其实已经吃不动了，但是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很喜欢的一个吃法。哎，这个是咱们的冷面，里面两包酱料包。一包是这个芝麻加花生的，另外一包是咱们的酱油醋这些这种厨房经典的调味料调成的，你就加进去。我跟大家说，我再加一个啥，我再加一个这个油泼辣子。
0: 哎，你倒这么多，你能吃吗？
1: 这是我开胃的一个做法，然后我再加一点蔬菜进去拌一拌。这一个面，我跟你说，我吃火锅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味料。
0: 我跟你讲，这一碗香迷糊了。但是啊，要注意啊，这能吃辣的多放点辣椒，不能吃的话咱们就别放了。
1: 我是因为能吃辣呀，就如果说您夏天想觉得太热了，想开开胃，对吧？您加一点点的辣也是一种吃法，对吧？因为我平时吃火锅的那个调味料，我就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加辣油。
0: 天哪！
1: 来给大家看，
0: 哎，你这一碗面太香了，看着
1: 这一碗面啊。给大家表演一下怎么暴风吸入吃面。
0: 哎，你当心点，这个辣椒很多啊，朋友们。但是这个真的很香啊，这个花生酱的味道啊，加上这样的红油辣椒的这个香味啊，这直窜我脑袋啊。而且呢，它里面可以放点什么？你自己煮的话，放一点点这样的，就是黄瓜丝儿啊，放一点点的萝卜，可以，好吃吗？
2: 好好吃，
0: 好好吃，
2: 好好吃，好好吃。
0: 哎，真的小邓今天没少吃，因为我俩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很爱吃面条。
2: 我是碳水脑袋，
0: 哎，但是很挑啊。如果是不好的面条的话，我们两个真的没办法吃那么多。
1: 真的好好吃。
0: 是的，因为面条的种类有很多嘛，像那样子的那个干的那种面条不太好吃，因为它煮出来是那种特别特别的软塌塌的，我们煮出来还是那种特别韧性，特别像这种新鲜的面条一样很好吃的啊。
2: 至少刚刚这一个面已经放了快半个小时了，因为现在节目已经过了半小时了嘛，对吧？
0: 是的。
2: 半个小时以前弄的这个面条，它没有说烂掉、糊掉或者坨掉，到我嘴巴里面，它还是一根一根，你能咬，能感觉得到，你能再嚼这个面的。
0: 是的，
2: 不是到你嘴巴里面糊成一坨的那种。
0: 没错，
2: 我觉得非常好。
0: 这个面条真的很适合去囤一下，因为的话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可以放，也不用放冰箱，阴凉保存就可以了啊。
2: 常温保存。
0: 对的啊，我们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如果说想回去尝一尝的话，没问题啊，只是性价比没有那么高。这个的话是14袋，一共99块钱。这样你看到没有？1袋175克，大概就是3两左右，这是150克啊。带回家肯定是够我们去吃的，老两口对不对？下各一包，你们去尝一下。99这样一包的话是7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看一个更加划算的啊，更加划算的199多了100块钱，是16包冷面，16包速冻拌面，各16包啊，一共32包，只要199了，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最后的七分钟了啊！今天的我们观众朋友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热情，因为今天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大家真的大组合已经卖的真的是快卖完了。
1: 对，而且就是这两个面条都是咱们上海这边的，就观众朋友家里面会备的，包括你哪怕出去外边去家门口的老盛昌或者怎么这种，你都会吃得到嘛，对吧？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您自己在家里面做面条这种东西叫外卖也不合适，因为会坨掉，然后自己在家里面几分钟就搞定就好了，
0: 是
1: 吧？而且今天给您带到的我们两个口味，一个是上海冷面，一个是葱油拌面，
0: 对的，
1: 这个里面酱料包都是配好的，而且是咱们上海这边的一个口味，而且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0: 哎，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我平常真的是懒得下厨。如果说早上的话，其实早上早饭肯定是要吃的嘛，就是担心麻烦。但是你说这个面条呢，三分钟把这个面煮开之后就好了，对吧？
1: 是。
0: 出来凉水一过，哇，那个冷面早上吃一碗太爽了。并且呢，你说夏天快要到了，我们肯定不想在那个厨房里面待那么久，
1: 对，
0: 热乎乎的啊，就是一身的汗，多难受啊！我们就是煮一碗面条，干放点排骨，或者是我们当做冷面，放点那个黄瓜丝儿那些都很好吃。
1: 我对于面也有一点点吃的心得啊，就是，就我平时也喜欢吃各种面，什么油泼辣子面，或者煮一个汤面，对吧？
0: 哎，
1: 然后我最近在学那个焖面。
0: 哦，哇，
1: 这面条的各种，对吧？加那个豆角那种焖面，其实都可以，但关键是啥呢？你那个面条，像我平时用的是什么？我用的干面，用的那种干面，就是保质期12个月的那种嘛，对吧？但今天我们给到您的这种面条，我们都是半干的面，给大家看一下，两种面条。宽一点的是咱们的冷面，
0: 对的，
1: 细一点的是咱们的一个葱油拌面，
0: 没错，
1: 都是半干的面，保质期只有6个月，但是今天您放心，给到您的都是新鲜的批次，像我们的冷面刚刚给大家看了4月17号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
1: 都是这样的，常温保存，你看常温保存6个月，我觉得这个面条今天你哪怕订大组合32包在家，您就慢慢吃，也不是说一天就要吃完，对吧？咱们就吃个1个月2个月，你天气热了不想下厨了，你想就想吃碗面条，咱们就来一个这个面，
0: 对吧？是
1: 6块钱一碗的面条，我觉得是个性价比真的非常
0: 高。因为我俩常做节目，我是知道小邓的啊，小邓平常是不会吃那么多的，就因为真的面条太好吃了，
1: 我
0: 今天吃了好几碗。
1: 我是碳水脑袋，我就是一看到碳水我就走不动道，不管什么包子、馒头、米饭或者尤其是面条啊，各种面条我都喜欢吃，
0: 对的啊。而且的话，今天你看到没有，我们现场的话刚刚给大家拌的一个面条啊，不对，就是节目之前拌的，
1: 节目之前拌的，
0: 你看依然很筋道，
1: 是根根分明，
0: 弹弹的。因为很多面条的话它其实就放在那里
1: 坨掉，
0: 不管的话就坨掉了，
1: 它会坨掉，
0: 看到没有，
1: 那种面条会坨掉的。
0: 哎，你看回家之后啊，你就放点黄瓜丝，放一点香菜，放一点这个花生豆，太香了，而且它的这个料包是很丰富的，是不需要你再去准备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包括说啊，我们的这个葱油拌面，它里面的小葱是炸过的，
1: 对，
0: 就是很香的葱油香。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它里面还用红葱头来特地炸增香了，因为大家其实知道葱油拌面的话，你吃的就是它里面的那个葱的那个香味嘛。
0: 是的，是的啊，味道真的很好。主要今天的话，我们再次反复说一下啊，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因为啊，刚刚小邓也说了，这个葱油拌面今天给到大家真的是福利秒抢的一个活动啊。
1: 对，
0: 7包我们的冷面，7包葱油拌面下来是99块钱，平均一包7块来钱。但是您再看这个大组合，天哪，更加划算！16包的冷面，16包葱油拌面下来的话199，您算一下，1块的积分加5块钱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其实更加划算了，平均一包6块钱都不到了。这个价格您吃这么好品质的冷面和拌面，我觉得是性价比太高太高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在门店不要10来块钱去吃了，我们带回家自己5、6块钱就能搞定一个我们的午餐或者早餐或者晚餐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今天我们大组合真的是被一抢而空，朋友们，没有多少组合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今天千万是不要错过这个侧拌面，真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三碗面吃一碗，至少10来块钱。今天5、6块钱就能吃到一碗，而且是什么呢？半干面条，口感很好的，并且是能够常温储存，不需要你放冰箱的啊。
1: 而且我们都新鲜的一个披萨，刚给大家看了上海冷面的，我们这个面条的一个生产日期是26年的4月17号，就是前两天嘛，对吧？
0: 天哪，天哪，天哪，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面条，您常温保存，您就放在家里面，你就吃一个月、两个月，你就吃嘛，对吧？而且马上天气一热了，你更不想下厨房了，然后就想吃个面条，吃个冷面、凉面，对吧？或者你自己家里面有一些其他的配菜，你加一加，我觉得很丰盛的一道菜。
2: 对的啊，而且的话，面条的话，上海叔叔爱真的都很喜欢吃的，葱油拌面，上海冷面，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要吃的。而且说天气那么热的情况下，咱们不需要去费劲巴拉的开火去下厨啊，3分钟煮一碗面条。
0: 用我们给您的酱料包，稍微一拌，切点黄瓜丝就是很丰富的一道菜了。一人一碗老两口不要凑合，对不对？我们可以做点这样的小排骨啊，是不是？做个焖面，做个炒面都可以的。
1: 对的，关键是今天吃的还实惠啊！小组合的话，7+7，7+799块钱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100、99块钱性价比更高，16+16的总共32包的一个组合，
0: 对的，
1: 还6块钱一袋。 去掉那个自动订购加积分的话，可能就是5块多钱。
0: 是的，
1: 所以我推荐您的话，还是拍大组合，大组合常温保存32包，好吧？
0: 没错啊，性价比更高，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朋友们，新春快乐！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燕华。那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非常难得一见的，就是富硒的一个产品。说到我们的硒这样的一个微量元素啊，上海整个地带，哎，可能你会发现硒这个元素并不多，而且呢，它不能够通过人体自身来进行合成，需要通过外在来进行补充。所以今天您所献是来自江西宜春的富硒原产地的富硒黄菊，包括是富硒的玫瑰花茶。也希望您在新春佳节，包括之后的时候啊，正好在3月、4月、5月的时候，可以把它一起当做一个非常好的饮品喝下去了。嗯，赶紧来跟着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哈。包括同时呢，也是请出我们的嘉宾哈，福州，福州您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快10年的时间了啊，但是大家发现了近几年越来越少出现的次数，可能去年就出现了2次左右。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硒对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作用。人家说，如果我们身体是一台机器，那么硒就是很重要的火花塞，没有这个成分，人体就没有办法很健康、很顺畅的运行。所以现在大家非常喜欢富硒的东西，比如说富硒的大蒜、富硒的大米都有，但是比普通的大米或大蒜可能要贵10倍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富硒黄菊价格特别优惠，含硒量非常的高，而且在东方购物难得有现货，您今天看到了就千万别错过。
0: 确实，那正好在过年过节期间哈，吃了很多一些比较有点火的东西，对不
1: 对？
0: 羊肉啊、牛肉啊，很多一些红烧的呀，对不对？那真正好通过我们的菊花，特别是黄菊来进行啊调理一下。除此之外呢，给大家看看价格啊，因为这款商品在东方购物登陆非常长的时间了，富硒黄菊整个的一盒当中呢是3大罐带回去，价格是668元。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这套组合是有3大罐的富硒黄菊一大礼盒带回家之外，再赠送给大家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独立小包装的，
1: 是
0: 这个价值也是99块钱了，10朵的富硒黄菊带回家，总共加在一起价格700多元。那东方购物今天的新春的价格只需268，
1: 以前都是298的，
0: 对，今天还为您立减了30块钱，
1: 是
0: 268元。除此之外，还给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富硒的玫瑰花，
1: 含硒玫瑰，
0: 对，这个很少很少看得到，对不对？含硒的玫瑰，那含硒玫瑰单独一罐的价格呢，就是1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由我们的含硒玫瑰的6罐装带回去啊，228块钱，同样也是给到大家啊，30克每一罐的，相当于核算下才38块钱一罐。
1: 对，
0: 其实无论是这个黄菊菊花茶也好，包括是玫瑰花茶也好，真正好是赢到了我们新春佳节的时候，泡出来好看，
1: 对，
0: 喝起来好喝，
1: 对对对，玫瑰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春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是主肝气的，这个时候呢容易干嘛？肝气上升，容易那个就是觉得那个气性特别的大，这个时候喝点玫瑰很好，因为玫瑰入肝经，所以今天不仅是黄菊，还有玫瑰都值得您来选择，可以一起带回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富硒黄菊，很漂亮的礼盒，大家跟它都已经不陌生了。然后送上那个一个包装之后，我们其实是有4件单品的，我打开来，3个金属罐子，还有一个纸盒，所以是4个单品。你要是单独送人，这一盒其实可以送3户人家，
0: 对，
1: 是15的时候走亲戚，对不对？
0: 是。
1: 然后我们后面给大家来看华夏瑞丰富硒黄菊，要写富硒跟含硒是不一样的，富硒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那个含硒的量才能叫做富硒，所以能叫富硒黄菊很不容易。华夏瑞丰的富硒黄菊，我们的配料表就只有富硒的菊花，也没有给你加糖啊，没有给你加其他地方，产地是江西宜春，保质期足足有18个月。那我们手上这罐是这个月才生产的，所以可以喝很长很长的时间，可以喝到明年的几月份，10月份左右，对吧？8月份、10月份。
0: 对，
1: 然后你看就是江西宜春市，然后这个地方是上高县，非常核心的一个产区。为什么我们说要喝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因为大家都知道江西宜春是一个富硒的地方，而我们中国呢富硒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硒对人类非常的重要，它是人体必需的微量矿物质营养素，但是呢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作为每个成年人每日的总需要量呢，食物之外成年人要补硒25微克、缺硒的成年人每天食物外还要补50微克或者75微克。但是这边好给大家来看一下， 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属于缺席地区，我国就是一个缺席大国。我们上海这一条就是处在缺席带之上啊。图中我们把这个图隐去，一会儿给大家再来看哈。从东北到西南分布着一条广阔的缺席带，中国有72%的国土都是属于缺席的土壤，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缺席带上面生活，你喝到的水，你呼吸到的空气都没有什么吸的那个就充分的吸出，所以我们很多上海退了休的老人会去江西宜春呐、广西巴马呀购房置业，或者去那边养老，或对，所以就是为了那边硒元素非常非常的丰盈。你看哈，上海是在一个非常缺硒的地区，但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成人推荐摄入量，每天100单位，然后要到什么样的地方你才能够摄取到每天100单位，就是比较多的地方能看到呢？广西巴马长寿村这样的地方，包括宜春也是这样，宜春有个百岁村长寿乡啊。富硒地区呢，研究发现该县百岁老人血液中硒含量高出正常人5到6倍，而缺硒的地区他们血液里的硒就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要吃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菊花，就是富硒的地方，它的土壤里也富硒，它的空气里也富硒，它的水里面也富硒，它种出来的菊花也是富硒的。而且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些所谓的富硒啊，比如说富硒的苹果，有一些人呢，他是在不是很富硒的土壤里面，它在肥料里面加入了后来加入的硒，让那个产出来的果实是富硒的。但是我们宜春的菊花不需要，因为我们当地的水土就是富硒，所以我们种出来的菊花天然的就是富硒。
0: 就是这个，就是后、人工后加跟它这个与生俱
1: 然
0: 的有什么区别吗？
1: 没错、大家可能都去过那边旅游哈，特别是我们的父母辈儿，可能都去那边泡过温泉呐、然后就是度过假。宜春这个地方叫做风水宝地，依山傍水，有金钟。湖有明月山，有锦江，然后它地下还有很多的温泉，这边是被武功山环绕，它有很多的地热资源，就会把那个地底下的硒元素各种微量元素咕嘟咕嘟咕嘟带到地表、然后让它长出来的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富硒的。然后你看哈，其实宜春是个比较小的地方，能种东西的量也有限，也不能只种黄菊，人家可能还要种大蒜啊，种其他的这个水稻、所以我们每年的产量非常非常少，能来东方购的次数也是逐年减少。
0: 确实，我刚才哈、就是报完了我们整个的价格组合之后、我们很多老客人一听到今天有现货，立刻就是2套3套多组来进行囤购了。
1: 是，
0: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直是品尝他们家的富硒红菊，觉得非常的好。
1: 对，
0: 因为什么？你说到如果说是大米也好、大蒜也好，我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来进行吃，
1: 是
0: 对不对？一日三餐，我们的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
1: 对，
0: 所以呢，我可能吃不到那个量，但是水我每天必须得喝，而且呢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喝的。那清正好你要有一点这个泡茶包是饮品的这样一种感觉哈，
1: 对的，
0: 我们就泡上这样一朵，它每朵的富硒红菊都是非常硕大的，
1: 是
0: 你看到吗？就赏心悦目又好看，关键您喝到嘴巴当中还有微微的那种甘甜。
1: 哎，我们现在一套组合将近300朵、我们就算300朵好了哈，可能稍微差一点儿，可以泡300杯、也就是说您可以喝快1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0: 啊。那今天东方购物268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1的组合当中，还有一个是礼盒套装，
1: 对，
0: 特别今天能够带回去的话呢，也是不容易的。
1: 叶华可以先喝一口，
0: 你是要再加点热吗？
1: 对，我再给你加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杯子里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滚动起来，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对,
1: 对，滚动起来，滚动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这个杯子里滚动的时候，
0: 对，
1: 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0: 像绣球一
1: 样，对，是的，所以一朵就能泡一杯，
0: 确实。
1: 如果你说我要跟朋友去茶馆一起来就是喝这个黄菊的话、
0: 很贵，
1: 那真的巨贵。
0: 是、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富硒黄菊，茶馆里一壶是85块钱一壶、这里面能给你放4朵还是放5朵，那合下来就算放5朵吧，一朵也得10几20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一朵就是几毛钱，因为我们今天合下来将近300朵，应该是270到290之间，所以大家算一算每朵的成本非常之低，但是您喝进去的除了清热降火、清肝明目的黄菊、还有里面的各种维生素 B 族啊、微量元素营养素，还有就是珍稀的 B
0: 元素，它那个菊花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非常浓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非常非常的清口，就你喝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喝，第二点就是嘴巴非常干净，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电话线已经排队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 组合价格。
1: 好，
0: 我们的富硒黄菊价格呢，说是一大礼盒当中有三大罐带回去，有个礼盒包装，
1: 对，
0: 自己来品尝，包括是送礼也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啊，就是99元的10朵的富硒黄菊的整个
1: 大，
0: 哎，巨大的，对不对？它是单独独立包装的，原本在市场当中可能要7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原价是298元，本场直播为您立减30元，只需要268元，有现货，
1: 有现货，
0: 有现货，
1: 很不容易，一年可能就直播2次，
0: 是，
1: 那我们2月份就消耗掉好
0: 的
1: 机会了，
0: 赶紧来抢先哈，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是主要劳动力，七十多岁。

0: 年的新局上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购买了吗？
1: 说一下，你们来了，这个就是哪？我介绍的哪个古井啊？
2: 掉了，水是直接可以喝的吗？
1: 喝的，那我们来喝一口。
2: 我尝尝啊，
1: 你尝一尝，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哦，
3: 含硒的硫磺不是假的。
4: 哎，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温泉水。
0: 知道了哈，我们的当时主持人陈慧呢是到了他们的这个工厂当中去，告诉大家2018年的新局，
5: 对，
0: 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
5: 已经8年了。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真的差不多就是10年了。
0: 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强哥，我们的李强老师也是要出外景到当地，也是去进行一个采访，然后回来之后，当时我看，因为我现在看看李强，觉得也没怎么样，也蛮这个年轻的。再看看他这个8年前的这个逆袭啊，哎呦天哪，嫩的都能擦出一包水，确实是这样。而且呢，您看啊，很多一些老会员在等这个黄菊，特别是在过年过节，而且是3、4月份。
5: 对，
0: 因为您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你避免不了是什么大鱼大肉，
5: 是
0: 荤的、肉食的，这给该吃，
5: 鱼生火，肉生痰，大家都觉得好像喉咙里面不清不爽。
0: 但是呢，那个时候得要是要补充一点能量的时候，但是到了春天、夏天这个季节，得要干嘛呢？要稍微清一清啊，清清什么？无论是肠胃也好，包括体内的一些啊，等于说是血液当中，包括是口腔当中的，都要是稍微的干净一点点。那这个时候无论是什么，菊花茶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好东西。
5: 对的，
0: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菊花的程度当中基础当中，再是一个富硒含量的一个黄菊给到大家。
5: 对，我们叫黄菊啊，就是你可以理解成菊中皇者、菊中王者，跟我们平时喝的那种浙江的小胎菊，白白的、散散的、小小的不一样，一朵就是一杯，你看到没有，放在那个各种杯子里，各种大小的杯子里，它都完全可以舒展成就是触摸到杯壁的那种大小啊，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它叫黄菊，比一般你看到那种金丝绣球菊还要再大一些。
0: 因为我一直是吃这个泡菊花茶喝，就以前一些这种小白菊，其实也蛮好的，黄白菊也挺好的，对不对？它一般呢，就是我泡的话，5朵、6朵，
5: 肯定
0: 一杯要，
5: 而且、那个、
0: 不然的话没那个味道，
5: 而且那个花瓣很容易散掉，对不对？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富硒黄菊大家可以发现，因为它个头特别的大，
5: 硕大，
0: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口感，包括是颜色，
5: 好美啊，沁
0: 人心脾啊！你基本上一杯一壶茶的话，一朵差不多了，
5: 所以它非常的滋阴清热，很适合我们就是过完春节开春的时候来喝，
0: 真好，
5: 泡出来非常漂亮啊！
0: 对，我一杯已经差不多喝完了，
5: 我再给那个艳华
0: 续点，
5: 续上续上
0: 续上续上。
5: 其实你在喝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也是一种
0: 享受，
5: 视觉的享受，
0: 对，
5: 像那个大绣球在翻滚的感觉，看到没有？
0: 对，以往喝茶它只是味觉，
5: 对，
0: 或者说是嗅觉，
5: 是的。
0: 但现在我们喝到这个富硒红，它有视觉上的美感，
5: 美感是的，又好喝又好看，而且还富硒。富硒黄菊呢，真的不是说我有一点点含硒量我就能叫富硒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富硒黄菊的检测报告，国家对富硒是有一个定量值的，比如说你有一点点硒，但是你达不到富硒的标准，你不能叫富硒。而我们2200微克这样的一个量，完完全全达到了富硒的标准。我给大家来看看国家的标准是多少哈，是大于250微克就已经叫做富硒茶了。那如果再往下一点，硒再少一点，我可以叫做含硒的什么东西，但我不能叫富硒，要大于250。但是我们今天是2200微克，那么常见。大蒜，大家说，我要补硒，我从食物里面补。你看，我吃1000克，就2公斤大蒜头，我可以补到140微克。哎呦，
0: 那散发出来都是这个味道。
5: 我补1000克，就是2斤的那个谷物是1到8微克。
0: 想吃也吃不下。
5: 对，乳制品1000克，1到3微克。但是我们今天华夏瑞丰的富硒黄菊，1000克就有2200微克的一个这个量啊，含硒的一个量。就算跟那些同样是富硒的产品来比，富硒大米多贵，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应该20几、20-30块钱一斤，在东方购物以前卖过的，大概20-30块钱一斤，2斤含硒就是52.6微克。富硒苹果也很贵，2斤含硒12微克。富硒大蒜1000克含硒是140微克，而我们的富硒黄菊1000克含硒量是2200毫克，应该叫做。就是完全碾压的这样的一个度吧，这跟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是有关的，因为它长在江西宜春。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或者说哥哥姐姐们，可能真的有人去江西宜春泡过温泉、度过假， 青青，你知道吧？我们的同事王青青，她妈妈就带着她一起去那个江西宜春度过假。回上海的时候，还买了好多那种当地的鸡杀好带回来，因为她说那边的很多鸡都是富硒的鸡，就是那边的空气里面、水土里面种出来很多东西都是富硒的，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愿意去那边度假，在那边买房子、退休、养老的人都很多。
0: 确实，那其实哈、就是大家出去旅游也是见多识广的。我曾经就是去过一些地方，听导游也好，当地人们介绍也好，特别是有锡，特别是富硒的那些地区啊，都说他们的产品比较好。
5: 对，
0: 他们说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真的不太能说，
5: 大家可以上网百搜一下，
0: 真的可以去搜一下。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了解过。
5: 对，
0: 那我过去之后，我知道原产地是挺好的嘛，
5: 对，
0: 我就看价格，我一看那个价格，天哪！就我就拿黄菊来说啊，它确实真真实实单独一罐一盒啊，三罐带回去668元。然后跟你说，姐叔给你打个折，8折好吗？或者跟你说，哦，今天我们这个不行的，就已经是给到大家一个底价了，一分都不能让的
5: 啊，
0: 668元。你说你带回来吗？肯定能带回来、
5: 肯定要买啊。
0: 那东方购物今天一模一样的产品，就是当地原产地的，来自我们的江西宜春，给到大家226块钱。新鲜批次
5: 268块钱，
0: 268元新鲜批次有多新鲜？现在是2月24号，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份的。
5: 对，
0: 这第一点，保质期是18个月
5: 啊。18个月。
0: 除此之外，再送一罐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每一朵单独包装的富硒黄菊，大的这个富硒黄菊带回去，
5: 特别好
0: 啊。所以说，无论是从啊这个产地的正宗啊，包括是它的一个性价比来说，东方购物还是蛮值得来进行推荐这款产品
5: 的。真
0: 的，
5: 一年就2次直播机会，2月份我们要消耗掉一次了，还有一点现货，大家赶紧囤，因为今天降了30块钱，以前都是298
0: 啊，立刻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硒是大自然的产物，它不像维生素一样可以在体内合成，一旦体内缺硒，就需要用外来的硒来补充。可是98%的国人对硒的重要性认识仍然不足，而在日本、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早已普及了硒。
2: 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给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好，我们今天的复星红橘的礼盒套装啊，268元就销售的非常的好。因为之前就算您看到过同样的组合，298元是常见的，但今天在迎春的这个新春佳节的时候，给您立减了30块钱。
1: 对的，
0: 268元带回去，更关键是保证到了是什么？就原产地。第二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新鲜批次，2月份的生产日期啊，给大家所献上。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玫瑰花茶，韩西玫瑰，性价比也是挺高的。
1: 对，
0: 而且无论是我们这个红橘也好，包括你看啊，你常见一些菊花，从个头、颜色、大小和品种，包括当中一个硒含量，还真的不一样。
1: 就是个头就完全看出来不一样哈，颜色也不一样。我们是这种黄澄澄的，非常漂亮、非常喜人的黄色，一看就是那种有春节的那种喜庆的感觉哈。所以春节你看，每初十五都是年嘛，亲戚朋友来上门拜年，您给他泡上一杯这个黄菊茶，看上这个黄菊在杯子里缓缓的旋转绽放，真的是觉得心灵都得到了洗涤。另外我们这个礼盒里面不是有三个大铁罐吗？
0: 对，
1: 您随手拿出一个送给亲戚朋友，当他来拜访您的伴手礼，是不是很有面子？
0: 确实
1: 送的可不只是菊花茶，您送的是复西的产品。
0: 是，而且它呢不仅仅是可以单独来进行泡了来进行喝啊，还可以跟我们很多一些养生食材一起。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因为我要喝这个普洱的啊，包括到3月份要喝这个西湖龙井的，我们整个的湖西黄菊都可以跟其他一起来搭配，包括还有更要一点小甜口的，你可以跟枸杞，那更加好了，对不对？
1: 红枣，
0: 眼睛啊，
1: 对，是的啊，
0: 也是挺好的啊。
1: 黄菊就是清火嘛，因为我们就过年的时候实在积攒了太多火气啊，不是说脾气上的，而是食物上的，吃的太油太腻。
0: 但是油和腻呀，你会发现经常吃之后呢，就眼屎会比较多，
1: 鱼生火，肉生痰嘛。
0: 然后呢，就是这比较多一点，
1: 不清爽。
0: 那真正很好说，哎呦，体内当中有点燥，
1: 对，
0: 或者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说，哎呀，过年还好，一到冬天之后，那个脾气气性也挺大的。
1: 对的，
0: 而且马上开学了哈，各位电视机前的做家长的，孩子开学之后是不是也觉得平时还挺好的？
1: 是的，
0: 这辅导功课起来，哎呀，是不是要这个有什么东西给我喝杯茶，对不对？润一润。所以一样是喝杯茶润一润，我们喝这个复西
1: 黄菊。
0: 你看到这个茶，特别是像一盏一盏的，
1: 是
0: 泡出来之后，哎，你会发现一下子心静了，就它视觉当中都能给到你一个非常好的充盈的效果。
1: 没错，
0: 而且呢，您用这个茶，我们都说以茶会友，对不对？招待客人、亲朋到你家来这个做客的话，哎，觉得你家这个菊花茶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对不对？怎么那么好喝？
1: 好漂亮，
0: 好漂亮！哎呦，
1: 大朵大朵的，一朵就是一杯。但是您知道吗？像这样的菊花。复西黄菊啊，在外面可能五朵一壶就要80几块钱，合下来一朵10几块钱。我们今天一朵就是几毛钱左右。
0: 是呀，而且呢，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看我们节目现场也给大家做了很多一些饮品，对吧？
1: 对，有很多
0: 饮品可以喝啊，稍微的温一点也可以。就第一个呢，就是复西黄菊加冰糖，稍微有点甜口，
1: 甜丝
0: 本身就有清甜的感觉。
1: 对的。
0: 第二个加陈皮，
1: 是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嘛，然后加上黄菊又帮你清热，对吧？又帮你明目，真的太好了。
0: 对，吃了多了之后呢，觉得又胃里头吃不下什么东西了，
1: 然后弄点山楂，
0: 山楂
1: 啊，是，但是山楂可能特别酸啊，我们加点黄菊，有点甜滋滋的味道，
0: 另外可能
1: 有点事半功倍，
0: 哎，决明子，
1: 决明子对眼睛也好，黄菊也是对眼睛好的，
0: 是的，
1: 关键是我们还复西，对吧？
0: 对呀，
1: 我们除了这些传统的观念以后，我们还可以摄入很多很多的
0: 确实，
1: 还有加枸杞，对血也非常的好，
0: 对对对，就是其他的不说吧，就是看这个名字，生命惜命嘛，说句实话，作为上海人，一开始我就听到这个两个字的是。啊，你是不是这个缺心的地方？我稍微有点的不是很愉快，大家知道这个谐音梗
1: 啊。
0: 后来我查查，哎，可能是哎。当然了，这也是有待考证。关键是今天这个西在上海确实不多见，无论是从土壤当中，包括你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饮食当中，不太能够补充。我们总不见得这个微量元素非常重要的缺掉，对不对？我们可以通过食物来进行补充。
1: 没错，上海就是处在。非常严重的缺硒带，我们这里的水土可能硒元素含量就不高哈，但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嘛，有一些地方就是很著名的复硒的地区，比较有名的就是广西巴马，那边有个长寿村，那边的老人呢可能是做过一些血检，发现他们血液里的硒的血硒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比普通的地区要高很多。还有就是江西宜春，江西宜春 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百岁乡，同样那个地方也是一个伏羲的地区。羲从哪里来，跟它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关。他们是有山有水啊，山水环绕的一个风水宝地，有明月山，有武功山，有金钟湖，有锦江，环抱着这块风水宝地呢，地热的资源通过地下的温泉把它咕嘟到这个土壤里面来，所以它的土壤里面种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能伏羲，都能含羲。但是含羲和伏羲还真不是一码事儿。伏羲呢，它是一定要达到每公斤是250微克就能叫做含羲。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检验这个报告啊，你看这边国家伏羲含量的要求呢是大于等于250微克，对，这个叫伏羲。往低一点，不到250微克，可能高于多少的标准还能叫做含羲，但是我们直接能做到2200微克，是不是非常的厉害？真的叫做就是正儿八经的伏羲啊，2200微克。所以通过我们喝伏羲黄菊，每天大家都要喝水嘛，你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谷物，我喝这么多牛奶，我吃这么多大蒜，我做不到，我一直喝水我还是可以做到 的，对吧？
0: 确实。
1: 而且锡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半衰期特别的短，不是说我今天补充很多很多的锡我能留着我的身体用一年，不是这样的，11天半衰期就结束了。
0: 那跟维生素差不多。
1: 对对对，所以你要持续不断的补充锡。那么想想看，是不是泡水的东西补充锡是一个就是很健康的、很科学的一个补充方式？
0: 就是你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
1: 对，
0: 就有时候你说了吃这个吃那个，定时定点的，你水一样要喝。
1: 而且买锡的补剂真的很贵
0: 啊。确实，那还不如我们就说就从食物当中来进行。而且它每一盒当中啊，锡含量是由您所这个标注出来的。
1: 对的，对的。
0: 那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的，它单独一盒的价格是668元，
1: 是
0: 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啊。整个的这个礼盒包装当中是3罐带回去，我们还送一个独立包装的一盒带回去，对不对？价值要高达了700多块钱，
1: 700多块钱。
0: 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啊，整整的一大盒是我们主商品当中3罐都是这种礼盒包装带回去啊，每天一朵的话呢，也就是0.9块钱。这边也是啊，99毛，对不对？再赠送给大家9块9一朵的这个伏羲的黄菊，核算下来其实两个加价一起的话要700多元。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再立减30元现金，268元带回去。关键是正好到了吃的季节，而且今天又是难得一见，全年当中难得一次有限时
1: 鲜货，
0: 又是直播，
1: 对，
0: 还是新鲜批次，
1: 还降了30块钱
0: 啊！对，你2月份买2月份的新鲜批次，正好是可以喝起来，保质期是18个月，好不好？就立刻来进行抢购了。最后9分钟的时间，我们的伏羲黄菊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1: 对的，
0: 今天售完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反正今天呢，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它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其实到了冬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饮品。那比起一些茶叶来说呢，更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就是喝花茶。所以其实平时家里面我也会经常备一些玫瑰花。那像这个玫瑰啊，它就是属于玫瑰花茶里面比较好的重瓣玫瑰。那我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玫瑰花呢，它有时候很难泡得出一层这种亮亮的那个物质。像这个重瓣玫瑰里面，因为它里面含锡，然后呢又是重瓣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玫瑰花种，所以它可以泡出你看非常浓郁的这种物质，而且花香非常的浓。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些红枣、枸杞或者一些喜欢的食材，香香的、暖暖的。我觉得喝茶呢，既是有一种很好的意境，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然后呢，里面很好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0: 在八分钟时间，我们的复习红绝组合268人背后快要不多了。还有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我们这个韩系的玫瑰，今天也是挺好带回去，
1: 对，玫瑰花春天喝特别好，
0: 228元。所以呢，无论是您平时来进行喝的呀、补充的呀，都是可以。那我平时因为也是关注这个商品嘛，一旦是断货之后再去找呀。怎么没货了？
1: 对，真的是这样子。这几年大发现了，你看我们那个 VCR 是2018年拍的，其实到现在已快10年的时间了啊。那也不是我们第一年在东方购物销售，所以真的是陪伴大家1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了。这几年我们直播的次数都是越来越少，因为大家对这个保健的概念、对这个养生的概念，它的认知是在提高，特别是对硒的作用，现在很多人比我们还要懂。
0: 对，
1: 他会自己去买一些硒的补剂啊。他买大米的时候，他宁可多花几倍的钱，他要买这个富硒的大米。所以在外面我们这个销量特别棒，包括很多地方的就是退休的老人都会去江西宜春，就是说退休啊，或者是泡温泉，然后他们是在当地的特产店买的这个富硒玫瑰，
0: 668，
1: 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只卖200多块钱、所以人家就不愿意说给我们太多的货，一年就给个2档意思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现货真的就应该囤，特别是你吃过它几年，你知道它有多好的，看到就买啊。
0: 对，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味道好，我觉得就是一样当做这个饮品，对不对？泡茶你每天都要喝水，我们都说中国人还喜欢喝点茶的，无论是跟啊这个春天的龙井啊，包括是这个秋冬季节普洱呀、什么乌龙啊，你爱喝什么茶都可以。

0: 铁观音也可以泡，
1: 是是是，
0: 反正它不挑，它是可以作为茶伴侣。
1: 哎，甚至你可以把菊花和玫瑰
0: 也可以
1: 再放一根藏红花做三花茶，
0: 啊，
1: 都可以的。
0: 嗯，但是呢，它有跟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就是它的含硒量，
1: 对，
0: 这个硒的含量特别多。
1: 是的，
0: 那硒是什么呢？它是人体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微量元素，
1: 但人体无法自身合成。
0: 哎，对的，嗯，而且上海这个地区，你可以说呀，我花重金去买一些含硒的东西，可以吧？可以，
1: 嗯，
0: 价格你自己也知道。
1: 对，
0: 那么我们每天可以通过喝水，性价比又很高的啊，这个菊花茶来进行一个补充，嗯，既有菊花的一些啊清热呀、明目啊等等这些的一些好处之外呢，嗯，还有就是它的硒含量能够非常好的一个就融入到我们这个口腔当中去
1: 了。是的，是的，嗯，真的，我觉得如果你持续的吃这些补硒的食物，你可能省了好多买那个硒的补剂的钱。
0: 对，
1: 同时你接受度好很多，因为谁不要喝菊花茶呀？
0: 啊，
1: 大家都要喝水的，
0: 嗯，
1: 然后你不会说因为我忘记了，我可能这个月吃的特别多，嗯，我下个月吃的特别少。
0: 是的，所以呢，今天看到之后赶紧来抢先268元哈，复硒黄芪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铺村，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十几亩地。
2: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0: 天哪，刚才听到这70多岁的这个
1: 主要劳力，
0: 对，就种了40多亩地。
1: 对的，
0: 这其实
1: 80多岁挑100多斤，
0: 差不多也是要这个年岁了哈，嗯。但是确实这个体力上面，有时候觉得呀，走个楼梯、爬个楼都觉得力气要接不太上的样子。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包括是生活的习惯。但是说到了我们人体当中很多一些营养要均衡。什么叫均衡？你米饭要吃，肉要吃，蔬菜要吃，嗯，什么叫均衡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一些健康，
1: 嗯，
0: 那在很多微量元素当中，在上海地区的饮食习惯当中，可能对于硒这样一个元素是缺失的。
1: 哎，上海就是个缺硒的地区，
0: 对不对，嗯，所以我一直在想，上海为什么说缺硒这两个字特别前面加个啊，变成一个非常这个不太好的贬义词哈。但是今天带回去之后呢，你第一保证是什么，就是硒这个元素特别关键。第二点，你可以通过食物，
1: 嗯，
0: 喝水，而且喝菊花茶来进行一个补充，
1: 嗯。
0: 那么喝多少呢？你说所有菊花当中都有吗？不是的，
1: 嗯，
0: 我们今天是叫复硒黄菊。复硒是什么？有很多很多硒叫做复硒，富有吧，
1: 是的，是的。
0: 看看它到底有多么
1: 富有。对，国标是有要求的啊，嗯，如果你有硒，但是你达不到大于等于250微克，你不能叫复硒，你只能叫含硒或者再下面一等，大于250微克，你可以叫复硒了。但是我们今天复硒黄菊检测出来是2200微克，不是250微克。我们的检验报告我也给大家就是带过来了啊，2200微克。所以大家真的放心，我们今天复硒黄菊能在东方购物畅销10年左右，不是吹的，也不是盖的，
0: 嗯，
1: 口味、大小、外观，包括它的复硒量，都是没有人能够质疑的。
0: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价格吧，嗯，我们把我们整个礼盒带出来，
1: 好好好，
0: 因为我们说没有出正月食物都在年当中，
1: 对，
0: 而且真正好懂养生的朋友们，前两天年夜饭什么该吃的也吃了，对不对？
1: 嗯，
0: 新年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不要再什么这个让自己吃得开心非常重要。但是您在吃的同时，接下来考虑是什么？
1: 嗯，
0: 是不是要稍微的清一清？
1: 对，
0: 那清靠什么清呢？你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方法。
1: 哎，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有3大罐一大礼盒的复硒黄菊，
1: 嗯，
0: 单独这个商品在市场当中是668块钱一盒，
1: 嗯，
0: 除此之外还要加赠给大家啊这样的一小罐的，
1: 嗯，
0: 一小盒啊，就单独的这独立包装的复硒黄菊，等于说啊3+14件单品带回去，市场当中可能高达了700多元。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从原来的298元再为您立减30元，折成268元就可以带回家。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个就是含硒玫瑰，这个呢也是可以 泡茶的。你看玫瑰花茶跟我们的这个黄菊菊花茶可以放在一起，
1: 是
0: 这个吸寒量等于一个复吸一个寒吸，
1: 对，
0: 是不是这个吸的寒量又上去了？
1: 没错
0: 啊，玫瑰花茶也是挺可口的啊，228元六罐带回家，所以无论是作为伴手礼，还是作为啊新春佳节的来说，开春的时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饮品上的泡茶的一个推荐。今天有限时现货，我们的富硒红菊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2月份，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8个月，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恢复工货之后一年，大概就是两到三次的直播，去年就是两次直播机会。今年所以大家看到了，真的就要囤。一年就是两次机会。
1: 确实，今天看到之后，268元立刻来抢先，好吗？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然后9900。

0: 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东方购的清洁品类当中的明星产品傅培梅的水精灵，20分钟的福利的特价组合来了，而且我们今天性价比高之外，还有单独的一盒的正装试用开放给大家，非常难得这样一个机会。家里面如果说洗衣服呀、做清洁、各种各样的家居打扫工作都可以来交给他，所以千万是要锁定频道，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好啊。那确实啊，像傅培梅水精灵也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的。嗯，如果您到外面去买的话，同样这一盒啊，在网络渠道就是59元的一个价格啊，
0: 是我们是500克的大盒装的，也是全新的一个茉莉香型。嗯，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给你一个组合是整整8盒带回家，8盒外面需要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元。嗯，我们的价格今天做到了99元呀，99元其实外面啊2盒都买不到，顶多是买到一盒。我们今天给你足足是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嗯，而且这8盒当中有一盒试用给到大家，真没想到8盒装的低价位的99元的组合，你还可以薅一盒的正装羊毛来试用。
1: 没错，所以说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先拿一盒先去体验，觉得满意了咱们再留下来，如果不满意没关系，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很多观众已经开始要订购了，因为家里面水精灵一旦你是用完了，家里面什么洗衣服呀、做家居清洁打扫都是少不了它的。而且您比我跟晨曦更加了解这个产品，它是啊酵素洗净，运用到了特别好的活性氧的一个去污的原理，达到有氧的一个洗涤和清洁。尤其家里面洗衣服，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什么织物呀，对吧，那种什么化纤的、棉的、麻的，很多的一些污垢都能够通过水精灵把深层次很多的一些顽子都给大家瓦解掉。包括你可以把它配合到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喷瓶，我们也会配给大家加一个，做一个喷洒，作为比如说很多一些重油锅的那个清洁呀、擦拭呀，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杀菌的一个作用。嗯，咱们现场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衬衫，尤其家里面你说浅色衣服，如果污渍弄到上面，洗不干净的话，会有很多的淡淡的黄渍残留在上面。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它的洗净能力啊。这个是咖啡渍，您看我全部撒上去啊。还有您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油渍污渍弄在身上了，如果您说我吃这个水果红星火龙果渍，像这些污渍撒在您的衣服上是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傅培梅的水精灵啊，而且用量不用特别的多，观众朋友，咱们就放上这么小小的一勺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呢，它是非常好的，快速的做到了一个溶解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再把刚才我的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直接来做到一个洗涤。首先的话呢，我们的傅培梅水精灵它用到的是一个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都分解干净的，而且今天你看到没有，白色的衣服咱们洗得会非常的洁白。如果您说我是彩色衣服呢，我们还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亮色效果啊。到底能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啊。整件白色的衬衫，无论您是正面还是反面，我们360度给您看一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哪怕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咱们也能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啊。
0: 对，而且它也几乎不怎么伤手的，洗完以后呢，有一股淡淡的这个茉莉花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味道，并且告诉大家，洗完以后不仅是衣服上面非常的干净，还能够做到很好的高效的一个杀菌和抑菌。
1: 是，
0: 咱们针对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这边的一个抑菌率和杀灭率数据，基本上都是大于99.9%的。这个数据也特别的厉害，而且家里面不仅能够来什么洗衣服，尤其打理厨房，对吧？擦拭很多的卫浴环境，包括什么洗拖把呀、清洁地毯呀、家里面擦拭家具表面呀，或者洗车，对吧？还有很多什么墙砖呀、地板呀，它可以说是一盒顶多平时功能非常齐全的多用途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从来没有出现过99元的低价的特价秒抢组合，8盒朋友们，今天市面上面需要高达是将近480元，
1: 是
0: 我们只要是99元，而且还有到一盒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还配一个喷瓶给到大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46位观众拥有到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水晶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晶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一挤，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提示大家，我们这档节目只有20分钟的特价的秒抢组合，55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我们的八盒的馥培美的水晶灵价格低至了99元，一盒的价格大家想一下才10几块钱，
2: 对，
1: 外面一盒500克的大盒装的需要高达是59元哦，嗯，而且我们整个的组合市面售价是高达有到是480元左右，
2: 对，
1: 这个力度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哎，不仅家里面能够来洗衣服，对吧，清洁什么抹布呀拖把呀，嗯，很多观众家里面卫生间里面放一盒水晶灵，对吧，
2: 对，
1: 擦擦卫浴环境，嗯，还有呢洗衣机旁边每天洗衣服是要用的，
2: 对，
1: 还可以把它稀释成我们到这个喷壶里面喷洒一下，厨房里面哪里有油污哪里脏了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2: 没错，所以说我们馥培美水晶灵在东方购已经狂销热卖了10几年的时间了，嗯，老顾客都一直在回购的，确确实实就用这一小盒所有的家居清洁环境我们都能来做到打理，嗯，更何况今天还有一盒让你免费体验和试用的，这一盒59元用光了你觉得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给您做到退款和退货，
1: 是的，关键水晶灵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对吧，很多我们年长观众不喜欢家里面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的，嗯，清理油污的洗衣服的各种各样什么东西啊，感觉说明书也挺复杂的，我今天水晶灵一盒顶多瓶使用起来就这么简单方便，
2: 对，
1: 拖地板呀擦家具呀，嗯，各种什么洗纱窗，对吧，
2: 对，
1: 还有很多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橱柜表面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难得我们出现只有20分钟现在只有11分钟时间的秒抢特价组合，低至了8盒装的水晶灵门槛只要是99元就可以来入手，
2: 是，
1: 而且还有一盒500克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嗯，
2: 对，
1: 赶紧订购朋友们，薅羊毛的好机会，你单独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组合就有一盒正装送给大家，
2: 是
1: 直接来用，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
2: 没错，
1: 而且我们现场说，嗯，水晶灵啊针对家里面的重油垢咱们也不在话下，
2: 哎，没错，
1: 所以这种油垢的瓦解能力也非常的强，哎，它是一个酵素洗剂，
2: 是的，现场的话呢我们这个是什么叫做万油之王的机油，嗯，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在上面直接撒上我们一些水晶灵的粉末，大家来看一下哦，嗯，说话之间您看整个机油顺势分解开来，所以说今天我们对于这种油污的瓦解能力非常的强，对于这种机油都能来做到清洁，更加别说你家里面的普通的一些菜油啊，
1: 是
2: 直接用上稀释喷壶稀释之后来做到打理，特别简单啊，
1: 对，包括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油网呀，还有或许你家里面马上比如说那个到了秋冬季节，对吧，
2: 对，
1: 空调秋天不开的一些什么空调滤网你要拿下来清洗一下，
2: 是
1: 这种网状的很容易卡污垢，
2: 对，
1: 我们用你看机油淋在上面，哎，如果说这种污垢你肯定就说哎呀我要刷，
2: 对
1: 吧，或者钢丝球百洁布
2: 是
1: 奋力的去刷洗它才能够弄干净，哎，我们今天简单来做浸泡就可以，
2: 直接撒上一点点我们的馥培美的水晶灵啊，嗯，因为它是超浓缩的配方，
1: 是，
2: 然后我接下来直接把整个油网放进去哦，嗯，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不需要去拿刷子去刷，不需要去搓，嗯，它只要稍等片刻的浸泡之后啊，小油珠一颗一颗自动就剥离开来了，嗯，这就是水晶灵酵素的魅力，它能够深入到深层次把这种油污分解瓦解和去除掉，
1: 是，
2: 所以说无论你家里面的油网也好好呀，滤网也好呀，直接放在水槽里面做一个浸泡，稍等片刻，拿清水冲一冲，干干净净，快速简单啊。
1: 对，像你吃完饭对吧，下去遛个弯儿，散个步对吧？家里面什么油网泡一泡呀，嗯，对吧？你这个半个小时、45分钟上来以后，已经泡得很干净的，
2: 没错，
1: 直接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所以家里面有了水晶灵，省去了很多的各种各样家居清洁的麻烦，
2: 没错。
1: 而且洗衣粉可以不用买了，对吧？什么衣领镜呀，嗯，清洁马桶的、清洁卫浴环境的、清洁厨房环境的，包括你什么洗车的很多专用清洁剂都不需要买了，我们是一盒顶多瓶，嗯，但是这一盒外面价格特别的贵啊，诚实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电商网络知道一盒这样的大盒装500克，
2: 是
1: 全新箱型茉莉箱型，就是高达59元，
2: 没错，你要想想5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才99元，你在外面啊两盒都买不到，
1: 对，
2: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8大盒给到大家啊，嗯，
1: 对，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因为一盒就是500克的一斤装的，
2: 对，
1: 8盒市面售价是高达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嗯，我们今天99元低门槛的特价组合，赶紧还有一盒的正 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啊。
2: 是的，
1: 这盒用光用完，您对剩下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这个价格的性价比一定是要把握住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伊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1: 咱们八合的复培酶的水精灵今天价格低至99元。如果有很多观众觉得以往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哎呦，100多元小200的东西，我依然觉得门槛有点高。我就想花个什么100元以内，能不能够买到东方购这边清洁类的明星单品？没问题。
2: 是，
1: 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么多的品牌方和供应商当中，也只有复培酶水精灵能够做到。八合装的组合只需要是99元，
2: 对，
1: 一盒的价格才10几块钱啊！你想想，加上我们这个喷壶啊，9件单品送货到你家里面，
2: 是，
1: 而且还给你一盒免费试用。
2: 对，
1: 这一盒也是正装，对吧？不是说我们比如说价格低了，试用没有了，或者我们这个试用的克数呀、包装呀变小了，完全都没有。
2: 没错，所以说这一盒正装你拿回家呀，您可以先把您家里面的衣服都洗一遍，
1: 是。
2: 然后像画面当中一样，我们有一个喷壶的，您稀释之后啊，直接来做一个喷洒，家里面的一些水槽啊、龙头啊，包括你的烟机、灶具、墙砖、各种厨房间的一些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你用水精灵来感受一下，
1: 是。
2: 您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全额退款退货啊。
1: 对的，现在我们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我们现在系统提示我们备货已经是不多了，
2: 是
1: 因为大家想啊，原来我比如说东方购这边水精灵，我买199的组合，对吧？我可能说家里面对吧留个几盒，还要比如说给长辈、给家里面的子女。

0: 留几盒，我还要自己夯吃夯吃拎过去。
1: 对，
0: 今天不用，你给他们家里面订一个八盒装的单独构成。
1: 是，
0: 地址告诉我们，咱们帮你送过去。您这边才花了99元。
1: 对，
0: 我们还给大家送货上门。
1: 嗯，
0: 而且八盒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盒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1: 没错，
0: 八盒的价格99元，看一下所有食物都在这边。
1: 对，
0: 满满当当，总共是4000克。
1: 对，
0: 这个八盒在市面上面价格就是要高达差不多是480元左右，将近是小500元。
1: 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才99元就能带回去。
0: 是，
1: 而且还有一盒让您来做到免费体验和试用的啊。
0: 对，我们请现场工作人员直接拿一个灶台上面，我们给大家来擦拭一下。
1: 好，
0: 临时给你来做一个实验。
1: 临时来，
0: 就是我们现场腾出地方来，因为很多观众说水精灵啊，擦一些什么重油垢、重油污的行不行啊？没问题。
1: 来，
0: 家里面特别让你头疼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家里面灶台、
1: 哎呦、
0: 油烟机，陈年老垢、烟熏火燎的污垢都扒在上面了。
1: 对的，怎么来做清洁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有一个喷壶是送给大家的，放一点点水精灵，加温热水就可以了，直接来做到一个稀释啊，然后直接我喷洒上去，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直接喷洒完了之后，我甚至还没有去擦洗它，你会发现整个灶台上的油渍啊，自动就像化成水一样，慢慢的滑落下去。
0: 嗯，
1: 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通过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分解和瓦解掉。接下来我直接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不需要钢丝球，不需要百洁布，对你的灶台的表面不会产生任何的刮伤和划痕。这就是水精灵的魅力，家里面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有了水精灵，轻松来做到解决啊！
0: 不需要您花很大的力气，不需要你比如说钢丝球、百洁布，把家里面很多一些表面给擦得有划痕了，对吧？
1: 对，
0: 越容易卡污垢，越性导致啊恶性循环，对吧？
1: 是，
0: 更加难擦拭打理，这个不需要。而且你拿回家，我们给你试用哦。99元低价位的特价摇墙组合，还给你一盒正装试用。
1: 对，
0: 送给你这一盒就是价值啊，59元。
1: 嗯，
0: 我告诉你，外面你别说什么买八盒了，买14盒、买24盒都没有试用给到大家。
1: 对，
0: 但东方购这边您只花99元钱，我们里面一盒价值59元的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嗯，
0: 但是这个组合在过了我们特价摇墙组合以外，
1: 是
0: 别的方案构成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剂，擦擦擦擦擦，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最后的三分多钟啊，今天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是多组订购，对吧？因为我们每一套组合都是八盒装的，低价位到99元的超低门槛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啊，自己家里面订一组送到自己家，爸爸妈妈家里面、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选择一组，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过去。
2: 是
1: 给家里面的子女家里面再选择一组，尤其后面什么换季呀、十一长假、中秋节，家里面是要打扫卫生的，
2: 没错，
1: 水精灵做清洁的好帮手，再适合不过了。哎，
2: 衣服能够做到清洁，家里面的重油污、重油垢都能来做到清洁，这叫做酵素洗剂。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了十几年的时间呀，但是今天你从来没有看到过99元就能买到复培美水精灵的组合。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而且哪怕只要99元，我还开放一盒给您做免费体验和试用，而且是正装的一大盒给您做体验呀。
1: 对，而且我建议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你在 APP 上面下单，我们的货号是17667531，还能够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真的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多组下单更加的划算。我们现在低价位的特价秒抢组合，最后的7组，我们只做20分钟，最后的2分半都不到了。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所有现货都卖光，对不起，很难备货，
2: 对，
1: 很难再追加的，所以赶紧先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51119000。

0: 稳定了没有啊？很多老观众家里面原来我们大组合的水精灵都没有用完，今天依然要来囤货，因为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99元对吧？给自己轻松省力的这么好的清洁好帮手，八盒装的馥培梅的水精灵，依然我们单盒是500克的，一斤装，全新的茉莉香型，然后呢喷壶也配给大家。
1: 是，
0: 八盒外面因为一盒是59元，八盒就是将近是48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才99元哦。这个真的说家里面比如说用完的对吧，或者家里面来做一个分享，都是特别好的组合。
1: 没错，而且哪怕你今天说我囤个两组给子女家里面也放上一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每订购一组都有一盒让您来免费体验和试用的，所以说今天也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感受一下东方购物已经热卖了10几年的明星单品馥培梅的水精灵，衣服能做清洁，油污能做洗净，而且还有高效的杀菌抑菌的效果，今天才只要99元，这个机会就剩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
0: 是的，我们的现货几乎全部卖光了，但是跟供应商我们的品牌方再争取了仅有30个的额外的预约名额。
1: 对，
0: 这30个预约名额如果你不抢那真的没办法了。低价位的99元八盒装的水精灵组合就要跟你错过了，限时机会，这种组合大家真的要珍惜啊，因为是低价位低门槛的组合，八盒水精灵还给大家一盒的免费正装开放试用，一盒你用的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样的服务这样的价格赶紧快速订购起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谢谢大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1: 爆款
0: 来了，
1: 绝对的爆款，
0: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3月份，3月份、半年了，
2: 再没直播过，
0: 就再没直播过啊！来，3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2: 三色玉米，东方不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啊，
0: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儿，才从那个地米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2: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
0: 啊。组合构成价格方
2: 案，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0: 快抢、啊！
2: 三色嘛，又白有花有黑哈、
0: 嗯，
2: 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黑糯玉米有一盒，加起来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就要1.99，
0: 16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5箱，一共有5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2箱，花的有2箱，
2: 黑的
0: 有1箱，
2: 有一箱
0: 、一共是有5箱、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而且去头、去尾，看着没有？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2: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0: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2: 对，
0: 给你砍掉了。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2: 对，
0: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啊，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2: 非转基因在这儿、
0: 非转基因，非转，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2: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0: 对，
2: 非转基因，
0: 山西的啊，
2: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0: 对，是的，
2: 是的，土种的那种玉米、
0: 没错，
2: 隔水蒸煮15分钟，
0: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2: 是
0: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也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2: 土种、
0: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2: 是，
0: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再给大哥，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2: 真是
0: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2: 好习惯，
0: 好习惯。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你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啊，
2: 流口水了。
0: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2: 对，
0: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2: 那是
0: 不是啊？来看到了没有？
2: 就比较原生态。
0: 对，看到没？
2: 种子就是
0: 花的了，
2: 基因密码哎。
0: 是的。
2: 我可以擦一下，
0: 稍微擦一下，是吧？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2: 头茬的，
0: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都还没长成呢。
2: 是，
0: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2箱，白糯的2箱，黑的1箱，一共有5箱。啊，来，福州已经开始给大家在那刮了，
2: 我给大家刮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0: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好黏糊啊！
0: 对，
2: 好黏啊！
0: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东东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2: 胚芽，
0: 哎。
2: 好黏，
0: 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2: 是的，
0: 懂了没有？哎，看，
2: 好黏，
0: 看。这个再
2: 吃到嘴里，
0: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个黑的，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2: 好，
0: 5箱199块钱，观众朋友，一共有十六斤啊！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2: 好黏糊啊。
0: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2: 都行。
0: 完，你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2: 对的，
0: 完全可以啊。
2: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1: 真好香，真好吃，
2: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1: 对嗯，
0: 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2: 对，
0: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2: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觉。
0: 对，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2: 对的，好吃。
0: 真的，
2: 对，给大家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0: 对对对，
2: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0: 没错，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来。
2: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当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0: 听到了没有？啊，16斤199，这样的五香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2: 像个大礼盒似的，
0: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2: 对，
0: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2: 也有12个月保质期啊。
0: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一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重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块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才190左右。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连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2: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里面，全部都有玉米，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1: 一玉米皇后说的
2: 对，真的说哪一只没有，
0: 所以我吃玉米是有经验的啊，
1: 是有温润的，
0: 我
2: 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
1: 对，
2: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2: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是
2: 好了，
1: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2: 对，
0: 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啊。
1: 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0: 对，
1: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怎么做？
2: 用牙咬着吃。
0: 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了，都是熟的，
1: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0: 对，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1: 对啊、
0: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1: 对啊、
0: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之后，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对，全部料理好。
0: 对，所以说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
1: 工业
0: 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1: 对，
0: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
1: 一小节儿，
0: 像这么长的一根，我大概要分成4份。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

0: 着了没有？这个是你，哎呦，粘的吧？
1: 对，
0: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1: 是，
0: 看到了没有？
1: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0: 对了，
1: 从胚芽到外皮。
0: 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嗯，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1: 膳食纤维呀，
0: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嗯，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嗯，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多方购物，白糯玉米有两盒，花糯玉米有两盒，黑糯玉米有一盒，五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0: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嗯，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
1: 那大米，
0: 大家都为什么要吃头茬的？
1: 吃新米啊，
0: 头茬大米在通常给我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1: 就是
0: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
0: 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一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了嘛，真不一样啊，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五盒16斤，
1: 16斤199，
0: 199，
1: 一斤才10块钱左右，
0: 对，
1: 这么好的品种啊，
0: 对，好吧？来，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多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3: 我那个政治面呢，我牙齿不好啊，啃到我来，要不要弄全给我啃啊？那不会没下来了。哎，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了。
4: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政治面的吧，正好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2: 俺这个蒸制面吃起来是不有点硬气气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啊，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5: 我还是吃素为主啊，阳光就会吃蒸制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3: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5: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6: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5: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一半，过去了一半时间。哎，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0: 因为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杂炖，
0: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呢，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哎，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卖那个备货卖空了，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啊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哈，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
1: 新货，
0: 头茬啊，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
1: 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真的，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0: 3.8，
2: 这几点？
1: 3.8，3.8
0: 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热量很低，
0: 699，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
0: 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
1: 好低哦，
0: 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去看这个，开心。
0: 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二，你行不行？
0: 对，是的，
1: 2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就低，
0: 每一百克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儿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大家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0: 黑的，
1: 再给它扒一个黑的，
0: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个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0: 对对对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好糯好糯好糯，
0: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0: 所以这很好吃，包括小孩儿，这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我消化不了。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四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四份，看到了没有？
2: 很黏糊，
1: 很好吃，口感太赞了，
0: 对，特别饱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傅征，你给我拿一粒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我拿一粒
0: 有胚芽的，都有胚芽，拿个花的吧，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1: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0: 对，都行，就随便给我抠一粒，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1: 好，看看挤出来啊，
0: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1: 对，
0: 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1: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0: 对，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 还有10-15分钟的时间，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对，
0: 哎，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5斤，有5斤啊，有5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来来，还有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0: 对对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3个小时。
1: 对，
0: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5盒，
1: 5盒，
0: 一共有16斤，
1: 对吧？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0: 是的，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0: 我看看啊，还有个1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傅舟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来。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有5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5盒，拿出去1箱2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鸡蛋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天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BQ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了！
0: 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反正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宝库。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国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1: 我讲搿种鸡面呢，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你看，不要弄酒精叫我啃啊，那锅面下来了。啊，确实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啊。
2: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蒸鸡面对伐，真个帮人家外头两样。
0: 外头个蒸鸡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气气个，这个就勿一样，这个老糯个，而且这个甜个味道呢蛮十足个。
3: 我还是吃素为主啊。阳光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了，
5: 马上买完了，还有八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6: 对对对对对对
5: 是吧？就没货了啊！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 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6: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5: 对，我喜欢这个。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
6: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5: 它虽然但它还是嫩的。
6: 对，还是嫩的。
5: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
6: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
5: 的胚芽，
6: 软糯的。哎
5: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6: 哎，过瘾吧，
5: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看它爆浆，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6: 爆浆。这哎，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珠有那个感觉。
5: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哎，可千万
6: 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呀、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5: 我咬一口这个呀。
6: 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 B 含量很高哦。
5: 上面它的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6: 对对对。
5: 把那花子搁哪儿？
6: 每一个都不能放过，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5: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我也形容不出来哪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
6: 玉米香，
5: 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6: 对，
5: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6: 对，
5: 啊
6: 花玉米，这个就是
5: 花玉米，非转基因啊，
6: 非转基因，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为了好看弄出来的。
5: 你看人家这个玉米长得啊，就是那种颗颗饱满的那种感觉、啊，
6: 颗颗饱满，颗颗晶莹剔透。
5: 嗯，
6: 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了，也是选择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3小时之内急冻锁鲜。哇，
5: 咋样？
6: 它连这个里面胚芽的颜色好像都不太一样哎。
5: 对对对对对，
6: 每一粒都不一样。
5: 这花的味道真的不太一样啊。
6: 真的。
5: 好
6: 吃。
5: 哎呀，好舒服，好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6: 对的，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
5: 好吃啊，
6: 山西忻州的特产，因为它昼夜温差大，所以这个地方长的玉米特别好，而且是土种嘛，年均日照时间长，营养物质累积的也特别的多。关键是我们的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不用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直接就是给它真空包装，你也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关键在这儿，非转基因，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知道大家买玉米怕就怕买到那种不知道什么基因的，对吧？今天非转基因的三色玉米，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有5盒，总共有16斤，199。跟上次半年前我们出现的那次不一样的是，今天是新玉米下来了，跟新米上市一样，就是头茬玉米新鲜下来，我们给大家做的。
5: 那我们再收一下吧，还有4分钟的这个时间，这就叫一箱，
6: 我们有5箱。
5: 我们有五香，
6: 五香，
5: 我们有五香。
6: 你说中秋节的时候拿两箱出去，黄澄澄的也很漂亮、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吧，收了收了收了啊！前面还有四分钟的时间，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茶地里新摘的，
6: 对，
5: 第一次直播，
6: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5: 更好更好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来吧，来吧，观众朋友啊，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啊！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在我们的饮食节课当中要吃一点新鲜的这种玉米呢？
1: 对，
0: 首先它是粗粮，对不对啊？而且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它说到底它是一个种子。嗯，你想，如果说它是个生的，没有把它弄熟，你是可以把它放在地里面，它明年你们家那块地如果可以的话，它就长出一根苗来了，对不对？
1: 发芽了，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你就可以了呀。这就是这说明什么？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嗯，哦，这个是太重要了，观众朋友。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啊，
2: 这个就是卡路里这么低，我觉得很多就是身材管理的女士啊，健身的男士都会特别喜欢，
0: 且顶饱，
2: 638千焦，
0: 就是你在加热的时候你是可以带着这个
2: 包装，
0: 也可以把包装拆了，
1: 可以，
0: 你放在水里再热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再热一下，或者就是再隔水蒸一下，只要把它弄热了就 OK 了，包括你煮一下蒸一下烤一下煎一下
1: 都好吃，
0: 都可以，烤的话在明火上烤也行，在那个烤箱里烤也行，怎么烤都可以。
1: 你说这个放在家里头肯定要备，那很多你的这个
0: 微波炉转一下都行。
1: 对，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在公司里上班，有时候加起班来忙的就顾不上吃饭了。你给他在办公室里备一点，他在公司的微波炉里一转，对不对？
0: 对
1: 大不了那开水一泡就能垫垫肚子，不至于把胃给饿坏了呀。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好吧。这一根儿啊，我吃的话，我可以吃四个早晨，因为这一根儿的话，我是分成了四份儿。我是回家以后把这些全部都包装打开，完了先切成四份儿，跟我其他东西配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配餐的一个主食。
1: 对，
0: 哎，完了之后，比如说再放一点南瓜啦，再放一点山药啦，哎，再放一点紫薯啦、红薯啦，好，一般就是这四份东西，放在一起，到了早餐根本吃不完，到最后，好吧，来，节目还有个最后50秒左右的时间，我今天全天直播结束了，明天休息，后天啊，后天会生活之前应该是10:01我就上班了。明天后天会生活，星期天的话应该是包子油，10:01就是包子油了，应该是啊，所以的话咱们稍微早一点来好不好，明天休息啊，后天见，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头看上去色色的蛮好的。
4: 我搿种面条我牙齿勿好啃到我来，对啊，不要弄酒精给我啃啊。这锅面下来了，哎，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是腻性啊。
5: 吃口又好，人家老糯老甜，但是蒸制面的吧，正好帮人家外头两样啊。
3: 外头个蒸制面吃起来是不有眼硬气些个，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啊，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6: 我还是吃素为主啊。阳光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4: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6: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7: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6: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买完了，
1: 没话了，
0: 马上买完了，还有8分钟啊！
1: 是
0: 上一次直播就是3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没货了啊！这是3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 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1: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0: 对，我喜欢这个。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1: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0: 但它还是嫩的，
1: 对，还是嫩的。
0: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
1: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
0: 看到没，胚芽
1: 软糯的。
0: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1: 过瘾吧，
0: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 它的爆浆，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2: 爆浆。这哎，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爆珠，有那个感觉。
0: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哎，可千万
2: 不能，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呀、啊。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0: 我咬一口这个呀。
2: 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 B 含量很高哦。
0: 上面放的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2: 对对对。
0: 把那花子给我拿。
2: 每一个都不能反过，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0: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我也形容不出来哪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儿，
2: 玉米香，
0: 玉米香，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2: 对，
0: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2: 对，啊花玉米，这个就是
0: 花玉米，非转基因啊，
2: 非转基因，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为了好看弄出来的。
0: 你看人家这个玉米长的啊，就是那种颗颗饱满的那种感觉、啊，
2: 颗颗饱满，颗颗晶莹剔透。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啦，也是选的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3小时之内急冻锁鲜。
0: 这一根儿啊，我吃的话，我可以吃4个早晨，因为这一根儿的话，我是分成了4份儿。我是回家以后把这些全部都包装打开，完了先切成4份儿，跟我其他东西配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配餐的一个主食。
2: 对，
0: 哎，完了之后，比如说再放一点南瓜啦，再放一点山药啦，再放一点紫薯啦、红薯啦，好，一般就是这4份东西，放在一起，到了早餐根本吃不完，到最后，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了，但是越冷呢每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总是有点馋。那这个时候呢您到底吃点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坚果也好，糖果也好，会不会担心对自己的身体有点负担？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非常非常不错的压货，而且是来自于上海的老品牌立丰，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魏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喽。其实为什么会两个月时间没来？立丰是上海的一个味道，
0: 对
1: 吧？特别是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要去买立丰，有朋友来了要带上海的伴手礼，我们会送立丰。
0: 当然了，
1: 所以今天的力度，那么是我们东方购物跟立丰直接谈下来的，肯定比你去它的正规渠道要来的实惠很多。
0: 对的，
1: 经典的这样子的油皮纸的一个包装啊，然后看清楚了，1938年，87年的老字号了。
0: 当然，
1: 所以小的时候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妈妈才会去买立丰的牛肉干，
0: 对，
1: 买立丰的猪肉枣，对，买立丰的肉脯，买立丰的这些什么鸭翅啊、鸭胗啊，因为那些在所有的零食包括年货当中是属于比较贵的，
0: 比较贵的了，
1: 比较贵的。那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一包核算下来都快性价比非常高，
0: 当然是。
1: 然后批次呢，我们全部都新鲜的，
0: 直接撕开来给大家看看。
1: 你现在天气，我们上一档直播还是9月份的时候，
0: 对的，
1: 温度还有点高，
0: 看看你可能每一个再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独立包装，
1: 你可能还
0: 抽真空的包装哦。
1: 对，你可能还考虑一下温度高存放的一些问题。
0: 对，
1: 但是现在天冷了，都快大雪节气了，是吧？你这个放在家里面慢慢慢慢吃，对，一包半斤就是
0: 这样。这一包半斤真的是多啊。
1: 然后上面有一个就是
0: 一撕口，哎，这个一撕口跟以前做的那种一撕口不一样，以前那个一撕口还很难撕开，这个一撕口随随便便的这样一撕一扯就直接弄出来了，然后这样一挤来。这个鸭胗干就出来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鸭胗干啊，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不是那种纯干的，
1: 对，
0: 旁边还带点这种卤汁的，一口咬下去，这个味道是真的非常非常不错。
1: 我就直接用手啊，上手给大家捏的话，就是看得仔细一点，清楚一点。你看我们这鸭胗干边上的鸭群边修掉的，
0: 对的，
1: 那个是没有口感的，所以你看我们是把它修掉的，
0: 的确，
1: 基本上是半个鸭胗一包。你知道外面有的地方你去买鸭胗哦，它就是这样再给你切。
0: 对，
1: 给你切，把它切得很碎。
0: 再切一刀，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把它切那么小，因为它可以缩短它的烹饪时间，
0: 对的，
1: 缩短它的腌制时间，
0: 是的。
1: 所以呢，节省了它的时间成本。但是我们立丰没有，同时我们的鸭胗干颜色大家就看得出来很新鲜，新鲜的同时，对，里面处理得很干净，这就是老字号、老品牌。还有一个，维嘉，你先吃，
0: 我先尝一口。
1: 吃完了你会发觉立丰的鸭胗干为什么那么多年经久不衰？
0: 好 Q 弹，
1: 它有弹性。你自己家煮的鸭胗干为什么它没有？弹性，自己煮的鸭胗没有弹性，对吧？
0: 这个时候呢，有一说一，再给我来点石库门的黄酒。哎呦，太好吃了！
1: 你看看，
0: 而且不会很咸啊。
1: 我把这个横截面啊这边来咬开来给大家看了，
0: 很实在的。
1: 对，你看我手去捏一捏，去按一下，回弹性是不是特别的强？
0: 当然，
1: 你知道我们的工艺很讲究。
0: 是的，
1: 挑选上好的骨鸭的鸭胗，新鲜的。然后还要进行腌制，
0: 的确，
1: 腌制多少天？根据我们老师傅的非遗技艺，我们的经验来腌制，
0: 来进行，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有大有小的。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们的鸭翅，鸭翅也是这样，给大家来做到塑封的包装，直接打开来以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鸭翅，很多的鸭翅是不带这个翅尖的，咱们今天是给到大家这个翅尖，你有任何的问题的？整根的
1: 根鸭翅
0: 打开来，你可以看得到，因为翅尖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鸭皮的，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如果说您来吃的话，你看咱们今天这个肉也是非常非常的鲜红色，让大家可以吃到的非常的放心。
1: 这个上次我跟青青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吃了好多好多，就是现在这季节，就是嘴巴呢特别想吃的时候，
0: 太过瘾了。
1: 对，嘴巴因为天冷了，
0: 好过瘾啊！
1: 因为你知道天冷了，人的话胃口就开，对吧？就是你哪怕是吃完饭之后，都想吃点东西。
0: 肉很厚哦，
1: 真的
0: 放心，
1: 好吃的这个鸭货就是鸭肉、鸭胗、鸭翅，
0: 对，
1: 它没有鸭膻味儿，
0: 对的，
1: 知道吗？
0: 没有鸭膻味，而且你看啊，咱们今天把这个鸭的骨头掰下来以后，整个的骨头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没有那种黑色的。
1: 对，
0: 如果说黑色的话，你要担心，哎呦，这个鸭是不是之前有过生病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们今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1: 其实这种
0: 十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对，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原材料选的新鲜不新鲜，然后加工过程卫生可控不可控，对吧？然后配料当中 有没有加了这些不是肉的一些不能吃的一些东西。嗯，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老字号，我们就是立丰品牌，而且我们的熟食的这种零食的加工工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
0: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580070880001251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
4: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对不啦？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要吃鸭胗肝，可能大家脑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峰，因为首先你自己回家自己去卤这个鸭胗，太麻烦了。
1: 我跟你说，
0: 还要洗，
1: 不是
0: 还要弄，真的很烦。
1: 对，你家里面那个只能叫熟菜，就是吃，就是你把它做熟了，
0: 对，
1: 可以的，但是那个鸭胗啊，你吃完了之后，就嘴巴里面它是松散的，
0: 对的，
1: 它的肉的纹理是一丝一丝，
0: 没有嚼感的。
1: 但是对，但是立峰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喜欢吃立峰的鸭胗肝？
0: 对，
1: 因为它吃到嘴巴里面那口感，它就是弹的，就是 Q
0: 的。
1: 对，你知道其实当中有一个小细节，你知道什么是非遗记忆？非遗记忆就是基本上我们在80多年前，对吧？或者几十年前，
0: 原来
1: 我们的工艺什么样子？
0: 就是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工艺还是什么样子？当中有一个细节。
0: 是的，
1: 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用那个陶罐，
0: 对，
1: 用那个瓦罐比较多，什么放盐、放糖，对吧？放那个鸡蛋什么的。但是那种罐子是不是特别容易坏？
0: 的确，
1: 对吧？一碰它就碎了，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最早立峰的时候呢，是拿那种陶土罐来腌鸭胗的，
0: 对的，
1: 就把它给入味儿了。
0: 对，
1: 后来因为发现这个就破损率太高嘛，然后也学着就是像别人一样用那种不锈钢的容器去腌，
0: 但是很多人反映
1: 结果不
0: 有这个不锈钢味道。
1: 结果就是我们吃下来之后，
0: 没有陶土罐的好吃，
1: 对，没有以前陶土罐腌的好吃，
0: 的确。
1: 所以我们又回来了，对，坚持还是用这种老的这种古法老法给大家去加工，
0: 但有些人。就说了，那因为是陶土罐，它其实的的确确是那种会呼吸的罐子，
1: 这只是一个小细节。
0: 对，
1: 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容器，立峰都那么讲究，
0: 真的是。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鸭翅也好，他们要有一说一，在整个上海，你去买类似的这种鸭类的这种零食，品牌很多很多，
0: 的确，
1: 对吧？但为什么大家就喜欢立峰品牌？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立峰的品牌能够拿到的非遗的传承的记忆，但是
1: 这个味道已经够了，
0: 您够了。这个其实很入味了。如果说您平时自己要吃的话，我说句实话，这4颗鸭胗肝，我起码干掉2斤黄酒，
1: 可以，完全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回去之后，爸爸的下酒菜，对吧？
0: 对，
1: 你要出去露营，是不是？出去这种就是就可以随便大家啊，铺个地垫，铺个地毯，带一点这个饮品，然后配上我们今天的
0: 这个立峰。这两天我说句实话，虽然说是降温啊，但是太阳是真的好，
1: 中午太阳很
0: 好，就到中午的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咱们就带点这个东西，
1: 我
0: 去这个郊野公园啊，
1: 对，
0: 去共青森林公园啊，
1: 对，
0: 就去搭个小帐篷，就去那边晒晒太阳，人与自然。中午不愿意吃饭了，你不可能说我带点什么小蛋糕啊，
1: 哎呦，
0: 你太好吃了。
1: 你看我刚刚在撕扯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它很有弹性，
0: 对的，
1: 对吧？它的肉是非常的紧实，
0: 对的。
1: 这个东西是什么？你说吃到嘴巴里面。好吃的东西，一个呢是靠它的调味，
0: 对，
1: 对吧？调味，
0: 我们选料要选得好。
1: 然后就是它的口感，口感就是什么？它是松软的，
0: 对，
1: 还是 Q 弹的，
0: 是，
1: 对吧？
0: 不是那种煮的过头的，让大家可以，哎呦，这直接上手就吃鸭翅了。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鸭胗肝啊。我个人是喜欢吃鸭胗肝的，为什么？鸭胗肝不用吐骨头，我这个人比较懒哈，直接打开来以后，你看，咱们今天也是一个一丝口的设计，鸭胗肝只需要这样一挤就出来了。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整个的鸭胗肝的效果，不仅仅为大家来保留旁边的卤汁，关键是刚才说到了，我们也把鸭胗肝旁边的这个裙边都剪掉了，防止首先裙边容易老，而且容易卡牙齿。第二点，我们今天我也再咬半口给大家看看啊，
1: 可以，
0: 看，咱们今天啊，整个的这半颗肉很干净，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颜色也非常的正常。
1: 你把它素过来给大家看，那个横截面就是这样看，哎，对，你看没有一丝一丝金金拉拉，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有的比较，
1: 对，
0: 很入味，但不会太咸。如果说你平时准备用它来下菜下饭，没有任何的问题，饿了以后稍微的吃两口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我觉得。像这种啊咸口的，
0: 对，
1: 像这种肉类荤的这种零食，
0: 对，
1: 是最适合冬天的。
0: 当然，
1: 最适合冬天的啊。
0: 说到实话，就是咱们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春节的假期时间比较长，从年29小年夜，就是南方江浙，哦，不说南方，江浙沪的小年夜开始放，一直放到年初七，整整8天，整整9天，
1: 不知道，反正
0: 咱们今天整整9天了，
1: 反正
0: 年29、年30，再加年初一到年初七，整整9天了。这9天，您是不是应该走亲访友？尤其是高速公路又这个不收费的时候，碰到堵车了，这个东西来2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你知道我刚还想了什么吗？过年的时候呢，都是高热量的东西吃的多，
0: 对，
1: 像这样子鸭胗肝、鸭翅膀
0: 可以喽，
1: 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0: 的确
1: 脂肪含量是低的，懂吗？
0: 关键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给的足。首先四包的鸭胗肝给到大家，每一包半斤装，这就两斤了，而且再给大家200克一袋，有两袋的鸭翅，278块钱的总价，今天229块钱您就直接带走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24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6大包来自于利丰的鸭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影子东林狗，看看这个整个的样子，整个的颜色，这个都是直接实拍的，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立丰的品牌。
1: 对，
0: 立丰对于自己旗下的产品是非常有要求的，
1: 中华老字号，非遗的记忆，对吧？
0: 不可能砸了这块招牌。
1: 对，87年的一个这个
2: 历史了，
1: 对历史了。然后反正的话，在上海人相当于两代三代人吧，三代人记忆当中，就是可以说是代表上海这个味道，
0: 的确
1: 是可以代表上海的味道。也是上海的食品的一块一张名片啊。而且你看全中国这个立丰的门店有几千家，
0: 对，
1: 而且在很多的一些什么机场呀，包括火车站呀，这些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0: 的确
1: 我们就销量卖得特别特别的好。
0: 当然
1: 就是它很符合我们就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些口味。
0: 对的，
1: 你看它没有做的过咸，也没有做的这种啊就是说什么辣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基本上不挑
0: 人，特别适合咱们江浙沪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一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1: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
2: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

0: 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鸭货，其实鸭货有很多，嗯，有鸭脖呀，嗯，鸭翅呀，嗯，鸭胗肝呐，等等等等，
1: 鸭脚啊，
0: 鸭爪子呀，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选择了鸭胗和鸭翅？非常的简单，
1: 对，
0: 肉多，
1: 是的，鸭性价比高。
0: 鸭脖子，我有一说一啊，鸭脖子。啃了半天，啃下了2丝肉，鸭脚爪啃了半天，不要说肉了，就是皮，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当然有些人说我就是喜欢吃那两个的，咱们今天可以自己去立丰的门店去买那些东西。但是今天，实打实的给到大家，鸭胗肝和鸭翅膀两个都是非常非常合适我们下酒也好，下午饿的时候来两个也好，非常的不错。
1: 对，反正这套组合的话，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正规销售渠道，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接近要小300的一个价格，因为本身这些东西大家就懂的。
0: 对，
1: 你那个时候去熟食店，你去称一斤鸭胗什么价格，
0: 多少钱呢？
1: 你自己都知道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在外面小300，我们东方购物呢，直接给大家压到的价格呢是229块钱。
0: 的确是。
1: 你压根不用担心什么，哎呦，其他的直播平台这个直播间什么很便宜，那个直播间很便宜。
0: 对的。
1: 对于这样的老字号的零食来说啊，我们一个是非遗记忆，
0: 是的，
1: 每天产量非常有限，经常断货，不可能是说在任何很多的什么直播间这里看到。那里看到，也不可能天天看到这里促销那里打折，
0: 对，
1: 所以不可能的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上一次直播都是2个月之前了，
0: 的确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的少？因为本身它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1: 你像我们之前跟立丰也有就是私下我们就聊天嘛，他说不行，你们马上快就我之前是11前嘛，
0: 马上就要11了嘛，
1: 11假期是说断货，全部断货，特别是过完11之后，上海来的游客很多。
0: 那么再接下来我说句实话，
1: 食品商店那个立丰专柜那些什么热门的货，就是零食全部都被抢完了，
0: 全部都抢光了。
1: 所以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加班加点赶工啊？为什么不增加产？对，他们说每天没办法赶工，有些东西他就必须这些时间，
0: 对，
1: 它就不像那种什么流水线啊，它能够快速的给大家什么生产出来。
0: 的确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古法传承技艺，包括说用这个土陶罐来进行腌制的这个工艺，它也就是这么多。现在你去弄个土陶罐都没有那么的方便
1: 了。然后你知道它卤煮，有一说一，真的很多鸭胗肝，包括外面也有很多一些零食鸭翅，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真的肉是松散的，
0: 是的。
1: 但是立丰的肉就是 Q 弹紧实的，有口感的，
0: 很有嚼劲儿啊，这个可以让大家完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啊，229块钱，您可以带走的是2斤鸭胗，再加8两的鸭翅，所有的加在一起229块钱，按下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以后呢，相当是224块钱左右。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吧，800708，800021511999000。

0: 那小朋友这个开心的样子一定是要么春游要么秋游，对吧？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牙榛干，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雪饼啦，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 QQ 糖拿点出来。
1: 我们小的时候啊，
0: 这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青青他妈妈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鸭榛干，我说你妈妈好好，我们小时候根本带不了这个。
0: 大户人家。
1: 对，
0: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
1: 1938年，
0: 对，
1: 非遗的记忆，
0: 对
1: 吧？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
0: 的确
1: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
0: 对
1: 吧？优先选择立丰的，
0: 是的，
1: 因为立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0: 当然，
1: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
0: 的确，
1: 而且配料表我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鸭翅、食用盐、黄酒、白砂糖、白酒等，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
0: 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
1: 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
0: 一个鸭翅膀，一个鸭榛干，
1: 带两个鸭榛干，然后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
0: 是的，
1: 这个营养特别好。最主要是什么？
0: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榛干一起，这样咸甜永动机，对不对？一口水果，一口鸭榛干。
1: 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对吧？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鸭榛干，
0: 这是鸭翅
1: 啊，对，鸭翅。
0: 你看这个肉，
1: 鸭翅，对吧？鸭翅膀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肉的。
0: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1: 对，就是还是挑选，
0: 不是翅尖哦。
1: 对，
0: 但是翅尖我知道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1: 我稍微给大家拎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我刚把骨头扯掉了，
0: 一整块的肉。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
0: ，Q 弹吗？
1: 是不是 Q 弹 Q 弹的，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0: 对，
1: 但是
0: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1: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0: 对，
1: 没有人工香精，
0: 它就是天然的味道，
1: 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
0: 对，
1: 防腐剂没有，
0: 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了，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榛干，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骨头多好，
0: 特别的开心。而且呢，鸭榛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
1: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但是都很好吃，
0: 横截面很干净。而且关键是，你看旁边的一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1: 这个
0: 修剪掉了。
1: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这个做宵夜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0: 当然，
1: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0: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800708-800021，5119900。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你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斤八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9月份不到11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2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
0: 对，
1: 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的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的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
0: 嘴巴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0: 对，咱们今天选择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肝，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的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1: 对，
0: 咱们今天的这个鸭翅和鸭胗肝卤的味道呢很十足，但是不会太咸。首先这是第一点，当然了，它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饿的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要来两盅的，跟老爷子稍微碰两盅的，又不想麻烦
1: 少个下酒菜的
0: 妈妈，妈妈你再给我们爷俩做两个菜，那其实也未必啊。咱们今天就来点鸭胗肝，
1: 对，
0: 切的细一点都可以啊，
1: 你就直接这样吃也行，这样
0: 吃也可以啊。
1: 对，
0: 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今天选择大组合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非常的简单，因为大组合您吃到的多，拿到的更多，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带走多少呢？
1: 你说。
0: 首先啊，四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1: 2斤。
0: 就是2斤
1: 鸭胗，对，
0: 然后
1: 熟的
0: 2包200克的鸭翅，一袋是200克，两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1: 对，
0: 2斤8两，小3斤，
1: 对，
0: 224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0: 小300块哦，
1: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0: 营业
1: 员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的，
0: 对，
1: 不可能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立丰的多肉组合。
1: 对，
0: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肝。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都分享分享。啊，
4: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咱们今天保证都是来自于立丰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之外，还让大家来吃到的就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9组咯，
1: 对，
0: 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1: 对，肉呢是更多的，
0: 而且肉更 Q 弹，
1: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0: 对，
1: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立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啊，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立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
0: 对，
1: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0: 的确是的，
1: 但是在很多的正规渠道，我们是不太会打折的。
0: 因为立丰其实就在我们的食品店呐、包括说很多一些立丰的专柜，
1: 对，
0: 立丰有自己的门店的，
1: 对，
0: 它的价格其实就摆明了270多块钱。
1: 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就是 是鸭胗啊、鸭翅啊，还是牛肉干啊，包括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肉松啊。
0: 对的，
1: 经常应该是处于一个断货状态，就是说都是时常处于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0: 肯定是的。
1: 对，所以你说你想哪儿哪儿都能买到打折的利丰，这是不可能的。
0: 的确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总共多少斤？很多人在说这个到底多少斤？你别跟我说多少套、多少克、多少袋，来。鸭胗干两斤，两斤鸭胗干且吃着呢，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鸭翅八两，两斤八两小三斤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价格229块钱，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五一长假期间，看到你也没有出门，在家里面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可能家里面还要做一些换季的收纳的工作。确实，我们说现在比如说这个换季时节，家里面很多厚的被子是要收起来了，但是呢，当季这个季节盖什么被子，又有适宜的保暖的感觉，又是特别的清爽透气呢，那一定是特别好的鹅绒被。所以我们今天赖诗迪集团旗下的高端的品牌，我们的费舍尔用到是匈牙利进口的95的鹅绒，打造一个多季被带给大家，品质非常之高，而且我们整条被子可以水洗，持久保持洁净度。但我们今天五一的限时特惠，价格尤其划算，还有金豹的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焦点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其实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啊，然后呢，很多爸爸妈妈应该跟我一样，说被子的话稍微要换一换，但是呢，我又不想要再去更换被套啊，或者再去什么清洗被套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可水洗的鹅绒被，而且奈士迪是一个70年的老牌子，他们家的被子一直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好，但是旗下高端的费舍尔，大家是不是看到的直播频率非常低？所以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有3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出现了，今天的话一定要珍惜我们少量的现货。
0: 对，熟悉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很多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的品牌，一定知道这个奈士迪集团，对不对？
1: 对，
0: 他们旗下做进口的高端的鹅绒原料做的被子啊，那就是什么？我们说是尖货，一定是费舍尔呈现给大家。像我们这个被子啊，有表及里，咱们都是高品质的。首先我们说这个表布花型啊，就感觉特别的典雅，
1: 对，
0: 而且欧式花型当中，它像上面那种什么，就是金灿灿的那种数码印花的一个花型哦，有配姿丽纹，有很多花朵的元素，而且底色也是一个高级的一个灰色，还有暗纹之外呢，上面这么我们显得比较亮丽的这个黄色、棕色这个花型啊，就显得有点像在发光发亮一样，特别的好看。
1: 对，富丽堂皇，就这四个字去形容它。因为我们今天是可以水洗的，就是拿回家你不用套配套的，所以我们也是很考究这个花型的设计的，
0: 是吧？
1: 往你家床上呢一铺，既不要太暗淡，但是呢也不要这种啊大红大绿的，
0: 对，
1: 所以这个色调、这个配色呢，

0: 特别的舒爽，也很透气。
1: 对，
0: 而我们里面说到这条整体可以水洗的鹅绒被，用到的居然还是鹅绒当中的高端的匈牙利进口过来95的鹅绒哦。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这个绒啊，我们在现场也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是，
0: 因为我们说这个被子被绒啊，我们里面的克重300克5尺，400克是6尺，但是这个绒哦、远道而来，特别的来之不易，从匈牙利进口过来。
1: 对，东方购物的话有很多的一些羽绒被的品牌，对吧？各个地方进口的绒其实都很好，品质都是非常优秀。但是真正的业内人士公认的啊，羽绒当中的白金，把它称为羽绒当中的白金，就是因为一个是稀少，还有一个就是价格贵。所以什么地方是被称为羽绒当中的白金？匈牙利，对不对？匈牙利这个国家，然后霍尔多巴籍的鹅种，匈牙利当地养鹅哦，真的可以差不多追溯到2000年之前了。然后霍尔多巴籍这个鹅的体积体重还特别重，所以大家拎起来之后有没有发觉我几乎看不到毛丝，哎，一根一根绒毛丝在哪里，怎么拿在手上都是毛茸茸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它绒朵大，那么绒的体积大，它取下的绒朵才会大。
0: 是的，
1: 绒朵大，然后再加上匈牙利这个地方哦，霍尔多巴籍这个地区，冬天又漫长，对吧，昼夜温差又大，然后寒冷的天数呢也比较多，所以当地的鹅它本身身上的这些绒毛，它的保暖性能要强，
0: 是的，
1: 御寒能力要强。那么我们今天你看抓在手上，底下掉这么多起来，它不散哦，是不是？而且轻轻的、柔柔的，就可以像挂大葡萄一样挂了这么长的一串。
0: 对的。
1: 再有一个啊，我们今天选到是匈牙利进口的这个霍尔多巴籍的这个鹅种的绒之外，还是95%绒子含量。是不是国家当中没有比95%这个绒子含量更高的了？对吧？所以
0: 绒子纯度越高，它就是大朵大朵这个绒团占的这个占比是特别高的。
1: 对。
0: 而且雅琳在捏的时候，没有什么鹅毛片呐、毛梗啊、飞丝啊扎到它。哇，体积收缩比很大，可以捏得那么小，但是一旦手掌打开，它的膨胀性又特别的大。
1: 我很使劲捏了很长时间，看看它的回弹速度好不好。
0: 立刻马上，你看铺的那么大，
1: 对，
0: 每一根这个绒丝上面这种爪钩、这种触角都在朝四面八方延伸。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300克、400克，每一个它是有一定的适宜的蓬松度、立体结构在的。
1: 是，
0: 因为我们哪怕说春夏两季，对吧？你也是有到特别好的适宜的一个保暖效果。而且久用不怎么变形。关键这个被子用脏了以后，你还能够全部把它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也看一下被子那边角标。
1: 好，
0: 费舍不仅是奈士迪集团旗下的高端的只做进口鹅绒原料做的被子以外，这条被子还是这个品牌旗下的高端的黑标系列。
1: 对，
0: 上面就把我们里面这个绒的这个来源标的清清楚楚，是。
1: 对，整床被子
0: 匈牙利进口的霍尔多巴籍鹅。
1: 对，霍尔多巴籍鹅绒啊，鹅绒在我们的角标上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确实奈士迪的话专注于羽绒制品，但是我们其实自己旗下也有高档的，然后中档的，然后还有低端的羽绒被。这床被子我们费舍尔就是黑标系列，就是高端系列。
0: 对，包括东方购物这边，咱们还要审核他们这个绒的来源的证明哦，货物进口的报关单。绒来自于哪里？匈牙利那边，所以这个绒的品质你完全放心。而且看一下旁边，咱们这边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演示，整条被子你不仅是不需要套任何的贝壳被套，你盖脏了、用脏了，
1: 对，
0: 整条被子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1: 对，
0: 然后洗完以后呢，轻柔的甩干，对吧？你把它就是晾晒完了以后呢，干了以后又能够反复来使用了，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说被子洁净度要求很高的朋友们，春夏季节出汗比较多的，你觉得这个被子，哎呀，我要打理起来方便的，我要里外彻底干净的，很适合大家来盖这条被子。
1: 对，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哦，不是所有的这个羽绒的话都是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可水洗的这个工艺的，因为这个工艺的话本身它的工艺难度就更高，然后对羽绒的品质要求也会更高，所以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其实根据我们的吊牌价格来说，真的一点都不贵。
0: 对，如果你拿到产品会看到吊牌上面价格5尺哦1698，6尺1898元，对于这样的绒的来源的这种填充来讲，真的吊牌价格也没有任何的虚高，但是原来我们东方购往年或者你在他们
1: 3年前、
0: 对，以前东方购看到过的价格是699和799，
1: 是，
0: 其实已经便宜了1000元左右和1000出头了，已经特别划算了，但是我们今天2026年的51长假的限时特惠，
1: 是
0: 我们这档节目还有划算力度，
1: 3、2、1，
0: 这档活动价格5尺498元，
1: 是
0: 5尺598元，
1: 对，
0: 500不到600不到，这条匈牙利进口95鹅绒可水洗的多季被属于大家。 绝对物超所值啊，比外面省了1000多。我觉得这样一个价格，你真的外面可能说你要买绒啊，单单买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啊，顶多差不多也就买到几十克，100克绒都买不到。
2: 对，
0: 我们是一个可以盖到多个季节的春夏被。
2: 对，
0: 而且还有劲爆赠品送给大家，
2: 来，
0: 今天再给大家送一对舒睡枕，价值316元。
2: 是，
0: 你盖的被子有了，枕的枕头有了，尤其这个枕头啊，家里面对吧，枕套会换，枕芯经常会忽略，脏的有异味的黄渍很多的，今天送给你一对崭新的枕头，
1: 你捡一捡，以我们的六尺为例，598减去我们赠品300块钱的赠品，相当于我们今天可水洗的这床鹅绒被多少钱？200来块钱。哦，不是国产鹅绒哦，是匈牙利进口的白鹅绒哦。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实物都在那边，赠品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实物是给大家独立包装的一对枕头，
2: 对，
0: 我们的被子花型颜值都很高，
2: 是，
0: 还可以整条被子水洗，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就可以了。我们产品上面都有吊牌，你分开来送人也很拿得出手。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3: 东方哥，你像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改过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去，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勿牛逼的，到了冬天呢就讲改了蛮暖热的。现在的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辣海。外加不用几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上几粒八号来就可以了。

0: 今天咱们这个被子啊，因为雅玲也讲了阔别东方购的荧幕3年多时间，但是真的回来就让我们感觉特别的惊艳。这个花型真好看，金碧辉煌，也特别的典雅。我觉得家里面尤其是什么欧式装修，对吧？或者那种别的什么装修，跟这个被子啊，基本上都能过来百搭。
1: 是，
0: 尤其很多那种新中式装修，这个风格放在你家里面也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感觉。而且它是我们费时尔的这么多高端的进口鹅绒做的被子里面的黑标系列。如果你对费时尔这个品牌了解，知道他们家很多的产品啊，怎么样的一个分级，怎么样一个系列的话，你就会知道黑标就是他们在市面上面，不管什么季节的被子，价格都是卖得很贵的，
1: 对，
0: 因为都是什么进口绒当中的金字塔塔尖的尖货的鹅绒原料。
2: 对，我们里面填充的每一朵绒朵都是从匈牙利进口过来，大家现在可以自己网上去，或者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 APP 商城去看一下，有多少品牌是做到匈牙利进口的绒，对吧？没有的啊，我们今天就是费时尔，而且匈牙利的霍尔多巴级的鹅绒，这个鹅绒它就特别好，以我们国产大白鹅为例的话，一只大白鹅长到成年差不多大概长个3公斤5公斤的样子啊。但是你知道霍尔多巴级的鹅的话，鹅种的话差不多长到成年要大概要10来公斤的样子，所以体型更大，两个鹅翅膀打开来真的跟一个成年人的身高差不多高了。所以你知道这么大体型的鹅，那么身上的绒朵，特别是胸腹部的绒，是不是朵型更大？
0: 当然，
2: 那你知道朵型大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被子使用起来有什么感觉吗？它如果越小的绒，它是不是会特别容易跑绒钻绒？
0: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这床被子一样是可水洗的，为了让大家可以用的时间更久，我们选更好的绒。
0: 是的，我们的绒啊，每一朵都是来自于匈牙利进口过来95的鹅绒，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填充到一个多季被的一个克重，5尺有300克，6尺有400克。当我们这个被子挂出来，再加外面特别轻柔的，也是很细腻的一个新云绸面料一个被壳，能够发现咱们的每一格还是有很好的一个蓬松度哦。越是里面鹅绒的原料好，有立体结构的，蓬度能够持久维持住的，你外面的表布一定要选择轻柔顺滑，不能那种僵僵硬硬的。
2: 对，
0: 而且表布还要能够耐受哦，我们特别好的多次的水洗，这是一条可水洗是可以机洗的鹅绒被。
1: 对，
0: 所以你当这个被子啊用脏了以后，全部整条被子放到洗衣机里面，你都不用脱卸任何的被壳被套。我们这个新云绸 AB 两面的表布哦，贴身贴肤来盖，特别的舒服顺滑，而且它也比较的速干，就是你洗了以后呢，像比较晴好的天气啊，你就晒一下，干了以后呢，可能啊当天洗当天干，晚上就能够直接来使用了。而且这个被子我觉得每年你拿出来啊，春夏两季包括什么初秋的季节，一年起板能够盖到3个季节。然后我觉得这个花销啊，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才只有498和598，哪怕不说我们送给大家一对舒睡枕这个枕头，单这条被子经久耐用，498、598都已经物超所值了。
2: 对，3年我们这床被子没有在东方购物出现了啊，今天就是我们还在5一假期期间，所以给大家准备了点现货，然后呢给大家准备这么实惠的价格。
0: 是的，
2: 有任何顾虑的话，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看看实物再决定留不留下来，对吧？
0: 是，你看你现在比如说去搜啊，我们东方购物原来我们2、3年以前这个被子同款销售，也没有什么那种送什么赠品的，一条被子699、599尺、799是6尺，今天我们价格是多少？498和598。
2: 对，
0: 这个价格是今年我们2026年5一限时特惠的活动价格，而且价格比原来划算，降价哦，还要额外送赠品给到大家，送一对枕头。我觉得家里面其实寝具盖的被子枕的枕头都很重要，对不对？我们这一对舒睡枕送给大家，越是你什么后面春夏季节出汗多的，脖子黏黏腻腻的，容易有污垢呀污渍呀留在枕头上面的，清清爽爽用新的枕头，这个我们也是有单独吊牌，或者你要送人，或者家里面你先放着囤着也可以的。
2: 对，
0: 所以算到单件是3个寝具大件，我们的价格才498和598，外面别的渠道几乎是看不到的。
2: 看不到，而且如果你要能买到，像比如说什么这种可水洗的这种羽绒被等等的，它也不会给大家用上什么匈牙利进口过来的白鹅绒，
0: 是，
2: 对吧？而且我自己本人的话是特别喜欢这个天气热的时候用这样可水洗的被子，
0: 是
2: 因为不容易藏污纳垢，不容易里面有细菌螨虫滋生，而且接下来上海进入到梅雨季节的话，你知道你的被子光洗被套是没有用的， 光晒被子也是没有用的。
1: 是，
2: 我们现在到了夏天，席子都最好能买可水洗的席子。
1: 是的，
2: 对不对？如果你们家的被子也换成可水洗的这样子的高端羽绒被，是不是就更加的踏实了？
0: 对，品质又高，打理又方便，您也爱干净。这个被子是彻彻底底可水洗，里外都很干净。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acial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1: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买就要买好啊。因为飞秀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抹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皮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啊。
2: 飞秀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0: 23位观众订购到了。如果你光光看这个被子啊，这么高的颜值，对吧？特别的华丽，然后呢，金碧辉煌的感觉。而且它不仅是远镜头整体很漂亮，你是通过我们独网狗很多特写画面，各个角度都会发现，哇，这个花型真的就像数码印花一样，花型非常的纷繁复杂，然后呢，设计非常的精细。嗯，有底纹，关键有光泽，它是星云绸面料，就像绫罗绸缎一样，所以很好的能够把上面金色、黄色，对吧？然后那种就是说，咖色的颜色，那种层次感，那种立体感，很好的凸显出来。而且告诉大家，这个面料体感上面接触起来特别的细腻哦。因为我们觉得夏天，比如说露肤度高呀，对吧？包括你那个穿的薄的那种睡衣睡裤呀，你的皮肤是能够零距离感受到这个被子的表布跟你接触起来顺不顺滑、舒不舒服、细不细腻。这个星云绸面料有很多的高端品牌都直接打造贴身贴肤感的那种春夏被，因为这个面料本身特点很适合。
1: 对，就是盖在身上滑滑的，然后柔柔的，对吧？就是适合我们夏季裸露的肌肤比较多的这个季节。然后还有的话，我们其实如果你说哎呀这个被子到底好不好，你看我们黑标系列，就是我们奈士迪旗下费舍尔的高端系列，你就闭着眼睛入，
0: 30位订购到了。
1: 因为黑标系列它的定位就是高端，
0: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表布设计的花型好看，然后面料又够高档，再有一个里面填充的绒，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我们的奈士迪自己的羽绒被都是用到什么国产的绒也有，对吧？或者其他的产地的绒也有，但是没有做我们匈牙利进口的，
0: 是，
1: 所以你要想买到更好的、更高档的，对吧？然后这床被子可以用得更久的，那么今天这床我们匈牙利进口的鹅绒打造出来的可水洗被子，是可以满足大家，
0: 是，
1: 而且你看今天的价格400-500，我想了想，也就买一个普通的床上用品4000套的价格吧，
0: 真的是啊，而且告诉大家。你愿意在多季被春夏那种被子，你愿意选择好的鹅绒做的被子，我相信大家冬被一定是用过好的鹅绒的。
1: 对，
0: 你也知道其实鹅绒它这个材质是冬暖夏凉的，
1: 对
0: 吧？不仅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暖一个恒温的感觉，尤其适合上海黏腻的春夏季节，湿哒哒潮乎乎的，然后呢你出汗也多，然后呢希望那个被子盖在身上轻盈，对吧？不要太压身，但是又特别特别的舒爽，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觉得匈牙利的这种好的鹅绒能够满足大家，绒小鸭触角爪钩绒丝都非常的浓密，而且持久保持干爽性，并且我真觉得这个被子啊打理很方便。
1: 对，
0: 越是你说，你想别人可能说五一长假期间在外面什么旅游呀、出行呀，您在家里面忙活家里面换季呀、倒腾被子、晒被子、打理床铺，
1: 对吧？
0: 整理那个柜子里面很多的衣服、被子。告诉大家，这个被子买回家不用套贝壳被套，直接你就盖，享受它的舒服轻柔以外。用脏了直接洗衣机一扔，水洗完以后晒干可以反复用，一年能够用到多个季节。
1: 对，
0: 不说赠品哦，我们单独4-98、5-98都划算，再送一对舒睡枕。但我们限时这个时候当季五一特惠活动价，赶紧订购给你快速送货，需要哪个尺寸？5-6供你选，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东方服务里向搿只呢，费雪牌子，我屋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盖下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羽绒被的，到了冬天呢就搿盖了蛮暖热的。现在的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辣海，外加勿用几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算几里八号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雪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4: 费舍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5: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isher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电视机，是不是还感觉哎呦这个画面这么漂亮，是不是东方购在推荐什么高档的床品啊，真丝套件呀，颜值好高哦，不管什么角度拍过去这个床品怎么这么的好看。告诉大家，这个高颜值咱们不是四件套，不是床品，它是费舍尔奈士迪集团旗下高端的品牌费舍尔的一条鹅绒被，而且是不用套贝壳被套，它本身这个表布的 A 面就是这么的金碧辉煌，就是这么的高颜值，也很大程度给大家装点了整个的一个家居的环境和氛围了。
1: 对，我刚刚就是脑海里面就一个画面，就是老小区到了夏天的时候，对吧，你看家家户户有洗呀晒呀，有的呢家里面洗出来的就是晒出来的就特别的好看，特别的华丽，有的呢可能那个毛毯都已经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那种感觉，肉眼看上去都是那种僵僵硬硬的，都是那种起球的那种感觉挂在外面，对吧，
0: 是。
1: 但你看我们这个啊，这床被子如果你要是挂出去晾出去，真的远一看这床柜子看着就特别的贵，
0: 对，真的就

0: 是非常非常的高端的感觉，因为确实它也是费舍尔集团旗下的黑标、嗯、这个黑标不是所有每一条哦，费舍尔他们家被子都是黑标、嗯、但这条为什么黑标？颜值高，更重要是在于里面的绒是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
1: 对，
0: 哪怕你说我没有用过很好的那种进口绒的鹅绒被，但是我有所了解，你一定听到过全世界公认的鹅绒的好的产地，匈牙利那边、嗯、古老的那种农庄里面，对吧？我觉得他们那边所有那个就是说鹅种的体型、嗯、包括我们这个选取的这个部位，再到后面我们只用95%的绒子纯度来做这条被子的绒的填充物，成本造价非常的贵，再加我们的这个费舍尔多道的鹅绒的水洗、嗯、工艺填充，保证你在这个被子里面300克、400克这样的多季被的克重，它依然有很好的鹅绒被的应该有的特点的一个体现。
1: 对，
0: 有厚度，有蓬松度，对吧？不钻绒，然后呢本身啊经久耐用以外，经过水洗，多道水洗以后，机洗以后，这个被子还能够保持哦，维持非常好的一个轻柔的盖的体感，还有适宜的保暖效果。
2: 对，拿回家之后呢，床上直接一铺就可以用了、嗯、啊，因为我们都是就是说满足到一定的这种清洁度啊，嗯、包括各方面的，对各方面的一些标准的，然后回去之后是完全不需要套任何被套，嗯，对吧？虽然我们都知道羽绒的特性是什么，吸湿排湿，嗯，不用担心被窝里面长时间湿漉漉的，嗯、但是你晚上睡觉天热了，总归会出汗，哎、有一些。汗气的话，如果这个闷在被子里面，你这个被子啊，就是不是彻底的去把它清洗干净，总归时间久了不太好，对吧？
1: 是。
2: 所以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是可以水洗的，这床羽绒被
0: 是它本身作为鹅绒特别好的、嗯、匈牙利的95%鹅绒，能够给大家排湿透气，保持干爽性。
2: 对，
0: 你贴身贴覆盖，即使觉得哎呦蹭到点汗渍呀、嗯，有些可能说一些身上一些皮屑的污渍呀，我们整条被子不用套贝壳被套，还能够整条被子去机洗水洗，所以我觉得。这种能够耐受多次的每年每一季，可能你每一季里面多次洗涤这个次数，它都能够维持很好的被子的一个特点的话，这个被子498598真物超所值，
2: 是
0: 赶紧订购，107位顾客订购到了，再送一对舒睡枕，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3: 东方服务，你讲搿只呢，费雪牌子，我屋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给我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那三家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羽绒被的，到了冬天呢就搿盖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了海。外加勿用几套，大起来也方便，就说带上几里摆下来就可以了。
4: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费雪尔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抹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5: 费雪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6: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费舍尔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告诉大家，用过这个奈士迪集团旗下高端的鹅绒被的品牌费舍尔的很多的好的被子，很多观众竖大拇指啊！但是我们这条也是阔别很久，不是几个月没有来，不是一两年没有来，我们上次直播是2023年，将近3年时间以前啊！而且之前我们卖的价格不是今天400多、500多，是699和799，品质没有变。绒也没有少，依然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而且这个被子的表布真的什么时候看 都很惊艳。你如果拿到时，我会感觉更加的漂亮，就是那种金碧辉煌，很显那种好像你家里面这条被子，就是哪怕视觉效果，你说跟很多高端的丝绸真丝的四件套来媲美的话，它也一点就是说不落下风。
2: 对，因为我们是完全不需要套被套的，
0: 对，
2: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花型做得更好看，嗯，对吧？往你家床上一铺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对吧？很多人到了夏季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床上搭一条毛毯了，不一定讲究这个床品的一些花型了。但是我们今天这床被子花型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这种啊富贵的感觉，然后最重要是什么？里面的绒，因为既然你不套被套，我们是要做的可水洗，可水洗对面料要求是不是更高？
0: 当然，
2: 对里面绒是不是要求更高？所以一样是匈牙利进口过来的鹅绒，如果做到可水洗的羽绒被当中，我们要多好多道工序，我们的成本要高出很多很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三年没有来的直播的一个原因。
0: 对，被绒啊要达到好的工艺啊，耐受大家每一季哦，你盖春夏两季，或者我觉得能够盖到什么，就是初秋的那个季节，一年盖三个季节，你这个花销每年盖三季，一条被子498-598，绝对物超所值，还要再送一对我们的舒睡枕，两整套东西算到单件，三个寝具大件。你算算，如果睡眠总价这些，像我们如果是以六尺为例的话，睡眠总价差不多是要高达是2200多元以上。
2: 对，
0: 我们六尺才只有598元。
2: 我们
0: 而且因为我们这个被子主品它是不需要套任何的被子被套的，你是贴身贴覆盖的，你家里面不用考虑，哎呀，我有没有五尺的被套需要套在外面，六尺的被套需要套在外面，不需要，你想买哪个尺寸就买哪个尺寸。
2: 对，
0: 它是贴身贴覆盖，无需用被套的单独的高端的。
2: 对，如果是家里面都是爸爸妈妈、老爸老妈喜欢这个夏天一人一床被子，你就选两床六尺，两床五尺的。如果是夫妻两个人，对吧？用一床被子，你就直接选我们的六尺的。但是算下来的话，一年用三个季节差不多，然后一用用个5年6年的时间，平均下来一年你也就花了几十块钱而已。
0: 对，我们六尺就有最后的20几组了，而且我真没想到，我们今天等于说给大家是什么？是降了200元左右。
2: 对，
0: 还居然再加赠一个300多的赠品哦！
2: 对，
0: 我本来以为说，哎呀，就降价以后也没有赠品了，没想到再送给大家。所以这个里外里的落差哦，差不多是有500多元以上。这个优惠是我们今年2026年51长假限时活动特惠，让你独享的。所以赶紧抢单，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3: 东方服务，你像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改过来呢也老适意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有个棉被的，到了冬天呢就讲改了蛮暖热的。现在的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棉被，就讲蛮适意的改了海，外加勿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算几里八号来就可以了。
4: 我欢喜内部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翻新的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又软糯又适意，盖辣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葛末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5: 贝索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6: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Fisher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咱们一个尺寸最后的只有17组，其实五尺备货也不多了，你随便让朋友来家里面，对吧，亲戚朋友来家里面猜，这个被子谁都不会想到400多500多，颜值超高，就显得非常的华丽啊。尤其我觉得家里面你这个被子啊，夏天你说有很多家里面可能说老旧的毛巾毯，对吧，很多人有什么用旧的一些夏被随便折一折叠一叠往床上一放，对吧，那个视觉效果可能就一般，但这个被子真的你相当于有了一条 可以多季盖的一个鹅绒被，嗯，也相当于有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什么一个被套一个床品一样，
1: 对，
0: 装点你的家居环境。
1: 对，
0: 我觉得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审美的眼光，对吧，你的品味你的生活品质都很高，越是我们觉得说你可能觉得说哎呀下被随便盖盖委屈一下，嗯，将就一下也就这么过去了，真的不是，下被很重要。你夏天天气热啊，你更加容易睡不好，对吧，白天你那个身体消耗也很大，晚上一定是要舒舒服服睡一个好觉。所以我们选一个什么轻柔干爽，然后呢也让大家能够用脏了以后可以耐受多次水洗的一个可水洗的进口匈牙利绒的这个鹅绒被。
1: 对，
0: 这个真的我觉得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你真的是很能够感觉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关爱是很到位的。
2: 对，晚上呢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睡得好一些，
0: 六指就十几组咯，
2: 对吧，睡觉前呢喝一杯这个温牛奶，嗯，对吧，然后的话然后保持这个卧室当中的一个温度，嗯，然后到了大夏天很多人会开个风扇呀，晚上都不停，或者开个空调啊之类的，嗯，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被子更应该选择好的，嗯，对吧，不能让你着凉，嗯，但是呢又不要说什么盖在身上呢特别的闷特别热，嗯，因为夏天如果你的被子选得不够好的话，很多人不太愿意盖是因为又闷又热的感觉，嗯，还有潮漉漉湿唧唧的感觉。
0: 是的，
2: 但是好的高端的羽绒被，特别是我们今天这床鹅绒被，哦，对吧，而且是匈牙利进口过来的这个白鹅绒，对，你这个什么透气性啊什么什么你不用担心。
0: 是的，嗯，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这种懂行懂经的朋友们，你肯定也关注过外面匈牙利进口95鹅绒，嗯，你在很多实体门道充绒每50克的单价哦，我看到过就是400多，嗯，
2: 对，
0: 快要什么458、468，
2: 更贵的也有，更贵的也有。
0: 你今天花498，你想买我们单条5尺的这个价格，我们在外面买绒哦，也就买几十克，100克都买不到，对不对？
2: 是，是的。
0: 今天你带回家是一条498。成品的双人大被子，还可以水洗，还免去了脱卸被套的麻烦，嗯，又省力，盖着又舒服，打理又方便，还很干净。最后我们一个尺寸7组，赶紧抢单来电话，需要哪个尺寸？现在告诉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盖下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皮的，到了冬天呢就讲盖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牛皮，就讲蛮适宜的盖了海。外加勿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上几件摆下来就可以了。
4: 我欢喜拿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翻新的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5: 贝索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6: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Fisher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最后就以十一分钟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被子多季被一年能够盖到大约三个季节，对吧？你现在春季能够盖，夏天你在空调房间也能盖，你到了初秋也能盖，一年盖三个季节。我再告诉你，是一条匈牙利进口95鹅绒做的多季被，且不说表布，你猜猜看价格多少，对吧？一定可能就是奔着什么1000多去的。
1: 对，
0: 咱们今天5尺才500都不到，6尺才598元，而且免去了脱卸被套的麻烦。你家里面你想啊，其实我觉得脱卸被套也是一个体力活，对吧？
1: 对。
0: 装上去，对吧？要四个角对对好，要抖一抖，拉拉平整，其实也是挺累的。然后这个被子直接不需要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你就贴身贴肤盖，这个很方便。但你贴身贴肤盖，我们表布的触感怎么样呢？细腻顺滑，而且不粘身。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用到新云绸面料适合多季盖的被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对，
0: 满足大家的诉求。
2: 一个呢是满足哪一些人群？比如像我这样，我是真的很讨厌就是换被套啊，就是装被套啊，这真的你说这也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对吧？但是就觉得很累。
0: 我卖光了。
2: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年长的爷爷奶奶，对吧？外公外婆70岁、80岁，对吧？你说这怎么让他们去轻轻松松的换个被套，对吧？换个床。床品真的不太现实，
0: 是。
2: 那我们这个拿回去，你就直接往床上一铺一盖就可以了。然后洗的话，现在也都不是自己洗的，都是洗衣机里面去洗，
0: 是
2: 对吧？洗完之后烘干机一烘，稍微再把它晾一晾，马上又是干干爽爽的。
0: 对，
2: 还有更关键的，
0: 不多喽，
2: 对，
0: 主食机组了。
2: 还有更关键，为什么我们要做可水洗？是不是为您打造一个非常卫生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环境？
0: 是，
2: 对吧？
0: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们五一长假也有很多平时啊上班族白领在家里。里面看东方购物节目，想想自己多辛苦啊，对不对？
2: 对，
0: 平时顾老人顾孩子，一个礼拜上班，对吧？有的可能坐班1周5天，稍微周末休息一下，稍微像这样的五一的这种啊平时长假时候来休息一下。那今天我觉得你平时如果说五一长假结束以后又要投入到繁忙的工作当中，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平时你睡觉睡好的同时，这个被子是给大家省去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的。
2: 对，
0: 无需打理，你只要享受它的轻柔舒适干爽以外，
2: 对，
0: 让大家用脏了以后你就洗衣机直接一扔。你家里面原来很多比如说那种什么鹅绒被啊，肯定是不太能水洗的。能够做水洗达到可机洗功能的鹅绒被，它对于这个绒的品质要求，对于这个被子的做工细节非常的严苛，因为不能够让大家什么洗坏了、洗脱卸了，对吧？或这个绒啊，经过几次洗了以后不蓬了、不饱满了。咱们不是，咱们是能够机洗的一条鹅绒被。
2: 对，直接闭着眼睛把它扔进洗衣机去洗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的直播呢，反正还有9分钟不到的时间了。这床被子我们在东方购物整整3年的时间没有给大家做推荐了。一个是里面的绒更加的稀少、更加的珍贵，然后成本更高，然后就是我们。奈士迪旗下高端的费舍尔的系列， 对吧？表布到绒到我们的加工工艺，每一个都是非常高端的。
0: 对，不知道我们电视机前有没有很多从事羽绒行业的业内人士
2: 是，
0: 如果你是做这种多季被要水洗的，我告诉大家，
2: 对，
0: 498、598，这个光外面一个新云绸面料的一个贝壳，
2: 对，
0: 双人大尺寸你都未必买得到。
2: 对，
0: 我们今天是贝壳 AB 双面，而且里面是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我们的产品的吊牌上面产品信息清清楚楚，绒子纯度包括它是匈牙利的鹅绒，
2: 这边大家看得清楚吗？白鹅绒原料产自哪里？匈牙利，看到吗？三个字，匈牙利啊。光这个三个字你就去看，真的在市面上50克都给花上400-50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400-500块钱，你拿回去，我们的5尺葱绒量300克，6尺葱绒量是达到了400克，好吧？
0: 而且是黑标，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黑标。
2: 对，
0: 哪怕之前你买过费舍尔他们的很多的被子，我告诉大家，有没有黑标？很有可能你家里不是黑标，但我们这条多季被，因为是匈牙利进口95鹅绒，我们是黑标的系列，所以它是金字塔塔尖尖的尖货。今天你不需要你在外面别的渠道看到。被子当季用的16985尺，1898是6尺，我们今天是498和598。往年东方购物这个被子很少出现，但出现价格没有任何赠品是699和799，之前咱们官网 APP 上面货号都有的。
2: 对，
0: 但今天你直接再比原来我们的价格省200多以上，还给你送一对舒睡枕，价值316元。这一对枕头也是独立包装，也有吊牌。
2: 对，
0: 所以你正好趁着今天把家里面长期用的寝具大件 枕头和多吉被正好换掉，很轻松。我觉得这个花销你也没有任何的那种经济负担，所以我们最后的备货都不多了，五六只即将售罄，赶紧打电话。如果这档您错过，后面什么时候再有直播也说不定，可能又是阔别好几年以后。但这个东西我真觉得早买早享受，抢单吧，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改下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用皮的，到了冬天呢就讲改了蛮暖热的。现在的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用皮，就讲蛮适宜的改了海，外加勿用几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算去里摆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雪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有软弱，有适宜。

0: 给了很难里头啊，搿皮头给了很难，老蓬松啊，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啊。
1: 贝索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2: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Fisher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3: 最后也就没几分钟了，我订到的顾客先恭喜您，这个价格买的真划算。您单条订购如果跟市面上面比的话，真的五尺省了1200，六尺省了1300，
4: 是
3: 再拿一个外面花1000多都不会送的一对舒睡枕送给大家，而且生活品质啊绝对蹿升。
4: 对，
3: 一步到位买到了匈牙利进口95鹅绒的多季被，一年盖那么多季节，花销才多少？
4: 对，
3: 真的很划算，对不对？
4: 对，
3: 可能也就是您一家三口在外面很随便的吃一顿饭的这个价格，但是这个被子是一个耐用消费品的一个大件。
4: 对，
3: 每年春夏季节，包括呢盖到初秋都可以。
4: 对，今天的话其实一个呢就是过节嘛，对吧？给大家省钱，对吧？让大家经济实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省精力了，真的省精力了，你都不知道。到现在真的琐碎的事情很多，平时要忙的很多的家务，照看小孩子，是不是事情特别特别的多？然后你还要花时间换被套啦、洗被套啦、套被套啦，或者在干嘛了之类的。那你想，我们今天可水洗的这床被子，是不是就很方便了？对不对？就是来来回回的时间帮你省了很多。
3: 是。
4: 还有一个就是在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你可以晚上选一床透气的又舒服的被子，睡得更好一些。
3: 是的。所以其实像我们能够在一些好的平台，像东方购这边，或者选择到一些好的品牌，他们就根据我们现代都市的一些生活习惯，
4: 对
3: 吧，一些快节奏的生活，给大家打造了可以水洗的羽绒被。
4: 对，
3: 而且我们也不是随随便便说哎呦薄被啊，好像绒啊来源不好呀，品质不好，咱们是用尖儿货进口鹅绒当中匈牙利进口的95的鹅绒，这个被子啊你就放心订购。但是我觉得这个被子啊，我们东方购物真的314请让他今年再来做一次直播。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啊，在外面你要花到比较贵的价格买，还有就是他不是经常来。
4: 对，
3: 大部分东方购我们很多的一些被子可能说一个月，对吧，都有什么2-3次直播。
4: 对，
3: 这个被子是3年才来一次直播，上一次直播还是2-3年的时候。
4: 对，就是因为是我们费舍尔的高端系列啊，飞镖系列。然后费舍尔如果是东方购老观众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是奈士迪旗下的高端系列啊。
3: 是五尺最后三组，限流时间给你订购，服务线是0215119900。
5: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飞雪牌子，我屋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盖下来呢也老适意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个羽绒被的，到了冬天呢就讲盖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意的盖辣海，外加勿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算几天摆下来就可以了。
0: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雪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不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了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了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
1: 贝索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
4: 最后的一分多钟，这个被子买回家现在就能够来盖，对吧？你尤其适合爱干净的人，因为这个被子啊，用脏了以后，哪怕你觉得说，哎呀，我一个礼拜洗一次，我两个礼拜洗一次，没问题，
3: 是
4: 不用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
3: 是
4: 贴身贴肤感，用脏洗衣机里面一扔，对吧？轻柔挡洗完以后，你晒干以后，当天可能如果下午太阳好的话，晚上就能过来用，很方便，就是适合爱干净，时间少，精力少，对吧？你要用一些巧方法、巧劲把自己生活简简单单打理得很好的人。
3: 对，夏天的被子真的还是建议大家洗，能洗就尽量洗，因为你看不见。肉眼看不见的汗渍啊、污渍啊，对吧？包括接下来的这种梅雨季节呀，
4: 是
3: 这种潮气、湿气啊等等的啊，所以我们今天高端的这床羽绒被是可以水洗的。然后今天我们做到了五一特惠的价格，
4: 对，赶紧订购，给你送货到家，再送一对舒睡枕，4985988两套寝具大件。订购先是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我们的免江黑鱼片哈。说到黑鱼呢，在我面前正好有一缸，那它是在节目之前刚刚是从那个氧气桶当中这放出来的哈。嘿，朋友，开工了，开工了，
1: 不能午睡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哎，证明它还活着，
1: 游起来了啊！
0: 它正在睡觉啊。嗯，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上，你看这个黑鱼带回去，你自己该怎么弄，对不对？嗯，它这个生命力非常的顽强，然后呢要把它那个皮呀、弄掉之后，有一股非常黏糊糊的东西，你很难进行自己来进行这个片。包括更不要说什么片成黑鱼片了，对吧？那东方购物今天也是非常的好，给大家这个不需要您任何，比如说是宰它呀、杀它呀、清肠呀，还有什么片呀，全部都在这边都帮您片好了，满满当当是14盒，每一盒的净含量是半斤啊，250克，
1: 对，
0: 总共呢是14盒带回去，等于说7斤，7斤的都是黑鱼片带回家，没有什么这个头和尾巴的，对不对？都帮您片好了，才199块钱。那严欣也是这场外商品很久没来了，
1: 好久没来了，
0: 对吧？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燕华刚刚也在问，他说：“哎呦，这个黑鱼片我好像好久没看到了，对，2-3个月的时间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其实黑鱼的话呢，市面当中你要去买的话呢简单，但是你要片成我们今天你看啊，就一片一片，而且是浆制好的话呢，自己来操作比较麻烦。我们今天是每一盒250克半斤的分量，算下来199除以1个14的话呢，基本上一盒才多少钱？14块钱左右，
0: 对，
1: 性价比高。然后今天它贵在什么地方？我们取的是精华的部分，去头了，还有尾梢，我们今天也不留，就中间大段大段，就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鱼柳的部分留下来啊，比较的难得。另外就是什么棉。洗免切免浆制，它是已经浆制好的，拿回家具是这样，每一盒我们今天250克半斤的分量，然后化冻过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黑鱼的一个品质啊，
0: 好的，
1: 保证是新鲜批次，然后今天的话呢是整个冷冻保存是12个月，
0: 对，
1: 这是我们今天直接你看啊，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这个黑鱼嘛片出来以后这个感觉蛮漂亮的，蛮赞的，对吧？首先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去头去尾梢，所以基本上很多大刺儿是已经给去除掉了，但是会有一丢丢的小刺，大家在吃的时候稍许注意一点点就可以了。
0: 而且你看它那个鱼皮都是带着的，每一个黑鱼片它没有过度的这个浆制，对不对？
1: 对，
0: 就少少的啊，给大家做到一个浆制，而且鱼肉啊，仍然是处于这种非常新鲜的状态，
1: 粉粉嫩嫩。然后片切的这个工艺的话呢，很讲究，3毫米的一个片切工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鱼柳部分真的就粉粉嫩嫩，
0: 是
1: 看起来就很 Q 弹，吃到嘴巴里面也特别棒。好多的爸爸妈妈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想吃一些高蛋白的东西，鱼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想常年多吃一吃，自己操作起来麻烦，今天没有那么麻烦。第二点就是你想在每次比如说烹饪出来以后，这个菜色看起来是什么，整个的鱼柳保持的完整度高一点的话呢，你就这样入水以后先焯水大概30秒定型，然后来这个烹饪起来就没问题了。今天我们有几个菜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我们旁边的就蒸一蒸。

0: 看看蒸的啊，
1: 哎，用点小剁椒，哦，
0: 等于说是下头铺上的这个金针菇，哎，因为这个黑鱼片它是属于这个活鱼进行到了一个帮大家急速冷冻，
2: 对，
0: 然后呢片好了之后啊，大家会发现真的是每一块定型定的非常的好，
2: 对对。
0: 除此之外啊，每一片的鱼皮呀，啊，鱼肉啊，它不会就非常非常的松散，
2: 来来来，
0: 对对 对，
2: 对， 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随便夹一夹的话呢，有个特点，就艳华有个词用的好，就是嫩嫩的，哎，好吃的不得了。我们平时吃鱼的时候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怕自己僵直不好，哦，鱼肉看起来就老了，
0: 是，
2: 咱们今天是什么嫩的不得了，
0: 是，
2: 就像我们说整个的嫩豆腐的一般的感觉，嗯，但鱼肉依然很 Q 弹，
0: 是。
2: 然后在家里的话呢，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来我给大家尝一尝啊，
0: 哦，好，
2: 爸爸妈妈，
0: 啊，哎，
2: 对，爸爸妈妈平时吃这个鱼肉的话呢，嗯，就比较担心是什么，就是里面的鱼刺比较多，
0: 对，
2: 我们大段的鱼刺已经给大家就直接去除掉了，
0: 嗯嗯嗯，是的，
2: 还有一点点小小的鱼刺的话呢，稍许注意点就可以了，嗯，啊，
0: 你先尝，待会儿我再问他们要双筷子，哦，好馋啊，
2: 在那边，在那边，
0: 刚才碰过我们的黑鱼，哦，黑鱼已经自己在那边玩耍了，
2: 嗯嗯嗯，
0: 就当然带回去之后不用再任何的担心，
2: 嗯，
0: 所有那些啊，这复杂的工，就包括是这个步骤啊，嗯，包括是很多一些程序啊，
2: 嗯，
0: 都帮大家所做完了，所以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的14盒，
2: 嗯，
0: 我们的黑鱼兄弟，哎，嗯，是
2: 不
0: 是？不
2: 要午睡了啊，
0: 他在这边转了一圈，我们在那边走的时候，他家就觉得安全的转了一圈，啊，
2: 嗯，
0: 然后呢，今天是199块钱，是14盒，每一盒是半斤，等于7斤的黑鱼片都帮你将制好了，
2: 嗯，
0: 只需要焯过水加热一下，想吃什么口味就可以吃什么口味，来抱一抱吧，可以这个糟溜的，对吧？
2: 糟溜的，
0: 清蒸的，剁椒的都可以，
2: 做个鱼排也可以，
0: 199块钱烧汤也可以的啊，
2: 嗯，
0: 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赶紧来抢先，现在我们进攻速度非常的快，您没有听错，是我们的鲜活宰杀的缅江黑鱼片带回去，满满当当是14盒，每一盒呢是半斤的一个分量，对不对？带回家了，哎，我们是对14盒，对加14盒，好了，199块钱是14盒带回去啊，
1: 对，
0: 今天也是，无论是清蒸啊，包括是红烧还是炒制都是非常好的，关键是抢到最后的这个限时现货，
1: 对，单独一盒今天算下来的话呢，我们知道多少钱，就是14块钱左右，关键14块钱你买回去的是纯纯的黑鱼片。
0: 哎、
1: 没有其他乱七八糟额外不好的一些不好添加，然后包括是什么，现在我们吃点黑鱼片的话呢，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开胃，因为在家里的话呢，很多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吃点红肉有点吃不太下，然后的话呢也担心脂肪含量比较高，那么黑鱼片的话呢本身它属于白肉，第二点已经给大家酱制好了，片切好了，所以你做起来就比较的方便，你看我们小炒一克、然后做一点，比如说哎，很多的朋友都说做个这个鱼片粥，生滚鱼片粥、也没问题，做个糟溜的也可以，
0: 对，
1: 还有很多的小年轻，你看今天周末嘛，很多朋友都说去外面吃，吃点什么沸腾鱼片
0: 啊、
1: 然后的话呢这个叫什么酸汤鱼片、
0: 水煮的金汤的，
1: 对，
0: 包括火锅当中汤当中稍微放两片，对不对、你什么毛豆呀丝瓜呀
1: 有
0: 也很好吃了、蛋汤当中也可以弄点这个黑鱼片啊，
1: 对，
0: 弄进去之后营养价值非常的高、而且呢因为我们是养足了360天，并且是活鱼去头尾，过专业检测的啊、所以为大家所想的是保质保量，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今天东方购物是199元，14盒带回去，总共是7斤的净含量。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释一下，今天我们整个的黑鱼片它都是通过这样的黑鱼活鱼进行一个宰杀，所以它的那个鱼肉啊非常嫩，而且大家看到它整个那个化完冻之后，鱼肉的颜色是非常新鲜的。
1: 对的，
0: 每一条鱼呢它也是养足了360天的，对不对？严选活水的黑鱼，
1: 对，
0: 活鱼去头尾，取中段，饱满不易碎。那通过呢也是这专业的检测啊，当中对于比如说什么重金属啊，包括很多一些农残啊，
1: 不用担心，
0: 对不对？都是经过检测的，
1: 是
0: 肉蛋白质非常的好。
1: 对，
0: 那本档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难得啊，6+8盒，总共是14盒。我也不说主品和赠品了，反正大家一起一模一样的每一盒克重都是半斤，250克的，全部都是黑鱼片，14盒带回去，199块钱。你每一盒等于每一顿啦，吃到它只有14块钱左右。
1: 对，
0: 那如果算上 APP 自动订购，包括是这个立减5元，算上积分，对不对？价格更加划算。
1: 是，
0: 他们就是这个东西不烦事儿。
1: 对，
0: 你看你现在买条鱼，买鱼买回去，像我们上海人啊，比如说像这种什么这个带鱼呀，包括是这个鲫鱼呀，扁鱼呀，都会吃，都会吃，对吧？
1: 对，
0: 吃什么清蒸，红烧，
1: 对，简单一点，
0: 然后呢，烧个汤啊，比较多。那黑鱼带回去，一般来说啊，如果家中有一些朋友说不力气的，补一点，比如说伤口的，对不对？
1: 是，
0: 烧汤。那个要会烧黑鱼汤的人啊，一定是忙里忙外的。
1: 对对，
0: 首先洗，
1: 对，
0: 它很难洗的，因为它身上很黏糊。
1: 是，
0: 其次呢，没关系，我们的黑鱼它知道养精蓄锐，我们再动动它吧。
1: 哎呀，
0: 大家不知道你还在，兄弟，
1: 对，活活的啊。然后这个鱼你拿回去，像叶华说的，你自己要把它，你看啊，弄好，
0: 时间了
1: 多难，对吧？去头去尾，然后鳞片弄干净，内脏去除干净，然后还要把它片切好，还要把它酱制好，你想想看多难。我们今天保证都是活鱼，活鱼补了以后的话呢，快速的给你处理的干干净净。你来看看这个黑鱼，拿给你，你自己来操作多费劲，
0: 而且一顿吃不掉，
1: 对
0: 吧？你真的是弄好之后一顿吃不掉的，对吧？你汤浪费了，然后呢，黑鱼呢，如果说是你放到第二天就腥了，
1: 对，
0: 所以今天不需要担心，因为都是去头去尾，帮大家做到了一个啊，免切免姜制，都帮您切好片好了。
1: 对，
0: 这个就算你把真正的活黑鱼带回家，你也骗不出这种刀工，除非你们家有专业厨师。
1: 对的，3毫米的一个片切工艺其实是有讲究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爸爸妈妈也知道啊，就是能够看到这个鱼肉粉粉嫩嫩啊，不是那种面面的，说明什么？真的活鱼捕捞，然后快速的给你制作加工好了以后，液氮锁鲜，-19度的是什么？秒冻的这个锁鲜技术。所以黑鱼片的话呢，看起来 QQ 弹弹，而且的话呢，我们把大的鱼刺基本上挑除干净了。
0: 是的，
1: 您在吃的时候稍许小心一点就可以了。记住了啊，先我们到锅里面定型焯水，大概20秒到30秒钟的时间，然后开始烹饪。
0: 对，您看啊，这是糟溜鱼片，
1: 糟溜的，糟溜的。
0: 你焯好水之后啊，现在不是外头有这种糟溜酱的吗？对吧？直接弄好之后啊，直接淋上去，
1: 可以
0: 稍微炒制一下就可以了。而且你看啊，它就算是熟了之后，鱼肉不松散的，
1: 不松散，
0: 定型定的非常好，鱼皮也是保留住的。其实黑鱼它很大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在它的皮当中，或者皮下的这个啊，这个鱼肉的当中都是非常的好的。
1: 对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啊，爸爸平时在家里的时候的话呢，喜欢喝点小啤酒，对吧？你把这个弄好，好吃的啊，
0: 很好吃，而且 QQ 弹弹，那个鱼皮非常的 Q 弹，再加上它那个黑鱼又很鲜，非常的鲜，没有任何这种鱼腥的这种味道，而且黑鱼当中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对，
0: 如果说以前上海的朋友，包括平时在就江浙沪的啊，没有人什么天天啊家常菜当中吃黑鱼的，只有是说，哎呦，要补补营养了，对不对？要养养伤口了，
1: 对，
0: 弄点黑鱼吃，还要托朋友托关系去买到黑鱼。
1: 哎，
0: 现在好了，那些非常复杂的东西啊，不需要你来弄了。
1: 是，
0: 无论你们家是这个烧菜的厨房小白，
1: 哎，
0: 还是说，哎呀，以前嘛不太会弄的，对吧？现在没关系，就算会弄也好，我们不花精力，不太会弄的，你只要会煮方便面似的，焯个水，然后呢稍微弄点酱汁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再到弄点啊蔬菜，
1: 哎呦，
0: 越是没味道的越好，它能吸。保黑鱼的味道，
1: 对的，像这个的话呢，就是属于在这个门店当中，因为现在天气热了以后，很多的这种小年轻会去，就是点一份这个叫沸腾鱼片，
0: 对呀。
1: 然后你就发现这个沸腾鱼片啊，哪怕一人食，中午的时候我们点的上面只有一点点黑鱼，这个鱼片的话呢，未必能够做到我们这么 Q 弹。我们今天是什么半斤的分量，这样做一锅，全家人进行分享都没问题。
0: 是的，
1: 下面铺一点你自己爱吃的，比如金针菇啦、小芹菜啦，也可以的。
0: 是的，
1: 关键这个吃口又好又嫩，而且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做起来一点 点不费劲。就像燕华说的，这个你就是什么，直接买到我们今天这个沸腾鱼片的这个料，然后的话呢，里面直接就是煮一煮，
0: 对，
1: 加上我们的料煮一煮就可以了，出锅了。
0: 确实啊，咱先来讲一下，我们固形无害料是大约是85%的，
1: 对，
0: 而且呢是6+8，总共是14盒，每一盒的净含量是半斤，这个半斤是指什么？全部都是鱼片，你买一条鲑鱼回来，无论是3-4斤的一个分量，4-5斤的分量，头和尾巴当中那个主骨是不是要去掉的？但是也算你黑鱼的价格。
1: 是的，
0: 今天所有都是鱼肉的价格带回去，好吧，最后25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抢线，我们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保证是活鱼捕捞，然后快速的给大家就是制作加工好了以后的话呢，液氮锁鲜，零下19秒的这样速冻一个工艺，保证黑鱼片里面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总归是解决大家燃眉之急，因为天气太热了。
1: 对，
0: 我现在在厨房里面，实话实说，别说什么1个小时2个小时，进去一会儿火，我觉得浑身都是汗。哎，那您说家里做饭的那一位啊，不管是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其实也是很累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来直接简单一点，营养又不流失，把我们的黑鱼片提前一点点的时间拿出来化冻，然后该怎么烹饪怎么烹饪。提前烹饪之前的话呢，30秒钟左右的时间，沸水里面就焯，就是这个焯个水，定个型没问题。你看我们做一个这个
1: 沸腾鱼片，
0: 好多小年轻都非常的喜欢，又好吃又营养。但你市面当中点一份的话呢，真的不便宜的。然后里面的话呢，基本上都是配菜，鱼片你吃不了多少，我们今天一盒有半斤之多。不管你是2口之家啊，5口之家一顿。真的是足足够够。
1: 是的，赶紧来抢一下14盒大获取，191块钱哈！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还比较喜欢这种啊茄汁味的、嗯、对不对，番茄茄汁味当中啊、嗯、你弄点这个鱼片、嗯、其实有了这个鱼片之后你会发现做什么都很方便，
1: 对，
0: 小炒可以，哎、啊、醋溜鱼片糟溜鱼片
1: 也没问题，
0: 菜也可以，
1: 是
0: 包括你烧汤啊，无论什么汤水水当中也可以放一些。嗯，我们今天是满满当当的14盒，
1: 是
0: 每一盒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包装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啊，
1: 250克的一个分量、嗯、之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包装的话呢，松松的扁扁的包装、嗯、现在我们用到这种小盒子，但是的话呢放在家里也是这样一层一层没问题的啊。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固形物的含量大于等于85%，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为真材实料买单。这一盒的话呢，你看这里面满满当当的话呢全部都是什么黑鱼片，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不好的这个添加，然后拿回家去干嘛，你就提前半天或者提前一天晚上放在我们这个冷藏室里面化冻就可以了、嗯、化冻过后就是这个感觉。因为爸爸妈妈说黑鱼片的话呢就是怕什么，怕自己姜不好切不好，
0: 对，
1: 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每一片每一片的话呢它是什么，真的这个片切哟，我用筷子去夹啊，实话实说还有点滑溜溜的啊，
0: 黑鱼它本来就很滑
1: 滑溜溜的，
0: 所以很多人很难处理它，就
1: 真是哎，你叫我去片
0: 切它有时候跟鳗鱼是一样的，那个皮肤当中有一层那个黏
1: 液哦、嗯、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你看我们这个片切工也很讲究，3毫米不厚不薄，但是你做起来的话呢，第一它不松散，第二点吃口的是 QQ 弹弹，然后里面的一些足骨啊大刺基本上都去除掉了，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这种小刺，大家吃的时候稍许注意一点就可以了、嗯、我们还那句话，就是你烹饪之前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为什么就是这个大厨烹饪出来的完整度高，
0: 别心再把这个鱼片拿出来、哎、我用这个手电筒给大家照一下，就照一下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是我们没有不像有些某些地方去进行姜汁啊、嗯、腌制，它外头裹着厚厚的一层，哎，你看不到它鱼肉本身这种状态、哎、对不对，
1: 对，
0: 灯光照上去之后你看到吗、嗯、我们还是非常的晶莹剔透，鱼肉还是那么的紧实，
1: 对，
0: 包括鱼肉的纹理是不是也看得清清楚楚啊，
1: 可以的，
0: 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主要的这个刺儿啊骨头啊、哎、帮你给去除掉了，
1: 是，
0: 这是避免不了、嗯、还有微微小小的那些刺，大家反正吃起来当心一点，
1: 对，
0: 关键是什么，好做啊，
1: 对，
0: 就算现在你说了哎呀这两天我有时间，有时间不要把精力浪费在这个上头，
1: 对，
0: 对吧，我们可以趁着天气好的时候出去跳跳舞锻锻炼健健身赏赏花，
1: 是是是、
0: 啊、春天夏天的时候这些花花草草的风景多好看呀，
1: 对，
0: 回来之后你说了我要有营养我不想在外头吃可不可以、嗯、完全可以，嗯，自己在这头头做、嗯、更加健康，
1: 对对对，
0: 焯一边水、哎、2-3分钟的事情、哎、然后呢再整个哈，比如说是想做茄汁做茄汁想做其他的做其他的，嗯，他前头一直看着我，
1: 哎呦你看看
0: 你看看，
1: 对，活鱼补捞活鱼现杀然后再给大家做到很好的叶淡锁鲜，所以保留营养啊、嗯、大家放心，这样的一条黑鱼你想看它整个的出肉率有多低，
0: 是呀、啊、
1: 去头了去尾梢了，里面还有很多的刺儿，
0: 对
1: 不 对， 对，
0: 对，
1: 还有给你片切，
0: 这一整条黑鱼啊你在想能去买买，不便宜的
1: 不便宜的，
0: 我看看它。

0: 比我一个胳膊还要长，他的妈比我一个胳膊，我要加个手指才能够跟他一样长。嗯，就算这样的一条黑鱼，你骗出来能够骗几盒？嗯，对不对？嗯嗯。所以今天199块钱是14盒，7斤全部都是黑鱼片带回去，
1: 纯纯的黑鱼片。
0: 对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深滚粥，其实在潮汕地区也好，广东地区也好，就是深滚粥非常的出名，对不对？嗯，他们就是啊，等粥滚了之后嘛，把我们这个鱼片放进去，嗯，拿到去吃一吃这种正宗的啊鱼片的黑鱼片这种深滚粥，嗯，单独一份的价格90多，100多，
1: 对，
0: 就这个价格，
1: 对，
0: 你说它贵在青菜上吗？
1: 啊，不是，
0: 贵在米上吗？
1: 不是，
0: 不是，对，有成本，
1: 对，
0: 贵在哪里？
1: 就是
0: 贵在我们的这个黑鱼的黑鱼片，
1: 对，
0: 还要帮你片好，不然的话你不可能一整条黑鱼去做深滚粥啊，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录到这个，你看啊，就是非常烫的粥里面以后的话呢，这个鱼肉也是完全特别高，
0: 你这还没滚起来，
1: 还没滚起来，
0: 我说一句啊，电源没开，宝宝。
1: 啊，那是余热吗？
0: 对对对，
1: 哦，刚刚其实开了的，
0: 对余温啊，
1: 余温的啊，
0: 没事，待会儿等它稍微滚起来会发白的，哎，好吧？
1: 对，嗯，把握住了啊。反正的话呢，今天我们性价比高，
0: 对，
1: 关键是什么？打造一个清凉厨房。
0: 哎，
1: 另外就是什么？有了它以后，你可以点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
0: 对，
1: 一份今天算下来14块钱。
0: 对呀，啊，都划算，对不对？
1: 14块钱，天，
0: 199块钱，你减去 APP 订购自动订购立减5元，变成194。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购物积分是1.99元，相当于190出头一点点。14盒半斤哦，每一盒半斤的量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黑鱼片，
1: 对，
0: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5%，这个什么概念？一顿，
1: 嗯，
0: 一顿你知道黑鱼的价格才10几块钱，
1: 是，
0: 比你到外头去吃两根玉米的价格还要再便宜哦，更加是何乐而不为，
1: 嗯，
0: 又方便又省事儿，而且还好吃，更加有营养，男女老少都很喜欢，赶紧把握住最后的17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现在电话线依然是排队非常的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您立减5元。感谢8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啊！备货即将售罄，今天售罄之后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不追加不预约，
0: 而且他们家直播也来的很少很少了，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我们这个呢，之前是用到袋装，对吧？现在我们等于说是盒装了。那为什么换一个包装呢？就是讲究是，对，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袋装的话呢，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送人或者自己藏起来放一放的话呢，有一点不是特别的方便。那我们今天盒装的话呢，第一，它是方便你每一次拿取的话呢，你看哦，就是我们两百五十克特别方便。第二点就是走亲朋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吃黑鱼片的话呢，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吃。我粥里之间送一送的话呢，这样一盒一盒拿出去也很有面子，很有分量。所以大家放心。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所有的批次都是保证新鲜，我们还是那句话，新鲜批次，然后的话呢，锁鲜技术也很讲究，还有就是整个片切的过程当中已经是什么，再给您做到完美的浆制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不用那么的费劲，你平时在家里面你说还要搞

0: 十四宗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啊，真的是快要没有了。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可能有些这个新生太太啊，今天是周末，对不对？星期天了，你看看，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你这个无论是给自己、给家人、给小辈吃的，包括自己吃的，是不是要考虑到营养，对不对？他们就口感好。以前不是说不喜欢吃黑鱼，是做的人啊就太麻烦了，
1: 是
0: 不太。我们家不太吃黑鱼，为什么不吃？没人做，没人做的好，或者说哎，做的人做的太麻烦了，我不做这个了，我换种鱼给大家吃吃吧。 那现在不需要了呀，已经帮你啊提前有人片好片了，对吧？也是帮你提前姜好了，因为黑鱼的一点片成片，再普通家庭当中就很难实现。
1: 是是是。
0: 片好黑鱼片之后，再进行姜制，又是非常难。而且要做到是什么？就是快速进行片，因为黑鱼啊，鱼肉这个东西，你不快速，或者说不做到一定的程度，这种锁鲜，这鱼肉会腥，会老，或者你的热气会进去之后，它就不新鲜了，会有腥气的味道。那今天不需要了，因为他们是 专业的哈，为大家所做好的一个干净的处理，包括是提前将至。另外一个呢，就是啊，刚刚午觉起来4点多，想想，哎呀，今天嘛，这个6点半、7点钟吃个晚饭，对吧？吃点什么呢？你吃点什么？现在这个季节，海鲜啊，比较的盛行。那在海鲜当中，无论是河里的呀、湖里的呀、海里的呀，都要涉及一点点。我说营养要均衡。
1: 对。
0: 那如果你平时一直吃海里的， 或者一直吃河里的，那黑鱼这个你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从古到今，包括是我们小时候听到黑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吃，比如说要补补元气啦，要补补营养啦，
1: 身体
0: 恢复好的时候，恢复啦，那个时候吃黑鱼，那个时候吃黑鱼啊很难弄得到，对吧？现在我们条件好了，可以弄到，不仅仅可以弄到黑鱼，买得到黑鱼，还能买到黑鱼片，提前用大厨帮你在这个厨房当中，它不是帮你做到什么这个预制菜啊，并不是。
1: 对，只是帮你做到了一个人为的切，对啊，
0: 然后呢，锁鲜，
1: 对，
0: 姜制，这些步骤做好了，其他味道自己爱怎么调怎么调，你要吃糖醋也可以，你要吃面包粉、果汁也可以，你要吃到像我们糟溜鱼片、水煮鱼片、麻辣鱼片、金汤鱼片、酸汤鱼片都可以，
1: 对，
0: 你顺手锅火锅吃也可以，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朋友们很西式的，焗把它当做鱼排，
1: 没问题，
0: 对不对？这边有个就是当做鱼排的面包糠。
1: 裹一裹，
0: 面包粉，稍微两边拍一拍，油里炸一炸，其实这个吃法啊非常好，好在哪里呢？当中鱼肉会很嫩，然后呢旁边的这个面包呢又很香，对吧？而且不需要裹非常厚的这种面包粉，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当中那个鱼肉它本身就很厚实，
1: 对对对，而且嫩的不得了，对不对？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有过多的一些鱼刺，所以大家放心。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中西厨的话呢，今天在我们黑鱼片上面都可以来做到实现，好吃的不得了。然后马上的话呢，很 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热了以后，很多这个小朋友的话呢就喜欢去什么外面点一点什么各种油炸的一些吃的，尤其放假以后，对吧？出去外面玩的时候，您不如自己在家里面给他炸一炸，也是不错的啊。完美度也特别的高，关键是什么？自己做的你更加的放心。那除了这种做法之外的话呢，你看我们今天还有什么？糟溜的，这个就是爸爸的一个下酒菜，因为到了夏天天气热了以后，很多人说我想吃点小啤酒冰镇的，然后的话呢下酒菜一定是什么？不要光吃那碟子花生吧，对不对？我们今天干嘛还要吃一点 我们这个黑鱼片，然后给大家夹出来看一看啊，也是好吃的不得了 ，QQ 的、弹弹的、嫩嫩的、滑滑的，它是这样啊，就是你直接焯水定型以后，它不会那种粉粉面面碎碎的，就是你怎么夹出来，你自己来看看，就是它的完整度特别高，就怕有一些黑鱼片你自己做不出这种感觉，所以你基本上吃到的那种面面的没有 Q 弹的那种质地，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后顾之忧啊，把握住一份，今天算下来250克，才多少钱？14块。
0: 是的，以前我们卖到这种鱼片，大多数用到什么？就是免姜的巴沙鱼，对吧？巴沙鱼片，那它跟黑鱼还是不一样的。黑鱼它的营养价值啊，包括是口感啊，也是更加紧实。
1: 对，
0: 鱼皮是更加 Q
1: 弹，那关键就是今天这个价格，还有这个放不放心？对，首先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第二点的话呢，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是去头了，去尾烧了，只留我们今天你看，就是中间这一段鱼柳的部分都是可视化的一个包装，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另外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价格1995，足足带回去一共是有到就是14盒，每一盒250克的一个分量，单独一盒我们的价格找多少？14块钱左右，性价比是非常之高。然后你可以看到蛋白质每100克当中7.1克，对不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脂肪含量也比较低，只有1.7克啊。
0: 是的，
1: 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0: 立刻来抢先锋，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多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织是越来越少了。提示一下，这个呢是免洗、免切、免浆啊，都是帮您提前做好的，是黑鱼片带回去。
1: 对，
0: 并且是标注了鲜活宰杀的，所以它的鱼肉能够保证到新鲜度，包括是鱼骨啊、鱼刺啊，基本上大骨头帮大家所挑干净了。鱼皮都是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无论您是做清蒸的也好、炒的也好，包括您化完冻之后就涮一涮。就涮在锅当中当做涮溜鱼片的，这个也都可以。
2: 对的，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要反复强调一下，大家可以横向纵向来对比一下，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黑鱼片，电视购物在售的黑鱼片，我们的价格是不是探底的价格？199不是十盒哦，我们是14盒哦，所以在性价比方面大家放心。这首先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批次还给大家保证是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啊。然后你冷冻保存是有到12个月。
0: 对，
2: 为什么在今天要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免浆黑鱼片？天气太热了，我们知道大家的话呢，就是要打造一下清凉厨房，吃的要健康，但同时烹饪起来的话呢要简单一点。所以今天黑鱼片的话呢就直接买回家去。
0: 对，
2: 14盒不要嫌它多啊，我跟你说你做起来吃起来很快的啊。
0: 哎，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可以保存12个月，保证了新鲜批次。电话持续报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先化完备货是到月来月少的，当然是只用到十几组的先试先货，所以呢，各位新老顾客可以赶紧应用回去。我们这款商品的名称叫做大熊先生，然后呢是鲜活宰杀的免浆黑鱼片加清透装，一百就是190块钱是14盒。我们品牌当中呢，包括是我们这个旗下，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是黑鱼片的，对吧？
1: 是。
0: 然后说性价比来说，这款还真的是我本来还在想，我想平时我卖到过比较优惠的组合，10盒带回去，精算是比较优惠的，对吧？
1: 对。
0: 有时候什么爆杀呀、特卖呀、偶尔加2件单品，可能那2件单品的赠品还不一定是主商品，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什么面饼啊、饺子之类的。
1: 是。
0: 但今天我们是14盒带回去，全部都是面浆的黑鱼片单品价。
1: 对对对，所以性价比方面的话呢，我们
0: 去专门吃鱼的那个店里面看到的鱼肉一样的感觉。哎，
1: 他也不可能帮你这个直接骗，对不对？嗯、他也是可能这个提前啊，
0: 对对，
1: 中央
0: 基本上都是这样
1: 好的。哎，然后呢，帮你呢就上好之后，嗯。

0: 你提前化了冻、挤了冻了嘛。
1: 对，
0: 你只要涮一涮呀，做糟油鱼片的，做我们这个鱼片饼的，对吧？什么这酸汤的呀，
1: 有，
0: 包括是这个辣锅的呀，都可以。
1: 藤椒的，
0: 藤椒的没看啊？
1: 对对对，我今天中午也是家里吃的鱼片啊，因为天气太热了，我妈也在说啊，就现在的话呢，真的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菜。
0: 对，上海就闷热潮湿
1: 哦，天气热的时候吃点这个的话呢，第一你会觉得哎呦蛮舒服的，不会像红肉一样的很齁得慌。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这个鱼片的话呢，它 QQ 弹弹，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很有就是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已经是让大家就是清凉厨房，因为像这个的话呢，直接焯水定型以后入锅，基本上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所以把握住了啊！一份今天算下来14块钱，性价比你可以去看，包括东方购物的各种网站里面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各种小评当中都可以对比，我们性价比真的有的。
0: 是的，这边呢也为大家做了一个严选活鱼的黑鱼，做到一个保证，对吧？养足了360天的活鱼去头尾，包括是高蛋白质，专业进行检测，好吃又安心。
1: 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块钱。再次提示一下哦，不是10盒，今天是14盒带回去啊，14盒才199块钱，所有都是这个黑鱼片，
1: 全是纯纯的黑鱼片，
0: 而且都帮你浆制好了，都帮你这个清洗干净，也帮你片好了。回去之后就想吃什么口味，就可以提前化冻、解冻一下，之后直接烧就行了啊。订购专线呢是01211999000。

0: 时间了，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贝壳和组数快要售罄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今天的免将黑鱼片带回去。黑鱼它本身的这个生命力就很强，对吧？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这条黑鱼啊，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的活蹦乱跳。当然它有这个睡午觉的习惯，它被拨一拨它就醒了。还有就是黑鱼自己在家里头弄啊，比较的难弄，对吧？你平时可能会说，哎呀，吃一次黑鱼要想想叫谁过来做一做，啊，力气大一点的，会弄一点的，对吧？那今天不需要了啊，我们提前大厨帮大家在精装厨房，切好了，片好了，将计好了，你只需要回去焯个水，定个型，然后呢，想吃什么味道就做什么味道就好
1: 了。对的，然后的话呢，就烹饪起来方便简单的同时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吃口也是很好的，很 Q 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不是就像刚烟花说的，不是说已经给大家复配了各种佐料预制菜的那种，不是的啊，拿回去的话呢是生的黑鱼片，所以你在家里想做什么菜，今天 DIY 都没问题。关键就是什么，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其实市面当中你吃一份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金汤黑鱼片啦，包括我们说沸腾鱼片了，价格还是不低的，反正八九十块钱很正常，有的时候吃个锅的话呢可能100来块钱。今天我们一份半斤的黑鱼片14块，这个价格还是要反复强调一下啊，你去东方购物的各种网站去看，包括我们说现在电视购物正在售的黑鱼片当中，我们这个品牌性价比真的有的啊。
0: 是的，做的一分出头一点点的时间，立刻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数量啊，199元是14盒。还有呢，就是其实鱼片在家里当中，包括是外头，其实价格蛮透明的。你吃麻辣烫当中不是有3片鱼片多少钱？
1: 对，
0: 5片鱼片的。哎
1: 呦，不便宜的。
0: 5片鱼片可能就要7、8块钱了。
1: 对，
0: 而且可能还是巴沙鱼，黑鱼可能还比较少的。
1: 是。
0: 你算算，你14块钱能吃半斤的？哎呦，怎么可能？他按照片来给你定价的，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呢，199块钱14盒带回去。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关键是你看好吃。方便，然后呢也是自己想怎么抄就怎么抄啊，各种风味都可以自己来 DIY 一下，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